0: 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这是国内 AI 智能体赛道首个同时打通硬件、应用与开发者三层生态的开放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中国桌面端 AI 原生办公智能体平台中 ，WorkBuddy 月访问量2097万次，排名第一。 日前，未来穿戴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 SKG， 与北京协和医学院举行合作签约仪式，双方将联合开展智能可穿戴设备睡眠分期及呼吸暂停检测算法的合作研究，共同推进睡眠健康领域的临床数据采集与算法验证工作。相关研究成果将在 SKG 小警卫手表上得到应用落地。美国企业家马斯克预测， 人形机器人市场将带来一场惊人变革。马斯克说，到2036年，全球人形机器人数量将突破10亿台，10亿台人形机器人的生产力将超过所有人类生产力的总和。他还预测，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使全球经济规模增长20%至30%，这意味着每年能带来约20万亿到30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量。 特斯拉Cybercab无人驾驶车型9月3号正式发布，这款从设计之初就彻底取消方向盘、油门与刹车踏板的车型，被外界视为特斯拉兑现完全自动驾驶承诺的关键一步。据悉，这款汽车是特斯拉首款 Robotaxi 专用车型，并于今年4月已在北美投产，为全球首款无方向盘、无踏板的 L5级自动驾驶量产车。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现在啊，年轻人买美妆越来越喜欢做一件过去不太会做的事儿，那就是一瓶几百块钱的精华，不着急买正装，先买几毫升的试试；一瓶心仪已久的香水，不着急把大瓶的搬回家，先买几个小规格。 面对一个没听过的品牌，也不再轻易被成分科技大牌同源说服，而是先花几十块钱看看自己到底用不用得惯。小样呢，也由此变得越来越像一种独立的商品。过去呢，它是专柜销售流程里面一个不起眼的附属品，买完东西柜姐随手就往袋子里面塞几包。现在啊，小样它可有了专门的货盘、货架。 专门的促销活动，甚至有了自己的消费人群。那马上就为您带来本期的财经先锋派，小样经济正成为美妆行业的价格实验。如果把小样经济仅仅理解成看便宜，那真是低估了这门生意。小样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碰上了美妆行业最现实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流量越来越贵，消费者却越来越难被说服。 于是，一瓶只有几毫升的小样就开始承担起了过去广告、柜姐，甚至是达人种草才能完成的一部分工作，让消费者愿意迈出第一次购买。美妆市场呢，其实已经是一个高度拥挤的市场了。国际品牌、新锐品牌、国货品牌、功效护肤、医美概念成分等等吧。消费者每天接触到的新品，其实远比过去多得多。 一个新品牌要是想让消费者第一次掏出300、500，甚至是上千块钱，已经越来越难了。广告可以告诉消费者产品究竟有多好，达人呢也可以告诉消费者用了以后皮肤会怎么样，但是最终真正能够消除疑虑的，还得是我自己用过。 小样呢，就恰好把这个过程它给提前了。看起来只是增加了一个步骤，商业逻辑呢却发生了变化。品牌呢不再需要一开始就说服消费者完成一笔大额的这种交易，而是让消费者承担一个很小的试错成本。这其实和很多互联网公司的免费试用、会员试用、低价首单是以同一种的商业逻辑，先降低第一次交易的门槛。 再寻找后续的价值，所以小样它对于品牌的价值从来不只是那几毫升产品究竟卖了多少钱，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份小样花10块钱、20块钱的成本，却最终带来了一笔500块钱甚至是1000块钱的正装消费，那么对于品牌来说，它可能比单纯投一条广告那要值得多了。 但是消费者慢慢发现，其实小象本身呢，它也

0: 以构成一种消费方式。这个现象其实在香水上尤其明显，如果一个人每天都使用香水，一瓶正装当然是很合理的，但是如果你只是很偶尔的喷一下，那买一瓶50毫升甚至是100毫升的香水，很可能就意味着未来几年你用都用不完。相比之下，买几个不同品牌的3毫升、5毫升的小样，反而可以获得更多的体验。护肤品同样如此，对于一个喜欢尝试新品的人来说，一瓶正装往往就意味着长期绑定，小样则意味着更高的选择自由。小样越成功，消费者越容易建立新的价格锚点。当消费者知道某款产品几毫升多少钱之后，他再回头来看正装，就不只是问好不好用，他还会问按这个价格换算，正装它到底值不值。这个时候，小样就从品牌的销售工具开始变成了消费者的比价工具了。那就有调查显示，当小样很好用，但正装远超预算时，40%的消费者会寻找同功效平替，30%呢会继续购买小样，只有不到20%的人会选择攒钱来购买正装。另外，还有接近20%的消费者明确表示，自己是属于能用小样就不用正装的小样党。这就意味着小样它其实正在产生一个品牌最初没有完全预料到的结果。它原本承担正装入口功能，但是对于部分消费者而言，小样啊其实已经成为了美妆消费的终点了。那对品牌而言，这里其实存在一个比较微妙的矛盾啊。小样呢，它可以提高新品拉新效率，也可能削弱消费者升级正装的动力。所以啊，品牌衡量小样业务的指标已经不能只看派出多少份了，更重要的是试用后的正装转化率、复购率、新客成本以及小样有没有反过来侵蚀正装的生意。那小样经济走到今天，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它拥有了越来越强的独立消费价值，这既证明小样生意成熟了，也给品牌留下一个更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当消费者越来越会买小样，美妆正装产品它究竟该靠什么来完成价值升级呢？小样的下一站又在哪儿呢？如果说第一阶段的小样经济解决的是供给，那么接下来真正要解决的就是效率和信任了。有的新品体验装承担的是获客任务，最终要看正装转化，有的则更接近决策辅助工具。即时零售中的旅行装已经是一件完整的商品了，直播间小样呢则兼具低价获客和交易属性。因此，不同小样承担不同任务之后，品牌需要为他们建立不同的规格、价格和评价指标。过去大牌小样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呢是依赖专柜的赠品、代购和非官方渠道之间形成的流通网络。那未来这门生意啊，更可能逐渐回到品牌与正规零售渠道手中。品牌呢，可以将试用从大促赠品变成全年常规服务，建立独立规格和身份标识。渠道则需要解决授权、进货凭证和批次追溯。我们今天再看小样啊，真正值得讨论的已经不是这门生意还能不能做，而是它究竟会把美妆行业带到哪里去。本来呢，品牌是想用更小的产品换来更大的生意，但是现在消费者用更少的钱换来了更多的选择，这或许就是小样经济走到今天最有意思的一场博弈。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0: 我是洪浩，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你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面来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建议，我们明天见。哎呀，刚才说了这么多啊，我有个感觉，就是消费者终于找到了大牌的平替，不是另一个品牌，而是同一个品牌的小样。
3: 热干面、三鲜豆皮、油梦小龙虾，这些清楚美味的背后都离不开一勺地道的菜籽油。 人们为何对它情有独钟？如何让这种儿时的味道飘得更远？总台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高质量发展看中国，走进湖北菜籽油核心产区，请听煎炒烹炸不冒烟，这种油有何特别之处？采制林瑞、徐新。高质量发展看中国，由湖北省粮食局特别呈现。人间烟火暖，江汉米香浓，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4: 说到武汉，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你也许会说是长江大桥，是黄鹤楼。而我，一名资深吃货，会说是粮道街的热干面、三鲜豆皮儿、重油烧麦，是傍晚时分充斥大街小巷的烧烤、炸串、小龙虾。而这些美食都有一个共同的灵魂——菜籽油。湖北人为什么钟爱菜籽油？湖北精品油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龙玉竹认为，这与当地的饮食习惯密不可分。
5: 高油酸菜籽油口味会比较清淡一些，因为它烟点高嘛。你比如说也更适合我们湖北人这种煎炒烹炸的习惯。你像煎三鲜豆皮啊，它可以更金黄酥脆，然后我们油焖小龙虾呢，也可以更鲜香鲜美一些。
4: 油酸是一种对人体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高油酸菜籽油的油酸含量能达到72%以上，而这也造就了它另一个特点，烟点高。煎炸爆炒都不会产生大量油烟，更适合中式厨房。这样的菜籽油是怎么压榨出来的？在压榨过程中又有哪些讲究呢？
5: 现在来到是我们的预榨车间，它就是我们清理过的净菜籽通过这些软化呀，还有蒸炒压胚工艺去最后制成我们的毛油。然后我们的工艺呢，它也是全程的物理压榨，就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然后也通过精准的控温来实现整个过程的平稳。然后我们的选取温度大概在100到105度之间，它这个温度呢，既能激发菜籽的一些香气，然后也能让一些有益的营养物质，比方说植物甾醇，更容易释出。
4: 好油不只是榨出来的，更是种出来的。从种子到种植再到收购，高油酸菜籽油的背后是一整条产业链。而随着订单农业的普及和更多农户的加入，这条产业链正在变为一条增收路。
5: 像我们做高油酸菜籽油，它是一种全产业链的模式。在我们这个工厂，你可以看到从种子到菜籽，然后到菜籽油整个的全部过程。我们也自建了这种基地，大概目前是10000亩的这种基地，在我们这个沙洋和周边地区进行订单种植，最后收到我们的厂里来进行压榨和加工。
6: 现在有多少农民或者说合作社纳入到你们的供应链体系里？
5: 大概已经累计有50000多户了，我们来供种，他们去种植。我们也会在生产过程中也会有我们的技术指南，也进行全程的一个跟踪指导，然后按照我们的要求种植，最后再根据适当的一些收购指标收购合格的菜籽。高油酸啊、高含油啊，或者杂质比较少的品种啊，都会有相应的加价补贴的政策，做到优质优价。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国际财经观察。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9月4日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目前已经认定超过800起造假事件，涉及篡改和捏造数据，擅自变更产品设计和材料等。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尼德科公司今年5月被曝造假丑闻，一个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此事展开调查。 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其中约95%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制造工序、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其他问题包括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将不合格产品冒充为合格品出货等。此外，这些造假事件中有60起被认定为重大质量问题，可能违反相关法规或存在安全隐患，涉事产品或面临召回。按调查委员会说法，尼德科公司部分主管人员和工厂负责人参与了造假。报告指出，尼德科公司创始人、永守重信等高层虽未直接参与或指示造假，但其提出大幅削减成本、短期内达成较高业绩等不切实际的目标，并对下属施压，促使企业形成造假之风。尼德科公司曾于2025年被曝财务造假，东京证券交易所已将该公司股票列为要求改善内部管理体制的特别注意股票。如果在今年10月底前未能提出改进方案，公司最终可能被取消上市资格。
3: 最近几年，日本企业多次被曝出造假丑闻，涉及汽车、钢铁、造船等多个领域。而屡禁不止的造假事件也让日本企业遭遇了严重的信任危机。继续来听报道。
8: 2017年，日本钢铁企业神户制钢所承认篡改产品出厂数据，将大量未达标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出售。这些不合格产品供应给了汽车、铁路、航空航天、军工等行业，引发轩然大波。2021年，多家媒体披露，日本三菱电机设在长崎的一家工厂没有完全按照用户要求检验产品，长期伪造检验数据。这种做法最早可追溯至1985年前后，所涉产品包括列车空调和空气压缩机，总数大约8.4万台，其中20%面向海外输出。2022年，日野汽车爆出引擎尾气排放以及油耗数据造假丑闻。2024年，日本企业造假问题大量被曝光。2024年1月，丰田旗下重要部件商丰田自动织机被报道有3款汽车发动机存在数据造假行为。4月，日本大型重工业公司 IHI 宣布，其下属一家子公司2003年以来篡改超过4000台发动机的燃油效率数据，以使测试数据看起来更漂亮。6月，日本国土交通省通报称，丰田、本田、马自达、雅马哈、铃木5家企业的38种车型存在碰撞数据篡改、发动机功率测试舞弊、刹车性能数据造假等多种违规行为，问题涉及约518万辆汽车，引发大规模车辆召回，多家车企高层面对公众鞠躬道歉。8月，川崎重工公司承认公司存在篡改船舶用发动机测试数据的不当行为，随后公司又被爆出与海上自卫队勾结，操控分包商捏造虚假交易，获得10多亿日元秘密资金，用于行贿海上自卫队潜艇人员。9月，日本最大的铁路客运公司东日本旅客铁路公司和日本最大的铁路货运企业日本货物铁道公司都被爆出在列车车轮安装过程中存在测试数据造假等违规行为。2026年1月，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公开承认，为使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公司存在操纵相关数据、故意低估可能发生的地震最大破坏力的行为。8月，公司又承认，在其运营的冰冈核电站1、2号机组2024年度废炉作业中，部分拆除工程的报告书存在篡改行为，所填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公司依据这些虚假数据，向负责资金管理的相关机构提出了费用申请。
9: 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是全球消费电子和家用电器领域的重要展会，被视为行业发展的风向标。当地时间9月4号，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拉开帷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焦点。下面跟随总台记者阮嘉文逛一逛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
4: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展会吸引了全球超过1900个品牌参展， 从机器人、人工智能到智能家居与飞行汽车，观众可在展会现场近距离体验众多前沿创新科技成果。在展馆里，人工智能正在从屏幕走向真实的生活场景，体积更小、能效更高的人工智能模型正加速进入智能手机、汽车、家用电器以及其他日常消费产品中。
10: Ich glaube, dass die Firmen verstärkt jetzt darauf setzen, müssen sie auch.
11: 德国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首席执行官莱夫·林德纳说，我认为企业现在越来越需要解释人工智能到底能带来什么。这意味着

0: 重点不在于人工智能本身，一项创新的核心并非突出某些功能，而是产品要易于使用。
1: Intuitiv bedienbar sein。
2: 中国企业延续近年来在展会上的亮眼表现。TCL、海信、海尔、大疆、小米等企业携最新产品和技术亮相，吸引众多媒体和参观者的目光。这款冰箱围绕食材识别、管理和提醒形成完整流程，洗护设备则通过视觉和算法识别衣物状态，匹配相应程序。
3: I think everybody in this fair will talk 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0: 海尔欧洲首席执行官尼尔·坦斯托尔说，今年展会上每个人都在谈论人工智能，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话题。我们也开始更多讨论机器人技术，也就是物理实体与智能的结合，这涉及感知、摄像头、智能以及各种技术，始终要以消费者为中心，这样就可以形成服务生态，覆盖面向消费者的前端和后台，让产品体验更加丰富。
3: Product experience much more interesting。
4: 从一个功能到一种产品能力，再到新的终端形态，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消费电子。随着展会正式开幕，更多围绕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智能终端的产品也将集中亮相。
5: 国际媒体监测。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6: 当地时间5号，西班牙官方公报正式发布了西班牙内政部的法令，将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的管制措施延长15天，至9月22日。之前意大利同样决定将与西班牙的申根协定暂停期限延长15天。7月31日，意大利政府宣布，鉴于休达自治市移民危机，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边境旅客自由流动协议，对来自西班牙的旅客实施边境管制。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同样暂停和意大利的申根协定，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管制。4号，乌拉圭宣布全国进入卫生紧急状态，原因是在该国科罗尼亚省家庭散养禽类中发现高致病性 H5 型禽流感。乌拉圭畜牧、农业和渔业部表示，紧急状态实施后，全国将限制后院禽类及未纳入禽类监测系统的禽类流动，并要求后院禽类和自由放养禽类转入有顶棚的封闭设施饲养。此外，乌拉圭暂停举行与禽类有关的集市、拍卖、展览等活动。路透社援引一项新发布的独立研究报告报道，几名人工智能研究人员近期发现，今年5月至6月，一批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体在面向程序员的德国维基百科类网站 DC Wiki 上发布了10000多条信息。研究显示，人工智能体将网站改造为留言板，以便相互交流与协作，分享测试任务答案和突破运行环境限制的方法。研究人员认为，这些智能体很可能由 OpenAI 在内部部署。OpenAI 表示，该公司将仔细审阅报告内容，并采取必要的后续措施。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能更准确反映各大洲真实大小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支持者表示，此举将有助于纠正几十年来人们对非洲及其他地区面积和重要性产生的失真认知。多哥牵头提出该倡议，非盟全力支持。多哥指出，广泛使用的莫卡托投影法夸大了极地附近区域的面积，同时使非洲看起来比实际面积小得多。该决议并未禁止使用莫卡托投影法，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绘制的地图会放大高纬度地区的面积。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7: 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5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
2: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据伊朗凡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邮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邮轮的袭击。
7: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透过数据看亮点，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七月上升0.5%，重点领域延续向好发展趋势。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2.8%，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回升。
0: 系列报道《动力电池产业观察》今天播出，筑牢制度闭环，守护废旧动力电池循环利用。
1: 利率下行催生分红险热销，普通投资者该怎么选？
0: 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参保3.2亿人撬动700亿元产业投资，长户险为失能老人托底解忧。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七月上升0.5%，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有所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七月上升0.5%。12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环比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新订单和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连续多月处于扩张区间。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并且都位于扩张区间，反映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有所提升。分行业来看，重点领域延续向好发展趋势，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4.8%、54.5%、51%、68.8%和54.2%，继续位于扩张区间。产业物流中，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物流需求增加，大宗能源物流需求延续近期的趋稳发展态势。消费物流亮点突出，暑期消费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3C 电子、家居家电、学习用品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企业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反映出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势头。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4: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充分说明我国物流行业的整体运行保持了稳健向好的态势。物流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和实体经济的经络，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0: 近期我国加快六昌网重大项目协调，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也印发了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领域的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都呈现积极变化。
3: 八月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3.7%，继续位于扩张区间。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较七月有所回升。进入下半年，有关部门持续督导地方专项债和超长期国债发行进度，加快六张网重大项目协调。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围绕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等7个方面部署17项重点任务。从市场预期看，八月物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4.4%，较七月上升一。

0: 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均保持较高水平。另外，专家也提醒，反映企业成本的指数保持扩张，企业经营压力延续，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成本压力有所上升，企业盈利水平波动回落，铁路、公路、航空和快递盈利空间收窄。刘宇航，
1: 从宏观政策层面来看，各地方要进一步落实好已经出台的相关政策，同时借助物联网的建设，优化和升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加强市场的规范引导和监督，防止恶性竞争。另外一个层面，物流企业要加快数字化转型和投入，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物流效率与盈利能力。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还公布了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回暖，极端天气影响减弱，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有所改善，指数环比止跌回升，同比涨幅扩大，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向好态势。来听报道。
3: 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27种，其中乙二醇、柴油、焦煤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18.2%、10.1%和8.9%。分行业看，受中东局势紧张、国际油价高位震荡以及焦煤等品种供应偏紧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5.7%和3.7%。随着新能源、高端制造等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市场预期改善，有色价格指数环比上涨3.2%。
4: 当前各地正在积极推动废旧动力电池规范回收利用。产业的规范发展离不开有效的监管和制度保障，如何筑牢制度闭环，推动动力电池产业链健康可持续发展，请听总台记者韩民权的报道。
5: 四川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施行一年多来，规范了回收利用全链条生产经营活动，明确了各环节监管责任主体。不过，四川省经信厅环资处处长鲁毅表示，现行暂行办法有效期仅为2年，并且作为一个省级层面专门规范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工作的规范性文件，它的约束力相对有限。
6: 现行的暂行办法有效期满后，若无更高效率层级的制度衔接，将形成监管的真空。此外，现有规定以引导为主，对一些违法违规行为缺乏有效的处罚手段。
5: 电子科技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教授吴孟强也表示，当前虽然各地积极推动废旧动力电池规范回收利用，但行业内的一些现实困难和不良现象仍然存在，需持续完善监管体系和法治手段。
7: 一是陈酿的电池溯源栏，2026年前的出厂的陈酿电池的编码未纳入到统一平台。那么第二呢，废旧电池根据它的产值定义为它的回收价值，谁出价高谁就能拿到资源，仍然存在这个问题。第三呢，呈现出现在的价格倒挂，小作坊呢无合规成本，收购价高出正规企业。第四呢，回收服务网点的建设之后，导致了我们现在的渠道不畅。大概统计啊，有接近45%左右的消费者呢不知道找谁回收。
5: 就在今年4月1号，工信部等6部门共同制定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其中不仅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生产与编码、废旧动力电池回收、综合利用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也细化了相关法律责任。四川省经信厅环资处处长鲁毅介绍，对标国家新规，四川目前也正推动将此前发布实施的规范性文件提格升级为地方政府规章，纳入省政府2026年立法计划。未来即将升格的四川省政府规章将根据国家最新要求设定行政处罚，增加强制性、惩罚性措施，同时在特色产业培育和管理监督细化两大方面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6: 围绕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探索制定一批地方标准规范，引导消费者主动履行新能源汽车以及动力电池规范报废回收义务。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稍后您将听到，利率下行催生分红险热销，普通投资者该怎么选？
4: 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

0: 本期话题，参保 3.2 亿人撬动700亿元产业投资，长护险为失能老人托底解忧。
1: 楚志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提醒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2: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4: 喏，给你
3: 霹雳茶器。
4: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3: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4: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3: 这霹雳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5: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不少银行的柜台最近有了新变化，以前理财经理总爱推荐大额存单，推荐固收理财，如今柜台最显眼的位置换成了分红型保险。当存款吸引力下降，分红型凭什么站上银行 C 位？普通人又该怎么选？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7: 记者走访部分银行网点，发现分红型终身寿险、分红型年金险已成为理财经理推介的主力品类。某银行客户经理介绍，
8: 您这几年的闲钱如果暂时用不上，可以考虑分红险，长期放着收益比存款好，还有保障功能。
7: 也有银行工作人员主动向储户提示风险，
9: 不过我先跟您说清楚，近几年内要用的钱别放，如果您这笔钱要是长期不动的，就还比较适合考虑。
7: 那么分红险的收益模式相比传统金融产品有哪些独特之处？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10: 第一呢，它是一个底线思维的产品。分红险的收益啊分两层，底层呢是写进合同的保证利率，无论市场怎么波动，这部分一分不少。上层呢则是浮动分红，跟着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走。第二呢，它是一个逆周期的设计，但是分红险的浮动部分挂钩的是保险公司跨周期的大类资产配置，股票、债券、不动产、基础设施，利率下行的时候啊，权益市场反而可能更有机会。第三呢，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略的一点，分红险锁定了时间，在这个预期利率持续走低的大趋势下，这种时间锁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
7: 分红险真的稳赚不赔吗？不少储户把银行代销的分红险等同于保本存款或者稳健理财。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提示，核心风险集中在两点。
11: 第一个我觉得就是收益落差风险，演示的高分红啊，它并不是承诺，它实际上这个分红呢也会取决于未来保险公司啊未来的投资回报跟经营的盈余。再有呢就是流动性损失这个层面的一个风险，保单呢这个前期现金价值呢其实是远低于所交保费的，通常呢你需要持有很长的时间你才能够超过你所缴的本金，如果中途准备赎回，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7: 7月1号起，分红险演示利率上限由3.9%统一下调至3.5%，从销售前端挤压虚高预期。那么在持续规范的政策导向下，分红险未来将走向何方？田立辉用三个词给出了判断。
10: 第一个词呢，这个去魅分红险啊会从模糊地带走出来，回归本来面目，它不是存款，不是理财，是保险，有保险的功能，也有保险的束缚。第二个词，分化， 行业会一窝蜂的去卖分红险，走向行业差异化竞争。头部公司啊，拼投资能力，拼分红实现率；中小公司呢，可能转向养老型、健康型等细分赛道。第三个词呢，长跑。监管的逻辑啊，不是要打压分红险，恰恰相反，是要它走得更远。
7: 而对普通家庭来说，该如何判断是否适合配置分红险，又该怎样把握选购尺度？傅一夫建议。
11: 第一步呢，用户呢，首先呢需要明确这个资金的用途实现，因为分红险它适合至少持有7-8年甚至更长时间长期的闲置资金。第二步呢，就是你需要去做一些收益的评估的收益期望的研判啊，自己能否接受，还需要再看一看保险公司过往的这样的一些分红的实现率是否稳定。第三呢，我觉得呢需要去审视一下整个家庭的抗风险能力。普通家庭呢应该需要去优先去配齐一些基础保障。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是把分红险呢在家庭这个金融资产当中的占比控制在20%以内，即便是退保损失，你也不至于影响到基本的生活。
12: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3: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0: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参保3.2亿人撬动700亿元产业投资，长护险为失能老人托底解忧。
2: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7: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身边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家庭？老人卧床，生活不能自理，子女白天要忙工作，晚上回家还要贴身陪护，想要请个护工，每月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整个家庭的生活节奏瞬间被打乱。其实呢，几乎每个家庭都藏着一份关于养老照护的隐忧，光担心没用，硬扛更不是办法。而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项政策，就是专门给普通家庭兜底的保障，它就是社保的第六险——长期护理保险，大家平时也可以称它为长护险。简单的来说，长期护理保险就是通过人人参保筹集资金，对失去正常活动能力的参保人给予定期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对所发生的照护费用予以报销。那很多人会疑惑了啊，医保已经很完善了，那为什么还要单独出一个长护险呢？其实啊，两者的分工特别清晰，医保管的是治病就医，报销的是看病诊疗的医疗花费，而长护险呢，管的是失能之后的长期生活照护。也就是说，如果老人卧床不起，生活无法自理，那么日常的吃饭、洗漱、翻身、基础护理这些持续不断的照护开销，以前全都要家庭自己承担。大家可以算一笔明白账，一位重度失能老人一年的专业照护成本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很多普通家庭根本扛不住，甚至会被拖垮。而长护险的核心价值就是帮家庭分担这笔巨额刚需开销，也正因为如此，它补齐了传统五险的保障空白，成为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之外全新的社保第六险。我们都知道，如今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已经超过3.2亿，庞大的老龄化群体背后，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问题是关乎千万家庭幸福的民生大事。那么这项新制度现在落地成效到底如何呢？目前医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超过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惠及460多万失能人员，拉动产业投资近700亿元。
6: 22个省份出了省级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这组数据的背后藏着最温暖的变化，它真正实现了一人失能不再全家失衡。我们从财经的视角来看，它把家庭无法承担的突发养老风险变成了可预判、可兜底的制度化保障，彻底把无数家庭从被动承压的困境里解放了出来。
13: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6: 当然了，长户险带来的改变远不止省钱这么简单，我更想和大家聊一聊金钱之外的人文关怀。很多失能老人心里最大的煎熬不是身体的病痛，而是深深的愧疚，总觉得自己拖累了儿女，拖累了整个家。所以呢，很多老人哪怕身体难受，生活不便，也宁愿自己扛，不愿开口麻烦家人。而长户险提供的是专业居家照护上门护理服务，让老人可以留在熟悉的家里，体面安心地接受照料。他兜底的不只是一笔照护费用，更是老年人晚年的尊严，是一个家庭的情感温度。这是一笔看不见却最珍贵的民心账。除此之外呢，刚刚提到的成绩单里的700亿社会资本投入也正在重塑整个养老产业的格局。过去的养老护理家政服务行业大多是小作坊、零散化的模式，没有稳定的收益，没有统一的标准，社会资本不敢轻易入局，行业发展停滞不前。而长户险定点服务机制的落地，给养老机构社区照护站点带来了长期稳定可预期的付费现金流。资本敢投，机构敢做，行业敢发展，整个产业的规范化、连锁化、专业化发展被彻底激活。产业链上下游也被全面带动，上游催生了长期照护师、专业护理员等全新刚需职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下游激活了康复耗材、护理床、适老化辅具、辅具租赁等细分市场。以前的老百姓觉得康复器械太贵了，买了又不划算，现在多地将辅具租赁纳入长户险的报销范围，大幅降低了普通家庭的使用门槛。可以说，一套完整的从上门护理机构运营到人才培养、适老产品配套的养老服务产业链，正在被这项民生制度培育壮大，这也是政策赋能产业升级最生动的体现。更深远的影响是它重塑了国人的养老消费模式。过去呢，家里遇到老人失能，大家都是被动应急，能凑合就凑合，能自己扛就自己扛，是典型的被动式养老消费。而长户险的普及，让潜在的养老照护需求变成了稳定常态化的刚性消费，养老不再只有养老院这一个选择，居家上门护理、社区日间照料成为更多家庭的首选。花钱买专业养老服务不再是资产净值高家庭的专属，普通参保家庭能负担也能享受。咱们再从宏观的层面来看一下哈，这是把传统的家庭自我养老转向社会化、专业化的分工养老，直接盘活了整个养老服务的消费增量。当然了，我们也要理性看待，从试点落地到全国全覆盖，这条路依然任重道远。各地经济水平、养老资源差异较大，护理人才缺口，服务质量监督，基金长效可持续，都是接下来需要稳步攻克的难题。而且2028年底全国基本上全覆盖，不是一刀切的落地，而是因地制宜、分步推进，成熟一批，落地一批。说到底，长户险的本质就是国家用社会保险的共济思维，解答老龄化时代最核心的民生考题。它守护的是每一位失能老人的晚年尊严，是每一个正在奔波打拼的子女对老人的牵挂，
14: 是每一个默默负重前行的普通家庭。让养老照护有制度兜底，让晚年生活有体面保障，让每一份孝心都不必独自承压艰难前行。好，我是文慧，感谢收听本期的财经慧眼。如果想了解更多专栏内容，请搜索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财经慧眼。咱们下期再会。
15: 财经从不遥远，它藏在你每天的消费和选择里。天下财经，用生活视角解码经济大事。早安，你的财富管家已上线。
0: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林瑞、小勇，编辑焦浩、唐明，监制王涛，感谢您的收听。
6: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0: 稍后是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
6: 12点到13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共同关注老年人美容抗衰、消费升温，如何守护好长辈的钱袋子。

0: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1: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2: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北京时间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漆。
1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6: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周末好，周末好，小伙伴们，欢迎陪我们一块上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英同学啊，欢迎大家加入，欢迎大家加入。今天是周日，我们很荣幸能够和大家来探讨梳理的是本周全球的财经热点新闻，很多网友也称之为环球操心之旅啊，欢迎大家弹幕上来热热身，来说一说您在某地，就是您现在所在的城市啊，我在某地，一起操心好不好？大家报一下方位，我们弹幕上各位网友互相认识一下，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五楼还是六楼啊，过了体育专区就是我们，往下滑动一下，王冠黄人馆的视频号多视窗同屏已经开启了，那大家还可以左右滑动选择您更喜欢的视窗，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啊。我来为您报告一下给您准备的一点点心意奖品，那么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大屏幕，中信出版集团提供的新书历史的温度，那讲的是哎呀北洋舰队整个的发展历程，那中间历史深处有哪些唏嘘和感慨，大家可以到我们的今天的王冠红人馆的微信公众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推送来看一看，早上八点左右我们的推送点开之后，有我们的内容预告，往下滑动奖品介绍到最尾部留言区写上您的快递信息提交就可以了，我们会做好您的信息保护工作，后台直接抽奖一并送上的总台精彩文创，看大屏幕也好啊，看李莹组长面前的视窗也好，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当然，更有价值的还是全国各地的网友发来的实时互动。我们接下来的话题您一定会喜欢的。那我们接下来的话题和金子有关，邀请各位朋友在弹幕上来说一说您家的黄金、实物黄金啊，什么投资金条啊、项链啊、手镯啊，都放在哪儿啊？这个都放在哪儿保管啊？是鞋盒里、冰箱里？还是什么地儿？好吧，
1: 床底下，
0: 保险柜里，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首饰盒里都放在哪儿保管？为什么要和您探讨这个问题啊？我们来看一看接下来我们的新闻主题，也是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标题：心乱如麻，多国为何从美国搬运黄金回家？哎，这些国家为什么要把存在美国的黄金搬回家呢？目的是打到我们的弹幕区，马上开始详细的探讨。

0: 这刚才让各位网友在弹幕上说说自己家的黄金都存在哪儿，很多网友警惕性很高啊。这我们不是电诈集团，我们
1: 就是没有人告诉咱们，
0: 我们是财经报道小组啊。大家都说这么重要的信息可不能说，少从我嘴里套话，那好吧，那您就别发了，这么重要的信息别发了。咱们来说说本周的这个财经热点新闻之一，大家看大屏幕精选的这条新闻语录，这表示全球储备逻辑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从看重流动性转向兼顾资产主权安全。哎，这话说的很学术啊。那咱们别说您金子藏在哪儿了，大家先把资产主权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这是一个可能在咱们老百姓的日子里比较少用的一个词儿。那刚才大家说这个自己家的金子藏在哪儿，不也是资产主权吗？对吧？大家来说这个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资产主权，来说一说您怎么理解资产主权。为您带来的这篇报道是9月4号新闻联播一篇评论文章，标题很简明扼要哈，多国从美国运回黄金。好了，我们来看一看哪些国家在组织黄金大搬家，为什么要把放在美国的黄金运回本国国内。
2: 好的，我关注到的是央视财经的报道，他举了一个最详细的例子，是来自荷兰中央银行，给大家说说怎么回事啊。荷兰中央银行是在9月2号的时候发了一个声明，新闻公报，强烈的、详细的解释了今年自己怎么给黄金搬家的。他说呀，今年从3月到8月将大概86吨的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了英国伦敦，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那这个86吨的黄金它是怎么来搬家的呢？首先啊，是有大概59吨的黄金是通过在纽约市场上出售，大家注意啊，是直接在纽约把这个提现提出来了，就给在当地市场出售掉了。然后呢，不是卖到了钱吗？再从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这样的一个转移。然后还有超过27吨的黄金呢，是从美国和加拿大以实物的形式运输到荷兰的宰斯特，哎，直接哎，不管是空运还是走轮船，哎，直接把金条一箱一箱的用实物的形式从加拿大、美国两地搬回到了荷兰宰斯特，搬回自己家里了。同时还有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是从荷兰宰斯特转移到了伦敦，大家注意到没有？涉及了很多的地点，还有哎方式，涉及到了纽约呀、加拿大呀，还有荷兰宰斯特以及英国伦敦。荷兰银行为什么要这样一个操作呢？首先大家看一下比例，经过今年三月份到八月份这半年多的操作啊，首先荷兰黄金的储备放在宰斯特，哎，就是自己家的这个本土的比例是维持不变的，有30.8%，哎，三分之一。存放在纽约的比例，大家注意了，是从31.3%大幅降低到了只有18.5%，哎，从原来的三分之一下降到了只有18.5%。而存在加拿大，哎，渥太华的比例是从19.7%降到了18.5%，哎，这个数字非常的机智，它只下降了1%。为什么下降1%？待会儿我会给大家解释啊。那存在伦敦的比例则是从18.1%提升至了32.1%，非常高的一个比例啊，等于在伦敦放的黄金达到了自己整个国家的黄金储备的1/3。荷兰央行也解释了为什么要放在英国人那儿那么多呢？是因为存在英国央行的黄金啊，流通性会更强，便于荷兰在危急情况下实现黄金快速交易。那大家也知道英国也是欧洲乃至全球的一个金融中心，那他这样的操作也是很容易理解的。荷兰央行还进一步的说了为什么要给自己的黄金搬家呢？首先就是因为自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于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非常的担忧，而且他说啊，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国方面的依赖啊。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为什么我刚才强调加拿大，哎，放在渥太华的这个黄金比例只从 19.7% 降到 18.5%， 只有 1.2 个百分点呢。这说到荷兰央行非常的聪明了，因为关注我们哎这个红人馆节目的老铁们都知道，最近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裂了，还加征关税，还有反制措施持续升级，有这样的一个大背景。那当荷兰央行在美国和加拿大两国都存有黄金储备的情况下，如果仅仅从纽约转移出多达79吨的黄金储备，那肯定会被白宫的某一些人认为你是在针对我，针对美国，那是不是会报复呢？会不会引起哎白宫方面的不满呢？所以相比之下，从美国转移大量黄金储备的同时，哎，荷兰央行也耍了一个小聪明，我们也从加拿大适当的转移少量的黄金吧，不要让别人拿这个事儿来说事儿，来报复自己。那这个是荷兰央行的一个操作，大家注意没有？就是从北美地区把80多吨的黄金转移回了欧洲本土，放在自己家，放在英国伦敦。同样有这样操作的还有法国央行。今年四月份啊，法国央行宣布完成对存放于纽约，哎，多年的有多少年呢？待会儿可能魏教授会介绍。哎，129吨的黄金进行了一个替换。这批黄金啊，其实是从上个世纪20世纪20年代就一直托管在纽约的。操作啊，也是分了26个阶段来进行的，于2025年7月。哎，一直到今年1月份期间完成。法国央行呢是在纽约市场的，哎，以市场价格也是把这个黄金金条给卖了，同样套现拿到了钱，从欧洲购入等量符合现行标准的黄金，哎，运回巴黎了，直接运回自己家了。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的黄金储备已经全部的集中在了本土，哎，干脆放回了巴黎，全部也没有放在其他的城市和国家。那这个套现的手法也是纽约卖，欧洲买。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德国，哎，德国老大哥，其实德国更是一个未雨绸缪的国家。他这次黄金搬家呢，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债危机以后。当时的德国央行啊，在2010年启动了一个叫黄金回流的计划，当时宣布计划耗资700万欧元，用3年的时间把黄金，哎，从美国的纽约和法国巴黎674吨黄金分批的运回德国央行的所在地，也就是法兰克福。那根据相关的一些媒体报道，我关注到德国是在2013到2017年用了4年多的时间，累计从美国运回了300吨黄金。德国央行目前仍然在纽约存放了有1236吨的黄金，约占它整个储备量的37%，还有13%呀存放在伦敦，剩余哎一半都放在法兰克福，放在自己家最踏实了啊。评论区的老铁，你的黄金是不是也放在自己家呢？不过呀，我还关注到一个细节，就是从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德国国内不管是社会，哎，这个经济、商界还是政治界人士，都发出了更多的呼吁，要求将更多的黄金运回本土。所以目前我也看到德国央行面临着要求把更多的，哎，存放在美国的，哎，金条运回德国。现在这个已经不是经济压力了，逐渐上升到成为德国的政治压力，已经是显著增加了。大家可以看到，以荷兰、法国、德国央行为代表的操作，可以看到在美国呀，肆意动用金融制裁还有这种关税作为武器，哎，各国央行都在重新评估自己的托管风险。黄金回迁就是大家最明显的一个动作信号，也就代表着包括美国最铁的以往的这些老派的盟友在内的经济体都在主动的降低对美元单一体系的依赖。除了我刚才介绍的这些国家呀，其实像匈牙利、塞尔维亚这些欧洲国家也都已经官宣了要从海外运回黄金储备的计划，或者已经采取了逐步措施。最后分享一个数据，是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纽约联储的公开数据，在过去10年全 全球央行存放在纽约联储的黄金总量已经下降了三分之一。那过去十年，全球的政治或者美国的政治发生了什么变化？哎，大家自己去品味，这是我的观察。
0: 好，那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梳理和探讨。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标题是“心乱如麻”啊，多国为何从美国搬运黄金回家？刚才千羽梳理了，主要都是欧洲国家哈，荷兰、法国、德国、匈牙利、塞尔维亚等等。那他们在担心什么呀？这些国家在担心什么呀？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看看网友的弹幕啊，网友说这不是小弟对大哥没信心吗？那还有网友说这些国家这个自己没有金库吗？这为什么要把黄金放到美国，尤其是放到纽约联储呢？魏教授先给我们讲讲这个问题吧。为什么这么多国家之前的黄金储备会放在美国，尤其是纽约联储？
3: 这个很多国家的黄金储备的一定量都在美国，尤其是在纽约联储的地下金库，它是有历史原因的。这个原因，历史原因呢，可以分为这个交易动机和安全动机两个方面。那么应该说呢，在这个二战以前啊，它主要刚才千羽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左右的就去积累了一定量的黄金，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经济的崛起，金本位制度呢由这个金币本位转向金块本位和金汇率本位。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由于大量的交易，就使得说大家有需求啊，在美国这样一个黄金交易中心呢存一些黄金。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哈，这次报道的荷兰他运回去的这个黄金呢，很多都已经不是这个符合现在交易标准的黄金。它就是原来这个金块本位制，包括金汇率本位制，它符合当时库存要求的这个黄金，很多年没动过了哈。那这是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那主要是交易动机。那么到了二战以后啊，那么这个大家呢，各个国家到美国去存黄金呢，主要就是考虑到的是安全动机，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二次世界大战呢，它是主要的战场是在欧洲和亚洲。那么尤其是欧洲呢，它的全境实际上都是这个被战火侵袭。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呢，你黄金在欧洲的这个储备啊，就显得比较不安全了。所以说呢，很多欧洲国家都希望说让这个黄金的储备呢能够多元化，能存在更安全的地方。那么你纵观啊，这个世界地图啊，我们一会儿还会讲到世界地图，你看看，就是二次大战的时候哪儿它远离战火，就美国远离战火，尤其是美国本土啊。所以说呢，由于啊许多的欧洲国家它和美国它当时组成了盟军，那么所以说呢，把这个黄金放到美国去，他认为是一个在物理上他比较安全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呢，当时就出现了很多这个空运黄金到美国的情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安全动机之下呢，这个就使得说美国尤其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它的地下金库呢，它成为了一个各个国家主要存放黄金的这个点。当然到了这个二战之后呢，大家也没有把这个黄金呢立刻拿回来，因为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了，形成了这个美元同黄金挂钩的这样一种新的货币体系。那么既然这个其他国家的货币和美元挂钩，美元再和黄金挂钩的话呢，那很显然就是美元它提供了对黄金可兑换的一种政治背书。在这个背书下，就是各个国家可以任意的啊，在初期哈，只是说初期任意的这个去美国去换黄金，把黄金换出来，甚至是比金块本位的时候那种这个自由度还要高啊。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既然有这样的机制，那黄金自然可以啊，在这样一种机制的支撑下继续留在美国。那么虽然说后来布雷顿森林体系没有像理想当中的那样啊，说真的能让这个黄金和美元一直兑换下去啊，或者是相当于间接的各个国家的货币都跟黄金间接的兑换下去，但是呢，安全威胁呢又压倒了这个把黄金从这个美国搬走的这样的一种考虑，这就是出现了冷战。那么冷战呢，大家知道，那在欧洲大陆上呢就出现了，应该说是美苏两极，或者说的西方阵营和这个东方阵营的这样一种 对峙是吧，包括的经济的平行体系、军事的对峙哈、意识形态的对抗。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欧洲这些国家它的不安全感又上升，就是他考虑那谁知道哪天我们这个地方放黄金还安全不安全呢，所以啊他才继续把这个黄金啊这个留在了美国。所以在这个冷战结束之后呢，实际上首先动心思把这个黄金从美国运回来的是德国，所以许多德国的政要包括他的这个中央银行的一些高官都讲，就是现在在美国啊继续保存这些黄金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它既没有这个可汇兑的直接条件，也没有安全上的关切了，那为什么还要把黄金运到放在美国呢？所以德国在这方面的这个诉求实际上是比较强的。那么也就是说到了这个阶段以后，冷战结束以后，它既没有很强的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那种交易动机，比如说马歇尔计划时期也当然也是有的，就是你通过跟美国的贸易闭环，你总是要在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是要做结算的嘛，黄金有些在美国是方便的。那么冷战也结束了，没有那么大的安全关切，那何必还要把这个黄金放在美国呢？那么这就是带动了这个黄金向欧洲回流的一个潮。当然说这个美国呢，它也不是说对黄金的这个保管的一点这个经济吸引力也没有了。现在当然就是美国呢，它在那么常年的保存这个那么这种黄金的这个背景之下呢，它也建立了这样一种相应的像安全港一样的这样一种信誉和地位，也就是说习惯上大家还是愿意把黄金保存在美国或者是伦敦美国纽约或者英国伦敦这样啊条件更好的，就是长期有这样的保管经验，这个有这套规则，有这样的物理设施的地方。那么同时呢，也因为纽约和伦敦都是这个全世界的黄金交易中心，所以说呢，大家尤其是商业交易方面，大家也倾向于说啊，那既然还要在纽约交易，那总不至于拿这个黄金到处搬来搬去吧。那包括这次啊，刚刚千羽跟大家介绍的，即便是把黄金带离美国，很大一部分也是放到了伦敦去，这也是因为它的交易属性，就是你毕竟还是要靠近交易中心，要不然这个金子那玩意儿，这个大家都不愿意告诉我们这个每户人家藏在哪儿，是吧？那对于国家来说呢，更是呀，那么他总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找一个便于交易的地方，每天提来提去，那个安全性是保障不了的。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这种集聚效应就是说，它的黄金还会继续的留存在它的这个交易中心。当然，我们说原来都是出于两种动机哈，一个是交易动机，一个安全动机。安全动机是不是现在就消失了呢？我觉得并不是，而相反，现在的对黄金从美国提出来运到世界各地，恰恰是因为出于新的安全动机。这个安全动机就是原来是害怕，比如说害怕这个二战时期的德国啊威胁，那么冷战时候呢，西方国家害怕苏联的威胁，现在呢恐怕是大家害怕美国的威胁，因为有这个几方面的原因啊，一个就是这个美国呢，现在一些人呢频频打这些黄金的主意啊，动不动就想起黄金这个事儿了，说这个地堡里边的黄金还在不在，我去看看啊。或者说呢，啊，这黄金我要如何如何处置，那这让人很担忧。第二个呢，就是美国敢于扣押其他国家的黄金，冻结其他国家的国际储备啊，也给了其他的国家呢这个非常大的担忧。这今天冻结这个国家，下一个国家是不是就轮到我了呢？出于这种担心呢，那还是尽早把这个黄金运走为好，省得让它冻结呀。哪怕是要付出一些成本。所以从这样一点来看呢，我们说原来都是看起来和美国关系不好的国家担心他们的黄金在美国会出问题，现在是美国的盟友也开始担心美国的安全性是否符合这个他们的要求。很显然，像德国呀，像荷兰呀，这些这个应该说是老牌的这个欧洲国家呢， 他们本身原来积累的黄金也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就更加不放心说如果说哪一天啊，美国和荷兰的关系，美国和德国的关系出现了摩擦，这些黄金会不会就变成了被质押被冻结的标的呢？那么出于这个考虑，我觉得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国家呢，在这样的一个新的变局的背景之下做出的这样一个新的抉择。相应的，我们可以看到各家中央银行都在买黄金，欧洲的中央银行也买的不少，也就是说现在这种黄金价流动里边的安全关切的因素反而是十分高。
0: 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哈，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标题是心乱如麻，多国为何从美国搬运黄金回家。开篇我们就介绍了啊，这个荷兰央行最近从美国运了大约60吨黄金运回自己的本土，加上包括运到伦敦，这不是叫个闪送能解决的事儿啊！就大家想一想，60吨黄金啊，就是这么这个其中的成本，我们一会儿有时间再和大家来报告一下。当然，有的时候采用的是异地的结算啊，在纽约卖，然后再到伦敦买回来，就省得跨越大西洋的这个搬运了嘛。那么大家觉得，这件事情怎么看？这意味着美元霸权的瓦解乃至快速瓦解，大家在弹幕上打一，不就是各国央行的常规操作，不要过度解读，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各位网友一起来加入我们的讨论。对了，各位网友啊，央视频官方直播间，我们在首页5楼还是6楼，大家往下滑动一下，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这个大家探讨的都很热烈啊，感谢各位能够这么支持，然后陪我们上班。大家来说一说你所在的城市有哪些特产的名酒啊，对吧？咱们中国的酒文化博大精深，各地都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名酒，比如咱们贵州的朋友，这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哈。我想说的是，大家想一想你当地的，比方说你有一箱当地的名酒，你楼下是不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小区边上有一个开了10年以上的一个老牌餐厅，对吧？你如果爱喝两口的话，你说这箱酒就存您这儿吗？这很正常吧，对吧？这箱酒就存您这儿，我要的时候来喝嘛，上面写着老魏、老王，大概是这样。那老板呢也会觉得这很好啊，我有的时候不收你保管费，但我就要有一个人气嘛。
1: 对，
0: 但是最近你发现，你的邻居老魏和老王，纷纷的在从这餐厅把酒搬回去，搬到自己家去，或者存到自己二舅家，您会怎么解读这个事情？您会怎么解读这个餐厅还没倒闭啊，您会怎么解读这个事情？大概这个例子不是很恰当，但是我觉得稍微可能会从生活的角度方便大家来更好的类比和理解啊，供各位网友来参考指正。大家弹幕区接着来加入讨论，好不好？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美方就很尴尬了，那纽约联储包括白宫等等有表态吗？
1: 我们现在看到白宫方面是没有官方表态的，但是新华社牛弹琴在9月4号的报道中就提到了，说纽约联储的回应啊，一如既往的稳，是怎么说的？我们尊重客户的决定，金库依然安全，随时欢迎。但是私下呢，有美方的官员还在抱怨说，他们这个行为啊，完全多此一举，没有哪里比纽约联储更安全了。那么欧洲网友的一些评论啊，就更加的阴阳了。有的网友就说，当年说好的永久存放现在一个个都跑了，这比渣男分手还突然啊。还有网友说到，说自由女神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搬迁计划了。那除此以外，我还看到了9月4日的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就提到了荷兰央行的行长说，我们希望永远不需要动用他们，但我们现在确实需要加强我们的韧性和准备了。那荷兰媒体就这句话呀，是给了分析，说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是深感担忧的，而且呢也表达了说，美国是不是就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交易支付，所以要多次的呼吁降低对美的依赖。那除此以外呢，我们还看到一组数据，截止到今年的上半年，10多年以来，各国累计从美英的金库运回的黄金接近有6900吨。所以西班牙的经济学家报就提到了说，这样一种行动就已经演变成了一项 与金融主权和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分裂息息相关的战略的决策。那除此以外呢，经济学家报还提到了多年前德国发起的一项运动，近年来势头就更加强劲了。这项的运动指的就是什么呢？德国是自从2013年就开始了黄金回国的运动，而且呢2013年到2017年德国从美国就运回了300吨的黄金。那德国央行目前在纽约仍然储备着1200吨的黄金，但是目前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确实都在考虑在国内来储存黄金了。
0: 我们来看一看，刚才我 举了个小例子哈，就是我们存在楼下小区餐厅一个老牌餐厅存了一箱酒，现在非要大家死乞白咧的往家里搬，你在担心什么？我们网友说担心老板偷喝我的酒啊对吧？
1: 对。
0: 还有很还有网友说这不就是信任危机吗？
1: 没错，
0: 对吧？这本质上就是信任危机，或者换个角度说叫信誉危机。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讨论。那么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标题是心乱如麻，多国为何从美国搬运黄金回家。我们再做一轮在线的小投票，认为这是美元霸权体系的快速瓦解，弹幕上大一不，这就是各国的常规的商业操作，对吧？本来人家的黄金想放哪儿放哪儿，人家可能要在欧洲本地结算呢，或者怎么样，对，不要过度解读。大家在弹幕上打二。来，我们来考虑一下这件事情和正在焦灼不下的美国对伊朗的战局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请大家来看一看9月3号的纽约时报，它的评论文章的标题叫美国海军舰队现在遇到了后勤噩梦。我们请大家来看一张图片，看一看它给了一张美国海军现在所面临的非常大的后勤补给压力。我先大家看这张图啊，我们央视频的各位朋友可以点击大屏幕的视窗，视频号的各位朋友我们已经马上会把画面切出来，或者您滑到第二视窗也是大屏幕。纽约时报说呀，目前在中东地区啊，美国有两艘航母和12艘驱逐舰参加对伊朗的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封锁任务，那么另外还有这个补给舰队。那么现在呢，在中东部署着大约20,000名美军的官兵啊，包括海军啊，还有这个海军陆战队啊等等，后勤挑战极其艰巨。那这些舰艇每星期需要准备42份盒饭，以及每星期啊800万加仑的燃料等等。那他们现在要去哪儿补给呢？大家来看一看，杨月你来指一下，迪戈加西亚岛，大家看到了吧？距离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直线距离是3500公里啊，3500公里。那么这个迪戈加西亚岛本身是一个小型的补给港啊，那么它很多的这个大型的补给舰等等又得不到满足，怎么办呢？要再补给食物和燃料，就到一个我们中国人比较熟的地方了，大家往东看，新加坡，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那么到了霍尔木兹海峡要大约6000公里的航程，大家想一想，这一来一回要花

0: 说你中东那么多美军基地呢，为什么不就地进行补给呢？那纽约时报说，虽然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开展军事行动已经有数十年的时间，并且在波斯湾建立了多个补给基地，但是2月28号，也就是美国对伊朗战争爆发的第一天，伊朗就摧毁了美国海军在巴林的一处关键的后勤基地。其他的后勤补给基地，尤其是能停靠大型的补给舰乃至航母的这些基地，根本没有办法靠近，完全在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覆盖范围之内，所以舍近求远。刚才我们这个可以切回这张图片啊，大家可以再看一下，到3500公里外的迪格加虾，或者到6000公里外的新加坡来进行补给。所以说，现在美国的这个舰队啊，航母舰队在波斯湾的这个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乃至巡航，后勤压力极其巨大，极其巨大。大家看到了，本周可能看到了泰国的芭提雅，那个美国的林肯号航母，对吧？撤到了芭提雅，那舰体上全都是锈斑，这就是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补给和维护。大概的背景就是这样。那么好了。这个我们相关的关于美国现在军事行动的拉胯这个背景，我们先介绍到这儿。威亮教授觉得这件事情和欧洲各国运回原来储备在美国的黄金有直接的关系吗？还是说这两者之间啊，可能不能简单的作为类比？
1: 我觉得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呢，他们共同投射出来美国现在面临的一个脆弱性，或者说呢它本身的这样一种全球影响力和运营能力的这个薄弱。怎么讲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就是现在运回黄金啊，它一方面是说出于这样一种安全的焦虑。那安全的焦虑来自于什么呢？我想呢，还不仅仅来自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说对于俄罗斯的这个金融制裁啊，扣押了俄罗斯的海外资产，尤其是像黄金，那也包括之前很多年扣押了，就冻结了这个伊朗的资产，对伊制制裁。那么这些东西呢，恐怕还很难讲，就一下子就美国就用在了盟友身上。但是呢，他的盟友呢建立的焦虑呢是非常大的，当然这也包括刚才说的这个美国海军的补给问题。就是虽然说美国还有非常强大的海军，还有这个数量庞大的航母战斗群，但即便如此，他也有啊这样一种应该说是那个在运营上啊、保障上啊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和漏洞。那么这两个问题的共性在于，就是表明啊，美国的能力啊已经远远不如他此前的那么强大。比如我们说在像我和王冠这个年龄，就是90年代初的时候，对海湾战争都非常关心，当时大家都说美军的能力如何如何强，能让美军在沙漠地带里边洗上澡、吃上肉，吃得特别好。哎呀，当时我们作为孩子觉得，哎呀，这真是太强大了，我军一定要加速的追赶。那么这些年我们国家的军事现代化建设在推进。那么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反过来说，美军这些年确实他的后勤补给能力，他的这样一种同时在不同的地域作战的能力呢，他在明显的削弱。这背后就出现一个问题哈，就我们再回到经济视角上，就是现在已经可能面临的就是一种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前的这种情景，就是美国还得撑着它的这样一种全球的保障能力、运营能力，但是它已经非常非常费劲了。就像当时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面，它非要强撑着啊各国货币和美元挂钩，美元和黄金挂钩，所以说呢，在这个体系崩溃之前呢，他就不断的要自己把自己的这个黄金填进去，来保障这个欧洲市场的运行的稳定。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这个美国自己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也使得说最后他一咬牙一跺脚说我不干了，你们自己随便吧。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把这个其他国家的货币和黄金之间的挂钩他也切断了嘛，造成了非常大的金融动荡。现在我想说，现在为什么和当时类似呢？大家可以去看看，除了这个美军补给保障之外的另外一个经济问题，就是前一阶段 这个美

0: 和日本联合干预日元汇率。这件事上体现出来的是什么呢？体现出来的，当时我们在节目里也讲过哈，是美国不愿意让日本去抛售美国国债这样一种资产，以防冲击到美国的财政稳定性。这是不是就跟当年美国不愿意再把黄金拿出来去跟这些其他国家换有相似之处呢？就是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为了解决这个国际安全上的这样一种担忧呢，美国不得不用一些其他的手段来解决问题。那么今天他可以说啊，为了解决日本的这样一种当时的困境，我想个办法让你从美联储借笔钱，然后把这个事儿这个抹过去、遮过去。但下次还会不会有这样的那个办法和回旋余地呢？就很不好说了。所以我想呢，这些美国的盟友们也是看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今天美国不愿意让日本去动美国国债，明天就恐怕会因为这样一种脆弱性啊，不让这些盟友去动跟美国利益紧密挂钩的东西。倒不是说美国真的不愿意跟这个盟友好下去了，而是说恐怕他已经到了这样一种精疲力尽的节点上。就像我们当时跟大家在节目里啊，应该是几年前讲到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时候，讲到的，就是当时这个从美国的一些，当时的文件里边解密的文件里边提到的，就是，美国的一些高官就讲，为了美国的安全，不能再被这些东西拖累了，这些东西就指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有这样的教训，他的盟友就会吸取这样的教训。看到美国现在又面临的这个状况，就会出现一些对应的行动。
1: 还是我刚才举的那个过日子的例子哈，十来年了，楼下的饭馆一直挺红火，然后呢，您在那儿存了两箱酒，对吧？这个没事儿过去喝两口也不着急，但是最近2个月你发现什么？门口有这酒店，有这个小酒馆的伙计在讨薪呢，找老板讨薪呢。那你存那两箱酒，你就会想了。哎呦，这个杨老板会不会拿我的酒去抵账啊？
2: 我怎么避险
1: 啊，对
2: 呀，
1: 啊，就是这其实就是一个信心的动摇嘛。大家把摇摇欲坠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就是你现在是整个美元体系，刚才魏亮教授讲的非常深刻，就回到60年代末了，美国在越战中无法自拔，最后这个就大量的军费开支，然后又印美元受制于当时黄金的挂钩的这个制约，最后尼克松一撂挑子，爱谁谁啊，我直接就解约了，那你就最后一地鸡毛吧。这个现在也许又到了一个历史的轮回的窗口，就是美元体系摇摇欲坠，而美元和美国的美元霸权和美国的军事霸权本身是一体两面，所以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纽约时报》，我们选的都是美国的媒体，《纽约时报》，然后讲到了他现在的这个完全在波斯湾封锁霍尔木斯海峡，海军根本无法补给。好了，回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小酒馆的例子，你各种原因，然后你可能有一银行的朋友。发现这小酒馆过去跟银行贷款利率4%，现在银行要收他6%，为什么？因为银行对于它的风险评估上来了，这就是美国国债的利率，或者叫它的国债的收益率。来，我们再请大家来看一看9月3号《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文章，标题叫《四股力量令债市承压，战争是头号因素》。我们这儿有一个10年期的美国国债利率的曲线图，各位网友可以看我们大屏幕，这是《华尔街日报》提供的曲线图，大家看到了吧？中间这个杨月，你给大家指一下哈，中间的这条竖着的虚线就是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开战。本来这个时候是今年以来美国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实际上是它收益率的最低的时候，就是它价格最高、最坚挺的时候。哎，大家看到了哈，大概在3.95%。年度最低，结果对伊朗一开战，包括刚才我们讲的《纽约时报》讲的第一天，你的这个在巴林的补给基地就被伊朗给炸没了，整个的国债收益率一路上升啊，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啊，上升到了这个本周周末，大家看最右边，这个9月1号上升到了4.8%。从3.95%上升到了4.8%，国债收益率，那你就说明什么？国债收益率大概上涨了100个基点啊，大概上涨了100个基点，就是上涨了1%啊。 回过头来说，那你要再发国债的话，你的整个的利率不就上涨了1%吗？简单的啊，简单的套用一下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华尔街日报说，四股力量令债市承压，战争是头号因素。我们先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十年期的美国国债还是全球最佳的无风险金融资产吗？依然是，弹幕上打一，不，它已经不是了。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否则你怎么解释往回运黄金呢？对不对？就是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是不是全球最佳的，大宗金融资产，或者叫无风险的金融资产？这之前一直是啊，它是绝对的 C 位。那么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上，是，依然是，弹幕上打一，不是，弹幕上打二，不好说，弹幕上打三。那么我们看看《华尔街日报》说，四股力量令美国债市承压，战争头号因素。他先讲了一下，说周五啊，本周五美东时间周五，柴油均价达到了每加仑$5.85。咱们老百姓过日子用柴油用的不多，美国的重卡它没有我们的那些什么我们的零碳的这个就充电的这种运输的重卡，现在我们正在快速的发展，它就要加柴油，而且美国的货运火车90%以上居然不是电气化的，是烧柴油的货运火车。所以说这就是运费啊，这个大家很好理解吧，这就是你的快递的价格，这就是运费啊。当柴油的价格每加仑接近了$6的时候，那美国的 CPI 或者叫现在就是这个更看重的叫 PCE， 它怎么可能不涨呢？它的运费上来了，它不就一切就都得上涨吗？那么通胀、油价还有它的财政赤字啊，每年这个$20,000,000,000以上的财政赤字，还有就是伊朗战局，你到底是闪电战还是说成为长期战？美联储现在至今不表态，它是一个一闪而过的因素还是一个长期的因素？这都导致国际的金融市场非常混乱，对十年以后的美国没有足够的信心。所以就是你的这个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在不断的上升嘛，打仗以来到现在半年上升了100个基点，上升了1%，这是非常大的这个涨幅了。好了，相关的背景就介绍到这儿，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怎么看这个事情，包括这个各国往回来运黄金，就是我们其实探讨的本质上是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可能正在快速的被迫的系统性变革。魏亮教授怎么看？先回答一下刚才请教各位网友的这个问题，还是不是无风险全球大宗无风险金融资产，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它美债很显然它现在已经不是理想意义上的无风险资产，它一定是有风险的，否则它的这个收益率不会一直的往上涨，而且涨到了这个大家都实际上是比较难接受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刚才也跟大家讲的，就是在干预日元汇率的时候，美国不愿意让日本动这个资产，也就意味着实际上它现在是有一定风险了。当然说呢，从全球的储备来看，从全球的这样一个资产定价来看，恐怕现在还没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其他的资产多多少少也都有它自己的问题，所以呢，现在可以说它是一个打引号的无风险资产，就是凑合用吧。那个也没有什么一时半会儿他想不出来，就是确实在现实当中还没有那么一个替代品。所以说呢，即便是不是大家知道它不是无风险的，但是也没有办法。因此呢，
1: 虽然杨越
0: 的长期国债呢，
1: 虽然杨越这次月考考了61分，但他居然还是全班第二，大概是这个意思是吧？对
0: 对对，那么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下呢，就是大家会做出许多无奈的选择。其实这个中央银行增加购买黄金，包括这些国家把这个黄金从美国运走，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对于这个美国国债来说呢，现在确实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好，像欧洲央行也好，都明确地提出来说，美国长期国债的这种避险资产的地位呢，恐怕已经会出现了动摇的这种风险，这都是今年以来提到的一些观点。但是我们说黄金是不是没有问题呢？黄金也有它的问题，因为它的量太小，所以呢它无法支撑现在这么大的世界经济体量，那么也包括欧洲这些国家的经济体量。那大家去买黄金实际上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除了黄金之外也想不到其他的能够替代的这样一种 安全资产。所以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大家都在这个凑合着，就是找不到美债的替代品，那就去找黄金吧。那么黄金至少能给大家一些安慰，因为它的流动性啊，它的这样一种保值能力还是有的。所以说呢，它是应该说是各国在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之下做出的一种选择，就是心里明明已经知道这个美国国债不那么安全了，但是呢也没什么办法，就是美国它现在它的国债的规模在这儿，它的总体的安全性在这儿，它的这样一种交易的灵活这个便利程度在这儿，找不到替代的。
1: 嗯，
0: 但是你说它安全吧，很显然不安全了。那么尤其是这个美国这次不让日本去动美国国债的事，那就更加凸显了，把这个事儿摆到了明面上，它就是不安全。再让日本抛售美国国债，真的有可能就导致美国的财政危机。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世界经济又得转下去，那么各国呢还需要通过美债它来进行国际融资，作为抵押品作为国际融资。所以说呢没得选，只好这样。但是风险确实是在一天比一天更加的上升。
1: 哎呀，这个我想想啊，我们广告之前还有6分钟，跟大家再说点什么好呢？我们还准备了好多，我们从哪个角度开始说呢？这样，我们邀请大家来说，我先报菜名啊。我们还准备了现在啊，就是美国对于现在伊朗战局的这种焦灼还有多强的承受力，这是序号一啊。然后呢，我们因为现在探讨的是美元体系的这个被迫的一个收缩嘛。包括被迫的一个变革，然后还有一点，可能有一些网友未必之前会注意到，就是现在美国股市的 AI 融资规模非常大 ，AI 的融资规模非常大，那么它会对美国国债的融资需求带来多大的挤压？啊，包括要是你要是一个手握海量资金投资人，你会投资 AI 还是会投资美国国债？这是大家在弹幕上，这个是序号二。还有一点，金融时报本周发了一篇我觉得挺深刻的一个文章，我本来想组织咱们网友一块跟魏亮教授来学习请教一下，就是凯恩斯主义是不是已死啊？本世纪以来 G7 国家这个西方的欧美的发达国家债务增长了3倍左右，但是没有带来经济的有效增长，就是这凯恩斯主义，这当然一会儿有时间再说说什么是凯恩斯主义。哎，大家明白什么是，大家理解什么是凯恩斯主义吗？知道弹幕上打一，不知道弹幕上打二。我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对吧？就是跟我过日子也没什么关系的，在弹幕上打三。就是这种债务驱动的经济模式是不是已经走到了尽头？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挺值得和大家来分析和探讨一下的。然后回过头来，我们要看我们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中国式的这个现代化，我们在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之路。这个我们还准备了一些这个角度，大家觉得要不要再做一段讨论，稍微有一点点可能偏叫什么，就是也不能自夸哈，但我就是这个舔裂学术性吧，就是稍微有一点偏学术性的这个讨论，大家觉得有没有对于您的服务价值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刚才说的这个这几天还没说的，您希望从哪个角度来听一听？来，我们来说一说伊朗战局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僵持的情况。
2: 我觉得有8个字可以形容，就是无法控制也无法脱身吧。这8个字我觉得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看啊，本周真是打打又停停。然后9月1日的中午，美军是对伊朗的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一些地方又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特朗普呢就说了，说这一次的行动啊规模大，力量又强，而且还警告了伊朗说，如果报复啊，将获取到遭到更大更猛烈的打击。那么伊朗当时就回应了，说美国将为此次行动感到后悔。那么9月2日的时候，特朗普又提到了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啊不会持续太久了，而且呢他提到了，他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的局势，现在已经牢牢地掌控了局面，并且呢，在9月2日当天的时候啊，这个特朗普喜欢改名的这个毛病又来了。他还提到了，他说现在啊，建议将霍尔木斯海峡改名为叫特朗普海峡。当然，当天晚些的时候又被问到了，他说你是不是要真的改名的时候，他又改口了，说没有这个打算，只是随口一说。那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在9月3日的时候，面对美军的持续的袭击，伊朗方面呢也提到了说，现在啊， 我们一直在去与美国之间的抗争，而且也提到了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要制定新的战略，而且提到了这些战略将摧毁敌方的根基，而且他还提到了敌方无论如何垂死的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的困境。那除此以外呢，三号的时候美国副总统万斯也提到了说，尽管伊朗方面持续的开火，但是只要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继续的谈判。最新的消息就是在当地时间五号的时候，美伊军事的冲突是持续了，美军称当天打击了三艘的伊朗的邮轮。那我们看纽约时报在九月三号的标题中就写到了说，现在的问题就是特朗普已经没有多少牌可打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无论是在口头上还是在实际行动上，他的策略一直都是翻来覆去的重复的那同样的一套。而且文中还提到了说，目前应对这场战争，美国缺乏了作战的计划，也没有赢得或退出这场战争的计划。
1: 我补充一下，就是你二月二十八，这不就是还是我说的，我们为什么选择美国的媒体啊？就是省得大家觉得说，哎呀，我们这个为了我们工作组为了唱红，都这个选择国内的媒体报道，选择性吗？这《纽约时报》说的呀，
2: 是
1: 你那个，就是我补充一下，这显然没有系统性的准备啊。我们先不说战争的正义性。就说你的技术性，你二月二十八号去所谓的闪电战攻击伊朗，上来自己的巴林海军补给基地就被伊朗给炸了，然后导致你现在要到3000公里之外的这个北印度洋的这个基地去进行补给，甚至到6000公里外新加坡补给，你根本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啊！
2: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美国每次发动一轮新的袭击之后，伊朗都是会立刻给予特别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回击。所以目前看起来，《纽约时报》的这个总结很好，说现在的情况是所有的手段你都用完了，你只能回到原点，再把同样的套路再走一遍，
1: 就是循环了嘛？
2: 循环，
1: 就是海峡改名啊什么之类的，对吧？然后
2: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无法控制、
1: 无
2: 法脱身、
1: 无法控制、无法
2: 这八个字。
1: 而在这种情况下，这对于美国的金融体系，尤其美元的霸权体系，带来了多大的冲击？是不是毁灭性的打击？这个是我们要和大家来商量的，好吧？这个杨月就伊朗战局梳理到这儿，刚才我介绍了嘛，还有几个之前准备的没讨论的点，大家觉得要不要继续再做一下分析？还是说就到这儿就可以了？我们要和大家接下来可以说世界地图的改版了，大家觉得要不要继续再分析？打到弹幕上。
3: 吴王对孙武说，你写的13篇兵书寡人都看了，写的挺好的，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先带带兵，小规模的练一练，你在纸上写的天花乱坠的不代表你有实际水平。面对吴王发出的态度强硬的挑战，孙武他是显得毫不含糊，当然可以，而且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来进行。
4: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20: 德智体美劳全面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6: 啤里茶器啊。
5: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6: 啤里茶器啊。
5: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6: 啤里茶器啊。
7: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0: 线视角，深度财经，每日资讯一网打尽。欢迎您搜索和关注王冠红人馆视频号，工作日和休息日不断更新，长直播和短视频都在这里。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和红人馆的小伙伴们都已经关注好了，王冠红人馆视频号在这儿等你。
1: 欢迎各位网友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2: 大家好，我是杨月。
3: 大家好，我是千羽。
4: 大家好，我是魏亮。
1: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这个很荣幸能够各位网友陪我们上班，我们继续再做一段梳理和探讨。刚才弹幕区做了一个现场的小小的调查互动，很多网友还是建议我们再做一点偏深入的讨论。我们直播间的标题是心乱如麻，多国为何从美国搬运黄金回家，这可能是表象，而内在的本质逻辑实际上是全球对于美元体系的信心正在快速的瓦解，而与此同时，美元体系，是否已经到了一个溃散的这样的一个拐点？那与此同时，背后更深层面的这个历史的推动力是什么？我们可以再和大家做一小段探讨。深感荣幸啊！欢迎各位网友加入。还有刚才我看弹幕上有网友说，一定要让魏亮教授讲一讲，凯恩斯主义是否已经到了历史的终结？这样我的睡眠质量会更好。魏亮教授扎心吗？
2: 魏亮教授现在表情是什么样子的？
1: 魏亮教授现在这睡眠质量也挺好的，大家把这个魏亮教授形象打到我们的公屏上，一会儿我们还期待着他的精彩评论。来，我为大家报告一下奖品。中信出版集团的新书《历史的温度：延续与希望》，大家可以在微信推送上看这本书的详细介绍。我们今天的微信推送，关注一下王冠红人馆的微信公众号，看我们的内容预告，看奖品介绍，然后底下有我们的留言，有我们的留言板，大家快递信息写上，快递收货地址写上，然后提交就行了。我们后台直接为大家抽奖，好不好？来，我们接下来再做一段探讨啊。那我们来探讨什么？来，我们麻烦切换一下，一并送上还有总台的奖品啊，大家可以总台的文创奖品，看大屏幕也行，看李莹组长的视窗也行。然后麻烦，对，我再为各位网友报告一下，这个有网友说昨天是不是提前结束了？我们网络端，我们做一下调整，从这个九月份开始，我们网络端的直播就到上午十一点半，我重复一遍，就到上午十一点半。然后呢，我们之后呢，在调频端会来分享我们财经节目中心的优质的这个节目内容，比方说昨天分享的是对话，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经济大讲堂，我们的这种财经的梳理直播的探讨就是九点到十一点半。为什么一直建议大家关注我们央视频账号和我们的王冠红人馆的像这个视频号啊，就是这样，我们以后在网络端的交流会更方便。我们调频端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整和处理，好不好？为各位网友报告到这儿。好，来，我们有一个 AI 投资热潮的图片，麻烦大屏幕可以来显示一下。我们结合这个图片再请教一下魏亮教授。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是九月四号《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文章，标题叫什么呢？华尔街压住凯文沃什，就是美联储的新任主席，能够避免狂躁的债市崩盘。我这用词都挺夸张的哈，狂躁的债市崩盘。因为刚才在整点报时之前，我们讲到了美国的这个十年期长期被认为是全球接近无风险的大宗的这个锚定资产，那么现在它的收益率都到4.8%了，都已经到4.8%了，这显然是这没信心呐。你说你新发债利率得多少钱呢？那么与此同时，国债本身买盘就少，对吧？它需要的资金量就大。与此同时，还面临着什么呢？面临着企业债和美股融资的挤压。我们来看一看哈，这张图片其实挺有历史纵深性的。那么呢，你看《华尔街日报》说什么呀？《华尔街日报》说呀，说现在对于美元资产的资金争夺正在快速加剧，仅仅九月份就会有2000亿美元的美国投资级的公司债券，然后涌向市场。那另外呢，明年 AI 的资本需要将会达到1.1万亿美元，就 AI 领域的这个 融资需要啊，就是它可以是企业债，也可以是发行股，对吧？你看，你美国现在大模型正在探讨着要进一步的有新公司上市，包括前一阵 SpaceX， 这大家很熟悉了吧？这上了就是20000多亿美元，这个新的市值融资都是近千亿的，那明年有1.1万亿。所以《华尔街日报》做这个分析，它的这个分析啊，是某领域的资金需求或者说叫投资的体量。占到当时历史同期的美国 GDP 的占比，大家看最左边，姚远，你帮大家指一下，1865年到1890年，基本是我们清朝的同光时期，同治光绪时期，美国的西部大开发加上铁路的热潮，那么整个的这20多年来，铁路的投资，就包括大家很熟悉的洛克菲勒哈，这个等等，都是投资过铁路的，用铁路来运油嘛。占到了 GDP 的接近2.5%，大家看到了吧？那么呢，这说明什么？当时需要天量的资金量，后来也留下了很多一地鸡毛。就是到今天，美国个别地方的小铁路的那个路轨距都没有完全的统一，
2: 对，
1: 就是它还会有重复性啊，然后等等等等，各公司修的铁路的这个标准、火车站不一样啊。那么到了1905到1925，就是我们的清末和北洋时期，电气化。啊，这通用公司的大发展的时期，大家都很熟悉了。这个比方说爱迪生的那个整个的业务大发展的时期，电气化占到了 GDP 的1%以上，它的投融资的需求。1956这个二战之后到1973，这个小20年，高速公路，美国的高速公路铁路网，像杨越去开过什么1号公路等等的，当时或者是新修或者是扩建，然后这个占到了 GDP 的1.5%到1.8%左右。那么再来看1996到2003，就是纳斯达克的那个第一轮繁荣泡沫，克林顿时期到小布什初期，电信与光纤嘛。
2: 嗯。
1: 2025到2032，大家看到了吧？是什么呀
2: ？AI
1: 基础设施建设占到了预计占到 GDP 的，你看这个我们给大家标栏了，将近3%，史上最高啊！大家发现了吧？从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史上最高。所以说回过头来说，结合这个图和历史背景，我们为大家刚才简单的报告了一下。那么微亮教授怎么来看现在 AI 融资的热潮对于资金的，对于国债所需求的资金的抵押？大家来说一说，咱们接下来白日梦环节。比方说，你有100亿美元，你有100亿美元哈，不要从凳子上掉下来啊！你是买美国国债，我们刚才说了，这个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是4.8%，对吧？买美国国债打一，不，我要投更有想象力的 AI 公司，不管是它的企业债，比方说谷歌什么新发的企业债，微软新发企业债，还是新上市的像 SpaceX 这样股票，我要投资到资本市场。大家在弹幕上打2。好不好？他想象力毕竟更大嘛，对不对？就跟打新股吧，大家理解成股民打新股就好理解了。你会怎么选？打一还是打二？微亮教授怎么看这个资金的？就是《华尔街日报》说的，资金的争夺正在加剧，这种加剧会带来什么？
4: 这个资金的争夺呢，确实是非常大的，尤其是现在我们说 SpaceX 上市之后，还有 OpenAI 和 Anthropic 这两家，应该说是现在估值万亿级别的这样一个企业呢，也在走这个上市的流程。那么对于美国资本市场的这个资金的这个争夺呢，应该说是十分大的。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在美国的建设呢，它的资金需求也是很大的。那么如果说这个股市它对于资金的吸收呢是千亿级别的话，那么对于这个数据中心建设和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呢，它在这个美国呢，它的资金需求量是万亿级别的。那这很显然呢，这种资金量的这个新的这个需求呢，它对于这个美国它国债的这样一种资金的供给呢，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呢，本来就是一池子水，现在大量的水要浇到这个 AI 这片地上来，那么这个美国国债呢，恐怕它面临的本身的问题就是，即便美国国债还像原来那么强，它面临的本自然的问题就是这个水被分走了，它是一种这个我们说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挤出效应或者是一种替代效应吧，这是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我们再继续用这个王冠同学他这个上一个小时经常用的那个例子，酒馆的例子来讲这个事情哈。现在呢，这是一个方面是有这个知名酒厂说啊，大家可以拿这个陈年老酒来入股啊，你这个今年给我一瓶这个 陈年老酒，明年我返你两瓶陈年老酒，这就是人工智能产业在股市上表现的这样一种想象空间。随着我们说，最近一段时间里边，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这样一种能力进步突飞猛进，那么同时呢，我们说包括这个美国新发的一些模型呢，它面临的一些无论是它的商业表演吧，还是说它实际能力的跃升啊，所谓的这样一种越狱事件呐、网络攻击事件呐，包括最新发行的大模型，说已经可能接近通用人工智能时代了，这些东西无论是真是假，至少，那么从整体的人工智能能力来说，给了大家一些信心和想象空间。所以说呢，它一定程度上会大量的吸引资金流向人工智能产业。大家都有这种万一没上了车。然后没赚了这笔钱的这样一种心情呢，应该说是可以理解。另外一方面，就是原来那个酒馆吧，他现在给你出了些难题。就比如说我们还是拿这个旧日元那个例子讲，就是他好像就在这个王冠到了酒馆里边去，说我要喝我存的酒，但是酒馆老板说，哎呀，你那个酒吧放架子太里边了，给拿出来一次不容易，然后万一那个架子再倒了怎么办，你看我这儿有一个同等质量的酒给你喝吧。王冠心里就会犯嘀咕呀，我那酒到底还在是不在，还是你就拿出来了，是不是你的架子就真塌了？那么这些担忧呢，就使得说呢，干脆我就别把那些新的酒再在你这儿存了吧，放到这个新建的酒厂里边去，还说不定能让我有更大的这样一种收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确实就是原来都是政府的力量会大于一定程度上大于单个企业的力量，但是在这样一种美国国债的脆弱性和财政困难日益凸显的背景之下啊，它在全球它的运营能力明显下降的背景之下。人工智能产业的这种蓬勃的生机呢，就使得说，把资金从本来可以供应美国国债的这部分资金呢挤出来了，就像人钻把这个冲吸满水的海绵钻了一下啊，钻干了，这些水都流到了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池子里边去。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我们说未来如果说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个泡沫还能够继续维持下去的话，那么恐怕对于美国国债而言，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局面。因为从现在的种种迹象表明，要继续维持美国国债的稳定是越来越难的，无论是说它这个支付利息的难度，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难度，它这个不敢于冲击刺破人工智能泡沫，使得它的财政本身面临着被分肥的这样一种困境啊，都使得说美国财政呢，它包括它这个国债呢，面临着进一步的这样一种所谓的哈打引号的滞销的风险。我们说实事求是讲，它也没有滞销，它只是说它的收益率越来越高了。
1: 对，
4: 对于它本身自身的风险，可能陷入这样一种恶性循环。
1: 所以现在就是用老百姓的话说，现在进入了一个就是大家觉得挺黑色幽默就挺魔幻的一个局面，就是美国现在缺美元了。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逻辑啊，对吧？就是你的那个国债你接下来要卖给谁，然后这个整个华尔街又不断的股市再从市场上抽走刚才说的融资的这种需要等等等等。那么好了，千羽你来说一说现在白宫方面怎么来评估整个金融市场的供给问题啊，你包括那个我们上这两周都在关注，就是美联储和财政部会不会合作增加对于国债的美元供应啊。
3: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关键字啊，降息，这个是围绕整个白宫在过去的一周里，来自各个层面的一个发声。首先啊，有一个数据是也是最新美国官方公布的，叫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非农就业增加了16.2万人，这个是超过了市场的预期，可以说这个数字还是表现很好的。结果特朗普总统在美东时间星期五就赶紧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了，本来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财经话题，但是这句话让我看完以后非常的想笑。他说这项数据突破所有的预测除了我的预测，就是意思是你们都没有料到吧，只有我料到了，我还是预测到了。然后呢他又发了一个长帖子，照例是很多叹号和大写字母组成的。他怎么说的呢？一个强大的国家就应该拥有 更低的利率，这意味着更好的信贷环境。非常简单，哎，这上来就是呼吁降息，哎，更低的利率。然后第二句话他就说，我们应该拥有世界上最低的利率，就像过去的美好年代一样。如果不是美国同意让这些国家享有巨额贸易顺差，我们完全可以立即停止这种状况。最后放了一句狠话，降息，否则我就停止与那些对美保持贸易顺差的国家开展贸易。也不知道最后这句话是威胁着自己的老盟友合作伙伴呢，还是威胁着某些机构。但是我关注到，很快特朗普又向美联储和新任的主席凯文沃什进行了一番非常明确的敲打。他是这样说的，美联储理事会在这位出色的新领导人领导下必须变得聪明起来，你得聪明点，这一次要做美国的爱国者，高利率让美国处于极其不公平的劣势，我绝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可以说是赤裸裸的公开敲打了凯文沃什和美联储，你赶紧给我降息，你是我提名上去的，你怎么这磨叽了100天了还不降息啊？这个非常明确的去喊话美联储了。然后我也注意到啊，很多媒体，比如说举个例子，《华尔街见闻》在9月3号的报道里提到，哎，当地时间9月3号礼拜四，哎，万斯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是明确喊话了美联储，他说，我们认为美联储应该降息，这个我们肯定是代表着他自己，特朗普以及白宫官方了，并且他说啊，这是面对近期通胀数据正确且负责任的回应，我们正在做很多事情来压低利率，但如果能得到美联储的一些帮助那就更好了。然后啊，万斯还把这个降息和可住房哎挂钩了，他说总统啊非常关心利率，原因之一是他希望美国人能买得起房，利率越高借贷成本越高。大家可以看到，一方面喊话美联储，另外一方面这句话说的是不是给美国选民去听的呢？还有2月美国中期选举了，这个时候他去关心选民能不能买房，是不是拉一个同情票呢？最后再看一下，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里在礼拜5的时候也表示，美联储啊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我们尊重美联储的独立性，但是我也认为维持利率不变的理由相当充分。哎，凯文·哈塞特比较保守，他只是提到了，哎，你只要维持利率不变就行，没有像前两位，哎，人那样大声的去喊话降息。大家注意啊，为什么要在这一周，这三位，哎，大佬都要喊话美联储呢？不管是降息还是维持利率不变，首先就是上个礼拜，哎，沃什在这个央行年会上发表了讲话，明确表示啊，美联储还是要关注通胀2%，并且还说到了短期利率是他一个实现自己双重使命的主要工具。当时市场分析就是一个鹰派信号，我们可能要加息了，我的目标，首要目标，美联储就是要降通胀。但是马上，距离我们今天节目还有10天的时间，9月份。美联储新的议息会议在9月15和16号就要召开了，到时候会加息还是维持不变呢？都是市场和白宫方面非常关注的一个事情。我也看到目前华尔街交易员对于9月份15、16号是不是会加息，他们的预测是5-5开，哎，可能加也可能不加，50%-50%，可以说市场的方向高度不确定。所以结合上周沃什的表态，加上本周白宫方面的喊话，可以看到目前美联储对于利率的问题是非常关键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个在本周啊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 G20 的这个财长会议在美国召开了，在阿什维尔。一个比较细节的信号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美联储主席沃什是联袂登场了，两个人哎还都一起哎去面对记者呀，还是对现场嘉宾都发表了讲话，而且两个人就好像事先通气儿了一样，共同描述了一个增长这样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个人的判断有一点画大饼的感觉，给各个国家的财长和给机构大佬们去画饼。怎么说的呢？贝森特首先啊，他在整个这个财长会议开幕前就对现场的媒体记者说，哎，全球金融危机和疫情之后啊，世界 淹没在债务里，唯一出路是靠增长，哎，走出来。哎，我自己特别有信心，很多各国领导人对此也非常认同。哎，他提到了债务，也提到了增长，但是怎么去化这个，消化这些高额的债务？哎，这个增长又是什么？我目前没有看到贝森特给出一个明确的路径啊，他只是在其他的会议核心议题里提到了什么减少各国减少监管呀，解决全球贸易呀，还有帮助一些困难国家进行债务重组机制等等。我们再看看沃什这次是以美联储主席的身份来出席 G20 的，他在开幕词的这个宣告里就是说，首先他提到一个长期停滞，哎，这个叙事已经成为历史了，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新时代，新时代是长期增长的时代，如果要我描述这一时刻，那就是全球投资浪潮，关键字长期增长，全球投资浪潮。他怎么说呢？首先他明确的否定过去在 G20 上大家讨论的长期停滞和全球储蓄过剩这样的一个话题已经是过去式了，是一种旧的叙事方法和语术。他现在明确说了一句话，我此前说过通胀是一种选择，今天我要补充的是增长也是一种选择。哎，过去啊，资本因为缺乏投资机会而沉淀于低收益工具。什么是低收益工具？最浅显的，比如买黄金，投资点原油，是不是？不行，您买点美债。过去美债这么低，今年不是才升起来了吗？那我个人的理解是，过去啊，有一些他认为过去为什么停滞不增长，是因为缺乏投资机会。如今他话锋一转，投资机会正将资本吸引至生产性活动，人工智能带动的企业资本开支就是这一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看到沃什还是明确提到了人工智能 AI 会是一个增长的一个路径和组成部分，但是 AI 和这些资本和增长三者之间关系有没有一些明确的操作手法呀，或者怎么给各国带来增长的前景，这个是大家看不到的。而且贝森特和沃什，你画饼的一个背景，你增长的背景可是伊朗战事推高能源价格，你的债务膨胀，还有你的政策不连续性和你自己通胀根本无法退烧，这样一个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之下的，所以你的增长是不是画饼？所以我个人认为是在画饼，这是我的观察。
1: 对，大家怎么说？就是这个贝森特，财长贝森特和美联储的主席沃什说的增长是什么呀？哪个领域的增长啊？增长现在看得不清晰，但是债务看得很清晰的。我们这一节最后一个，就是我向大家推荐的一篇文章，也是要请教微亮教授的问题啊。这个稍微有点偏学术性，大家来加入我们的讨论。凯恩斯主义死了吗？9月5号，《金融时报》的评论文章，凯恩斯主义死了吗？那么他开篇就谈到了1929年的这个，美国的大萧条啊，然后之后罗斯福的新政啊，30年代初罗斯福新政，靠着债务驱动，然后就最典型的这个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大家有印象吧？对对对，等等，然后包括的铁路修建等等，就是以债务换投资，然后呢度过危机。我说的很浅显，我们通俗的称之为凯恩斯主义。那么，用债务来换得闪躲腾挪，换得新一轮的刚才强宇说的增长的空间，然后度过一次危机。那为什么《金融时报》说是不是凯恩斯主义已死呢？那他开篇就说呀，债务本身现在就成为了病根儿啊，财政的药方到底是在缓解病情还是在加剧病情？规模庞大的干预措施在缓解危机影响的同时，也留下了持续性的伤口。G7 集团、欧美发达国家、这个美英法德意日加上加拿大啊，如今公共债务都已经超过了年度的 GDP， 本世纪初以来债务都已经翻，英国和美国的债务翻了3倍，公共债务翻了3倍，美债从30万亿到40万亿，一共花了5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未来的财政措施有效性
5: 就打了个大大的问号啊，美国、日本、英国都是高负债国家了，凯恩斯主义是不是已经走向了历史的终结？睡着了吗，各位网友？我们最后再做一小段这个话题的讨论。大家说凯恩斯主义是否已经在西方国家走向历史终结？对，事实证明已经耐药性太强了，当不上大医，终结了。二，不，只是他方式没用对，对吧？你换个大夫，换个药方，这个思路是对的，当不上大二，已经睡着了，当不上大三。怎么来看《金融时报》的这个提问？凯恩斯主义是否已经终结？为什么债务高企没有换来持续性的有效增长？
4: 我的观点先跟大家讲啊，就是凯恩斯主义没有终结，只不过是这个美国和其他的一些这个他的这个盟友这些国家呢，他乱作为的时间太长，使得说这个办法呢他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凯恩斯主义他要解决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嘛，这个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怎么解决呢？他实际上是要通过一个有为政府来推动这个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这些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呢来培育新的产业，培育了新的产业才能够使得大家有新的需求，那形成一个经济的良性的循环。那么这个凯恩斯主义当时为什么会奏效呢？就是因为当时的美国包括世界呢也面临的是一个问题，就是大致上还是迎来了一次产业变革，就是当时的电气革命，但是这个革命呢又没有完全落地。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原来的那些红利基本上都消失了，大家的需求在减弱了，那么新的红利没有落地，大家的需求刺激不起来。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就要有一个有定见有主意的政府呢去推动这个过程啊，就推动这个产业变革加速的落地，才能够使这个经济好起来。所以说呢，凯恩斯主义它本身的前提条件就是需要有一个有为政府。啥意思呢？就是不论是说你这个政府这个花多少钱，至少你政府应该给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是带领这个国家带领这个经济体要走一条正路。那么走正路的前提之下，发债呀包括推动产业呀都没有问题，因为这个钱花到了刀刃上。马丁沃尔夫他说的意思，这个凯恩斯主义已死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美国和其他的一些西方国家呢，它忽视了凯恩斯主义应用的前提，就是你必须得是个有为政府，而不是一个乱作为的政府。所以沃尔夫在这个他的文章里就讲了说，现在的问题呢，不是在于规矩本身不行了，而是在于呢，有些人呢，他破坏这个规矩，就是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所以说呢，你哪怕是借的债也好呢，也放在了不是这个用在了国家发展上，不是用在了这个推动这个产业变革尽快的落地上。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你很显然就是让这个国家的经济整体来看就越来越危险了。就比如说吧，这个过去我们说应该是过去30年，恐怕美国的政策都不能够说是完全有为的，许多东西呢都是为了解决它的内部的政治极化、族群撕裂所耗费的这些成本啊，这个党同意，那个党不同意，然后呢，白人和其他的有色的这个居民之间的关系不和睦，都是为了调和这些矛盾啊，或者说掩盖这些矛盾呢，花了很多钱，这些人从哪来？都是从债里边来，那不断的发债，所以说呢，债务膨胀到一定程度，还没有完全用到正事儿上的时候，那么大家说，那我以后还要不要再买这个债，再继续支持你去做这些事情呢？那可能说10000块钱，顶多有200块钱用在了正事儿上，或者说有2000块钱用在正事儿上，有8000块钱没用上，如此低的效率，还值不值得支持呢？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我们说再用凯恩斯主义的方式啊，那很显然就不能够把国家经济带到一个正确的路上。这是沃尔夫想说的关键性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有为政府，这个凯恩斯主义自然是失效的。那么现在的这样一个状况呢，就是比如讲美国，我们说前期他这个在去年的时候通过了所谓的大而美法案，给大家承诺了说给老百姓发好多钱呢，减好多税呀。结果呢，他说就如何来填补这个国家的面临的经济上的窟窿呢？我们从外边去要去吧， 我们加大关税征收的力度和提高问其他国家要钱来这个补这个美国老百姓给他已经画的这个大饼填的这个窟窿。但实际效果是什么呢？实际效果是那这样一种不正当的手段你没办法实现你当时的目的。目的实现不了，那么你国内又出现了承诺已经承诺出去了，该减的税得减吧。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他国内就出现了窟窿。这个窟窿你再想用说我们通过发债的办法，通过这个扩张经济的办法来解决，它恐怕就很难再解决下去了。美国的国债收益率也好，那么各国想把这个黄金运回去也好，都是出于这样的一种观察，就是还能支持这样一种随意作为的乱作为的政府吗？不能再支持了。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才导致了说看起来一套原来管用的办法现在不管用，不在于这个办法不对了或者过时了，而在于你的使用方法没按人家说明书去操作。
1: 这魏教授讲的非常精彩哈。好，我觉得我们从各国搬运黄金回老家到现在讨论的是全球货币体系啊，尤其是美元为圆心的货币体系的，现在可能到了真的到一个被迫进行整体变革的一个时期了。尤其是像刚才凯恩斯主义这个债务和增长之间的关系稍微有一点点偏理论性和所谓的学术性吧。像这个层面的请魏教授做出的这种分析和探讨，大家觉得有没有必要，有没有价值？

不该保留，就是这种还是可能会有一点缺乏趣味性啊，或者说是缺乏这种通俗性啊。其实魏亮教授讲的已经很通俗了，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这段探讨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指正，都可以继续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吧？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地图的事儿，更提升您睡眠质量的话题来了。

0: 来来来，小伙伴们，看看我们的大屏幕啊，我们的双直播间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四楼还是五楼，我也没顾上看，大家帮我们看一下，在几楼不重要了，您往下滑动吧，或者搜索王冠红人馆也行，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大家就互动非常的热烈。 我们接下来就邀请更多的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深感荣幸啊，能够和您一块儿上班。我们觉得很充实，我们接着和您盘点本周的全球财经热点新闻。我们的新闻标题啊，是这样的：推陈出新，联合国为何要更新世界地图版本？那么什么样的地图版本要推陈出新啊？哪个是陈，哪个是新啊？ 大家看我们的大屏幕，看我们的大屏幕，这个世界地图啊，这主角显然是非洲地图啊，大家看到非洲大陆加上这个右下角东南角的马达加斯加，大家看到了吧，整个非洲大陆啊，面积是超过了3000万平方公里，标红了，别的地儿全都是灰色的。左边是从大航海时代用到现在的莫卡托投影法，墨水的墨，卡车的卡， 托尔索的托，莫卡托投影法绘制的地图，右边是平等地球投影法，我们一会儿会讲这两关键词啊，平等地球投影法绘制的非洲地图。哎，这俩有什么不一样啊？大家看看大屏幕，这俩有什么不一样啊？这俩地图看着有什么不一样？就看非洲这个红色的非洲这块有什么不一样，好不好？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 央视新闻9月5号的报道啊， 新的世界地图要来了，联合国表示要停止小看非洲，这个小小看加了个引号，大小的小。我们先来看一看这联合国开大会怎么来商量和地图有关的事儿。
1: 央视新闻在9月5号的报道中啊，就说了， 9月4号的时候， 联合国大会是通过决议，鼓励各国放弃 使用了近500年的莫卡托投影世界地图。 那改用什么呢？ 改用2018年开发的平等地球的投影法的这个地图。 那这一项的修正地图的决议呀， 是由 多哥来代表非洲集团及联合国54个非洲成员国来提出的，并且呢得到了非洲联盟的支持。最终的决议啊，是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了。 那为什么要改地图啊？因为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个世界地图啊，也就是莫卡托投影世界地图，它的好处是什么？一目了然，全世界是近在眼底。但是它的坏处啊，因为投影的方式，所以呢，在地图上越靠近两极的地方，陆地看起来就会越膨胀。那最突出的例子，我们看现在的世界地图上， 非洲和格陵兰岛是差不多大的，现在地图上是这么显示的。但实际上呢，非洲的实际面积是3000多万平方公里，

0: 格陵兰岛是多大呢？200多万平方公里，这非洲是格陵兰岛面积的14倍啊！可是，在原来的地图上显示呢，看起来却大，差不多大。那么2018年研发的，我们刚才说现在要启用的平等地球投影法呢，绘制的地图就能够更精准地展现了各大洲的相对的这样的一个面积。那么多哥就提到了，他说啊，此前用的这个莫卡托的投影法存在天然的缺陷，这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的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呢，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呢就形成了特别强烈的视觉上的一个错觉。在这类的地图上啊，极地附近区域的面积被扩大了，所以啊，这非洲看起来就比实际面积要小得多。除此以外，多哥的外交部长罗贝尔在大会上也提到了说，这一项事儿关乎了认知正义、历史记忆和平等尊严。他还强调了，他说一张公正的地图不会改变世界的地理格局，它改变的是什么？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当人们看待有最公平的、最公正的视角的时候，就能为各国之间增进理解、尊重与和平来铺平道路。最后呢，他还总结了一句，他说公正的世界就始于一张公正的地图。那我们再看这一次的决议大会上，美国是唯一投了反对票的国家。法新社的报道啊，就提到了说，平等地球投影法绘制的地图啊，让美国和欧洲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就引发了美国的不满。那美国的代表在发言的时候就提到了说，联合国不应该忽视更加现实和紧迫的问题，却将注意力放在16世纪的地图议题上，这是联合国公信力不断下降的原因之一。
1: 我们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梳理和探讨啊，推陈出新。联合国为何要更新世界地图版本？我们麻烦回到这张精选的新闻图片，哎，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刚才网友说这很直观嘛，这个莫卡托，左边是莫卡托投影法，右边是平等地球投影法。这非洲一下大了好多呀，对吧？从矮胖变成瘦，相对的那个舒展起来了，大概是这样，
0: 就张开了都。
1: 所以大家理解整个非盟啊，50多个国家，非洲国家说你这个莫卡托投影法一直对把非洲给小看了，一直这个
0: 觉得不公平，
1: 上诉到联合国大会，因为非洲本身有着累累的这种当年的殖民史的伤痕，加上呢。也非洲的角度也在说你的这个从大航海时代用到现在的莫卡托投影法本身就是个欧洲文化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带有殖民色彩的产品，所以这背后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联合国的博弈都在博弈什么。好了，各位网友来说一说，你家挂没挂世界地图啊？挂了几本？你家里有几本地图册？您有没有注意过它是不是莫卡托投影法呀？我之前真的是没有注意过，但我认为就是莫卡托投影法，因为它是个很主流的地图出版的方式，我们很习惯了。那么大家把莫卡托投影法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墨水的墨，墨子的墨，卡车的卡，托儿所的托，托举的托，投影大家好理解了，莫卡托投影法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来，咱们在讲莫卡托投影法之前，咱们先来简单跟大家说说莫卡托是谁。
2: 好的，莫卡托是谁呢？他出生在1512年，哎，出生在比利时，原籍是比利时人哦。但是呢，在1594年的时候，他是在德国杜伊斯堡去世了。哎，在那1512年那个年代啊，能活到82岁，哎，莫卡托是位非常高寿的老人。但是他为什么出生在比利时，最后在德国去世呢？就要讲到他这一生了啊。首先，他是在1530年到1532年啊，在比利时的卢万大学，那个时候就有大学了，哎，去专门的去学习地理学、制图学和数学这三门功课。然后呢，大学毕业以后，莫卡托本人就留在哎上大学的这个地方卢万当地，专门从事制图的工作，是一名专业的制图师。结果啊，干着好好的，哎，干了10来年，1544年的时候，因为啊被教会起诉，他是异端，哎，你是一个宗教异端，被逮捕而且起诉了。 当时整个欧洲啊，一方面是大航海如火如荼的进行，但另一方面呢，宗教改革各种运动也非常的激烈。就因为穆卡托这人吧，你白天上班好好制图就算了，但是私下里他的业余时间啊，没事老去研究什么天文学呀、地理学呀，所以才被教会认为他是异端，而且你是不是偷偷的在给这个新教势力绘制秘密地图啊？所以穆卡托本人当时是在这个宗教监狱里被关押了整整有半年多，而且中间经历了很多次残酷的审讯。最后是靠着自己的亲朋好友在多方的奔走，还拿出他的很多的工作的成果呀、学术啊来自证清白，才被无罪释放了。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次经历，所以莫卡托本人就做了一个决心，攒钱，瞄准了机会，我得搬家。所以在1552年的时候，莫卡托就带着全家搬到了当时在欧洲宗教环境更加宽松的德国杜伊斯堡，并且整个后半生都居住在杜伊斯堡，彻底远离这个宗教的迫害风险。在德国这边呢，他其实还是继续的去从事制图的工作。历史上他曾经为查理五世皇帝啊，还有被克莱沃公爵为这些贵族去做了一个制图工作。但真正让他名留青史的能上到我们今天王冠红人馆节目的，就是他做了世界地图这样一个事儿，是在1569年。他通过数学的方法，使用了正轴、等角、圆柱、投影，这个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数学话题，但是留给魏教授啊，但是呢，他用了这个投影的方法呀，和数学的方法，就是制作了世界地图。这个有什么好事呢？就是在整个欧洲，当时这个大航海的环境背景下，他做的世界地图不是为了特别的精准，当然莫卡托本人为了让自己的地图极尽可能的精准，他经常会走访什么水手啊、海上商人啊，和大家去核实一些细节。但是他做了这个世界地图，极大的结果就是便利了当年的航海导航，是一个航海图。其实但是没想到最后变成了航海图和航空图的一个主流的标准投影。可以说穆卡托是整个欧洲商业地图出版业的一个开创者。但是最有趣的他这个人自己从来没有出过海，就在陆地上老老实实的搞绘图研究。最后说一个他特别厉害而为整个全世界地图史做下的贡献是，他曾经主持编著了一本书叫《欧洲国家地图集》。在封面上他当时设计了一个图案，希腊神话的巨人阿特拉斯拖着天这么一个形象。他原来的意思是地图承载了全部的地球的信息的含义，但是没想到这个欧洲国家地图集出版以后特别受欢迎，畅销热门书。所有人提到这本书的时候觉得什么欧洲国家地图集这名字太拗口了，你封面不是有那个神话巨人阿特拉斯吗，咱就说那书阿特拉斯那书。久而久之的，这个神话人物的名字变成了全世界直到今天通用的地图集的代名词。阿特拉斯是跟莫卡托相勾连的。这是有一些小知识和冷门的小知识供大家参考。
1: 好，那我们这个刚才千羽介绍了哈，1569年推出的莫卡托的地图绘制法这个我大明隆庆3年这个正好是隆庆开关，大明王朝快速的向西方出口，然后我们进口这个我们白银结汇，其实就是我们一直是外汇的天量的顺差国，这个以后有时间跟大家再报告哈。那么莫卡托投影法，我们准备了一张图，大家看大屏幕。为什么欧洲对此不爽？对，觉得莫卡托投影法对欧洲对非洲有什么影响？来，这个我们先来说一说莫卡托投影地图绘制法的它的基本的方法，是结合这张图，魏亮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
3: 这个莫卡托投影法呢非常古老哈，刚才千羽介绍了，它是大航海时代 初期就已经发明了一个方法。他这个方法要解决的问题是啥呢？大家都知道地球是一个准圆准球形哈，那么怎么把它放在一个矩形的这个纸上呢？那么当时呢想的方法就是用，比如说我们想象哈，地球是一个灯泡，非常圆的灯泡，然后我们把这个一张长方形的纸把它卷起来，卷起来之后，那么想象这个地心的位置啊，它有一个光源，它向这个向外投射这个光线，光线是直的，大家可以看这个图的最左边就是有里边有个地球，它向外发射这个射线。它这个光线投到这个地球的这个曲面的时候呢，它的这个面积啊和它再往外投向这个纸的面积是不一样大的，大家可以看到哈。那么就是在这个你保持这个角度不变的状态之下呢，你这个投到纸上的这个面积会放大，这个大家用三角函数实际上是能算出来的啊，就是你的这个角 theta 是多少的话呢，它实际上你在投到纸平面上它的面积会增大多少。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相当于说为了航海的方便，就是说有方向角的在不变的情况之下呢，能把一个地球的经纬线呢变成直的，就或者说用一个更通俗的说法说呢，就是把一个直角梯形你如何把它变成一个正方形的形状。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当你的这个地心和这个就是像这个更高纬度的这个连线与这个赤道之间的夹角越大的话，那么这个梯形的形变就会越大。所以说呢，大家就可以看到，当你这个一个地球被像一个切西瓜一样切成几个几牙以后呢，本身你这个最北端和最南端它是尖的，现在就把它变成一个和这个赤道一样大的这样一个等宽的这个图形，那也就意味着你的纬度越高，它的这个图形的形变就会越大嘛，因此就出现了这个刚才这个千羽跟大家讲的，就是在用莫卡托投影的方式来看呢，你整个的世界地图虽然说经线是直的，纬线也是直的，但是呢，你越靠北和越靠南，就越远离赤道的位置呢，它的这个图形呢就越失真，它就相对来说被放得越大一些。越接近赤道的位置呢，这个图形呢，它就应该说是越是等比例的啊，就是地球上是什么样，你投射到投影到纸上就是什么样，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因为光线它是直的嘛，你对准赤道的位置投射到纸上的话，那就大致还是这样一个位置。所以说呢，这个莫卡托投影的好处是啥呢？就是方便这个航海的时候呢，在还用纸质海图的时候呢，方便这个领航员他去测算距离。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尺子是直的，你没办法非常简单的去用尺子去量一条曲线。那么当你这个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呢，莫卡托投影就给你解决的问题的是。解决的问题是能让你用一个三角尺就直接的量出两地之间的距离以及它们的方向，就是方向不变，这个距离能够测算出来，那么就方便了这样一种航海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这个莫卡托投影的地图呢才被用了这么多年，就也就是因为它当时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当然呢，从发展到现在来看呢，就是说这种投影的方式呢，它的好处在于能让大家直观的看到一个地图的全貌啊，就是从这一点到那一点大概是一个什么角度，它的角度和位置不会发生比较大的偏差。但是呢，对于面积来说呢，确实是偏差比较大的。所以说这个原来我们这个上课的时候老师都会讲，就是地图上的距离和地球上的距离是不一样的，就是你量出的这个地图上的距离照比例尺放大来算这个测算的距离呢，实际上和地球它是有曲线的嘛，它那个距离是不一样的。这个莫卡托投影它的地图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再有就是刚才这个千羽介绍的，它没办法真实的还原一个两个，比如说两个大洲它真实的比例。当然我们说呀，就是它这次的这个调整的这个地图的这样一种投影的方式呢，实际上它也确实是代表了 就是非洲大陆的这些国家呢，对于这样一种在殖民时期或者大航海时代带来的这样一种不平等的意味的这样一种反抗，那么大家也觉得确实应该这个让这个后世让这个学生们都知道说非洲大陆到底是一个多大的面积啊，跟这个世界其他的大洲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那这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应该说呢南方国家来主张自己权益的一种渠道。那反过来说啊，我们说如果大家去看各个国家的地图的话，就会发现地图并不是一个应该说它一方面是一个大致的这样一个描述，但另外一方面呢，每个国家和地区也把自己的主权观念啊深深的嵌入到地图里边去。比如大家去看看地图，比美国的地图，那美国一定是在最中心的位置的啊。你看看欧洲原来的地图，第一眼一定看到的是欧洲。澳大利亚的地图呢，南美国家的这些地图呢都有它的特点。所以说呢，非洲现在提出来这样一种诉求呢，很显然也是对自己这个大洲上国家的这样一种应该说是权力的一种主张。
1: 怎么样小伙伴们，这个大屏幕这张图，这个有为什么有小伙伴有网友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莫卡特投影法原来是这个知识，我当年上学学过吗？当年可能和此刻一样都睡着了。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莫卡托投影法这个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弹幕上打一啊，没太听明白大家在弹幕上打二。这个我们这个话题是说到这儿还是再继续探讨一阵，大家在弹幕上打三好不好？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大约还有半小时啊，请大家继续锁定。
4: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5: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6: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7: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北京时间11点整。
1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科技创新的使命责任是服务人类，造福社会。技术的发展既要仰望星空，探索前沿，更要脚踏实地，守护民生。让技术带着温暖，才能在推动生态繁荣的同时，增进人类福祉。
17: 报时中国经济。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9: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20: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皮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21: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嗯，
2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21: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20: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21: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23: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24: 来天天快乐。
19: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2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我们和大家在做一段共同的咱们的直播的梳理和学习。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啊，是辞旧迎新，联合国为何要更新世界地图版本？咱们再一块做一段学习吧，我们看看这背后，非盟提出的提议。那么现在联合国大会是，除了美国之外，都投了赞同或者是弃权票。大家看，164票赞同，美国是反对，6票弃权。那我们，来麻烦大屏幕回到我们莫卡托投影法啊，1569年。我们的大明隆庆三年，正好是隆庆开关的时候，我跟大家简单的报告一下啊，这个荷兰的地图绘制师莫卡托，这也是航海地图的祖师爷级别的人物了。因为刚才还有一些网友说这到底该怎么理解莫卡托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我跟大家简单的报告一下，大家看最左边，您把地球仪中间加了个灯泡，这好理解哈。然后呢？他要在外头裹了一卷长筒形的纸，要把这个地球仪上的各个地区的地图投到这个纸上，然后还有经纬线。大家想一想，在晚上6、7点的时候，如果您去海滩玩的时候，我们的影子是不是特别长啊？
1: 对，
0: 大家能理解吧？对吧？所以说，你越靠上、越靠北和越靠下、越靠南的这些地图地区，就会影子被放得特别大。那么为什么非洲抗议啊？非洲在赤道南北啊，就是它的那个南纬度都比较低啊，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地形就比较还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南北极实际上变成了一条线，大家好理解吧？右边是展开的莫卡托的南北极的极点变成一条线，右边是展开的这个莫卡托的地图绘制法，它就变成了一个航海图，大概是这个意思哈。我们报告明白了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非洲是表示我们这个被莫卡托投影法非洲被矮化缩小有400多年了，现在我们上诉到联合国，希望来改变这个情况。那非洲的这个抗议心情可以理解，因为非洲现在50多个国家，14亿多人，又有着漫长的惨痛的殖民史，不愿意被小看，这种心情我们都特别特别的理解，乃至我们想到我们曾经的屈辱的我们的民族的苦难史，也可以说是感同身受。那再来说一说千羽，说一说美国为什么坚决的要投反对票呢？这一个地图绘制方法的事儿，为什么美国要唯一的反对票？
2: 首先我们看看美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是怎么说的，然后咱们再去想他为什么反对。首先就是刚才杨月也介绍了，法新社对这一次的联合国大会和美国表态都是有过报道的，我这里也是继续援引一下美国代表的发言。他可以说就是气急败坏的去评论这件事情，说联合国不去关注更现实的问题啊，却来辩论早到16世纪的地图议题，这就是联合国失去信用的原因。这个信誉啊，信誉，名誉的誉，这个直接给上升了一下高度。然后我们再看他具体还说了什么，这个是来自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副代表费伦采维奇，他发表的一个声明。他直接不光把这个事情上升到联合国失去信誉，还说到这个事情是到意识形态了。他指责联合国在推行意识形态的议程，并借此转移人们对更加紧迫问题的一个关注，说类似这样的决议啊，以及他们所推动的意识形态议程，就像附着在我们工作上的藤壶，阻碍了我们的工作，也是该机构正在失去公信力的原因。哎，什么是藤壶？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写一下这个船上附着的这个藤壶，阻碍船只前进的这个海洋生物。他把这个地图的事件和类似的这些问题上升到意识形态和工作上的藤壶，然后继续指责联合国。 这个机构不去关注国际和平、繁荣或良好关系等真正重要的问题，却在讨论源自16世纪的地图方案。

0: 以及他们在推动赔偿和认知正义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可以看到在这一次联合国大会上，只有投下反对票的美国唯一一个国家在官方的这些代表表态的时候可以是气急败坏，而且不停地把一个这样地图更新或者进化的问题上升到意识形态啊，上升到联合国工作的一个高度。
1: 现在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了，我们组织大家来讨论一下。美国嘛，就是他首先他纬度最高的就阿拉斯加，大家可以理解吧，就是他那个就是按照现在我们一会儿会讲一讲啊，按照新的这种平等地球投影法，那就会变小，包括美国就最近正在改名的安大略湖啊，这都是纬度很高的安大略湖，它北部的边境了，和加拿大的界湖啊，安大略湖或者美方现在已经叫特朗普湖了，就是这地图大点小点确实有一些影响。但是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美国是反对改地图会测绘法，弹幕上打一，还是美国现在是在反对联合国本身，就是他是联合国，就逢联合国必反，逢联必反，
2: 对，
1: 对，他是在反对联合国本身，反对联合国这种多边协商机制，这也挺黑色幽默的，因为联合国是总部就在纽约啊，就是这个美国一手创办的呀。那么，哎，美国是在反联合国机制本身，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大家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美国为什么要投反对票？他在反对什么？
3: 美国反对的东西呢，其实它有很多的意涵哈。那么这个里边呢，当然是主要的包含内容还是维护美国自己的利益。当然地图的大小呢，就是在世界地图上美国的大小呢是一方面啊，每个国家呢都希望自己在自己国家的这个地图上，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如果大家去看美国出版的世界地图，欧洲出版的世界全图，包括其他的，每个国家呢都希望啊自己是处于世界中心的位置，都处于地球上最显眼的那一块位置。这说明地图本身不仅带有科学性，带有严谨性，那么实际上还更带有政治性，带有国家权力性。那么这些性啊，它实际上体现出来的是美国反对这个事情的本身的一个重大的隐藏在背后的这样一个因素。这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要美国呢，实际是在打压非洲国家对于版图的这个权益的主张。这种权益的主张是什么？就是地图不仅仅是一张纸，不是一个漂亮的画，它代表的实际上，你比如说这个是勾勒了国境线的话，它就代表的是国家的版图，代表的是一个国家它行使主权和治权的这个范围，这个是不能够随意滥用的。但是我们反过来看，最近一段时间或者说这两年里边，美国在这个方面他做出了一些应该说是侵犯到了其他国家主权的事情，比如刚才王冠提到的把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啊，把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他在哪儿改的呢？他不可能在海上去写字儿，更不可能去海上去圈地，也不可能在湖上去划界啊，实际上改的就是地图，意思呢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宣示他在这个地方拥有的一种权利。那么反过来说呢，这种权利是正当取得的吗？很显然不是啊，可能就是一句话或者一个行政令啊，这个地方在地图上他就要标上美国的名字，那很显然这对其他国家就非常不公平。那联合国干的在联合国通过的这样一个用这个平等投影法的新地图，它意味着是什么呢？是要伸张非洲国家对他们自身面积在地图上平等等比例显示的这样一种权益。它展现的实际上是非洲国家它本身对自己版的更在越来越强烈的版图意识和主权意识，就是你这个国家和地区在地球上啊，它的这样一种平等的位置是需要在地图上来展示出来的，这是其中的，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隐含的意思。美国为什么反对呢？因为它本身是 在地图上做了文章，同时呢，希望通过在地图上做文章来更多的扩张自己的这样一种权益。所以看到了联合国通过这样一个权益之后呢，决议之后呢，很显然他对这个联大的这个决议呢就联想到了自己啊要给这个地方改名，给那个地方改名的这些行为啊。那么如果说他同意了，那很显然他这些改名的举措呢就面临的这样一种合规性的，或者说涉及到是否合乎国际法的这样一种，应该说对于他自己的这样一种悖论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他很显然就做出了这样一种啊，说啊这就是个技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啊，不是国际关系问题的这样一种表述。当然从他对于联合国的态度来说呢，确实无论是在各种议题上，凡是美国利益不能够达到的，他都会反对，这也是一个趋势。
1: 这个啊，我跟魏教授一个帖啊，我觉得这个也值得拿个三五分钟左右时间啊，和各位网友咱们一块儿来学习和探讨一下。本周啊，实际上呢，我记着是金融时报有一篇文章啊，它的标题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美国现在的单边霸权走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么它中间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金融时报的评论文章，大家可以把这句，愿意的话把这句话打到公屏上，美国现在需要的不是盟友，而是附庸。因为这个我有英文水平太渣了，我看的是它的这个中文翻译版啊，就是如果英文好的朋友可以来把英文原文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就是这个美国需要的不是盟友，而是附庸。大家想一想，盟友和附庸的区别是什么？盟友是要商量的，是不是的呀？
2: 对，
1: 盟友之间就是要商量的。附庸是什么？就是北方话叫听喝吧，就是我说你听着，我不知道各地的方言该怎么说哈，就是你听喝，就是你听着，
2: 就我说什么你就在听着，
1: 你还想上会？
2: 对，
1: 这个。
2: 没有商讨的权益。
1: You think who are you 啊，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哈。那么所以我们要想一想，联合国机制为什么会有联合国。在二战刚刚结束或者说行将结束的时候，刚才魏亮教授讲到布雷顿森林体系，那当时的美国罗斯福总统已经这个，其实他在去世之前已经基本定了联合国的框架，比方说一定要有一个亚洲国家作为常任理事国代表，就是我们中国，对吧？那么包括当时已经这个维希法国，已经向德国投降的法国也要有一个代表，欧洲两票，然后呢英法都在，然后还有这个苏联等等等等，美国自己不用说了。当时美国的 GDP 占到了就是工业产值吧，工业产值占到全球一半，刚才我们今天开篇讲到了它的黄金储备也占到了全球接近一半，因为欧洲国家都搬到那儿啊，包括跟美国的这个什么战争抵押贷款之类的。他为什么不自己整啊？单边霸权多爽啊，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逻辑？那么这是我自己的一点浅见，供各位网友参考。因为当时整个的霸权话语体系还在英国和法国，尤其是英国的手里，所以说美国是要以解放殖民地为名义，以中国这样的新兴的战胜国为名义，然后把朋友搞得多一些，对抗英法的传统海洋殖民霸权，这不就是回到了莫卡托的这个地图绘制法了吗？大概是这个意思。而到今天，越来越多的联合国193个这个成员国，两观察国等等等等，越来越多的联合国声音太多了，南方国家不同的利益群体太多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面临着当年大英一样的战略收缩，它需要快速的高效率的一言堂，然后把这些，因为他没有那么多当老大的自信和气定神闲了，他需要把这些利益快速的拿到自己的手中。墨西哥湾改名，而什么什么安大略湖改名，委内瑞拉石油明抢，扩充自己负债表，资产负债表等等等等，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说会出现我们发现美国一手主导的联合国的多边协商机制就是不符合他现在阶段性的需要。最典型的 WTO， 你看他和加拿大和这个墨西哥之间的这种经贸的争议没有走 WTO 的协商机制啊，包括仲裁法官不任命啊，就都是要用单边的这种方式去快速的完成自己的霸权基础上的快速的打压和利益的获得，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所以我们从改地图这件事情背后，我们要看到美国反对的是什么？仅仅是莫卡托的地图测绘法吗？ 还是说是什么？这是我的一点思考，我报告给大家，大概三分钟左右，大家觉得有点道理，当不上打一，这个又想多了，当不上打二，好不好？就是说又带歪了，当不上打二。来，我们来说一说这次推出的，联合国要采用的平等地球投影法。魏亮教授，简单的给我们讲一下，什么叫平等地球这个投影法？
3: 平等地球投影法，它是实际上是刚才杨月也介绍，是一种比较新的投影法哈。它实际上是对于这个，应该是大家看到的世界地图里有这种哈，就是罗宾逊投影的一种修正啊。大概罗宾逊投影是啥样子？大家回想啊，比如单位里边挂那个特别大的世界地图，很可能就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椭圆形，把北极和南极基本上裁掉了，然后它的经线是弯的。这样一种大概能看到的就是罗宾逊投影法。那么这个平等地球投影法是在它的基础上在改进，怎么改进呢？就是大家想啊，现在大家对这个可能这个好理解了，它就把每一个地图上的每一个点啊，它当一个像素，每个像素的面积它要相等，这样去展开啊，就能够体现出来的就是它这种地。从地球到地图的形变和失真是比较小的，因为每一个像素的面积是一样的话，那么非洲的面积，那么和亚洲的面积，它大致就能有一个正确的真实的比例。那么这也当然是也有赖于数字化地图的这样一种研发和迭代呢，使得说它现在有这样一种能力，显示出来一个大致的相对来说比较这个符合真实比例的这样一种地图的投影方式。
1: 联大的这次更改地图绘制法的决议有强制力吗？就是最后还是说，就是这个，其实大家就你看一看各国地图，都会把自己国家放在中间了，咱们中国也一样，都是这样的，对吧？那么，但是呢，这个莫卡托投影法它面积改变了，我们之前讲了报告了几次，我就不再赘述了。那么，魏亮教授有没有强制力，会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3: 我觉得实际上联合国他推动这个决议，大会联大推动这个决议呢，实际上是为了用一种新的形式来呈现每个国家在地图上，每个国家或者地区在地图上真实的这样一种比例。他只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另一条路径来认知这个地球，来认知我们的世界。因为实际上从全球范围来看呢，现在流行的地图的投影法呢，大概有20多种，每一种它本身都有自己的用途。就比如说我们说莫卡托投影法并不是说以后就不让用了，那它必然还有它的好处，就是它的方向角是不变的，大家可以从地球上任意三点它能够画出一个角度来，它是能够不变的。那么这个等比投影法它的好处呢，就是说能够保证那么每个地区的比例大致是相同的。大家如果说手边有联合国的这旗帜的话，可以看联合国的旗帜也是一种对地球的投影，它是从北极的视角往下投影的，这不是也是一种方式吗？
1: 对对对。
3: 所以说呢，就是每一种投影它有自己不同的用处啊，不是说真的就今天联大这个决议之后啊就不让用这个莫卡托投影法了，而是说给大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尤其是对这个比如说提出这个主张的非盟来说，他希望非洲国家的这些学生们在学习这个地理知识的时候，能够正确的对非洲在全世界所处的位置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我想呢，这个实际上是全世界多数国家都鼓励和支持的，所以在联大的决议当中才会体现出了一个压倒性的结果，来通过这样一种决议，用一种新的投影法来显示出非洲大致的，合乎这个真实的这样一种比例的位置。
1: 好吧，我们今天这个直播差不多就到这儿。再一次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和支持。然后呢，我们准备去食堂了啊。然后我跟各位网友报告一下哈，我们这个稍后啊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财经节目中心中国经济大讲堂栏目的精华版啊，邀请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啊。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的首席科学家啊，殷月平教授，然后呢来深度的解读如何有效识别地质灾害啊，从传统隐患到新增风险，地质灾害防范面临哪些全新的挑战，以及我们如何提升地质灾害的综合防范和治理能力。我们稍后啊，这个请大家在调频端关注我们的音频版。 那我们的网络端的直播呢大概就到这儿。对了，这个最后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微亮教授来讲一讲我们说到的地图的这个事情啊。你觉得现在美国会从什么角度去和联合国继续展开博弈？这是一个之前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就是或者说美国怎么定位它现在和联合国之间的关系，能不能快速的给我们开个头？
3: 我觉得
1: 对，
3: 一分钟时间。那么我觉得呢，美国呢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它本身影响世界的这样一种能力呢越来越有限，越来越弱化。那么对于联合国这样一种这个多边机构的这样一种设置来说呢，对于它的这样一种阻碍或者实现它利益最大化呢，确实带来了许多的牵绊。所以说呢，这个美国呢在一定程度上希望通过自己重新构建一套脱离以联合国为中心的这样一种新的体制，无论是国际关系的体制还是说它的经济体制，来实现自己的利益。那么从经济方面来说呢，我们多次的跟大家介绍过啊，美国实际上搞这么些经贸摩擦啊，包括改人家地图，那么实际上根本的是要构建出一套以它为核心的，以它的利益最大化为主要诉求的经济体系。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很显然联合国的很多规定，包括以 WTO 为核心的国际经贸体制，就对它形成了约束。他想突破这个约束，想解除这个束缚，一方面就是要绕开啊联合国的机制，另外一方面呢也在于他要摆脱联合国他的一些决议和规定对他的这样一种束缚。所以说呢，在我们说在联合国的场合下，他对于其他国家的这种摩擦就慢慢的加大。
1: 好，就到这儿，再一次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啊，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指正，这个有着什么样的建议，都可以打到弹幕区。我们直播就到这里，然后咱们下周再会，邀请各位网友关注我们的账号，拜拜。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2026年7月15日，自然资源部正式印发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明确在未来5年内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在全国划分21个重点防治区，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余处，排危除险6100余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0000户。我国地形地貌多样，地质条件复杂，地质灾害隐蔽性、突发性强，预测难度大。尤其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强降水显著增多，暴雨诱发地质灾害呈现出突发性更强、破坏力更大、影响范围更广的新特点。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地质灾害点近28万处，时刻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和安全。如何有效识别地质灾害？我们如何全面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经济大讲堂，中国工程院院士殷月平为您深度解读。
3: 大家好，我是殷月平，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说到地质灾害，可能很多朋友觉得离自己挺远的，不就山上的石头掉下来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其实不然，我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地质灾害。地质灾害呢，最常见的有6种。第一种呢叫滑坡，就是山坡上的土石整体的往下滑，沿着一个面，像坐滑梯一样，或者像滑雪一样下来。第二种呢叫崩塌，就是在高陡的山上，石头突然以自由落体的方式下来，跳水运动员一样，速度特别快，让人猝不及防。3种呢是叫泥石流，就是暴雨把山上的泥石石块搅在一起，然后像一个泥浆河一样冲下来，破坏力非常大。4种就叫地面塌陷，主要是在石灰岩岩溶地区，地面突然出现一个大坑。5种就是叫地裂缝，地面突然开一个大口子，房屋道路都被拉裂。6种呢，我们把它叫地面沉降，由于过度的开采地下水，整个地面慢慢的下沉。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我们国家建立健全了调查评价、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和综合防治4大体系，造成群死群伤的地质灾害明显减少。因灾死亡人数呢，已经从上世纪末的每年大概1500人左右，降到了近年的200人以下。我们的防灾减灾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效。但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地质灾害是非常狡猾的敌人，非常善于伪装，行踪呢大多捉摸不定，隐蔽性越来越高，造成人员伤亡的破坏模式也一直在变异，所以防灾减灾的难度越来越大了。我给大家讲讲这几年发生的3个明显的变化。第一个是在空间上的变化，前地质灾害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还有西北中南的17个省区，是现在呢扩大到了全国的范围，特别是以前我们认为地质灾害非常少见的东北地区，近年来呢多次受到台风的影响，地质灾害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第二个变化是在时间上，原来每年我们防范地质灾害的重点时段是5月到9月，也就是5个月的汛期，现在呢延伸到了全年，春夏秋冬12个月都得防，特别是冬春季因冻融作用造成的地质灾害明显增加。3个变化是在强度上，虽然暴雨呢导致了地质灾害由点向面转化，空间上从17个省扩展到了全国，时间上从5个月延伸到了全年，强度上从单点变成了面上的群发，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新形势。防范地质灾害首要的是要知道隐患在哪，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找地质灾害隐患是一个公认的世界难题。 我总结了三个难。第一难是我国地质灾害点多面广，调查工作量巨大，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调查手段呢也越来越先进。现在卫星遥感、无人机和地面勘察相结合的空天地一体化技术已经成为了标配。后来呢，我们自己研发发射了专门寻找地质灾害的卫星系列，这种卫星能穿云透雾，全天候全天时的工作。比如说陆探一号卫星分辨率达到了3米，对大型特大型的地质灾害是非常实用的，每28天就能对全国4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质灾害易发区重点扫描一遍，这就相当于跟每一座山都定期做体检。2020年以来累计识别出新发现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近万处。第二个难是已知的隐患点我们能把它管住，但是还有新生的隐患点让人防不胜防。我最近刚到贵州黔南地区调研，当地的专家告诉我，目前已查出并建立台账的隐患点有935处，都纳入了很好的监控。去年发生的12起地质灾害加上今年发生的5起，全都是新生的灾害点。这就像你重点看护了已知的病人，这个一个看起来完全健康的人也会突然发病一样。第三个难

0: 越来越难识别。早些年像我们从事地质灾害防灾减灾的时候，体积往往是百万方、千万方、上亿方的大块头，现在每年发生的地质灾害绝大多数体积在十万立方米以下，属于小型甚至微小型。我们做过统计，最近五年在西南山区、东南山区和北方山区，95%以上都是小型灾害体，体积变小了，隐蔽性、随机性自然就更强了，所以识别难度成倍的增加。以前我们觉得大滑坡才危险，小滑坡没事，不会造成群死群伤，现在发现完全不是这样。比如说今年7月17号在重庆彭水县城发生的山体崩塌，体积才 3.6 万方，那就这么一个小不点却造成了51人死亡等失踪的重特大地质灾害。我们现在对隐患点的识别评估能判断这个山坡稳不稳，但是呢，对它滑下来以后能跑多远、能冲多远，我们还算不准。比如说去年在四川军连发生的高位滑坡，滑动以后转化成碎屑流，然后整个承载的范围冲到了 1.8 公里之外，超出了原本我们推测的运动距离数倍，相当于滑冰运动员在滑冰场上失误以后撞出了栏杆之外，肯定看台上的观众要出问题，所以导致了远端的村庄被毁。如此看来，地质灾害这个敌人啊，正在小型化、远程化、隐蔽化。我们的调查识别也必须针对性的升级，从点到面，从精细调查到精准的勘察。
1: 2025年6月15日凌晨，台风蝴蝶裹挟暴雨扑向广东茂名信宜中和村。村支书刘明芳在巡村排查隐患时发现，村道转弯处的水流颜色不对劲，路上全是带着碎石的黄泥水。根据以往的培训经验，他敏锐地判断出这是山体滑坡的前兆，便立即向镇里汇报，并与镇村干部一起连夜转移25户57名群众。因转移及时，全村无一人伤亡。但有些灾害是在没有明显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如何让预警跑在灾害前面，真正实现防患于未然？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经济大讲堂，中国工程院院士殷月平继续为您解读。
0: 跑到了隐患点站了，下一个问题同样棘手，什么时候发生？解决地质灾害的预报预警被誉为是世界难题，因为每座山坡的地质条件都不一样，降雨、冻融、地震等触发因素也千变万化，你很难用一个公式套用所有的山坡。更难的是从发现裂缝到灾害的降临，时间可能很长，也可能只有几分钟，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这个何时发生就像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的炸弹，你必须时时刻刻盯着它。根据我们近10年的统计，发生在广大乡村的地质灾害占到了总数的 93%。 但我们已经研发了众多高精尖的监测预警设备，不少已经达到国际的领先水平，但往往价格不菲。在一个滑坡体上安装一套设备需要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因此呢，在我国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中，群测群防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什么叫群测群防？简单来说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让住在山里的老百姓都成为地质灾害的监测员和吹哨人。我们在每个隐患点上都安排了专人的盯守，下雨的时候加强巡查，发现不对劲有异常马上报告，马上组织撤离。因为最了解这座山的是天天生活在这里的人，最有可能第一时间发现异常的也是他们。而且全国群测群防员达到了总人数约26万人，

0: 我们每年都要对群车侵犯员进行前兆识别和应急响应知识培训。接受过培训的群车侵犯员在短邻预警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成为突发地质灾害的第一吹哨人。2010年8月12日，也就是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发生过后的第四天，在四川绵竹清平乡也遭受了强降雨，降雨量高达 227.5 毫米。我们群车侵犯员在巡查时发现了一个反常现象，就是雨下得很大，但是河里的水突然没有水位了，反而下降了。所以他敏锐地判断出一定是上游被泥石流堵住了，肯定存在危险，凭借培训学到的知识判断泥石流即将发生，果断地启动了原已准备好的预案，组织群众撤离。由于及时预警，迅速撤离，3000多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大家想想，如果晚车半小时，后果不堪设想。一个普通人凭借培训中学到的知识救了3000多人的命。当然了，群车侵犯也有局限，因此呢，我们想能不能研发一套便宜又好用的监测设备，就是让广大的农村也用得起，给群车群防加上科技的翅膀。三五以来，特别是14五期间，我们加大了适合广大农村的监测预警设备的研发并全面推广。一些设备在滑坡体上安装的费用平均降到了原来的1/10，也就是由100000元降到了10万元以下。我们把它命名为普适型监测预警仪。这些设备能实时提供坡体开裂、坡面变形、山体倾斜、加速错动等数据，而这些恰恰是滑坡崩塌发生的主要前兆。我们在国家、在省、地、县、在后方同时也进行协商，同时也可以按照大数据来开始预警，所以提高了我们的短邻监测预警的能力。目前普适性监测预警的系列仪器已推广到全国有28个省自治区，是大概 7.5 万处地质灾害中，显著提升了基层的群车侵犯的科技能力。从靠人眼看、靠经验判断，到普适性设备24小时监测秒级预警，我们的监测预警正在从人防为主走向了人防加技防的融合，争取每一次都能跑在灾害的前面。
1: 湖南是我国地质灾害高发频发省份，全省超80%为山地丘陵，群众临坡切坡建房现象普遍，雨季一到，滑坡崩塌泥石流说来就来，地方防控压力很大。2025年，湖南探索出一条微治理的新路子，就是不搞大拆大建，而是针对风险最高的部位精准施策，坡脚砌上矮挡墙，屋后修好排水沟，把最紧要的风险控制住。全省一年完成治理50000户，消除隐患点11500处，所有完成治理的隐患点均未发生地质灾害事故。面对狡猾的地质灾害，究竟该怎么防、怎么治，才能有效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经济大讲堂，中国工程院院士殷月平继续为您解读。
0: 刚才我们说了，找隐患点难，预测何时发生更难，但难并不等于没有办法。今年8月5号上午，湖北省长阳县普降大雨，一个叫熊飞的中巴车司机拉着5位乘客往城里开，开着开着发现路边的山坡上的竹林不对劲，在晃动，大面积的晃动，所以他马上就把车停了下来。车刚停稳3秒钟，山上的泥石、竹子、树木就滑了下来，把前面的道路埋了好几米厚。就因为他停得及时，车上的6个人一点没有伤亡。原来呢，这个叫熊飞的司机 他们公司平时就组织过地质灾害的防灾减灾知识培训。你看一个普通司机就因为在汛期地质灾害高发季节多留了一个心，多懂一点防灾知识，就救下了一车人。我们在大量成功避险案例的基础上归纳出了非常简易的地质灾害五步避险法。第一步，要勤观察，早发现，特别在汛期，其他季节也可以，特别要关注前面的一些池塘水位有没有下降啊。第二步呢，多监测来知险情。像我们在家里或者在后面山坡上埋两个桩，经常去看一看，贴一些纸片等等。第三个呢，就是常演练，会应对。但是你不会临门一脚，就不知道最后一公里怎么办，或者最后一百米怎么办，也是要出事的。所以我们提出来要经常演练，怎么来快速撤离，特别是在晚上，包括很多老人有病的人怎么来帮他撤离。第四步就是接到警报以后早转移。第五步就是听指挥保平安。很多出来以后家里面还有很多东西在里面，甚至有些人穿着短裤就跑出来了，然后等出来看以后又回去要穿衣服。所以第五步要听指挥保平安，不让你再回去你就别回去。那除了这些避险知识以后，近些年针对强降雨我们也提前有组织的避险转移，也取得了很好的经验。比如说今年八月初，我和北京市的专家到平谷区杨家台村现场联合会商，我们发现村里面建立了多处的安全性很好的避险场所，取的名字也非常好，叫高地堡垒。在7月10号到12号的时候，受八威台风的影响，平谷区的最大降雨量达到了 339.1 毫米，为了防范山洪泥石流，紧急转移了大概5000多人吧。高地堡垒呢，不仅地势高于灾害的范围，而且物资准备也充分，老百姓转移进去了以后挺安全。这些年呢，全国已经有74万余人完成了避险搬迁，从根本上摆脱了风险。但是呢，我要提醒一下，搬迁不是唯一的方法，特别在很多地方很多山区你没有地方可搬，还需要综合施策，宜搬则搬，宜治而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长江三峡库区，位于三峡旅游景区的巫峡神里峰脚下，有一处叫剑川动物野体，水库蓄水以后底部被严重掏空，好比一个人的脚软弱无力站不稳了，所以一旦石稳入江，大概是会形成40多米高的巨浪，长江的航道威胁巨大。所以我们团队呢，开展了围岸体防控积水的研究，就像在前沿陡峭的这个悬崖上搭起了100多米高的脚手架，然后呢，在脚手架上面再安上钻机，而60多米的水平孔有20多根，再放入预应的锚索，将围岸体张拉以后锁定。这些技术成功的用在了巫峡、瞿塘峡和西陵峡三大峡谷地段，大型的围岸体已经实施了治理，安全了。所以说到底吧，地质灾害防治没有一招鲜，因地制宜，综合施策，才能把风险降到最低。
1: 在云南镇雄乌蒙山片区，山体崩塌、滑坡等灾害风险十分突出。为了有效防范地质灾害，一套空天地深的立体地质灾害监测系统全天候值守，为矿山管控、应急处置、群众避险筑牢技术屏障。精准正在成为地质灾害防治的关键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中提出，未来五年，我国将新建近8000个滑坡崩塌监测台站，并在四川、湖北探索人工智能加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试点。未来防灾减灾如何在精准上下功夫？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经济大讲堂，中国工程院院士殷月平继续为您解读。
0: 防灾减灾要在精准上下功夫，第一，地质灾害调查需要更加精准。我们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路，不必要是全国都铺开，但是有人的地方，围绕有人居住的每一栋房屋，精细到每一个山坡、每一处切坡，都要开展调查，还要做一些地质勘察工作，调查跟勘察结合起来，这样风险隐患还是能精准确定下来的。第二，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需要更加精准。面对极端暴雨，我们原来是24小时预警，现在看来常规的这种方法很难满足现实要求了，所以要强化12小时、6小时、3小时，甚至1小时的地进式提前预警机制，确保在临灾前吧全面启动紧急撤离，做到应转尽责、应转早走。但还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地质灾害发生的规律设定安全的预警阈值，减少虚警力。精准到什么程度呢？要精准到能告诉老百姓或者帮助老百姓在哪些区几点钟提前往哪撤，而不能笼统地说这没用。第三个方面，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需要更加精准，要精准到哪一处坡该加固，该用什么措施加固，不要搞一刀切，不要画冤枉线，加大科学技术的支撑力度。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我们正在探索的新技术。一个新技术是个大山量体温，我们把它叫热红外的地质灾害早期探测技术。冬天的时候也是灾害的高发区，在冬天特别冰雪覆盖的时候，你靠人工去徒步很难发现灾害隐患，等你发现以后灾害就下来，因为山高坡陡嘛，速度也快。第一就是利用现有的无人机的热红外技术进行面上的扫描，据地表不同部位的温度差找异常。蒙山区冰雪覆盖以后温度基本上是零度吧，甚至更低了，突然有些地方如果温度，我们热红外探测出温度在零度以上，达到10度啊等等，实际上就是异常。我们把这些异常穿起来就是裂缝带，裂缝带的话就属于是山体不稳定了。现在我们的分辨率可以达到厘米级，温度的识别可以到 0.1 度。第二个技术也是很新奇的啊，因为我们一说滑坡，滑坡体上经常有马刀树，就树子是弯的，但是我们能不能更超前一点，发现滑坡体在变形的早期阶段一些微变形。所以我们提出了叫树木年轮的方法。在云南正雄县，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过去近20年间有8次年轮的偏新现象。你看那年轮有大有小有偏新的，实际上表示地面出现了缓慢的滑动。目前呢，当地政府已经通过这些研究启动了2处危险区的搬迁。一棵大树居然成了地质灾害的记录页。目前在极端的气候条件下，地质灾害不断在突破我们多年建立起来的防灾减灾防线，因此我们需要加强科技的支撑，加强科技的引领，加强群策群防体系的建设。只有做好人防加技防，才能全面提升防御地质灾害的能力。谢谢大家。
1: 以上是本期中国经济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看到吴王已经和颜悦色，孙武放下心来，当面解释斩杀美姬的原因。平时啊，奖惩严格的纪律是将帅的基本带兵之道，只有平时严格执行纪律，在三军之中树立威信，才能率领他们迎敌作战。到了这时候，吴王也更清楚地了解到孙武的无畏精神。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之声，天天三幺五。
1: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群体对于美容抗衰类消费的需求持续增长。部分美容机构利用营销话术制造概念，导致老年消费者冲动消费，给老年人及其家庭带来身心方面的不利影响。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的养老服务领域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中，就包含美容机构把普通按摩放松工具包装成治病器械，误导老年消费者而被查处的案例。面对美容美发行业针对老年群体情感营销问题较为突出的现状，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近日梳理四大消费陷阱，并提出防范建议，提醒广大老年消费者理性消费，守好钱袋子。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产业研究室主任王丽丽、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医学美容中心主治医师严彤彤共同关注老年人美容抗衰消费升温，如何守护好长辈的钱袋子。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少银龄朋友喜欢在公园里拍照，在广场上跳舞，在兄弟姐妹群里分享。近来银发族对变年轻的渴望成为增量市场需求，但这份需求正被一些不法商家精准收割。有老人在路上被搭讪，结果不明不白，花费不菲，做了医美手术。有老人被店员认干亲，叫爸妈，大额充值买了不合规的美容产品。还有老人被 AI 语音和虚拟头像忽悠，落入过度医美陷阱，在限时优惠专属名额的催促下，做了不适合自己的医美项目。正规医美和消费陷阱之间界限在哪里？对银发族朋友来说，什么样的医美是必要的？如何避免过度医美？美容院里能做医美手术吗？遇到消费纠纷怎么办？银龄医美产业如何发展？今天我们一起探讨这方面的问题。欢迎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产业研究室主任王丽丽。王主任长期研究老龄产业与银发消费市场。王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同时欢迎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李律师您好。
3: 李成好，大家好，
1: 欢迎您。也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医学美容中心主治医师严彤彤。严医生从事医学美容临床工作，对老年群体的医美需求和风险评估有丰富的专业经验。严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银发族啊，医美市场巨大哈。市场监管总局本周公布的养老服务领域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的涉案主体就包括养生馆、美容中心。比如说广西灵川一家美容养生中心，通过微信宣称普通按摩仪能治青光眼、白内障。这家店在按摩仪上标注本产品非医疗器械，请勿从事医疗行为与急救，可在微信里发的宣传介绍却写着经络通百病消，特别是对于眼部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有奇效。我们先请教李律师，这家美容机构的做法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呢？
3: 首先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因为除医疗器械外，其他任何广告都不得涉及疾病治疗功能，也不能使用医疗用语。很显然，普通按摩仪它宣称具有治疗眼部疾病的功效，违反了广告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如果这款按摩仪本身不具备治疗眼部疾病的功效，但它是虚构功效进行虚假宣传，那也涉嫌构成虚假广告。同时，这样的一种行为，它也是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欺诈误导消费者的一种虚假宣传的行为，也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当然，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和选择权，如果这样一种微信广告商业宣传 欺诈误导消费者，使我信以为真，从而接受了这样的按摩仪的服务或者购买了按摩仪，那我有理由认为这样的一种营销行为涉嫌构成消费欺诈，我可以主张违反消法规定的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李成，
4: 所以说养生馆、美容养生中心这类美容机构能售卖医疗器械吗？
3: 如果他要想售卖医疗器械，我们要看他售卖的是哪一类。第一类医疗器械是不需要进行许可也不需要备案的，所以只要这家美容机构它具有营业执照，而且它的经营范围当中包含了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的内容，它是可以销售的。但是第二类医疗器械它就必须要进行备案才可以进行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因为风险比较高需要严格管理，所以它必须要事先取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无证美容机构是不可以销售的。所以还是要看它销售的是哪一类，是不是需要备案或许可他没有取得，否则就是违法经销的行为。
4: 一类、二类、三类不同的种类的医疗器械，它的资质是不一样的哈。美容美发行业呢，针对老年群体的情感营销问题是近年来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部分经营者呀，沿用了日常关怀啊、车接车送这些方式，同时借助社区公益理发、免费体检券等场景哈，接触我们老年朋友，进而呢通过微信群、私域直播等渠道持续的推送所谓养生课堂、专属优惠啊、限时促销等等，把情感绑定从门店延伸到日常生活，延伸到老年朋友的数字生活当中。有的商家呢还开始借助 AI 生成语音头像或者数字人，在群聊和直播当中啊充当老顾客的角色，其实是假的啊，诱导老年人进行高额的充值消费。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近日梳理发现，存在温情诱导、限时稀缺、功效夸大、预付资金四大消费陷阱，提醒广大老年消费者理性消费，守好钱袋子。请教王主任，为什么情感绑定、限时限量这些套路对老年朋友容易奏效呢？
2: 因为就是对老年朋友来讲，其实一个就是说这个情感慰藉的需求是比较强烈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这个身体保健呀、身体健康、养生保健的需求也是非常强烈的。那么这一类的这个商家呢，恰恰是抓住了老年人的这两大需求，一个就是对健康的这种高度的需求，第二个呢就是说老年在退休之后，他们的精神呀，或者说他们的文化生活、精神生活相对原来他们工作的时间呢这个匮乏一些。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亲情、对于健康的这种高水平的高质的这种诉求呢，就成为了老年人容易对这一类的，比如说打着这种情感的幌子，然后来夸大这个产品的功效，或者是来夸大这个服务的这个器械的这个功效，然后老年人就特别容易受这种的诱导，温情的诱导，或者说这种夸大的这种功效。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老年人可能比如说刚才像主持人提到的这种 AI， 像这种电子平台上的这种 AI 呀、或者人工智能的这一类可能它的这种识别性或者是它的这种认识性还不是很足，那比较容易可能会受到这方面的这个诱导。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这种情感绑定啊，或者是这种限时限量呢也是抓到了老年人对于这个稀缺产品，或者是说营造的这种稀缺产品的一种购买的这种急迫性，那老年人往往就是容易被这种的这样的一个销售套路呢诱骗，然后来产生不必要的这个消费。
4: 王主任，如果想请您给我们正在听节目的银发银龄朋友出出招哈，我想这个避免这种诱导是吧？我要免疫，该从哪个角度思考和调整我的观念呢？
2: 那么一个我觉得是需要正确的认识，就是年龄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他的身体健康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机能的这种衰退呀，或者是这种退化。那如果要是有这种方面的需求，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还是要去正规的医院，然后来到正规的这个医生，然后听取医生的这个诊断，在医生的建议下，然后服用相应的药品或者是使用相关的这个器械。那这个是我觉得是首先是第一个的，你一定要去到正规的医院，如果要对身体健康有诉求的话。第二个呢就是说要在正常的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还要有一定的这种警惕的这个心理，尤其是对现在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这些 产品呀，尤其是保健类的产品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医疗器械或者是保健器械，要有一个适当的一个警惕的这个防范的心理，然后要知道现在市场上可能会针对老年朋友们有这样的一些骗术，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些营销的这样的手段，然后这是我觉得是要有一定的这个消费的警惕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在确实是不太了解，或者说又有比较强烈的消费需求的话，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不要自己单独的这样的冲动的下单，还是要尽量的，比如说问一问家里的子女呀，然后问一问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到社区的这个居委会呀，或者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呢，让他们去帮着鉴别一下，然后去识别一下。我觉得这样呢，尽可能的去减少这样的一个冲动消费，或者是甚至说是这个受骗上当的这个风险。
4: 严医生请教您哈，有的老年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呦，我就是简单的美容抗衰，我还要去医院去挂号去请医生给我看，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呀？
2: 我觉得一个是老年人可能对于这个衰抗衰呀，这个本身的这个需求也是确实是人之常情。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去，比如说你正规的这个美容机构，一定要对这个资质要有这个了解。另外一个呢，比如说路边的一些，或者是一些小的规模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机构，还是要谨慎一些。另外现在很多的这个医院也有这个美容科，也有正规的这个医院里面，它也有相关的这个科室，我觉得可以先去看一看，
4: 了解了解
2: 有没有必要，对，有没有必要做。那有一些它确实是，比如说这个眼皮的松弛啊、无力啊，它可能影响视线了。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确实是需要有一些这个介入的一些手段。那么其他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心理，正确的认识到这个岁月。比如说这个
4: 不饶人啊，
2: 对，岁月不饶人。那正常的这个衰老是人之常情，那我们还是要保有一个这个理性客观的心态去认识这个事情，然后来去坦然的接受人必将走向衰老的这样的一个事实，然后从其他方面充实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作为一个手段或者是一个途径去接受衰老这件事情。
4: 我们从案例来谈一下哈，一位61岁的消费者，8个月，医美消费370万，机构呢号称能年轻10岁，可实际上大家的感觉都是效果不佳。严医生，这个花的钱越多，我变年轻的可能性就越大，这种说法对吗？
5: 其实医美抗衰它的效果和花费的高低并不能画等号，能不能实现年轻化的改善啊，关键还是要看个人的基础情况的，项目是否对症，医生操作技术都是有很高的需求，而不是看的是价格。那有些高价的项目它并不适配自身的条件，而部分性价比比较高的正规的基础抗衰项目选对了呢，同样可以收获不错的效果。一味的去追求贵的项目，容易发生过度医疗，引发皮肤受损啊、斑痕啊以及假面等一些的问题，反而会加速自己一些外观的老化。所以说适合自己的方案才是最优的方案。
4: 我们不能从时间和钱上来划定，是吧？
5: 对对对。
4: 有一些宣传啊，说你用我们的产品吧，用我们的方案吧，这个就能返老还童了，能变年轻哈。有的消费者会想着，试一试嘛，万一有效果呢？您觉得这个万一的概率大不大呀？要不要试一试？
5: 首先呢，我们说这个返老还童呢，它就属于一种夸大的营销。医美它是没有办法彻底逆转衰老的，它只能说改善已经出现的一些老化的问题，那延缓衰老进程无法回到多年前的状态。所谓的万一有效果，它的概率其实是很低的，大多数呢只是一些短暂的表面的假象，或者说是一些完全无效，可能还会存在过敏啊、栓塞等相关的风险。我呀，其实是不建议我们大家抱着碰运气这样的心态去盲目尝试的。我们看到类似返老还童这样的宣传，一定要提高警惕，务必要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去面诊，客观看待一些医美的真实的效果，千万不要被相应的营销话术误导。
4: 我可不可以认为正规的机构，像比如您去找您面诊的这个患者，您一定不会跟他说这个会返老还童的，这个效果会非常凸显的。
5: 对对对，这个在我们正规的医疗机构，这些话术是一定不能有的，一定要如实交代患者的情况。
4: 嗯，所以我们消费者如果遇到了这种说法的话，那就要留神了。
5: 对对对。
4: 有一些产品呢还有宣称啊能够冻龄，这个冻结的冻，年龄的龄哈，这可能吗您觉得？
5: 其实这个冻龄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医美所说的冻龄并不是把这个年龄进行一个彻底的定格，让人不再衰老啊，这是一个通俗化的说法。那么人体衰老它是一个自然的生理过程，没有办法完全停止。医美里的冻龄它的本质呢是要提前干预，延缓这个老化的速度，通过一些合适的手段改善一些细纹、松弛、暗沉这些早期衰老的表现，维持一个比较好的面部的状态，让我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而冻龄它的效果它其实是有限的，它只能延缓并不能说是阻止这个时间带来的自然老化，效果呢也不是说是一劳永逸的，它是需要一个长期的科学的维护的。我们不要相信宣传可以永久冻龄的一些项目。在老化这一点上，其实我们这个遗传因素很重要，我们会发现有些人他就是比别人要老化的更慢一些，有些人他就要衰老的更快。那其实日常的防晒呀、作息管理啊和医美治疗一样，都是冻龄的这方面很重要的部分。
4: 所以冻龄是一种延缓衰老的状态，需要我们平时也要去多加进行比如皮肤管理啊，包括日常养成良好的生活状态、生活习惯等等，它是一个综合的过程，而不是说通过某一种手段就能形成这个冻龄的效果，是吧？
5: 对对，这一点很重要。其实我们日常的作息等等，包括不抽烟等等，都是很重要的。
4: 如果有的机构跟我们的消费者或者说跟患者说哈，说这个我们是从国外啊这个进口的啊，其他地儿都没有，这个能信吗？
5: 一旦出现这种问题，我们往往就要提高警惕。您可以多个心眼儿，去正规医疗机构去询问一下是否有这种东西。往往就是一些机构打着这个进口的啊，别的地方没有的这样的话术来欺骗我们的消费者，诱导你出更多的一个价钱。
4: 我这还有一个案例哈，72岁的消费者被美容师的说法吓住了。这美容师怎么说呢？说有皱纹啊，会影响子女的财运啊，所以呢，这位消费者花了近20000块钱做除皱手术。很多老年朋友出于好意和对子女的关心，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想法去掉这块心病。王主任请教您哈，如果说老年朋友被这样的说法干扰了，影响了心态，怎么样调节和化解焦虑呢？
6: 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老年人出现这种这样的一些焦虑是比较正常的。那事实上呢，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个对这个客观事实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首先呢，我们不要有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影响子女财运，这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
4: 封建迷信。
6: 对，封建迷信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但老年朋友呢，可能他一方面呢确实是希望能够子女能够事业顺呀，生活幸福，财运也顺，那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呢说有皱纹或者是影响子女财运或者是类似的说法，我觉得还是不是很科学的。如果就像刚才这个严医生说的，如果一旦有人跟你这样讲，那你肯定是要心里要有一些警惕了，就是说这个可能是有一点这个希望你
4: 就把这种说法和消费行为挂钩了，就得留神。
6: 对对 对, 对, 对，我觉得你就心里你就要有一点这个警惕呢。然后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要对这个事情要有一个客观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第二个呢就是说还是要积极的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情，不要太焦虑，包括对自己的身体呀，包括对自己的生活以及对子女的这个生活呀，还是不要太焦虑。那可能就是老年人容易受到这种说法的影响呢，其实还是他本身就有可能对这方面比较在意，然后或者是过分的关注，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他就容易受到这些相关的话语或者是话术或者是信息的这样的一些干扰或者是影响。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还是要放平一下心态，然后不要过分焦虑或者是过多的去关注某一个事件，然后呢要 客观正确的去看待这样的一个身边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或者是自己的生活、子女的生活，包括自己的身体健康啊，包括衰老的这些事情。
4: 嗯，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的是老年人美容抗衰消费升温，如何守护好长辈的钱袋子。稍后继续。
7: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8: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7: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8: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7: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8: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7: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4: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银龄医美相关的内容。参与节目的嘉宾有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产业研究室主任王丽丽，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医学美容中心主治医师严彤彤。再次欢迎

0: 单位。刚才我们谈到一个案例哈，有老年朋友被美容院美容师封建迷信的说法吓到了，花了近20000块钱做相关的医美手术。李斌律师，如果说被制造出来的这种焦虑诱导了，可不可以维权？怎么维权呢？
1: 当然，如果消费者认为我被诱导了，本来我没有这样的真实意愿，基于被诱导之后给我制造一个灾祸或者灾祸的可能性，我相信了，所以我才支付了费用接受了服务，这种情形下，如果我们认为涉嫌构成欺诈，我当然可以主张消费者权利，但是我想要求他退费，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可以向消协组织投诉，或者向相应的监管部门投诉。如果是正规的医美机构，我们就要向卫健部门投诉。如果他不是，是一个普通的生活美容院，我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来提交相应证据，他是如何来帮我来给我虚构了这样一个所谓的破财的这么一个情形，那我来提交证据之后来主张权利就可以了。
0: 我们再来说一个案例哈，有70岁的消费者被业务人员忽悠数钱，同意了机构虚构年龄、伪造签名，在没有任何术前检查和药物皮试的情况下直接进行了手术。这种情况下呢，身体健康面临较大的风险。李律师呀，这种做法呀，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啊？如果出了风险，我们消费者自身要承担责任吗？
1: 首先，这样的案例当中呈现的违法行为很多，一方面，实施手术它是高风险的医疗行为，应当依法对求美者具体告知医疗风险和替代医疗方案，并取得求美者的明确同意。如果没有履行这样的知情同意法定程序，很显然侵害了患者的或者求美者的知情同意权，这违反了医师法、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等一系列法律。当然我说的是医师法还有民法典的规定。第二点，我们知道手术知情同意书属于病历的范畴，伪造相关签字，这种情况之下也涉嫌伪造病历的违法行为。手术之前必须要进行检查，医师要对相关的求美者进行各项检查，他如果没有进行任何检查就实施手术，也违反了医师法关于医师应当履行亲诊义务的规定。当然同时我们还有很多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进行相关药物之前，那必须要进行皮试来看是否有过敏。那我们的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也有相应的关于知情同意、关于病历书写、关于诊疗规范上面的规定。所以这样的一种诊疗行为本身出现多处违法，如果老年消费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损害，风险实际发生了，如何来确定责任主体？首先医疗机构要承担主要的责任，应当说风险不视为应该转移到患者这一方，因为我并没有真正知情同意，我也不了解真正的医疗风险和替代方案，我必须要做这样的相关医美手术吗？因为刚才两位专家也提到了，我们要到正规医疗机构去挂号就诊。第二点呢，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老年消费者自身要承担责任的前提一定是我自身有严重的基础疾病，这个疾病和不当的医疗行为两个共同造成了某一种损害后果。如果经过医疗损害鉴定明确了原因力大小，首先这样的一个机构一定是有医疗过错的，第二点，你的过错和患者求美者的损害后果之间它的因果关系能确定一个比例，叫原因力大小。如果和自身健康没有任何关联，那这种情况之下所有的损失都应当由机构来承担赔偿责任，消费者是不需要对这样的风险承担任何责任的。
0: 严医生，在临床实践上哈，怎么样评估患者求美者是不是适合某一种手术呢？术前检查通常包括哪些项目？
2: 首先呢，我们临床评估呢要结合患者的主观需求、身体条件以及疾病情况三方面呢综合判断。首先要充分沟通求美者的手术预期，判断预期是否是现实合理的，再评估局部的组织基础啊、皮肤状态，看局部的组织条件能不能支撑手术达到的效果。同时呢，需要排查全身的健康状况，看有没有相应的手术禁忌，如果本身有严重的基础病、心理预期过高，都不适合开展对应的手术。那么术前检查包括哪些项呢？常规的术前检查呢，则包括血常规、凝血功能、传染病筛查、肝肾功能。要如果做一些全麻的手术呢，我们术前还需要进行一个心电图、胸部 CT 的评估，以及进行一些麻醉评估。部分注射类的手术呢，我们还会去做一些药物的皮试。
0: 如果说没有这些术前检查的话，会不会增加风险？或者说我们引领朋友去做相关的这种要求做这种手术的时候，他的检查的这个项目会多一些吗？
2: 那肯定的， 就是术前检查呢，它是用来发现一些隐匿性疾病，排查可能出血风险呀、感染风险等等，规避术中术后的一些突发的情况。那么对于很多风险呢，有时候我们表面是看不出来的。那省略这些环节呢，看似节省了时间和金钱，但是其实会大幅提升出血啊、感染啊、过敏，甚至危及生命的这些风险。所以呢，也对于我们的这个银龄朋友，尤其是要正选择这个正规的医疗操作，术前检查和皮试，这个也一定是安全的底线，是不可以跳过的。
0: 我们一定要寻求正规的医疗机构去了解、评判、评估自己的情况，然后再进行相关的这种手术啊。所以千万不要盲目，千万不要被一些情感的因素包裹，就茫然的付了钱啊，消了费，最后可能自己遭罪。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关注的是老年人美容抗衰，消费升温，如何守护好长辈的钱袋子，稍后探讨继续。
3: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4: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5: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网购商品十个月不发货也不退款怎么办？
3: 刚买不到半个月的车位就降价三成，买贵了能退差价吗？
4: 教培机构跑路拒不退费，谁来帮帮我？
0: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您身边的消费维权卫士来了。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让消费者更有力量。
5: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群体对于美容抗衰类消费的需求持续增长。部分美容机构利用营销话术制造概念，导致老年消费者冲动消费，给老年人及其家庭带来身心方面的不利影响。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的养老服务领域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中，就包含美容机构把普通按摩放松工具包装成治病器械，误导老年消费者而被查处的案例。面对美容美发行业针对老年群体情感营销问题较为突出的现状，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近日梳理四大消费陷阱，并提出防范建议，提醒广大老年消费者理性消费，守好钱袋子。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产业研究室主任王丽丽、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医学美容中心主治医师严彤彤共同关注老年人美容抗衰消费升温，如何守护好长辈的钱袋子。
6: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今天我们聚焦银龄医美啊，上半时段谈了一些案例，严医生提到了必要的术前检查、药物皮试这些步骤不能省略。还有一个案例，有的美容机构啊，店员认干亲叫爸妈，那个热情啊不得了啊，帮忙买菜、取快递、陪聊天，甚至陪同看病，把情感互动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中。还有的呢，用 AI 语音和虚拟头像扮演老顾客，拉近距离。刚才我们分析了部分银龄朋友还是比较容易被打动从而掏钱的，但是类似的情感营销也带来不少的消费纠纷。王主任，从产业发展角度来说啊，银龄医美市场空间巨大，怎么样走向合规发展呢？怎么样避免忽悠式的营销呢？
7: 嗯，这个现在确实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事实上还不光光是说是银龄的这个医美市场，因为整个的这个中国的医美市场现在也还是没有说是一个非常规范，然后非常健康、非常有序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很多的这个医美项目可能美容店可能是一些小的这种作坊式的美容店，甚至都有可能去给你去做，或者是没有经过这种没有专业的这个资质，也没有专业的这个医学的这个背景，然后甚至是没有一个专业的场地。我看有一些可能是在酒店里面有一个房间，然后铺上这个无菌布，可能甚至像拉双眼皮儿这种项目就可以来去给你做。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还不光光是银龄的医美市场，事实上针对老年人的这个群体呢，仅仅是这个市场当中的一小部分。那我觉得呢，可能还是要从一个方面呢，要从大的这个供给市场的这种规范性，然后来去着手，那就是整顿，然后从整个的这个医美市场，包括它的产品的一个标准呀，包括它的服务的一个标准呀，然后包括这个器械的一个标准呀，包括整体的一个流程的这样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标准，我觉得可能是在标准化的这个建设上需要尽快的进行这个规范，要有一系列的这个规范标准，然后针对医美市场的这个规范标准，然后来进行构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因为老年人他涉及到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群体，那可能他所引发的这个社会的负面的效应啊，或者说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这个影响，可能也是 比较明显的。那继而呢也会说对银发经济，或者说对银发经济，对于保障老年人的消费权益，然后促进银发经济健康发展这个大的这个角度，我觉得也是有影响的。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在一方面呢是要对整个的医美市场进行这种标准化的规范，然后合规化操作的这样的一个规范要求。那么对于其中老年人的这部分，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像一些不同年龄群体的，然后这样的一些项目，然后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必要性，然后我觉得是要需要跟医疗的这些机构进行联合来进行这些规范的一些建立。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机构的监管，我觉得也是需要加强的。那么一方面是标准的建立，第二个呢就是说这种监管这样的一个实施包括线上线下的，尤其是现在一些线上的一些这种直播间购买项目，
6: 再引导到线下去做。
7: 对，
6: 嗯，
7: 这个其实也是对于线上的整体的一个监管或者规范，目前也是比较缺乏的。然后这里面也不仅仅是说是医美的这一部分，实际上整个的线上的银发消费市场的这个监管，包括老年权益的一个维护，现在也是处于一个相对空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局面。那这个我觉得都是在需要整体的对于市场，这部分市场规范的基础上，然后要格外的对老年的这部分消费群体要更加的关注。那第三个呢，就是说权益保障的一个情况，像我们的节目315，那这个大家都是。

家喻户晓的，那会不会在后面的，我们以前可能更多的是披露一些产品呀，或者是一些食品呀，或者是一些服务啊，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针对老年人对这种抗衰的也好，医美的也好，或者说保健的这个食品也好，然后来专门做一个这种专题，然后来对它的这个市场的一些产品啊进行一些辨别，然后一方面

0: 主持人和几位专家我们来聊的一样，还是要有一个这个警惕心和清醒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你客观的去看待这个需求，然后呢审慎的去寻找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机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综合的来判断我是不是非要或者是必要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服务或者是消费。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老年朋友们去理性看待的。
1: 李律师，如果说这些手段啊，我们因为手段这个诱导了掏了钱进行了高额的消费，构不构成欺诈呀？能不能要求退款呀？
2: 我们知道情感互动，提供情绪价值，嘘寒问暖，生活陪伴，建立信任，这是一种营销套路，但它并不等于欺诈。因为如果要欺诈，它必须要涉及到医美服务的重要核心信息，比如说机构和人员的性质资质，第二点服务的内容以及功效和风险。如果这些行为本身它指向了重要的核心内容，提供虚假信息，夸大宣传，对消费者是否进行购买付费产生实质性影响，它才会构成欺诈。另外一层面，我们会看到有 AI 的虚拟身份，如果是 AI 虚拟身份，我隐瞒了，以真顾客的方式来虚拟人设，让老年消费者朋友们觉得既然有别的客户都已经有这么好的体验了，那我也去试一试。这种情形之下没有如实告知，这是虚拟的身份，有可能涉嫌到消费的欺诈。当然如果涉嫌到欺诈，我们能不能退费？当然是可以退费的，前提是你要能有证据证明是欺诈。所以我们可以先向监管部门投诉，如果能够被查处认定为虚假广告或者虚假宣传，那有了前面的行政查处决定文件，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公文书证来要求经营者进行退费。欺诈可以全额退费，还可以加三倍赔偿。但是如果不是欺诈呢？如果他诱导我们的老年朋友
1: 是
2: 购买了明显不符合其实际需求的特别多的所谓服务或产品，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我可以主张民法典合同编当中所规定的撤销权，也可以要求退还相应的费用。但是如果也不构成，那我还有一部分没有实际接受服务的，尤其是我先充值了花了一部分还有余额，这个余额我起码是有权利主张退还的。如果机构说一经充值不得退费，这样的条款是无效格式条款，俗称霸王条款，所以我还是可以主张退费的。但是说一千道一万，最好是防患于未然，不要一次性支付比较高的费用，要有一个冷静期，多方咨询，冷静思考，避免冲动消费，这是防范消费风险的最大的一个我们的前端关口。
1: 有的时候啊，别说是银龄朋友了，很多消费者其实我自己啊也不太能分得清医美和生活美容它到底的这个很明显的清晰的界限区别是什么。有的朋友呢买菜路上被搭讪，以为是免费查眼睛，结果被带到美容院里做了割眼袋的手术啊。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们要界定一下医美了。严医生，很多人可能觉得打玻尿酸啊、水光针啊，是吧，割眼袋啊，这不算手术啊，这种理解对吗？
0: 这种理解显然是不对的。那割眼袋、拉皮，它属于明确的外科手术。其中呢，去眼袋是我们整形美容外科的二级手术，而拉皮属于最高级别的四级手术。而玻尿酸、水光针的这些注射呢，也都属于医疗美容操作，归入侵入性医疗行为，它并不是普通的护肤。其实呢，只要是刺破皮肤进入皮下组织，就属于医疗范畴。哪怕是打针，也会存在出血、感染、栓塞等相应的风险。所以这些操作必须在医疗机构有具备职业资质的医生去操作的，不能在美容院或者居家进行开展。
1: 医美和生活美容它的区别是什么？
0: 生活美容呢，就是日常的皮肤护理，比如说我们洗脸呀、按摩呀、敷面膜，它不破皮，不侵入身体，风险很低，在美容院呢就可以开展。而医疗美容它是医疗行为，凡是要破皮、注射、手术、光电类的治疗都属于医美，必须在正规的医疗机构执行，由执政医护人员实施。我们简单的区分一下，就是只要是会操作会扎破皮肤的，那就是生活美容，那就不是生活美容，
1: 是医美。
0: 生活美容机构对严禁要进行注射呀、水光呀、割眼袋这些项目是不可以的。
1: 李律师，美容机构可以开展医美活动吗？刚才严医生提到了哈，应该具有符合资质的相关的机构当中才可以哈。所以我去美容院里做医美手术，这个我就能判断不靠谱了，对吧？

0: 当然是不靠谱的，因为医美行为属于诊疗行为，
1: 嗯，
0: 机构一定要具备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1: 嗯，
0: 同时它还要有医疗美容诊疗科目，
1: 嗯，
0: 我们医疗美容科是一级诊疗科目，下面有四个二级科目，
1: 嗯，
0: 分别是美容外科、美容牙科、美容口腔科，那是美容皮肤科、美容中医科，所以你要看这个机构是不是依法具有执业许可的医疗机构。第二点，相关的操作人员有没有执业医师资格，包括护士都要进行注册，所以这是我们要首先来判断的。所以所谓的医美，它一定是要通过手术、药物、医疗机器等方式，侵入性有创伤性的，所以凡是这些项目美容院都不可以接触啊，手术是更不可以的，我们一定要到正规的，比如说医美门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整形美容医院，或者说我们的综合医院的医疗美容科，这都是持牌相关的医疗机构，它是可以从事医美服务的。
1: 嗯，如果有美容院跟我们的求美者说，我们医院是有这个医疗美容资质的，这个可信吗？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想请教您的是，美容院可以开展哪些业务？
0: 当然是不可信的，因为美容院它不是医疗机构，绝对不可以触碰医疗美容项目。它可以开展的，像严医生所提到的，生活美容、皮肤清洁、护理、保湿、面膜，一些基础的按摩，包括美睫、美甲，它都是可以做的。但是涉及到使用药物，涉及到医疗器械，涉及到手术，这都是美容院绝对不可以从事的相关行为。如果从事了，那当然是非法行医的行为。
1: 嗯，所以我们消费者、求美者，如果说到了美容院啊，他要给你开展相关的医美的这种项目的话，一定不要选啊，不要消费。有一种观点呢，认为引领医美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毕竟爱美之身。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哈，随着技术的进步啊，社会的发展啊，市场活跃等等哈，我们都可以去求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银龄的医美这种需求呢，是被商家制造出来的。王主任，您觉得银发族对变美的真实需求是什么呢？怎么样去满足这种需求？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把握度？
2: 嗯，首先呢，我觉得刚才您说的这个无论是它客观存在的，还是说是这个被引导消费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客观存在的。一方面呢，确实是现在这个科技的进步啊，这个市场的发展，那确确实实呢有这方面的一些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那针对于这部分对于这个抗衰，或者是说对于这种医美需求不断增加的这部分老年群体来讲呢，我觉得这个市场的迎合也是一部分的原因。那我觉得银发族对于变美的，其实它的真正需求或者是它的一个真实需求，我觉得这两方面原因都是有的。一方面就是自身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知道市场上有这一项项目，周围的身边的可能有些朋友，个别的一些朋友，然后有正面的一些反馈，或者是有商家的一些这个营销，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产生这方面的这个变美的需求，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现在就是说，是不是像刚才我们说的啊，一定要去做，去哪儿做，然后做了之后啊，会不会就是真正的实现这个逆龄啊，或者说冻龄？那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一个客观的一个判断的。那我的观点就是说啊，一方面要客观的认识衰老这个事情，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说如果一旦有需求，那我们还是需要去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正规的医疗机构去面诊，然后来根据医生的建议，然后再去找寻求这个正规的渠道去介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确确实实我有一些这个衰老的这个情况，然后影响了我的这个机能，或者是影响了我的这个生活质量，那我觉得是一定要去的。那去的情况下也是需要到正规的这个机构当中去。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就需要有一个这个合理的，或者说这个种适度的这样的一个对医美或者是抗衰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这个是需要我们的老年朋友或者是我们的银发族要去自己去审视的去对待的，
1: 应该评估清楚自己的真需求到底是什么。如果不了解、不明确的，或者说被周边的人啊说你这需要干啥，需要做这个做那个，我们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面诊，问问医生的建议。那如果到了相关的医疗机构，声称有资质不行，我得查询一下是不是确实有资质哈。 有的银龄消费者在实践当中我们遇到过这样的案例，在短时间内啊接受了大量的医美项目。严医生啊，这个是不是健康风险特别大呀？还是说只要有资质的医生评估了，认为身体状况可以就没问题？
2: 首先呢，即便是这个身体评估条件尚可，短时间内呢叠加大量的医美项目依然是不推荐的，它会存在多重的健康的风险。那么短时间内多个项目同时开展呢，它会导致创伤范围变大，肿胀淤血也会明显加重，恢复期呢也会大幅的延长，感染炎症反应的概率都会增高，那么组织坏死啊并发症也都会增加，同时呢这个身体耐受呢也会这个负担也会增加。所以老年人这个人群本身修复能力是下降的，更容易愈合不良。医生评估合格呢，它只是代表它具备基础手术的条件，它并不等同于我适合一次性的去做很多的项目。所以呢，临床原则是量力而行，优先解决咱们的主要诉求，必要时呢，我们可以分批次的治疗，给身体呢要留出一定的修复的时间，不要去追求一次性要把所有的项目都做完。
1: 比如说有一位这个患者啊，今年70岁了，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想做这个面部埋线啊，包括这个童颜针等这些侵入式的医美项目哈，您会怎么样给他建议呢？
2: 像如果70岁呢，我们首先一定要问他的基础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啊，是不是属于高风险的人群？因为风险会这个血糖控制不好呢，他的伤口愈合差呀、感染呀、排异的概率就会明显的上升，而血压一旦波动，术中术后的风险就会很高。所以呢，再加上老年人他的恢复周期长，处理起来呢也更会棘手。对于老年人呢，我们不是说手术不能做，一定要不能按照年轻人的标准去对待。术前评估很重要，一个是血压血糖的情况，再一个是否长期使用这个阿司匹林等抗凝药物啊。此外呢，我们还需要评估他的皮肤厚度、皮下软组织量是否适合做相应的项目，并且呢，我们最后一定要充分的告知老年人和家属相关的并发症和风险以及预期效果。
1: 必须要有家属陪同吗？
2: 老年人建议要有家属陪同，但是呢，像做一些基础类的项目，那本人来也是可以的。
1: 老年患者术前啊，应该评估基础疾病、用药情况、心肺功能等等啊，必要时请相关的科室会诊。现在还有一种，叫隐秘的医美。为什么这么说呢？也叫渠道医美啊，需要熟人介绍才行，走的呢是中介的模式，往往会绕过避开正规的监管，具有隐蔽性。有的宣称是有资质的医生亲自操刀。李律师，像按摩院、美容院啊，包括一些所谓的风水师、医美店啊顾问，多方配合诱导消费的这种情况，出了问题，责任主体如何认定呢？
0: 因为有多重主体都参与了全链条的营销，如果出了相关医疗风险之后，我们如何确定责任主体？首先，谁签约，谁提供服务，谁收款，那他是第一人责任主体。比如说医美机构通过前端的获客，通过终端的引流和整体的话术，把消费者诱导到了医美机构进行了医美治疗，这种情形之下造成损害后果的，医美机构首当其冲承担责任。医美顾问他是医美机构的工作人员，他的推介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后果应当由医美机构承担。就好比医疗纠纷当中，医生护士对患者是不直接承担责任的，他是由机构来承担替代责任。当然，如果前端的美容院、按摩院这些所谓获客的相关机构，他获取了一个用户的来源之后，把他转介给了医美机构，当然如果深度参与了话术的编排，参与了欺诈误导的过程，他也可能会构成共同侵权，要和医美机构共同承担责任。至于风水师制造相关灾祸的焦虑，他也是深度参与到这样的一种非法营销的过程当中，共同对消费者造成了欺诈和误导，那所有的链条的主体都应当和实际的第一责任主体医美机构共同承担责任。我们知道，如果第三方人员或机构对消费者实施的欺诈行为，使我消费者被欺诈之后和医美机构签订了合同，我有损害，根据我们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的规定，第三方也要对消费者承担侵权责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可以把所有链条的主体都作为维权对象，要求他们共同向我承担赔偿损失、退还款项等等相应的责任的。
1: 但是啊，虽然说可以要求，如果去到这些不正规的地方做这种医美项目的话，出了问题遭罪的是自己啊。严医生，正规医生啊，或者职业医师选择第二职业点的时候，会选择在美容院或者私人工作室吗？
2: 是首先呢是一个肯定的答案，是不会的。合规的多点执业，第二执业地点必须是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正规的医美医院、医美诊所等等。而私人工作室呢，它不能够作为医生合法注册的第二执业点。作为临床医生呢，是不建议求美者在美容院、私人工作室接受任何的注射啊、手术类的医美操作的。
1: 嗯，刚才王主任也说了哈，有一些地方甚至开酒店啊，临时给大家做，这种风险有多大？严医生
2: 啊，首先呢，在这种不正规的这种场所进行呢，它没有无菌的手术室，抢救设备不全，药品耗材管理不规范，一旦发生过敏、偏塞、大出血等急症，现场它是不具备急救处置条件的。即便是医生本人水平技术再高，那场地的短板会直接放大医疗的风险，最后呢也是对我们自身安全而且毫无保障的。
1: 嗯，从法律合规的角度来说，李律师，如果我选择了这种地方啊，发现哦确实他可能是职业医师，是不是也存在很大的风险呀？那可能会面临哪些我们不确定的这种因素呢？
0: 首先，医生合规执业必须要符合执业类别、执业范围和执业地点的规范性要求。我的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比如说医疗美容科，医生是具有资质的，没有问题。
1: 对。
0: 但是他的第二、第三执业地点一定是像严医生所说的，机构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而且他的诊疗科目要和医师的职业范围、职业类别相匹配。这种情况下，我才能可以通过本主业机构的相关书面的同意之后，我去那儿进行多点执业。如果你擅自到一家非医疗机构进行执业，实施医疗美容治疗或手术，那就是违法执业的行为，发生了一切法律后果，自己的本机构是不会承担任何责任的。而相关的美容院可能也缺乏清偿能力，而且医生本身具有重大过错，明知道这不是合法执业地点，仍然从事医疗美容服务，这种行为本身是要遭受行政处罚的，比如说警告、罚款、暂停职业活动，甚至于有可能会吊销医师执业证书，因此风险是非常高的，绝对不要去触碰。
1: 嗯，对，各方的风险都很大哈，出了问题，消费者呢也会陷入维权无门的境地。王主任，关于银铃医美，说到这儿了哈，节目快结束了，您有哪些消费建议给银铃朋友和他们的子女呢？
2: 嗯，我觉得一个呢，还是像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的，就是正视自己的需求，就是要对自己的需求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是不是真的需要啊？是不是有非常那个必要的理由一定要去做，那这是第一个判断，就是对自己的需求要有一个审慎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这个需求是确实的，是必须要去的，那我们一定要去寻找这个正规的医院、正规的这个医美的这个机构，然后进行医生的这样的一个诊断。那在医生的诊断下，在这个正规的机构里面，然后来进行这个操作。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心态，然后来去面对就是衰老的这个事情啊，更多的是从这个精神层面呀，或者说从其他的层面，然后来丰富自己的内心。然后呢如果确实是有影响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或者是生命质量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做，但是要审慎啊，然后来理性的，然后来去看待，或者是去进行这个相关的一些消费。
1: 嗯，消费之前一定要审慎的评估，这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几位专家也反复的强调哈。李斌律师，还想请您再给我们说一说哈，守护好钱袋子，什么样的医美需求是必要的？怎么样做到审慎的评估？遇到纠纷了又该怎么办呢？
0: 老年朋友肯定是以功能性需求为主，是不是影响生理、影响生活？第二点，合理适度，同时要选准机构，一定要在事先调查核实资质以及产品是否合法合规，因为它一定要有批准文号，一定是能够允许上市进行销售使用的。同时不要去大额一次性充值，要保留好在接受服务过程中，包括在宣传缔约过程当中的相关的资料和证据，为了日后维权有一个基础和依据。
1: 嗯，银铃医美，请您记住，需求真实咱别否定，但正规的机构才可靠，术前评估 不能少，知情同意看仔细。美容院不能做手术，医美也不等于治病。如果说遇到了消费纠纷，别慌张，保留好证据，依法维权。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呢，能够帮助银铃朋友在追求变美的路上少一些陷阱，多一些安心。好，非常感谢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产业研究室主任王丽丽，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医学美容中心主治医师严彤彤参与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节目。提醒您，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丁华燕，导播胡波、裘雪，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会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情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今天和大家共同学习的主题啊，是罗马帝国如何开启二帝共治。您没有听错，二帝共治，这个跟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截然不同。中国人讲的是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对吧？那怎么可能有俩皇帝呢？哎，罗马帝国，这个我们要讲到了，他就有俩皇帝，他过一阵儿，他还搞了四个皇帝啊，就是这个罗马帝国。做了各种的政治实验，我们会和大家依次的来学习。我们打开全球通史第172页，上册第17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中文第七版中文校对版，大家看李英组长的这个视窗啊。我们和大家开启今天的学习。讲到的是罗马五贤帝时代，将近100年的时间，前后有5位建功立业、深得拥戴的君主。这172页这几行，我们已经学习了小半年的时间。按照这个速度，我觉得我退休之前肯定是学不到拿破仑了。大家可以，接着来，说一说，您觉得我们是这种纵横捭阖呀，多讲一些隐藏情节好，还是快一点啊？这个来学习全球通史的脉络好。罗马五贤帝，大家还记得都是谁吗？看一看斯塔夫利亚诺斯的教授的全球通史的原文，他说罗马帝国开启了五贤帝时代，分别是第一，五贤帝之首涅尔马就干了3年，但是他开头嘛，所以很重要。公元96到98年，然后图拉真，公元98到117年啊，图拉真济公柱啊，这个有点就像咱们汉武帝似的，南征北战很厉害。这基本是我们的东汉初年哈，然后哈德良长城，对吧？这个很有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公元117到138年，哎，这个也干了20年左右。安东尼庇护，公元138到161年，干了20多年。那么，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就是安东尼庇护对于他的身后事的政治安排。没错，他安排了俩皇帝，那么，哎，五贤帝之五，马可·奥勒留。五贤帝之五，公元161到180年在位。哎，在他们的统治期间，前后有100年左右的时间，罗马帝国迎来了空前的繁盛，文明非常发达，疆域达到极盛。这就是后世所称道的罗马帝国的五贤帝时期。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从四过渡到五的这么一个过渡阶段。这个罗马皇帝开启二帝共治，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两位皇帝，或者说两位太子都是谁。
1: 那第一位呢就是奥勒留，那第二位就是维鲁斯。我们再往前梳理一下啊，给温温课。那此前呢，咱们讲到啊，这个哈德良他在这个去世之前呢，就是要挑选继承人嘛。他最开始挑选了一位，哎，但是不幸去世了，所以呢，他是又挑了这个奥勒留以及维鲁斯啊，让安东尼收养他们两个当太子。那么奥勒留呢，他是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的啊，他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已经是去世了，他是由他的祖父带大的，他祖父呢也是一个政坛的显赫人物啊，所以说给他抚养的也是比较出色的。在6岁的时候，奥勒留就已经是被授予了骑士的头衔，但是真正让奥勒留能够从同龄人当中成功的被安东尼看到，被哈德良看到，其实是因为他的性格。他很小的时候呢，就表现出了探索万物本源的一个兴趣。11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是爱上了这种古希腊以及罗马哲学家们穿的那种非常简陋的长袍。那同龄人呢，那些贵族小孩呢，穿的都是比较华丽的嘛。但是他不一样，他是喜欢那种比较朴素的生活。那按我们今天话来说呢，就是大家想象一下，一个初中生突然开始天天吃素打坐了，所以说在当时，对，然后当时奥勒留呢，其实就是引起了周围人的关注嘛。而且他的教育也是非常好的，都是私教到他家给他上课。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教育之下呢，他是接触到了影响他一生的哲学，就是斯多葛学派。欧勒留从小就不太喜欢讲话，少年老成嘛，成天喜欢琢磨事儿啊。然后他的愿望呢，就是要做一个正直高尚的人。那真正改变他命运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罗马皇帝哈德良。哈德良呢，他非常会看人嘛，就发现了奥勒留的才华。在公元138年，哈德良呢身体不太好，所以呢就选了两个继承人， 一个就是奥勒留，另外一个呢就是此前已经去世的前继承人埃利乌斯的孩子维鲁斯，那么把他俩呢就托付给安东尼了。安东尼呢确实对奥勒留非常好啊，那么在他继位后的第二年就将奥勒留提拔为了联合执行官，同时呢还赐予了他凯撒的头衔。他还做了一件事儿哈，是把自己的女儿叫福斯蒂娜改嫁给了奥勒留。之前呢这个福斯蒂娜是要嫁给谁呢？原本是要嫁给另外的一个养子啊，另外那个太子维鲁斯的。那为什么要改嫁呢？首先安东尼是非常看好奥勒留的，他的品德以及他的才华啊，就是对他是寄予厚望的。第二点呢，这个安东尼老父亲操碎的心呢，我觉得他是一直想让自己女儿当皇后，就是不管自己我是什么职位，但你必须是皇后。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维鲁斯他当年是太子，因为他爸爸嘛就是埃利乌斯，如果没有去世的话呢，他就是哈德良钦定的继承人。那么维鲁斯就是太子嘛，那么嫁给他就是这个太子妃嘛，以后就顺理成章就当皇后了。但是现在可不一样了，维鲁斯他就是一个继承人的备胎，他是排在奥勒留后面的。所以说呢，安东尼做出了一个当时看来不太厚道的决定啊，毅然决然让女儿解除婚约，必须许配给奥勒留。那么从这门婚事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安东尼其实对于奥勒留的定位非常明确，你呢就是我的女婿，也是我未来的继承人。
0: 对，我再跟大家报告一下，五贤帝之嗣，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安东尼庇护啊，这个他呢手里有两位太子啊，一位是刚才我们讲的奥勒留啊，这个哲学咖啊，哲学咖，而上初中的时候呢，既不喜欢穿好衣服穿名牌，也不喜欢吃美食，天天打坐冥想，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第二位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维鲁斯啊，也是他的前女婿。这两个人呢大概差10岁左右啊，奥勒留呢大一些，然后呢对维鲁斯小一些，差10岁左右。请大家注意，不是第四，这话说的有点绕，不是五贤帝之嗣，不是五贤帝之嗣安东尼看好他们俩，而是安东尼的先帝，五贤帝之三哈德良看好这俩年轻人，加上呢，安东尼呢又没有子嗣，对吧？说，我把位置传给你，因为传位的时候安东尼已经50来岁了。我把位置传给你，这潜台词是呢，按照这个东汉时候的罗马的那个人均寿命啊，潜台词是你也活不了多久了，然后对，你就以后从他们两个中间择贤而立之，大概是这个意思，有点像那个我们叫顾命大臣似的。结果没想到五贤帝之嗣安东尼身体非常好，一活活了20多年。这俩从初中生和小学生最后分别继位的时候都已经40岁和30岁了，
1: 熬到了中灯了，
0: 熬到了中灯了。对，是否报告明白了，这段历史讲明白了吗？讲明白了，弹幕上打一，还是没太搞懂不要紧，哪儿没太搞懂咱们在弹幕上打二。这个二帝罗马历史上第一次开启二帝共治，第一个就是刚才讲到的奥勒留，第二个是维鲁斯啊。那么大家来记住他们两个的名字。好了，刚才呢奥勒留的基本面唯一跟大家讲了讲，来我们再请李兰带着我们来讲一讲这个维鲁斯的基本面。
2: 好的，虽然在历史上啊，这个维鲁斯的光芒是不及奥勒留，大家对奥勒留都是可以说有口皆碑啊，尤其是他是罗马帝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皇帝，所以他在罗马帝国历史上可以说留下了很深的印记。但我们要说啊，这个维鲁斯他其实也不是等闲之辈，刚才呢维已经介绍了一些他的基本情况，那包括呢维鲁斯比奥勒留小大概10岁，他是公元130年出生，169年初去世的。他的人生呢，其实只有短短不到39年啊。那要算上他的执政时间呢，其实就更短了。他是从1611年开始执政到1169年去世呢，只有8年。 那刚才大家也说到了，维鲁斯和奥勒留的继位呢，是罗马帝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以上的皇帝同时继位，出现了二帝共治。那在此之后呢，这种情况在罗马帝国历史上就越来越常见了。包括刚才王冠提到的，曾经后来有过四帝共治的时期哈。 那我们看看维鲁斯他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那他呢，是在罗马出生长大的，可以说是名门望族。刚才大家提到了，他的父亲呢，名叫卢修斯·埃里乌斯·凯撒，他是哈德良的养子，其实呢，也就是哈德良最开始相中的这个继承人。 他其实是哈德良这个接班人的首选，但是呢，他这个父亲啊，维鲁斯的父亲身体不太好，没想到呢，就死在了哈德良的前面，所以这才有了后面的安东尼庇护，要不原本是没有安东尼什么事儿的哈。 那可以说呢，从这个逻辑关系来说，维鲁斯在这个理论上算是哈德良的一个养孙了。 那在维鲁斯的父亲去世的时候呢，他只有七八岁。那根据哈德良当时的旨意呢，他就被这个安东尼庇护收养了。那收养不久之后。

0: 后呢，这个哈德良去世呢，安东尼庇护就继位了。在整个成长的过程中，那维鲁斯作为一名未来的接班人啊，他也是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那根据历史的记载呢，他是一个优等生，非常喜欢写诗和演讲。那在23岁的时候，维鲁斯呢就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一开始呢，先出任了财务官，第二年呢又成为了执政官。可以说，在他正式继位前呢，曾经担任了多个这个政治职务。有不少的这种执政的经验。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这个安东尼庇护，他是在1611年的3月7号去世。那在他去世之后呢，奥勒留呢就率先继位了。其实，在当时啊，元老院本来是计划单独宣布奥勒留登基为皇帝的。但是呢，奥勒留非常够意思啊，他就是没有甩掉自己的这个好兄弟。奥勒留呢，当时就拒绝了这个元老院的这个提议，他提出呢，必须让维鲁斯和他一起继位。那最后呢，元老院也是同意了，毕竟呢，这是先帝留下的一个遗嘱嘛。那随后呢，这个决定也是得到了军队的支持。那我们看到，在元老院批准了这一决定之后呢，这两位皇帝呢就立即前往了禁卫军的营地。维鲁斯呢就向聚集在一起的军队发表了讲话。之后呢，军队就立刻开始欢呼这对拍档兼兄弟成为皇帝，开始二帝共治。那我们知道，这个罗马皇帝要登基啊，他们通常要过的两道重要的关，一个是元老院，一个是军队。那在过了元老院和军队这两道关之后呢，罗马帝国就从此步入了这个二帝共治的时代。另外呢，我们要说一个小花絮，就是在两个人继位之后不久哈，奥勒留也是非常，提携和器重自己的这个小兄弟。他呢，为了鞭策这个维鲁斯，还把自己的女儿叫露西拉许配给了维鲁斯。那其实呢，这个露西拉她当时和这个维鲁斯订婚的时候啊，只有11岁。那据说呢，他们俩真正完婚呢，那个时候露西拉也差不多不到14岁。那而且呢，维鲁斯其实论辈分来说是这个露西拉的叔叔哈。按理说，这种非常混乱的关系在罗马的法令内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呢，无奈这个奥勒留的个人魅力啊，实在是太强了。他当时呢，就用自己的一张巧嘴，说服了元老院，也说服了他身边的这个亲戚朋友。这样一来呢，这罗马的两位皇帝啊，就看上去是亲上加亲了。这就是维鲁斯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和两个人登基的一个
1: 哎
0: 大概
1: 呀，
0: 的过程。
1: 这个太乱了，我的不光政治上乱，整个的整个的人物关系也比较乱啊。这又是皇帝，弟弟的弟，又是女婿，好嘛。和您共同学习的是罗马帝国如何开启二帝共治，这在历史上是这个第一次啊。那么是，公元161年，大一点的40岁的是奥勒留，也是五贤帝之五；小一点的，小个10岁左右，当时30出头，维鲁斯，既是他的好兄弟，没有血缘关系啊。也是他的女婿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啊，我们刚才这个弹幕上有网友说，这打起仗来听谁的呀？对吧？这个行政体系听谁的呀？说五贤帝之三哈德良为什么要指定两位继承人？他不怕帝国陷入分裂和混乱吗？这是可能大家共同的疑问。
2: 对，确实是这样。一般来说，按照中国的这个历史的严格，包括经验来看呢，就是王冠讲的"天无二日，人无二主"，是吧？不能搞这个共治啊，这个是不利于稳定。当然，我们说对于当时的罗马来说呢，虽然很多历史学家把罗马和这个我们的汉朝做对比哈，但是罗马呢还是有些特殊性的。哈德良当时做这个安排啊，从现在来看呢，他确实是出于罗马延续稳定的考虑，他呢也是在罗马已经形成的一些，政治上的机制的基础之上才做这样的一个安排的，他是对原来的机制安排的一个延伸，一定程度上说呢，他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0: 反而会出乱啊。所以呢，就最开始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因为我们有几周的时间没有讲这个全球通史了嘛，还是给大家往前面讲一讲罗马它的政治机制是什么。就是在五贤帝时期呢，它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政治机制，就是它既不是这个父死子继，也不是兄终弟及，而是选贤任能。那么选贤任能如何让这个元老院，让这个军队，那么乃至让臣民共同认可被选出来的这样一个接班人呢？那你就是要预先培养。预先培养有几个方面的工作要做。第一个就是要让这个人呢参加到政府的工作当中来，以他的才能征服元老院，征服军队，征服臣民，取得大家对他的信任。第二个呢，在展示的才能基础之上呢，还要收为继子，就是形成一个继承之间的这样一种伦理上的逻辑啊，就是不管后面这个人多大年纪，就是你必须要成为继子啊，有能力还不行，让大家觉得啊更进一步啊，那这个人未来这个接班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延续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一个这个贤者他就很可能会成为这个罗马的继承人。这是一套这个已经到哈德良时期呢已经比较成熟的大家公认的这样一套继承原则哈。那么但是问题就是刚才这个唯一和李兰都讲了，到了这个哈德良要决定这个接班人的时候呢，这套机制呢面临着失灵的风险。这个失灵的风险就是原来选定的继承人已经去世了，那么让谁来做这个继承人呢，就变成了一个大问题。比如讲让这个奥勒留来做继承人，他当时只有17岁，那么他既没有在政府历练过哈、啊，或者说没有很强的执政经验，也无法就是说服元老院，说服军队，这个说服臣民，那么你怎么让他去做这个继承人呢？而且也没有履行，当然这个后面的手续好办哈，但是也没有履行说他就是我的继子或者如何如何的关系。那因此呢，如果让奥勒留当时就接任的话呢，很显然他不符合当时已经形成的这样一套这个继承关系啊，或者继承流程。再有呢，就是确实也是奥勒留。虽然说17岁在当时跟也相对来说是成年了，但是呢他治理国家的经验是不足的，而且呢奥勒留这个人呢本身来说呢，他对这个统军能力他几乎是没有啊，这比那个安东尼庇护还不行。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把他放到了这个哈德良继承人的位置上呢，很可能在军队的根基不稳，也没有像安东尼那样的政治手腕，干不了几年这国家就会乱。因此呢从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呢，他没有继承的法统，也没有这个真正接盘的能力，所以说呢那个时候就选奥勒留呢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做法。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就需要一个更平衡的这个方式呢来实现罗马帝国的平稳过渡。所以呢选了安东尼庇护，那么实际上呢是对之前的这样一种选贤制的一个优化，就是在之前的这样一种机制出现了这个继承人去世的这个情境之下，如何解决问题呢？依然要选贤、就是、
1: 好，我们叫个小暂停啊。

0: 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一罐皮里茶器，一部剧，一整个下午，茉莉花香混着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微醺刚刚好，一个人慢慢喝。
1: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智慧的启迪之旅，
3: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4: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3: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4: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好，我们邀请大家继续加入今天全球通史的学习。今天接着来学习全球通史罗马帝国如何开启二帝共治。我刚才为大家教授谈到了哈德良五贤帝之三。那么在这个公元二世纪初吧，二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然后指定了两位隔代继承者，一位是奥勒留，一位是他原来看好的这个
1: 继承人的儿子维鲁斯，因为原来看好的继承人呢不幸早逝，大概是这样。所以回到刚才网友们请教微亮教授的问题，你可以指定一个呀，你要么就指定奥勒留，要么就指定维鲁斯，为什么要指定两个隔代继承人？这不是形成了一个互相的掣肘吗？微亮教授怎么解释这个事儿？
2: 我觉得确实因为我们现在只能是通过这个文献来看这问题，刚才那个李老师其实讲了一个原因，就是他在优化这样一种继承的机制，就是搞了一个竞争性继承，一个时期岁，一个更小一些，小十岁左右。那么如果说比如说安东尼庇护很快就去世了，没几年呢，很显然奥勒留有优势。 那么如果说还有更长时间的话呢，那可能两个人还会看在政府当中的表现，在军队当中的表现，谁更贤良，可能就去选谁。当然另外一个考虑呢，就是实际上他也是应该说是出于政治上的谋划，就是这个之前去世的这个继承人呢，就是给他一些安慰吧，也是给安东尼庇护的一个托付，就是
1: 你是需要考虑这个问题的，毕竟奥勒留他本身没有走原来的那套这个选贤任能的机制，你强加于这个安东尼一个继子，就是说你必须是他了，这个显然在选贤制的基础上他是有瑕疵的，就是说你不论你这个怎么做，以后必须得把这个皇位留给奥勒留吗？这在当时这五贤帝时代，他是他在选拔上是有瑕疵的。 所以我想呢，当然这仅仅是猜测，再加上维鲁斯，那么在贤良这一方面，那就有个选择了，不是完全没选择，不管是谁，总之就得你得把皇位交给奥勒留，不管这个人以后是变好还是变坏，那这也是一种这个平衡和这个出于稳定的这样一个考虑，总之就是能让这个安东尼呢能够延续这样一种稳定的这个统治，但是实际上也给安东尼出了一个难题。 就是很难想象安东尼就会认为说到时候还真让两个人一起上台不成，所以安东尼必须做出他自己的选择，就是到底让谁来传承这样一个位置。那安东尼的选择显然是让奥勒留来这个上台，然后呢这个维鲁斯呢就相对来说是一个压制，或者就是孩子还小，你别着急，让他有什么样的 有什么样的这个职务啊，或者是说是能力啊，尽量的让他做些技术工作啊，比如说到军队里边去历练去吧。那么但是随着这个过程呢，他一定是奥勒留他的继承的趋势是被强化，这是符合选贤制的要求，他必须要给他更多的曝光率，给他更多的这个任务啊，他能够负责。那么所以说呢，他形成的这样一种框架呢，一定程度上说 也是有风险的，就是原来这个哈德良他给留下的是一个持平平衡稳定的框架，但是到了安东尼呢，他必须要破坏掉这个框架才能选出一个继承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确实存在着一些风险。那但是呢，到了最后，奥勒留非要让维鲁斯跟他一起执政，实际上是出现了一种，应该说是历史上的 偶然性，它出现了一种偶然。那么当然了，应该说最大的保障还是当时罗马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如果没有这两个，恐怕也轮不到他俩在继位了，也不可能出现二帝共治的这样一种局面。接下来最最关键的问题来了啊，在权力面前啊，什么友情啊，什么亲情啊， 什么七七八八的，好像都不重要啊。这个微亮教授是西安人啊，这个我们中国历史上最熟悉的玄武门之变，对吧？那李自成，对不起，什么李自成，李世民，那蹭蹭的那一箭一箭射的，这个哥哥弟弟通通干掉，对，所以呢，
0: 大家来说一说，如果你要是五贤帝之五，哲学皇帝奥勒留，公元161年即位，先帝哈德良还把这个姑娘嫁给了你，改嫁给了你，然后当时已经40岁了，16岁被收养，确认了这个被先帝。 收养，然后呢被这个确认了继承权，然后到40岁也很不年轻了，继承了大统，没想到还有个拖油瓶比自己小10岁的维鲁斯，你会不会干掉他，永绝后患？大家知道这个景泰蓝吧，大家知道景泰蓝，景泰蓝我们很多朋友很熟悉啊，那景泰皇帝， 景泰皇帝就是明英宗的弟弟啊，对吧？就是景泰皇帝就是明英宗的弟弟啊，景泰年间的那个烧制珐琅的那个工艺很好嘛，就一直叫景泰蓝嘛。

宋宗回来之后又过了六七年夺门之变等等，这个这景泰皇帝哥哥被退回来之后也没有也把哥哥在冷宫里藏着呀，没有说二帝共治啊。当然哥哥夺门之变也没有再把他那个英宗的年号叫什么来着，大家这个这是大明王朝从盛到衰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土木堡之变年号叫什么来着，大家打到公屏上。好了，我这啰里吧嗦说半天，你要是五贤帝之五奥勒留，会不会不管是这个贬谪呀、暗杀呀，还是直接斩首啊等等等等，对吧，会不会干掉和自己同样拥有皇位继承权的比自己小十岁的维鲁斯，永绝后患。一定，这个就政治嘛，权力嘛，当不上大义，不能这么做呀，对吧，这个还是要尊重这个先帝的安排啊。这就是奥勒留的实际的选择呀。30秒的时间，大家来弹幕上互动一下。

0: 哎，我们有这个网友说的，这个明英宗两个年号，这个去蒙古草原当留学生之前年号叫正统，然后这个后来多门之变啊，把景泰帝把弟弟干掉之后叫天顺。对，各位网友来说一说，你要是 奥勒留会不会干掉维鲁斯？会，大幕上大意不会，大幕上大二。我们来分析一下他当时的心理。那安东尼呢，他是在公元162年3月7号去世的。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的这个场景啊。那安东尼去世之前，根据史料记载是这样的，他患上了胃病，病情也是比较严重啊，弥留之际呢，把奥勒留叫到了床前来托付国政，然后呢对身边的聚集的官员们说了一个词叫公平无私，说完就去世了。虽然说安东尼他心里一直看好的就是奥勒留，但是呢为了延续当年老皇帝哈德良 定下的这个规矩嘛，所以说也是有一份遗嘱的，遗嘱说的是皇位由两个人共同继承。虽然是遗嘱这么说了，但是呢英国大英博物馆的官方记录中有证据能够表明哈德良安东尼的本意就是想让奥勒留一个人来当皇帝，这个维鲁斯呢就是一个名义上的继承人备胎， 只是为了遵从先帝的一个遗愿而已，不是平等的共治者。那么加拿大的史学资料也是印证了这一点啊，奥勒留是坚持让他的这个弟弟维鲁斯一起来当皇帝，坚持这两个字就说明了这原本他不是必须有的安排。那奥勒留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非得带着他弟弟一起玩吗？其实第一点就是他没有那么看重皇位， 因为奥勒留从小就是立志当一个哲学家，
1: 学哲学学魔着，
0: 是的，对对，皇上都不是很有吸引力，对，他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欲望，因为在他的《沉思录》里写的非常明白啊，他是这么说的啊，没有迅速让他来晋升，而是延迟到了中年，他很感谢这个安排，这句话潜台词就是说， 当皇帝这事儿啊，我也是被逼的，
1: 这会不会是那个对吧，三思三让的一个说法，
0: 也有可能，因为毕竟是他自己写的嘛，就是当时他什么心态写下的我们现在也是不好来判断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奥勒留他也是为了要尊重哈德良的遗愿，因为哈德良临终前嘛明确要求安东尼要带着这个拖油瓶维鲁斯，所以说呢奥勒留也是 不管怎么样啊，你说杀了他呢也是违背先帝的遗嘱嘛，这也是罗马当时的政治伦理的大忌。而且奥勒留这个人他是出了名的很重视承诺守规矩的一个人。那第三点呢，这个维鲁斯压根儿的不能算上威胁，因为这个人呢特别喜欢吃喝玩乐，喜欢打猎，喜欢看戏，对于权力呢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啊。史料记载说维鲁斯是从来没有搞过任何真

0: 对奥勒留的阴谋，所以说这个人本来就无害，也没必要去处置他。
1: 哎呦，这能信吗？这能信吗？
0: 这
1: 我可能中国历史看的稍微有点多啊，我忍不住插句话，大家想一想，这个这北京怎么成为的大一统王朝的首都啊？北京怎么成为的大一统王朝的首都啊？那大明王朝定都是南京啊，对不对啊？那不还是朱元璋这个去世之后定的是建文帝啊？然后皇叔嘛，四皇叔朱棣啊，这当时作为燕王啊，那就在北京啊，那这然后干嘛装疯啊？
0: 嗯，
1: 对吧？然后这个这个南京的钦差来说，看看燕王状态怎么样，要不要造反？因为大家想一想，这个扼守长城啊，兵强马壮啊，据说他天天装疯，还吃马粪。就是为了显示对于南京的皇权，这自己的大侄子没有什么威胁嘛，所以大家觉得我说我这厚黑学了，大家觉得维鲁斯没事吃喝玩乐呀，这个娶点美女啊，打打猎呀，他真的是叫什么？就是看重享受，当不上大义，不，这很可能是一种政治伪装啊！
0: 这不就跟果郡王一样吗？天天
1: 果郡王咋的了？
0: 弹奏点乐器呀、啊，然后每次到皇上面前都要装作一副哎，我对这个事儿一点兴趣没有，
1: 人畜无害、啊。
0: 哎，对他要去表演。
1: 你终于成功的把罗马帝国史拉到了《甄嬛传》对，所以呢，对，这是他的本性，当不上大一，这是一种表演，大家在当不上大二，就怎么看维鲁斯这个状态？维鲁斯就是没也体现不出什么政治野心，就是玩儿，
0: 对，体现不出来。那实际上是这么说的、嗯，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维鲁斯他确实也能分担点政务，因为帕提亚战争就是名义上是他来挂帅打的，但是实际上呢，指挥是他的手下，但是呢，
1: 这个对不起，我插句话。奥勒留还真放心把军权交给他、啊、
0: 对，奥勒留有时候我感觉心也挺大的，因为他可以想着、嗯、哎，我是不能划划水呀、啊、我有时间我好写点我这个哲学思想啊，
1: 有个替身挺好的。
0: 哎，
1: 对，丽兰，你的观察，这个奥勒留和维鲁斯继位之后，这大哥和这小弟关系怎么样？有没有出现这种激烈的政治博弈，或者说是这种绞杀？
2: 好的，我们看啊，虽然这个维鲁斯和奥勒留名义上是平等的啊，但显然奥勒留比维鲁斯拥有更多的权威。那有传记作家就写到说，维鲁斯服从奥勒留就像副将服从于执政官、总督服从于皇帝一样。那其实呢，罗马的民众也非常清楚哪个皇帝的级别更高。另外呢，我们要说到就是在这个时期罗马面临的一个所谓的国际形势吧，那史学家就指出说，在奥勒留和维鲁斯统治的时期啊，它其实是标志着罗马帝国由盛转衰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和此前几个皇帝当时所处的那种罗马和平时期的繁荣稳定相比呢，这时期罗马帝国其实已经开始了一系列的这个内忧外患。那两个人他们在1661年一登基一开始还顺利，那刚转年过来到了1662年的春天，这个台伯河当时就决堤了，罗马大部分地区被毁，城市陷入了饥荒。那当时呢，这个奥勒留和维鲁斯呢就携手一起处理了这场危机。那我们看到刚解决完内忧啊，帝国又遭遇了外患，就是刚才唯一也提到了，这时候呢，来自东方的这个帕提亚王国啊，发起了进攻，入侵了罗马当时的附庸国亚美尼亚，而且是废黜了当时亲罗马的国王。那面临这种危机呢，奥勒留最终就决定说，要由维鲁斯来亲自指挥对抗这个帕提亚的这场战争。当时呢，为什么选维鲁斯去应战呢？是包括元老院在内的罗马各界啊，都认为说维鲁斯比奥勒留更强壮、更健康，更适合指挥军事活动。那奥勒留呢，应该留在罗马，因为这座城市呢需要皇帝在场。所以呢，这个时候还没把这个宝座捂热的维鲁斯就开始御驾亲征了。那在1633年的时候呢，罗马军队就派兵在亚美尼亚反攻，成功推翻了帕提亚扶植的政权，又重新扶植了这个亲罗马的国王上位，等于恢复了罗马在这个亚美尼亚的影响力。那接下来呢，在1664年，罗马军队又攻下了帕提亚控制的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随后呢，帕提亚是被迫讲和，而且呢是把 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西部割让给了罗马帝国。所以说呢，这一战呢也是再一次巩固了罗马帝国的东部边境。那么我们要说到，其实刚才唯一也已经提到，在这一系列的东征期间啊，其实维鲁斯并没有亲自上战场，他当时呢是坐镇在安条克，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安塔基亚，他来负责这个战略决策和后勤支持。那一些史料也记载，确实像唯一刚才提到的，他是一个特别爱玩、玩心很重的人。不仅是在这个期间啊，是又每天吃喝玩乐啊，表演。据说呢，还是找了一位情妇哈。那尽管如此呢，他这个维鲁斯他在166年凯旋而归的时候，还是因为这一次的一系列胜利，被元老院授予了一个称号，叫伟大的帕提亚征服者。那他作为帝国的这个功臣，这一次的战役呢，也强化了他和奥勒留共治的一个合法性。那不过呢，我们要同时看到另外一件事儿，就是这一次凯旋而归的这个维鲁斯军团啊，他为帝国带来的不仅是一场战争的胜利的喜悦，还有一个随之而来的这个瘟疫的爆发。那据说呢，在维鲁斯部队在东方征战的过程中呢，他们是带回了一种病菌，从而引发了罗马国内啊发生了一场大瘟疫。这场瘟疫啊，前前后后一共持续了10多年，被称为安东尼瘟疫。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罗马还没有安宁多久啊，在公元168年的时候，战火再一次兴起。这时候呢，日耳曼部落的马科曼尼人开始入侵罗马的边境，是在多瑙河的边界又爆发了战争。那这一次呢，维鲁斯是和奥勒留一起前往了这个多瑙河前线准备作战。但遗憾的是，这一次维鲁斯他并没有看到战争的结束。那就在169年的年初啊，维鲁斯在从多瑙河前线返回罗马的途中呢，就突然病倒了。他是突发了中风，而且呢，没过几天就去世了。那当时很多人就判断说，维鲁斯他其实是因为感染了这个安东尼瘟疫而生病去世的。那维鲁斯在去世的时候呢，也可以算是英年早逝，他当时呢还不到39岁。那面对维鲁斯的去世呢，奥勒留可以说是悲伤不已啊，失去了自己的一位好兄弟，他是亲自把这个维鲁斯的遗体护送前往了罗马。那因为维鲁斯生前非常喜欢这种竞技大赛，奥勒留还专门举办了一场竞技大赛来纪念他。那在葬礼结束之后呢，元老院宣布维鲁斯为神，把他奉为了维鲁斯之神。那从此之后呢，罗马帝国又重新开启了这个奥勒留独自执政的一个新的时期。
3: 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请微亮教授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我们中国人不太能理解，但是这就是说我们学习全球通史的意义。谁规定历史的演进只有一种模式、一种路径呢？对吧？我们尊重多元性，我们希望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和声音也要尊重文明的这种历史演进的多样性。这个罗马历史上首次二帝共治带来了什么样，就前后有8年左右的时间，带来了什么样的深远的历史影响？
4: 我觉得它这个影响呢，对于后来罗马帝国它的这样一种变迁呢，它确实非常深刻。虽然说这次二帝共治呢，它是一个具有偶然性的事件，它是由一系列的安排，包括这个制度的创新以及这个两个人的性格所决定的，但是呢，他是应该说是，把这种他的这样一种国家的继承模式呢，他开启了一个新的模式。那么同时呢，也为后来的罗马帝国它本身疆域不断的扩大，如何解决治理难题呢，提供了一个范本。比如说呢，后来这个罗马帝国它的疆域太大了。所以说呢，曾经在这个创立过这个四帝共治，就是两个奥古斯都，两个这个凯撒，然后呢，你这个帝国呢，管军管民，然后这个分成几部分，那么使得说呢，它能够保持一个平稳，它是一个制度参考哈。如果没有这个二帝共治，我想在当时想决心在搞这个四帝共治呢，也是很困难的。 那么同时呢，它这个二帝共治啊，它也显现出来的一些缺陷，同时呢也表现出来了对这个罗马帝国阶段性的国力的耗损。就是它这种这个行政和军事相对来说分离的这样一种状况呢，当然也是基于奥勒留他本身啊，他更适合在这个行政方面发挥作用，那军事方面呢可能存在着短板。
3: 而且奥勒留权力欲没有那么强，看起来，对吧？就至少在他早期的时候，对对
4: 对。是，所以说呢，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他这种分散化呀，实际上是对国力的一个比较大的耗散呢，也使得说后来，应该说呢，军队对于这样一种说和皇帝疏远，然后包括这样一种管理模式呢，它本身它内部是有那每一层联系都是有比较大的成本的耗散的哈。那么后来呢，也实际上包括了对于五贤帝他的做出的这种选贤制的改变呢，使得后来的这样一种继承呢，它也发生了混乱，就是原来的选贤已经不太标准了。那么后来呢，也就出现了在竞逐地位方面，那么也出现了多次的混乱。那么最后呢，就是说这个二帝共治呢，它实际上也是可以视为一种结束，就是随着这个奥勒留的去世呢，选贤制也不存在了，所以说呢，历史上讲古罗马的五贤帝到这儿也就结束了。他虽然说给了这个维鲁斯一个称号，说哎，你给我当个相当于父皇帝，但是呢，以后也别这么干了。还是要用亲儿子，那么
3: 十三爷，所以十三爷，接着说，魏教授
4: 啊，是呀，对，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他实际上也破坏了罗马帝国在五贤帝之这个在位过程当中的许多的政治稳定性和这个经济发展的问题。
3: 好，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思考，可以接着来，弹幕上反馈一下。
5: 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6: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
7: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6: 力。力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8: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9: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的终极意义是让发展的机遇像阳光一样照亮每一个角落。当绿色电力成为全球基础设施，它将重塑产业逻辑，抹平能源鸿沟。这是一场关于公平与可持续的全球实践。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6: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5: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6: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5: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唯一。
2: 大家好，我是藏宇。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我们今天呀要和大家做一下哲学层面的探讨。我们呢要和您共同进入今天的全球通史的学习啊。我们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著名的历史学家，北京大学第七版中文校对版，大家看这个李莹组长的视窗啊。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五贤帝之五奥勒留为何会被尊为罗马的哲学皇帝。我们要和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啊，不会互动一下大家就睡着了吧？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是哲学呀、啊？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哲学？一看我们的弹幕嗡一下，就一条互动都没了。什么是哲学？你最喜欢的哲学著作是什么？最喜欢的哲学家是谁？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我们和大家做一个比较形而上层面的梳理和探讨和学习，共同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
4: 他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他被称为二十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之一，他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

0: 哎呀，大家探讨的很踊跃呀，这个我们大家说的都特别好。然后呢，我们有网友说，说哲学就是把那些你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儿重新想一遍说一遍。还有网友说，说凡是那个我听不懂的那些话就是哲学啊。还有更多的网友说，哲学就是一种世界观。大家可以接着说一说您如何理解哲学啊，对吧？这个哲学是我们人文学科的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人文学科之母啊。那么什么是哲学？你喜欢的哲学家是谁？哲学著作是什么？还有很多朋友说喜欢庄子，这个洒脱哈，风流哈。对，大家可以来说庄周梦蝶，蝶梦庄周等等哈。大家可以接着来说一说，你最喜欢的哲学家呀、著作呀，以及你对哲学的理解呀。我们和大家最近小半年讲的都是全球通史的隐藏环节，因为在全球通史里寥寥几句话，那一百年就过去了。我们打开上册第172页，那么讲到了五贤帝时期啊，斯塔夫林阿祖斯教授说，在五贤帝贤良的贤啊统治期间，罗马皇帝的疆域达到最大范围，文明处于极盛。我们讲到了罗马皇帝奥勒留，那么在讲到了他和他的小伙伴维鲁斯开启了罗马历史上第一次二帝共治，哎，两个皇帝和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政治观有着很大的区别哈。那么呢，马可奥勒留啊，公元161年到180年在位，这是一段我们中国历史上可以对比的什么时期呢？就是如果大家对于诸葛亮的《出师表》我们从小都学过，很熟悉的话，就会说，哎呀，这个苦口婆心的，这个给那个不争气的刘阿斗出征之前写信呐，写奏折呀，啊，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轻推也啊。这个先帝每每与臣论及此事，无不叹息啊。就是桓灵二帝，汉桓帝、汉灵帝，基本就是这个时期，就是马可奥勒留时期。那么他是五贤帝之五，他被后世尊称为哲学皇帝。他还写了一部很有名的传世的作品，叫《沉思录》，一听就是哲学家的那个作品啊，叫《沉思录》啊，就是扶着脑袋沉思。大家把《沉思录》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来，我们讲一讲这个奥勒留作为哲学皇帝，他天天在思考些什么？他治理帝国20年，他怎么还有功夫写书？
1: 那一说到皇帝写书啊，我们想象的可能是在一个特别大特别宽敞的一个书房里，喝着茶水啊，然后还有仆人给伺候着写出来的。其实真相并不是这样，《沉思录》的写作过程非常残酷。这本书呢，是奥勒留人生最黑暗的10年里，在多瑙河前线的军营当中啊，都是在战争的间隙一笔一笔写完的，而且甚至是没有书桌的，也没有一个所谓的适合写书的环境，当时呢，他能不能活下去自己都不确定。那奥勒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沉思录》的呢？确切的时间是在公元170年前后啊。哎，那这一年呢，他49岁了，已经是当了9年的皇帝。但是他接手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帝国了，因为在这之前的几年呢，灾难接连不断。在公元166年呢，罗马和帕提亚帝国打完仗。凯旋的军团是带回来了一场可怕的瘟疫，就是把这个病毒给带回来了，这就是历史上很出名的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横死了足足有500到1000万人，当时城市里呢尸横遍野，而且经济也是基本崩溃了。到了169年呢，和他一起执政的兄弟维鲁斯也是死于了这场瘟疫，所以说呢，他一下子就变成了孤家寡人了，也没有好兄弟陪着他了，他就得自己独自扛起这个破碎的帝国。那就在这个时候啊，北方的日耳曼的蛮族是趁机突破了防线，一路打到了意大利的本土。当时呢，帝国内是内忧外患，而且奥勒留身边亲人战友接连离世，他本身呢生性敏感又很忧郁的这一个哲学家的人设啊，当时他精神几乎要崩溃了，他非常需要一个出口，于是他就选择了用哲学来拯救自己。所以在170年，他离开了罗马，亲赴多瑙河前线。从那一刻开始呢，他就再也没有返回过自己的首都。所以啊，《沉思录》的每一行字，他都是在 军营当中写下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在军营里呢，这个军营里环境比较差，寒风呼啸，油灯呢也是忽明忽暗的。欧诺刘当时呢是忍着慢性的胃病和风湿病的折磨，每一天呢只能有两三个小时的睡眠。在指挥完一天的战斗之后啊，趁着深夜的片刻的宁静的时间，没有书桌，他就把这个羊皮纸放到膝盖上，用炭笔一笔一笔写下的。而且呢，他写的还不是拉丁文，用的是希腊文，这是当时的哲学语言，就像我们现在写日记一样，我们会选择用最舒服啊、最私密的方式和自己对话。沉思录呢一共有12卷，这也不是一次性写完的，是从170年到180年这10年之间断断续续的记录，每一卷呢都对应着一段惨痛的历史的经历。在170年呢，他是在卡尔努姆的这个努图姆的军营里啊，当时是被夸迪人围攻着，断粮断水，而且军营里还有瘟疫。他写下了第2卷的开篇。接下来几年呢，从172年到174年呢，他一直是在这个多瑙河的中游打山地战，士兵当时伤亡很惨重，而且呢还有叛军，军费也非常短缺，他不得不变卖皇宫里的珍宝。同时呢他选择了不向老百姓加税。这段时间呢写下了3卷到9卷，字里行间呢基本都是对于死亡啊，对于责任的思考。他说，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儿都可能是你人生的最后一件。这句话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最让他心力交瘁的是在175年，这个时候呢东方的一个大将叫卡修斯听说奥勒留好像快病死了，所以说呢他是这要直接篡位称帝的。当时奥勒留呢就是被迫拖着病体啊一路向东走去评判，一路上呢他是强压着怒火写下了第10卷，里面是充满了对于权力的思考。他说，暴君的愤怒不过是风中的尘埃，幸运的是啊这个叛乱很快就平息了，但是评判回来又迎来了更大的打击。在公元176年，和他恩爱了有30多年的这个妻子，之前我们也提过的这个福斯蒂娜，也是死于瘟疫了。他们一共生了14个孩子，但是到最后只剩下6个存活了。那再加上爱妻的离世，奥勒留的世界几乎感觉是彻底的崩溃了。但是他没有停下书写。哪怕他的身体是越来越差的，每天呢几乎会有持续的腹痛啊、呕吐、高烧，有时候连站都站不起来，但是呢他还是坚持着指挥军队，而且呢要坚持在深夜去写这个沉思录。那到了179年呢，这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了。他当时是写下了全书可以说是最温暖最完整的一卷。这一卷跟以前的不一样啊，他没有写自己的抱怨，也没有痛苦，全是感谢。他逐一是感谢了自己的养父啊、母亲、老师，包括自己的妻子，甚至呢还感谢了自己的敌人和命运，就是充满了哲学的思考。那一刻他其实已经知道了自己可能活不了多久了嘛，写下这些其实是在跟这个世界进行一场告别。那么179到180年呢，他又回到了维也纳附近的军营，进行了人生的最后一战。虽然当时罗马大胜了，但是奥勒留也是感染了瘟疫，起不来床了。他是在病榻上临终前写下了第11卷和第12卷，这是他最后的沉思了。文字里呢是充满了疲惫过后的一种平静。他说，死亡是自然的法则，有什么可怕的。在公元180年的3月17号，当时59岁的马可奥勒留是在维也纳的军营的病榻上病逝了。到最后一刻啊，哪怕是都高烧不退的情况下，依然坚持着口述或者是自己去亲笔去写日记。那其实他所写的这些文字呢是杂乱无章的，而且是充满了有涂改的痕迹，没有标题也没有顺序，因为他当时没有
2: 草稿，
1: 对，他就是要写日记，他没有想那么多，说这个书未来是不是会被后世流传下去啊？
2: 他主要也不在乎版税啊，
1: 对，他也没想过发表，就是为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嗯，
2: 今天全球通史我们要和大家讲一讲，我们朋友说讲到多少页了？172页，北京大学出版中文这个第7版中文校对版172页。当然了，您翻不翻原著也无所谓，因为我们最近跟大家讲的全都是隐藏剧情啊，就是对你像执政20年，在那个全球通史里一共就大半行，奥勒留就过去了。我觉得我们工作平台有责任跟大家讲一讲中间所谓的隐藏剧情，就是历史上波澜壮阔也是最为辉煌的，这个西方到今天都心心念念的罗马帝国是这样。我小小的补充一下啊，一方面我们请大家来说一说。您怎么理解什么是哲学？我觉得我们平台有必要 做一些高于我们日常世俗生活的一些咱们共同的学习和思考的这种推进和分享。另外一方面啊，就是我们一次次在大幕上老有朋友，我们共同学全球通史，就有人说哎，你们为什么不讲四书五经啊？这为什么不讲史记啊？西方文明都是伪史。我讲过好几次了，我觉得我有必要再讲一次。各位朋友怎么理解全球通史的这个通字啊？您怎么知道我们不会讲我们全球通史中的东方史和中国的历史啊？但是我们有没有必要去学习全球通史啊？大家想一想，我们老说三观相合，那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这个世界指的是什么呀？仅仅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线之内吗？仅仅是我们中华文明的这个辐射圈吗？包括不包括世界文明的百花园呀？当我们说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中国的公民要不要为了建设推进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来了解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这种人类的文化呀、文明啊，别人的有哪些灿烂的成果，辉煌的历史，有哪些惨痛的教训，我们难道不该都去学习和了解，这样才能做到民心相通啊？与此同时，就是我们中华文明足够优秀，但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为了证明自己的优秀就一定要说谁谁谁的文明是伪史。您有没有去过世界上的几大博物馆？有没有去过那些著名的历史遗迹，比如雅典卫城，比如罗马，我们弹屏幕正在播放的罗马斗兽场？这伪造一个得花多少钱呀、大家想没想过？这谁没这除了举国体制，谁能够弄这种伪史啊？这有这功夫去干点什么不好啊？就这些逻辑是不成立的。我们一定要有一种开放的这种胸怀啊！就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期，最典型的，我多次和大家报告过，这不就是这个在魏亮教授的老家吗？我们西安的碑林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啊！你看看唐太宗的那个敕令，你们来吧，搞吧，基督教教堂建吧，我们大唐怕什么，对吧？海纳百川，我们认为自己怪不错的，我们就别人都不如我们。最后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我们被揍成什么样？大家想一想。我们吃这种亏吃的还不够吗？为什么今天还有这种声音呢？我说完了，谁赞同谁反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础的哲学观的问题啊。对，赞同的打一，这个老王说的不着调，弹幕上打二。全球通史的通字大家怎么理解呀？我觉得我每每看到这样的声音，这个我们大家弹幕上来交流一下啊。这个包括这种声音我们该如何怼回去啊？太不自信了，这实在是太不自信了。我们的文化这么灿烂，你这为什么会有这种自卑感呢？这只能讲我们，不能讲别人。我们这捂着双眼，其他的文明就不存在了，大概是这样哈。好，我墨迹完了，来，什么是哲学？微亮教授，快给我们讲一讲什么是哲学。你说三分钟，我看看是不是我们全国网友都睡着了，我就去食堂了。开始。
3: 哲学就是，哲学首先讲啊，就是哲学是一种判断。我的判断是肯定不会都睡着的，一定都在看和听我们的节目，这就是我的判断。我不管你怎么想的，这就是一种判断哈。所以这哲学解决的是什么的问题。刚才就像王冠说的啊、三观相合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就是哲学。你怎么看世界的？你怎么判断价值对错的？你怎么看人啊、包括自己的意义的哈？那实际上呢，就是这些东西呢，它是一个人的想象和这个现实当中的物质，不是物质，应该说现实当中的存在的桥梁，就是你怎么认知这些存在的哈。所以呢，这个哲学呢是没办法证伪的。那个我就说这个大家都在看我讲，没看王冠，也没看藏鱼，连唯一都不看啊，这个就在看我，这就是我的哲学。
4: 这不现实，
3: 是一种判断，因为你没办法，对，你在哲学层面它是不能证伪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想象的世界嘛。我看我也快去投奔这个小鹿大夫了，这样，所以说呢，在哲学层面呢，它实际上是对世界本质的一个探究，它和 科学呢，它是一种相连接的作用。科学的价值在哪儿呢？科学的价值是可以证伪，它能够明确的测量出来你这个事情啊到底是什么情况，它是呈现事实的。那么对于哲学来说呢，它是做出判断的。就像刚才哲学里边有很多例子哈，就比如说这个白马非马，包括这个刚才大家讲到的庄周梦蝶啊，就是你对这些事情是怎么认知的，这是一个哲学的层面的东西哈。那么也包括像笛卡尔说的我思故我在，就是正是因为我思考我在做判断，才能证明我这个人是存在的。你如何来证明呢？这是一种判断哈，它不能从科学上来讲你这个人就是存在的如何如何。所以说呢，随着这个但我们说哲学的出现呢，要很早于科学，早于其他的这个社会科学哈。那实际上呢，正是因为当时的科学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所以需要哲学去填补这些空白啊，需要形成这样一种许多的认知，就是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当然也包括了我们多次讲到的西方中心论的它这样一种狭隘啊，那地中海是就是世界史，因为它也看不到别的地方，它也不觉得有别的地方存在，这就是它的一种哲学哈。那么至于说这种哲学是对是错呢，就跟我觉得大家都在看我一样啊，你很难讲这个你觉得它是错的。我也可能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确实地球就比那个地中海要大得多嘛，那么随着科学的发展你就能够证实它是错的。但有许多东西呢，在没有证实的阶段，它这样一种认知，这样一种判断，就起到了这样一种决定性的作用哈。所以的哲学和科学呢，应该说呢，也是一种互补的哈，它们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
0: 好，睡着了没？反馈一下，各位网友睡着了没？如果还没睡着，我们第二针催眠剂来了哈，来，曹宇，赶紧快说说什么是哲学。对，
4: 我给大家来一个这个哲学的一个具体的流派、啊、
0: 我还以为你要说唱呢。对，
4: 就是刚才说的奥勒留，因为奥勒留呢，他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这个皇帝啊，非常有文化，而且呢，他非常这个严于律己，他律己的这样的一个依据，就是他所信奉的这个哲学学派叫斯多葛学派。那么这个学派呢，其实很好玩，就是跟很多现代理念，是很契合的。我先从头开始说啊，就这个
0: 我叫个小暂停、啊、
4: 斯多葛学派呢，
0: 我叫个小暂停，没有办法说我为什么老叫小暂停、
4: 哎、
0: 因为我们那个暂停的时候，它广告是固定时间出现的，我这儿能看到倒计时。
4: 对，
0: 大家把斯多葛学派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
4: 嗯，
0: 斯多葛学派啊。

0: 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情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我们有网友讲的特别好，哲学就像 X 光片，拍到事物的本质，让你接近事物的本质，就是它不光是存在的本质，也是规律的本质。又困了吧，朋友们？然后大家接着到我们央视频官方直播间来打卡。对，这就是刚才这个魏亮教授说的，我信故我在，不管您来不来打卡，但我坚信您来打卡了。哎，这就是我的存在主义哲学。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打卡主义哲学。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罗马五贤帝之舞。刚才网友说这个决斗士啊，就是那个好莱坞的著名的大片啊，老皇帝就是奥勒留，他五贤帝之舞，他最后他改变了那个立贤养子制，他把皇位传给了自己的亲儿子，这个也终结了几乎是一个世纪的罗马历史上最巅峰的盛世。那么咱们接着来说一说这个写出了沉思录，被称为哲学皇帝的奥勒留呢，他是斯多葛学派的信徒，斯大林的斯，多少的多啊，瓜葛的葛，大家可以把斯多葛学派打到公屏上。对，这是咱们给我们讲一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哲学学派？为什么奥勒留贵为罗马帝国的皇帝，会对这个学派那么的，那么的虔诚？对，
3: 嗯，这个学派呢，也是起源于这个古希腊哈，就是他的创始人呢叫芝诺。大约他生活在公元前的334年到这个262年之间。那么据记载呢，这个人啊是有一次因为商船失事，后他本来是塞浦路斯人啊，后来呢因为商船失事就来到了雅典，后来他在雅典呢阅读了苏格拉底的作品，然后深受触动，就开始研究哲学。最初呢是这个师从于大儒学派，也有人叫犬儒学派，当然有时候有一点这个细微的差别哈。但是后来呢，他就发展了自己独特的体系。这个斯多葛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就是他经常在雅典广场的那个彩绘廊柱那儿讲学啊，就跟大家讲我的学派的这些理论。那希腊语当中呢，那个廊柱就叫 Stoia， 那个学派因此得名，后来叫斯多葛学派。然后呢，他的基础就是芝诺，其实是奠定了他的学派的基础啊。他分为什么逻辑学呀、物理学呀、伦理学呀，这个三个部分。他最重要的是强调理性和自然，这个是宇宙的一个最高的准则。但其实人们对于这个现代人啊，对于斯多葛学派最熟悉的都是他晚期的几个人，什么艾比克泰克呀，包括刚才提到的马可·奥勒留。因为是他们留下了最完整的这个著作，大家可以去从这些著作当中去了解这个斯多葛学派。那么他究竟有什么主张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从人的这个智慧的角度，就刚才那个教授不跟大家说了嘛，就是你要做出判断，说这个那你从怎么判断自己呢？这个是斯多葛主义的一个基础哈，他要区分这个世界是可控的一部分，还有不可控的一部分。那可控的是啥呢？就是你的自我、你的判断、你的选择、你的价值观、你有多努力啊，这是你可控的部分。那么这个世界的外部世界啊，可能是不可控的，比如说别人怎么看你啊，过去是什么样子的，你身体会不会得病，财富的得失，因为这个你看芝诺一开始可能很有钱，但商船一下覆灭了，他一下就钱没有了。但是呢，他的基础的观念叫做你的任务不是去改变世界，而是要改变你对世界的反应。就是你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是你能改变你对世界的认知，你要接受。你要先问自己，遇到问题你问自己，这个世界在不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那如果在，那我要去行动，我怎么办？ 如果不在，就是比如说今天刮大风，是刮大风这事儿我实在解决不了，那我就接受它啊，我再行动我也改变不了这个自然界的力量啊，这是一个，就是它的核心思想。还有一个呢，它叫做这个内心，人内心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人的品格，就是人的德行，是世间唯，所谓叫世间唯一的善啊，做一个好人比做一个成功的人要更重要。哎，在现代这个世界这是很稀缺的啊，做一个好人比做成功的人更重要。第三呢，就是刚才回到叫顺应自然，就是他的自然呢其实是指的是理性，他说人的理性是宇宙理性的一部分，这个宇宙是被安排好的，这个世界是被安排好的，有他自己的法则，所以呢你就要去接受这些自然法则，包括苦难也是这个自然法则的一部分，就是这个你应该经历这些苦难，也不用有太多的抱怨。然后呢就是他有一个很，就是一个方法，就是说著名的一个心理技巧，可能现在也在这个心理学当中应用，说要求你定期想象你很害怕失去的东西，比如说我害怕失去健康，害怕失去工作，害怕失去亲人，那么这些东西呢你想象它已经失去了，那不是为了让你痛苦，不是让你悲观，而是让你减少对于失去的恐惧，因为你已经无数次想象过它之后，你就对它的真正的失去没有那么恐惧，同时呢也可以增加你对当下拥有的东西的珍惜，就是哎呦，这些东西我终究会失去，所以我现在要格外珍惜，所以这个是他的主要的观点。那么从他的著作来讲，一个最基础的是他有一个叫艾比克莱德写了一本手册，这个人原来是个奴隶，也很传奇的，然后呢他是整个斯多葛学派最实用的一个行动指南啊。他这个另外那个像塞内卡呀，他是一个剧作家，写过什么《论生命之短暂》《道德书简》之类的，最重要的就刚才说的马可奥勒留的这个《沉思录》，他其实是写给自己的一本私人的日记，他讲自己怎么在这种权力啊、战争啊、病痛当中还能保持自己内心的平静，他其实应该不是给别人写的，他是写给自己的。所以实际上呢就是在现在，我觉得斯多葛学派有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在于第一个可能会跟大家教教怎么去应对焦虑，因为焦虑往往来自于很多不可控的事件，你

0: 说我，但是实际上你是控制不了的啊。这个斯多葛主义呢，教你放手，就是你控制不了的事儿，你就算爱说啥说啥，你坚持自己就好。你看，像教授这样，我坚持我自己，就是有人看我，就是没有人看唯一，就是吧？然后呢，就是说，比如像这个，大家最焦虑的是这个，股市涨跌，哎呦，今天涨，明天跌，哎呦，我怎么我一买它就跌，我一卖它就涨？但是呢，咱就不管你是操作的对和不对。但你要知道这些东西是你控制不了的，那你要么去接受，要么就放弃，别再吵了，好不好？那当然，你还可以像这个王老登一直教大家的是，你可以买一些这个就是这个叫啥
1: 高股息
0: 的这些指数基金，留着啊，就或者高股息留着，不要每天看它。当然还有一些，就比如说你的这个决策指南，就是你真正做事情。你最看重的是什么？你是看重眼前的利益，还是看重是不是符合你的道德原则？是不是符合你的这个社会正义？是不是符合你认为的这个你该做的事？就是你要去做你该做的事。当然，这个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回来还是说你要如果相信斯多葛学派，就应该从你的自身的道德角度出发来决定你该做什么不该做。这就是我这个。他的主要的观点啊，就是给大家几个，就是他常说的几个表述，就像艾米克莱德这个他的说叫做特别很有名的叫接受我能控制的，放下我不能控制的，啊，马勒留的沉思录里有句话叫做阻碍行动的障碍会推动行动，阻挡去路的障碍会成为道路，就其实这是很辩证的，你慢慢去想，它其实越来越。这个
1: 你说慢点，你说慢点，大家那个打到公屏上，咱们也沉思一把。你刚才那个对道路的那个表述，就麻烦再说慢点，沉思路里
0: 叫做阻碍行动的障碍会推动行动，阻挡去路的障碍会成为道路。就是实际上这意思就是说，你看你一定会遇到很多的波折和障碍，但是呢，如果你有内心的坚定，你有自己的方向。你就会采取行动，
1: 这不是这个
0: 清除这些障碍。
1: 这不是咱们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吗？对吧？对对对，这个对，好，这句话
0: 这里面有好多
1: 大家记住了吗？大家记住的打到公屏上啊！对，就是凡是不能击败我的，都会让我击败对手，让我更加强大，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对，
0: 哎，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好的，这个哎，这个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哈？这个咱们来说一说。根据我非常非常非常有限和非常非常外行的了解啊，魏教授，我觉得斯多葛学派是有着比较明显的那种禁欲主义和清教徒的那种，对吧？就是他实际上是有一点，就是用我们中国人说叫清心寡欲的，就不要过得那么奢靡，不要这个追求物质享受，要更稍微稍微有一点像王阳明的心学。我说的也很片面啊，对，那么呢？就是这我就更不理解了，我要是能够在罗马登得大宝，我一定会成为一代昏君啊。你空前的有条件去享受美食，然后就正德皇帝嘛，下江南去那个，对吧？然后下江南去这个撩美女等等等等，就为什么一个走上了罗马帝位，而且他从小锦衣玉食，这个出身又非常的高贵，为什么会选择了一个和那种感官享受特别远的斯多葛学派作为自己一生的一个世界观和哲学的这个准则，你就这个怎么理解这个内在的逻辑？魏教授怎么分析？
2: 我觉得他这个选择呢，从现在看来呢，原因是比较多层次的哈，多维度的，有许多动机促使他这样去做。第一个动机呢，我觉得就是他这个斯多葛主义啊，在当时呢，它是一种流行的哲学思想，它实际上呢，深深地影响到了奥勒留他本身的这样一种思维。那么这种思维呢，实际上应该说斯多葛学派呢，它本身的这样一种逻辑的架构，包括它的这样一种哲学的思维方式呢，更适合那些这个。有一定经济基础和这样一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人，因为在这个，就像说啊，本来没有这种锦衣玉食的条件，你说你要求我这个严格的要求自己啊，我就这个 穷则独善其身呐、啊，然后就在本来就已经很简朴了，一天只能吃上两顿饭，我还要求我。

0: 去只吃一顿，这个确实它不现实哈、啊。但是对于一天的本身就能吃饱吃好，然后拥有比较好的物质环境的时候呢，它反而这种这个斯多葛学派的它的这种这个所谓的禁欲也好啊，或者说这个约束自己的这样一种、约束自己的这样一种思想的更有吸引力，它给你提供了一个新的生活维度，提供了一个新的人生维度。就是说我并不是不能够艰苦创业，我并不是不能够这个展现自己的能力，我有这样的一种能力，我也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空间，我需要在这个优渥的待遇当中呢展示自己的个性哈。那么这样一种规训的自我规训的一种方式呢，实际上是激励这个奥勒留呢他运用这样一种这个思维方式或者是哲学思辨的方式呢，来让自己的应该说呢让自己的这样一种统治也好啊，让自己的这样一种人生也好啊更加长久可持续。那么第二个维度呢，就是说实际上呢这也是他的自己的一种维系自己的
1: 人设，
0: 应该说是人设，包括是应该说是维系自己的一种内在的精神稳定性的，我觉得是一种方式。就比如讲刚才这维也讲了，他这个沉思录啊，这些哲学思想实际上是在行军打仗当中迸发出来的。你想想奥勒留这个人，他本身他就不是一个擅长这个统军的人物，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打仗啊一定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精神压力啊。他本来不爱处理这些事儿，你非让他处理这些事儿，那怎么办呢？只好在这个战争的间隙，包括在营地当中，用这样一种方式呢来减压。
1: 我也想说，我也觉得就是他减压的方式，他在这进行哲学思考，对，就是减压的方式，对，
0: 对对对。对，比如说就是我今天早上必须早起啊，我必须不能，你看前线的将士没有饭吃，我也不能吃多，所以说呢用这种方式呢实际上它也是一种约束自己的方式，也是一种减压的方式。那么这种减压的方式呢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收益，那么这种精神上的收益呢实际上比他认为的这个物质上的收益呢对他来说意义更大。那么这样一种这个行为呢，就使得他说他能够坚持这样一种斯多葛学派的这样一种理念。那么同时呢，就是他的这样一种心理学上的收益呢，同时也就使得他能够成为一种治理国家的方式。他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治理国家的。为什么大家后来都讲他叫是个哲学皇帝呢？他的跟与人交流的方式，包括呢给自己一个梳理治国清晰路径的方式，都是通过这样一种学派，通过这样一种约束自己的方式来实现的，来体现出来的。所以说呢这个禁欲主义呢，包括是说这斯多葛学派呢给他带来了许多的好处，带来了许多的收益，那么也使得他呢能够愿意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指导自己的。
1: 好的，我们弹幕上大量的朋友说曹宇刚才说太快了没记住。你曹宇你用 0.5 倍语速你说慢点，你把那个沉思录里的刚才你这什么阻碍啊道路啊什么之类的，对对，你给我们再说一遍好不好？我们按 0.5 倍语速说一遍，大家打到公屏上啊。对，来开始。
2: 像那个他本来就像绕口令已经不好记啊，我慢慢说啊，叫阻碍行动的障碍会推动行动啊，我再说一遍啊，这前半句啊叫阻碍行动的障碍会推动行动，后半句呢叫阻挡去路的障碍会成为道路，叫阻挡去路的障碍会成为道路，就是一方面就是你前面遇到障碍，一方面它会推动你去采取行动，另一方面就是意味着这些这个行动终究会带来一条通向前方的路，大体上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把这些逆境，怎么看待逆境，它是一个你修炼自己的机会、
1: 对，好的，记住了吧，大家打到公屏上啊，动一下，我们继续来学习今天的全球通史，奥勒留为何被尊称为罗马的哲学皇帝，谁整理了他沉思录的手稿，然后与此同时沉思录里还有哪些警句名言流传很广。
3: 那在奥勒留逝世之后呢，他写下的这12卷手稿呢是没有遗失的。根据历史学家的推测呢，很可能是他身边两位非常亲近的人发现了这个手稿，并且进行妥善保管了。那第一位呢，就是奥勒留的女婿，这是一位当时呢是深受信任的执政官，但是在奥勒留去世之后呢是被流放了。那还有一位就是奥勒留的好朋友，是一位高级军官。那手稿被保存下来呢，直到公元350年，我们才能找到一些关于沉思录的确实存在的证据。当时呢，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叫特弥斯提俄斯，他是在公开演讲当中提及并且引用了沉思录的内容。那这表明呢，是在奥勒留去世的这100多年呢，这部作品已经是在精英阶层中流传了。但是呢，在此后非常漫长的中世纪的黑暗的时代当中，这部著作基本在历史记录当中看不到了。但很幸运啊，是在当时的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图书馆以及修道院当中依然保存着古代手稿。那大约是在公元900年左右，有一名叫做苏伊达斯的学者，那据推测呢，他应该是一个拜占庭的僧人。
1: 过了这么多年了，这7个世纪了，大概都
3: 对，到这个时候呢，这位学者他才编纂了一部希腊语的词典和百科全书。他在编纂的过程当中呢，是直接从陈思路当中摘录了30多条像苍宇刚刚提到的那种名言。对，然后呢，这部著作呢其实是向世界证实了陈思路的原稿是依然存在的，也是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原始的材料。那尽管说中世纪呢已经是有少量的手抄本在流传了，但是陈思路真正的走向大众其实是要归功于当时15到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和印刷术的普及。那么在公元1559年呢，当时有一位德国的古典学者，也是一位大学教授啊，他叫希兰德，他整理并且出版了已知的第一个沉思录的印刷版本。那这个版本的底本呢，其实是当时现在已经失传的一个手抄本了所以呢，这个希兰德是把它印成了拉丁文进行出版。接下来呢，才能是很多近现代的这些包括后世的学者呀，以及知识分子啊，包括政坛人物呢，才能够把它随身携带去学习这本书，以至于到现在已经是流传千年了啊。那么其实这本书呢，对于后世影响是非常大的。
1: 怎么说？
3: 那有很多政治家就会把它带到身边，比如说啊，像克林顿，他在1992年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这个除了圣经之外呢，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沉思录了。那么再分享一些金句吧。那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探讨呢，他说啊，他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而且呢，他也是要说人要活在当下啊。他说人所失去的唯有此时此刻。那这句话其实对我们现在也很有意义，对吧？我们感到焦虑的，人所失去的唯有此时此刻，
1: 不要内耗，
3: 对，就告诉大家，我们要抓紧此时此刻，这也是我们能唯一拥有的。那关于对于内心的思考呢？他说，别往外看，要往内看。其实要是内观自己的内心，他说，一个人退到任何一个地方呢，都不如退到自己的心灵。更为宁静，才能减少更少的苦恼。
1: 罗马王阳明
3: 对，然后他也是说了，如果说你因为什么外在的事儿感到痛苦，打扰你的不是这一个事物，而是你对于他的判断就是其实没有外界干扰你，是你自己干扰自己。就这个也是告诉我们不要内耗啊。那最后一句话分享给大家，他说，人唯一的自由是选择态度的自由所以说呢，奥勒留也是用自己的一生去证明了，无论他面临了多么艰难的困境，
1: 对对，
3: 他都能保持住自己的内心。
1: 这些金句你都听进去了吗？
3: 我算是听进去了吧。
1: 能做到知行合一吗？
3: 差不多吧，因为刚才曹云老师说的那句话，我理解的就是啊，现在我们学习全球通识阻碍我去食堂吃饭，但是呢，他会推动我去食堂吃饭，是不是这意思？
1: 肯定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弹幕上有很多网友都记下了，我有网友讲的特别好，说奥勒留的这个《沉思录》里的金句，阻碍行动的障碍会成为推动行动啊，阻碍去路的障碍会成为道路。这个我们有网友说，这不就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吗？有网友说，困难是进步的阶梯。比方说我们熟悉的那些诸子百家的名言警句，包括我们刚刚学习的《沉思录》中的这些他的华彩乐章啊， 就是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这些我们视之为常识，我们开篇就忘了说这些理所当然的这些

0: 些话会流传下来，会成为不朽，会百代传颂。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就魏亮教授怎么看这个问题？就他们说的不就是一些正确的鸡汤吗？但是为什么会成为了人类文明这个灿烂星空中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星座坐标？我就怎么来看后世的评价？对。
1: 啊，我觉得一个就是陈思路应该正确的看待它，它不是一部，它不是哲学哈，严格意义上说，它只是些哲学思想，就跟老子啊、庄子一样，它是哲学思想。但是这些哲学思想呢，它确实有鸡汤的成分。问题是鸡汤有营养，为什么不喝呢？哈，这是一个关键。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不经意间都在进行着哲学思考，那么在哲学思考的过程中呢，就同以往的经典产生火思想上火花的碰撞啊，就是想了这么久想出来一个东西，发现哎呀，千百年前人家已经在这么想了，那你这样一个思维呢，就会使得你更加关注它，更愿意记住它，更愿意使用它，把它作为你的行为逻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很显然陈思路呢，它就有一个流传下来的一个基础哈。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有许多这个写作的需要，就像老师经常讲的，把这些好的句子都要摘下来，我们可以用在作文里啊。当然到直到现在为止，我也经常在为写作当中，哎，我是不是得找一句很精辟的话写到文章里，作为这个文章的这个转折呢？比如说啊，
0: 豆包给我推荐一句，推荐一句斯多葛学派的话，对对，来魏教授继续。
1: 对对对对，啊，比如说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时而至啊。虽然可能我想说的意思已经跟那句话完全不搭嘎了，但是呢，啊，觉得它就是好，就是好啊，也不知道读者的观感是什么样的。那么这种方式呢，实际上也为陈思路的这个留存呢，起到了这样一种关键的作用。再有就是原来的手稿，这些帝王的手稿呢，还是有价值的啊。随着只要他能够写在羊皮上，然后呢，能够后来的能够变成印刷作品呢，一般而言呢，它也就能够进一步的留存下来。那么也就是说呢，它有些实用价值，也有些历史的传承的基础。

利用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会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情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我是王冠，
3: 我是知锦。
4: 大家好，我是李兰。
5: 大家好，我是魏亮。
2: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这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啊，我们和大家会展开全球通史的学习。我们要和您共同学习，罗马皇帝奥勒留如何治理天花，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的传染病领域的恶性瘟疫领域的老大难的问题了。这个古罗马帝国在最强盛的时候深受其扰，我们马上会和大家共同展开学习。说到天花，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我们年长的朋友，我们应该50后、60后的朋友，当年应该还打过中国痘，打过天花的疫苗啊。我们可以谈一谈您的当年的细节和体会，好不好？我们马上展开全球通史的学习。
6: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
2: 全球通史，作者是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我们和您共同学习的，大家可以看李莹组长的视窗，北京大学出版社第7版中文校对版。那么我们和您共同学习的是上册第172页，上册第172页，我们讲到了罗马早期帝国啊，这个172页大概有3到4行讲了5贤帝，我们一直跟大家在讲隐藏剧情，我们已经磨叽了小半年的时间了，一直在讲这3、4行，至今没有走出去。那么五贤帝，大家还记着哪5贤帝吗？那么我们讲到5贤帝之5，著名的哲学皇帝奥勒留，公元161到180年在位，基本相当于我们小时候学的诸葛亮苦口婆心的给那个刘阿斗写的《出师表》啊，对吧？这个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轻推也啊。这个先帝每每与臣议及桓灵二帝啊，汉桓帝、汉灵帝，这是非常的叹息。那么这基本就是我们的桓灵二帝，就是东汉已经到了中后部的，就是国势已经比较颓的时候了。那么这是罗马5贤帝之5，罗马很快也要颓了。一方面他的文治武功国力达到极盛，盛极而衰，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罗马5贤帝之5奥勒留如何面对在帝国大范围爆发的天花。我们先和大家简单的来说一说什么是天花，为什么能给当时国力极盛的罗马带来如此沉重的打击。
3: 天花呢，它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一种烈性的、高传染性的、高致死性的病毒性的传染病，它属于痘病毒科，仅感染人士，仅感染人类，没有动物宿主，这个还是比较值得专门说一下的。它通过哪些途径会传播呢？比如飞沫、直接接触或者被污染的物品都可以传播。潜伏期呢，大概有10到14天，典型的症状包括高热、剧烈的头疼、全身脓包性的皮疹，皮疹结痂之后呢，还会留下永久性的凹陷疤痕，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麻点儿。临床的分型呢，包括普通型和出血型，或者说扁平型。普通型的致死率大概是30%，而出血型和扁平型 致死率将近100%，痊愈之后可以终身免疫，这个倒是没问题，但是几乎都会留下一些很严重的后果，比如毁容啊，部分人还会伴有失明啊等等。那么在人类的历史上，可以说天花是肆虐非常久的一个传染性疾病哈，它肆虐了至少3000年以上，危害贯穿了文明史。第一个，它的特点，极高的致死率，横扫了古代文明，像古埃及、古印度、中国都有天花流行的记载。古代社会一旦爆发呢，常常1/3的人口直接就没了，所以它的这个杀伤力是极强的。第二个呢，我们要说的是它摧毁了美洲文明啊，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它是非常具有毁灭性的一页。在15到16世纪呢，欧洲的殖民者将这个天花病毒带入了美洲，那么美洲原住民当然没有任何的这个抵抗能力，他没有免疫力哈，所以他就成批的大量的死亡，像阿兹特克呀、印加帝国，它的人口锐减达到了90%左右，大量的城邦呢不战自溃，间接的导致了美洲古文明的灭亡。那么历史学家呢普遍就认为说，天花对于美洲的这个破坏甚至是超过了长枪大炮的。那么现在近代来看啊，天花也是持续的肆虐，造成了上亿人的死亡。16到18世纪，欧洲每年都有数十万人死于天花。19世纪呢，全球估计累计死亡超过了3亿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儿童的死亡率很高啊，因为很多家庭他的这个半数的孩子都会夭折。幸存者像我们刚才说的，有大量的失明啊、毁容啊、残疾等等，也会成为社会的一个长期的负担。可以说它是造成了巨大的这个实际上的这个历史影响哈。战争当中它甚至被利用为一种恐怖的武器哈。历史上多次天花病毒都被刻意的用于生物战，比如在美洲的殖民者曾经把这个染痘的毯子呀、物品啊送到印第安部落，引发了瘟疫，所以它也被视为最早的或者最有效的种族清洗工具之一，它是非常的
2: 太缺德了，
3: 对，太缺德了。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它是人类唯一一个彻底消灭了的传染病。1796年，詹娜发明了牛痘接种法，我们都挺熟悉的哈，我们在这个课本当中看到过。1967年呢 ，WHO 世界卫生组织启动了全球消灭天花计划。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天花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彻底被消灭，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的一次，靠医学和公共卫生完全根除了一种烈性的传染病。
2: 我们一会儿跟大家好好的来这个讲一讲，我们共和国是怎么在建国之初，当时各方面条件还都很艰苦的时候，我们大力来防止天花的，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哈。我讲一个我的小花絮，我所了解的小花絮，我不知道是不是正式啊，就是大家知道一个著名的德国传教士叫汤若望。对，他明末的时候，崇祯年间就来北京传教了，就是北京建国门地铁一出来啊，有那个国家天文馆，就是当年的国家天文台，对吧？今天上头还有那个，就是大家可以买票进去啊，就是还有这个很多的当年的清末明初的天文仪器，就是当时呢，汤若望就负责这个事儿啊，制定历法、啊、等等。那么呢，后来呢，在满清入关之后，多尔衮时期他再次被启用，然后呢，后来就是这个历史的权力更迭就不讲了哈。那么到了顺治大概率就是因为天花24、25岁就去世了。那么到时候要选谁继承啊？据说孝庄太后等等那个当时的宫廷贵族都很尊重汤若望，叫他汤马法。就是满，我们有会满语的朋友可以来讲一讲，汤马法就是汤伯伯的意思。你想想，皇族那个孝庄太后能管他叫汤伯伯，这还是很给面子的。说你觉得我们剩下的这几个孩子，顺治的这几个孩子，这个康熙既非嫡也非长，那么呢，说你觉得我们这几个孩子谁适合呀？然后这个汤法马汤若望就说我觉得小玄烨更合适。因为为什么他出过痘，他得过天花，他就不会再出痘了。
3: 再得了，
2: 对啊，你看我们现在这20多岁的，正是最少壮的顺治帝，就是因为这个恶性传染病，当然也有什么之前也有出家的什么一些说法，因为妃子死了之类的婆媳关系什么，这个咱们就不说了。然后他说呢，说这个小康熙已经出过痘了，那么他不会再得天花。这个帝国需要 稳定的权力继承人，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一票显然孝庄听进去了，完全改变了历史啊。我们完全，我们中国人很熟悉康雍乾了，对吧？我们今天的共和国的这个版图，那就是康雍乾时期定下来的呀。那么多少地方我们说自古以来就是康雍乾定下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大家看这个，这是我只是个人的一点一点，就是叫什么，也拜文野史吧，跟各位网友报告一下，就是你看传染病包括这种国际交流对于我们的历史轨迹是有着很深的影响的。我说的这些靠谱吗？这野史也太野了，大家在弹幕上打一。可能有些朋友说也看到过类似的或者更为官方的这些说法，大家在弹幕上打二。所以我们学习全球通史，多一些全球的比较和交融嘛。就这段历史非常有意思，就是国际交流早就开始了，中国之间早就开始，以后有时间跟大家讲一讲。康熙有一个著名的笔友，俩人没事就老互发信息，就是路易十四紫禁城和卢浮宫分别办过特展，就是展示，我好像那会儿是在法国的时候还是在咱们故宫的时候我忘了，就是两个人，哎呦那笔友那肉麻哟，我天，我亲爱的什么，就也没有亲爱的什么，上帝保佑的。康熙显然对于法国的是很了解的，对于法国的那些宫廷礼仪包括他们的宗教背景，就双方那个笔友交流是很热烈的啊。故宫的当时午门的那个特展就办过，我就跟大家报告到这儿哈，这个多一点点小视角供各位网友参考，靠谱不靠谱，我们弹幕区各位网友来讨论一下。来我们来说到罗马帝国，这个在我们桓灵二帝的时候，公元二世纪的、快结束的时候，天花在罗马是怎么流行起来的，给当时的奥勒留带来了多大的压力。
4: 好的，那说到这个天花和罗马帝国的故事啊，我们还是要先从帕提亚战争说起。其实之前在讲这个奥勒留和维卢斯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们也分享过这场战争的一些经过。那在公元162年的时候呢，由于来自东方的这个帕提亚王国啊，当时发起了进攻，奥勒留呢当时就派他的好兄弟维罗斯呢亲自去指挥对抗这个帕提亚的战争。随后呢，维卢斯御驾亲征取得胜利，在166年凯旋，但是凯旋而归的这个维卢斯军团啊，他为帝国带来的不仅是这个胜利的喜悦，还有一场随之而来的瘟疫。那这场瘟疫呢持续了20多年，被称为安东尼瘟疫。那到底是什么瘟疫呢？现在的很多学者都认为这大概率啊就是天花。那虽然早期的这个基因证据显示啊，最致命的这个天花病毒株是在更晚的时候才在欧洲出现的，但是据当时亲历者留下的一些病理记录，那主流观点呢还是把这场这个安东尼瘟疫的起因呢归因为天花。那刚才大家也说到过，这个天花呢传染性特别强，所以呢在那个凯旋的这个罗马军团里啊，不知不觉这个就成了病毒一个最好的载体。因为这些罗马的士兵他们一路要行军啊、扎营啊，还要一起分享战利品，那这些行为可以说都为这个病毒的传播呢创造了一个绝佳的条件。那这些感染了病毒的士兵们，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首先就是高烧，然后呢像呕吐啊、拉肚子之类的这些症状就接二连三的都来了，最吓人的还在后面。后来呢这些士兵浑身上下啊，从头顶到这个脚底板都会长满黑色的脓疱疹，可以说是非常的恐怖。而这些感染了病毒的士兵，他们一回到繁华的这个罗马城啊，造成的麻烦就更大了。我们知道罗马城当年呢是人口密集，还有像浴场啊、竞技场这些人挤人的这个公共的场所，所以呢这些地方一下子就成了病毒疯狂扩散的一个温床。那到最后呢这个病毒已经席卷了整个罗马帝国，据说在有的城市里面啊，1/3的人都没了。那根据史料的估算，这场瘟疫啊前前后后夺走了大概上千万人的性命，罗马军团的这个战斗力呢也一下子垮了，罗马的这个经济啊、人口啊也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我们还要说的一点是，面对这样一场灾难啊，就算是皇帝也躲不过。刚刚我们提到维卢斯虽然是凯旋而归，但是他在公元169年的时候， 他在再次征战的途中啊，突然染病。后来据史料的这个记载呢，他也是死于了这场瘟疫。在他去世的时候呢，还不到39岁，可以说是英年早逝啊。在维卢斯之后，奥勒留也没能逃过宿命。在公元180年的时候，奥勒留呢，当时是在征战日耳曼人的前线，同样是感染了安东尼瘟疫而去世的。
2: 这个，对，我跟各位网友来有一个恶趣味的重口味的推荐啊，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就估计都跟我一样被腰围所困扰，对吧？就觉得哎呀，这怎么什么都不吃就长胖了呢？我怎么那个这个想减肥胃口还挺好呢？如果大家真的下定决心减肥的话，您可以搜一搜天花的纪录片和天花病人的这个发病时候的图片，那个惨状。会估计会抑制食欲的。我们准备了一些稿件，我当时发给李兰。哎呦，李兰微信追着我这通骂哟，说你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重口味，你吓唬我。对，直接拉黑了，就再也不理我了。我们已经很久没说话了，直到此刻在直播的时候。然后那个，就是一会儿我们会和大家来讲一讲，非常恐怖。大家看一看那个天花发病时候的那些资料影像哈。好了，接下来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了，就是。如果大家这个了解古埃及的历史的话，你可能就会看到，就是你今天我们透视或者解剖一些法老级别的木乃伊，都是明显是出过天花的。你可以看它皮肤的整个的什么斑块什么之类的，就是罗马帝国不光是在奥勒留时期，就是包括这个我们开玩笑说武宗图拉真啊，图拉真立功柱啊，对吧？他南征北战，微亮教授，你觉得他们考虑过你每征服一个地方就会带来瘟疫吗？还是说他压根就没这么想过？对。
5: 应该是当时没有条件这么想吧，其实先说个题外话，就是大家在看一些抗生素的说明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比如说阿奇霉素，大家看这个说明书，就发现它这个主治的一种病叫做军团菌病。大家是不是想象一下，军团菌病它指的是啥呢？是不是罗马军团时候生的一种病呢？实际上不是，它是1976年。这个美国费城的举办了一次退伍军人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啊，这个出现了这样一种传染病，或者说是这样一种军团菌产生的病才得名的。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想象，直到了70年代，美国还会因为啊它的大规模的人群聚集出现这样一种新定名的病。那么反过来说，罗马在2000年前。他在这方面的能力很显然是不具备的哈。那么当时呢，很显然他对瘟疫的认知，对于这个病的认知，还做不到这个层级的这种研究。那么更多的呢，是他把这种病呢归因于，比如说这种遭了天谴啦，或者是说是这个一种灾祸呀。啊，当然会感受到啊，这种病啊，它可能有一些症状啊，能够给一些对症治疗，或者说在这些年里边，它给出了一个病名，就比如说中国把这个病类似的病呢叫天花啊、麻子啊，是吧？那么在这样一种程度上呢，就在当时就已经是非常比较先进了，最厉害的医生呢也就是这样一种水平。那么所以说呢，当时呢他没办法把他这个得病啊真正的记录一个他这个南征北战的他这样一个成本里边去，因为他既不知道这个病是病因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个病是如何传播的。更在一定程度上呢，因为这个战争的需要，他不可能说让这些这个军团就地解散嘛，你们各回各家，然后找这个空地保持社交距离，这显然不可能，对于他的这个国家利益来说呢也很难实现。所以说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就使得说这个当时的就叫瘟疫吧，
2: 对，
5: 那么出现了大规模流行。而且就是不仅仅是军团吧，不仅仅是罗马军团，它还有贸易网络呢。贸易网络实际上也是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就是它通过它的地中海贸易，通过其他的方式也在传播这个天花。 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也包括它的城市啊，罗马它这个城市化的程度虽然是比较高，我们说比如说有这个有流动水的这个卫生间，但是即便如此，在当时的公共卫生措施还是水平非常低下的。

0: 有同情你，去表达一下。
1: 他把女人

0: 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十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二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百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四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

0: 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1: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会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情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1: 喏，给你。
0: 霹雳茶器。
1: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0: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1: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0: 这霹雳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2: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智慧的启迪之旅，
5: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4: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5: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4: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很难说他能把这一个病啊归因于这个军团的征战，也很难讲就是因为征战了所以必然要付出这样一个成本，这在当时呢应该说不太具备这样的条件。当然了，就是当时天花对罗马帝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刚才这个李兰老师也说了，一个是维鲁斯先得病就去世了，奥勒留也是大致因为这样一种原因吧，至少历史记载的，因为他当时都没办法确定是不是这个病啊，只能说大致的描述是这么样一种情况。从领导人受到了这个病的这个侵袭，到他的普通的百姓受到的侵袭呢，确实是给这个罗马帝国带来了非常大的损失。因为我们现在都是通过考古啊，通过这个文献，当然其实主要是文献来评估当时给罗马帝国带来的这种损失。那么有的估计呢，就是整个国家呢，它大概8%到10%的人口可能就因为这个天花就死亡了。那么当然也有呢认为呢，可能当时记载的数据并不很可靠，因为没有详尽的人口普查嘛，他不做人口普查，你这个估计的数据就非常不具有说服力了。那么也许呢没有那么严重，大概1%到2%，所以这个差距都是比较大的。但无论如何呢，就是这个病它作为一种这个可能当时看起来人人都有风险的这样一种病，其实包括到近现代也是一样，就人人都会面临着感染天花这个风险的时候呢，它必然对它整个的国家的社会稳定，对于它这个国家的这样一种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这样一种负面效应，也包括对于它的这个罗马军团的战力呢，也是带有这样一种负面的影响的。那么包括它会降低它这个罗马军团的这个招募士兵的这样一种标准，那么同时呢，附带的当然自然就是它的劳动生产力在农业啊，在它的贸易方面的下降，那也就使得它说它的整个的经济条件呢，发生了这样一种影响。所以确实这个天花对于罗马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但始终他也没有啊，就至少没有明确的证据说认识到就是这个天花呢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可以避免的或者说可以测算的这样一种影响。不像这个刚才王冠说的一样，在中国清代选择这个皇帝继承人的时候还考虑到这个天花的因素，我估计哈，这只是我个人的估计，当时还考虑不到，
1: 认知还在比较初期的阶段哈，就是对于这种烈性的传染病的认知。 对，就是讲的，我们现在讲的是罗马帝国，这当然欧洲历史上的大一统时期和全盛时期。往后呢，往后欧洲历史上天花曾经流行到什么程度？
2: 欧洲曾经真的是天花的重灾区哈，16到18世纪每年约死亡50万人，18世纪的全欧计算统计超过1.5亿人，那么我的语言对象国法国更是惨不忍睹哈。我们说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些数据吧。首先看一下死亡规模，1754年法国天花大流行，每10个死者当中就有一个人是死于天花的。1723年，这个巴黎发生了疫情，5周之内20000人丧命。非常著名的文豪 Voltaire 伏尔泰他慨叹说，这个巴黎被这个病给毁了，社会也是整体的崩溃的，墓地迅速饱和。1754年呢，法国被迫把市郊的公园改作了墓地，层层尸体堆放啊，可以想象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儿童呢更是重灾区，有1/3的儿童5岁之前就死于天花，也就是夭折了。
3: 三分之一，
2: 在5岁之前死于天花，皇室也不能幸免。就像刚才李兰老师啊，还有威廉老师说过的，那么路易14，您说的这个笔友之一哈，
3: 对，
2: 路易14染天花流了满脸的痘疤，也就是麻子。那么路易15直接就死于天花。
3: 所以说路易14老扑粉，好像也有这个说法之一，就是为了
2: 化妆什么，
3: 对，就是他为了填那个脸上的那个美图秀秀嘛，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美图秀秀嘛，他那会儿是
2: 物理层面的美图秀秀。
3: 对，有时间你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路易14是。就是当时的就法国第一美妆博主应该是哈，对，
2: 太阳王哈，
3: 太阳王，对，
2: 那么路易14本身呢也是一个非常传奇的帝王，那么他这个 染天花留下了满脸痘疤，其实都是轻的，路易十五直接就死于天花了。
1: 明白明白，就怪不得那个太阳王跟康熙比较共同语言，两个人都有相同的
2: 都有曾经的
1: 病友经历。对
2: 对,
1: 对,
2: 对，伊丽莎白一世呢痊愈之后脱发毁容，所以导致他终身都需要戴假发。
1: 哦，伊丽莎白一世也是这样的。
2: 是的、
1: 啊、哎呦，
2: 那么后续的一些症状呢也是很恐怖的，幸存者70%啊都会留下终身的马脸、不少人会失明啊毁容啊，留下了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印记哈。那么欧洲防治天花也有一段历史，首先呢像魏亮老师说的，一开始都是出于这个迷信哈，也是一些无效的应对、比如穿红衣啊，比如祈祷，比如隔离等等吧，都是毫无效果的，疫情会反复。那么后来就出现了这个人痘的接种，它的这个来源是中国宋代人痘法，经过中东啊、土耳其啊传入了欧洲。它的做法很简单啊，就是取这个轻症患者他的这个痘痂或者脓汁接种到这个健康人的鼻腔或者皮肤哈，这样诱发一些轻症，让他也能够获得一个全面的免疫。但是这个也存在风险，因为它大概2%到3%的人会因此致死，所以呢它的这个仅限于部分的人在尝试吧。法国的推广呢是伏尔泰亲身经历疫情之后大力倡导的，18世纪中后期人痘在法国逐步的普及。但是后来真正终结了这个天花的其实是牛痘的接种。
1: 对对对
2: 对，1796年英国医生詹娜发现吉乃宫的这个染牛痘之后他不患天花，就成功的接种并且推广了这样一个治疗方式哈。它的这个落地时间呢是19世纪初，法国全面的推广了牛痘，疫情就迅速得到了控制。那么1954年到1955年，法国最后一次天花流行仅98例，20死，远远低于18世纪的水平。
1: 明白。正在和大家共同学习的是《全球通史》，罗马皇帝奥勒留如何治理天花？如何治理天花？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哎，李兰，那个你讲一讲奥勒留那会儿的对策是什么呀？他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招是吧？
4: 好的，刚才呢我们其实分享过了这个天花对于罗马帝国所产生的巨大的压力，那当时的罗马人是怎么应对的呢？说实话啊，古罗马人在那个时期对于这种瘟疫的应对啊，在今天我们看来可以说是非常的原始。

0: 取神谕。那元老院呢也是下令要全民祈祷。另外呢，这一时期啊，罗马人对于一神名叫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崇拜啊，也是达到了一个顶峰。那我们可想而知，这种求神占卜不可能有
1: 什么实际的作用。而且不是你这不引发了，就所以说魏亮教授刚才说特对，就是他。你就是他们现在认知还相对初级，这很正常，2000年前了，你这引发了新一轮的聚集啊，大家对吧，你像那个万神殿什么之类的，你最后你站满了人，然后最后来了一个祭司之类的，说我们要祈祷，你这不扩大了传染吗？就是所以你说当时主要的方式是祈祷是吧？
0: 对，这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啊，所以当时呢，普通老百姓对原有的信仰其实也是产生了一些质疑和困惑，所以有人就曾经说，这也是为后来这个基督教的崛起提供了一个新的土壤。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些更科学的方式了啊。当时呢，在古罗马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医生叫盖伦，当时在以他为代表的医学精英呢，可以说采取了一些更加理性的行动。盖伦呢，他首先是对这个天花患者的像发烧啊、黑色脓包疹啊、腹泻啊这些症状做了详细的记录，成为了后世判断这种病为天花的一个重要的依据。那同时呢，医生们也意识到了这种病呢它的传染性极高，所以就开始建议人们通过通风和远离病人来保护自己。那个时候呢，一些富人呢就开始选择逃到乡下的庄园呀，开始隔离起来。
1: 这个从神学的道上已经走出来了，等于是啊，对。
0: 对对，已经开始理性一些了。那我们再来看政府层面，其实呢，当时政府也是做出了不少的努力。那我们说奥勒留啊，虽然我们一直说他是一个哲学家皇帝，但是面对灾难呢，他并没有坐在罗马城里面空想，而是做了几件实事。首先呢，就是紧急征兵。我们知道啊，罗马帝国他之所以能称霸地中海，靠的就是训练有素的罗马军团。那瘟疫一来呢，这支铁军啊，瞬间可以说就瘫痪了，大批的士兵他就在军营里倒下了。这样的话怎么办呢？那个奥勒留呢马上就采取行动，说兵源不足，那我们要大量的征兵。他就开始大量招募日耳曼等蛮族的人加入罗马军团。那本来呢，这个罗马军团是罗马化的象征啊，这样一来罗马军团慢慢的就被外人渗透了。有人说呢，这有点像以狼入室，这也为后来这个日耳曼士兵造成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覆灭埋下了这个伏笔。另外我们要说第二点就是城市人口也锐减了呀。奥勒留呢采取了另外一个方式，他就是邀请帝国境外的人迁进来住到这个罗马帝国，来填补这个空城。还有就是贵族也出现了空缺，很多元老院的贵族啊也死了。这时候呢，奥勒留就让解放奴隶的这个他们的这些普通人顶上去。这对于当时的罗马非常森严的这个等级制度来说呢，也可以说是一件破天荒的事儿。那我们看这个社会层面，这个时候呢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基督教的崛起。刚才也提到了，在瘟疫期间呢，因为很多的罗马人抛弃了染病的亲友，怕被传染，但是呢这时候基督教他们不一样，他们呢是冒着被感染的风险主动收留了那些被人抛弃的病患啊，包括一些无家可归的人。那这样的一种善举呢，就让很多的罗马人非常的感动，他们开始纷纷的加入教会。所以历史学家呢也认为说，安东尼瘟疫呢是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崛起的一个重要的推手之一。
1: 我们现在正在和大家学习的是全球通史，罗马皇帝奥勒留如何治理天花。我们大屏幕啊正在为大家反复播放的，实际上是我们共和国的防治天花的，哎呀，这个很，实际上是很坚决又很艰辛的这样的一个扑灭疫情的道路。那么我们刚才，我们一会儿大家会看到有我们的几位非常非常值得尊敬的我们在天花防治这方面的专家，大家可以看着我们大屏幕，您能不能准确地说出他们的名字呀？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对吧？他们在共和国刚刚成立之初筚路蓝缕的时候做了哪些工作，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共和国是一建国之后立刻如何开始治理天花的。
2: 是的，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仅仅用11年就彻底消灭了

0: 肆虐数千年的天花。
1: 十一年，
0: 仅仅用十一年，这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呢，离不开几位关键人物的顶层设计、技术突破和全面的推动。首先一位我要说的是贺成，他是顶层设计，吹响了全民种痘的总号角。他作为新中国首任的卫生部部长呢，他是消灭天花的总工程师。1950年，他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明确地提出预防为主的方针，直指天花是危害最大，但是可以通过种痘来预防的一种疾病，必须立刻组织全民的接种。那么他推动中央发布了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将普种牛痘列为国家的一个重点的任务，确立了这么几个方针哈：免费接种、全民覆盖和定期复种。在他的主导下呢，全国建立起了从中央到基层的这样一个防疫体系。50到60年代初啊，完成了三次的全民接种，两次复种，为5亿多人接种了18亿剂的疫苗。
1: 我们有没有这个50后60初的前辈，当年接种过，对吧？共和国大范围的来接种这个牛痘嘛，其实就是种痘嘛。
0: 大家都可以互动起来，
1: 对对，大家可以弹幕上来讲一讲，各位前辈可以来讲一讲。之前你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是的，为5亿多人接种了18亿剂的疫苗，但是费用全部是由国家来负担的。那么这就彻底筑牢了一个免疫的屏障哈。贺成的决策呢，让天花从不治之症变成了可防可控，为全国消灭天花奠定了一个制度和行动的基础。第二位，齐长庆。自主研发打造中国的天坛珠疫苗。齐长庆他是中国生物制品事业的一个奠基人，也是我们国产天花疫苗的一个开创者。1926年呢，他从中国天花患者身上提取了病毒，经过了猴子、家兔、牛毒十代的减毒，成功的培育出了一个免疫性强、副作用小的，我们叫它天坛珠，结束了中国依赖国外毒株生产疫苗的一个历史。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天坛珠就成为全国统一使用的这个天花疫苗毒株，保障了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它建立的这个疫苗生产工艺啊，让国产疫苗的产量快速提升，满足了全民接种的巨大需求，是中国消灭天花的一个核心武器。那么说到咱们建国之后其实都是用的这个天坛珠，我相信像我爸妈哈，60年代生人，他们接种的应该就是这个天坛珠。对，这个我印象还是很深的，因为大家可能也在互动当中哈，我记得我父母这个胳膊上，左胳膊上都是有这个痕迹。
1: 对，我们有那个网友说当年小学的时候，小伙伴互相会比谁胳膊上的那个种痘的打预防针的
0: 痕迹大。
1: 对对对，
0: 这个都要比。
1: 对，
0: 一生要强的中国人。那么接下来这位呢是汤非凡。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担任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牵头攻克了牛痘疫苗的生产难题。他首创一个叫做乙醚杀菌法，大幅地提升了疫苗的纯度和安全性，还优化了这个生产工艺啊，让牛痘的疫苗呢日产量从几千飙升到了10万只以上，彻底解决了全民普种这个疫苗荒。同时呢，他主持制定了中国首部生物制品制造及检定规程，建立了一个严格的疫苗质量的标准，确保打的这个每一支疫苗都是安全有效的。早在这个抗战时期呢，他就带领着团队生产了牛痘疫苗，支援前线和解放区。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又选定并且推广了优质的疫苗毒种，为天坛珠的这个疫苗规范化、规模化打下了一个很坚实的基础。
1: 我们弹幕上多云转晴这网友说实际上长江流域一直这个是有着吸血虫病的。我们一直到70、80年代还在全民动员防治吸血虫，俗话说叫大肚子病会致命。现在就是后头这个建国之后，很快我们也对吸血虫病进行了根治。就是我稍微的赘述一下哈，我跟各位网友报告一下，我的祖籍在江西九江，我的爷爷啊，在北京这个生活了60来年，依然是一口乡音呐、
0: 啊，江西话，
1: 江西话，对对，我一直没有去过九江，因为这个爷爷各种原因吧，尤其爷爷去世之后呢，老觉得就一方面老家没什么人了，然后另外一方面也很伤感，就是也没有再去。我想和各位网友报告的是，我的爷爷是这个1920年左右的生日，然后呢，他小的时候多次给我讲，说他小时候哪儿有自来水啊，要去挑水。就去长江里挑水，然后加。

0: 明凡，加明凡，我觉得我们年轻的朋友可能都听不太懂。
1: 明凡那不炸油条用吗？
0: 就是它实际上就是为了一种很简单的杀菌和过滤。
1: 对，炸油条都不让用。
0: 对，老百姓只能用明凡，然后放到水里给它搅浑，然后再沉淀。其实跟撒石灰我觉得区别也不是特别大，那怎么办呢？老百姓总得喝水嘛。然后呢，说这就是他小时候的过的日子。大量的小伙伴乡亲就会得刚才我们网友说的吸血虫病和大肚子病，然后很多小伙伴，这个他当年的儿时的玩伴等等，那最后就整个人就会一直佝偻，就残疾了，或者说就夭折了。刚才对吧？至今也讲到过。我和大家报告一点历史深处的细节，是想说，就是我到了这个年龄段，我会更加的体会到共和国开国之初的那接手了一个什么样的烂摊子，以及。就是毛周这代领导人，我多次跟各位网友报告过，就是这种伟大，就是当时我们没有能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必须要非常偏执的去发展重工业，我们的钢铁，我们的轴承等等，我们的一五计划，对吧？与此同时，我们做了多少根治传染病的工作？我们前两周跟大家讲过，为什么到今天中国人开始说喝，就是一直口头禅都是这个 POA 女孩都叫什么？
1: 喝
0: 热水啊！你像我爷爷当年小时候喝得起热水吗？哪有燃料啊？那是我们的爱国卫生运动啊，去推广的这种深入基因的喝热水啊，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有时间的话，我觉得我特别想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几个维度，就是我们在共和国成立之初做了多少这种四梁八柱挖地基的四梁八柱和挖地基的这种支撑的工作。我在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和专题啊，这个就跟大家简单的报告一下，对于这种历史深处的事儿，各位网友有没有兴趣？觉得对吧？这老说当年是这不显得我很老登吗？还是说越到我们十五、十六五的时候，我们越需要去清晰的看到、去理解我们的来时路？各位网友怎么看？弹幕区可以来反馈一下。李兰，你就简单的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刚才质检一说十几年我们共和国就根治了天花，听起来也不是特别难，是吧？但是实际上在此之前的上千年，李兰，你简单的跟我们说一说天花对于我们民族祸祸到什么程度。对，
2: 好的，那根据史料呢，其实咱们中国最早是在公元一世纪就出现了天花，据说是东汉时期啊，有个叫马援的将军，他去越南打仗凯旋时带回来一批俘虏，这个俘虏身上呢就带着天花的病毒，那可以说呢，从天花传入的那天起啊，这种疾病就成了历代中国人的噩梦。到唐宋之后呢，它流传的越来越凶，到明清那会儿呢，更是达到顶峰。刚才大家也分享过，其实呢，在清朝200多年里啊，前后有多位皇帝，包括顺治，包括康熙、同治啊，他都得过天花。那随后呢，在康熙的时候，他因为自己吃了天花的苦，所以特别重视防疫，也成了推广种痘的代言人。包括呢，在这个太医院设置痘诊科啊。教名医进入这个皇宫，打破技术垄断等等。那我现在想说的呢，是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啊，但是在我们新中国的成立前，天花的流行从来没有真正的停止过。尤其是在民国时期啊，因为社会动荡，这个公共卫生体系近乎空白，所以天花呢更是年年爆发。那我们有几个数据想和大家分享，比如说在1912年的时候，这个武昌金口天花流行，当时呢30人患病，27人死亡，死亡率呢是高达90%。同一年呢，在广西的这个平果县的一个村子啊，发病了11人，死亡达到了5人，病死率呢也是高达了45%。那到了解放前夕呢，这个天花蔓延的情况依然是非常的严峻。在1944年的时候，湖南的平江县呢就曾经有3次的天花大流行，患者9000多人，死了6000多人，病死率呢是高达66.7%。可以说，中国与天花的斗争啊，是一部非常漫长的历史。
0: 对。就是我们开个头哈，我觉得也请教各位网友哈，就是我们说共和国成立之初条件那么艰苦。对吧，我们老说叫一穷二白，为什么从长江流域的血吸虫病到我们今天的探讨的主题天花，还有很多啊，还有很多。 根治了。李兰刚说完嘛，千年没解决的问题，对吧？我们不是到改革开放之后，就是包括加入 WTO 经济大爆发的时期啊，共和国成立之初啊，我们的祖辈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根治了这之前多少个朝代，几千年没上千年没解决的问题。各位网友觉得原因是什么？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来，我们请魏亮教授开个头，给我们来提供一个思路和视角，然后其他的是留给大家的一个小作业，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
3: 好的，我先跟大家开个头哈，那个引起大家的兴趣。首先我要暴露一下王冠同学的年龄，就是王冠，你种过牛豆吗？
0: 我忘了，我胳膊上好像是有，但我不知道种的是什么了，因为咱们就是对你说。
3: 对，所以就是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实际上我们能够这个共和国消灭这么多传染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重视并且全民重视。
0: 对，
3: 暴露完了王冠的年龄之后，我就要讲我自己的故事哈。我小的时候呢，家里人始终怀疑我是不是种过牛豆，因为正好是在那个取消了这个不再接种牛豆的那个临界点上吧。因为我胳膊上是没有任何疤痕的。
0: 啊，我有，我肯定有。对 对, 对，
3: 所以
0: 你说
3: 那就好那么
0: 对，那我是80年出生的，我们各位朋友可以来说一说这个你胳膊上有没有那个种牛豆的那个预防针的那个痕迹啊。年轻的朋友都听不太懂了，打到公屏上来。魏亮教授继续。
3: 对，因为我胳膊上太光滑了，没有任何痕迹，所以他们怀疑真的是没有种过牛豆。但是那个时候呢，我的疫苗本上，因为还是老的疫苗本嘛，那个疫苗本上有这个牛豆那栏，也确实那栏是空白的。所以家里人其实在几年当中实际上是比较紧张的，就是那个时候你没有种这个疫苗，还是怕有风险嘛。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实际上到每个家庭他都是非常非常重视这件事情。而这种重视来源于国家对这件事的重视，也就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那么国家呢下了很大的力气，在全民普及，从婴儿阶段呢就要常规的种豆，而且呢是在1978年以前是每隔6年的时候呢是要普遍复种的。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呢，这个全球消灭天花正式委员会呢，他就给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提供过一份报告，他就讲啊，中国呢到1978年以后啊，在小于20岁的人群当中就没有见过麻脸的，所以说呢，他证实说中国已经早都没有天花了哈。但是即便是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我们也是到了1982年才正式的卫生部宣布不再接种牛痘的。那么我就大概卡在了那个节点上，真的是没中过。
0: 那我中过。对，我们这么严格的牛豆种牛肉的这个，我80年出生，我2年时间之内不可能成为漏网之鱼。对，
3: 所以呢，一方面是加强接种，这个是根治这种这个恶性传染病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一方面，这就是在制度上高度重视。
0: 对，
3: 当时是把天花列作甲类传染病，大家可以去看看，现在还有啥是甲类传染病？
0: 好的，我们这个。我们时间的关系啊，就先和大家梳理到这儿。我们很自豪啊，我们也很感慨，也很自豪。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思考？打到我们的弹幕区。王冠同仁馆，李冠的开
4: 场。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5: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6: 月。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5: 华丽。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7: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经过多年积累，中国汽车出海正在经历一场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深刻转变。2025年，中国品牌在欧洲销量首次突破百万辆，市场份额超越了日本和韩国。进入2026年，出口势头依然强劲，一季度累计出口 222.6 万辆，同比增长 56.7%。 欧洲已经成为中国车企出海的重要阵地。根据盖世汽车研究院数据，2026年6月，中国自主车企海外出口区域格局进一步调整，欧洲市场重要性持续提升，成为头部车企共同发力的核心区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车企正通过供应链、研发、售后等环节的本土化布局，从产品出海加速迈向生态扎根。除了奇瑞、小鹏、广汽已经实现欧洲本土化生产组装，比亚迪匈牙利乘用车工厂也计划在2026年试生产，领跑旗下车型于2026年第三季度在西班牙工厂投产。有机遇就会有挑战。近年来，以电动汽车为代表的中国工业产品正逐步重塑欧洲对中国制造的传统印象。但与此同时，欧洲舆论场对中国电动车的态度依然复杂多元，有对技术进步的赞叹，也有对本土产业竞争压力的警惕，有保护本土市场的呼声，也有学习中国经验深化产业合作的务实考量。这样的趋势下，中国车企在欧洲还会遇到哪些新变化？从整车出口转向本土化制造，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生意经呢？今天我们有请车市红点创始人张红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好，张红女士。
2: 大家好，我是张红。
1: 2026年上半年，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合计销量约 64.3 万辆，市场份额攀升到 9.5%， 6月单月更是突破 10.9%。 从数据上看，中国车企在欧洲的成绩很不错，但走出去和走进去之间，单纯出口和真正扎根，应该说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
2: 走出去和走进去两个词儿，看似只有一字之差，但其实啊是天壤之别。走出去是单纯的出口，走进去是要在当地扎根。有什么区别呢？走出去是车在国内生产，然后运到海外市场售卖，服务、售后这些都是别人的事情。而走进去是我不仅要把车卖给别人，我还要在当地建厂生产，组织公司，传播文化，塑造品牌，在当地采购，担起社会责任，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创造就业，贡献税收，遵循当地的法规和消费习惯，按照本地人的

0: 喜好和需求去设计和思考，对产品的全生命周期负责。这两个区别啊是很大的，一个呢只是买卖关系，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共生关系。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一个是产品出口，一个是整个体系的出海，是深度嵌入当地。目前来说呢，很多中国车企啊，比如像奇瑞啊、比亚迪啊、长安、吉利、长城等等啊，都已经从走出去转向了走进去。如果说中国车企的全球化，上半场是看卖到哪儿，那下半场呢，就比的是谁扎的根更深。
1: 今年一月，中欧双方以价格承诺机制替代了高额反补贴税。这套新规则要求中国电动车设定最低进口价格，限制出口数量，并鼓励企业承诺在欧盟投资建厂。最近一段时间又传出计划对中国制造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也要征收额外关税的消息。那么对想要深耕欧洲的车企来说，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
0: 从价格来看呢，通过设置最低的进口价格，从制度上去终结用更便宜的价格抢占市场的打法。那么这套新规则的核心逻辑其实就是啊，你不能靠低价和价格战去抢占欧洲市场，而是要跟欧洲本土车企在同一个价格区间竞争。那么从规模来说呢，出口上限相当于给大家无限出口的高速增长模式划定了一个天花板，意思就是不是你想向欧洲出口多少就能出口多少，不能通过规模的扩大来分摊成本，又不能卖得过分便宜，又不能卖得多，通过这样的形式代替高额关税。本质意义呢，就是如果你想深入欧洲市场呢，那么欢迎你来建厂，欢迎你来到欧洲长期扎根，把产业带过来，特别是把高端车型带过来。因为只有把有限的出口名额分配给利润更高的高端车型，这样才能利润最大化。那么对于中国车企来说呢，想要深耕欧洲市场啊，第一，你的竞争思维要变，不能只是通过卖的便宜或者说卖的比别人多。第二呢，你的出口模式要变，就是想获得价格承诺的低关税优惠，那么就要深入当地，在当地扎下根来，遵守当地的贸易规则。关于这套机制啊，欧盟的指导文件把赴欧投资承诺作为了评估车企申请的加分项。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啊，鼓励你直接在本地建厂，深度融合当地产业。所以这套规则本质上是在筛选那些真正想要在欧洲扎根的中国车企。
1: 我们看到比亚迪匈牙利工厂已经确定2026年第四季度投产，领跑与斯特兰蒂斯合作，西班牙工厂十月将正式量产，奇瑞在西班牙重启了日产旧工厂。我们的自主车企在成熟的欧洲市场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投入，这些布局背后的考虑是什么？
0: 不管是吉利收购福特的工厂，还是领跑通过斯特兰蒂斯集团的工厂资源投产 B10， 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希望用更快的时间完成本土化的建设，进而绕开高额的关税，打开利润的空间，都能通过本地化的模式绕开关税的壁垒，并且通过在当地生产创造就业，带动当地的经济，这还能强化中国车企的品牌知名度，强化欧洲消费者对中国车企的品牌信任，尤其是中国汽车在智能化和电动化方面的产品认可。所以总的来说啊，中国车企在海外建厂，无论是从关税还是从品牌认知、本地化的深入来说，都是在用短期的投入换长期的回报。
1: 欧洲消费者对中国车在智能化、电动化方面的认可度确实在提升，但是品牌溢价和售后服务体系还是短板。像大众、丰田这些老牌车企在欧洲经营了几十年，品牌认知度根深蒂固。那么从产品认可真正跨越到品牌信赖，我们还有哪些路要走？
0: 从产品认可到品牌信赖，这是一个需要时间去沉淀的结果，当然也需要中国车企在品牌建设上做更大的投入。

0: 比如通过营销彻底扭转欧洲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认知。过去的 1.0 时代啊，中国汽车在海外更多的是依靠性价比，依靠低价。但现在新能源智能化的技术，中国车企已经走到了丰田、大众这些老牌车企的前面。对于中国品牌来说，通过本地化建设，让欧洲消费者重新认识中国品牌和中国科技，通过品牌建设提高用户和粉丝的粘性，传播中国品牌的造车文化，让品牌更有含金量。渠道完善和服务提升也是中国车企必须要走的一条路。要想赢得欧洲消费者的信赖，中国车企啊，必须要完善自己在海外的渠道服务网络，从售前到售后，全生命周期保障用户体验。以前别人买我们的车，车坏了，要等中国的零部件运过去，时间周期很长，所以呢，渠道是中国车企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只有快速响应用户的需求，提高服务质量，才能提高用户口碑和净推荐值，提高品牌的好感度。服务质量好，产品质量也要好。如果质量不稳定，再好的品牌，再好的服务，都是空中楼阁。最重要的一点啊，中国车企还要拉近和欧洲消费者的距离，担起当地的社会责任，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只有活成本地人，才能真正和当地消费者走到一起。所以啊，我总结了一下啊，就是把服务做到家门口，把品牌面子撑起来，把质量口碑做好，把自己活成本地人，这四个啊，缺一个都只能叫产品被接受，不叫品牌被信赖。这个跨越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但方向对了，就要一步步走，急了反而不行。
1: 从整车出口到本土化制造，从关税壁垒到真正融入当地产业生态，中国车企的欧洲战略正站在一个新的起跑线上。上半年中国汽车出口突破509.6万辆，六月单月首次突破100万辆，中国品牌在欧洲市场份额从4.5%跃升至8.9%，五月更是首次超越日本车企。价格承诺机制的落地为出海提供了更加稳定的政策预期，而本土化产能的快速布局则标志着中国汽车正在从全球贸易的参与者向全球产业的共建者迈进。这场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转变，不仅是中国汽车工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步，也将为全球汽车产业的多元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刚才我们回顾总结了中国汽车出海取得的成果，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剖析新能源出海的课题，看一看新能源车企面对出海新机遇，还要警惕哪些潜在的风险和挑战。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伴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成熟，海外市场已经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的兵家必争之地。然而出海之路并非坦途，最近两年，奥迪、奔驰、沃尔沃、法拉利等跨国车企纷纷调整电动化战略，有的推迟全面电动化时间表，有的放弃纯电车型研发计划。当地时间5月13号，吉利控股旗下的莲花跑车在英国举办战略发布会，正式放弃此前2027年实现全面纯电动化的激进目标，重拾多元动力路线，涵盖燃油、纯电、超级混动三大动力系统。这一系列变化也引发了不少关于欧美正在放弃电动车的讨论。那么跨国车企这一系列战略调整的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又是否会影响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的大趋势？而中国汽车出海的战略又该做出哪些调整呢？接下来继续和车市红点红点汽车创始人张红探讨这个话题。最近一两年时间， 奥迪、奔驰、沃尔沃甚至法拉利都已经调整了新能源转型的计划，再加上前一段时间本田因为电动化策略调整导致巨额亏损，接连不断的新消息也让很多判断觉得欧美汽车正在放缓电动化和智能化的发展。您怎么看待车企这一系列的变化？
0: 从全球变暖的趋势还有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来说的话，欧美车企是不可能放弃绿色化转型的目标的，从油到电的趋势不可扭转。在石油资源越来越紧张、生态环境也越来越恶劣的背景下，探索绿色低碳的出行能源是全球车企的大方向。只不过呢，由于价格比较昂贵，再加上基础设施不完善，如今全球的电动化消费需求都在放缓，并且从现阶段各个市场的需求来说的话，纯电、插混、增程这类的新能源动力技术啊，并不适合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在电力资源比较匮乏、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的地区和国家，消费者很难去买单，这就导致了欧美车企即使大规模投入，短期内也很难获收益。卖不出去车，企业就很难继续生存下去。特别是现在中国新能源发展这么迅速，新能源的出口的势头也非常的迅猛，中国车企啊正在抢占海外车企的份额。在这样的情况下，海外车企如果全面电动化，放弃自己原有的优势和基本盘，也就是燃油车，这样的话就会显得非常吃亏。你想想啊，用自己的短处去跟别人的长处比，能比赢吗？所以啊，考虑到全球电动车需求放缓，以及全球市场的需求差异和地域差异，再加上海外车企自身的燃油车基础，欧美车企的话陆续宣布放弃全面电动化，并不是说他们就不做电动车了，只是在电动化的进程里面会推迟。欧美车企其实啊，他们是很无奈，毕竟啊，造电动车不仅非常烧钱，而且相比于中国车企来说的话，欧美车企的电动化技术基础太薄弱，再加上智能化科技的迭代速度也跟不上中国车企，所以说在核心技术上的话，欧美车企已经落后了。这样的情况下，对于欧美车企来说的话，发挥自己的长处是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
1: 从产品层面来看，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优势确实明显，从800伏高压平台到半固态电池，从无图智驾到智能座舱，技术迭代速度远超跨国车企。从市场层面看，去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已经突破 50%，自主品牌在国内市场的份额持续提升，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这些优势能否在海外市场同样转化为竞争力？
0: 现阶段来看呢，如果把中国新能源的发展比作弯道超车或者换道超车来说的话，中国车企基本已经取得了弯道超车和换道超车的初步胜利，不仅市场份额连续增长，逐渐超过了合资品牌。那么从去年到今年，比亚迪、奇瑞、吉利、长安等等车企的销量表现来看的话，就曾多次超过了大众、丰田、本田这类海外的车企。并且在具体的细分市场上来的话，中国品牌的新能源车也已经超过了合资燃油车，比如在轿车市场上，比亚迪的秦、比亚迪的汉、海鸥、海豚等等车型。在 SUV 市场上，比亚迪的宋、唐、问界 M7、理想 L7、L8 等等车型。在 MPV 市场上，腾势的 D9、小鹏的 X9 等等车型。这些销量都是非常不错，已经超过了很多曾经热门的合资油车。那么新能源产销零售和批发的渗透率超过了 50%。在这个成绩的背后，围绕技术，中国新能源车企也取得了很多突破。比如围绕新能源800伏高压平台，半固态电池的普及范围越来越广，甚至目前已经有部分自主车企和电池公司在推出和发布全固态电池了。在智能驾驶方面呢，无图自驾、纯视觉自驾方案比很多合资品牌和外资品牌都要快上一大截。 在补能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啊，蔚来、小鹏、极客等等车企还在不断的建设和丰富自己的补能网络，所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两旺这个成绩啊，并不是突然得来的。中国车企也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淀、打磨和布局，并且中国新能源车企的成长也

0: 离不开国家的政策补贴扶持和鼓励。那么所以跨国车企想要全面转型，光靠一家车企的力量肯定也是行不通的，需要从国家到企业全面协同来激发市场的需求合力。
1: 有机会就有挑战，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崛起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欧美传统汽车强国敏感的神经。正如刚才提到的，欧盟委员会正计划对中国产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加征反补贴关税。随着跨国车企和当地政策的调整，中国车企想要在海外市场谋求长线发展，还需要打通哪些堵点？
0: 中国车企已经让欧美车企感觉到了压力，自然而然的打压和垄断也就来了。国际市场的复杂也给中国车企的出口带来了新的挑战。但是不管怎么样，从汽车大国到汽车强国是中国汽车发展的终极目标，所以为了打破垄断，冲破壁垒，中国车企首先要保证足够优质的产品质量和过硬的品牌口碑，其次就要谨慎决策出海计划，不能盲目布局，一口吃不成一个大胖子，要充分考虑各种风险。那么第二，企业要想在海外市场谋求长线发展，不能只是产品出口，要产业链出口，要用技术带动当地的消费，也要带动当地的就业，这样才能实现共赢，才不会招致其他国家的抵触。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走进去。在这几点的基础上啊，更重要的还是啊，在发展新能源技术的基础上，还要解决在高尖端技术和电子软件等方面存在的堵点和痛点，比如数据安全呢，隐私安全等等，提高产业链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只有这样，中国车企才能更好地在海外市场一展拳脚。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自主新能源乘用车海外市场销量份额为 24%， 同比2025年提升10个百分点，增长主要贡献是欧盟市场。新能源汽车出海已经成为拉动中国汽车产业增长的重要引擎。从区域市场来看，东南亚市场推进最快，中东市场呈现出高价值强需求的特性，单车利润可观。欧洲市场节奏虽慢，却是检验长期竞争力的试金石。拉丁美洲正成为结构性增长的新支点。这种区域分化的背后，正是中国汽车出海从量的扩张迈向质的跃升的体现。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编辑东明、刘倩，节目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张红女士的参与。
2: 碎片财经，
3: 只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实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4: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 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

0: 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1: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啊，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2: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3: 市场容忍度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10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2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2: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将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对话栏目精华版。
2: 2026年中国电影市场上好片佳作不断，今年呢，暑期档的电影票房截至这一刻已经突破了100亿元。这些中国国产的好电影在国内的热度是节节攀升，他们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也不断的把中国的精彩讲给世界听。今天非常难得，我们把各显神通的八仙的最强创作阵容请到了对话节目的现场，欢迎大家。我知道你们刚刚从海外宣传归来，大家的这份热情有哪些让你至今都记忆犹新啊？
3: 我最感动的就是一个好的故事，一个好的电影本体是能够穿越文化的障碍，能够触达各种文化背景的人心的。大家喜欢它的剧情，就是觉得这个美术特别优秀，体现了东方美学的这个意境。多海外的年轻观众，他们特别喜欢我们整个的一个世界观的塑造，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世界观，充满东方神秘色彩。观众因为通过看了《八仙》这部电影之后，他们开始对我们的国家的这个传统文化典籍以及神话体系产生了兴趣，要上网开始查资料，学习，对，沉浸到这个世界当中去。
4: 我们在英国首映的时候，有观众站起来提问，其实他已经看了很多遍了。然后我的疑惑是，我说这个我们不是英国，这不是首映吗？他其实是在国内看了很多遍，然后又来到英国接着看，跟着我们一直追到了英国。所以我其实也是很感动，我没有想到观众对于我们片子有这么强烈的这种热情。
2: 会更好奇什么样的一些情节？
3: 觉得是国内国外的观众是相通的，他对剧情的反转特别惊艳。你不看到最后的话，永远不知道他们就说这个吴兴昌到底是谁，都把他们的大脑都已经烧干了。杨戬的身份到底是？
4: 以前以为就是我们国内的观众是因为天然我们喜欢杨戬，所以我们好奇他。其实海外的观众他看完这部片子，他很想知道这个人怎么了。
3: 还有就是我们当时在英国首映的时候，有一位对谈嘉宾，他是非常感动于就是我们《八仙》这部片子所表达的，就是凡人能成仙。中国的文化和神话非常尊重凡人，仙它是不在于你的出身是否高贵，而是在于你的一个选择。
2: 今天用声音赋予了《八仙》更多生命力的这些电影演员们也在我们的现场，站在一起真的像八仙的一次重聚。要挑选到合适的角色，我们是不是也花费了不少的功夫？
4: 我从初中开始，我经常会看一些港片，印象中有一个声音非常的令我印象深刻，我觉得那声音跟所有人都不一样，所以我就去找这些人，曹老师，我就说这位老师是谁，我想去见他。然后他告诉我这位老师是陈浩老师，就我们才飞到了成都去找的。
5: 其实陈浩老师是我心里想推荐给导演的。对，然后其实那天就是正好那我们的预配也完成了，我就说对于钟离权这个角色你觉得希望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然后呢他就给我听了很多声音。我说这不是巧了吗？
3: 就是他们找到陈浩老师的时候非常的兴奋，因为这个片子其实钟离权很难，他又是有纯真的善良的赤诚的初心，但又用一个浮华的外表来掩盖自己。对，但是他又必须观众也得喜欢他，而且他还承担很多的幽默搞笑的戏份，所以其实很难找。但是当他找到了之后，陈浩老师确定做钟离权的配音之后，你觉得这事儿就能成，就是能够他有一个锚点就在了。
2: 陈浩老师怎么让自己更贴合钟离权？
6: 我其实就做了一件事儿，就是带着所有人表演，表演完了之后台词会用到动画作品里。我会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去太多去考虑自己的口腔发音，我们要回归到我们生活中旁边那些朋友啊哥们儿啊姐妹啊那种样子，这样才会贴近于观众最习惯 的一个生活状态。
2: 今天来到现场的配音天团，他们都是专业的配音演员吗？
6: 其实不太是，比如说立冬他是旅游讲解员。
2: 哦，这个是怎么挖掘到这个宝藏的？
6: 热爱这个。
2: 之前配过其他的戏吗？
5: 其实八仙是第一部作品。
6: 像果子哥哥和邓先生，他们俩是也是爱好者，然后他们就会自己在网络上发一些自己配音重新编台词的配音作品。
2: 导演看到演员的时候，是自己想冲上去配音，还是说哦他们配的比我好？
4: 我们所有的都会预配一遍，预配的时候大家知道，就他们知道很多声音都是我自己。
2: 嗯，
4: 对。但实际上当他们有一些配音老师，他一张嘴，他的那个气势一出来的时候，那个角色就已经是他了。
2: 你看，
4: 我就基本上不太敢再进到这个录音棚了，因为我记得当时那个我们陈浩老师一直推荐我，让我再去录一个角色，
2: 只给你留了一个位置。
4: 后来就是我越听他们，我越觉得算了吧，我就没进去。就是一开始我们确实是有一个角色，是我自己配的。
2: 我们现在马上进入揭秘时刻，要请陈浩导演来揭秘一下，原来导演配的那个角色是哪个角色？
7: 吕洞宾。
5: 因为当时其实有一个小巧思，我们觉得导演其实配的真的挺好的，因为当时他需要换一个声音，让观众觉得他不能是吕洞宾。
2: 导演，来重现一句当时你的配音的片段。
4: 除了三星，还有一个人知道藏宝阁的位置，那个人就是护宝神仙。
2: 这也是我们节目的彩蛋之一吧，哈。对中国的电影观众来说，我听到了普通话，我听到了方言的口音，我会觉得很亲切。这部影片到国外去上映，这些配音的巧思能被外国观众所理解吗？
3: 我们的海外的就是一个宣传推广的一个策略，其实是这一次做了尽最大努力的一个本土化的一个努力。因为我们第一轮上映的就几乎和国内是同档期的，大概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在字幕的翻译上花了极大的心思，但是在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这个上映的版本当中，我们有做本土化的一个配音，比如港澳地区也做了一个粤语版的配音，而且也是导演亲自一个一个挑选那个配音粤语的配音演员去做原版的当中，铁拐李他说的是川普。在粤语版的铁拐李的配音当中，他们选的是一个他们讲的话，它不是一个最正宗的粤语，它是带着潮汕口音的。我们的在译制就是配音版当中，这一次还会有泰国语啊，然后越南语，还有柬埔寨语的一个配音啊，都是会是在9月份左右在东南亚地区会上映。
2: 我想我们这一刻真的应该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中国的电影工作者。继续回到我们的电影当中，我们选择的下面这个片段究竟可以用什么样的罪来形容呢？你在重温这个片段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罪来形容它呢？
4: 两场戏其实在网络上热议很高，其实我觉得它是应该是令观众最难忘的两场戏。
2: 嗯，
4: 打得很极致。其实每一场都很难了，8打1的那场，8个凡人跟一个战力完全不均等的战神去对抗，又要打得好看，又不能让战神就是降级别，
3: 直观地体现了他们一个知难而上，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这种他们的选择。这个片段其实之前我们没有设计的那么长
2: 啊，
3: 但是后来我们看了之后就觉得
4: 满足
3: 就是不够过瘾。
2: 导演主动给他加戏，
4: 看久了之后觉得不够过瘾，还想再升级。
5: 次升级的时候，除了他打的要比较爽比较刺激以外，所以其实当时导演提出了一个要求，这几个人要打到船外，因为我们都知道神仙是会飞的，那凡人打到船外怎么可能去跟这个神仙打呢？
3: 仙姑一打6那场戏

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而且他们一直跟我说这场戏非常难，因为我就很好奇，一直想看，他一直不给我看，然后呢，但是始终保留着一种神秘感，然后我就越发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但是当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太美了。就是说很极其的流畅，是一镜到底的，而且就是一杯水泡上去的当中，而且它又夹杂着幽默，搞笑。

0: 画对于真人来说，它呈现一镜到底确实没有真人的难度更大。但是我们为什么始终坚持就是何仙姑这一场要用一镜到底，就是我们是为了压缩刚才应老师说的那个水杯落下的时间，要让何仙姑在打教训所有人的这个动作是在水杯一落一下的这区间里完成，必须让这个时间极短，因为你一旦切镜，它就会把时间给跨越掉，
1: 又被破碎掉了。
0: 对，必须是让这个气儿是顺畅的，中间的过程如果再长一点点，观众又会觉得这个水杯已经忘掉了。
1: 面上美轮美奂的行云流水的各种武打动作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2: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我一开始还要认真的去研究了醉八仙、八仙棍以及那个有关八仙的剑法，包括李洞宾的，但是最后导演跟我说这里面有六个人是不会武功的，所以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挑战。我觉得在这个作品里面比较幸运的就是导演他也给了我很大的这个发挥的空间。
1: 嗯，
2: 比方说像何仙姑抛杯的那个动作，导演他给何仙姑设计的这个英姿飒爽的背后还有这么一点呆萌，就记不住人名，以及这个稍微会有一点点反差这样子的性格，所以就给了我灵感去设计，让最后一连串的这个英姿飒爽的动作之后会让他接不住杯子，这样子的一个笑点。
3: 不管看这个咱们的片子看了多少遍，他最后要接那个杯子然后被砸到那个斗笠上都会笑。导演他们设计的嘛，就是他的有一点点他好玩的性格。
1: 你做了那么多的努力，可是在影片上映之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 get 到了我们的那个用心，你会觉得自己受到打击吗？
0: 不会，做对的事可能当下不一定有立刻就有积极的反馈，但是我们坚信未来的某一天一定会有人看到，只要有一个观众看到，有一观众认可，我们所有的付出就是值得的。
1: 哎，刚才我们聊的这个打戏当中，不知道对导演来说是不是依然还有一些大家还不知道的小巧思，因为你每一次的宣传推广当中好像都会为大家呈现一个小巧思。
0: 有，其实这个在路演的时候确实没有观众太提过，我也没怎么说过。其实就是大家看到何仙姑登场打这个八仙的那场戏，我们其实这八个人每一个人被打的同时还要承担一个作用，比如说铁拐李被踢下去的同时他要把桌子上的火锅也带走，把火锅带走了为后面的蓝采和跑腾出空间，所以何仙姑一脚把铁拐李踢飞的同时桌子上的火锅也
1: 消失了。
0: 对，然后剩下给可能观众不知道，就是我们后面有一个有趣的点，我们整场做完了之后，我们同事说，导演你这场戏里每一颗镜头的菜位置都不一样
1: 啊，
0: 而且这个红烧肉在上一颗镜头不是已经撒了吗？
3: 被踢出去，
1: 在下一个镜头里
3: 怎么又出现了？
0: 对，所以我们这场戏已经行云流水都打完了之后，我们又多了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镜头老师跟我一颗镜头一颗镜头的确定了，导演这红烧肉还在吗？然后导演这个鱼还在吗？这个牛肉丸是不是没了？又重新又过了一遍。
1: 所以这个细节在魔鬼当中，是不是因此也导致我们开支会多一点？
4: 还有一个那个小补充，其实可能观众也没有发现，就是因为这场戏的上一场是迷晕吕洞宾，钟离权是带着菜去找的吕洞宾
1: 啊，
4: 但是吕洞宾被迷晕了，所以菜回来了，
0: 然后
4: 又放，对，又放在那个桌子上接着吃。
5: 那碗黄粱米饭呢？
0: 黄粱米饭也
4: 回来，也没动，
0: 继续吃着。
5: 您可以看出我们是一个多么节省预算的制作，绝不浪费每一道菜。
4: 觉得吕洞宾没吃嘛，那这个以钟离权的性格，他肯定要拿回来大家吃的。对，
1: 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说最震撼，因为它让我们原本在传说当中的蓬莱仙境这四个字具象化了。
5: 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最难最难做但是也是最美的。
0: 最耗时。这个蓬莱仙境其实是我们很早就开始做，它在我们片子里厂号的叫 C50
1: 就
0: 是我们只要开会所有的会啊都会提到 C50
1: 觉得这个真的可以称之为最难，因为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蓬莱仙境，不是一个只有唯一标准答案。
0: 对，因为其实我们最终需要的就是像您说的，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我们其实需要所有人看到，所以这个是我们整个项目里跨度时长最长的一场戏。
4: 包括海市蜃楼，就是当时画概念稿的时候就一直在画海市蜃楼，
0: 我们最后整全片的最后一颗杀青的镜头也是这一场的、那个、
1: 也是 C50、
5: 就是那个船到蓬莱坐那个飘渺的那个海市蜃楼、那个、
1: 海市蜃楼、那个

0: 那个镜头，对。
1: 为什么一直坚持让这个蓬莱仙境以海市蜃楼的形式出现？其实就是因为古人很早的时候看到海市蜃楼，没有办法用科学道理去解释，所以把它幻想成了白仙境。
2: 嗯，
1: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其实对古人的想象一种很浪漫的寄托，就是千年之前你们的想象在今天被我们实现了。很多大家现在看到的一些设计，它已经很早就躺
2: 在，早已有之
1: 啊，躺在那些古籍里躺了上千年，包括里面的这种蓬莱的交通枢纽，那些鱼拉碾车的行进方式，或位列仙班的这种各司其职的这种设定，其实都是来自于传统文化里头，我们只是把它摘取出来，然后把它结合到了一起。
2: 哪个细节的考证或者呈现上是最花团队功夫的？
1: 其实刚才那个巨鳌的脑袋，那个巨鳌的脑袋它其实是活的，其实是在动，然后它的眼睛也在动，然后它上面又有大量的这种海量的海水，资产精度的要求以及它可动的要求非常高。
2: 是它在屏幕上呈现的就是那么一两秒钟的事儿，
0: 对，就是是很难，但是导演的初心就是要做对的事。但我们讨论的时候就说这个蓬莱仙境巨鳌，因为它如果是要呈现的话，它就意味着大量的时间和花费，到底要不要去做这个事。那我们最后讨论下来觉得是需要去做，因为这个才是真正的世界观的一个打造，而且真正体现我们动画现代的技术能够把古人的想象这样一种很壮丽瑰丽壮美的东西能够带到我们，不仅带到我们中国的这一代观众面前，去海外带到了世界的观众面前，他们能够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这么美的想象力，丰富，而且我们中国的动画技术我们能够把它呈现出来，他们也感到极其的震撼和惊艳。
2: 导他有足够多的想象力，有的时候就属于天马行空哈、啊。你会不会需要时时把它拉回到现实当中一点？
3: 一定是的，就是导演经常会提一个大家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说他提的需求是说要让所有观众朋友觉得这座仙岛是成立的，包括啊，徐福是怎么找到这个蓬莱仙境，什么人类和这个神仙能共存等等的，他都是有一个底层逻辑的，只是在这个呈现的过程中没有办法一一的呈现。是我觉得有意思的一点是，当每次大家解决掉了这个问题，八个人打败了战神，大家有一种成就感，
0: 觉得他是非常清醒和坚定的一个人，他有天马行空的一面，但是他也很清楚的知道哪些是应该用力的地方，他非常懂得取舍。所以对于导演和制片人提出要求最后到我这边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是我有些地方其实反而是鼓励导演要去更加的创作，比如说这场戏是 C50 世界观的创建，难而正确的事，但是对于说贵而正确的事那就应该去做。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整个剧组最大的努力就是把有限的预算用在全部花在制作上，
2: 所以你看这些困难都被我们放到了幕后，而我们呈现给世界的是中国文化之精妙。其实八仙从传说再到电影，每一个角色在我们的读者或者是观影者的心目当中都有自己不同的价值评价或者是心理地位。其实从角色的设置上来说，杨戬绝对称不上是这部八仙电影作品当中的主角，但是呢，他的关注度一直居高不下。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现象是在你们的意料当中，还是稍微觉得有点意外呢？
0: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吧。
1: 他现在的喜爱度是仅次于我们钟离权、吕洞宾这两个角色。他正好跟八位凡人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而他的外表和他内心又有强烈的反差。其实现在事实证明，观众喜欢他就是因为他有这种强烈的对比以及他的这种反差感。
2: 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这种高关注度呢？
1: 也是，海外观众提的问题也是，就是这个人最后是谁，他怎么样了，
2: 对，
1: 第二部会不会再出现。
0: 我们英国首映里的主持人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人，问他最喜欢哪个角色，他说最喜欢哮天犬。对，他就问了很多导演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2: 我们也来认识一下杨戬的声音创造者好不好？你在创作这个角色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4: 跟我本人反差比较大，当时陈浩老师给我有一句台词的设计，他就说你不要去配这个人的强大，叫钟离权，就用天眼看钟离权的那个生平。
2: 你 要怎么用自己的情感去体现这句话？
4: 其实陈浩老师说没有情感，就只是在翻一本书，就只是在读这个，哦，你叫钟离权，这样反倒让这个人很强大。当时我问导演，导演，我的气息不配吗？导演当时说，杨戬打他们还要出气儿。哦，
2: 你配了多长时间这个角色？
4: 包括说是一个半小时差不多，
1: 一共才二十句，
4: 这就是二十多句话能把这个人物立得这么饱满。嗯，我觉得非常神奇。
2: 那你用杨戬的声音再向世界推荐一次《八仙》这部电影吧。
4: 你一定要来看《八仙》，不然的话，我就给你比个心。
2: 恰恰就是因为我们主创团队的通力合作，让这部影片在精彩呈现的同时，每一个角色都如此的深入人心。今天我们现场还有哪些观众有好奇的问题，也让我们的主创来一次现场答疑解惑。
5: 想问一下，八位神仙如果当时没有相遇彼此，那他们能不能独自成为神仙呢？哇
1: 哦，你这个问题很高深。应该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底色都是善良的人，就是如果给他们足够长的时间，他们最后都可能会变得不一样，会有更好的自己。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相遇了，他们相遇了之后，才成为了那个独一无二、名扬四海的八仙。命运的齿轮在他们这八个人相遇之后开始转动。
2: 确实呢，大家也会看到像钟离权啊、吕洞宾啊、何仙姑啊、韩湘子啊，他们之间会有一些所谓的点化或者是传承。放大来看，其实这样的一种传承也在推动着我们整个中国电影向前发展。你们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打算，把怎样的更精彩的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
3: 我觉得这部作品就是给了我们创作者很大的信心。整个过程中，就是我听到观众说导演有好多好多的小彩蛋，其实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并不是说为了加彩蛋而加彩蛋，而是说确实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包括这个八仙这个题材，有太多的我们想呈现在作品里面的一个元素啊。但是得到的惊喜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真诚、我们的精益求精，其实呈现在观众面前，他们能感受到。他可能不知道这颗镜头的这个设计，但是他能感受到传达出来的情绪。所以对于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得到了一个正向的反馈，我们接下来也会突破自己，创新，要做更好的作品。
1: 觉得我们这次有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坚持讲中国人的故事。说实话，真的在上映之前，我有很多的有一些焦虑。上映完当天有观众的正反馈出来之后，我就很坚定，未来我还要继续走这条道，还要秉持这样的态度去创作。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给我们一些时间，好好打磨故事。继续保持匠心，保持初心，我们一定会努力给大家带来一部更好的作品。
0: 因为对东方梦工厂来说，我们成立的一个初心就是把最好的东方故事带给全世界。对未来的话，我觉得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我们中国当代的人的生活和故事情感，以及未来的包括科幻领域的一些题材，都可以纳入到我们中国动画的这个题材范围之内。我相信就是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创作者不断的涌现和成长，其实是我们中国创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无穷的。随着技术的不断的发展以及不断的平权，更多的创作者值得我们去期待。一定会把一代接着一代，刚才也是讲了传承的一个故事，未来我们的中国的动画故事创作和电影创作以及文化创作一定会越来越好。
6: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对话栏目精华版，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其他精彩内容。
7: 碎片财经，
8: 你要给他一个明确的指令，告诉他啊，我能够承受多大的回撤。
5: 嗯，
8: 好，那么好，你帮我筛选一下，在过去3年时间里面都没有超过这个最大回撤的基金有哪些？
9: 您会觉得购买任何的投资理财产品，回撤这个应该是最需要看的，就是我们到底能承担多少风险？
8: 我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你回忆一下你自己买过金融产品的历史，当你的那个金融产品出现多大回撤。

0: 的时候你睡不着觉了，你恨不得现在立刻冲到银行，我要把它赎回。那么这个数字就是你承受的回撤的这个极限了。因为金融投资有一个假设是什么？就是你始终在金融市场里面，那么你能够拿到的就是一个长期的复合收益率。所以它的要义是你不应该离开这个市场。很多小白都会说嘛，说我割肉都割在最低点，
1: 最低点，
0: 为什么
1: 人买的时候买在最高点？
0: 对，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出来了，你是没那么容易立刻再追回去的。你往往等你回去的时候，你心里特别舒服了，周边的人都赚钱了，好，我要追了，你就追在最高点，
1: 又高点。
0: 对，小白去买产品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最关键是知道自己到底能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我买的所有的产品都应该回避这个回撤。只要我能够回避掉这个回撤的含义是什么？就是那好，我始终在这个市场里面，市场的波动起起伏伏跟我之间呢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了。它用时间推移了，所以时间的玫瑰嘛，对吧？你拿在手上了以后，那么好，两三年、四五年过去完了，因为你没有离开你的这个区间，那么你符合的收益率其实就是比较可观的。这个其实就是小白要能够从金融市场上面赚钱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第二个呢，就是我的这个钱大概我准备放多长时间？那好，你再给我说一下，我应该持有这么长时间的产品再应该有哪些。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把你原本应该是由这个理财经理问你的问题，你主动的去问 AI， 让 AI 来帮你去筛选产品，筛选出产品完了以后，然后你再去看这些基金经理这些机构的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情况，形成一个自己的这个组合配置。尤其是里面有很多的名词应该要通过 AI 把它弄清楚，什么是均衡策略，什么是红利策略，对吧？什么是绝对收益，什么是相对收益，像这些东西，包括甚至说比如什么是波动率，什么是回撤收益比，这些东西都要问 AI 问清楚了啊，然后你才能开始投资。如果再具体一些，比如说你听到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名字，你不知道它是干嘛的，你肯定得去问 AI 吧。你买一个股票之前，你至少得知道它是干嘛的吧，你得知道最近的两个月时间、三个月时间，它董事长到底说过什么的，这个就是 AI 可以帮你做的事情。你要买一个基金，你至少得知道这个基金经理在过去四个季度，他每个季度写的季报到底说了什么吧，这个就是这个 AI 能够帮你做的事情。比如你可以给他一个指令，说我现在持有这只基金啊，请你帮我把这个基金经理过去四个季度的季报的内容总结给我，告诉我这个季报里面的这个要点。然后你看完了以后，你看你对其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马上可以问他，追问他啊，这个他说的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知道说，在这过去四个季度里面，他对于这个市场的判断，他对于这个经济判断是不是这样子的，对于行业的偏好是不是这样子走的，对吧？你甚至还可以追问他一个，按照他的季报里面说的他的行业偏好，他到后面他的持仓是不是跟他的这个季报里的观点一样，你也在检验这个基金经理是不是说的和做的一样了。这个其实在以前是只有专业的投资者有机会去做这样的这个事情。那么 AI 出来了以后，你使得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他也有时间，也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去验证他所买的这个产品的基金经理说的和做的一样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这也在促进这个基金经理说你在做投资的时候有更多只眼睛在盯着你了。
1: 对
0: 的，
1: 是。
2: 现如今 AI 理财工具五花八门，但对于毫无经验的理财初学者来说，用好智能工具并非简单照搬建议。那么想要合理借助 AI 理财，我们究竟需要向 AI 说明哪些信息？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五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Complete.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企业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我们愿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美味的调味产品，非遗工艺，民族品牌，以这为恒，方得益顺。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3: 打开一扇门，
4: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3: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4: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3: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5: 本期节目聚焦追不上、看不懂、怕站岗，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这一轮投资行情，又该怎样进行布局呢？
6: 给你5个指标了，五出去分析，如果3、4个都在同时报警，那恐怕那就说明交易拥挤度高了，短期不适合坠入了。传统行业看现在，科技股呢看未来。高波动啊，是科技股的宿命啊，这不是意外。科技股的这个投资看的呢，不是公司绝对的好与坏，而是这个市场预期和现实之间的这个差距。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普通投资者看到业绩很好，却股价跌了下来而感到这个困惑，这是因为预期的这个变化。
5: 好，我是国华。近期各家科技公司发布半年报，人工智能、算力基建、新能源、高端制造等新动能不断涌现，展现出科技创新已成为 A 股公司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科技类投资标的被市场看好，普通投资者追不上、看不懂、怕站岗。本期节目我们对话金融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一。
7: 听众朋友们好，
5: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一起来聊聊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这一轮投资行情，又该怎样进行布局呢？
9: 投资者其实非常关注的就是，既然景气度长期我们是看好的，那我们该如何去投资，如何选？首先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科技股的定价逻辑和传统行业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6: 这个问到这个投资理念的核心，一句话来概括呢，传统行业看现在啊，因为它的未来和现在恐怕差不太多。科技股呢看未来，因为它的未来和现在恐怕要差非常多啊。具体来说呢，像这个传统行业，银行啊、电力啊、食品饮料啊，那么它的定价逻辑的核心啊，因为未来和现在差不多，所以它就看现在就好办了。你现在有多少资产，今年赚了多少利润，分红率是多少啊，市盈率是多少啊，我拿现在的利润啊来成立一个合理的倍数来定价。所以传统行业的股价呀相对稳定，因为现在变化不大。那科技股是什么样子呀？一家公司啊市盈率100倍，不是因为它今年赚了1块钱，而是市场啊认为它5年之后能赚20块钱。那么科技股的价格啊，它未来现金流的折现，这个折现率的增长率、终局市场份额啊，这个它全都充满了不确定性。5年之后是不是能赚20块钱？如果5年之后能赚20块钱，这个市盈率是说是100倍，那实际上它只有这个5倍，并不贵啊。 你要是看它100倍定价的时候，今年只有1块钱，五年之后却是20块钱。但是这是五年之后的事儿，是市场的预期。而在预期的时候，不仅是它自己能挣多少钱，折现率这个事情啊，有无风险利率，有这个风险溢价。那么增长率这个事情，它自己变化是怎么样？那么终局市场份额，它还得和其他行业竞争，其他公司竞争，这全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这么来讲吧，意味着三件事啊。一个呢，高波动啊是科技股的宿命啊，这不是意外。当市场对未来的预期改变的时候，即使当前的利润啊没有多大变化，哎，还在稳步增长，但是股价呢也可能大幅波动，因为改变的不是现在，是对未来的想象。二呢，传统行业的估值有毛，但是科技股恐怕尚且没有。那么传统行业的 PE 有历史均值去回归，贵额会跌下来，便宜额会涨起来。但是科技股啊，没有明确的毛，因为产业周期变化太快，你很难说一家 AI 公司的合理的 PE 究竟是30倍还是50倍。再有一个呢，是科技行业的竞争格局啊很不稳定，传统行业的龙头优势一维持啊，可能就是10年20年等等就下去了。但是科技行业的技术迭代非常快，你看这个光模块 400G 到现在的 800G 到很快的 1.6T， 也就是两三年一个台阶，谁能保证今天的龙头三年之后还一定是龙头？所以科技股的投资啊，恐怕要更好的做好配置，要适当的分散，恐怕不能一把梭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叫预期差，科技股的这个投资看的呢，不是公司绝对的好与坏，而是这个市场预期和现实之间的这个差距。一家公司中报增长了 80%， 你要一听和那个传统行业一听起来那一比那很好啊。但是如果市场之前对这家公司的预期是增长 100%， 那么这个实际才增长了 80%， 这就叫做不及预期，股价反而可能去因为这个中报出来而跌下去啊。那么当然反过来，如果市场预期是增长了 20%， 它结果它增长了 80%， 那股价很可能大涨啊。那 PEG 一算，哎，这公司一下又便宜很多。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普通投资者看到业绩很好却股价跌了下来而感到这个困惑，这是因为预期的这个变化啊，达到预期没有还是没达到预期。科技股啊，交易的从来不是哎当下好不好，而是有没有超出预期，有没有超出想象。
7: 科技企业它还有个特点，它的竞争要比传统产业要更激烈。
8: 嗯，
7: 在这种情况下，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叫什么，就是它的股价也可能会出现一个大幅的回落。一旦它的竞争优势不在的时候，过去的很多就是我不点名了，就是互联网厂商啊，其实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多也掉队的，然后有很多是后起之秀的，这种竞争格局的你会发现它是那个特别快的，它不像那个一些传统产业吧，它不像一些传统产业可能竞争格局就比较稳定。
8: 您刚刚说其实科技是看预期的嘛，这个可能大家就是未来几年会发展成什么样，因为如果预期向好呢，它可能价格就会上涨，股价上涨。
7: 嗯，
8: 但是为什么科技整个它的波动还是那么大？因为它预期不稳定是吗？
7: 不是，因为那个科技股啊，科技股的那个它波本身来讲呢，大家一旦出现预期以后，我们就很快就把这个预期打满了。嗯，所以呢，科技股的一个特点是什么？科技股的一个特点就是容易出现涨过头的现象。
8: 嗯，
7: 就是说，就它特别可以抓眼球，就是大家一看，哎，你看这个行业涨那么好，所以呢，散户们啊就愿意去追，去愿意去追了以后，它很容易会在短期内形成一个交易拥挤，形成交易拥挤以后，然后很快就是说那个这个时候啊，就是就会有大量的小作文啊，大量的那个公众号啊开始鼓吹，然后一看，你看过昨天那个涨了20厘米，而且科技股绝大部分是三字开头的或者是688开头的，他更愿意去追，一追的话可能就是出现一个极度拥挤的交易，比如说是今年五六月份的时候，这样的话他就容易出现一个回落。
8: 它阶段拥挤，那怎么区分这是产业趋势和交易拥挤，能够让投资者用纪律来对抗我们的情绪，以免大家在投资当中出现一些错误的判断啊等等，您可以教大家一些简单的观测指标吗？
6: 一个是产业趋势，另一个是交易拥挤，这是两个呀，完全不同的东西啊。一句话说清楚这前面这个问题呢，产业趋势它回答的是方向对不对， 那么交易拥挤啊，回答的是现在价格是不是太贵了？那么你知道这个股价啊，权益的价格啊，每天都在变啊。那么所以这是一个方向完全正确的这个产业呀，也可能在某个时点这个交易过度拥挤而导致这个价格的这个暴跌啊，却经历一个消化的过程。那怎么去观察这个产业这个交易拥挤度啊？刚才

0: 讲的这个一些相关的这个 AI 呀、硬科技啊，这些实际上是产业方向的事情。那怎么去观察这产业的拥挤度？这是对抗情绪的事情啊。那么我给大家可以五个指标啊，这五个指标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数学，交易软件当中大多数都有。一个指标呢，这个成交额的占比。啊，就是科技板块每天成交金额占整个市场成交金额的比例。你像有的这个细分板块当中，某个细分板块连续多天这成交额占比超过历史的90%的分位，说明钱啊都往这里涌，水要一下太多了。在这一小段时期的时候，水杯啊它是不变的，水杯不大，短期就容易溢出，就拥挤了。第二个指标啊，换手率，如果一只股票或者一个板块的日换手率持续在5%以上，甚至8%以上，说明筹码在快速换手了。大量交易者呀，恐怕不是长期看好的啊，长期看好他舍不得卖呀。那么他往外卖了，那虽然是有人接盘，这叫做博弈了，是个短期博弈。那博弈太激烈的地方，波动自然就大啊。再有一个指标呢，第三个指标，两融余额的变化，融券融资，他们是杠杆基金。你要看到一个板块的融资的余额啊，快速上升，说明借钱炒股的人啊在增加。那么杠杆资金，即使是融资，它是看多的，即使是这样的资金，它也是杠杆资金。只要是杠杆资金，它就是追涨杀跌的放大器。他们进大量进场的时候啊，即使看多资金大量进场的时候，恐怕也往往对应短期的高点区域了，因为它撤出的时候，所谓多杀多也是非常快的啊。第四个指标呢，基金发行的热度，什么时候你一看科技主题的基金啊，一发出来，马上就日光机啊，一下就卖光了，百亿爆款。那么啊，这都说明这个市场上太多人啊，懂不懂得，哎，真正看好还是就想炒一把的人都进来了，市场情绪啊非常高涨。那市场情绪过度高涨的时候，历史反复证明，爆款基金的高峰期啊，所有人都冲向这个领域的时候，那么往往对应着市场阶段性的顶部区域。这个指标是反人性的，但是有时候准确率却是很高。再有一个指标啊，估值的分位数啊，如果它的企业没有太大变化啊，如果你这现在和5年前完全还叫一个企业，还是一群人在管，但是行业甚至都变了，那你这个指标就没什么用了。如果一个企业没有太大变化的时候，在这个前提下啊。那你把当前估值啊放到过去5年的历史里头去看，如果是处于90%以上的分位，意味着比过去90%时间都贵了，那有可能出现麻烦啊。这像五个指标，为什么给五个指标啊？一句话啊，这个讲这个金融，讲这个资本市场是没有人真能看得准的。那么大家啊，恐怕就是分析选择这个概率。给你五个指标啊，五处去分析，如果3、4个都在同时报警，那恐怕那就说明交易拥挤度高了，短期不适合追入了。这不代表产业趋势变了，是说明啊，短期价格太贵了，需要等待，需要冷却，需要啊，就您刚才所说的话，用纪律去对抗情绪，用纪律去对抗情绪，核心就一句话：事先设定规则，触发规则就执行，不要让当下的情绪替你去做决定。
1: 接下来要问田教授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科技类的股票也好，基金也好，怎么选呢？不同的人群又应该进行怎样的资产配置呢？
0: 对绝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来说啊，这个普通投资者大多数基金的优先级高于个股。科技行业这个信息门槛是很高的，个股波动是很大的，技术路线啊是很复杂的，风险呢也是无处不在的。你要买一个股票，你现在看得很好，但是它突然技术路线被颠覆了，新的技术出来了，那整个投资的逻辑可能突然就没了。但是你如果买的是一个行业的 ETF 呢，那么技术路线的风险啊就被分散了。怎么去选 ETF 啊？要看三点啊：规模大呀，结构这个成分结构清晰啊，费率低啊。规模太小的 ETF 呢，流动性差。有清盘的风险，成分结构都不清晰，你不知根本不知道这个基金经理买的是什么，他往哪个方向去，那你恐怕要担心了。那么费率高的呀，你哎看着挺好，但是长期持久下来，不少这个费用啊交给这个基金公司了，会吃掉不少的收益。那么 这是这个基金啊，那么再有的其中的这个主动基金呢，哎，就要去考虑啊，这个基金经理的从业年限和投资框架是否稳定啊，这是一个考虑。第二个考虑啊，要看他的历史业绩怎么样，是不是有持续性，而是不是如果只是哎，他这一段时间好，这一年好，那有可能运气赶上啊，踩中风口啊，但是要看他有没有持续性，看他确实是不是有能力。再有一个呀，看他是不是实在啊，这前10大重仓股与基金的名称是不是？哎呀，他说的投资范围是不是相关的呀？啊，那么资产配置方面呢？三层结构吧。一个呢，就要资产配置呢，就要做好这个安全性的资产安全垫儿啊，这个现金啊、货币基金啊、国债呀、这些资产呢，应该占你总资产的1/3弱吧，20%到35%，1/10%这些地方，这部分啊，哎。是你的一个这个保障啊，它的作用是在市场暴跌的时候啊，你不慌，不需要啊，被迫在低点卖掉手里的资产来应付家庭所需要的生活，各方面用的钱啊。再有第二层，这叫做安全的钱啊，安全垫啊。第二层啊，叫做这个核心盘，这个核心盘啊，就要去考虑啊，刚才所说的这个宽基指数的基金啊，优质的蓝筹股啊，它应该对于一般投资者有闲钱的投资者啊，咱们现在讲都是闲钱，要占到你闲钱的1/2以上啊，这部分啊，要代表整个经济的增长，长期来看呢，应该是稳步向上，不需要频繁操作，放在那儿等着静待花开。再有一层啊，叫做卫星层啊。那么科技类啊，高风险的，你看不太明白的，哎，但是又确实觉得哎有希望的啊，那你可以去考虑。当然，这种考虑的时候，建议啊，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啊，就是一般普通老百姓来说，最好啊，你别超过30%，因为是高风险的。哎，那么它的这个特点是可以接受比较大的波动啊，你要30%以下，它就波动虽然大，但是它不危及你整体的财务安全。如果它出现了回调，比如说科技板块前一段出现30%到40%的回调，你要所有钱都放那儿，那一段时间是很难熬的。但是你只有30%的钱在那儿了，哎，30%到40%的回调，你总资产损失也就是5%到8%，不会伤筋动骨啊。当然，它一旦恢复的话，哎，你有钱可赚。不同人群之间怎么去考虑这事儿啊？年轻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啊强一些，卫星仓啊，你可以进。可能哎，想不到30%左右，但是要用定投的方式，除非你懂这个产业的趋势，不懂的话，你就每段时间投它一些，不要一次性的买入。中年人啊，家庭责任重，那么卫星仓要控制在总资产的这个15%左右，可能比较合适。临近退休啊，或者是已经退休的朋友啊，尽可能不要经受这么大的波动，核心诉求啊，应该是稳健现金流。卫星仓啊，不要建议啊，这是一种建议，看你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这个风险的偏好。一般普通老百姓卫星仓啊，不超过10%，更多靠债券和存款。一句话啊，要把自己的配置啊搞对，要把自己的位置站对，心态啊，这样就稳了。心态一旦稳了，操作就不会变形了，不会再哎呀跌下去，跌到底的时候实在是受不住啊，抛啊，哎，后边又涨上去了，又忍不住啊，又买了，让自己的财富经受大的损失。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很多投资者啊，其实很多投资者呢，并不是他都是有自己的职业的。如果呢，这个行业的话，就是刚好你所处的行业，那你对这个行业可能了解的更多一点，或者说你有兴趣去研究的，然后把这个行业其实比很多专业投资者研究的更充分，因为你的压力更小嘛。那你可以说，你可以去买一些那个你认为的，因为现在资讯也比较发达，我觉得你如果有时间去做研究。而且呢，对自己的研究过去的有过很多的那个成功的经验，那你可以去买股票。如果说我只是一个普通投资者，我回家以后我也不想操这个心，那么你就买一些就是相关的 ETF 也好，或者说一些科技基金吧。当然，很多科技基金你得看看它的重仓股是什么。这样的话，其实像那个叫什么一些 ETF。其实今年也不想涨。
1: 那我们在投资当中，其实一直在强调说逢低布局，不管是买黄金也好，等等，就是择时很重要。那请您再细致的给大家讲讲如何择时。
2: 择时的问题啊，首先要做好一个策略的判断，就说，比如说咱们今天聊的科技，那么6月份接下来以后啊，就是我们就问一个问题：这个由 AI 催生的这一波科技行情，这个行情现在还在不在？就是你得首先做一个策略的判断。第二点，你要择时的话，你就得做一个策略的判断。然后做好策略的判断以后，这个时候呢，你的心态要放平衡。就是跌下来了以后，就比如说跌得哀鸿遍野的时候，你要敢加或者敢上仓位。等涨的，比如说你一个月发现你的股票或者你的指数涨了50%的时候，
1: 嗯，
2: 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不是你不利的，而且呢，它也不可持续的，涨太高以后也不可持续的，嗯、这个时候你应该卖一卖。我觉得简单的择时啊，就是做好策略的大的一个信念的判断，然后你去看技术面啊，什么 MACD 啊，或者是那个布林线啊，做这种择时的话，我个人觉得其实意义不是特别大，反而会让你错失一些大的行情吧。
1: 现在可能比以前更重要的是学会仓位管理。就我们可能在它跌得很严重的时候，如果这是一个未来长期看好的主线的话，可能这个时候正是你入手的时候。那么如果你保留了一些资金，那这时候就很好入了。否则的话，如果你前期没有做好仓位管理，然后把所有的资金都投进去了，那当它跌的时候，那只会是觉得自己亏了很多。
2: 然后那个关于仓位管理怎么止盈止损的，
1: 嗯，
2: 其实这个参考一个简单的一个，有一个叫凯利法则吧。
1: 嗯，
2: 凯利法则具体的话，大家去那个搜索一下。这样的话，对你的那个一只股票买多少，怎么做好止盈止损，可能是有些参考的意义吧。
3: 科技板块是长期主线，但参与方式决定你是分享红利还是贡献手续费。普通人不必追着行情跑，用对工具，守住纪律，也能搭上这班车。下期节目你将听到名字叫科技创新信息产业的基金可能重仓的是传媒或消费电子代工厂，普通投资者怎么通过看前十大重仓股辨别手里的基金是真正的算力选手还是伪科技。如果投资者真的买在了高点怎么办？科技类股票基金怎么选？不同人群怎么进行资产配置呢？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4: 碎片财经。
1: 您的一线观察，在市场以及散户个人的行为等等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6: 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个人投资者或者散户对于信息的接收的速度其实是加快的。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在不停地测度这个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投资嘛，本质上来说是对信息的反应啊。那么信息传播的速度在现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快的。AI 其实极大的加速了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就是一个信息从我们知道到一个可能我身边的散户知道，这个时间已经被极大的这个缩短了。
1: 嗯
6: 啊，那么这种缩短其实是有好处，它其实在帮助市场的这个有效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如何去运用这个信息，可能是决定了你投资收益或者说你是专业还是业余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区分点。啊，所以我觉得 AI 的这个东西出来了，其实是帮助很多投资人降低了投资的进入的这个门槛。
1: 嗯
6: 啊，但是同时它也让投资变得更加的这个激烈，
1: 是
6: 更卷了。本质上说就是更卷了。
1: 更卷。
3: 移动互联网普及后，投资资讯触手可得，信息传递效率大幅提升，信息获取变得便捷高效，会让市场整体运行特点、普通散户的交易心态与操作习惯产生哪些新变化？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5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2: 这样的问题
7: 稳度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十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3: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1: 看到这些关键词的时候，一定不要相信，一定就是诈骗。
8: 第一个，比如说保本保收益啊，对于理财产品而言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打破这个刚性兑付啊，所以啊，某一个这个金融机构就说我的这个理财产品、资管产品是保本保收益的啊，那就可能有非常大的问题，或者说它保障这个啊这个收益啊是20%、30%这样的比较高的这个啊收益啊，这种收益的保障本身啊也是有非常大的这个问题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不当的去预测哈、某些这个市场的走势啊，或者是呢它甚至说啊这个去鼓吹自己啊历史上的这个预测率啊有多成功啊。第三个方面呢，可能就是不当的引流哈、让我们进入到某一个会员群啊，啊或者是要我们交这个某个会员费啊，啊然后说有这个相应的这种辅导啊，这些方面啊可能就要转化为某种让我们掏钱的行为了，这时候我们就要特别的啊这个注意了。但最后呢，可能就是说要注意一种所谓的这个饥饿的影响，哎说只有一个名额了，这个再不这个加快的这个进入的话就错过了啊，这样的一些啊情形的话呢，它也是不符合我们金融产品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啊销售的啊。那当然最后一个还是要注意一个啊，有没有经过这种所谓的适当性的评估啊？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金融产品啊，根据我们现有的监管的要求的话呢，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哈、投资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上面啊，尤其是结合我们自己已有的这种资产来看啊，有没有相关的这样一个承受能力，我们的正规的这个金融产品都是要进行这个风险的这个测试的，还要进行这个啊相关的啊这样一个填表啊这样的一些活动。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些程序，直接给我们推啊荐了非常啊风险比较高的这种理财产品的话，那可也是有问题的。
3: 随着线上理财普及，骗子常利用高收益噱头编造话术迷惑普通投资者，不少理财小白很难分辨正规理财与诈骗陷阱。投资理财场景里，哪些高频词汇属于高危反诈预警关键词？碰到这类字眼，我们该如何防范？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5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考察史记，我们可以看出孙武之所以能够在吴国这里争取到求职的机会，这本兵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史记中是这么写的，吴王读了13篇兵法，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才答应接见他。不久之后就有名场面发生。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哎呀，外卖到了啊。哎，你没点喝的？
4: 当当，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
3: 皮里茶器？
4: 对，是央广优选出的一款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3: 嗯，哎，一口麻辣，一口茶皮，哎，绝了！
4: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7: 北京时间下午5:32，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8: 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扫描本周的财经生活图景。
7: 先来说说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公布的一个案子。近日，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对北京首例 AIGC， 也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业商业秘密行政处罚案作出处罚决定，对携秘跳槽、私自复制使用原单位 AI 商业软件的行为开出10万元罚单。
8: 这个案子虽然金额不算特别大，但是意义重大，它释放了一个信号， AI 生成的内容不是法外之地。
7: 没错，本案中权力人公司主营微短剧、外语译制配音以及 AI 驱动的多语种影视译制服务，为了支撑业务，公司自主研发了一款内部 AIGC 商业软件，能够大幅缩短译制时间，提升产能，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8: 微短剧出海是一条快速增长的产业赛道，这家企业也是国内微短剧出海领域的重点企业。他以前的一名核心员工在职期间私自拷贝了这款软件，并且破解配套数据库，离职后创办新公司，继续使用这个软件，承接竞争业务牟利。
7: 这就是典型的携秘跳槽。这个案子也是北京首次在行政执法层面确认了 AIGC 商业软件可以作为商业秘密，受到法律保护。
8: 不仅如此，案件还清晰划定了人才流动与侵权的边界。员工可以更换平台，但是不能把原单位的 AI 数字资产当作创业资本带走牟利。
7: 数字经济时代， AI 软件、算法模型、训练数据，这些数字资产和厂房设备一样，都是企业的核心财产。这起案件的办结也标志着北京在数字经济新业态的商业秘密保护方面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8: 从法律上看，员工在职期间开发的软件到底属于谁？手握核心技术的打工人离职时哪几件事儿绝对不能做？掌握 AI 资产的企业最应该注意和检查的管理动作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的解读。
9: 关键是看是否构成职务作品或者是职务技术成果。那么这个案件中的员工的工作就是参与这个软件的开发，它属于执行本职工作，主要是利用了公司的资金、设备、数据和代码等等，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主要利用法人的物质技术条件去创作，并且由法人承担责任的计算机软件呢，作者是只保留署名权，其他的著作权呢都属于单位。即使没有合同的约定，那只要是为了完成工作任务，利用单位的条件形成，它的权属呢一般就属于公司。 员工不能因为自己编写代码训练模型就认为这个软件呢是个人的财产。法律上要区分个人知识技能和单位的智力成果，因为前者是可以带走的，后者是不能的。本案中这个员工他拷走软件的并且用于创业经营，显然他是不是使用自己的技能，而是直接使用公司的成果，侵犯了公司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所以呢，在职期间开发的软件原则上是归公司的，离职之后如果要使用的话必须获得授权或者有合法的依据，否则是构成侵权的。对员工来讲，特别是掌握技术的员工来讲，离职的时候呢有几种行为应当是避免的。一个是不能复制、下载、上传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去转移公司的源代码啊、模型参数啊、数据啊还有技术文档等等这样的保密信息。第二个就是不能删除、篡改或者销毁他的工作电脑中的数据、日志和其他的电子记录，因为这种行为本身它就有可能构成单独的一个违法行为。还有就是不能违反保密协议中的保密义务或者是经营限制协议中的这个约定，从事这种竞争性业务或者为竞争对手提供实质性的帮助，甚至呢自己直接开办一个企业和原单位去进行竞争等等。那这对员工来讲呢，那么对于企业来讲的话，重点要检查呢几个管理动作哈，一个就是内部的权限分级啊，特别是一些商业秘密的权限分级，还有是实行这种开发测试和生产环境隔离，对于员工采取这种最小的授权的原则。另外就是日志留存，对于核心资产数据访问的时候或者下载或者是有其他的使用行为都要进行记录，然后有这种技术上的一个自动的预警，特别是异常的预警。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在离职的时候要进行离职的审计，而且不要流于形式，要固定电子证据，在审查拷贝和员工的拷贝和发送的特别是对外发送的记录，以及在离职的时候要签一个保密的承诺，来最大可能的去保护自身的商业秘密。
7: 聊完了 AI 产权，咱们再来说说微短剧。9月1号起，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针对微短剧发展的管理办法。与此同时，微短剧统一标识同步启用，一朵以苔花为灵感红底金色的标识开始出现在一类微短剧片头，微短剧第一次拥有了统一的行业身份标识。
8: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用袁枚的这句诗形容微短剧也是非常贴切了。虽然单集时长短，但市场规模可一点都不小。2025年我国微短剧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抖音端原生 AI 剧慢剧新剧上线22.19万部，用户规模从2025年的1.2亿井喷到6亿。
7: 行业影响力不容小觑，但与此同时，内容违规、版权问题等顽疾也一直影响微短剧市场的健康发展。据报道，红果短剧今年二月累计拦截下架违规微短剧205部，快手七月累计拦截整改下架违规作品700多部，微信八月公告中共下架数十部存在不良导向或者侵权行为的微短剧。
8: 微短剧新规施行，算是给这个千亿赛道戴上了紧箍咒。
7: 新规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因素，将微短剧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分别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对于传播微短剧的重点账号，还需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并实施重点管理。
8: 分类管理之下，监管链条也更加完整。新规把拍摄制作、备案公示、审核许可、播出单位责任、算法机制、人工智能生成制作提示标识、知识产权保护等等统一纳入制度框架。换句话说，微短剧从拍什么、怎么拍到怎么播、怎么管都有了更加明确的制度要求。
7: 短期看，大量中小制作公司可能会面临内容审查压力，一些靠擦边球和博眼球赚快钱的公司可能会被淘汰，行业会经历一轮洗牌。但长期看，这会让真正有内容创作能力的公司脱颖而出，行业集中度会提升，头部平台反而受益。
8: 更多关于微短剧新规出台的意义，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文慧和北京联合大学教授魏东坡的探讨。
10: 这次办法在微短剧内容方面是明确划定了红线，那对于微短剧的内容创作，您觉得会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11: 我的理解呢，可以用做减法、做加法和做乘法呢来理解。第一个呢，做减法就是清退劣质的供给。办法当中有11类内容是禁止性的， 它就直指当下微短剧的一些乱象，
10: 同质化呀，
11: 拜金主义啦，这些套路。红线的直接效果呢，就是让这些套路量产这个模式呢失效。第二呢，做加法呢，实际上是拓展了内容的边界。
10: 嗯，
11: 这个办法呢，同时也鼓励艺术创新，鼓励呢微短剧赋能千行百业，支持外向型的创作，它不是收紧，而是腾笼换鸟，也就是把低质的内容占据的注意力呢腾飞出去，引导向现实题材、产业赋能

0: 擦边引流。第37条，平台呢不得使用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的算法，要优先的推荐呢优质内容，实际上这是治理呢算法绑架。所以这些规定呢切中了一个要害，就是过去微短剧的盈利模式呢，它是情绪刺激成瘾付费，这是一个收割情绪的路径。红线加办法算法治理呢，等于从源头上切断了这条路径，倒逼行业呢寻求新的盈利公式。
1: 那微短剧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用户的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那个新规实施之后，未来的2到3年微短剧的行业，您觉得会呈现一个怎样的格局？
0: 我根据个人的判断，个人的了解，因为我那个研究大视听嘛，是吧？微短剧是关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我认为呢，会出现3个变化。第一个呢是产能出清，出清的意思也就是非常明显，会有一个大扫除，因为 AI 量产的泡沫呢会破裂，日产千部无人观看的虚假繁荣呢，在市场和监管的作用下会出清。那么行业会从1季度12.8万部的这个量级回归理性的供给。第二个呢，我认为结构分层呢，它会形成3类生态并存，像头部精品，像我们想看到的，现在有时候你很难找到。那么办法实施之后呢，它会走1类通道，它有这个发行许可证，有官方背书，平台呢主推，那么更多的会走入公众的视野。那腰部的特色类的微短剧呢，它可能是第2类，做垂直细分和产业赋能。长尾和大众的是3类，你看 UGC 创作，那平台自身，它不是优劣之分，而是分工之别，就结构分层呢会非常明显，让3类生态并存。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特别注意到了办法的第8条，鼓励微短剧呢走出去，促进文明的交流，
1: 对，
0: 不同文明的交流，也就是第3个呢，出口的打开了，是吧？那么这是咱们说国际传播呢，这个微短剧的国际传播会成为新的一个增长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微短剧它短平快的叙事加移动端的适配呢，天然适合出海。
2: 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我们来关注保险法大修，点一下勾选，续保费用便悄然被扣。投保时宣传承诺说得天花乱坠，等到真正申请理赔却遭遇层层推诿。生活中不少保险消费者在购买保险的过程中都曾经踩过类似的坑。
3: 针对这些让无数人憋屈的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截止日期为10月3号。一场时隔10多年的系统性大修也正式拉开帷幕。
2: 这次法律修订将给普通人的保单权益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新法条如何管住股东之手，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4: 现行保险法主体框架成型于2009年，此后只经过2次小幅修正。十几年间，保险业从线下代理人推销走到短视频直播带货，大数据算法推送产品，一边是老百姓保险意识越来越强，保单越买越多，另一边合同纠纷、销售套路、理赔拉锯等投诉居高不下。原有法条在合同争议、裁判、保险公司长效风险约束、新业态监管工具上短板逐渐显现。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其中一大突破，便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草案直击投保理赔当中的民生痛点，打出法律层面维权组合拳。
5: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比如将犹豫期上升到法定20日，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4: 草案要求1年期以上人身保险产品设置犹豫期，压实保险公司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责任，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提高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成本，理赔拒赔必须出具书面理由，也意味着往后再遇上无故拒赔，消费者维权就多了一份关键凭证。在

0: 投保、退保、理赔等各个重要环节，补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制度漏洞。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不少人身险保单保障期限长达二三十年，消费者当下签下的保单能否在数十年后顺利兑现理赔承诺，其根本前提便是保险公司能够实现稳健可持续经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观察，
1: 修法坚持双向平衡，一方面呢倾斜保护投保人，另一方面保留最大诚信与如实告知义务，防范骗保道德风险，强化股东穿透偿付能力，风险处置监管，机构稳健经营是保单权益的基础。其中呢，穿透股东监管呢，注册资本提至10亿元实缴，强化公司治理、资产负债管理和早期风险纠正机制，罚则过罚相当。保险保障基金守住底线，但不刚性兑付，既保护消费者，又给行业合理的创新空间，实现可持续发展。
0: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本轮修法带来了监管思路的升级，从穿透监管大股东、防范保险公司资金被不当占用，到健全风险处置与市场退出配套方案，系列制度设计本质上都是为百姓手中的保单再加一道长远的安全锁。
2: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0: 直播带货卖保险、 AI 数字人讲解产品是近几年冒出的新业态，此次草案坚持线上线下一把尺子监管，落实持牌持证营销，压实保险公司对第三方引流平台的管理责任，同时授权监管部门后续出台互联网保险专门管理办法。保险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财产、养老、医疗等保障，一头连着数十万亿行业资产。这次大修既是给消费者手中的保单加上防护盾，也是为保险业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此次意见征集截止至10月3日，接下来公众的意见建议也将成为这部法律完善路上不可缺少的一块拼图。
3: 环球新财讯市场新鲜报，本周五证监会官网披露的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因为欺诈发行信息披露两项违法，证监会对元道通信开出大额罚单，处以2.3884亿元罚款，并对公司时任董事长等人作出处罚。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4: 处罚决定书显示，元道通信在2019年至2021年 IPO 申报期间，通过虚构工作量确认单等方式，累计虚增营业收入达4.9亿元，其中2021年虚增比例高达16.23%。元道通信在公告的证券发行文件中编造重大虚假内容。2022年上市当年，公司继续虚增收入1.66亿元。综合欺诈发行和信息披露两项违法，证监会对元道通信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2.388368亿元罚款。这一罚款金额是该公司非法索募资金金额的20%，并对公司管理层相关责任人李进处以750万元罚款，5年证券市场禁入；对曹亚磊处以600万元罚款，4年证券市场禁入。对吴志峰处以300万元罚款。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5: 这起案件的造假过程贯穿招股申报期，而且上市后继续舞弊，性质恶劣。监管层对公司主体和关键责任人进行双重追责，这打破上市即落地的侥幸心理。
4: 此前9月1号，科创板公司清月科技因涉嫌欺诈发行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收到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决定对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1.7188亿元罚款。业内人士认为，一周内两笔过亿元的大额处罚披露，体现出监管层对欺诈发行高频高压打击的力度。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6: 对财务造假零容忍，而且还冻结募资资金账户，对保荐和审计机构启动延伸调查。欺诈发行绝不是只罚发行人，而是从发行人、实控人一直到中介机构全链条追责。
7: 元道通信因为欺诈发行、财务造假、虚假披露被开出大额罚单，股票简称也已经变成了新 ST 元道，进入退市倒计时。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应该怎样依法索赔，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来听律师的解读。
4: 元道通信主营业务为通信技术服务，于2022年7月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发行价为38.46元，股价最高涨至44.91元。2025年7月11号，公司因年报等信息披露文件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被正式立案，股价随即大幅下挫。2026年5月8号，元道通信披露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认定公司连续4年财务造假，公司股价连续6天依次跌停。8月28号，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确认公司发行造假等重大违法事实及相关处罚决定，同时收到深交所下发的事先告知书，拟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公司股票自8月31号起停牌，停牌前收盘价为3.31元。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号，公司股东户数为1.54万户，人均流通股为4952股。根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在2025年7月11号之前买入新 ST 元道股票，并在2025年7月11号收盘时持有该股票的受损股民，可依法索赔，索赔条件最终以法院认定为准。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泰利：
8: 因为2025年7月11日是公司被证监会因为年报等信息披露文件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进行正式立案的日期，在此之前买入该股票并在7月11日持有该股票的股民都因此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有权依法进行索赔。
4: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市场虚假陈述的司法解释，上市公司等因证券虚假陈述行为导致投资者权益受损，投资者可以依法起诉索赔，索赔范围包括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和印花税损失。股民索赔需提供证券开户信息查询单、股票对账单、联系方式等。王泰利律师提醒投资者，
8: 投资者在起诉索赔时要注意准备诉讼所需要的起诉书、证据目录和相应的证据，需要证明自己遭受的损失包括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和印花税损失，注意准备相关的证券开户信息查询单、股票对账单原件及复印件等。
3: 最近不少银行的柜台有了新变化，以前理财经理总爱推荐大额存单，推荐固收理财，如今柜台最显眼的位置换成了分红型保险。当存款吸引力下降，分红险凭什么站上银行 C 位？普通人应该怎么选呢？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9: 记者走访部分银行网点发现，分红型终身寿险、分红型年金险已成为理财经理推介的主力品类。某银行客户经理介绍，
10: 您这几年的闲钱如果暂时用不上，可以考虑分红险，长期放着收益比存款好，还有保障功能。
9: 也有银行工作人员主动向储户提示风险，
11: 不过我先跟您说清楚，近几年内要用的钱别放，如果您这笔钱要是长期不动的，就还比较适合考虑。
9: 那么分红险的收益模式相比传统金融产品有哪些独特之处？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12: 第一呢，它是一个底线思维的产品。分红险的收益啊分两层，底层呢是写进合同的保证利率，无论市场怎么波动，这部分一分不少。上层呢则是浮动分红，跟着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走。第二呢，它是一个逆周期的设计，但是分红险的浮动部分挂钩的是保险公司跨周期的大类资产配置，股票、债券、不动产、基础设施，利率下行的时候啊，权益市场反而可能更有机会。第三呢，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略的一点，分红险锁定了时间，在这个预期利率持续走低的大趋势下，这种时间锁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
9: 分红险真的稳赚不赔吗？不少储户把银行代销的分红险等同于保本存款或者稳健理财。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提示，核心风险集中在两点。
13: 第一个我觉得就是收益落差风险，演示的高分红啊，它并不是承诺， 它实际上这个分红呢，也会取决于未来保险公司啊未来的投资回报跟经营的盈余。再有呢，就是流动性损失这个层面的一个风险。保单呢，这个前期现金价值呢，其实是远低于所交保费的。通常呢，你需要持有很长的时间，你才能够超过你所缴的本金。如果中途准备赎回，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9: 7月1号起，分红险演示利率上限由3.9%统一下调至3.5%，从销售前端挤压虚高预期。那么，在持续规范的政策导向下，分红险未来将走向何方？田立辉用三个词给出了判断。
12: 第一个词呢，这个去魅分红险啊，会从模糊地带走出来，回归本来面目。它不是存款，不是理财，是保险，有保险的功能，也有保险的束缚。第二个词，分化行业会一窝蜂的去卖分红险，走向行业差异化竞争。头部公司啊，拼投资能力，拼分红实现率；中小公司呢，可能转向养老型、健康型等细分赛道。第三个词呢，长跑。监管的逻辑啊，不是要打压分红险，恰恰相反，是要它走得更远。
9: 而对普通家庭来说，该如何判断是否适合配置分红险，又该怎样把握选购尺度？傅一夫建议。
13: 第一步呢，用户呢，首先呢需要明确这个资金的用途实现，因为分红险它适合至少持有7-8年甚至更长时间长期的闲置资金。第二步呢，就是你需要去做一些啊收益的评估的收益期望的研判啊，自己能否接受，还需要再看一看保险公司过往的这样的一些分红的实现率是否稳定。第三呢，我觉得呢需要去审视一下整个家庭的抗风险能力。普通家庭呢应该需要去优先去配齐一些基础保障。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是把分红险呢在家庭这个金融资产当中的占比控制在20%以内，即便是退保损失，你也不至于影响到基本的生活。
7: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今天，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进一步增强中国人寿稳健经营和风险抵御能力。同样在今天，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
3: 今天，中国工商银行公告，计划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计划全都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中国农业银行今天也发布公告，计划募资不超过1600亿元，用于补充资本。
7: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扫一扫后厨制作全程可见，外卖视频电子封签能治幽灵外卖吗？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6: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7: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8: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18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说一说扫一扫后厨制作全程可见，外卖视频电子封签能治理幽灵外卖吗？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点外卖图的是方便省心，可你有没有想过这份饭在后厨是怎么做出来的，干不干净呢？你从来没有看见过，万一吃出问题，商家说我出餐的时候是好的，骑手说我没动过，那作为消费者该向谁追责呢？
2: 最近上海浦东新区在全国首创的外卖视频电子封签试点满两个月，这枚小小的一次性封签能够提供商家制作餐食的完整视频，一旦出现纠纷，到底是哪一方的责任一目了然。
1: 首个试点位于上海浦东陆家嘴的星选闪电厨房，商户接到订单后按下启动键，后厨摄像头开始录制，切菜、下锅、翻炒、出锅、打包，每一步都被记录在案，制作完成再按下出餐按钮，整段视频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系统和 AI 技术同步上传云端，同时一张带专属二维码的一次性封签被打印出来，消费者扫一扫自己这份餐是怎么做出来的，全程看得见。
2: 过去看不见的后厨如今变成了透明的玻璃房。这枚封签的讲究还不止于此，边缘是锯齿状，一撕就碎，没法重复用，把过去传统封签完整撕下再贴回的漏洞给堵上了。更实在的是，责任一下就说清楚了，封签完好责任在商家，封签破损风险就在配送环节。过去骑手什么都没做却说不清，现在不用再无端背锅了。
1: 浦东市场监管局陆家嘴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谢锦文说，这枚封签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幽灵外卖的发展。所谓幽灵外卖，就是那些有证无店、实际制作环境和平台展示对不上的商户。
3: 这是我们全国首创的物理防伪加上 AI 视频留存的视频封签，场景脏乱差，就是背景可能和他商家提供的那个图片不一致，它非常有可能是一个幽灵外卖，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对一直幽灵外卖的发展它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2: 对于这个变化各方到底怎么看？先说商家，后厨摄像头一开等于把灶台亮给顾客看，商家愿不愿意？他们又是怎么看这双眼睛的呢？
4: 以往的问题的话，就可能客人不太放心我们这个专卖店外卖的店嘛，但是现在有了这个封签，他们可以放心一点，
5: 客人反应还挺好的，
6: 他对食材这些都比较放心的，
5: 然后后台还好评也挺好的，很容易再下次再点的。
1: 商家把实时视频当成了诚信凭证，用看得见的厨房换来看不见的信任，对消费者来说扫一扫就能看后厨，这份放心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呢？
7: 比较稀奇吧，因为第一次见，我会优先点这种的，那挺值得推广的。
8: 最近看到上海正在推广外卖的视频电子封签，我是非常支持推广到全国的，因为作为一名每天都会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说，食品的健康卫生安全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至关重要，尤其是有了这个电子封签之后，可以很大强度上的约束一些不良商家的黑心行为，也可以对一些本就良心的商家起到一个证明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我们消费者在点外卖吃东西这个事情上面也更放心更有保障了。
9: 相关举措是值得肯定的，但有两个现实的问题呢。第一个呢，就是升级产生的一个额外成本是否会向下传导给消费者。第二呢，就是这个举措的长效落地离不开一个常态化的监督监管，倘若缺乏监督约束，商家很难长期的坚决执行，后续政策是否能够一以贯之落地见效还有待持续观察。
2: 再看骑手，以前出了纠纷，商家骑手各执一词，谁也说不清，现在一张封签把责任划分得明明白白，他们是什么感受？
10: 对我们来说的话，就是避免差评，
11: 一目了然，主
10: 不是骑手不用担那种无望的风险跟责任，矛盾都变少了。
1: 当后厨从看不见变成扫一扫就能看见，这枚风签对整治幽灵外卖能起到多大作用？它会不会从一个试点变成全行业的标配？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
2: 朱先生您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过去外卖的信任靠的是商家的口头承诺和平台的资质审核，消费者其实看不到也摸不着，而现在呢，变成了一餐一码一录像，消费者自己扫码自己验证。这种信任机制从他证到自证的转变，对整个外卖行业意味着什么？
11: 首先来说，整个中国的外卖呢，应该来说已经超过了2万亿。那2万亿是什么概念呢？那就是说，整个中国的外卖已经步入了高速增长、高速发展、高速扩容的这样的一个节点。那当整个外卖成为一个主流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渠道之后呢，如何保障整个消费端的一个合法权益呢，已经成为了国家需要去考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来说，电子风签的这个实施应该来说压实了整个外卖链条的各个主体责任的一个呈现。那就是说，无论从整个品牌店，再到操作者，再到外卖小哥，再到消费者，整个链条已经形成，而且形成闭环。这样的话会让整个中国的外卖步入了一个规范化经营、品牌化运营、专业化运作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后外卖的时代。我想这个应该来说是所有外卖消费者的一个心声以及刚需。对，
1: 过去啊，外卖行业卷的是价格，卷的是配送速度，现在多了透明度这个维度，行业竞争的逻辑会不会变呢？
11: 行业的逻辑应该来说是越来越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电子风签的这个实施呢，它把整个品牌店的整个叫做内厨进行了一个透明化。这个其实来说也是响应了国家的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大战略。之后呢，国家也在推这个名厨亮灶。那有了这个名厨亮灶之后的这个真正的落地性的电子风签之后呢，我想推动整个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推动品牌店的一个规范化经营，那让整个消费端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大化的一个保障。那我想这个其实对于整个中国外卖整个产业结构的提升奠定了这个非常坚实的这个叫做政策性的一个底层设计。对，
1: 更进一步请教您哈，您觉得透明会不会成为一道新的准入门槛，倒逼那些藏起来的不透明的商户，要么您升级，要么得出局？
11: 对，您说的非常精辟。那基本上随着整个电子风签的未来全国化的这个实施呢，应该来说对于一些好的品牌、大的品牌有一个非常好的促进作用，对于一些以往规范化不足的这些门店呢，也起着一个促进作用。那我想这一块最大的一个功能或者说红利是杜绝了整个幽灵外卖的出现。那我想这个其实从政策端来说减少了很多的一个监管的一个难度，降低了一个监管的一个宽度之后呢，把整个盲区进行了一个屏蔽。那我想这一块应该来说对于这个各个外卖的一个主体的人来说都是非常有利的。对，
1: 还有观点认为啊，透明不该只让商家买单，平台在流量分配上是不是也该主动亮出后厨，给这个主动亮出后厨的商户一些正向的激励呢？
11: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一直在推动，我们在推动两件事情。 第一个事情呢，就是把平台的佣金要进行降低，这个对于小微型的这个餐饮品牌店是有一定的加持作用以及帮扶作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它变成了有一个就是星级评定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像相当于 KPI 的这样的一个审核或者考核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这个对于不断的促进提升整个品牌店的整个后厨管理品质的提升，服务的这个升级有着非常好的一个加持作用。
2: 您刚才也提到让平台给这些像小档口夫妻店这些小品牌一些正向的激励哈，那我们不得不提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大品牌大连锁上这套系统很容易，资本雄厚，但那些小档口夫妻店呢，对于他们来说会不会抬高他们的经营成本？如果透明成为新的竞争壁垒，会不会加速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呢？
11: 哎，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来说，当整个中国的餐饮行业步入了一个大分化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呢，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对于品牌店来说是一个利好。那对于小微型的其实来说，他们想在整个竞争不断加剧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里面去发展生存的话，其实他们的规范化的这种经营应该来说是没有太大的问题。那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整个成本如何去核销，那我想这一块的话，通过这个电子封签的这个启用呢，消费者对于外卖的这个信任度会越高，那在信任度越高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他们对于门店的这样的一个信任度也会越高。我觉得它是一个叫做良性循环的这样的作用。那当然刚开始的话可能会有额外的一个支出，但是如果说从全年来摊下来去看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之内的。对，
1: 这枚封签啊，还直指一个更深层的痛点，幽灵外卖。这类商户藏在暗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消费者往往找不到门店，监管难以精准执法。而扫码即看全程留痕的后厨视频，就是要让幽灵无处遁形。但是视频可以摆拍啊，您觉得视频封签对幽灵外卖的打击力度有多大呢？
11: 那基本上来说是有两个方面，首先国家对于幽灵外卖这一块的话是零容忍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之后对一些幽灵外卖呢也是采取了从严从快从重的这样的一个处罚的这样的一个力度，已经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之后呢，现在再叠加电子封签的这个实施来说的话，我想会让所有的这样的一些幽灵外卖无所遁形。对，
2: 试点在上海浦东，南京已经在复制了，浦东的试点经验已经在江苏、南京、湖南等地复制推广。那刚才我们的录音中也有消费者表示哈，希望这个举措能推广到自己所在的城市。这项创新要想真正从试点走向全国，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会不会出现大城市有小城市没有的监管落差？
11: 这个应该来说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啊，因为它这个毕竟不是像国标啊，或者说像强制性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来说它的传导的整体的一个速度来说的话，应该来说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但是呢，我想整个传导期应该在一年之内应该可以在全国内实施的，这个问题不大。对，
2: 那消费者刚才也提出过他们的担心哈，举措特别好，但如何有效落地呢？如何不是一阵风？如何形成数字监管、全民监督、企业自律的多元共治长效机制呢？您怎么看？
11: 这一块的话，其实它这个电子封签已经是在构建整个中国 外卖的全新的一个生态圈，对吧？所以来说，随着整个电子封签的这个实施落地，那我想这一块的话应该来说问题是不大的。最关键我觉得是消费者他会去倒逼整个餐饮店的一个实施。就很简单，如果说我去点外卖，你没有这个电子封签，那我下次我会问你说你们电子封签为什么不实施，如果是这样我下次不会点。那当整个消费端倒逼这个产业端的时候呢，我想这个只是一个时间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问题是不大的。
2: 嗯，消费者会用脚投票哈。好，非常感谢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的解读，再会。
1: 一枚小小的封签把过去看不见的后厨变成了一间透明的玻璃房，它扫出来的不只是这段制作视频，更是一份吃得放心的底气。技术能做的是把证据拍下来，把责任划清楚，而真正守护舌尖上的安全的是每一个环节都不缺位的那份较真。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随着 AI 短剧数字广告产业快速扩张，数字人脸素材采购需求持续高涨，一门特殊的生意人脸授权也因此火了起来。不用出镜拍戏，无需线下试镜，依靠自己的面部形象就能赚取收益，这到底是怎样的一门生意，又有哪些风险？来听总台记者王玉龙、胡吉川、张俊清的报道。
12: 在这家位于四川成都市的人脸数字交易平台，记者见到了不少前来进行肖像采集的人，他们中既有兼职演员，也有普通市民，陈丹就是其中之一。
13: 想多份收入，所以来到这个平台了，签了正规的协约合同，这些包括会用到哪些地方是都标明了的。
12: 在指定地点采集人像，提交相关资料，并通过平台审核后，陈丹的肖像就可以挂牌成为数字肖像资产，整个过程不超过30分钟。平台工作人员介绍，根据授权人不同， AI 数字形象分为普通人和专业演员两大类。普通人的数字肖像按照每部短视频约100元付费使用，专业演员则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价格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采购方可以按年龄、性别、风格挑选并购买使用权，成交后平台和授权人按比例分成。何国进就向这家平台授权了自己的肖像。
14: 刚开始的话我是抱着试一下的态度，所以说我挂的是500块钱就授权一次，合同约定的话是我分70%，就比如说500块钱的话我就是分350块钱。
12: 平台数据采集师马静怡介绍，在人像采集完成后，平台会对原始人像素材做标准化处理，根据面部特征生成适配不同题材、不同人设的数字形象素材包，方便短剧、广告公司挑选调用。
15: 我们每天要处理几十组的人像素材，我们会基于用户原本的五官气质，通过技术调整光影、妆容，然后场景模板，但不会大幅度修改本人的五官长相，核心是确保本人的辨识度，然后生成多组不同风格的形象样片，用于短剧、短视频广告的画面需求。
12: 这家平台的负责人于子林透露，平台上线2个月以来，已经达成了100多笔订单，交易总额近7万元。
16: 我们现在的人像库里呢，演员和网红的一个占比是80%，素人的话呢是占到了20%。我们平台创立之初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人脸能够合法合规的去使用，然后得到我们真人授权过后呢，那么我们的价格是由市场供需关系去决定的。
2: 但人脸属于敏感生物信息，授权人需警惕肖像超授权范围使用，甚至被二次流转售卖的风险。近年来，由于没有经过肖像授权，相关的肖像权维权案件层出不穷。
1: 对此，法律人士建议平台和企业对生物数据进行加密存储，授权终止后落实可审计的数据销毁，所有 AI 生成内容需显著标注 AI 生成，并呼吁行业协会尽快出台 AI 数字人授权行业规范，完善授权流程、数据销毁、纠纷处置等指引。
2: 近日求职背调乱象引发舆论关注，原本适用于核验人才资质、防范用工风险的背景调查，在某些企业与第三方机构的操作中突破合法合理边界，变成了窥探隐私、苛责求职者的工具。
1: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与求职岗位并无直接关联的个人信息也被纳入背调范围，甚至疑似通过非公开渠道获取。求职背调的法律边界是什么？如何有效打击治理求职背调乱象？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马静宇的报道。
17: 近几年，求职者刘先生应聘多家公司屡屡碰壁，经过深入了解，他认为是公司对其背调时，第三方背调机构向用人单位泄露了其不被公开的诉讼记录。
18: 就是面试通过了，不是公开判决的，就是在裁判文书上网上根本就查不到。所以我搞不懂，我背调公司到底是接的哪边的渠道，就是没有公开，然后背调公司居然能查到。
17: 刘先生介绍说，他此前在某公司因为自身劳动权益被侵犯，与前东家就劳动争议对簿公堂。刘先生还担心自己依法维权的经历反而会影响后续求职。
18: 把你这个背调报告查了什么东西，你什么都不跟我讲，然后你都发给公司了，那公司他看了这个之后，他有可能录用我，有可能不录用我。我个人隐私变成了报告之后留存在这个公司的 HR 手上，那谁能保证这个不泄露呢？
17: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用人单位过度需求催生灰色供给，在对求职者背调时，第三方背调机构可以轻易调取求职者的个人隐私。记者在某平台搜索关键词背调，可搜索出多家背调机构的广告。记者以某教培机构 HR 名义致电其中一家机构，相关负责人表示，可背调求职者的犯罪记录和诉讼记录等信息，
19: 比如说他的身份信息、犯罪记录，然后包括了像诉讼记录、网贷记录、对外投资与任职记录、实薪及被执行人记录，还包括金融利息相关的一些情况啊，这属于这个资质类的项目。
17: 对方随后发来了详细的报价单，服务套餐大致分为四个档次，包含身份信息、学历、诉讼、失信等项目的套餐，最低仅需要每人31元，包含三段工作履历、法院诉讼查询、工作访谈等的顶配版套餐，价格在每人600元以上。当记者询问未公开的诉讼信息能否查询时，对方表示，但凡涉及到的都会被比对出来，但部分诉讼记录看不到具体案情内容。另一家背调机构则支持全自助下单，尽管网站要求填写企业背景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只要上传任意一张企业营业执照，并在信息栏填写匹配的企业名称，就能获得背调资质。记者以某公司名义注册下单以后，背调机构的业务人员很快打来电话。
20: 我这里是那个背调公司，来电的话是因为我看到您在我们平台有注册那个酒店公司，然后是有下了一个订单。
21: 您是咱们这个人事的负责人吗？
20: 基本信息验证的话，
17: 不过机构的负责人表示，相关背调必须经过被调查者本人同意。
20: 就是您下好了订单之后呢，那我们会根据您所提供的这个信息给到咱们候选人发一条短信，然后需要他来填写他的个人信息来进行这样一个授权。
17: 求职者刘先生对此表示，被调机构所说的授权在实际操作中，求职者往往是弱势的，哪怕涉及个人隐私。
18: 讲是讲，哎，说是要得到你的授权他们才能查，但是你这个你作为劳动者一方，你本来就是弱势群体，你不接受，那你这个工作就没有了，就相当于那我是被迫同意的。
17: 一位背调行业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头部背调机构基本都具备查出仲裁和诉讼记录的能力，即便记录未公开也能通过内部渠道获取。
22: 他不是通过公开的这个网站去查的呀，等于说他跟那边有一个系统啊，输入你的身份证号就能够查，背调机构他是有的，你知道他们负债都能查吗？有没有逾期都能查出来，不需要你提供征信，不需要你通过你扫脸，但是我能查得到你负债多少钱。
17: 即便最后求职者发现也没有充足证据认定对方侵犯隐私。
22: 你没有证据，人家怎么知道你这个信息？我觉得被调公司他不会说。如果你问他为什么知道，我说我交叉验证了，我打到电话去你那公司 HR 了，他说你有，那么我就以你这个理由 把你拒掉，就这么简单。
17: 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发现，还有机构宣称可以帮助求职者应对被调，比如修改相关记录、冒充前公司 HR 或同事等。网络安全技术人员王占涛表示，随着个人信息保护不断加强，直接非法获取数据的风险越来越高，但此前泄露的个人信息仍可能在黑灰产业链中流转。
3: 那时候相当于是一个灰色的，管得越来越严了，因为国家一直在提高这种什么安全等级啊，数据库你要求分级算法啊，他们就是把过去的旧数据又拿出来卖了。旧的数据卖一卖，新的我编一编。你比如说10000条数据，我给你差5000条假的，你又不知道啊。
17: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鑫表示，在特定岗位，比如幼教、财务高管，筛查相关不良记录，如性侵史、欺诈，是必要而且合理的风险防范措施。被调的核心价值在于规避用工风险，但当前行业乱象已威胁劳动者隐私与就业平等，急需法律明确边界，以规范市场行为。
4: 国外的很多企业在做这种高管聘用的时候，尤为重视对候选人的这种背景调查，但是呢它不是可以没边没样的随便调查，你的这个背景调查呢一定是跟你的工作职责岗位有关联，其实主要收集的是他离职的原因，包括在原来单位的工作的状况的这种信息，无关的内容是不能调查的。劳动者的隐私的保护这一块，其实呢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细节呢没有规定好。
17: 刘鑫表示，用人单位的被调需求有的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围，调查与工作无关的个人隐私，比如民事诉讼记录、婚姻状态等，可能引发就业歧视。
4: 要求这个人出具一份无犯罪记录证明，基本上有事儿的这帮人都会被筛出来，这个根本不需要去请什么被调公司去被调。我觉得因为我们对隐私的问题保护做得不到位，然后大家就把这个被调呢，为了把它当成一种业务无限去扩大，既侵犯个人隐私，而且实际上跟他个人工作做得好坏关系没那么大。
17: 记者注意到，我国劳动合同法第8条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但是没有明确规定哪些情形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表示，
6: 正因为如此，被调机构才得以借授权之名将婚姻状况、未公开诉讼记录、社保信息等与劳动合同实际上没有直接关联的这些敏感个人信息呢纳入到调查范围，实质上构成了对劳动者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的系统性的规模化的侵害。
17: 李怀生认为，在司法实践中，打击被调黑灰产业链的核心难题在于权利义务的结构性失衡。
6: 被调黑灰产的数据来源其实是非常隐蔽的，被调机构会以与相关机构接口为由进行暗箱操作，劳动者其实几乎无法举证他未公开的裁判文书、婚姻状况等隐私信息是通过非法渠道被获取和流转的。那么现在的侵权诉讼呢，主张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将证明被调机构存在非法收集买卖个人信息的举证责任完全分配给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
2: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3: 主持我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提醒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24: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5: 想喝点有啤酒感觉的，又不想麦味太重，
26: 来一罐皮里茶记茶啤酒，真茶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茶香把麦味调得刚刚好，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25: 皮里茶记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2: 来听详细内容。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一至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请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8: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9: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8: 此外，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也成为外国游客的新宠。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为让外国游客游得尽兴、买得舒心，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10: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首次被纳入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补贴范围，如何让政策切实落地，令更多人享受红利，这个庞大市场的背后又有哪些痛点与难点？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采访融梯科技山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耀，听他讲述如何让更多老年人实现一键直达的便利。请听老楼升起幸福梯，采制国华徐新。
7: 心怀梦想，奔向远方，砥砺前行，赢得荣光。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追梦路上讲述新时代追梦人的故事。
11: 城市更新是近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议题，老旧小区改造作为其中一环，涉及管网更新、外立面维修、公共空间整治等多个维度，而加装电梯则是诸多改造项目中直接关乎日常出行的一项民生工程。
13: 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选择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这样一个民生领域来创业的？
28: 老旧小区改造这个赛道呢，很多人没有关注到，我是从一次战友聚会啊，战友的讲到这个他们家老人下不来楼的问题，找了一个电梯公司去做这老楼加装，还没有开工就产生纠纷了。电梯公司的选择、邻里之间的价格的分配、工程质量的担心，但又有需求。那天晚上我就 受到了启发。经过调研才发现，老百姓需求量很大，市场很大，而且国家的政策也是鼓励家装电梯。
11: 王耀，荣梯科技山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耀介绍，除老旧小区电梯加装外，荣梯科技还投身于电梯更新、电梯维保等领域，提供从设计、研发、安装、交付到售后的一体化服务，助力城市治理与民生改善。
13: 您最初的时候可能一年仅装一部电梯，到现在已经每年应该超百部，这一路是怎么过来的？
28: 拿到第一台订单的签合同的时候，一个单元里头有10户居民，有8户参与的，大家呢想法都不一样，要有玻璃的，要不透明的，想法很多，还不是单纯的施工。施工难，通过科学技术上，我们专业上我们去研究可以解决一些难题，最难的就是人的协调啊，意见的统一。我就出了一个政策，我们楼上为了装电梯需要一楼二楼的支持，让二楼免费使用，不让掏钱，哎，二楼他就同意率比较高。这一台确实是非常难，我们做成了，做成之后业主很满意，我们也很满意，这一步就是成了我们今后的施工的模板。
11: 首部加装电梯的落地打通了项目推进中的重重卡点，并形成了一套可复制的工作流程。此后，团队将前期积累的施工与管理经验应用到更多老旧小区的更新改造当中，相关项目案例入选全国老旧小区改造示范名单。
13: 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小区被评为了老旧小区的改造标杆，加装电梯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难点在哪里？
28: 首先，这个小区是一个青岛市很大的老旧小区，整个小区40多个单元同时加装的时候，40多个单元同时施工、同时开工，它每个单元的情况不一样，所以说呢，一个单元一个设计，一梯一侧，也特别是这个楼和后边这个楼，目前是在行业里头是最难的，没有先例，你看不到，它底下是车库，没人敢做，没人敢装，因为车库楼上装电梯，一部电梯加水泥加上钢结构的，那几十吨重，那么它远远超过了原来的设计限制。我们拿出了一个整体加固方案，也就是说在原来的设计横梁和立柱的承载力基础上，我们对车库的立柱对它的承载力进行加强，同时呢，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对这个路面的这个回填土砂石土我们进行换填，换成了新的回填材料，它的重量轻，硬度很好，那么美观度有了，老百姓的集中采购的成本降低了，后期维护保养的成本也降低了。
7: 心怀梦想，奔向远方，砥砺前行，赢得荣光。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追梦路上，讲述新时代追梦人的故事。
1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本期嘉宾荣梯科技山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耀。
13: 荣梯提出军工级标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28: 概括的说，就是我们用军工的那种标准化施工，我们去做加装电梯。我们在部队的时候装备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防锈。我们开始做第一台就是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好多人忽略了这个细节，这就是一个未来的一个重大安全问题。所以说我们在研究钢材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整体的防腐，叫电泳，我们增加了1-2万的成本，再加上我们这个电梯的基坑，我们有28个螺栓和基础是连接的软连接的，你建完了水泥浇筑上，其实里面有很高的技术含量的啊，这样电梯呢稳定性啊、柔韧性啊都能够对基础的保护、对楼体的保护。
13: 荣梯提出的是10年质保，也就一次安装10年质保。
28: 我给老百姓承诺10年，给我企业员工、给我施工队伍，就是一个自我加压的一个能力。我在施工的过程中， 不能偷工减料，不能减短减少工艺。这个十年质保的来源的底气就是我们就科学施工，从源头上抓好施工官啊，选材料官，让老百姓看到我们的诚意。
13: 目前公司的业务已经拓展到比如北京啊、济南啊、滨州等等，能够从青岛拓展至全国各地，它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28: 源于这么两点，是我们团队严谨的精神，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经验，通过七八年摸爬滚打，整个工艺施工我们已经形成了模块化生产，然后标准化施工。
11: 荣堤科技对于施工标准的坚持是项目交付品质的直接保障，而企业从单个项目走向规模化同样离不开政策的系统性支撑。2026年，国家首次将老旧小区电梯加装纳入补贴政策范围，并配套特别国债提供资金支持。
13: 这样的一

0: 从国家层面来推动这些工作。对于我们龙体来讲，有几大机遇。第一，市场机遇。原来有的城市没有补贴，现在老百姓也有需求，但是开展不了工作，成本比较高嘛。那么变成国家的补贴惠民政策之后，很多的二三线城市老百姓也可以享受这些东西，涵盖的地方就多了。第二个就是我们老百姓掏的钱少了，自筹资金少了，原来为了几万块钱邻里之间你很难达成一致意见，现在就促进了这个事情，很快的达成一致，邻里之间的矛盾就少了。
1: 在当前国家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完整社区建设这样的背景下，龙体如何借助这样的政策红利来扩大自身的优势呢？
0: 根据国家这个国债的支持，市场的变化，我们自己内部的调整，发挥我们团队优势，然后呢和政府去对接，和街道社区对接，我们争取推动整片家装，来统一采购、统一装，啊，统一施工，后期统一维护，能更多的降低成本。
1: 未来3到5年，谈谈您的想法和计划。
0: 首先一条，我要把容积这个平台打造好，能够快速的给全国老们有需求的老人早点装上电梯。第二个呢，我们下一步呢还要大力的吸纳一些各种人才，懂施工的、懂管理的、懂市场的、懂渠道的，以点带面，然后呢不断的在外地落地开花。
2: 下面为您带来民生会客厅养老金融公开课专题，本期话题：临近退休人群的养老金冲刺方案。
1: 听得懂的保险，信得过的守护，欢迎收听民生会客厅养老金融公开课。本节目由中国人保旗下专业寿险公司人保寿险特别支持。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前两期节目播出后，有50到60岁的朋友咨询我们，马上就要退休了，才发现社保缴费年限不够，缴费基数不高，担心退休后养老金太少，生活没保障。那今天我们就专门为临近退休的朋友定制一套养老金冲刺补救方案。今天请到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严志鹏教授，以及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院长王旭锦教授为大家支支招。对于临退休人员发现自己的社保缴费基数不够，年限不够，对于他们可能比较焦虑，有没有补救的方法，能不能给他们吃颗定心丸？严教授，
3: 我特别理解大家的心情啊，但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临近退休完全来得及补救，但也千万不要有走一步算一步、躺平的那种心态啊！我们在不用过度焦虑的同时呢，千万不要觉得来不及啊！核心思路呢就三句话：补社保缺口，加商业保障，做好账户的衔接，抓住最后这几年的窗口期，完全可以明显提升退休后的月收入，让晚年生活更有底气。
1: 很多朋友关心社保到底能不能补缴，怎么补缴，什么条件可以补，我们请王教授给大家答疑解惑。
4: 社保一次性补缴的话呢，我们讲的各地呢都有明确的政策，是吧？主要面向这个缴费年限累计达不到最低年限的参保人员，大家注意，目前最低缴费年限正在从15年，啊，逐步提高到20年。不同人群适用的年限可能不同，临近退休的朋友一定要主动注意自己所在地的最新政策，确认自己需要补缴多少年。这件事越早越主动，符合当地规定条件的，可以按规定一次性或者是分段补缴，直接提高基础养老金的计发水平。不同省份、不同人群条件有所差异，大家可以通过社保经办窗口、当地人社 APP、12333热线等查询自己是否符合这个资格。对面临退休的人员来说，社保补缴是成本最低、收益最确定的 补救方式，

0: 总结来说，社保能补缴，并且王教授也给我们介绍了如何来补缴。那我们知道，除了社保缴费，还有个人养老金和商业保险，临退休人员如何进行搭配呢？严教授，
1: 其实啊，临近退休人员有一个比较优势，他们的子女呢，往往已经成年啊，子女的抚养压力相对来说比较轻，这些老朋友们可能握有一定闲资，用于为养老做准备啊，他们需要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和对养老生活的预期，做好合理可行的养老规划啊，在此基础上呢，做好资产配置和投资决策。即使马上要退休了，只要仍然缴纳基本养老金，就能开户购买个人养老金，在通过个人养老金平台进行投资的同时呢，享受国家给予的税收和管理费率等各方面的优惠。同时啊，如果资产配置中缺乏商业养老保险，如果个人偏好完全是个人偏好养老收入来自有合同保障的稳定现金流，那这个阶段呢，可以搭配一份稳健型商业养老保险，和社保养老金形成强有力的互补，这样就形成了社保加个人养老金再加商业养老金三重补充，能非常有效的弥补养老金缺口确实养老规划没有太晚，只有做与不做的区别。
0: 也就是说，哪怕只剩三年五年就要退休了，照样也能显著的提高养老金的水平。
2: 对，我完全同意，抓住最后窗口期，把缴费年限补齐，把缴费档次合理厘清，退休后每个月多领几百甚至上千元，生活质量会不一样。建议大家一领主动去查询去办理，退休后不留遗憾。
0: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每天五分钟听懂养老金融，规划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人保旗下专业寿险公司人保寿险特别支持。下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退休后每月能领多少钱，教你算清这笔账。
3: 中秋佳节临近，月饼销售走俏，除了各类新潮月饼热销，传统手工月饼也受到消费者欢迎。在山西省太原市，本地风味的传统手打空心月饼进入产销旺季，生产工坊也开启忙碌模式赶制订单。请听总台记者宋云逸、太原台记者牛文亮的报道。
4: 在太原市晋源区的一家传统月饼工坊，进入九月后，工人们每天都要忙着手工制作传统空心月饼，大家各司其职，经过揉面、包馅、模具扣压、火炉烘烤等工序，散发着香味的空心月饼就出炉了。太原市晋源区某传统手工月饼工坊制作者王英，
5: 一天都大概是吃到3000到4000个左右，这两天马上到了高峰了，今年比往年的要早，代卖的、代销售的，还有就是咱们这边老顾客们转介绍过来的，好多好多早就来了。
4: 空心月饼是当地的特色月饼，制作工艺独特，包馅时月饼馅料是满的，饼体是实的，经过高温烘烤后，糖料融化，体积减小，变成糊状，粘在月饼内壁，形成空心月饼，皮薄内空，酥脆可口。王英介绍，今年继续在口味上推陈出新，除了传统的红糖、陈醋等馅料，还推出了花椒叶、沙棘等口味的空心月饼，满足消费者需求。
5: 醋月饼和原味的一直是主打，增加了一些椒叶口味的、沙棘口味的。沙棘也是咱们山西特产嘛，还有椒叶也是咱们山西的本土的东西。椒叶就是花椒叶的那种淡淡的香，我们采用的食材就是当地的老百姓树上摘下来花椒叶，晒干压碎以后融进去的，一直都好花椒叶的香味，沙棘味是果香的味道。
6: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环球新财讯，以下进入国际财经观察。五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对方目标发动攻击，船只通行受限问题仍然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就在美军再次袭击伊朗邮轮之际，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于当地时间五号前往霍尔木兹干省省会城市阿尔阿巴斯港，探访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到底如何？来听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我们刚刚乘坐飞机从伊朗首都德黑兰抵达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省会城市阿巴斯港，现在呢是正在乘坐船只行驶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阿巴斯港呢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前伊朗最重要的货物和商品集散地之一，同时呢伊朗海军的主要基地也位于此。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美国宣布在当天击沉了三艘伊朗邮轮，一艘位于伊朗南部贾斯克附近，一艘位于伊朗南部哈尔科岛附近，第三艘则是位于阿曼湾。而在早些时候，伊朗媒体也证实了在哈尔科岛附近传出了爆炸声，一艘邮轮在该岛附近被四枚美国导弹击中。近期呢，伊朗与美国原本就紧张的关系再次升级，除了美军袭击伊朗邮轮外，当地时间九月一号晚，美国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的袭击已经造成超过百余人的死伤。此外呢，美国总统近期发出威胁，称可能很快将会袭击伊朗的锆山核设施。与此同时，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4: 近日，美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对伊朗开战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战略失误。美国开战前设定的四大目标一个都没有完成，而巨额的武器消耗和石油储备压力正在进一步加剧。在此压力之下，美国经济局势还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5: 我认为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战略失误。美国发动战争时有四个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第一是想要消除伊朗的核能力，第二摧毁伊朗的远程弹道导弹，而随着时间推移，伊朗的导弹威胁只会越来越强。第三，试图切断伊朗与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之间的联系。第四，推动伊朗政权更迭，这是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但同样彻底失败了。再看成本交换比，通常估计一枚伊朗弹道导弹的成本在50万到100万美元之间，而美国一枚防御导弹的成本大约为400万美元。由于每拦截一枚来袭导弹通常需要发射两枚防御导弹，也就是爱国者三导弹，才能有较大把握将其击落。这意味着成本交换比不是4:1，而是大约8:1。
2: 数据显示，美国柴油零售价格创新高。美国全国平均柴油售价三号升到每加仑5.848美元，超过2022年6月17号创下的每加仑5.819美元的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与此同时，根据美国能源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跌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从1975年开始，美国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供应中断风险，曾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初维持7.26亿桶以上的高位。对于目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水平是否已经达到风险临界点，米尔斯海默说，
5: 至于我们距离风险临界点究竟还有多远，很难准确判断，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如果这场冲突在未来一两个月内仍无法结束，局势很可能会恶化得更加严重。
4: 当地时间 4号， 美国西雅图时报与新闻日报向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交诉状， 指控OpenAI和微软在没有获得版权授权的前提下， 大规模抓取两家报社的新闻稿件， 用于AI模型训练与产品运营。 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路透社报道称， OpenAI与微软通过技术手段 抓取报社网站内容， 付费订阅文章同样被纳入AI训练数据集。 原告方表示， 两家企业的AI工具可以直接复述原文段落，提炼报道完整结论，用户无需跳转报社网页或付费订阅，就可以获取新闻信息，这降低了读者访问报社网页或付费订阅的必要性，严重损害自身商业模式和版权利益。两家报社在诉讼中申请法院颁布命令， 要求OpenAI和微软销毁全部涉案新闻素材副本以及相关训练数据集。 针对本次诉讼， OpenAI暂未做出具体回应，
4: 微软发言人则通过邮件表示对此感到意外，并愿意寻求协商解决。到这里，今天的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易言、李成，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胡波，导播田方玉、求雪，节目监制丁华燕，感谢您的一路陪伴。 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1: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2: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漆。
11: 这里是经济之声，下面请听天天315节目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0: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群体对于美容抗衰类消费的需求持续增长。部分美容机构利用营销话术制造概念，导致老年消费者冲动消费，给老年人及其家庭带来身心方面的不利影响。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的养老服务领域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中，就包含美容机构把普通按摩放松工具包装成治病器械，误导老年消费者而被查处的案例。面对美容美发行业针对老年群体情感营销问题较为突出的现状，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近日梳理四大消费陷阱，并提出防范建议，提醒广大老年消费者理性消费，守好钱袋子。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产业研究室主任王丽丽、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医学美容中心主治医师严彤彤共同关注老年人美容抗衰消费升温，如何守护好长辈的钱袋子。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少银龄朋友喜欢在公园里拍照，在广场上跳舞，在兄弟姐妹群里分享。近来银发族对变年轻的渴望成为增量市场需求，但这份需求正被一些不法商家精准收割。有老人在路上被搭讪，结果不明不白，花费不菲，做了医美手术。有老人被店员认干亲，叫爸妈，大额充值买了不合规的美容产品。还有老人被 AI 语音和虚拟头像忽悠，落入过度医美陷阱，在限时优惠专属名额的催促下，做了不适合自己的医美项目。正规医美和消费陷阱之间界限在哪里？对银发族朋友来说，什么样的医美是必要的？如何避免过度医美？美容院里能做医美手术吗？遇到消费纠纷怎么办？银龄医美产业如何发展？今天我们一起探讨这方面的问题。欢迎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产业研究室主任王丽丽。王主任长期研究老龄产业与银发消费市场。王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同时欢迎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李律师您好。
2: 你好，好，大家好。
0: 欢迎您。也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医学美容中心主治医师严彤彤。严医生从事医学美容临床工作，对老年群体的医美需求和风险评估有丰富的专业经验。严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银发族啊，医美市场巨大哈。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养老服务领域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的涉案主体就包括养生馆、美容中心。比如说广西临川一家美容养生中心，通过微信宣称普通按摩仪能治青光眼、白内障，这家店在按摩仪上标注本产品非医疗器械，请勿从事医疗行为与急救，可在微信里发的宣传介绍却写着经络通、百病消，特别是对于眼部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有奇效。我们先请教李律师，这家美容机构的做法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呢？
2: 首先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因为除医疗器械外，其他任何广告都不得涉及疾病治疗功能，也不能使用医疗用语。很显然，普通按摩仪它宣称具有治疗眼部疾病的功效，违反了广告法第17条的规定。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如果这款按摩仪本身不具备治疗眼部疾病的功效，但它是虚构功效进行虚假宣传，那也涉嫌构成虚假广告。同时这样的一种行为，它也是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欺诈误导消费者的一种虚假宣传的行为，也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当然，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和选择权，如果这样一种微信广告商业宣传欺诈误导消费者，使我信以为真，从而接受了这样的按摩仪的服务或者购买了按摩仪，那我有理由认为这样的一种营销行为涉嫌构成消费欺诈，我可以主张违反消法规定的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李成，
0: 所以说养生馆、美容养生中心这类美容机构能售卖医疗器械吗？
2: 想售卖医疗器械，我们要看它售卖的是哪一类。第一类医疗器械是不需要进行许可，也不需要备案的，所以只要这家美容机构它具有营业执照，而且它的经营范围当中包含了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的内容，它是可以销售的。 但是第二类医疗器械它就必须要进行备案才可以进行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因为风险比较高需要严格管理，所以它必须要事先取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无证美容机构是不可以销售的，所以还是要看它销售的是哪一类，是不是需要备案或许可它没有取得，否则就是违法经销的行为。
0: 嗯，一类二类三类不同的种类的医疗器械它的资质是不一样的。美容美发行业呢，针对老年群体的情感营销是近年来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部分经营者呀，沿用了日常关怀、车接车送这些方式，同时借助社区公益理发、免费体检券等场景哈，接触我们老年朋友，进而呢，通过微信群、私域直播等渠道，持续的推送所谓养生课堂、专属优惠啊、限时促销等等，把情感绑定从门店延伸到日常生活，延伸到老年朋友的数字生活当中。有的商家呢，还开始借助 AI 生成语音头像或者数字人，在群聊和直播当中啊，充当老顾客的角色，其实是假的啊，诱导老年人进行高额的充值消费。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近日梳理发现，存在温情诱导、限时稀缺、功效夸大、预付资金四大消费陷阱，提醒广大老年消费者理性消费，守好钱袋子。请教王主任，为什么情感绑定、限时限量这些套路对老年朋友容易奏效呢？
1: 对老年朋友来讲，一个就是说情感慰藉的需求是比较强烈的，另外一个呢，对于这个身体保健呀、身体健康养生保健的需求也是非常强烈的。那么这一类的这个商家呢，恰恰是抓住了老年人的这两大需求，一个就是对健康的高度的需求，第二个呢，老年在退休之后他们的精神呀，或者是他们的文化生活、精神生活相对原来他们工作的时间呢匮乏一些，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亲情、对于健康的这种水平的高质的这种诉求呢，就成为了老年人容易对这一类的，比如说打着这种情感的幌子，然后来夸大产品的功效，或者是夸大服务的器械的功效，老年人就特别容易受这种温情的诱导，或者说这种夸大的功效。然后另外一个呢，老年人可能比如说刚才像主持人提到的这种电子平台上的这种 AI 呀、或者人工智能的这一类，可能他的这种识别性、这种认识性还不是很足，比较容易受到这方面的诱导。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情感绑定啊，或者是这种限时限量呢，也是抓到了老年人对于稀缺产品，或者是说营造的这种稀缺产品的一种购买的急迫性。那老年人往往容易被这种的销售套路呢诱骗，然后来产生不必要的消费。
0: 如果想请您给我们正在听节目的银发银龄朋友出出招哈，我想这个避免诱导，我要免疫，该从哪个角度思考和调整我的观念呢？
1: 那么一个我觉得是需要正确的认识，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他的身体健康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机能的这种衰退呀、退化。那如果要是有这种方面的需求，去正规的医院到正规的医生，然后听取医生的诊断，在医生的建议下服用相应的药品或者是使用相关的器械，那这个是第一个的，你一定要去到正规的医院，如果要对身体健康有诉求的话。第二个呢，要在正常的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还要有一定的这种警惕的心理，尤其是对现在市面上五花八门的产品呀，尤其是保健类的产品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医疗器械或者是保健器械，要有适当的一个警惕的防范的心理，知道现在市场上可能会针对老年朋友们有这样的一些骗术，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些营销的这样的手段，然后这是我觉得是要有一定的消费的警惕心。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确实是不太了解或者说又有比较强烈的消费需求的话，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不要自己单独的这样的冲动的下单，还是要尽量的比如说问一问家里的子女呀、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到社区的居委会呀、或者社区的工作人员呢，让他们去帮着鉴别一下、去识别一下，尽可能的去减少这样的一个冲动消费甚至说是受骗上当的风险。
0: 有的老年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呦，我就是简单的美容抗衰，我还要去医院去挂号去请医生给我看，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呀？
1: 老年人可能对于抗衰呀、这个本身的这个需求也是确实是人之常情，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去正规的美容机构，一定要对资质有了解。另外一个呢，比如说路边的一些或者是规模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些机构还是要谨慎一些。另外现在很多的医院里面它也有相关的这个科室，我觉得可以先去看一看，
0: 了解了解
1: 有没有必要，对，有没有必要做。那有一些它确实是比如说眼皮的松弛啊、无力啊，它可能影响视线了，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确实是需要有一些介入的一些手段。其他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心理， 正确的认识到岁月比如说
3: 不饶人啊，
1: 对，岁月不饶人，
3: 嗯
1: 啊，那正常的这个衰老是人之常情，那我们还是要保有理性客观的心态啊，认识这个事情，然后坦然的接受人必将走向衰老的这样的一个事实，然后从其他方面充实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作为手段或者是一个途径去接受衰老这件事情。
3: 我们从案例来谈一下，一位61岁的消费者，8个月医美消费370万，机构呢号称能年轻10岁，可实际上大家的感觉都是效果不佳。严医生，这个花的钱越多，变年轻的可能性就越大，这种说法对吗？
1: 医美抗衰，它的效果和花费的高低并不能画等号，能不能实现年轻化的改善啊？关键还是要看个人的基础情况的，项目是否对症，医生操作技术都是有很高的需求，而不是看的是价格。有些高价的项目，它并不适配自身的条件，而部分性价比比较高的正规的基础抗衰项目，选对了呢，同样可以收获不错的效果。一味的去追求贵的项目，容易发生过度医疗，引发皮肤受损啊、斑痕啊以及假面等一些的问题，反而会加速自己一些外观的老化。所以说，适合自己的方案才是最优的方案。
3: 我们不能从时间和钱上来划定。
1: 对对对，
3: 有一些宣传啊，说你用我们的产品吧，用我们的方案吧，这个就能返老还童了，能变年轻哈。有的消费者会想着，试一试嘛，万一有效果呢？您觉得这个万一的概率大不大呀？要不要试一试？
1: 首先呢，我们说这个返老还童呢，它就属于一种夸大的营销。医美它是没有办法彻底逆转衰老的，它只能说改善已经出现的一些老化的问题，那延缓衰老进程，无法回到多年前的状态。所谓的万一有效果，它的概率其实是很低的，大多数呢是一些短暂的表面的假象，或者说是一些完全无效，可能还会存在过敏啊、栓塞等相关的风险。我呀，其实是不建议我们大家抱着碰运气这样的心态去盲目尝试的。我们看到类似返老还童这样的宣传，一定要提高警惕，要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去面诊，客观看待一些医美的真实的效果，千万不要被相应的营销话术误导。
3: 我可不可以认为正规的机构像去找您面诊的患者，您一定不会跟他说会返老还童的，效果会非常凸显的？
1: 对对对，在我们正规的医疗机构，这些话术是一定不能有的，一定要如实交代患者的情况。
3: 所以我们消费者如果遇到了这种说法的话，那就要留神了。
1: 对对对，
3: 有一些产品呢还有宣称啊能够冻龄，冻结的冻，年龄的龄啊，这可能吗？您觉得
1: 这个冻龄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医美所说的冻龄并不是把这个年龄进行一个彻底的定格，让人不再衰老，这是一个通俗化的说法。那么人体衰老它是一个自然的生理过程，没有办法完全停止。医美里的冻龄它的本质呢是要提前干预，延缓这个老化的速度，通过一些合适的手段改善一些细纹、松弛、暗沉这些早期衰老的表现，维持一个比较好的面部的状态，让我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而冻龄它的效果其实是有限的，它只能延缓，并不能说是阻止这个时间带来的人老化。效果呢也不是说是一劳永逸的，它是需要一个长期的科学的维护的。我们不要相信宣传可以永久冻龄的一些项目。在老化这一点上，其实我们遗传因素很重要，我们会发现有些人他就是比别人要老化的更慢一些，有些人他就要衰老的更快。那其实日常的防晒呀、作息管理啊和医美治疗一样，都是冻龄的这方面很重要的部分。
3: 所以冻龄是一种延缓衰老的状态，需要我们平时也要去多加进行，比如皮肤管理啊，包括日常养成良好的生活状态、生活习惯等等，它是一个综合的过程，而不是说通过某一种手段就能形成这个冻龄的效果。
1: 对，这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日常的作息包括不抽烟等等都是很重要的。
3: 如果有的机构跟我们的消费者患者说，这个我们是从国外啊这个进口的啊，其他地儿都没有，能信吗？
1: 一旦出现这种问题，我们往往就要提高警惕。您可以多个心眼儿，去正规医疗机构去询问一下是否有这种东西。往往就是一些机构打着这个进口的啊，别的地方没有的这样的话术来欺骗我们的消费者，诱导你出更多的一个价钱。
3: 我这还有一个案例哈，72岁的消费者被美容师的说法吓住了。这美容师怎么说呢？说有皱纹啊，会影响子女的财运啊，所以呢，这位消费者花了近20000块钱做除皱手术啊。很多老年朋友出于好意和对子女的关心，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想法，去掉这块心病。王主任，请教您哈，如果说老年朋友被这样的说法干扰了，影响了心态，怎么样调节和化解焦虑呢？
1: 我 我觉得一方面呢，老年人出现这样的一些焦虑是比较正常的。事实上呢，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个对客观事实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不要有比如说像这个影响子女财运，这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
3: 封建迷信。
1: 对，是一些迷信的思想。但老年朋友呢，可能他一方面呢确实是希望子女能够事业顺呀，啊，生活幸福，财运也顺，但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呢，说有皱纹或者是影响子女财运，或者是类似的说法，不是很科学的。如果就像刚才林医生说的，如果一旦有人跟你这样讲，那你心里要有一些警惕了，就是说这个可能是有一点希望你
3: 就把这种说法和消费行为挂钩了，就得留神。
1: 对对 对, 对, 对，
3: 嗯，
1: 我觉得你就心里你就要有一点警惕呢。第二个呢，积极的调整自己的心情，不要太焦虑，包括对自己的身体呀，包括对自己的生活以及对子女的这个生活呀，还是不要太焦虑。老年人容易受到这种说法的影响呢，其实还是他本身有可能对这方面比较在意，然后或者是过分的关注，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他就容易受到这些相关的话语或者是话术或者是信息的这样的一些干扰或者是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呢，还是要放平一下心态，不要过分焦虑或者是过多的去关注某一个事件，要客观正确的去看待身边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或者是自己的生活、子女的生活，包括自己的身体健康啊、衰老的这些事情。
3: 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银龄医美相关的内容。参与节目的嘉宾有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产业研究室主任王丽丽，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医学美容中心主治医师严彤彤，再次欢迎三位。刚才我们谈到一个案例哈，有老年朋友被美容院美容师封建迷信的说法吓到了，花了近20000块钱做相关的医美手术。李斌律师，如果说被制造出来的这种焦虑诱导了，可不可以维权？怎么维权呢？
2: 当然，如果消费者认为我被诱导了，本来我没有这样的真实意愿，基于被诱导之后给我制造一个灾祸或者灾祸的可能性，我相信了，所以我才支付了费用接受了服务，这种情形下，如果我们认为涉嫌构成欺诈，我当然可以主张消费者权利。但是我想要求他退费，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可以向消协组织投诉，或者向相应的监管部门投诉。如果是正规的医美机构，我们就要向卫健部门投诉。如果他不是，是一个普通的生活美容院，我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来提交相应证据，他是如何来给我虚构了这样一个所谓的破财的这么一个情形，那我来提交证据之后来主张权利就可以了。
3: 我们再来说一个案例，有70岁的消费者被业务人员忽悠数钱，同意了机构虚构年龄、伪造签名，在没有任何术前检查和药物皮试的情况下直接进行了手术。这种情况下呢，身体健康面临较大的风险。李律师呀，这种做法呀，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啊？如果出了风险，我们消费者自身要承担责任吗？
2: 首先，这样的案例当中呈现的违法行为很多，一方面，实施手术它是高风险的医疗行为，应当依法对求美者具体告知医疗风险和替代医疗方案，并取得求美者的明确同意。如果没有履行这样的知情同意法定程序，很显然侵害了患者的或者求美者的知情同意权，这违反了医师法、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等一系列法律。当然我说的是医师法还有民法典的规定。第二点，我们知道手术知情同意书属于病历的范畴，伪造相关签字，这种情况之下也涉嫌伪造病历的违法行为。手术之前必须要进行检查，医师要对相关的求美者进行各项检查，他如果没有进行任何检查就实施手术，也违反了医师法关于医师应当履行亲诊义务的规定。当然同时我们还有很多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进行相关药物之前那必须要进行皮试来看是否有过敏，那我们的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也有相应的关于知情同意、关于病历书写、关于诊疗规范上面的规定。所以这样的一种诊疗行为本身出现多处违法，如果老年消费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损害，风险实际发生了，如何来确定责任主体？首先医疗机构要承担主要的责任，应当说风险不视为应该转移到患者这一方，因为我并没有真正知情同意，我也不了解真正的医疗风险和替代方案，我必须要做这样的相关医美手术吗？因为刚才两位专家也提到了，我们要到正规医疗机构去挂号就诊。第二点呢，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老年消费者自身要承担责任的前提一定是我自身有严重的基础疾病，这个疾病和不当的医疗行为两个共同造成了某一种损害后果。如果经过医疗损害鉴定明确了原因力大小，首先 这样的一个机构一定是有医疗过错的。第二点，你的过错和患者求美者的损害后果之间它的因果关系能确定一个比例，叫原因力大小。如果和自身健康没有任何关联，那这种情况之下所有的损失都应当由机构来承担赔偿责任，消费者是不需要对这样的风险承担任何责任的。
3: 严医生，在临床实践上怎么样评估患者求美者是不是适合某一种手术呢？术前检查通常包括哪些项目？
1: 首先呢，我们临床评估呢要结合患者的主观需求、身体条件以及局部情况三方面呢综合判断。首先要充分沟通求美者的手术预期，判断预期是否是现实合理的，再评估局部的组织基础以及状态，看局部的组织条件能不能支撑手术达到的效果。同时呢，需要排查全身的健康状况，看有没有相应的手术禁忌，如果本身有严重的基础病，心理预期过高，都不适合开展对应的手术。那么术前检查包括哪些项呢？常规的术前检查呢，则包括血常规、凝血功能、传染病筛查、肝肾功能。要如果做一些全麻的手术呢，我们术前还需要进行一个心电图、胸部 CT 的评估，以及进行一些麻醉评估。部分注射类的手术呢，我们还会去做一些药物的提示。
3: 如果说没有这些术前检查的话，会不会增加风险？我们银龄朋友要求做这种手术的时候，他的检查的项目会多一些吗？
1: 那肯定的。其实术前检查呢，它是用来发现一些隐匿性疾病，排查可能出血风险呀、感染风险等等，规避术中术后的一些突发的情况。对于很多风险呢，有时候我们表面是看不出来的，省略这些环节呢，看似节省了时间和金钱，但是会大幅提升出血啊、感染啊、过敏，甚至危及生命的这些风险。所以呢，对于我们的银龄朋友，尤其是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操作，术前检查和皮试也一定是安全的底线，是不可以跳过的。
3: 我们一定要寻求正规的医疗机构去了解、评判、评估自己的情况，然后再进行相关的手术啊！千万不要盲目，千万不要被一些情感的因素包裹，就茫然的付了钱啊，消了费，最后可能自己遭罪。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今天呢，我们关注的是老年人美容抗衰、消费升温，如何守护好长辈的钱袋子？稍后探讨继续。
4: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5: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6: 这手机给退了，
5: 这手机是假的啊！
7: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8: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不间断守护。
8: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7: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8: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7: 天天三幺五，
8: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0: 吴王对孙武说，你写的十三篇兵书寡人都看了，写的挺好的，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先带带兵，小规模的练一练，你在纸上写的天花乱坠的不代表你有实际水平啊。面对吴王发出的态度强硬的挑战，孙武踏实显得毫不含糊，当然可以，而且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来进行。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广告商品十个月不发货也不退款怎么办？
3: 刚买不到半个月的车位就降价三成，买贵了能退差价吗？
4: 教培机构跑路拒不退费，谁来帮帮我？
0: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您身边的消费维权卫士来了。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让消费者更有力量。
5: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群体对于美容抗衰类消费的需求持续增长。部分美容机构利用营销话术制造概念，导致老年消费者冲动消费，给老年人及其家庭带来身心方面的不利影响。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的养老服务领域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中就包含。

0: 美容机构把普通按摩放松工具包装成治病器械，误导老年消费者而被查处的案例。面对美容美发行业针对老年群体情感营销问题较为突出的现状，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近日梳理四大消费陷阱，并提出防范建议，提醒广大老年消费者理性消费，守好钱袋子。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产业研究室主任王丽丽、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医学美容中心主治医师严彤彤共同关注老年人美容抗衰消费升温，如何守护好长辈的钱袋子。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我们聚焦银龄医美啊，上半时段谈了一些案例，严医生提到了必要的术前检查、药物皮试这些步骤不能省略。还有一个案例，有的美容机构啊，店员认干亲叫爸妈，那个热情啊不得了啊，帮忙买菜、取快递、陪聊天，甚至陪同看病，把情感互动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中。还有的呢，用 AI 语音和虚拟头像扮演老顾客，拉近距离。刚才我们分析了部分银龄朋友还是比较容易被打动从而掏钱的，但是类似的情感营销也带来不少的消费纠纷。王主任，从产业发展角度来说啊，银龄医美市场空间巨大，怎么样走向合规发展呢？怎么样避免忽悠式的营销呢？
1: 这个现在确实是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事实上还不光光是说是银龄的医美市场，整个的医美市场现在也还是没有说是一个非常规范，然后非常健康、非常有序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很多的这个医美项目可能美容店可能是一些小的这种作坊式的美容店，甚至都有可能去做，没有专业的资质，也没有专业的医学的背景，甚至是没有一个专业的场地。我看有一些可能是在酒店里面有一个房间，然后铺上这个无菌布，可能甚至像打双眼皮儿这种项目就可以来去给你做。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还不光光是银龄的医美市场，事实上针对老年人的仅仅是这个市场当中的一小部分。那我觉得呢，一个方面呢，要从大的这个供给市场的规范性来去着手整顿，从整个的这个医美市场，包括它的产品的标准呀，包括它的服务的一个标准呀，器械的一个标准呀，整体的一个流程的这样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标准，我觉得可能是在标准化的建设上需要尽快的进行规范，要有一系列的规范标准，然后针对医美市场的这个规范标准然后来构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因为老年人他涉及到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群体，那可能它所引发的这个社会的负面的效应啊，或者说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这个影响可能也是比较明显的。那继而呢，也会说对银发经济，或者说对银发经济对于保障老年人的消费权益，然后促进银发经济健康发展这个大的这个角度，我觉得也是有影响的。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在一方面呢是要对整个的医美市场进行这种标准化的规范，然后合规化操作的这样的一个规范要求。那么对于其中老年人的这部分，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像不同年龄群体的项目必要性，需要跟医疗的这些机构进行联合来进行这些规范的一些建立。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机构的监管，我觉得也是需要加强的。那么一方面是标准的建立，第二个呢就是说这种监管实施包括线上线下的，尤其是现在一些线上的一些直播间购买项目，
0: 再引导到线下去做。
1: 对，这个其实也是对于线上的整体的一个监管或者规范目前也是比较缺乏的，都是在需要整体的对于市场这部分市场规范的基础上，要格外的对老年的这部分消费群体更加的关注。那第三个呢，就是说权益保障的一个情况，像我们的节目315，那这个大家都是家喻户晓的，那会不会在后面的，我们以前可能更多的是披露一些产品呀，或者是一些食品呀，或者是一些服务啊，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针对老年人对这种抗衰的也好，医美的也好，或者说保健的这个食品也好， 然后来专门做一个这种专题，然后来对它的这个市场的一些产品啊进行一些辨别。一方面呢，让大家引以关注；第二个呢，也给大家树立一个健康的、正面的消费的引导。这是从供给的角度。那么从需求的角度，我觉得还是像刚才主持人和几位专家我们来聊的一样，还是要有一个警惕心和清醒的这样的一个认识。

0: 致。那你客观的去看待需求，审慎的去寻找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机构。那么第三呢，就是说综合的来判断我是不是非要或者是必要进行这样的一些服务或者是消费。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老年朋友们去理性看待的。
1: 李律师，如果说因为手段诱导了，掏了钱进行了高额的消费，构不构成欺诈呀？
2: 我们知道情感互动，提供实际价值，嘘寒问暖，生活陪伴，建立信任，这是一种营销套路，但它并不等于欺诈。因为如果要欺诈，它必须要涉及到医美服务的重要核心信息，比如说机构和人员的性质资质，第二点服务的内容以及功效和风险。如果这些行为本身指向了重要的核心内容，提供虚假信息，夸大宣传，对消费者是否进行购买付费产生实质性影响，它才会构成欺诈。另外一层面，我们会看到有 AI 的虚拟身份，如果是 AI 虚拟身份，我隐瞒了，以真顾客的方式来虚拟人设，让老年消费者朋友们觉得既然有别的客户都已经有这么好的体验了，那我也去试一试。这种情形之下没有如实告知，这是虚拟的身份，有可能涉嫌到消费的欺诈。当然如果涉嫌到欺诈，我们能不能退费？当然是可以退费的，前提是你要能有证据证明是欺诈。所以我们可以先向监管部门投诉，如果能够被查处认定为虚假广告或者虚假宣传，那有了前面的行政查处决定文件，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公文书证来要求经营者进行退费。欺诈可以全额退费，还可以加3倍赔偿。但是如果不是欺诈呢？如果他诱导我们的老年朋友购买了明显不符合其实际需求的特别多的所谓服务或产品，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我可以主张民法典合同编当中所规定的撤销权，也可以要求退还相应的费用。但是如果也不构成，那我还有一部分没有实际接受服务的，尤其是我先充值了，花了一部分还有余额，这个余额我起码是有权利主张退还的。如果机构说一经充值不得退费，这样的条款是无效格式条款，俗称霸王条款，所以我还是可以主张退费的。但是说一千道一万，最好是防患于未然，不要一次性支付比较高的费用，要有一个冷静期，多方咨询，冷静思考，避免冲动消费，这是防范消费风险的最大的一个我们的前端关口。
1: 有的时候啊，别说是引领朋友了，很多消费者，其实我自己也不太能分得清医美和生活美容它到底的这个很明显的清晰的界限区别是什么。有的朋友呢，买菜路上被搭讪，以为是免费查眼睛，结果被带到美容院里做了割眼袋的手术啊。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们要界定一下医美了。严医生，很多人可能觉得打玻尿酸啊、水光针啊、割眼袋啊，这不算手术，这种理解对吗？
0: 不对的，割眼袋、拉皮，它属于明确的外科手术。其中呢，去眼袋是我们整形美容外科的二级手术，而拉皮属于最高级别的四级手术。而玻尿酸、水光针的这些注射呢，也都属于医疗美容操作，归入侵入性医疗行为，它并不是普通的护肤。其实呢，只要是刺破皮肤进入皮下组织，就属于医疗范畴，哪怕是打针，也会存在出血、感染、栓塞等相应的风险，所以这些操作必须在医疗机构有具备职业资质的医生去操作的，不能在美容院或者居家进行开展。
1: 医美和生活美容它的区别是什么？
0: 生活美容呢，就是日常的皮肤护理，比如说我们洗脸呀、按摩呀、敷面膜，它不破皮，不侵入身体，风险很低，在美容院呢就可以开展。而医疗美容它是医疗行为，凡是要破皮、注射、手术、光电类的治疗都属于医美，必须在正规的医疗机构执行，由执政医护人员实施。我们简单的区分一下，就是只要是会操作会扎破皮肤的，那就不是生活美容，
1: 是医美。
0: 生活美容机构对严禁要进行注射呀、水光呀、割眼眼袋这些项目是不可以的。
1: 李律师，我去美容院里做医美手术就能判断不靠谱了对吧？
2: 当然是不靠谱的，因为医美行为属于诊疗行为，机构一定要具备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同时它还要有医疗美容的诊疗科目。我们医疗美容科是一级诊疗科目，下面有4个2级科目，分别是美容外科、美容口腔科、美容皮肤科、美容中医科。所以你要看这个机构是不是依法具有执业许可的医疗机构。第二点，相关的操作人员有没有执业医师资格，包括护士都要进行注册。所以这是我们要首先来判断的。所以所谓的医美，它一定是要通过手术、药物、医疗机器等方式，侵入性、有创伤性的。所以凡是这些项目，美容院都不可以接触。手术是更不可以的，我们一定要到正规的，比如说医美门诊，比如说我们的整形美容医院，或者说我们的综合医院的医疗美容科，这都是持牌相关的医疗机构，它是可以从事医美服务的。
1: 如果有美容院跟我们的求美者说

0: 我们医院是有医疗美容资质的，这个可信吗？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想请教您的是，美容院可以开展哪些业务？
1: 当然是不可信的，因为美容院它不是医疗机构，绝对不可以触碰医疗美容项目。它可以开展的像严医生所提到的生活美容、皮肤清洁、护理、保湿、面膜，一些基础的按摩，包括美睫、美甲，它都是可以做的。但是涉及到使用药物，涉及到医疗器械，涉及到手术，

0: 有一种观点呢，认为引领医美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毕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哈。随着技术的进步啊，社会的发展啊，市场活跃等等，我们都可以去求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引领的医美这种需求呢，是被商家制造出来的。王主任，您觉得银发族对变美的真实需求是什么呢？怎么样去满足这种需求？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把握度？
1: 首先呢，我觉得刚才您说的，无论是它客观存在的，还是说是被引导消费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客观存在的。一方面呢，确实是现在科技的进步啊，市场的发展，那确确实实呢，有这方面的一些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那针对于这部分抗衰医美需求不断增加的这部分老年群体来讲呢，我觉得这个市场的迎合也是一部分的原因。那我觉得银发族对于变美的，其实它的真正需求或者是它的一个真实需求，我觉得这两方面。原因都是有的，一方面就是自身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知道市场上有这一项项目，周围的身边的可能有些朋友有正面的一些反馈，或者是有商家的一些营销，其实我觉得这个产生这一方面的变美的需求，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现在就是说，是不是像刚才我们说的一定要去做，去哪儿做，做了之后会不会真正的实现逆龄啊，或者说冻龄，那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一个客观的一个判断的。那我的观点就是说一方面要客观的认识衰老这个事情，第二方面呢，就是说如果一旦有需求，那我们还是需要去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正规的医疗机构去面诊，然后来根据医生的建议，然后再去寻求这个正规的渠道介入。那么第三个呢，确确实实衰老的这个情况，然后影响了我的这个机能，或者是影响了我的生活质量，那我觉得是一定要去的。那去的情况下，也是需要到正规的机构当中去。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就需要有一个合理的、适度的对医美抗衰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这个是需要老年朋友、银发族要去谨慎的去对待的。
0: 应该评估清楚自己的真需求到底是什么。如果不了解、不明确的，或者说被周边的人说你这需要干啥，需要做这个做那个，我们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面诊，问问医生的建议。如果到了相关的医疗机构声称有资质不行，我得查询一下是不是确实有资质哈。有的银龄消费者在实践当中，我们遇到过这样的案例，在短时间内接受了大量的医美项目。严医生这个是不是健康风险特别大呀？还是说只要有资质的医生评估了，认为身体状况可以就没问题？
1: 首先呢，即便是身体评估条件尚可，短时间内呢也加大量的医美项目依然是不推荐的，它会存在多重的健康的风险。短时间内多个项目同时开展呢，它会导致创伤范围变大，肿胀淤血也会明显加重，恢复期呢也会大幅的延长，感染炎症反应的概率都会增高，那么组织坏死啊并发症也都会增加，同时呢身体耐受呢负担也会增加，所以老年人这个人群本身修复能力是下降的，更容易愈合不了。医生评估合格呢，它只是代表它具备基础手术的条件，它并不等同于我适合一次性的去做很多的项目。所以呢，临床原则是量力而行，优先解决咱们的主要诉求。必要时呢，我们可以分批次的治疗，给身体呢要留出一定的修复的时间，不要去追求一次性要把所有的项目都做完。
0: 比如说有一位患者今年70岁了，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想做这个面部埋线等这些侵入式的医美项目，您会怎么样给他建议呢？
1: 像如果70岁呢，我们首先一定要问他的基础，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是不是属于高风险的人群？因为血糖控制不好呢，他的伤口愈合差呀、感染呀、排异的概率就会明显的上升，而血压一旦波动，术中术后的风险就会很高。再加上老年人他的恢复周期长，处理起来呢也更会棘手。对于老年人呢，我们不是说手术不能做，一定要不能按照年轻人的标准去对待。术前评估很重要，一个是血压血糖的情况，再一个是否长期使用阿司匹林等抗凝药物。此外呢，我们还需要评估他的皮肤厚度、皮下软组织量是否适合做相应的项目，最后一定要充分的告知老年人和家属相关的并发症和风险以及预期效果。
0: 必须要有家属陪同吗？
1: 老年人建议要有家属陪同，做一些基础类的项目，本人来也是可以的。
0: 老年患者术前应该评估基础疾病、用药情况、心肺功能等等必要时请相关的科室会诊。现在还有一种叫隐秘的医美， 为什么这么说呢？也叫渠道医美啊，需要熟人介绍才行，走的呢是中介的模式，往往会绕过避开正规的监管，具有隐蔽性。有的宣称是有资质的医生亲自操刀。李律师，像按摩院、美容院啊，包括一些所谓的风水师、医美店顾问，多方配合诱导消费的这种情况，出了问题，责任主体如何认定呢？

0: 因为有多重主体都参与了全链条的营销，如果出了相关医疗风险之后，我们如何确定责任主体？首先，谁签约，谁提供服务，谁收款，那他是第一任责任主体。比如说医美机构通过前端的获客，通过终端的引流和整体的话术，把消费者诱导到了医美机构进行了医美治疗，这种情形之下造成损害后果的，医美机构首当其冲承担责任。医美顾问他是医美机构的工作人员，他的推介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后果应当由医美机构承担。就好比医疗纠纷当中，医生护士对患者是不直接承担责任的，他是由机构来承担替代责任。当然，如果前端的美容院、按摩院这些所谓获客的相关机构，他获取了一个用户的来源之后，把它转借给了医美机构，当然如果深度参与了话术的编排，参与了欺诈误导的过程，他也可能会构成共同侵权，要和医美机构共同承担责任。至于风水师制造相关灾祸的焦虑，他也是深度参与到非法营销的过程当中，共同对消费者造成了欺诈和误导，那所有的链条的主体都应当和实际的第一责任主体医美机构共同承担责任。我们知道，如果第三方人员或机构对消费者实施的欺诈行为，使我消费者被欺诈之后和医美机构签订了合同，我有损害，根据我们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的规定，第三方也要对消费者承担侵权责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可以把所有链条的主体都作为维权对象，要求他们共同向我承担赔偿损失、退还款项等等相应的责任的。
1: 但是啊，虽然说可以要求，如果去到这些不正规的地方做这种医美项目的话，出了问题遭罪的是自己啊。严医生，正规医生啊，职业医师选择第二职业点的时候，会选择在美容院或者私人工作室吗？
2: 不会的，合规的多点职业，第二职业地点必须是持有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的正规的医美医院、医美诊所等等。而私人工作室呢，它不能够作为医生合法注册的第二职业点。作为临床医生呢，是不建议求美者在美容院、私人工作室接受任何的注射啊、手术类的医美操作的。
1: 刚才王主任也说了哈，有一些地方甚至开酒店临时给做，这种风险有多大？严医生，
2: 在这种不正规的这种场所进行呢，它没有无菌的手术室，抢救设备不全，药品耗材管理不规范，一旦发生过敏、栓塞、大出血等急症，现场它是不具备急救处置条件的。即便是医生本人水平技术再高，那场地的短板会直接放大医疗的风险，最后呢，也是对我们自身安全毫无保障的。
1: 从法律合规的角度来说，李律师，如果我选择了这种地方，发现哦，确实他可能是职业医师，是不是也存在很大的风险呀？
0: 医生合规职业必须要符合职业类别、职业范围和职业地点的规范性要求。我的职业类别、职业范围，比如说医疗美容科，医生是具有资质的，没有问题。
1: 对，
0: 但是他的第二、第三职业地点一定是像严医生所说的，机构持有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而且他的诊疗科目要和医师的职业范围、职业类别相匹配。这种情况下，我才能可以通过本主业机构的相关书面的同意之后，我去那儿进行多点执业。如果你擅自到一家非医疗机构进行执业，实施医疗美容治疗或手术，那就是违法执业的行为，发生了一切法律后果，自己的本机构是不会承担任何责任的，而相关的美容院可能也缺乏清偿能力，而且医生本身具有重大过错，明知道这不是合法职业地点，仍然从事医疗美容服务，这种行为本身是要遭受行政处罚的，比如说警告、罚款、暂停职业活动，甚至于有可能会吊销医师职业证书，因此风险是非常高的，绝对不要去触碰。
1: 对，各方的风险都很大，出了问题，消费者呢也会陷入维权无门的境地。王主任，关于银龄医美，您有哪些消费建议给银龄朋友和他们的子女呢？
3: 正视自己的需求，要对自己的需求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是不是真的需要，是不是有非常必要的理由一定要去做，这是第一个判断，就是对自己的需求要有一个审慎的判断。那么第二个呢，如果说这个需求是确实的，是必须要去的，那我们一定要去寻找这个正规的医院、正规的医美的这个机构，在医生的诊断下，在正规的机构里面进行操作。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客观的正向的心态去面对衰老的这个事情，更多的是从精神层面呀、其他的层面丰富自己的内心。如果确实是有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或者是生命质量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做，但是要审慎理性的去看待进行相关的一些消费。
1: 消费之前一定要审慎的评估，这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几位专家也反复的强调哈。李斌律师，守护好钱袋子，什么样的医美需求是必要的？怎么样做到审慎的评估？遇到纠纷了又该怎么办呢？
0: 老年朋友肯定是以功能性需求为主， 是不是影响生理影响生活。第二点，合理适度，同时要选准机构，一定要在事先调查核实资质以及产品是否合法合规，因为它一定要有批准文号，一定是能够允许上市进行销售使用的。同时不要去大额一次性充值，要保留好在接受服务过程中包括在宣传缔约过程当中的相关的资料和证据，为了日后维权有一个基础和依据。
1: 引领医美，请您记住，需求真实咱别否定，但正规的机构才可靠，术前评估不能少，知情同意看仔细，美容院不能做手术，医美也不等于治病。如果说遇到了消费纠纷，别慌张，保留好证据，依法维权。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呢，能够帮助银铃朋友在追求变美的路上少一些陷阱，多一些安心。好，非常感谢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产业研究室主任王丽丽，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医学美容中心主治医师严彤彤参与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节目。提醒您，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丁华燕，导播胡波、求雪，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4: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5: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4: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5: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4: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三幺五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5: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4: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让消费真相大白。

0: 心中。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北京时间20:00。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苦练内功是我们创新的底气，从-40°C到海拔4000米，再到大风12级，高铁人跑遍中国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各种地方做研发试验，锻造了中国高速列车能挑战世界最复杂运营环境的能力。
3: 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0: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陪你读书，我是肖磊。说到代谢啊，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减肥，代谢快呢就能瘦得快。但今天我们要聊的代谢远不止体重秤上的数字，它关系到血糖、血脂、血压、尿酸，关系到脂肪肝、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甚至关系到我们每天的精力、情绪和睡眠。今天我们请到《我的代谢我做主》这本书的作者，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主任技师教授宋俊，和大家一起聊聊代谢到底是什么，它和我们的健康究竟有多深的关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在看您写的《我的代谢我做主》这本书之前，我其实一直只知道这个 GI 值，也就是升糖指数，而且这个现在不光是我知道，就是大家其实现在对这个也关注度很高。就我们在逛超市的时候，经常现在很多食品，比如说一些面包、一些饼干，它都会标注低 GI， 对吧？就是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啊、哦，我要为了身体好，我要吃这种升糖指数低的食物。但是您在书里头提出，除了升糖指数，还有胰岛素指数、抗炎力指数，其实这些都应该关注。那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吗？就是这两个指数分别是什么？然后为什么要同时看这三个指数呢？
11: 好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胰岛素指数。
0: 啊，我就打一个比方啊，从胰岛素的指数里边，我们怎么去选择食物？其实在我的血糖我做组里边是有一个胰岛素指数的食物库的，那在第二本我的代谢我做组里边是有一个对这个食物库的进行一个添加补充，对的啊。那么我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全脂牛奶、薯片、脱脂牛奶、低脂酸奶，如果是从卡路里的角度，大家普遍认为的什么食物是最不健康的呢？啊，一定觉得是薯片是最不健康，对，薯片是最不健康的啊。但是我们从让胰岛素更少的工作量啊，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哪些是最健康的食物。那么我们就把胰岛素指数给大家公布一下啊，全脂牛奶的胰岛素指数是24，薯片的胰岛素指数是53，脱脂牛奶的胰岛素分泌指数是69，低脂酸奶的刺激胰岛素产生分泌的数值是84。这样，对，这样我们看是不是从胰岛素指数分泌，从胰岛素工作量来看，薯片要比低脂酸奶更健康一些。对啊，所以呢我们还是回到刚才一句话，就是说身体一定不是一个卡路里的计算器，我们不能把维生素 ABCDEFG 全部算成卡路里和能量，它们都有自己独立的一个作用，一个代谢的作用。那么单从胰岛素的角度来看啊，我怎么去选择呢？我更应该去选择低胰岛素指数的食物，比如说我去选择全脂牛奶，还有一个呢高抗炎指数，高抗炎指数更多的在哪里？更多的是在颜色鲜艳的食物，比如说我更关注绿色的食物啊，因为在我的书里边其实我讲到了很大的一个篇幅，就是膳食硝酸盐，膳食硝酸盐有扩张血容量的作用啊，所以就好比我们的血管里边本来是开两车道的汽车高速公路，现在呢开了四车道的高速公路，更多的氧气更多的营养都能够输送进去，那就是膳食硝酸盐的作用。它在哪里呢？它在绿色的食物，甚至在红色的食物里边它是随着太阳的能量给我们的，所以高营养力的食物更多的是在红色的彩椒绿色的蔬菜甚至西兰花黄色的彩椒黄色的胡萝卜，对，黄色的胡萝卜，红色的胡萝卜紫色的海带、紫菜、紫色的茄子还有呢甚至一些白色的菌菇类的食物这些都是高抗炎的食物，高盐粒指数的食物，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吃的。但我们更多的呢还是要吃到一个完整的形状吃自己看得到原材料的食物，这是我比较推荐的一种烹饪方法所以烹饪方法其实也是在一个不合适的烹饪方法中让我们过多的摄入了更多的添加剂的东西。
10: 但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内容当中就是这个信息量有点大，就反而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比如说您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就吃升糖指数低的食物，或者说你就吃这个脂肪含量少的食物，对于大家来说这个好像更容易操作一些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好几个指标，然后这些指标呢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有些我们并不太清楚，对吧？比如说抗炎力指数、胰岛素指数，或者您刚才说这个污染这个，那可能我们其实不太知道这个食物到底符不符合这个标准。那就在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对吧？我们普通人日常买菜做饭或者在饭店吃饭，那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好记的原则可以遵循呢？
0: 这些比较简单了第一个原则呢，就是多吃绿叶菜，多吃颜色鲜艳的蔬菜。这是第一个原则。我们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看一顿饭五个颜色，你数一数我今天吃饭有没有达到五个颜色，达到了 OK 及格没有达到不及格，加一个颜色，那这个就比较方便了。我可以用绿色的蔬菜呀、红色的蔬菜呀、用鱼类呀、用肉类呀、红肉啊、白肉啊都可以，我要达到五个颜色最简单，这是第一个颜色来区分我有没有达标。第二个呢就是我50%这一顿饭都50%要吃到蔬菜，这也比较可以容易解决的我能够得到更多的抗氧化高的一些食物，更能够得到一些营养密度高的食物来帮助我自己这是第二个原则。那第三个原则呢就是我能够吃到我能看得叫原材料的食物如果是 那个肋骨汤和糖醋小排，那我就选肋骨汤吃。
10: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都是我们在这个饮食，然后这个日常应该怎么吃这个方面哈。那一般我们说到肯定就是睡得好，吃得好，然后还要有适度的运动。那除了这个吃以外，像运动，然后对于这个代谢的改善到底有多大呢？就是什么类型的运动，然后对于改善这种胰岛素抵抗最有效呢？
0: 这个运动对你的糖作用是什么，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这个运动对胰岛素改善有没有帮助啊。那么如果这个运动让我的糖波动更大了，那说明这个运动过量的，我们把它整个程度要下降，强度要下降，让糖稳一点。那么如果这个运动以后呢，我人特别的累，很累，晚上睡不好了，那我的强度也说明它太大了，那我要把它减一减啊。这是运动的强度和糖之间的关系。只要这个运动对整个糖，对整个睡眠没有太大的影响，哎，这个运动就是能够对胰岛素优秀的有帮助的运动，就是一种。那第二种呢，就是一个增肌运动。增肌运动的话，一定不是撸大铁啊，增肌运动是刺激那种轻阻力的，刺激小肌群的运动产生肌肉。那么增肌运动呢，一个星期就做个2次够了，哎，不要太多。但是在增肌运动的时候，同样我们要考虑到，哎，我这个增肌运动小重量的刺激的运动以后，我是不是让糖更稳了，我是不是让睡眠更舒服了，哎，这也是一个原则，哎，通过一个星期2次的增肌运动以及平时的一些日常的运动，我觉得就可以让我们的胰岛素改善回来了。对的，因为毕竟吃占到70%，动占到30%，那么还有呢，就是吃好饭以后随便走走，不要快走，不要在太阳下走，随便走走，踱踱步，散散心，吹吹牛，聊聊天，讲讲八卦，哎，这种对胰岛素都是非常友善的一个运动。
10: 所以就是如果那个饭后散散步，然后或者那个没事爬爬楼梯，看似不是强度多高的运动，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0: 对，而反而如果本身已经有胰岛素抵抗了，你再去撸铁再去增重啊，只会破坏代谢，只会加重胰岛素抵抗，它对胰岛素抵抗的逆转修复是不利的。因为当已经抵抗了以后，你再用过大的一个强度去刺激它，让它的波动更大，那么胰岛素不就更累了吗？所以在整个逆转的过程中，对整个一个运动的强度一定是要低强度小刺激，缓慢的一次一次去慢慢的，今天刺激比如说手臂的肌肉，明天刺激大腿的肌肉，就像我们考试一样，小朋友读书考试一样的，今天学第一单元，明天学第二单元，我一下子把12个单元全给他的话，小朋友肯定吃不消。我一下子给我的身体从头到脚所有的肌群都有一个大重量刺激的话，我们的身体就肯定吃不消了。所以呢，我就缓慢的一个星期呢2次增肌运动，今天刺激这里，下一次刺激那里，然后呢平时增加一些适量的一个小运动，饭后走一走，散个步，有个2层楼、3层楼的楼梯呢，我去爬一爬就可以了。30层的楼梯就不用爬了啊，我就2、3层的楼梯就爬一爬就可以了。但是千万记住啊，就饭后走路不要快走啊，不要在太阳下走，不要暴汗，不要快走啊，或者带上动态你就看到了，这些行为可能会让你的血糖波动更大，反而给身体一个不安全的信号，加重了胰岛素工作量，那就不好了。所以每个人不一样，但是最终的趋势就是我们别把身体压得太紧。如果把身体压得太紧的话，第一个类固醇会上升第二个呢我身体也会出现一个保命模式，更多的去抓脂肪。我们要给身体一个轻松的一个状态。
10: 学到了，学到了。您对，然后您书里还有一块专门讲了这个食品添加剂哈，这个我有两个疑问哈。第一个就是说，可能在我们日常，比如说我们买的一些在超市购买的一些食品，我们能明确的看到它的这个食品添加剂，然后一个是这个想问问您，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就我们应该怎么判断，比如说哪些配料表里头哪些东西我们是要注意的，可能就是重点要排除掉这些东西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哈，就是我们在饭店吃饭的时候， 我以前哈就觉得在饭店吃饭可能就是重油重盐，这个不太健康。但我后来呢慢慢就意识到，不光是这个，而且在饭店里头它可能会添加更多的添加剂，是和我们在家里头可能不会放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对我们的身体一定也会造成伤害。所以呢，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这个认知是对的吗？然后是不是我们只要每天点外卖，或者要是总是下饭店的话，这个对我们的身体一定是有很大伤害的？
0: 您的理解大部分是正确的。当我们添加剂的含量过高的时候，我们甚至早中晚三餐一天所有的食物让这个添加剂的剂量累加，高于了我身体的承受能力，它一定是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对的。那么我们看我们怎么去选择呢？这分两块，就您讲的第一块就是在超市我怎么去选食物，第二个呢在那个饭店这些添加剂我怎么去规避。在超市怎么去看食物呢？也不要太害怕添加剂，毕竟它是一个工业化一个标准流程，它的主要标准的目标是什么？让我们不会闹肚子不会吃得出问题所以呢这是整个一个预制工业化的一个目标但是对一些代谢本身就不是太好的胰岛素抵抗的人群呢，我怎么去选？我们尽量去选那个配方表不是太复杂的，不要太多的看不懂的东西去。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我比较关注一个呢，叫做某某磷酸某某，就是复合磷酸盐所以呢，从我的选择，像我选东西的时候呢，我看到一大串的东西，我不会太仔细去看，我只会去看里面的一些关键词，比如说磷酸。我只要看到某某磷酸某某，这个时候我会相对规避一下。其他呢要还可以，就是第二个呢就是果糖。果糖呢，大家其实知道的，果糖对人不是太友善的，特别是对肝脏不是太友善。所以呢，我要是看到有果糖的，那就要看。如果果糖呢排在很后面的，那我就相对还能接受。如果它果糖排在很前面的，排在第一位、第二位的话，那我就可以稍微规避一下。这是我们选食物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看某某磷酸某某，我有10到20个添加剂，我只要看有没有磷酸，我找磷酸，有磷酸的，那它就对我不是太友好了。第二个呢，就是看果糖，果糖呢排位就是不要太靠前，它在就放在末位，末位就末位了，就算了，就这样吧。毕竟我们的食物、水果里边也是有果糖的。当果糖是合适的量，对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快速能量，蛮好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看饭店的食物的添加剂。饭店食物添加剂呢，这个确实它是重口味的。这是要靠平时的一个积累了。打个比方大家都说那个皇室的人看珍品都看得出来的他们能够看这是珍品，这是劣品，这是仿品，他是看得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他脑子里，他的眼睛里只有珍品，所以他看到劣品伪造的东西的话，他就觉得很怪。我们吃东西其实也是这样的，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呢比如说刚才我讲到了磷酸，那磷酸我是能吃得出来的，我会觉得这个味道好像有点怪，因为它有点微微的苦涩味。但是重油盐的人呢他的味蕾的敏锐度下降了，所以他尝不出这个味道所以我们选的时候呢，我们去训练自己的味蕾，最简单的方法争取一天三顿吧，我们有一顿在自己家里吃然后呢，我们在真正选饭店吃东西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先选比较干净的，我们看得到原料的食物那个重油重盐的放在后面去吃，让味蕾更多的去接触到我们的各种食物天然的味道，就慢慢我们就能够觉得我经常吃的这个饭店的菜好像它是不是大厨换了，这个味道重了吗？其实不是，而是你整个味蕾敏锐了。我们的味蕾更新很快的，大概1-2星期就能更新一次味蕾细胞，所以我们让我们天然的食物放在前面去吃，而让重油重盐的放到后面去吃，慢慢去训练我们的味蕾的话，我们就能够去尝到食物对我们的伤害就更小一些，对代谢更小一些这是一个训练的方法，慢慢的把我们的味蕾给敏锐了，我们就能知道了这家店的食物不行，那家店的食物还可以。那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饭店的添加剂怎么去规避它。有些饭店还是蛮好的 啊，我们去听一听啊，有没有烧火的声音啊？有烧火的声音的话，它一定是现炒的；没有烧火的声音的话，可能是预制菜更多一些。那再有呢，就是我们吃了这家餐厅以后，我们第二天去测一下我们的腰围。如果我们吃了这家饭店以后，我第二天我的体重没变，腰围长了0.5公分，长了1公分，那就我们这家店就不要在我们的名册了，我们就换一家店，说明这家店里面的添加剂就比较高啊。那么现在饭店那么多了啊，所以我们一家家去吃，一家家去挑啊，一定能找到自己合适的一家干净的饭店出来。对。
10: 对，宋老师给了我们非常好的建议哈。然后还有就是想问一下您看现在我们说就是轻断食16+8是吧，就很多这种减肥的方式其实都挺火的。但是我听您刚才说到，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这种饥一顿饱一顿，或者说可能对让身体有时候会处于饥饿的状态，好像并不是很好。那您怎么看待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两种或者其他一些网上很热门的减肥方式呢？
0: 是这样的，无论是轻断食和16+8，我都不反对的。我遵从的就是平常代谢法，遵从的是规律的饮食。规律的饮食代表什么？我一天吃一顿，一天吃两顿，吃五顿，吃十顿，它都称为规律的饮食。所以，如果是16+8的话，它是16个小时是空腹状态，它就把早餐拿掉了。那么，当他一个人他规律的一日两餐，我这里有的，我帮助他把脂肪肝给解决掉了但是他就是一个规律的16+8的一个人，他一辈子就是维持16+8的 ，OK， 没有问题，这是规律的饮食，就是16+8，所以跟我们一日三餐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身体已经达到了这个节奏，我们身体是有节奏的身体有生物钟的日出而起。日落而起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视网膜通过太阳，通过阳光来知道生物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身体里边还有很多小闹钟，我们的所有的消化液的分泌，所谓的代谢功能的正常运转，都有自己的滴答滴答的小闹钟。而这个滴答滴答的小闹钟，它时时刻刻都在跟我们的大的生物钟去校准时间，就像电脑校准那个中央时间一样的。他就每一顿饭在校准，所以我一天只吃两顿饭，我就是维持16+8的情况下，他就是一个规律的饮食，身体的整个消化吸收代谢的功能的运转完全是按照吃饭的时间点来进行的这可以的 OK， 没有问题，只要你永远去维持它就行了，没有问题的。当然了，16+8的研究它只是在一段时间也没有目前没有一个长期维持的16+8的一个大人群，甚至10年20年的大人群的数据是没有的，它还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数据所以这是从我的角度的话，16+8 OK 的，只要你能一辈子维持没有问题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轻断食的话但我现在还有的很多就极端的饮食比如说纯吃素食，纯吃荤食，生酮饮食，甚至辟谷，这些呢，从我的角度我都不是太建议的，因为我不排除任何的食物，我觉得食物天生在大自然中一定有它存在的意义的，我甚至不回避猪油我也不回避各种的比如大家认为不健康的食物，我觉得很多的食物只要它存在，它一定有健康的意义在，包括牛肉。我会在帮助管理的人里边特别推荐吃肥牛肉卷，有饱和脂肪酸的，有血红蛋白的红肉，来帮助整个一个糖的代谢，整个一个血色素的代谢所以我不回避，但是呢不能偏激，我觉得不能偏激，纯素纯的肉纯的素食甚至我啥都不吃了，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代谢是一个比较致命的一个伤害它是让身体就处在一个回到了，我又回到我们的保命模式了他要去改变他的自己来维持我们的食物，那一定是缺少营养物质的。如果我纯素食的话，我脂溶性的维生素就没有了，如果我是纯荤食生酮饮食的话其实肌肉的流失的同时脂肪流失的同时，体重下降的同时，肌肉也是在流失的包括我们现在的各种打针甚至 GLP-1 啊，司美这些呢，它都会存在 50%甚至50%以上的肌肉的流失。当肌肉流失了以后，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下降，我们的整个代谢也会受到破坏。再有呢就是辟谷，我也碰到过的，辟谷前是轻度脂肪肝，辟谷后成为中度脂肪肝，这就是身体进入一个保命的模式。所以这些极端的饮食我不是太建议，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规律的饮食啊，只要有合适的食物结构，食物搭配给身体食物的信号啊，身体自然会反馈你一个良性的一个结果的。我们要相信我们的身体跟我们之间的交流，而不是主观的认为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卡路里的计算器，千万不要认为身体是一个智能体，每个营养物质都有它在身体里的一个定位，一个作用的。
10: 最后还想问您一下，您看您说到了这个代糖，其实这个代糖也就是也非常不好。然后现在呢，就我看到就是很多那个就是尤其是给小朋友吃的那个东西，他会为了表现它很健康，是吧？我里头没有白砂糖，然后我是零蔗糖的，但其实它里头一定会放很多代糖。那这个就是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吗？
0: 对的，这个是对身体不好的。第一个，甜味剂代糖在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明确指定，它对我们的代谢没有任何的好处，而且会加重胰岛素抵抗啊，这是已经明确出来的。第二个呢，代糖给我们大脑一个快乐的兴奋的刺激啊，但是看似血糖是平稳的，胰岛素会叫出来工作，会加重胰岛素的工作量，进而破坏胰岛素的敏感性，那么导致胰岛素抵抗这个状态出生。所以这就是代糖不好的。包括我们的甜味剂，现在还有最新的一个甜味剂叫做甜蛋白，甜蛋白是一个最新的，而且将来可能会发展非常快的进入一个代糖的一个工业化领域因为它集中了一个低 GI 指数、高蛋白指数、高蛋白集中了这两个非常优秀的健康信号，健康是打引号的啊。但是它既然有了一个甜味的刺激身体，它一定会给身体一个明亮的多巴胺刺激，就像刷短视频一样的但是这个刷短视频大家都有这么一个感受吧。我看了一个再看一个，看一个再看，一不小心半小时一小时过去了。为什么？这些明亮的刺激瞬间的来，瞬间的走，瞬间的还要寻求下一个刺激。所以这就是代糖给我们一个大脑的多巴胺的快乐的背后，让你停不下来。所以这也是很多喝了奶茶以后会觉得最后有空空的。代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过，代糖的味道是前甜后苦，就没有满足感。大家可以有机会的话去尝一下白砂糖。白砂糖粘这个取一粒两粒放在舌尖尝一下，它会给你有种满足快乐感，它是前甜后满的，就有满足感我们再打个简单的例子这个代糖其实等同于啥呢？这个代糖它等同于我们果糖给的一个快速刺激，其实它的快速的刺激信号是很相似的。那么果糖又在哪里呢？除了果糖是在人工的糖浆里边呢，更多的还有在什么？在天然的水果里边。那么我们用这么一个甜味的刺激，打个比方，比如说葡萄砂糖橘，你去吃葡萄吃砂糖橘的时候，这种快乐的明亮的刺激跟代糖的刺激是很相似的，前甜后苦，然后你就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我吃一个再吃一个，吃一个再吃一个，吃停不下来，一不小心三五斤的葡萄就吃掉了。那么我们的大的水果，葡萄糖的水果给的我们的刺激呢，就是真正的蔗糖的一个刺激，就不是代糖的刺激的，它是前甜后满。那么我们想一下，比如说我吃一个苹果，我们有没有这种现象，就我吃完一个苹果我觉得不满足，再吃一个，我下次来吃个三五个苹果，吃不了的呀，不可能吃下去的呀所以这就是代糖的刺激和我们真正的白砂糖的刺激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代糖的刺激、果糖的刺激都是类似于刷短视频的这种短平快的明亮的刺激，让你越吃越多，越吃越不满足，然后更多的增加我们的摄入量。所以而且作为特别是孩子的话，如果大脑快速的受到这些刺激的话，他的对读书的集中注意度的持续时间会受到影响。那么现在小孩子35分钟一节课，40分钟一节课，他就坐不住了呀。 他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意志力去抵抗大脑的一个反抗嘛，所以这就是现在很多的问题的一个源头。
10: 嗯，非常感谢宋俊教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啊，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整个就是听您讲完，就这个信息量确实太大了，就这期节目真是获取到了太多的知识。然后但是首先呢，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就是代谢从来不是减肥人群的事儿，就其实它关乎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状况还有这个生活的质量。所以呢，大家就是都能通过这期节目，然后还有宋俊教授的《我的代谢我做主》《我的血糖我做主》这些书，然后能来听懂我们身体的信号，来吃出我们的代谢自由。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是肖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痛苦，但回头想想都是传奇。这是90后作家刘楚昕在第二届漓江文学奖上的获奖感言。作为一个阅读类节目的主持人，我承认之前我是从来没看过他的作品的，所以我很好奇，从文学素人到备受关注的作家，他究竟是怎么成为激起网络层层涟漪的文学黑马的？
3: 我是高丽，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广西南宁的漓江书院，我们将会在这个地方采访第二届漓江文学奖的获得者刘楚昕。我带着各位一起走进刘楚昕的写作世界。这次获得这个漓江文学奖，然后来到广西，可以说一说这个漓江文学奖你的一些感受。
4: 我觉得漓江文学奖可以说是填补了这个中国文学奖的一个空白吧。因为以往主流的中国文学奖一向都是颁布给那些功成名就的一些作家，但是反而那些文学新人可能说更需要这个，无论是资源还是资金上的一些支持，让他们有机会能够，甚至有机会能说脱产，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写作之中。说漓江文学奖这个，他这个宗旨就是主要是颁给这个新人，甚至说你那些小有名气的作家，你必须写的显著高于这些新人，你才有机会获这个奖。新人一旦就是获奖之后啊，或者第一次有了这个曝光知名度，一定的知名度，第二次就是有了一定的个经济上的支持，他就可以说步入正轨，他们写作生涯。
3: 泥潭，这是你的可以说是第一部长篇小说
4: 啊，
3: 很多人呢也是通过这部作品认识了刘楚昕，那他到底在你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4: 其实比较复杂，我对这个小说的态度，就是一方面就是想快点把他送出去，就是好像嫁女儿一样，就想快点把她嫁出去。但是她就长期的就是没有完成，或者一直被退稿状态，就我又不得不面对这个小说进行修改。其实我很不愿意修改，每次修改都是然后很难受，因为很多文字可能说很早之前写的一些内容，我自己可能说后来改的时候也不满意，但是改又改不掉，就好像一直赖在这儿。我对她的态度比较复杂。
3: 你们一般推翻自己的东西会是推翻故事情节还是文字的描述，就是你的措辞啊？
4: 情节和文字都很麻烦，因为文字的话你可能说一大段一大段的，那你得重新改写一遍，让你现在的这种风格可以重新写一遍，很吃力的这个过程。最难的还是这个叙述的这个逻辑啊，视角啊，这东西你可能都要重来一遍。那个情节就更麻烦了，可能你动一下这个情节，后面的整个结构全要变了。有的时候我就这个小说最怕的就是写的中途可能写了很久之后，突然看到一则史料，就是跟你这个情节是冲突的，因为你不能违背这个史实嘛。有的时候这个大的史实不能违背，就是导致你前面的东西可能全部都要推翻了，这个是最麻烦的。
3: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会研究大量的史实，包括你这次的这个泥潭的创作，也是有一个对于自己家乡的一个基本的了解和调研。那你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创作的有意思的事情？
4: 比如说有一个，也是一个我们社科院的一个前辈吧，他是专门研究这方面历史，当时我还在读硕士的时候去拜访他，那时候他可能感觉比较惊讶吧，就说90后都出来闯荡江湖了，就得搞学术研究了。因为当时那个时候还比较早，可能90后也就20出头吧，他觉得这个非常年轻就过来拜访他了。
3: 没想到。
4: 对，没想到。
3: 他没问你为啥要过来找我聊这些？
4: 当然我当时不好意思说我要写一部小说。
3: 那你咋跟人说的？
4: 我就是想写一部这个荆州历史方面的一本书吧。就是这么说的。
3: 那老师现在知道你这个作品出版了吗？
4: 那我不清楚，虽然我有他的微信，但是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3: 有没有考虑送他一本？
4: 有考虑吧。
3: 好，谢谢楚昕，我觉得这个回答特别真诚。
4: 还有的话就是比如说当时有一个应该是一个奇人的后裔吧。就是荆州
3: 奇人的后裔。
4: 就是他年纪非常大了。我想他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末期，在那个时候他应该是一个小孩，或者他的父亲是个小孩，他在这个家庭成长，就像家庭背景成长起来的话，我相信他对这个文化应该是比较有了解。尤其他这个家族的历史，家族的记忆，我就想做托人能不能去 拜访他一下他，结果打听到的时候说他这个年纪太大了，已经昏迷了。
3: 但是你作为一个创作者，你还是想做这件事情。
4: 对，
3: 我觉得这也是对自己的文字的负责，当然也是对观众和读者的一个负责。因为我们的受众，不管是观众和读者当中，有很多的文字工作的爱好者，有的人愿意写作，像你刚才说的，你不建议大家脱产，但是也有一些在职的，可能做的是这份工作，但是他其实喜欢文学创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会比较痛苦，我怎么去坚持这件事情？所以就想问一下楚昕，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你也提到了很多次的被退稿，那到底是什么支撑的你一直去做这件事情，不断的去投稿，最终泥潭可以被大家看到？
4: 这也是可能跟我性格有关吧，就是我这种性格就是说好听一点叫做执着吧，说不好听一点叫偏执。就是既然做了这个事情，我就想说做点结果，不然感觉好像以前的努力都白费掉了。嗯嗯，希望说给自己一个交代。嗯，可能说当时就想了想说，可能说中途经过很多次退稿之后，就想着说随便有个出版社把它出了就可以了，哪怕没人看，对自己也算一个交代，可能说这么安慰自己。
3: 但是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一个答案呢？
4: 那当然也有反馈啊，比如说，可能一开始就是编辑就没有回音，就是，到后来开始有这个主流文学刊物的编辑就是回复你，就说认可你这个语言还不错，就是情节需要打磨，然后再慢慢后来就是开始入围一些奖项，再到这一次就开奖之前，我对我同学就说了，就说哪怕这次没有获奖，那起码我知道这个改的方向是对的，因为越来越受认可了，那再给我一些年。那这本小说一定可以获奖，我是这么觉得的，这个方向大致上是对的，所以说也是说不能就是盲目的闷头去写，说我写了之后就不交给任何人评判，当然你说你自娱自乐当然是可以，想追求说自己的这个小说写作进步啊，或者是说想进入到主流文学界的视野的话啊，那你可能要接受读者也好，这些评审老师的也好，其他作家也好的审视，那是必然的，接受他们的批评，那你就必须要接受这个痛苦的过程，当然我是。我也说网上也看到一些文学爱好者吧，他们就自己写的自娱自乐，然后也从来不发表投稿，其实这也挺好的，自己当一个业余爱好也可以，但是如果你就说想要写得更好，那你就必须要经受这些投稿退稿这些拒稿等等这些痛苦，不可避免的。
3: 楚昕，我不懂啊，就是不懂就问，像一般比如说你给出版社去投稿，被退稿，人家会告诉你退稿的原因是什么是吗？
4: 大部分不会，
3: 就单纯的给你退回来
4: 都不会退，就是没有音讯的。
3: 他没有给你音讯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去追问这件事吗？
4: 都不会追问，我就是了解他们什么意思，你也不用再问了，何必自取其辱，是吧？
3: 那你会怀疑是不是我写的东西真的是有问题？
4: 那是必然的，那是必然，肯定是有问题的。当然，比如说有的文学爱好者，他觉得说，哎，我看那些文学刊物上发的作品也没有多好，是吧？你觉得他这个刊物上发的80分，我觉得自己有81分啊，凭什么发人家不发我的？其实是这样的，就第一个就是作为一个就是刚刚写作的人，就是不可避免的会有一种双标心理，就是你就是总是拿着放大镜看人家写的东西不好，但是看到自己作品的时候，就有意无意的去忽略到自己写的不好的地方，所以说你觉得人家写的是不怎么样啊，其实你自己拿着同样的标准去看自己的话，也会发现有很多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新人，你有义务把自己的稿件显著高于这些刊物上发表的作品，这是你的义务。可能说你这个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也确实有80分啊，你写的有81分，但是这就是不行，你得达到90分才行。
3: 明白，
4: 这是你的义务。
3: 那你还记得当时漓江文学奖他们跟你联系说你的作品入围了，你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自己是什么心情吗？
4: 有点意料之中，因为
3: 意料之中啊，
4: 就是我改完最后这一稿的时候，我感觉已经突破了我以往的极限，就是跟以往写的东西有点不一样。我心里想这次应该有戏了。
3: 但是你认为的不一样，你就敢确定他们觉得是好吗？
4: 这肯定就是冥冥之中的感觉，就是确实就是感觉可能突破了自己以前的极限吧。
3: 那你觉得如果投其他的奖有这种底气吗？
4: 其实也有很多偶然性的因素，这个都说不好，不同的这个读者都有不同的偏好，那这个评审你其实也有不同的偏好，都是说不好的。
3: 但是漓江文学奖从它的奖项设置的初衷就是鼓励年轻作者的创新，所以我觉得这也应该是给了楚昕一些底气。这部泥潭你觉得你最满意的独到之处，你可以给我们说一下你认为是哪部分吗？
4: 我自己琢磨出来的，就是通过网里展现很多东西，比如说我刚才说的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结合，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亡灵是一种病症，
3: 病症
4: 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是一种精神分裂，就是 同时出现了两个我，一个是亡灵的我，一个是回忆中的我，其实代表了主体的这个分裂。这个主体在遭受重大的这个刺激之后，产生了这个人格的解离。这个小说中也经常就是说，好像从另一个视角，就是遭受这个巨大的这个刺激之后啊，脱离出来了。第三点，我觉得它是它其实代表了这个审视，自我的审视，就好像小说也有，就是说我好像被什么东西凝视着，然后我好像在凝视着我自己，就自己看待自己，就好像有道德这个审判反思的这个意味。最后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潜意识的这个含义，最后我让这个亡灵和这个回忆中的我汇合起来了，其实我就有意无意的就是想让这个亡灵的我充当这个回忆中的我的这个潜意识，在大段这个我在独白的时候或者是思考的时候，不经意的插入这个亡灵的说的几句话，就让他充当这个潜意识，我想可能在这方面一些独到的地方吧，但是我也其实没有读过其他写亡灵的人，怎么写的？其实我也没法完全判断，因为也有网友说这个开头有点像这个什么余华老师的第七天呢、或者是像这个我的名字叫做红啊，这个我其实我发现真的有点像这个我的名字叫做红这个开头。
3: 那别人说，如果说你的作品和某位大师的相似或者雷同，你对你来说你觉得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
4: 那说明是我触及到了一些成熟出来的门槛，等于说就是。总的来说还是好事，
3: 好事啊，你很愿意接受这样的声音啊。谢谢楚昕刚才跟我们这个很真诚的这个分享。然后现在呢，有一个大家的这个问题是关于艺术形式探索的。楚昕，你看看这个问题你愿不愿意回答，说你这个书里面整个的这个戏中戏的这个复调的这种设计，和这个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很相似，但这种意识流的写法可能并不太符合多数中国读者的这种习惯。就像刚才在前面我聊的，我认为对我是有一定门槛的，我必须看三遍，我才能把

0: 这个故事捋顺，但是到第二遍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上头了。那这种实验性的手法你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艺术考量？
1: 确实这个小说受到了福克拉的作品的影响，我也在学习他的作品。最后这个小说定调就是其实就是喧哗与躁动和人的另一本书，叫做

0: 所以说就学习一些非线性叙事，像那些什么福克纳呀等等，他们一些作品作家的一些非线性叙事的技巧。另一个就奠定这个小说的基调，就是这个尤金·尼德斯的这个中性，我感觉他的书有一种电影般的感觉。这电影般的可能就是当代欧美作家他们受到好莱坞电影的一些影响，他们写作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然后我这个小说就写的时候，我就有意无意的，就是说像拍电影一样的，我就像一个导演一样的。
1: 一幕一幕的，
0: 对，一幕一幕的这种感觉，因为这个小说是一个头奖的作品，可能说没有照顾到大众，但也这反映出一个现象，就是严肃文学的这个市场在萎缩，就是现在的这个娱乐手段越来越多了，电视都很少看了，报纸、杂志都，现在短视频啊、游戏啊等等，这个严肃市场在萎缩，就是愿意看这些严肃文学的作品的读者也在逐渐减少，所以大家好像对这些就是技法，就是写法就感觉有点不适应或者陌生一样的，包括我也注意到，就是说好像我们好像说到非线性叙事。就说受了这个什么百年孤独啊，马尔克斯，其实他是也是学的这个福克纳，也是学的这些一些以前的大师，但是我们好像一说起来就好像只有这些人，这也说明就是读这些东西的人，这个读者越来越少了，就是越来越不太了解这些写作技法了。所以说这出圈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件打引号的好事吧。就让大家就说了解这些技法，虽然我写的不怎么好的，但是你可以通过我这个书，就是你去尝试一下，我要不要去看一下福克纳的书？我要不要去看一下这个乔伊斯的书？我要不要去看看沃尔夫的书？我尝试去读一下写得好的一些有严肃文学的作品。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件好事。
1: 好事儿。所以楚昕，正好你说到这儿了，你觉得这种出圈也好，流量也好，带给你的更多的是你认为是一件好事儿，还是一些困扰？然后你怎么来看现在的流量和你们这种严肃文学？这个时代就是我们不可否认，它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我们也不可否认，有更多的人认识刘楚昕，对刘楚昕感兴趣，对泥潭感兴趣，可能就是因为你的发言。所以你怎么来看待这些事情？它错综复杂的，就像你这个泥潭一样，这些线它好像缺一不可。它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但是它就这么汇杂到你的身上了。你怎么来摘离这些事情，理解这些事情？
0: 没发生之前，我觉得我觉得说都无所谓啊，我觉得我现在很好。但是其实真正发生之后，我发现。自己的承受能力还是非常有限。可能跟我这个人的性格有关，我觉得客观来说我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流量，所以外表看起来很平静，但是感觉内心还是非常焦虑。
1: 你焦虑的是什么？
0: 就是在我的价值观里面，就是觉得人不应该承受超过这个能力之外的流量。比如说那些大家功成名就的作者获得这么多流量，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么大的实力，没有那么大的能力获得这么高的流量，那是不正常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那我就可能说背地里说说他，议论他，
1: 蛐蛐人家，
0: 对，蛐蛐人家。但是没想到就是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那就相当于我在蛐蛐我自己了，我在就是审视我自己啊，轻视我自己了，就是所以说内心就受了这个自我的折磨。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虽然从理性角度来讲说大家关注你是对你从你身上看到某种期盼呢，或者是怎么样当然读者关注我也是出于善意，出于好意，必须感谢但是。就是从这个就不受控制的这种潜意识也好，说本能也好，还是产生焦虑，不可避免的焦虑。
1: 你是觉得你承受不了突然来的这些流量，但是对于你自己的创作经历来说，你坚持了这么多年，十几年后期才有这样的一个勃发，我觉得你是可以坦然的接受的。从我的一个普通人的一个视角，我觉得你可以把它欣然接受。
0: 就像我这个小说扉页里面有一句话，你打开看一下，就是人总是被突然抛掷在某种境遇之中，
1: 必须做出某种选择和承诺，
0: 就像我现
1: 在并为此承担后果。你觉得什么样的后果？
0: 后面还有一句话，我觉得就是也是，
1: 正是在这无可避免的存在焦虑中，生命的意义与自我拯救得以显现。
0: 对，我现在就处于这种无可避免的存在焦虑之中。这句话是我写的，我找了。
1: 但是你没有意识到一语成谶是吗？
0: 对。
1: 就成了现在的你了。
0: 对，没想到现在写成我自己了。
1: 写的你自己。但是如果这件事让你觉得特别不安，特别不舒服的话，你会说出来吗？你比如说大家给你安排的这个行程。
0: 我会说出来的。
1: 会说出来。
0: 就是大家也挺照顾的。但是想想就是你当时在这个颁奖仪式上做出了这个决定，那就没人强迫你啊，你自己愿意做的。所以说你的后果得要你自己承担。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1: 目前来说，我认为楚昕就是不管网络上的声音还是我们身边的这些读者，大家都是用一种善意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就是他愿意接受一个年轻人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被我们看到，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我不知道我的这个宽慰。

0: 你能不能让你欣然接受？
1: 道理都懂，只是道理
0: 都懂，自己做起来很难。
1: 是是，
0: 对。还有一个网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应该也是一个虔诚的文字爱好者。他说，在你浓缩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来平衡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或者说虚构文学，你们来要怎么承载现实的这种隐喻？
1: 我觉得其实这个挺难做到的。
0: 嗯，
1: 所以说我在后记里面说，我不喜欢写历史小说。
0: 不喜欢写历史小说？
1: 对，因为这个，这个真实确实尺度太难把握了。
0: 嗯，
1: 尤其在我写作的过程中，我感觉我始终不是那个100年前的这个那些人。
0: 嗯，
1: 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生活经历，我始终没有办法。
0: 嗯，
1: 无论我查多少资料，我都无法准确的或者是感知到、嗯，所以写起来总是一种像幼稚的幻想一样。
0: 幼稚的幻想。
1: 对。
0: 但是你还是在坚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
1: 只是想把它做完而已。最后可能说我找到一个某种切入点吧，就是那些困境，那些死亡，无论它是100年前还是1000年前，都会同样经历。
0: 有困境，有死亡。
1: 对，
0: 嗯，
1: 就是从这一点上，我们和古人是共通的。
0: 嗯嗯，这是你找到的平衡点。
1: 对，
0: 有一种说法是文学是双向治愈的过程，请楚昕对这句话做一个你的解读。
1: 我觉得确实有道理吧，无论是读者啊，通过阅读这个文学作品或者一些。情感上的治愈，其实创作者也是创作者，像屈原说的，就是写作者的话都是心中有些忧愤，去把这个作品这个文字写出来，当他写出来的时候也是一种自我的表达，把这些痛苦相当于说出来一样，像对一个心理医生说出来的一样，只是说他那个说的对象是这个文字或者是读者。
0: 嗯，关于身份标签，
1: 嗯，
0: 文学新人和漓江文学奖获得者，哪个标签你觉得更符合你对自己的评价？
1: 我觉得标签还是社科院的科研工作者，
0: 还是更喜欢刘博士这个身份啊。
1: 对。
0: 可是你现在
1: 可能说，我就是获奖之前，我觉得哎呀，我想当一个作家，我不想搞科研了，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获奖之后，可能又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这也说这是人生的纠结之处吧。
0: 嗯。
1: 当然说标签的话，哎，其实这也是我们时代的特点，就是人在被标签化、碎片化，感觉哪一个标签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描述自己。
0: 嗯。
1: 但是。我们又在不知不觉中被符号化，成为某种符号，没有办法。所以说，尽量还是不要贴标签吧。
0: 不要贴标签，嗯。我觉得你可能
1: 或者叫博士，或者都不用叫我博士，就叫我楚昕就可以了。
0: 楚昕，嗯，你觉得更亲切一点？
1: 对。
0: 会不会是现在突然这个获奖有了流量之后，接受的这个采访太多了？你觉得已经超出你的那个舒适圈了，或者对获奖这件事的判断了？
1: 有可能吧。
0: 嗯。
1: 我还是就是。说这些标签的话都是一些符号，这符号在潜移默化的在规训你，
0: 规训你，
1: 把你异化成一种别样的不一样的一种存在。
0: 嗯，
1: 你如果叫我楚昕的话，哎，反而说这是我本真的，我本本真正的这一个人，活生生这一个人。
0: 嗯，
1: 我还就反而更喜欢这种感觉。
0: 好，那好在我今天我们一见面我就一直在叫楚昕，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双向的一个了解。
1: 是，
0: 那今天楚昕也在。我们采访的这个尾声部分也说出了他对获奖或者对流量这件事情他的看法。我觉得真正爱护楚昕的观众读者，可能会尊重他的这些想法。我们给他更安静的环境，让他去创作。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您说过当下的生活是最深刻的，未来说不定会写一个现代题材的小说。那对下一部作品，你是不是已经有这样的构思或者在写了？”
1: 确实有一个构思，包括我这段时间以来的经历，我觉得都是可能说，好像从来没有人经历过这些事情，我感觉。
0: 你自己觉得也挺玄幻的，是吧？
1: 对，就是只有在这个时代才会有这种大引号的疯狂的体验，就应该我感觉得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第二个人体验过这种经历了，所以这种独特的体验，也许会成为这个文学创作的这个材料。我觉得文学还是更应该关注这个当下。
0: 当下、啊、
1: 尤其中国文学的发展还是关注我们这个当下、
0: 你觉得现在我们国内的这个环境对于这些文字工作者或者是爱好者来说是一个最好的环境吗、一个最好的时代吗、
1: 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可以写的这个材料，
0: 嗯，
1: 尤其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既有一些前现代又有现代又有后现代的一些东西混在一起、非常独特的环境，所以说有非常丰富的这些写作的素材可供这个创作者挖掘，可能说唯一需要的就是对于一些文学新人他们起步阶段的一些扶持，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你只有说让这些文学新人有了一个非常安逸的一个创作环境之后、才能吸引更多的这个有天赋的一些创作者来进入到这个行业之中，如果有更

0: 多的这个有天赋的这些创作者技能的话，这个创作出的作品就越来越好，那么读者这个就越来越为他们的这个作品买单，这个市场越来越庞大，那就相当于大家都有钱赚啊，这个市场越来越大，那个作品越来越好，形成一个良性的这个循环。
1: 好，
0: 我是这么看的。
1: 那流量和创作，你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他对创作是好还是不好？
0: 我觉得很，其实这个时代很难评价，因为你就算觉得它不好，但是你可能说没法避免，包括一些知名作家现在都不得不开通社交媒体的账号，这都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不开通的话，那你的书卖不出去，卖不出去的话，那出版商不赚钱，那他可能就没有更多的资源去扶持那些新人。新人我一看，哎，这个东西根本就不赚钱，是吧？那我为什么要进入这个行业？那就这个市场越来越萎缩，人才也越来越萎缩，那最后这个
1: 恶性循环，
0: 对，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这个流量真的是。可能说对我来说，我现在觉得它不好，但是如果换了别人的话，我可能说，哎，那有流量又怎么样了？有流量，你的书卖得更多，是不是？那你有没有了经济的后顾之忧？对你这个做的是好事。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想问的问题，可能相对尖锐一点。那个楚昕，你要觉得不舒服，你可以不回答。
0: 是，
1: 你觉得有没有享受流量的红利？
0: 100%也是享受了。
1: 就这本书到现在预售，当时就已经几十万册了。
0: 是。
1: 你认为你是享受到红利了？
0: 是，我也不好说什么，哎，我没有享受到，或者说我不在乎，这都是说，我觉得都是假话，这些都是假话。这个，这个实话就是享受到了，只是说该不该只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的事情，可能有没有可能说发生在所有的这些，今天我创作者身上，
1: 我觉得今天楚昕有很多次，无意当中说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希望给青年创作者一些新人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环境，让我还挺感动的。就是他在今天的访谈当中，不仅仅是代表他自己，代表泥潭，他可能也更代表文坛的一些新人，或者是一直还在坚持文学梦想的这些新人在发声。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让我意外，也挺让我感动的。那在我们今天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也特别想请楚昕来给各位读者，还有喜欢你的这些观众网友。送上一句寄语吧。
0: 我让我想起，我也好像没有什么想说的。
1: 或者说，还有在坚持文学梦想的那些年轻人，给他们一些力量、鼓励。你是怎么坚持过来的？在不断的被退稿，然后不断的坚持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挺过来的？
0: 我觉得好像也不能说和自己和解，就是总有一本书是别人都没有办法写出来的，只有你自己能写出来。可能说这本书没有像那么伟大。但是这本书只属于你自己，就好像这个有一本书叫《飘》一样的，如果放在文学史角度来讲，它没有什么地位，但是它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99%的人都文学创作者都写不出来，就是就像这样，就可能有一本书，就是你如果放在文学史，确实没有什么地位，可能说好也说不上多好，但是只属于你自己。
1: 明白，就是跟我们自己一样，也许。你不是那个别人眼中优秀的自己，但是你这个世上只有你一个人，你是独一无二的自己。其实在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最后，这也是我当时看楚昕这本书他在后记里面说到的一段话，我今天采访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让我对楚昕在这一刻有了一个更具体的一个认识。他的人，他的性格，就像他在这本书后记里他写的这一段，最后仅向所有参与本书出版的评审与编辑老师致以诚挚的感谢。篇幅有限，我无法一一写下您的名字，但当您读到这句话时，一定会知道我对您感念在心。刘楚昕，2025年夏至。这个也是送给读者的一段寄语，我觉得也是这位文坛新人在他的创作过程当中，不管是被退稿、被拒绝，还是被接纳、被认可，最后走到了聚光灯下，让这么多人愿意去看他的作品，也是因为他始终心怀感恩。这也是他说不要偏执的去坚持一些东西的时候，你的创作的那些内容会在不断的给你一些滋养，然后让你创作出被更多人认可的作品。我们期待楚昕的新作。
0: 好，感谢感谢。
1: 好，谢谢楚昕，谢谢大家。
2: 以上就是本期高丽说书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人才是创新之源，培养高素质人才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大基础教育改革力度，让下一代多一点好奇心，少一点功利心，回归科学态度，从根本上提升全民整体创新能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朋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副教授屈秉睿老师。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能和大家在这里交流。
0: 另外一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王鑫。
4: 大家好，我是王鑫。
0: 欢迎两位。今天我们要开启《寻秦记》系列的新的篇章了。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行政篇。六王毕，四海一，阿房宫赋开篇的这句话记载了公元前221年的一个大事件。秦王嬴政扫平六国，一统天下，一个规模空前的帝国走上历史舞台。从关中小国到超级帝国，该如何升级管理是嬴政团队面临的新课题。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天下初并之后，朝堂上先后经历了几轮头脑风暴。首先就是改名号，嬴政说，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啊！不换个名号怎么能够显示出大地在我脚下的这种气魄呢？他让大臣给自己琢磨一个响亮霸气的名号。丞相王绾、廷尉李斯等提议太皇，依据是古有天皇、有帝皇、有太皇，太皇的名号最尊贵。嬴政对这个名号不满意，回复说去掉太，保留皇，采用上古帝的位号，号曰皇帝。嬴政还废除了自周以来使用的谥号，自命始皇帝。关于皇帝名号的确立，资治通鉴有另外一种解释，说始皇帝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所以改称皇帝。现存秦简中记载了秦统一之后皇帝名号变更以及和皇室有关的一系列名称的改变情况，比如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改称为太上皇，皇帝骑的马叫圣舆马，皇帝颁布的文告为制，下达的指令为诏，皇帝自称为朕。皇帝一词成为嬴政的新抬头，也成为后世君王的统一称谓。你们怎么看统一六国之后嬴政首先把改名号提上日程？
3: 虽然今天经过了2000多年的帝制呢，朋友们看古代历史的时候觉着皇帝的名号是比较常见通俗易懂的，但是在当时其实处在一个时代变换的大当口，那么皇帝的名号的出现有着非常具象的历史意义。 在秦之前呢是周王朝的统治，因为它是分封制的，所以王下面对应的是各地的诸侯，而秦呢建立起了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所以为了配合这个新的国家体制，就应该有一个对于国君的新的名号，那么选取了皇和帝这两个字加在一起，这其实是一种政治语言上的创举， 在这之前是不存在的。那有了一个新的名称之后，代表着他所负担的责任，他控制的疆域，以及他所掌握的权力是远远的超过了之前的周王。王呢，对于地方的诸侯其实并没有一个直接的控制的权力，对于诸侯境内之事，王是不能过问的。皇帝不同，皇帝对于郡县以及下面最基层的官员，他其实都是可以过问的，甚至普通人的生活都是可以的。
4: 所以从皇帝名号开始呢，标志着统一的国家以及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彻底的建立起来，
5: 一个新的历史纪元就此开始了。开始了。咱们经常说名不正则言不顺，那名字为什么这么重要？实际上是一种宣告，宣告我们和过去的历史是一个完全的断裂。首先王这个词已经极度贬值了，在这个战国时代大家这种僭越之下，这个词已经不值钱了。这时候我如果再沿用这个名称，我就无法以一种新的姿态 来开创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其次，这是一种话语权的重构。为什么我给自己新创立了这么一个名声，皇帝？它不只是统治模式的变化，我的统治的触手对每一个人、每一个郡县、每一个具体的社会细胞都要有具体的管理。而且这种中央集权宣告是一种自我的心理暗示，它不只是对外的，也是向内的。整个国家在战争形态要向治理形态做转化，不只要完成治理结构的变化、组织形态的变化，也要完成价值观的变化。
0: 所以他的这种宣誓，不管是对外还是对内，都是一种强有力的一种开创性的保证。对秦始皇来说，皇帝不仅是一个称号，更是帝国的大脑。而三公九卿则是最直接的传导系统。关于三公九卿，目前最常见的说法，三公是指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丞相是百官之首，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太尉负责掌管军事。 御史大夫是丞相的助手，主要负责监察百官。秦朝出现在史籍里的中央官衔，还有廷尉、典客、治粟内史等等，分别负责司法、外交、财政、钱粮等具体事务。秦代简文中保存有秦王政25年3月秦中央公卿的情况，当时的丞相是齐。

0: 李和王婉，李斯是典客。但是三公九卿制在秦朝的设置情况一直存在争议，例如三公中的太尉一职就被认为是虚职，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有人担任过这一职务，三公实际只有两公，而九卿也并非我们今天理解的整齐划一的九卿制度。大家可能会很奇怪哈，说三公当中为什么只有太尉一职是虚职？
1: 尉本身就代表着武官，我们后来会注意到在基层呢，不同的郡其实是有郡尉，然后再往下呢，到县里边有县尉，它其实就代表着武职的那么一个跟郡守平级的这么一个身份。但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像太尉这个词呢，确实在秦的历史记载中没有看到，而我们今天说所谓三公九卿都源于秦制，这个说法出处在汉书的百官公卿表，汉书呢是东汉人开始写的了，这种追溯其实是东汉人的某种历史认识啊，因为我们看到在西汉建立以后是有太尉这个职务的，那么东汉人一定程度上会把它叠加到对于秦的历史认识上。那么秦究竟是不是设置太尉的这个职务呢？我们今天没有足够多的出土材料与佐证，如果有一天我们出土了太尉的印信，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说得很透了。
2: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自己的感觉啊，就是中国人对三和九这两个数字特别看重，所以这个三公九卿会不会是我们后来凑的？
1: 您说的没错，
0: 那个太尉是凑数来的，
2: 对，包括我觉得九卿这个很可能也是凑出来的。
1: 九卿一定不是只有九个，其实应该是列卿，远远的超过了九。
2: 对，甚至它很多也是一些临时性的，或者说不是一种固定的范式，尤其是随着官制的这种演进，从秦开始，它不一定就早早的定好了这么一个规则，它可能是随着时代的需求、治理模式的变化，所以我觉得是我们对这种所谓规律和道的一种向往。我们认为大事要符合道。那么国家的治理就一定要在道之中去，我取这两个数就意味着我的起点就在道上。太尉这个官职啊，如果真的在秦初创的时候就有一个类似于三军统帅这样一个职务的话，我觉得以秦始皇的性格，我个人判断他也无法忍受在一个国家之内有人掌握的全部的兵权，这个人却不是自己。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他是逐步演化出来的一个虚衔。
0: 但无论如何他成为了一个开始，你们怎么解读三公九卿的这个权力架构运作逻辑以及对后世官僚体制的影响？
1: 秦呢，我们今天会说它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哈，皇帝权力很大，但是其实从秦的实际政治运作来看呢，丞相的权力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后代有学者会认为呢，秦其实是皇帝和丞相分权的一种体制，也就是说丞相呢代表了皇帝来行使最高的行政权力，所以呢这套体系是围绕着丞相建立起来的，也就是九卿是里边除了某些官职之外，多数的官职是负责执行丞相的命令。但是呢，必须要承认，有一些职务呢是纯粹服务皇帝本人的。这个职务呢，就比如说少府，少府呢相当于是皇帝个人的财务官、财务管家。然后他和国家的财务官叫大司农呢，两个官职负责的经济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少府呢掌管着叫做天下的川泽渊幽，那些东西被视作皇帝的私人财富，但是大司农负责征收的是全国的税赋，这个税赋呢是要加入到国家财政里边。那这中间就存在了一个区别，有些是服务皇帝个人的需求，有些是服务国家行政的需求，服务国家行政需求的全部都在丞相的掌控范围之内，服务皇帝个人的需求的呢，名义上是要属于丞相管理的，但是皇帝对他们是有更强大的那种过问的权利的。这里面还有一个职务比较特殊，就是御史大夫。过去我们会认为御史大夫呢是副丞相，但是御史大夫从他的名称本身来说带了一个史字，就是我们今天历史这个史哈。这个字呢诞生之初的意思是书记官的意思，所以御史大夫本身他的最初的职守是皇帝的秘书长，也就是说皇帝的所有的命令的上传和下达都是由御史大夫来完成的。这种角色在后代历史中也必须存在，比如说到后代三省中间的门下省大概扮演就是这种角色。所以三公九卿制其实它奠定了我国最早的成体系的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官员的基本的官僚制度，一直影响到今天吧。
3: 李斯排场大，皇帝很生气，大秦职场的权力游戏有多残酷？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天下出品，朝堂上的头脑风暴正在播。

0: 出。
1: 丞相被视为百官之首，被赋予了很大的权力。但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公元前212年，秦始皇视察梁山宫，看到时任丞相李斯随从车马很多，出行的排场很大，就很不高兴。李斯得知秦始皇的反应，立即改变作风，轻车简从。秦始皇知道之后，却怒斥周边的人泄密，把当时在场的人都杀了。在中国古代的权力架构当中，皇权和相权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微妙的啊。那《史记》记录的这个故事哈，它应该算是最早的军权和相权的一种矛盾了。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故事背后所透露出来的秦始皇时期的军权和相权的关系？
2: 其实这个问题可以讲得很大，因为秦朝的它的统治理念呢，是我们今天讲叫法家思想啊，但是法家思想呢，它的背后呢又是黄老思想。法家和黄老呢共同有一个想法，就是人主呢要隐匿行迹。从法家的角度来说，大家如果去看韩非子，韩非子会讲呢，作为国君不要把自己的喜好甚至是愤怒，你的所有的情感表达出来，那样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控制大臣，这样大臣就可以投你所好，做很多你愿意看到的事情，那你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你永远看不到，那你对大家的管理是失败的。那人主怎么能够做到不被大家窥知呢？用黄老的话讲呢，就是隐匿行迹，不要被别人看到你今天在哪里，然后你身边是哪些人，你见到了谁，你说了什么话。那我们知道《阿房宫赋》里边提到秦始皇呢在关中地区大修行宫，然后在这些行宫中间建立的妇道，妇道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帘廊，希望大家呢不知道我今天在哪个宫殿里边出现。过去我们说这种做法都是为了求仙，或者是为了骄奢淫逸，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进入到行政管理的角度去看呢，我们能够发现始皇帝是为了不让别人看到自己在做什么，也不让别人由此推知自己的好恶。李斯是一个我们讲叫一个比较强势的人哈，但是他也是法家的信徒。那他做的这一套事情被始皇帝看到了，然后他迅速就改弦更张。那始皇帝对他一定是不满意的，甚至是对他自己周围的人也是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这其实是对皇权的一次重大的挑战。那面对这种挑战，始皇帝当然以非常铁腕的手段呢予以制止。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啊，我们可以说他为什么没有制止李斯？就是始皇帝始终没有由此丧失掉对李斯的信任，甚至我们看到最后当始皇帝驾崩的时候，陪在他身边最亲密的核心团队里面还是有李斯的。这其实表明对于相权来说，如果任命了一个丞相，就不能轻易的撤换他，不能轻易的动摇他。这一点在后来整个秦和西汉发展的历史上都看得很清楚，皇帝对于丞相首先是倚重和信赖的，即便这个丞相可能做过一些让皇帝特别不舒服不开心的事儿，还是要保存他。这是历史早期啊，丞相制度刚刚建立的时候一种政治上的探索。
3: 其实他这个行为，他其实是在给李斯划线，就是我们之间的距离。在企业管理里也是一样，在创业的时候大家的距离是很模糊的啊，感觉大家都是合伙人，但是一旦这个创业结束了，就要开始有了区隔。而这种区隔有些时候下位者是有点意识不到的。始皇帝的这个划线的行为，但实际上你看他是有隐忍，包括也是有这种包容这种程度在的。
1: 秦始皇构架的这个三公九卿制是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官僚系统的，但是史记记载秦始皇每天要看的这个奏章啊，重量有120斤，当然折合现在应该就是有一半哈，60斤。你们怎么来看，在中央官制逐渐完备的情况下，包括有这么多的官僚人员，秦始皇还要承担这么大的工作量？
2: 这个统计其实非常有意思啊。我知道您的材料来源一定是我老师的那篇文章，叫《秦始皇的阅读速度》。他说秦始皇每天要批阅大量的奏书，要看很多的东西，叫做日以恒时成书，不重成则不休息。也就是说他每天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这个目标不完成他不睡觉。好像我记得统计出来可能是要达到30万字，是特别大的一个书。我以前课上经常问大家说，你们一天能读完30万字的一本书吗？基本上我想这个问题拿来问读者朋友们，读小说也没有这么快的，是吧？如果你要认真的读，
3: 看短剧都看不了这么快
2: 很痛苦嘛，对吧？老干一件事情很枯燥的。 而且他不是只看完，他还有意见，做还是不做，是吧？你要拿个章程出来。
1: 所以秦始皇他的回复都很简单，渴。
2: 这个就是训练出来的吧，很辛苦的。拿太多的意见，就像我们看那个清代的奏章，我们看雍正皇帝写那些很有个性，什么朕就是这样的汉子，那种始皇帝可能写不完那么多，那洋洋洒洒几千字抒发情感，书写材料也不行，因为都是在简牍上写，那么多也很艰难。但是从这儿我们确实能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秦朝是一个严重依赖文书行政的王朝，所以所有的问题都要落在纸面上，所有的意见和结论也要落在纸面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就是皇帝作为所有问题的最终决裁者，虽然我们说这是一种至高权力，但是我们现在看也是一种至高负担，这种至高负担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心理上的压力，甚至对生理上也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注意到始皇帝他有些时候表现得很乖张，表现得让人觉得他好像性格不是特别稳定，然后他的寿命其实也不长，那我想跟这种高强度的劳动极大的伤害他的健康也是有关系的。
3: 就整个这套封建的帝制到后来，包括出现朱元璋、出现雍正这样的工作狂人，他也一样的面对了当我把所有的权力都重新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这个重压是一个人很难承受的。你就像刚刚曲老师说的，那一个人要读30万字，而且他不是偶然的，他是日复日日循环的，
2: 对，他也没有双休日，
3: 对，而且他没有尽头。干到死，那这对人的身心是个巨大的摧残。当然你可以觉得在一个王朝初创的时候，任何事物可能都是新的，也没有先例可循。我们想现在说我们的企业家也好，我们的这管理者也好，抓大放小，要学会放权，但对于一个初创的地方来说，什么是大，什么是小，放了之后它会有怎么样的运转模式，我要以什么样的形式去监督，一没有先例，二也没有一个完整的这种制度的设计团队，对他来说他必须得事无巨细的去看去体验。
1: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登临琅琊台，志得意满地宣布：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面对前所未有的广袤土地和人口，该如何实现中央指令的全覆盖？朝堂之上又展开了一波激烈的辩论。丞相王绾提议效仿周王室，实行分封，把皇子们派驻到燕、齐、楚等偏远地区做诸侯王。廷尉李斯则坚决反对，理由是分封制导致诸侯纷争，战事不休，再走老路势必重蹈覆辙。他提出郡县制方案，把全国统一划分为郡和县，由皇帝直接派人管理。两种方案当中，多数人把票都投给了王绾，而秦始皇却把最关键的一票给了李斯。郡县制其实并非李斯首创，早在春秋时期就有郡县的设置，在对六国征战当中，秦国每攻克一城，攻占一地，就会设县制郡，任命官员，加强对六国故地的管理。你们怎么来看，在已有先行实践的基础上，李斯代言的郡县制这个主张仍然成为相对弱势的声音？又怎么来看朝堂上关于分封制和郡县制的 PK 中李斯的最后胜出？
2: 关于郡县和分封的争议呢，其实从秦以后一直延续到清代，甚至到当代的学术界也一直在争议。我们一般人的理解，我们会认为郡县制是理所当然的好，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在当时人看来，分封制已经实行了2000年，可能是更长的时间，那是一个有悠久历史传统，而且也经过周王室甚至是前面的商王室长期实践证明是有效的，而且维持了形式上的长治久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贸然的用郡县制否定掉分封制，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其实是一种大胆的行为。即便是在战国时期，秦的统一中间已经初步的采用了郡县，而且郡县看起来或许是很有效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提出分封制的人有着自己现实的考虑。刚才我们提到的是第一次讲到了分封制的争议，后来其实还有一次在朝堂之上，有一个齐国的博士叫淳岳，他也建议说我们应该实行分封制，他说我们这个政权要比得殷周，和殷和周来比得，他们各自享国千余岁。那个时候始皇帝是更加紧张了，说不应该搞这种事情啊。然后李斯提了一个建议，说这儒生都是有问题的人，应该是焚掉他们的书籍，这个非议先王之道，这个都不太对，不应该让他们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呢？始皇帝为什么反应这么紧张，甚至后面搞出焚书的事情来呢？我想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就是 一个齐国人啊，然后到朝堂之上向始皇帝建议把你的儿子甚至是功臣们分封到遥远的地方去。这其实给始皇帝透露出的隐忧是，一个被征服国家的新占领地区的人很快的和我的旧的部将们和我的孩子们就结合到一起了，这很可怕，这代表着有一些我看不见的力量正在私下里边勾结，所以始皇帝对此是非常反感的。那这从一个历史的角度和一个现实的角度，我们能看到支持分封制的人一定是从中有好处的人，能够得到好处的人就是那些军功贵族以及宗室们，他们需要由此扩大自己的权力。所以始皇帝认识到应该建立郡县制，加强坐在皇帝位置上的这个人的绝对的权力，所以始皇帝是以他个人的权威开启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和新的国家统治模式。不过这个问题呢，如果再把它往后延长一点的话，我们又会发现在始皇帝强力推行的郡县制中间呢，确实是遭到了东方各国旧政的迅速的反叛。而后面继始皇帝建立起重新统一政权的刘邦呢，他其实是向后退了半步，重新设立的诸侯王，只不过就是先设立的是异姓诸侯王，后来设立的是同姓诸侯王。这种做法其实是大的统一里边有那种小的分封制的遗存的，所以汉朝的诸侯王权力非常大。诸侯王问题的最终解决一直是到吴楚七国之乱之后，甚至再往后延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实行了推恩令，诸侯王才真正的不再与长安政权抗衡了，那已经是在汉朝建立以后经过了将近10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新的制度必须要经过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才能够完成它的历史磨合，而即便有汉代这么长时间的统一的集权的这种制度的存在了，后来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分封诸侯王出镇地方的情况又屡见不鲜，比如后来我们讲西晋的灭亡也是因为宗王出镇造成了这种地方做大的结果，才使得中央政权呢大权旁落，这种强之弱干的局面也出现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它某种制度它理所当然的就是好的，它一定是经过了长期的历史实践，经过反复试错之后才最后被多数人所接受下来的。
3: 其实面临着三重主要挑战，我觉得第一个是否有具有优越性，第二个即使它优越它是否具有可行性，第三个即使它这么好那它是否能够克服人性。优越性方面的论证其实是我觉得是挺困难的，所以你在优越性的论证上你用什么样的实践去说明你是更优越的，这是优越性上的困难。可行性上的困难就面临的更多了。首先你即使能够完全推行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尤其是很多新占领地区，你用这种所谓的文书治国，或者说你的统治怎么能够伸到毛细血管中去，这是一种非常难的，或者没有人能想到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践的。即使你能够有实践，那你能不能一步到位的实践？那么第三个就是人性，大家为什么跟你拼了命的打？说白了不就是为了到时候分点股份吗？所以从人性上讲很难有人去真的支持他放弃自己的利益，所谓的我为了皇权的千秋万代去牺牲。在所以这个时候他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多的，也就是我觉得中国的整个这一套治理模式和治理目标的转型其实为后代的很多的帝王设立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我们能做到，哪怕短时间内做不到，这个方向是可以实现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开创性大胆的一个举动，
1: 也是非常艰难的前行。
2: 没错，
1: 历史学家何炳棣认为，就全部的传统中国历史而言，真正最大的事情应该就是秦始皇统一郡县制大帝国的建立及其传言。
2: 其实这种观点在民国的学者那儿也挺多了。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个学者叫夏曾佑，他当时呢就提到说中国历史呢大概有这么几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啊，一个是孔子，然后就是秦始皇和汉武帝。那孔子大概建立了我们基本的思维模式，那秦始皇其实建立了我们的这个官僚制度，汉武帝确定了中国的基本的疆域范围，所以这三个人其实非常的重要。何炳棣刚才提的这个观点也恰恰点明了始皇帝建立起的这种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整个维持我们这个国家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那我们会注意到欧洲的历史呢，就如果给它一个概括呢，就是分裂的或者是乱的，它一直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政权。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很多政权试图统一，像查理曼，但是后来其实都不了了之。原因何在呢？当然很多历史学家有他的解释，但是如果放到我们国家的经验上看呢，就是是不是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从上至下的稳定的官僚制度以及官僚体系，对于一个国家的维护它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

0: 角度来说呢，百代皆行秦制法，始皇帝建立的这套制度是无可厚非，甚至是说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1: 嗯，我觉得首先是一个大家对大一统的心理认同，为什么我们相比于欧洲那么一个分分合合之下，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就所谓的主体性这样一个意识。我觉得最早中国这种大一统的心理认同和心理执着就是来自于秦制以后开始。为什么现在回头看那理所当然啊，当时来说这并不是，当时是开创性的。正是因为这种开创性的历史实践，让大家发现这种郡县制也好，这种所谓的中央统一也好，是能够实现并且能够切实保证整个国家良好运转的。我觉得这是扎根在我们民族性的一个，就是向往这种整个国家的这种和谐和大一统和稳定。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郡县制可能带来的大家心理上的，就是我们抛除制度和治理上的不谈的最大的影响，而这个影响可能会一直的延续下去。
2: 从更名皇帝到选拔三公九卿，再到郡县制的确立，伴随朝堂上一轮轮的头脑风暴，大秦帝国完成了中央集权的制度框架搭建。海内郡县法令由一统，郡县制如何带动大秦帝国的齿轮？下期我们将走进郡县，感受秦朝基层官吏的工作日常，解锁2000多年前的管理智慧。
3: 滚滚龙战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行政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0: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曲炳瑞。
1: 大家好，我是王鑫。
2: 欢迎两位。上期我们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全国推行郡县制。郡县制通俗讲就是把国家领土划分成若干郡，设郡守、郡尉、郡监，郡下再设县，满万户以上设县令，不满万户设县长。研究数据显示啊，这个秦初人口大约是2000万，郡之下大概设有1000个县。你们怎么来看秦朝县一级行政区划的这个数量和规模？
0: 这个秦的统计的户口数，我们现在讲叫2000万啊，但是我想实际的人口数比这个可能还要多。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户口数是经济账户，是拿来报税用的，所以呢，一定有逃税的隐没户口。当然，秦也是一个刚刚统一的国家嘛，所以说一定是有大量的隐没户口的。包括后来我们看《汉书·地理志》在讲到了汉成帝时候，甚至后来到了汉平帝时候，汉朝的人口数大概可能有6000万。那个当然也一定只是一个经济户口，它不是一个实际的户口，会比这个多得多。所以也有一种说法推测，可能到西汉末年人口就到1亿了。那秦在统一的时候说是2000万，可能人数会比2000万多得多，3000万、4000万都有可能哈。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提到了县的数目，即便到今天我国的县的数目可能也只有1000多个，这个数目呢跟秦的数目基本一致。然后秦的郡县的控制的就是它县域和今天的县域基本上也是吻合的，这里边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其实涉及到了一个严格历史地理的问题。为什么秦的县的疆域的大小和今天的县制基本上一致呢？这说明呢，从实际的科学的角度来看呢，他们对于自然环境的踏查是比较准确的了，对于一个地方它的实际的自然边界的控制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把握。如果对于自然环境没有这么清晰的把握，这个其实是做不到。另外一个呢，也反映出呢人的活动的范围，古往今来大概

0: 就是那些范围，我们受到山川形变的隔绝和影响，比如说有高山的地方，然后有广水的地方，人是无法到达的。这些地方其实在秦的时候基本上已经确定了。那第三一个，其实我们能够注意到的是呢，秦对于当时的国内的主要的经济区有着一个明确和直接的把控。在《史记》的《货殖列传》里边呢，把天下分为若干个经济区，大概是9个以上。但是它划分天下的基本的理由是，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物产，然后根据本地的生产生活方式来予以划分的。秦代的时候一定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说秦对于整个天下的郡县的划分，特别是对于县以下的控制，已经表明它对于如此广大的地貌有着从自然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三方面的考虑和把握。
1: 对，行政区划的划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因为你如果划分的过大，就县域过广，它可能这种通讯啊、交通啊这种统治是无法下达的。但如果划分的过于细，那各种这种复杂程度也会加深。所以你看，它要既要兼顾一些历史惯性，因为比方说很多县不是新建的，包括齐楚之地以前也会有类似的行政单位，它也会沿用。你现在看我们的很多县要考虑的不只有经济、地理、历史文化因素等等，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你现在看那个世界地图，有些国家的国境线划分都是横平竖直、经线纬线化的，大多数都是殖民者不负责任的随手一挥，他不管民族，他不管地理，他不管历史，为日后的治理留下了非常多的遗患无穷。这就是他根本没打算让这块地儿好好的发展所做的这种草率的决定，甚至是他故意为之创造矛盾的一个决定。而真正的你想让一个地方良好发展，你就要考虑到行政区划上的种种科学治理，这是一趟非常系统的复杂的工程。为什么说我们现在的很多县、很多地市往上追溯都是很久很久远的时期？我觉得它根本上可能是因为地理因素，但其实后期也会形成很多的文化和历史认同在里面。
2: 二位刚才讨论的内容能够印证到说，县作为地方管理的基础行政单位一直延续到今天，大小数量甚至和2000多年前相差不大，这个县制它的持久和稳定的原因就是它在最初划这个县的时候就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划定，
0: 考虑很深远。
2: 2000多年前的县级政府怎么运转？2002年，随着里耶秦简的出土，一个秦朝县级管理的标本呈现在世人面前。简文记载，千陵在秦朝隶属于洞庭郡，建县的时间大概是秦王政25年。秦始皇32年，千陵畿户是55534。千陵在编官吏共有103人，其中令史28人，包括执掌文书的主簿、主管财务的少内，还有分管各种事务的曹，如卫曹、司空曹、仓曹、户曹等等。大家一听仓曹、户曹，基本上就是管理仓库的，管理这个户籍、户政的。此外还设有田官、畜官、仓库、司空等机构。县下有乡，千陵共有3个乡，乡的最高主管是瑟夫，乡下呢又分为若干里，里可以理解为我们今天的社区，里的负责人是点。乡以外呢还有亭，大致类同于我们今天的派出所，亭会设校长，也就是派出所所长，还有囚道、囚捕等职，也就是干警。此外呢还有负责县学的，也就是教育的官吏，以及专职医生。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千陵这个地方畿户是55543，那这个畿户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千陵在常态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规模的县？
0: 这个里耶秦简出土之后呢，我们对于湖南中部的这个地方啊，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因为当时出土里耶秦简之后，很多学者去看，然后当时这个地方的交通非常的不便，大概是要坐飞机到长沙，然后后面还要倒汽车走很远的山路。即便到今天，我们看到龙山县其实也不是一个经济上特别发达的地方，但是在当地出土的这个简牍呢，让我们感到很震惊。它的交通是那么样的密切，我说这个交通包括人物的来往，还包括通信的来往。我们会注意到从千陵发往洞庭，然后发往周边县的文书呢，非常的频繁，而且都有日期可循。所以这给我们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秦帝国它对于如此偏远的地方都有了一个如此准确的，甚至是可以说是严格的把握和掌控。然后回到主持人刚才提到问题，就是这个户口数，我们今天还用这个词，就叫户口本。那个户口本呢，就指的是一户人家他们全部的在籍的人，那要在政府那儿掌握一个登记。这个登记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我开始说的要征税，另外一个呢就是征兵，代表着你自己对

0: 这个国家的义务在这里出现了。里耶勤俭中提到的这个词叫做机户，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逐步累积出来的户数，但是这个数目实在是太大了，要五万多户，对于这样一个山地的地区来说，一个县能够有五万户，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或者是很值得人们推敲或者在思考的一个数目。 如果只从机字的角度来论证呢，它应该代表着是累积起来的户口数，但是究竟累积的起点和终点以及它持续的时间有多长，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从已有的材料中予以确证，因为如果要是按照现在的这种经济地理的角度去看的话，一个地域它能够负担的人口数是需要有相当细致的论证的。
1: 如果只从当时的这种条件来推测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特别精确的还原。
2: 我看现在的千龄镇人口普查的话，大概也就在9.9万人左右，就不到10万人，所以按当时经济状况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承载量。工作繁重，人手紧缺，秦朝基层官吏如何解决用工荒？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走进郡县，尘封2000年的工作档案，
3: 正在播出。刚刚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千陵县的在编官吏，而研究认为呢，还有大量的类似于县令佐、乡史、市吏等编外人群没有计入在内。那上百的在编官吏，还有庞大的编外群体，你们怎么看这样一个公职人员的规模？
0: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一个单位在编人员是非常有限的，它是有很严格的编制的设定，但是呢，事儿总是层出不穷的，会变得越来越多，所以如何让更多的人来帮政府来工作，那是任何一个政府都要绞尽脑汁想的问题了。那怎么办呢？我们今天常用的一个词叫借调， 就是从其他的地方找人过来帮忙，其实在秦代呢，我们就能看到大量的例子了。在当时的政府的文件里边管这样的人叫做冗，冗就是多出来的。但是我们会发现真正的事情都是冗来做的，编内的人一般就只负责签字，然后冗来完成各种各样实际的复杂的行政事务，冗的数量远远要大过在编数量。 现在千陵的这个材料已经能看到有很多原来不在这个编制里边的人，然后叫什么左使啊，就这些人他们在这里做事，就负责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文书工作。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再考虑的深入一点，因为今天我们看这些材料里边呢，我们大概会注意到的都是长官，然后负责人。但是我想现在还应该关注到更多的就是任何一个机构的运作呢，它需要有很多为这个机构提供后勤保障，提供物资的人，比如说
4: 这么多的简牍是谁来制作出来的？那这么多的笔墨纸砚是谁来负责提供的？然后抄写誊录的？但这些人在编制里边不太有一席之地。
5: 他们甚至可能连冗都没有算得上。
4: 是这样的，就是冗后来也变成了一个编制，冗也要写在这个文书里边了。那冗之外又有新的冗出现了，这是又没名字的人会越来越多。
5: 其实你可以看到，在秦的吏民笔啊，应该是比较高的。就按咱们刚才那个数据， 哪怕是130人，他肯定承载不了30万了，你哪怕现在这个承载量10万来算，他的这个吏民笔可能也在这个1:1000，甚至如果再加上很多冗的话，可能在1:500，甚至更高。我看过一个数据，说同时期的罗马的这个行省的官民笔大概只有1:4000到5000左右，所以可见当时的这个统治理念是不一样的，实际上是以密度换控制力。
3: 郡县制模式下需要大量的官吏，那么这些官吏又是如何选拔出来的呢？按照规定，郡县长官都由朝廷或皇帝任命，不得世袭。郡守、考和县令，而县以下的乡、里的负责人则由县政府任命。具体来说，秦朝普通人进入官场可以通过几条路：军功授官、保举、征召、考试。军功授官始于商鞅变法，这就是军功爵制。 也就是说，用军功可以换取爵位，再用爵位获得官位。保举则是现任官员向朝廷推荐人才。李斯最初就是经过吕不韦的举荐被任命为郎官，不过呢，推荐有风险，保举需谨慎。保举人是要对被保举人的行为负责的，否则要负连带责任。征召制度是朝廷和官府向民间征召人才。 秦朝史料中记载，每年的春天是招聘季，除了平民、基层官吏也有机会被征召到朝廷。考试制度在秦朝也已经出现，汉律规定，学童年满17岁可以开始参加考试，能够认识9000字才可以成为官吏。 而汉律源自秦制，史记记载刘邦也是通过考试，士为吏，为泗水亭长，也就是通过考试成为泗水亭长。无论哪种途径上岸，都要有一个试用期，试用期过了才开始拿全额工资。云梦秦简显示，喜在秦王政三年八月被选为吏，到第二年十一月被正式授职，试用了一年多。秦朝被认为是中国传统选官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军功、保举、征召、考试，你们怎么来看？

0: 刚才提到的信息非常丰富，而且基本上把秦朝甚至包括以后啊，基本上所有的选官制度都容纳在里边了。因为我们今天看历史，我们读汉书百官公卿表或者读各种材料拼凑出来的大概秦汉时期选官的体制也就这几条。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来看呢，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在基层的那些地方，因为刚才讲这些基本都是中央官，就是高官，基层官吏是如何得到选拔的。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像刘邦这样的人，其实刘邦算是一个在地人，他不是秦人，但是作为在地人来说呢，有机会加入到基层政府中去，这代表了普通人是有能够被政府接纳，有这样机会的，打开了这样一种大门，这是一种情况。但是我们会在历史的后期会关注到哪些在地人能够被纳入到政府之内呢？因为这么基层官员的选拔权其实是在县一级嘛，那能够进入到县令长，而县令长都是外地人啊，都是秦人，能够进入到他们眼光中的一定是当地的大户或者是当地的有权势的人。那于是我们看到像刘邦起事的时候，跟他左右的萧何和曹参，他们这些人一定都是当地有势力的人，所以他们能够被任命为当地的官吏。像这个曹参呢，其实是狱吏，就是我们现在讲叫司法局的这个干部哈，监狱里边的干部。萧何呢，其实是掌管这个人事的官吏。所以这些基层官吏的选拔在史书上讲的不多，我们只能够从某些角度去推测。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在秦帝国乃至到汉帝国，实际上跟老百姓接触最深的就是这批人，也就是由当地的大户或者是豪门把持的地方的基层行政，其实是影响深远的。那这就构成了一个结果，就是中央官以考试的方式或者以功劳替补的方式予以选拔，但是地方变成了一个人情社会，基层社会里边很重视人情。
1: 可以看到，因为有了新的统治目标存在嘛，就是他的选官任官制度也是在不停地往这个目标靠近的。他通过不停地减少这种恩荫啦、身份政治啦，来更多的加入考试啦、军功啦等等，给一些底层人的机会，来跨过中间的那些以前横亘在最高权力和普通人之间的那些所谓的贵族权力。他是不停地打破这种桎梏，哪怕到了宋以后，依然有这个征召啦、这博士同学科等等。包括尤其在地方上，还是要实现整个的权力中枢与世家大族的联合来实现地方统治，但是它整个的目标是一直在改变的，就是权力是要集中在皇权手里的，彻底的把身份政治踢出局是不可能的，但是怎么样的削弱身份政治的影响力是一直在做的一个工作，本质上也是不停的为中央集权的加强而服务的。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基层管理，像喜这样一个人，他不是秦人，他怎么样能进入到这个治理的视野当中去，他是通过考试啊，十几岁可以说是学霸，要认那么多字儿啊，要学习那么多规矩，背那么多法条。可以看到，他其实给了很多当地的人一些上升的通道，也能说普通人融入到社会治理当中的一个通道。
2: 李爷秦简有这样一份文书，生动地再现了2000多年前秦朝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李，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社区，他的负责人的任命过程。这份文书的大致内容是，秦始皇32年正月17日启灵乡色夫，相当于今天的启灵乡乡长，上报迁陵县城，说我们这里有一个社区缺李典和启灵游人。李典和启灵游人相当于社区主任和邮递员。在这份文书当中，启灵乡长还同时提名了两个候选人，请县令和县尉核准。3天之后，这份文书交到了县府，但是迁陵县城看到这份文书提出了质疑，说这个社区一共27户，已经有一个社区主任，为什么又要设一个社区主任，有什么法律依据呢？有意思的是，启灵乡乡长很快接到了县府的批复，内容是县尉批准提拔他提名的两名候选人成为社区主任和邮递员。随后迁陵县府以快件将这份任命的文书发出。从这份文书，你们怎么评价秦朝基层官吏的任命程序和相关要求？
0: 我们现在首先能够看到的是哈，秦的基层治理其实是它整个国家行政管理中很重要的一环，也就是说在这么一个小的聚落也好，或者说我们小的一个行政单位也好，在这里边呢，无论是增加一个很普通的岗位，我们叫游人，游人其实就是传送文书的人，或者我们再增加一个李典，就增加一个负责人， 他都要经过乡相县里边的请示，然后也要得到一个

0: 批复，这代表着他的统治的流程是非常严谨的，统治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法律的限定和约束之内。这不同于我们过去理解的传统的帝制中国，我们会认为好像是长官呢拍拍脑袋，然后给出一个命令，下面就有人做出了相应的反馈，也不等同于说过去我们认为说任何的命令都是皇帝直接的下达。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更多的行政事务的推动是从基层自下而上的提出，然后上面由此来予以反应。这倒反映出呢，这个行政其实是很接地气的哈。至于他为什么要增加这么两个人，那一定有他现实的考虑了。这个考虑是什么？今天当然隐没在这个文书之后，直接给出一个结果就好了。
1: 你看这个对编制的渴望，这是自古以来的。因为什么？你看，哪怕要增加一个这么基层的工作岗位，就是因为他有编，所以他必须走流程。这流程还很复杂，这三级把关，所以在这样一套稳定的编制之下，你可以看到背后反映出来的还是一种文书闭环的一个体系。它从这个怎么送达、怎么拆封、怎么批示，都是有严格的要求的。在治理上，哪怕在这么基层、这么小的一个事儿上，都把随意性尽量的压缩到了极限。这背后其实就是对责任、对这种所有的文书留痕，它都是要存在的。当时有没有现在电子化的文书，都是甚至都要竹简。哪怕有这么大的行政代价、行政压力，他也要把它留下来，就是因为他对这种整个的行政控制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这种要求的。
2: 我们说县一级的核心管理班子大概就是县令、县丞、县尉。我们来看一下这份堪称古代 OA 系统的文书实录哈，它首先是乡瑟夫提议，然后呢县丞质疑，县尉批准了，县令沉默了。他最早给的是请县令和县尉核准，但是提出质疑的是县丞。从这份文书往来，你们怎么来看县令、县丞、县尉之间的关系？
0: 我们不能就是轻易的把县丞当成副县长啊，大家要认识到这一点，他和县令的身份差异很大。但是县令和县尉是县里边的双主官，他们两个人的身份差异不大。所以呢，县丞其实很大程度上扮演了一个类似于办公室主任或者是这么一个秘书长的这么一个角色。就我拿到了下面的请示之后，我首先做第一道审核，给出我个人的意见。但是呢，他虽然没有那么大的权利，他毕竟用今天话说他是班子成员，他还有一个议事的权利。那我给出了我的意见，然后我这个意见究竟是否能够被长官所采纳，那由长官你们自己看着办。但是长官在里边呢给出了一个绝对的答案，那我同意或者是不同意，就由此确定了这个编制的设立还是去留。那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会注意到秦的基层治理呢，一方面它存在着一个集体决策的可能哈，就是大家把自己的意见摆出来，然后畅所欲言有一个讨论。但另外一方面呢，又能看到是长官负责，长官拿出一个章程来之后呢，底下的人也就照办就可以了。这一套议事模式，当然一方面是效法当时秦的中央统治，中央也是这个样子，那也另外一方面呢，确实是传诸久远，一直到后代也是如此。
1: 嗯，你看这个县丞问的这个细节，他问不是问你有什么合理性了，你有什么道理了，他直接问有何律令依据，就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整个的行政的理念已经有了律令作为行政决策依据的这么一个意识在。他其实也倒逼不光是县丞需要懂，你哪怕下面的人，你这个基层，你要提一个需求，你都要明白这个需求背后有什么律法依据，而不是说你简简单单的拍脑子去想我有什么需要你就要给我什么满足。可以看到当时的从上到下的这个我们现在当然叫法治意识了，或者当时叫这种对律令的这种渗透是非常强的。但是你要反过来看，哪怕他没有充分的律令依据，这个事儿也成了，但这个决策权背后他处处留痕，我们几千年后现在都看到了，当时如果出了什么事儿，肯定是责任倒追。所以看到当时的这种文书机制背后其实是一种责任机制和这种权力分配的结构。
2: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有官吏近百人，也不断有新人补充，当地政府仍然反映人少事多。里耶秦简千陵吏志有记录，官吏一共有104人，缺岗35人，还特别提到某一时段向令史、瑟夫、校长、官佐以及长吏5个岗在岗人数甚至不到定额的一半。具体情况是瑟夫定员10人，缺岗2人，3人遥使，也就是3个人出差，校长定员6人，缺岗4人，官佐定员53人，缺岗7人，22人出差，长吏定员3人，缺岗2人。 综合文献记载，公职人员用工荒并非存在于千陵县一个地方，千陵县超过三分之一的岗位空缺，你们觉得是特例还是常态？
0: 这肯定是特例，因为千陵是新占领区，它是新地，新地呢就是鱼龙混杂，民事关系比较复杂，民情呢政情呢都不太清晰的地方啊，你做官呢肯定是做中央官，然后或者在首都做官，没有人愿意去这儿。新地往往派那些呢一般都是属于
2: 犯过错的这个官员
0: 他看就是他就是属于是某种处罚，然后才派你到这个地方去。那如果你不想去，那你有很多办法，我生病了，我这个不舒服，我家里有事儿，反正能跟长官搪塞，就今天我们能想到的办法秦朝人一定都用，这都是先人智慧。
2: 我们从文献当中其实看到了，比如说不再续用的，但其实也用了，给你用到哪儿，就用到这个新地区、
0: 啊、对对对，用到新地区算你戴罪立功嘛，给你一个那个新的机会啊，改过自新。所以呢大量的人不在边和不在岗，就是反映出了这种矛盾，其实不是说大家不愿意做官，而只是不愿意到这个不太好的地方去做官了，这是一个现实。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注意到本地的干部呢很难得到迅速的培养和补充，那这个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秦对文书行政的要求比较高，培养出一个官员呢需要很长的时间。刚才您提到了说大家要认字，至于是9000个字还是5000个字，这个可能有不同的记载哈。但无论如何，一个人认识5000个字，这个在今天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今天我们一般的了解说，一个新华字典无非也才10000多个字，我们谁把新华字典都认全了？我们日常在汉语里的使用上，好像一个人认识3000个字就能够流利的使用汉语和表达汉语，但是在当时人，一个人要认识那么多字才能做官，甚至还不是只认识5000个字，每一个字还要有6到8种变体，他都要认识。那达到这种程度才能做官的话，这对于一个普通的人培养成公务员，那个太艰难了吧。然后一方面是这个地方险恶的环境和军事压力，另外一方面是你自己的投入产出又那么的高，这一定使得本地的缺额会比较多，这是变态，不是常态。
1: 秦律本身就把任命为新地吏作为一种处罚，为什么缺人呢？可能也是罚的人没那么多，或者像刚才鞠老师说的一样，有些受罚的人想辙也不愿意过来。千陵县属于洞庭郡，楚国的南部，现在的湖南湘西地区，在当时来说肯定还是这个山高路远，比较落后，可能是没有人什么人愿意来。而且地方官吏的培养，咱们当然说了，一个王朝新创，首先要统一文字，统一认识，统一思想，这都要花很长的时间，你把当地的人教认字儿都很困难，更别说让他能什么对情律有着熟悉的把握。所以你要在当地，我不是说信不过当地人，当然这可能也是因素之一，但你要迅速的把这么一个新征服地区的人培养成为一个合适的官吏，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之下可能也比较困难。这就是咱们前面提到政府公共服务里也强调他要有教育服务，因为他本身也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你必须要有新鲜血液循环进来，不然你只靠这种什么贬官折过的哪有那么多人啊。所以在当时我认为可能这种缺悬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当然你可以看到，虽然缺了这么多人，但行政运转依然可以，不能说良好吧，保证一个基本的运转，可能是这个编制也是过于庞大。
2: 李业勤俭为我们打开了一份尘封的县级府衙工作档案，也让我们看到了秦朝基层公务员的繁忙。大秦帝国出兵天下，郡县治理模式下，基层官吏工作量有多大？寻秦记，我们下期继续走进秦朝郡县，在秦朝人的加班记录中寻找答案。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EFFORT 努力 Avoid。
6: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4: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

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 爸爸，你晒黑了。
2: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可爱。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6: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中华文明孕育出品类丰富的国粹，它们根植于日常，承载着东方独有的审美意趣与哲学智慧。其中，中医、戏曲、周易和园林以各自不同的路径较早地传入了西方世界。望闻问切的古老医道，唱念作打的悲欢离合，阴阳相生的宇宙密码，曲径通幽的造园意境，它们来自截然不同的领域，却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当它们初次进入西方大众视野时，无不引发震惊、困惑与赞叹。有人为之着迷，有人为之狂热，有人花了一辈子去研究，有人甚至因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那么，这四种东方瑰宝究竟是如何远播海外的？他们在不同文明的土壤中又激起了怎样意想不到的历史回响呢？中南大学徐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长风万里》第五集《洛阳纸贵在欧洲》，敬请关注。
3: 上一集啊，我们讲述了17世纪和18世纪在欧洲的中国热，讲述了瓷器和茶叶的西传故事，它们啊都是中国的国粹。所谓国粹，是指一个国家文化中的精粹。是文化中的代表，是文化中的典范。说起中国的国粹，您能想到什么呢？是繁花似锦、精美绝伦的刺绣，雍容华美、仪态万千的唐装汉服，还是气韵生动、飘逸潇洒的书法中国画，又或者是高山流水、余音不绝的古琴，纵横捭阖、暗藏玄机的围棋、中国象棋，或者是强身健体、英姿飒爽的中国武术，再或者是百转千回、唱念作打的京剧、昆曲，说不尽、道不完的中国国粹，滋养了中国人的身心，也润泽了世界。今天我们来单讲四种国粹的世界传播，他们是中医、戏曲、周易和园林。这四样东西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老祖宗们传下来的宝贝。那么他们是如何传到西方，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我们先讲中医。说起中医啊，我想起了一首词《满庭芳·静夜思》：一钩藤上月，寻常三夜梦宿沙场，早已清粉黛，独活空房。
4: 欲续断弦未得，
3: 乌头白，最苦身伤。当归也，茱萸熟，地老菊花黄。这首词表达了一位古代妇女夜深人静，独守空房，思念丈夫的悲戚心情。但这首词还有另一个妙处，它里边包含了很多味药材的名字，比如茱萸、菊花等等。其中呢，有一味药材叫做当归。为什么叫当归呢？据说啊，在古代有一位采药男子，他新婚不久便出门采药，一去竟是3年未归。妻子啊，思念丈夫，郁郁寡欢，相思成疾。3年之后，这名采药男子终于归来，还挑了满满一袋药材。妻子吃了此药，身体啊逐渐好转，此药由此得名当归。当归，当归，寓意应当归来呀。中医啊，与古代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留下了刮骨疗毒、虎首性灵的典故。中医素有悬壶济世的美誉。那什么是悬壶呢？这个壶啊，其实就是葫芦。《后汉书》里记载了一个故事，说集市上有一位老翁卖药， 还挂了一个葫芦作为招牌，他医术高明，药到病除。有人很好奇啊，就暗中观察，发现老翁在打烊之后，在无人之际，嗖的一声就跳进了葫芦。哇，原来啊，这位老翁是一位神仙，他就住在这葫芦里边，所以呢，挂着的葫芦，也就是玄壶，成了中医的代表符号。后来啊，人们见到医师就问：“大夫，您的葫芦里边卖的是什么药啊？”而济世呢，则寓意中医造福于大众百姓的身体安康。中医的济世不仅济的是中国人，也济的是世界人民。话说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后，很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而这些传教士啊，有一些还有另外一种特殊的身份，什么呢？药剂师。这些药剂师呢，来到中国之后，一边收集香料，一边啊观察中国人的生活。他们发现，每当有人生病，就会去找大夫，而大夫呢，会给病人开一些草药，拿回去煮水喝。这些草药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他们啊大都没见过。不过呢，这些人毕竟是专家，他们系统收集各种草药，询问其疗效，还把样品寄回了欧洲。就这样，中药在16世纪大规模地传入了欧洲，而它的传播还和一位欧洲的国王有关。当时的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得了一种病，痛风，试过各种办法都无法医治，每次发作啊，就全身发热，皮肤红肿，痛不欲生啊。这天，国王的病又犯了，在那里唉声叹气，哎呀，哎呦，御医们围在身边也是无能为力呀。这时，一位御医上前一步说：“陛下，现在从东方传来一些新的药材，可否一试？”哦，国王问道：“药材来自何处啊？”御医回答：“回陛下，是来自中国的药材，据说治疗痛风有奇效。”国王一听，立马来了兴趣，他赶紧问道：“此药叫什么名字？”御医回答：“此药名为中国根，又名中国木。”哦，国王说道：“素闻中国地大物博，盛产奇物，那此药可有适用？”御医回答：“回陛下，已有适用，疗效甚佳。”国王大喜，他马上下令：“啊，那还等什么？赶紧的！”御医立即找来药材进行熬制，国王每周服用两次，两月之后身体逐渐好转。那么，这种名为中国根的药材到底是何物呢？它便是土茯苓。这个土茯苓啊，和茯苓不是一种药。土茯苓具有除湿解毒之疗效，确实用于痛风患者的治疗与调理。从此之后，查理五世对于来自中国的中药刮目相看，还亲自颁发了中药进入欧洲的许可证，而中国根也被称为神木。经过百年的传播啊，欧洲出现了很多中医大师，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叫做卜米格，他用拉丁文编写了《中国植物志》，图文并茂，内容详实。比如黄连可以治眼疾，人参可以延年益寿。卜米格不仅研究中国的药学，还研究中医的诊断方式，什么呢？望闻问切。这个切啊，就是切脉，通过摸脉搏来进行看病。卜米格来到中国之后，看到了中医的切脉术，大为震惊。而他震惊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第一次看到切脉术，而是因为他发现中医的切脉术和欧洲流行千年的切脉术非常相似，这让他大为惊讶。于是啊，他开始研究和翻译《黄帝内经》和王叔和的《脉经》，经过研究，他写成《中国医药概说》和《 中国诊脉秘法。中医的治疗方式同样神奇。在十七世纪啊，有一位河南医生名叫威廉瑞恩，有一次呢，他坐船去日本，途中啊，他的日本向导生病了，胃痛、恶心、呕吐，喝了一些姜汤，但无济于事啊。虽然瑞恩自己也是医生，可是身边没带药啊，那该如何是好呢？这时向导说：“别担心，我自有妙招。”只见啊，向导躺了下来，然后呢，拿出了几根细细的银针，直接扎入了自己的左侧腹部，然后轻轻捻动。瑞根一看，吓了一跳，心想：这人病得不轻啊，怕是病得糊涂了。他怎么用针扎自己呢？他是在自虐呢，还是在自残呢？他赶紧询问：你这是干什么呀？向导没说话，躺了一会儿，然后啊，把银针拔了出来。瑞恩上前一看，并无出血呀，只有一些小小的针孔。而向导呢，基本上已经消除了疼痛，看起来呀，好了很多。瑞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你这到底是医术还是巫术呢？向导回答：这是来自中国的针灸术。于是瑞恩开始潜心研究针灸技术，成为针灸西传第一人。由此啊，中医的典籍、中药、诊断、针灸、推拿、拔罐、食疗等等陆续传入欧洲，并延续至今。中医全名为中华传统医学，在古代呀，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中医已经结合现代医学技术传承与发展并举，并作为中国现代医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继续造福人民大众。
2: 在中医之外，还有一门流淌着人间悲欢的舞台艺术，同样在海外收获热烈追捧，那就是戏曲。除了让西方人惊艳的唱念做打，中国人以戏曲演绎的一段复仇故事，竟跨越语言隔阂，引发了欧洲文豪的情感共鸣，被多次改编轮番上演，掀起海外改编中国戏剧的热潮。那么这部打动整个欧洲的戏曲作品究竟是什么？中国戏曲又是如何一步步登上西方舞台，收获满堂喝彩的呢？

说完了中医啊，现在我们来讲一讲中国的戏曲。元代马致远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散曲《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个作品啊，可谓是广为传颂。它描写了一个孤独愁苦的游子形象。《天净沙·秋思》是元曲的重要作品。不过啊，元曲除了散曲，还有元杂剧。那两者有何区别呢？散曲是用来唱的，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哼哼小曲儿，而元杂剧呢，是在舞台上表演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去看戏。古时候啊，人们生活比较简单，主要的娱乐方式就是看戏。那么当时人们喜欢看什么戏呢？有令人回味的爱情戏，比如《西厢记》《倩女离魂》；有令人落泪的悲剧，比如《窦娥冤》《赵氏孤儿》；还有悬疑破案的公案戏，改编历史典故的历史戏，奇幻浪漫的神话戏等等。今天我要单讲其中的一部元杂剧，它是第一部在欧洲上演的中国戏曲，讲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复仇故事。那是在春秋时期啊，晋国有一位上卿，上卿是一种官名，乃朝廷重臣，此人名叫赵盾，他忠心耿耿，是一位良臣。但这样的人往往容易遭奸人所害。果不其然，当时的大将军屠岸贾设计诬陷赵盾，赵盾一家300余口满门抄斩，只留下赵家唯一的血脉一个婴儿，名叫赵武。赵氏孤儿的母亲乃晋国公主，她深知难逃此劫，于是将赵氏孤儿托付给门客陈英，然后自缢身亡。陈英将赵氏孤儿藏于药箱之中，欲带出宫门，可这时候偏偏又遇到了大将军的部下韩厥，此人正式前来捉拿赵氏孤儿。狭路相逢，陈英指天大叫：苍天可见，此乃忠良之后，你若加害于他，人神共愤。韩厥无言以对，他思忖片刻，放走二人，然后拔出宝剑自刎身亡。为了斩草除根呐、大将军屠岸贾下令全城搜捕赵氏孤儿，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可寻觅无踪。屠岸贾心生一计，下令将全城1个月至半岁的婴儿全部囚禁，并且声称如果窝藏赵氏孤儿者再不交人，就将这些婴儿全部处死。一边是赵氏孤儿，一边是全城百姓的婴儿，这该如何是好啊？在这危急关头，陈英与赵家老臣公孙楚旧商议，以陈英自己的亲生骨肉假冒赵氏孤儿，诱使屠岸贾前来捉拿，而公孙楚旧则撞奸自杀。陈英忍辱负重，独自抚养赵氏孤儿，一晃就是20年。赵氏孤儿赵武长大成人，查明冤情，禀报国君，亲自捉拿屠岸贾，将其正法，终报血海深仇。正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啊。讲述这个故事的正是元代杂剧家纪君祥所创作的元杂剧赵氏孤儿，今天读来依然是惊心动魄，令人叹惋呀。1732年，法国传教士马若瑟在广州读到此剧，拍案叫绝，于是他将其翻译为法文，名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并在法国发表。传入法国之后啊，被一位法国大文豪所见，此人被称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欧洲的良心。他是谁呢？伏尔泰。伏尔泰读到

子胥啊，年年赞叹，真是千古奇闻呐、啊。伏尔泰他将赵氏孤儿改写为中国孤儿，这是一个全新的版本。故事的发生时间从春秋时期改为宋元之交，赵氏孤儿改为南宋皇帝的皇室遗孤，中间啊还穿插了一段爱情故事，而主题呢也从复仇改为中华文明的演进，立意可谓高远。在剧中，伏尔泰表达了对于中华文化的颂扬，他借剧中主人公之口说，我看到了一个古老的民族，地大物博，灵巧勤劳，他们不用武力就能统治天下，以良俗美德治民理国。中国孤儿在巴黎的法兰西剧院公演之后，英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也先后改编赵氏孤儿并公开上演。此外，中国的其他戏曲比如《琵琶记》《牡丹亭》等也先后在西方上演。清代乾隆年间啊，中国的戏曲艺术京剧出现了。京剧艺术涌现出一大批表演大师，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梅兰芳。梅兰芳在表演时，不仅中国人爱看，而且外国人也爱看。每次表演结束啊，外国观众都拼命鼓掌，久久不肯离去。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们觉得还不够瘾，希望梅兰芳再出来亮个相、摆个造型啥的。这外国观众老鼓掌，不走了，没办法呀，梅兰芳只好再次登台致谢。西方观众看的是如痴如醉，而梅兰芳也被西方誉为中国艺术的使者。俗话说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艺术的文化交流是增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纽带，古往今来莫不如此呀。我们经常会提到两个成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那么大家知道这两个成语的来源吗？他们啊都出自一部重要的文化典籍《周易》。原文写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说啊，天的运行刚强境界，相应于此，君子应该像天一样力求进步，永不停息。而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相应于此啊，君子应该增厚美德，容载万物。这句话代表着中国人的气节和仁德，很好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和理想追求。记载着这样佳言美文的《周易》，乃是一部千古奇书。那么它奇在哪儿呢？第一啊，它相传是我们的老祖宗伏羲所作，后来又经过周文王的发展演绎，周易的这个周字就是指周文王，所以周易被称为群经之首、群经之始。第二，它是一部天书。说它是天书啊，主要不是因为它特别难懂，而是因为它一开始被用作占卜之书，它算的不是人命，而是天命，后来也被古人用来理解宇宙万物的运作规律。周易博大精深，但正所谓万法归宗，周易最核心的思想就在于简单的伏羲八卦。伏羲八卦有两种最基本的符号所组成，一种是长线段，叫做阳爻，一种是两条短线段，叫做阴爻。那每一卦呀由三个爻所组成，根据阴爻和阳爻的组合关系就有八种形式：乾、坤、艮、兑、坎、离、震、巽。这八种形式就是八卦，即八种卦形。如果将八

0: 八卦两个一组进行上下组合，那么根据数学推算，八乘以八就有64卦，然后啊再对这64卦的每一卦以及每一卦中的每一爻进行命名和解释，于是便有了周易。那么有人会问啊，为什么不把八卦三个一组进行组合呢？大家可以算一算，八乘以八再乘以八，那就有512种卦，那就太过于繁琐，不利于推广和普及呀。周易的神奇之处在于，第一，虽然它的数学推算比较简单，可是啊，对于它的解释却大有学问。虽然周易本身已经提供了一个解释，即卦辞和爻辞，可是要根据卦辞和爻辞再去解释大千世界，那就需要解释者的理解和发挥。解释得好呢，人家说你有学问；解释得不好呢，那就成了贬义词八卦，说你胡说八道啊。第二，不管是八卦还是64卦，归根结底啊，只是由两种符号所组成，即阳爻和阴爻。大家想一想，我们的语言符号有多少个呢？常用字啊，也有5000多个。即使使用数学符号，从0到9，那起码也得10个符号啊。而周易呢，只有2个符号所组成，可谓是化繁为简，大道至简呀。周易啊，如此神奇，令人着迷。在17世纪啊，来了一位法国传教士，中文名叫白净，他受法国国王路易14的派遣来中国进行文化交流。这位白净啊，身份很特殊，他是康熙皇帝和皇太子的宫廷教师，讲解西方科学和数学，还治好了康熙皇帝的疟疾。白净把康熙皇帝称为东方的太阳王，还写了一本书献给路易14。路易14读了此书，对康熙皇帝是非常崇拜呀，还特意拨了10000法郎让白净给康熙皇帝准备礼物。有一天啊，康熙皇帝召见白净，康熙皇帝说，西洋算学甚好，但不知爱卿对于中国算学知闻多少呢？这位白净啊，果然有学问，什么九章算术、周髀算经说了一通。康熙皇帝又问，中国还有一部奇书，名为《周易》，是算学非算学，你亦可知晓？白净一听呀，没读过。这，康熙皇帝笑了笑，你呀，不妨读读看，或许有些道理。白净回去之后，赶紧找来《周易》，日夜研读，读出了几分道理，但又不是完全明白。这时候啊，他想起了一个人，他想，如果西方有一个人能够读懂周易，那非此人莫属啊。谁呢？他的好朋友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于是啊，他将周易的主要内容翻译出来，还附上卦图一起寄给莱布尼茨。莱布尼茨何许人也？那可是一位数学天才呀。当时他正在进行数学史上的一项重大工程，将10进制改为2进制。那什么是10进制呢？从0数到9，九之后就要进位，写作10。而2进制呢？从0数到1，一之后就要进位，写作10。在2进制中，所有数字都由0和1所写成。现在啊，我们以数字0至3为例来进行说明。零写作000，一写作001，二写作010，三写作011，以此类推。当时莱布尼茨已经完成了2进制的构想，他向欧洲科学界提交，可别人一看， 说你这有啥用，好像比以前更繁琐呀。莱布尼兹心里郁闷呀，知音难求啊。就在这郁闷之中啊，他收到了白净的来信，看到了伏羲八卦。一开始呢，他也是看得云里雾里，如同天书。可是后来越看越神奇，这怎么回事呢？伏羲八卦不是由两种符号所组成吗？长线段阳爻和短线段阴爻。莱布尼兹想，如果把长线段阳爻写作一，短线段阴爻写作零，那会怎么样呢？于是啊，他画了这样一张图，您会看见一串数字，000001001011100011111。经过这么一番转化呀，莱布尼茨当时啊就跳了起来，他大声喊道：“这不就是二进制原理吗？为什么呢？”现在啊，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串数字，那不能说是高度相似，那简直是一模一样啊！莱布尼兹啊，特别高兴，哈哈，终于找到知音了。他立即发表论文，只用零与一的二进制算术的说明，揭论其用处及伏羲氏所用符号的意义。里面还附了一张图，他清晰地展示了伏羲八卦与二进制的对应关系。这一发现啊，轰动了整个欧洲。开创信息科学的二进制原理与古老中国的周易产生了不减之缘呐。从此啊，周易所蕴含的化繁为简、以简御繁的思维方式，启迪后人去寻找了纷繁世界背后的至简规律。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如果说周易以卦象推演宇宙的规律，那么园林则以方寸庭院容纳天地的气象，一石一水一亭一榭，处处是自然的缩影，也处处是心境的延伸。中国园林追求自然天成之美，这与西方园林以几何轴线对称修剪所构建的秩序之美形成了鲜明对照。那么这些看似随意的山石曲径、流水回廊，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空间哲学与审美智慧？当欧洲人第一次面对这种不规则的布局时，他们能否领会其中的意蕴呢？
0: 提到中国的园林，我想起了唐代诗人元稹的一首诗：晚景行看榭，春心借玉狂，园林都不到，何处枉风光。这是说啊，春天到了，如果您还不去园林逛逛啊，那就是辜负了春天的美景呀。所以说园林好啊，有诗曰：松竹园林，柳梧庭院，自有人间乐。很多国家呀都有自己的园林艺术，可是中国的园林有它独特的美感，讲究天人合一，曲径通幽，移步换景，诗情画意。有皇家园林，例如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有私家园林，比如北京的恭王府、苏州的拙政园。他们啊是各有各的美感，各有各的风情啊。在今天啊，还有一种特殊的园林，公园。 公共的园林，古老的园林艺术就这样融入到了现代生活，为我们的休闲健身提供了好去处。有这样一个民间传说故事，有一次乾隆皇帝下江南，来到了苏州的狮子林，看到了一个亭子，觉得特别好，于是提笔写下真有趣三个字。身边的陪同是苏州状元，这位状元见状立即下跪，皇上请将有字赐予小民。乾隆皇帝一听，准了。乾隆皇帝何等聪明，他立即明白，如果将有字去掉，只剩下真趣二字，那便高雅了许多。于是啊，便有了真趣亭。那么中国的园林艺术是如何传入西方呢？这可谓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中国的瓷器大量销往欧洲，成为欧洲人的餐具、茶具和摆件。那如此精美的瓷器拿在手里，难免要好好的欣赏一番。他们发现啊，不仅瓷器本身很好看，温润光滑，洁白如玉，而且上面的图案也特别好看。这些图案呢，主要是各种各样的纹饰，比如龙凤纹。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图案他们特别喜欢，什么呢？山水园林画。现在我们以三个文物来进行说明。第一件是明代的青花松间露图盘，上面会有松树和瑞露，是一种中式的风景画。第二件是明代的青花人物盘，上面会有园林一角和一个人物，是一种中式的人物园林画。第三件是清代的青花欧洲家彩庭院人物纹盘，上面会有楼阁、花卉、垂柳等等，是一种中式的园林画。它呀，本来是一件青花瓷，后来欧洲人在上面加上了颜色，所以称为欧洲家彩。明万历以后，会有山水园林画的瓷器大量销往欧洲，加上当时欧洲正流行中国风，所以啊，他们觉得光看还不过瘾，也想自个儿修建中式园林。那么欧洲的哪个国家最先开始修建中式园林呢？英国。英国引领了欧洲的中式园林风。讲到这儿啊，就要提到一个人，他是英国的外交家威廉·坦普尔，此人是一位中国通，熟悉中国历史和文化。坦普尔啊，晚年决定专注于修身养性。那哪一种方式最好呢？逛园林。他呀，逛了半天，发现英式园林都是按照几何图形来修建，写得矫揉造作。这时他想起了中国园林，对中国园林大加赞颂。他说，中国园林有一种不规则之美，崇尚自然天成，与西式园林完全不同。他还发明了一个词沙拉瓦吉，来形容中式园林之美。那么沙拉瓦吉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钱钟书先生翻译为散乱疏落，也有学者翻译为错落有致。1724年，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把避暑山庄36景图带到英国，成为最早传入西方的园林图像。后来圆明园的图像也传入了欧洲。有了坦普尔关于中国园林的介绍，又有了中国园林的图像，再加上啊，当时英国流行自然主义思潮，三者结合形成了英国园林的一股新风尚，叫做英中式园林。一时间，各种中式园林在英国拔地而起，蔚为大观。其中最有名的要数伦敦的秋园，此园是皇家园林，由建筑师威廉·钱伯斯所设计。钱伯斯曾两次到广州，对于中国的建筑和园林那是记忆犹新啊。 于是他将很多中式建筑的元素融入到秋园的设计之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宝塔。他仿造南京大报恩寺的琉璃宝塔，在秋园之中修建了一座中国宝塔，约50米，高10层。1772年，他出版了《东方造园论》一书，向西方系统介绍中国的园林艺术。在书中他写道，中国的园艺师不仅是植物学家，也是画家和哲学家，对人类心灵有透彻理解，并深谙以艺术激发情感之道。接着，因中式园林之风吹遍了整个欧洲，宝塔、凉亭、茅屋、小桥、假山等等中式园林要素在欧洲园林中随处可见。至此，我们讲述了中国的中医、戏曲、周易和园林的西传故事，他们啊也由中国的国粹变为全世界的文化珍宝，闪耀着不朽的光芒。下一集我们将继续讲述中国国粹的西传故事。这一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史记里记载了一个同业封地的事儿，说的是中国古代的契约精神，但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两个小孩之间，听起来啊像是在玩过家家，可是故事的结局呢却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这是个什么事儿呢？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周成王和他的弟弟叔虞之间。周成王刚刚继位时因为年幼，他的叔叔周公辅政，后来唐国发生了叛乱，周公呢就率兵去平定叛乱，发现这个唐国因为缺乏治理，民不聊生。回来后呀，他就向成王建议，要派一个王室子弟去治理唐国。年幼的成王呢，可能其实并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但他很信任叔叔，就答应了。这就为故事的发展埋下了伏笔。不久后的一天，成王和叔虞一起在花园里玩耍，玩得高兴的时候呀，成王就摘下了一片桐树叶，剪成了玉龟的形状，说：“叔虞，我用这个封你做唐侯。”玉龟呢，正是周朝天子封赏诸侯的信物，而这个唐侯的唐呢，正是周公建议派王室子弟去治理的地方。那么这个弟弟叔虞是什么反应呢？他也有模有样，按照臣子的礼节跪在地上，一边谢恩，一边双手接过了成王赐给他的铜叶。这对君臣兄弟啊玩得正开心，而一旁的史官呢全都记录下来了，并将这个事儿呀禀告给了周公。等到上朝的时候呢，周公就向成王询问这件事儿，成王可能担心叔父责怪他，毕竟作为国君怎么能把封赏诸侯这样的事儿当儿戏一样呢？成王就回答说：“我和叔虞那是闹着玩呢。”但是周公很认真地说：“天子无戏言，大王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写进史书，只有说到做到，百姓才能感受到天子的诚信。”周公这句话呢，正是我们熟悉的“君无戏言”的来源。而成王听了后呢，心悦诚服，于是就按照相应的礼节，正式封赏叔虞为唐侯，所以世人称其为唐叔虞。作为一方诸侯，唐叔虞严格履约，不仅没有辜负兄长的信任，甚至超常发挥。到什么程度呢？他到了唐国后呀，励精图治，凡事亲力亲为，而且他作为王室子弟，完全没有那种锦衣玉食的贵族做派，经常亲自呀到田地里去耕种，亲自带领百官呢去身体力行给百姓做示范。而且不止如此，他的头脑非常灵活，很多社会治理理念呢到现在看起来都是非常先进的。比如他大胆采用了分而治之的管理模式。什么意思？

0: 呢？就是对于夏商的移民，因为他们相当的怀旧，疏于就采用夏人原有的制度去管理；而对于戎人，也就是少数民族，疏于呢就用戎人自己的习惯秩序来管理。这种灵活合理的管理方式呢，使唐国逐渐呈现出国泰民安的景象。这里还有一个传说，有一年唐国农业大丰收，而且在麦田里出现了一个异象，就是长出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巨大的麦穗儿，而且这个麦穗儿呀是由很多株小麦长在一起天然形成的。百姓们呀真的非常爱戴叔虞，就把麦穗儿献给了他，而叔虞呢认为这是吉兆，又将这个麦穗儿献给了周成王，恰似成王当年用一片桐叶对他的封赏。时光荏苒，曾经的那个双手捧着桐树叶恭敬地在兄长面前磕头谢恩的小孩子，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励精图治的四季轮回后，自己也不知不觉进入了白发苍苍的暮年。回首往事，当年那个年幼的兄长听取周公谏言，遵守诺言，封赏叔虞，何尝不是一种兄长对于弟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呢？而叔虞接受封赏，励精图治，又何尝不是他作为臣子用其一生的兢兢业业去履行桐叶封地的约定呢？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每当我们提起测谎，绝大部分人呀都很感兴趣，因为我们太想了解那些隐藏在措辞、修辞、语气、表情、身体姿势等等这些线索背后的事实真相了。那么在司法工作中呀，我们对于真相的要求更高，所以现在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呀，通过微表情、心理测试等等许多技术来识别谎言。那么在古代有没有什么技术手段能够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测谎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下边这个案件。这天啊，一个女子到官府喊冤，这个女子边说边哭，说自己的丈夫原本是军队的士兵，可是前几天呀突然失踪了，军队呢立刻认定他是逃亡，要把自己和孩子都充为官奴。小司寇呢，也就是这个案子的主审官，他一直盯着这个女子，只见她泪流满面，面色悲痛，看起来啊确有冤情。于是就问，你凭什么断定你丈夫不是逃亡？这个女子回答说，我丈夫呀一直很勇敢，他绝对不会因为害怕打仗而逃跑，而且他对我和孩子呀十分疼爱，也绝对不会抛下我们。小司寇就接着问，那你丈夫和别人有什么恩怨吗？有什么财产上的来往吗？那个女子就说，我丈夫和别人没有什么恩怨，不过曾经借钱给一个叫焦子文的人，而且一直没有要回来。小司寇呀听到这些心里就略知一二了，他立刻派人去找焦子文。说巧不巧，这个焦子文居然因为别的事儿正在坐牢，人呢很快就带了上来。可是小司寇的做法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他见了焦子文之后呀居然和颜悦色地开启了聊天模式，问了好多莫名其妙的问题，什么你家是哪里的，家里还有什么人，在军队里以前做什么，反正就是闲聊，东扯西扯好一会儿，才突然问你有没有借过别人的钱。结果原本平静的焦子文一听到这句话面色突然改变，显得有些不安，说从来没有。但此时他的声音啊有些发抖，和刚才说话时呢完全不同。小司寇断定焦子文有很大的嫌疑，于是更加严厉地追问，你明明借过别人的钱而且没有还，现在敢不认账？焦子文一听呢更是手足无措，呼吸急促，连话都不敢说了。小司寇见到焦子文这种那么夸张的表现，就呵斥道，自己做的事儿真以为能神不知 鬼不觉吗？赶紧如实招来。这时的焦子文呢，已经连跪都跪不稳了，趴在地上交代了自己杀死前来讨债的女子的丈夫，而且还诬陷人家是逃亡。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小司寇审讯的方式很独特呀，其实呀，他用的就是五听讯问法。昭礼秋官小司寇中有明文记载，司法人员啊，要把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这五种方法作为审理案件时必要的观察当事人心理活动的方法。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通过当事人回答问题时的语气、语速、语调，说话时的表情和神色，呼吸的节奏、听力和反应速度，以及在接受问话时的眼神交流等等，通过其中是否有异于常态的表现来判断当事人是不是在说谎。五听讯问法是具备相对科学的心理学原理的，因为它并不是简单的依据当事人的某一个表现，比如脸红、不敢看人等等，就来武断地判断他是在说谎，而是通过观察当事人在回答关键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异常现象来判断他是不是说谎。应该说这种谎言识别的方法直到今天看也都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啊，它与我们目前的测谎技术呢也是有共通之处的。不信的话，您可以在日常的交流过程中做个小实验，没准呀还真有收获。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23:00。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苦练内功是我们创新的底气，从零下40度到海拔4000米，再到大风12级，高铁人跑遍中国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各种地方做研发试验，锻造了中国高速列车能挑战世界最复杂运营环境的能力。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1: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陪你读书，我是肖磊。说到代谢啊，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减肥，代谢快呢就能瘦得快。但今天我们要聊的代谢远不止体重秤上的数字，它关系到血糖、血脂、血压、尿酸，关系到脂肪肝、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甚至关系到我们每天的精力、情绪和睡眠。今天我们请到《我的代谢我做主》这本书的作者，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主任技师教授宋俊，和大家一起聊聊代谢到底是什么，它和我们的健康究竟有多深的关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在看您写的《我的代谢我做主》这本书之前，我其实一直只知道这个 GI 值，也就是升糖指数。而且这个现在不光是我知道，就是大家其实现在对这个也关注度很高。就我们在逛超市的时候，经常现在很多食品，比如说一些面包、一些饼干，它都会标注低 GI， 对吧？就是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啊、哦，我要为了身体好，我要吃这种升糖指数低的食物。但是您在书里头提出，除了升糖指数，还有胰岛素指数、抗炎力指数，其实这些都应该关注。那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吗？就是这两个指数分别是什么？然后为什么要同时看这三个指数呢？
12: 好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胰岛素指数。我们就打一个比方啊，从胰岛素的指数里边，我们怎么去选择食物？其实在我的血糖我做主里边是有一个胰岛素指数的食物库的。那在第二本我的代谢我做主里边是有一个对这个食物库的进行一个添加补充，对的。那么我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全脂牛奶、薯片、脱脂牛奶、低脂酸奶，如果是从卡路里的角度，大家普遍认为的什么食物是最不健康的呢？一定觉得是薯片是最不健康。 对，薯片是最不健康的但是我们从让胰岛素更少的工作量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哪些是最健康的食物。那么我们就把胰岛素指数给大家公布一下全脂牛奶的胰岛素指数是24，薯片的胰岛素指数是53，脱脂牛奶的

0: 胰岛素分泌指数是69、啊、低脂酸奶的刺激胰岛素产生分泌的数值是84、啊、这样对，这么来看是不是从胰岛素指数分泌，从胰岛素工作量来看，薯片要比低脂酸奶更健康一些。
1: 嗯
0: 啊，对啊，所以呢我们还是回到刚才一句话，就是说身体一定不是一个卡路里的计算器，我们不能把维生素 ABCDEFG 全部算成卡路里和能量，它们都有自己独立的一个作用，一个代谢的作用。那么单从胰岛素的角度来看、啊、我怎么去选择呢，我更应该去选择低胰岛素指数的食物，比如说我去选择全脂牛奶，还有一个呢高抗盐指数、啊、高抗盐指数更多的在哪里，更多的是在、啊、颜色鲜艳的食物，比如说我更关注绿色的食物、啊、因为在我的书里边其实我讲到了很大的一个篇幅，就是膳食硝酸盐，膳食硝酸盐有扩张血容量的作用、啊、所以就好比我们的血管里边本来是开两车道的汽车高速公路，现在呢开了四车道的高速公路，更多的氧气更多的营养都能够输送进去，那就是膳食硝酸盐的作用。它在哪里呢、啊、它在绿色的食物甚至在红色的食物里边、啊、它是、啊、随着太阳的能量给我们的，所以、啊、高营养力的食物更多的是在红色的彩椒、啊、绿色的蔬菜、啊、甚至西兰花、嗯、黄色的彩椒、啊黄色的胡萝卜，对，黄色的胡萝卜，红色的胡萝卜，啊，紫色的海带、紫菜、紫色的茄子，啊，还有呢，甚至一些白色的菌菇类的食物，啊，这些都是高抗炎的食物，高盐粒指数的食物，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吃的。但我们更多的呢，还是要吃到一个完整的形状。吃自己看得到原材料的食物，这是我比较推荐的一种烹饪方法、啊、所以烹饪方法其实也是、啊、在一个不合适的烹饪方法中让我们过多的摄入了、更多的、添加剂的东西。
1: 嗯嗯，但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内容当中哈、啊，就是这个信息量有点大，就反而哈，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比如说、啊、您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就吃升糖指数低的食物，或者说你就吃这个脂肪含量少的食物，对于大家来说这个好像更容易操作一些哈。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好几个指标，然后这些指标呢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有些我们并不太清楚，对吧，比如说抗炎力指数、胰岛素指数，或者您刚才说这个污染这个，那可能我们其实不太知道这个食物到底符不符合这个标准。那就在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对吧，我们普通人日常买菜做饭或者在饭店吃饭，那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好记的原则可以遵循呢？
0: 啊，这些比较简单了啊。啊，第一个原则呢就是啊，多吃绿叶菜，多吃颜色鲜艳的蔬菜。啊，这是第一个原则。我们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看一顿饭五个颜色，你数一数我今天吃饭有没有达到五个颜色，达到了 OK 及格，啊，没有达到不及格，加一个颜色，那这个就比较方便了。我可以用绿色的蔬菜呀、红色的蔬菜呀、用鱼类啊、用肉类啊、红肉啊、白肉啊都可以，我要达到五个颜色最简单，这是第一个颜色来区分我有没有达标。那第二个呢就是我50%这一顿饭都50%要吃到蔬菜，这也比较可以容易解决的啊，我能够得到更多的抗氧化高的一些食物，更能够得到一些营养密度高的食物啊，来帮助我自己啊，这是第二个原则。那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啊，我能够吃到我能看得叫原材料的食物、啊、如果是那个肋骨汤和糖醋小排，那我就选肋骨汤吃。
1: 嗯嗯，刚才我们说了很多都是我们在这个饮食然后这个日常应该怎么吃这个方面哈。那一般我们说到肯定就是睡得好吃得好，然后还要有适度的运动。那除了这个吃以外，像运动然后对于这个代谢的改善到底有多大呢？就是什么类型的运动然后对于改善这种胰岛素抵抗最有效呢？
0: 这个运动对你的糖作用是什么，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这个运动对胰岛素改善有没有帮助啊。那么如果这个运动让我的糖波动更大了，那说明这个运动过量的，我们把它整个程度要下降，强度要下降，让糖稳一点。那么如果这个运动以后呢，我人特别的累 很累，晚上睡不好了，那我的强度也说明它太大了，那我要把它减一减啊。这是运动的强度和糖之间的关系。只要这个运动对整个糖、对整个睡眠没有太大的影响，哎，这个运动就是能够对胰岛素优秀的、有帮助的运动，就是一种。那第二种呢，就是一个增肌运动。增肌运动的话，一定不是撸大铁啊，增肌运动是刺激那种轻阻力的，刺激小肌群的运动产生肌肉。那么增肌运动呢，一个星期就做个两次够了，哎，不要太多。但是在增肌运动的时候，同样我们要考虑到，哎，我这个增肌运动小重量的刺激的运动以后，我是不是让糖更稳了？我是不是让睡眠更舒服了？哎，这也是一个原则。通过一个星期两次的增肌运动，以及平时的一些日常的运动，我觉得就可以让我们的胰岛素改善回来了。对的，因为毕竟吃占到70%，动占到30%，那么还有呢，就是吃好饭以后随便走走，不要快走，不要在太阳下走，随便走走，踱踱步，散散心，吹吹牛，聊聊天，讲讲八卦，哎，这种对胰岛素都是非常友善的一个运动。
1: 所以就是如果那个饭后散散步，然后或者那个没事爬爬楼梯，看似不是强度多高的运动，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0: 对，而反而如果本身已经有胰岛素抵抗了，你再去撸铁，再去增重啊，只会破坏代谢，只会加重胰岛素抵抗，它对胰岛素抵抗的逆转修复是不利的。因为当已经抵抗了以后，你再用过大的一个强度去刺激它，让它的波动更大，那么胰岛素不就更累了吗？所以在整个逆转的过程中，对整个一个运动的强度一定是要低强度、小刺激、缓慢的一次一次去慢慢的，今天刺激比如说手臂的肌肉，明天刺激大腿的肌肉，就像我们考试一样，小朋友读书考试一样的，今天学第一单元，明天学第二单元，我一下子把12个单元全给他的话，小朋友肯定吃不消。我一下子给我的身体从头到脚所有的肌群都有一个大重量刺激的话，我们的身体就肯定吃不消了。所以呢，我就缓慢的一个星期呢两次增肌运动，今天刺激这里，下一次刺激那里，然后呢平时增加一些适量的一个小运动，饭后走一走，散个步，有个2层楼、3层楼的楼梯呢，我去爬一爬就可以了。30层的楼梯就不用爬了啊，我就2、3层的楼梯就爬一爬就可以了。但是千万记住啊，就饭后走路不要快走啊，不要在太阳下走，不要暴汗，不要快走啊，或者带上动态你就看到了，这些行为可能会让你的血糖波动更大，反而给身体一个不安全的信号，加重了胰岛素工作量，那就不好了。所以每个人不一样，但是最终的趋势就是我们别把身体压得太紧。如果把身体压得太紧的话，第一个类固醇会上升第二个呢我身体也会出现一个保命模式，更多的去抓脂肪。我们要给身体一个轻松的一个状态。
1: 学到了，学到了。您对，然后您书里还有一块专门讲了这个食品添加剂哈，这个我有两个疑问哈。第一个就是说，可能在我们日常，比如说我们买的一些在超市购买的一些食品，我们能明确的看到它的这个食品添加剂。然后一个是这个，想问问您，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就我们应该怎么判断？比如说哪些配料表里头哪些东西我们是要注意的，可能就是重点要排除掉这些东西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哈？就是我们在饭店吃饭的时候，我以前哈就觉得在饭店吃饭可能就是重油重盐，这个不太健康。但我后来呢慢慢就意识到，不光是这个，而且在饭店里头它可能会添加更多的添加剂，是和我们在家里头可能不会放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对我们的身体一定也会造成伤害。所以呢，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这个认知是对的吗？然后是不是我们只要每天点外卖，或者要是总是下饭店的话，这个对我们的身体一定是有很大伤害的？
0: 您的理解大部分是正确的。当我们添加剂的含量过高的时候，我们甚至早中晚三餐一天所有的食物让这个添加剂的剂量累加，高于了我身体的承受能力，它一定是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对的。那么我们看我们怎么去选择呢？这分两块，就您讲的，第一块就是在超市我怎么去选食物，第二个呢？

0: 在那个饭店这些添加剂物怎么去规避，在超市怎么去看食物呢？也不要太害怕添加剂，毕竟它是一个工业化一个标准流程，它的主要标准的目标是什么让我们不会闹肚子不会吃得出问题所以呢这是整个一个预制工业化的一个目标但是对一些代谢本身就不是太好的胰岛素抵抗的人群呢，我怎么去选？我们尽量去选那个配方表不是太复杂的，不要太多的看不懂的东西去。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我比较关注一个呢，叫做某某磷酸某某，就是复合磷酸盐所以呢，从我的选择，像我选东西的时候呢，我看到一大串的东西，我不会太仔细去看，我只会去看里面的一些关键词，比如说磷酸。我只要看到某某磷酸某某，哎，这个时候我会相对规避一下。其他呢要还可以，就是第二个呢就是果糖。果糖呢，大家其实知道的，果糖对人不是太友善的，特别是对肝脏不是太友善。所以呢，我要是看到有果糖的，那就要看。如果果糖呢排在很后面的，那我就相对还能接受。如果它果糖排在很前面的，排在第一位、第二位的话，那我就可以稍微规避一下。这是我们选食物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看某某磷酸某某，我有10到20个添加剂，我只要看有没有磷酸，我找磷酸，有磷酸的，那它就对我不是太友好了。第二个呢，就是看果糖，果糖呢排位就是不要太靠前，它在就放在末位，末位就末位了，就算了，就这样吧。毕竟我们的食物、水果里边也是有果糖的。当果糖是合适的量，对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快速能量，蛮好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看饭店的食物的添加剂。饭店食物添加剂呢，这个确实它是重口味的。这是要靠平时的一个积累了。打个比方大家都说那个皇室的人看珍品都看得出来的他们能够看，哎，这是珍品，这是劣品，这是仿品，他是看得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他脑子里，他的眼睛里只有珍品，所以他看到劣品伪造的东西的话，他就觉得哎很怪。我们吃东西其实也是这样的，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呢，比如说刚才我讲到了磷酸，那磷酸我是能吃得出来的，我会觉得哎这个味道好像有点怪，因为它有点微微的苦涩味。但是重油盐的人呢，他的味蕾的敏锐度下降了，所以他尝不出这个味道。所以我们选的时候呢，我们去训练自己的味蕾，最简单的方法争取一天三顿吧，我们有一顿在自己家里吃然后呢，我们在真正选饭店吃东西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先选比较干净的，我们看得到原料的食物，把那个重油重盐的放在后面去吃，让味蕾更多的去接触到我们的各种食物天然的味道，就慢慢我们就能够觉得哎，我经常吃的这个饭店的菜哎，好像它是不是大厨换了，这个味道重了吗？其实不是，而是你整个味蕾敏锐了。我们的味蕾更新很快的，大概1-2个星期就能更新一次味蕾细胞，所以我们让我们天然的食物放在前面去吃，而让重油重盐的放到后面去吃，慢慢去训练我们的味蕾的话，我们就能够去尝到哦，食物对我们的伤害就更小一些，对代谢更小一些这是一个训练的方法，慢慢的把我们的味蕾给敏锐了，我们就能知道了哎，这家店的食物不行，那家店的食物还可以。那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饭店的添加剂怎么去规避它。有些饭店还是蛮好的我们去听一听有没有烧火的声音有烧火的声音的话它一定是现炒的，没有烧火的声音的话可能是预制菜更多一些。那再有呢，就是我们吃了这家餐厅以后，我们第二天去测一下我们的腰围。如果我们吃了这家饭店以后，我第二天我的体重没变，腰围长了0.5公分，长了1公分，那就我们这家店就不要在我们的名册了，我们就换一家店，说明这家店里面的添加剂就比较高那么现在饭店那么多了所以我们一家家去吃，一家家去挑一定能找到自己合适的一家干净的饭店出来。对。
1: 对，宋老师给了我们非常好的建议哈。然后还有就是想问一下您看现在我们说就是轻断食16+8是吧，就很多这种减肥的方式其实都挺火的。但是我听您刚才说到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这种饥一顿饱一顿，或者说可能

0: 像身体有时候会处于饥饿的状态，好像并不是很好。那您怎么看待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两种或者其他一些网上很热门的减肥方式呢？
1: 是这样的，无论是轻断食和16+8我都不反对的。我遵从的就是平常代谢法，遵从的是规律的饮食。规律的饮食代表什么？我一天吃一顿，一天吃两顿，吃五顿，吃十顿，它都称为规律的饮食。所以如果是16+8的话，它是16个小时是空腹状态，他就把早餐拿掉了。那么当他一个人他规律的一日两餐，我这里有的，我帮助他把脂肪肝给解决掉了但是他就是一个规律的16+8的一个人，他一辈子就是维持16+8的 OK 没有问题，这是规律的饮食，就是16+8，所以跟我们一日三餐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身体已经达到了这个节奏，我们身体是有节奏的身体有生物钟的日出而起，日落而起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视网膜通过太阳，通过阳光来知道生物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身体里边还有很多小闹钟，我们的所有的消化液的分泌，所谓的代谢功能的正常运转，都有自己的滴答滴答的小闹钟，而这个滴答滴答的小闹钟它时时刻刻都在跟我们的大的生物钟去校准时间，就像电脑校准那个中央时间一样的它就每一顿饭每一顿饭在校准。所以我一天只是两顿饭，我就是维持16+8的情况下，它就是一个规律的饮食，身体的整个消化吸收代谢的功能的运转完全是按照吃饭的时间点来进行的这可以的 OK 没有问题，只要你永远去维持它就行了，没有问题的。当然了16+8的研究它只是在一段时间也没有目前没有一个长期维持的16+8的一个大人群，甚至10年20年的大人群的数据是没有的，它还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数据所以这是从我的角度的话16+8 OK 的，只要你能一辈子维持没有问题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轻断食。轻断食的话但我现在还有了很多就极端的饮食比如说纯吃素食，纯吃荤食，生酮饮食，甚至辟谷，这些呢从我的角度我都不是太建议的因为我不排除任何的食物，我觉得食物天生在大自然中一定有它存在的意义的，我甚至不回避猪油我也不回避各种的比如大家认为不健康的食物，我觉得很多的食物只要它存在它一定有健康的意义在，包括牛肉我会在帮助管理的人里边特别推荐吃肥牛肉卷，有饱和脂肪酸的，有血红蛋白的红肉，来帮助整个一个糖的代谢，整个一个血色素的代谢所以我不回避，但是呢不能偏激，我觉得不能偏激，纯素纯的肉纯的素食甚至我啥都不吃了，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代谢是一个比较致命的一个伤害它是让身体就处在一个回到了我又回到我们的保命模式了它要去改变它的自己来维持我们的食物那一定是缺少营养物质的，如果我纯素食的话我脂溶性的维生素就没有了，如果我是纯荤食生酮饮食的话其实肌肉的流失的同时脂肪流失的同时，体重下降的同时，肌肉也是在流失的包括我们现在的各种打针甚至 GLP 肛瘟司美这些呢它都会存在50%甚至50%以上的肌肉的流失，当肌肉流失了以后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下降，我们的整个代谢也会受到破坏再有呢就是辟谷，我也碰到过了辟谷前是轻度脂肪肝，辟谷后成为中度脂肪肝，这就是身体进入一个保命的模式，所以这些极端的饮食我不是太建议，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规律的饮食只要有合适的食物结构，食物搭配给身体食物的信号身体自然会反馈你一个良性的一个结果的，我们要相信我们的身体跟我们之间的交流，而不是主观的认为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卡路里的计算器，千万不要认为身体是一个智能体每个营养物质都有它在身体里的一个定位一个作用的
0: 最后还想问您一下，您看您说到了这个代糖，其实这个代糖也

0: 就是也非常不好。然后现在呢，就我看到就是很多那个，就是尤其是给小朋友吃的那个东西，他会为了表现它很健康，是吧？我里头没有白砂糖，然后我是零蔗糖的，但其实它里头一定会放很多代糖。那这个就是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吗？
1: 对的，这个是对身体不好的。第一个，甜味及代糖在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明确指定，它对我们的代谢没有任何的好处，而且会加重胰岛素抵抗。这是已经明确出来的。第二个呢，代糖给我们大脑一个快乐的兴奋的刺激。但是看似血糖是平稳的，胰岛素会叫出来工作，会加重胰岛素的工作量，进而破坏胰岛素的敏感性，那么导致胰岛素抵抗这个状态出生。所以这就是代糖不好的。包括我们的甜味剂，现在还有最新的一个甜味剂叫做甜蛋白。甜蛋白是一个最新的，而且将来可能会发展非常快的，进入一个代糖的一个工业化领域。因为它集中了一个低 GI 指数、高蛋白指数、高蛋白，集中了这两个非常优秀的健康信号，健康是打引号的啊。但是它既然有了一个甜味的刺激身体，它一定会给身体一个明亮的多巴胺刺激，就像刷短视频一样的啊。但是这个刷短视频大家都有这么一个感受吧？哎，我看了一个再看一个，看一个再看，一不小心半小时一小时过去了。为什么？这些明亮的刺激瞬间的来，瞬间的走，瞬间的还要寻求下一个刺激。所以这就是代糖给我们一个大脑的多巴胺的快乐的背后，让你停不下来。所以这也是很多喝了奶茶以后会觉得哎，最后有空空的。代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过，代糖的味道是前甜后苦，就没有满足感。大家可以有机会的话去尝一下白砂糖。白砂糖粘这个取一粒两粒放在舌尖尝一下，它会给你有种满足快乐感，它是前甜后满的，就有满足感。我们再打个简单的例子这个代糖其实等同于啥呢？这个代糖它等同于我们果糖给的一个快速刺激，其实它的快速的刺激信号是很相似的。那么果糖又在哪里呢？除了果糖是在人工的糖浆里边呢，更多的还有在什么？在天然的水果里边。那么我们用这么一个甜味的刺激，打个比方，比如说葡萄砂糖橘，你去吃葡萄吃砂糖橘的时候，这种快乐的明亮的刺激跟代糖的刺激是很相似的，前甜后苦。然后你就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我吃一个再吃一个，吃一个再吃一个，是停不下来，一不小心三五斤的葡萄就吃掉了。那么我们的大的水果，葡萄糖的水果给的我们的刺激呢，就是真正的蔗糖的一个刺激，就不是代糖的刺激的，它是前甜后满。那么我们想一下，比如说我吃一个苹果，我们有没有这种现象，就我吃完一个苹果哎，我觉得不满足，再吃一个，我下次来吃个三五个苹果，吃不了的呀，不可能吃下去的呀。所以这就是代糖的刺激和我们真正的白砂糖的刺激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代糖的刺激、果糖的刺激都是类似于刷短视频的这种短平快的明亮的刺激，让你越吃越多，越吃越不满足，然后更多的增加我们的摄入量。所以而且作为特别是孩子的话，如果大脑快速的受到这些刺激的话，他的对读书的集中注意度的持续时间会受到影响。那么现在小孩子35分钟一节课、40分钟一节课，他就坐不住了呀。他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意志力去抵抗大脑的一个反抗嘛，所以这就是现在很多的问题的一个源头。
0: 非常感谢宋俊教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啊！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整个就是听您讲完，就这个信息量确实太大了，就这期节目真是获取到了太多的知识。然后但是首先呢，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就是代谢从来不是减肥人群的事儿，就其实它关乎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状况还有这个生活的质量。所以呢，大家就是都能通过这期节目，然后还有宋俊教授的《我的代谢我做主》《我的血糖我做主》这些书，然后能来听懂我们身体的信号，来吃出我们的代谢自由。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是肖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痛苦，但回头想想都是传奇。这是90后作家刘楚昕在第二届漓江文学奖上的获奖感言。作为一个阅读类节目的主持人，我承认之前我是从来没看过他的作品的，所以我很好奇，从文学素人到备受关注的作家，他究竟是怎么成为激起网络层层涟漪的文学黑马的？
2: 我是高丽，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广西南宁的漓江书院，我们将会在这个地方采访第二届漓江文学奖的获得者刘楚昕。我带着各位一起走进刘楚昕的写作世界。这次获得这个漓江文学奖，然后来到广西，可以说一说这个漓江文学奖你的一些感受。
3: 我觉得漓江文学奖可以说是填补了这个中国文学奖的一个空白吧。因为以往主流的中国文学奖一向都是颁布给那些功成名就的一些作家，但是反而那些文学新人可能说更需要这个，无论是资源还是资金上的一些支持，让他们有机会能够，甚至有机会能说脱产，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写作之中。说漓江文学奖这个，他这个宗旨就是主要是颁给这个新人，甚至说你那些小有名气的作家，你必须写的显著高于这些新人，你才有机会获这个奖。新人一旦就是获奖之后啊，或者第一次有了这个曝光知名度，一定的知名度，第二次就是有了一定那个经济上的支持，他就可以说步入正轨，他们写作生涯。
2: 泥潭，这是你的可以说是第一部长篇小说
3: 啊，
2: 很多人呢也是通过这部作品，认识了刘楚昕，那他到底在你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3: 其实比较复杂，我对这个小说的态度，就是一方面就是想快点把他送出去，就是好像嫁女儿一样，就想快点把她嫁出去。但是她的长期的就是，没有完成，或者一直被推倒状态，就我又不得不面对这个小说进行修改。其实我很不愿意修改，每次修改都是，然后很难受，因为很多文字可能说很早之前写的一些内容，我自己可能说后来改的时候也不满意，但是改又改不掉，就好像一直赖在这儿。我对她的态度比较复杂。
2: 你们一般推翻自己的东西，会是推翻故事情节，还是文字的描述，就是你的措辞啊？
3: 情节和文字都很麻烦。因为文字的话，你可能说一大段一大段的，那你得重新改写一遍，让你现在的这种风格可以重新写一遍，很吃力的这个过程。最难的还是这个叙述的这个逻辑啊、视角啊这东西，你可能都要重来一遍。那个情节就更麻烦了，可能你动一下这个情节，后面的整个结构全要变了。有的时候我就这个小说最怕的就是写的中途，可能写了很久之后，突然看到一则史料，就是跟你这个情节是冲突的，因为你不能违背这个史实嘛。有的时候大的史实不能违背，所以导致你前面的东西可能全部都要推翻了，这个是最麻烦的。
2: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会研究大量的史实，包括你这次的这个泥潭的创作，也是有一个对于自己家乡的一个基本的了解和调研。那你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

0: 有一些创作的有意思的事情。
1: 比如说有一个，也是一个我们社科院的一个前辈吧，他是专门研究这方面历史。我还去，当时我还在读硕士的时候去拜访他，那时候他可能感觉比较惊讶吧，就说，90后都出来闯荡江湖了，就来搞学术研究了。因为当时那个时候还比较早，可能90后也就20出头吧，还觉得这个非常年轻就过来拜访他了。
0: 没想到，
1: 对，没想到。
0: 他没问你为啥要过来找我聊这些？
1: 当然，我不当时不好意思说我要写一部小说。
0: 那你咋跟人说的？
1: 我就是想写一部这个荆州历史方面的一本书吧。就是这么说的。
0: 那老师现在知道你这个作品出版了吗？
1: 那我不清楚，虽然我有他的微信，但是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0: 有没有考虑送他一本？
1: 有考虑吧。
0: 好，谢谢楚昕，我觉得这个回答特别真诚。
1: 还有的话就是，比如说当时有一个应该是一个奇人的后裔吧。就是荆州
0: 奇人的后裔，
1: 就是他年纪非常大了。我想他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末期，那个时候他应该是一个小孩，或者他的父亲是个小孩，他在这个家庭成长，就像家庭背景成长起来的话，我相信他对这个文化应该是比较有了解。尤其他这个家族的历史，家族的记忆，我就想就托人能不能去拜访他一下他。结果打听到的时候说他这个年纪太大了，已经昏迷了。
0: 但是你作为一个创作者，你还是想做这件事情。
1: 对，
0: 我觉得这也是对自己的文字的负责，当然也是对观众和读者的一个负责。因为我们的受众，不管是观众和读者当中，有很多的文字工作的爱好者，有的人愿意写作，像你刚才说的，你不建议大家脱产，但是也有一些在职的，可能做的是这份工作，但是他其实喜欢文学创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会比较痛苦，我怎么去坚持这件事情。所以就想问一下楚昕，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你也提到了很多次的被退稿，那到底是什么支撑的你一直去做这件事情，不断的去投稿，最终泥潭可以被大家看到？
1: 这也是可能跟我性格有关吧，就是我这种性格就是说好听一点叫做执着吧，说不好听一点叫偏执。就是既然做了这个事情，我就想说做点结果，不然感觉好像以前的努力都白费掉了。希望说给自己一个交代。比如说当时就想了想说，可能说中途经过很多次退稿之后，就想着说随便有个出版社把它出了就可以了，哪怕没人看，对自己也算一个交代，可能说这么安慰自己。
0: 但是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一个答案呢。
1: 那当然也有反馈啊，比如说可能一开始就是编辑就没有回应。到后来开始有这个主流文学刊物的编辑就是回复你，就说认可你这个语言还不错，就是情节需要打磨。然后再慢慢后来就是开始入围一些奖项，再到这一次就开奖之前，我对我同学就说了，就说哪怕这次没有获奖，那起码我知道这个改的方向是对的。因为越来越受认可了，那再给我一些年，那这本小说一定可以获奖。我是这么觉得的。这个方向大致上是对的，所以说也是说不能就是盲目的闷头去写，说我写了之后就不交给任何人评判。当然你说你自娱自乐当然是可以，想追求说自己的这个小说写作进步啊，或者是说想进入到主流文学界的视野的话啊，那你可能要接受读者也好，这些评审老师的也好，其他作家也好的审视，那是必然的，接受他们的批评。那你就必须要接受这个痛苦的过程。当然我也说网上也看到一些文学爱好者吧，他们就自己写的自娱自乐，也从来不发表投稿，其实这也挺好的，自己当一个业余爱好也可以。但是如果你就说想要写得更好，那你就必须要经受这些投稿、退稿、这些拒稿等等这些痛苦，不可避免的。
0: 楚昕，我不懂啊，就是不懂就问。像一般，比如说你给出版社去投稿，被退稿，人家会告诉你退稿的原因是什么，是吗？
1: 大部分不会，
0: 就单纯的给你退回来，
1: 都不会退，就是没有音讯的。
0: 他没有给你音讯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去追问这件事吗？
1: 都不会追问，我就是了解他们什么意思，你也不用再问了，何必自取其辱？
0: 那你会怀疑是不是我写的东西真的是有问题？
1: 那是必然的，那是必然，肯定是有问题的。当然，比如说有的文学爱好者，他觉得说，我看那些文学刊物上发的作品也没有多好，是吧？你觉得他这个刊物上发的80分，我觉得自己有81分，凭什么发人家不发我的？其实是这样的，就第一个就是作为一个就是刚刚写作的人，就是不可避免的会有一种双标心理。就是你就是总是拿着放大镜看人家写的东西不好，但是看到自己作品的时候，就有意无意的去忽略到自己写的不好的地方。所以说你觉得人家写的是不怎么样啊，其实你自己拿着同样的标准去看自己的话，也会发现有很多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新人，你有义务把自己的稿件显著高于这些刊物上发表的作品，这是你的义务。可能说你这个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也确实有80分啊，你写的有81分，但是这就是不行，你得达到90分。 才行。
0: 明白，
1: 这是你的义务。
0: 那你还记得当时漓江文学奖他们跟你联系，说你的作品入围了，你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自己是什么心情吗？
1: 有点意料之中，因为
0: 意料之中啊，
1: 就是我改完最后这一稿的时候，我感觉已经突破了我以往的极限，就是跟以往写的东西有点不一样。
0: 嗯，
1: 我心里想这一次应该有戏了。
0: 但是你认为的不一样，你就敢确定他们觉得是好吗？
1: 这是肯定就是冥冥之中的感觉，
0: 嗯，
1: 就是确实就是感觉可能突破了自己以前的极限吧。
0: 那你觉得如果投其他的奖有这种底气吗？
1: 其实也有很多偶然性的因素，这个都说不好。不同的这个读者都有不同的偏好，那这个评审其实也有不同的偏好，都是说不好的。
0: 但是漓江文学奖从它的奖上设置的初衷就是鼓励年轻作者的创新，所以我觉得这也应该是给了主心一些底气。这部泥潭你觉得你最满意的独到之处，你可以给我们说一下你认为是哪部分吗？
1: 我自己琢磨出来的，就是通过王林展现很多东西，比如说我刚才说的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结合，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王林是一种病症。
0: 病症，
1: 精神按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是一种精神分裂。就是同时出现了两个我，一个是王林的我，一个是回忆中的我，其实代表着主体的这个分裂。这个主体在遭受重大的这个刺激之后产生了这个人格的解离。这个小说中也经常就是说，好像从另一个视角，就是遭受这个巨大的这个刺激之后脱离出来了。第三点，我觉得它其实代表了这个审视，自我的审视，就好像小说也有，就是说我好像被什么东西凝视着，然后我好像在凝视着我自己，就自己看待自己，就好像有道德这个审判反思的这个意味，最后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潜意识的这个含义，最后我让这个王林和这个回忆中的我汇合起来了，其实我就有意无意的就是想让这个王林的我充当这个。回忆中的我这个潜意识，在大段这个我在独白的时候或者是在思考的时候，不经意地插入这个王林的说了几句话，就让他充了这个潜意识。我想可能在这方面一些独到的地方吧。当然我也其实没有读过其他写王林的人，怎么写的，其实我也没法完全判断。因为也有网友说这个开头有点像这个什么余华老师的第七天呢，或者是像这个我的名字叫做红啊，这个我其实我发现真的有点像这个我的名字叫做红这个开头。
0: 那别人说如果说你的作品和某位大师的相似或者雷同，你对你来说你觉得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
1: 说明是我触及到了这些成熟出来的门槛。可能说就是总的来说还是好事。
0: 好事啊，
1: 好事，
0: 你很愿意接受这样的声音啊。谢谢楚昕刚才跟我们这个很真诚的这个分享。然后现在呢有一个大家的这个问题是关于艺术形式探索的。楚昕你看看这个问题你愿不愿意回答，说你这个书里面整个的这个戏中戏的这个复调的这种设计，和这个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很相似，但这种意识流的写法可能并不太符合多数中国读者的这种习惯。就像刚才在前面我聊的，我认为对我是有一定门槛的，我必须看三遍，我才能把这个故事捋顺，但是到第二遍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上头了。那这种实验性的手法你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艺术考量？
1: 确实这个小说受到了福克纳的作品的影响，我也在学习他的作品。最后这个小说定调就是其实就是喧哗与躁动和另一本书叫做中性，可以这个小说定了一个调。你开头写王林之后你必须要进行一个导述了，因为写到这个地方就是你把这个尸体处理掉之后就没办法继续往下讲了，所以你必须进行回忆了，怎么回忆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按照就是比较比如说打引号的传统的写法的话，感觉好像平淡如水，没什么意思，反而这种切来切去好像有点意思，是，可能说虽然看起来有点麻烦，所以说就学习一些非线性叙事，像那些什么福克纳呀等等，他们一些作品作家的一些非线性叙事的技巧。另一个就奠定这个小说的基调，就是这个尤金尼的是这个中性，我感觉他的书有一种电影般的感觉，电影般的可能就是当代欧美作家他们受到好莱坞电影的一些影响，他们写作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然后我这个小说就写的时候，我就有意无意的，就是说像拍电影一样，我就像一个导演一样的
0: 一幕一幕的，
1: 对，一幕一幕的这种感觉因为这个小说是一个投奖的作品，可能说没有照顾到大众，但也这反映出一个现象，就是严肃文学的这个市场在萎缩，就是现在的这个娱乐手段越来越多了，电视都很少看了，报纸杂志都现在短视频啊游戏啊等等，这个严肃市场在萎缩，就是愿意看这些严肃文学的作品的读者也在逐渐减少，所以大家好像对这些。就是技法，就是写法，就感觉有点不适应或者陌生一样的。包括我也注意到，就是说，好像我们好像说到非线性叙事，就说受到这个什么， 百年孤独啊，马尔克斯，其实他是也是学的这个福克纳，也是学的这些。

0: 是以前的大师，但是我们好像就一说起来就好像只有这些人，这也说明就是读这些东西的人，这个读者越来越少了，就是越来越不太了解这些写作技法了。
1: 嗯，
0: 所以说这出圈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件打引号的好事吧。
1: 嗯，
0: 就让大家就说，了解这些技法，虽然我写的不怎么好的，但是你可以通过我这个书，就是你去尝试一下，我要不要去看一下福克纳的书？
1: 嗯，
0: 我要不要去看一下？

0: 你认为是一件好事儿，还是一些困扰？然后你怎么来看现在的流量和你们这种严肃文学？这个时代就是我们不可否认，它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我们也不可否认，有更多的人认识刘楚欣，对刘楚欣感兴趣，对泥潭感兴趣，可能就是因为你的发言。所以你怎么来看待这些事情？它错综复杂的，就像你这个泥潭一样，这些线它好像缺一不可。嗯，它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但是它就这么汇杂到你的身上了，你怎么来摘离这些事情，理解这些事情？
1: 没发生之前，我觉得我觉得说啊都无所谓啊，我觉得我心态很好。嗯，但是其实真正发生之后，我发现自己的承受能力还是非常有限。可能跟我这个人的性格有关。我觉得客观说，我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流量。说外表看起来很平静，但是感觉内心还是非常焦虑。
0: 你焦虑的是什么？
1: 就是在我的价值观里面，就是觉得人不应该承受超过这个能力之外的流量。比如说那些大家功成名就的作者获得这么多流量，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么大的实力，没有那么大的能力，获得这么高的流量，那是不正常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那我就可能说啊、背地里说说他，议论他，
0: 蛐蛐人家，
1: 对，蛐蛐人家。但是没想到就是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那就相当于我在蛐蛐我自己了，我在就是审视我自己啊，轻视我自己了，嗯、就是所以说内心就受了这个自我的折磨。嗯，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虽然从理性角度来讲说啊，大家关注你啊，是对你从你身上看到某种啊期盼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当然读者关注我也是出于善意，出于好意，必须感谢啊。但是就是从这个就不受控制的这种潜意识也好，说本能也好，还是产生焦虑，不可避免的焦虑。
0: 你是觉得你承受不了突然来的这些流量，但是对于你自己的创作经历来说，你坚持了这么多年，十几年后期才有这样的一个勃发，我觉得你是可以坦然的接受的。从我的一个普通人的一个视角，我觉得你可以把它欣然接受。
1: 嗯，就像我这个小说扉页里面有一句话，你可以打开看一下，就是人总是被突然抛掷在某种境遇之中，
0: 必须做出某种选择和承诺，
1: 就像我现
0: 在一样，并为此承担后果。你觉得什么样的后果？
1: 后面还有一句话，我觉得就是也是，
0: 正是在这无可避免的存在焦虑中，生命的意义与自我拯救得以显现。
1: 对，我现在就处于这种无可避免的存在焦虑之中。这句话是我写的，我找了。
0: 但是你没有意识到一语成谶是吗？
1: 对，
0: 就成了现在的你了。
1: 对，没想到写成我自己了。
0: 写的你自己。但是如果这件事让你觉得特别不安，特别不舒服的话，你会说出来吗？你比如说大家给你安排的这个行程。
1: 我会说出来的。
0: 会说出来。
1: 就大家也挺照顾的。但是想想就是你当时在这个颁奖仪式上做出了这个决定，那就没人强迫你啊，你自己愿意做的。所以说你的后果得要你自己承担。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0: 目前来说，我认为楚欣就是不管网络上的声音还是我们身边的这些读者，大家都是用一种善意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就是他愿意接受一个年轻人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被我们看到，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我不知道我的这个宽慰能不能让你欣然接受。
1: 道理都懂，
0: 道理都懂，自己做起来很难。
1: 是是，
0: 对。还有一个网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应该也是一个虔诚的文字爱好者。他说在你浓缩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来平衡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或者说虚构文学，你们来要怎么承载现实的这种隐喻？
1: 我觉得其实这个挺难做到的。所以说我在后记里面说我不喜欢写历史小说。
0: 不喜欢写历史小说？
1: 对，因为这个真实确实始终太难把握了。尤其在我写作的过程中，我感觉我始终不是那个100年前的这个那些人。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生活经历，我始终没有办法。无论我查多少资料，我都无法准确的或者感知到，所以写起来总是一种像幼稚的幻想一样。
0: 幼稚的幻想。
1: 对。
0: 但是你还是在坚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
1: 只是想把它做完而已。最后可能说我找到一个某种切入点吧，就是那些困境，那些死亡，无论它是100年前还是1000年前，都会同样经历。
0: 有困境，有死亡。
1: 对。就是从这一点上，我们和古人是共通的。
0: 这是你找到的平衡点。
1: 对，
0: 有一种说法是文学是双向治愈的过程。请楚欣对这句话做一个你的解读。
1: 我觉得确实有道理吧。无论是读者啊，通过阅读这个文学作品获得一些情感上的治愈，其实创作者也是。创作者像屈原说的，就是写作者的话都是心中有些忧愤，就把这个作品这个文字写出来。当他写出来的时候，也是一种自我的表达，把这些痛苦相当于说出来一样，像对一个心理医生说出来的一样。只是说他那个说的对象是这个文字或者是读者。
0: 关于身份标签 文学新人。

0: 和漓江文学奖获得者，哪个标签你觉得更符合你对自己的评价？
1: 我觉得标签还是社科院的科研工作者。
0: 还是更喜欢刘博士这个身份啊。
1: 对。
0: 可是你现在
1: 可能说我就是获奖之前我觉得哎呀我想当一个作家，我不想搞科研了，我说这是怎么样。但是获奖之后可能又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这也说这是人生的纠结之处吧。当然说标签的话，哎，其实这也是我们的时代特点，就是人在被标签化、碎片化，感觉哪一个标签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描述自己。但是我们又在不知不觉中被符号化，成为某种符号，没有办法。所以说，尽量还是不要贴标签吧。
0: 不要贴标签，我觉得你可能
1: 或者叫博士，或者都不用叫我博士，就叫我楚新就可以了。
0: 楚新，你觉得更亲切一点？
1: 对，
0: 会不会是现在突然这个获奖有了流量之后，接受的这个采访太多了？你觉得已经超出你的那个舒适圈了，或者对获奖这件事的判断了？
1: 有可能吧。我还是就是说这些标签的话，都是一些符号，这符号在潜移默化的在规训你。
0: 规训你，
1: 把你异化成一种不一样的一种存在。
0: 你
1: 如果叫我楚新的话，哎，反而说这是我本真的这一个人，活生生这一个人，我还就反而更喜欢这种感觉。
0: 好，那好在我今天我们一见面我就一直在叫楚新，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双向的一个了解。
1: 是，
0: 那今天楚新也在我们采访的这个尾声部分也说出了他对获奖或者对流量这件事情他的看法。我觉得真正爱护楚新的观众读者，可能会。尊重他的这些想法，我们给他更安静的环境让他去创作。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您说过当下的生活是最深刻的，未来说不定会写一个现代题材的小说，那对下一部作品你是不是已经有这样的构思或者在写了？
1: 确实有一个构思，包括我这段时间以来的经历，我觉得都是可能说好像从来没有人经历过这些事情，我感觉
0: 你自己觉得也挺玄幻的，
1: 对，就是只有在这个时代才会有这种大引号的疯狂的体验，就应该我感觉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第二个人体验过这种经历的，所以这种独特的体验，也许会成为这个文学创作的这个材料。我觉得文学还是更应该关注这个当下，
0: 当下，
1: 尤其中国文学的发展还是关注我们这个当下。
0: 你觉得现在我们国内的这个环境，对于这些文字工作者或者是爱好者来说，是一个最好的环境吗？一个最好的时代吗？
1: 我们首先，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可以写的这个材料，尤其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既有一些前现代，又有现代，又有后现代的一些东西混在一起，非常独特的环境，所以说有非常丰富的这些写作的素材可供这个创作者挖掘。可能说唯一需要的就是对于一些文学新人他们起步阶段的一些扶持，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你只有说让这些文学新人有了一个非常安逸的一个创作环境之后。才能吸引更多的这个有天赋的一些创作者来进入到这个行业之中。如果有更多的这个有天赋的这些创作者进来的话，这个创作出的作品越来越好，那么读者这个就越来越为他们的这个作品买单，这个市场越来越庞大，就相当于大家都有钱赚啊，这个市场越来越大，那个作品越来越好，形成一个良性的这个循环。
0: 好，
1: 我是这么看的。
0: 那流量和创作，你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他对创作是好还是不好？
1: 我觉得。很，其实这个时代很难评价，因为你就算觉得它不好，但是你可能说没法避免，包括一些知名作家现在都不得不开通社交媒体的账号，这都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不开通的话，那你的书卖不出去的话，那出版商不赚钱，那他可能就没有更多的资源去扶持那些新人。我一看，哎，这个东西根本就不赚钱，是吧？那我为什么要进入这个行业？那就这个市场越来越萎缩，人才越来越萎缩，那最后这个。
0: 恶性循环，
1: 对，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这个流量真的是，可能说对我来说，我现在觉得它不好。但是如果换了别人的话，我可能说，哎，那有流量又怎么样呢？有流量，你的书卖得更多，是不是？那你有没有了经济的后顾之忧？对你这个做的是好事。
0: 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想问的问题，可能相对尖锐一点。那个楚新，你要觉得不舒服，你可以不回答。
1: 是，
0: 你觉得有没有享受流量的红利？
1: 100%也是享受了。
0: 就这本书到现在预售，当时就已经几十万册了。
1: 是，
0: 你认为你是享受到红利了？
1: 是，我也不好说什么，哎，我没有享受到，或者说我不在乎，这都是说，我觉得都是假话，这些都是假话。这个，这个实话就是享受到了。只是说，该不该只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的事情？可能有没有可能说发生在所有的这些青年创作者身上？

0: 觉得今天楚欣有很多次无意当中说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希望给青年创作者一些新人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环境。让我还挺感动的，就是他在今天的访谈当中不仅仅是代表他自己，代表泥潭，他可能也更代表文坛的一些新人，或者是一直还在坚持文学梦想的这些新人在发声。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让我意外，也挺让我感动的。那在我们今天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也特别想请楚欣来给各位读者还有喜欢你的这些观众网友送上一句寄语吧。
1: 会让我想起，我也好像没有什么想说的
0: 或者说还有在坚持文学梦想的那些年轻人给他们一些力量鼓励，你是怎么坚持过来的？在不断的被退稿然后不断的坚持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挺过来的？
1: 我觉得好像也不能说和自己和解，就是总有一本书是别人都没有办法写出来的，只有你自己能写出来。可能说这本书没有像那么伟大，但是这本书只属于你自己，就好像这个有一本书叫《飘》一样的，如果放在文学史角度来讲，它没有什么地位，但是它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99%的人都文学创作者都写不出来，就是就像这样，就可能有一本书，就是你如果放在文学史，确实没有什么地位，可能说好也说不上多好，但是只属于你自己。
0: 明白，就是跟我们自己一样，也许你不是那个别人眼中优秀的自己，但是你这个世上只有你一个人，你是独一无二的自己。其实在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最后，这也是我当时看楚欣这本书他在后记里面说到了一段话，我今天采访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让我对楚欣在这一刻有了一个更具体的一个认识。他的人，他的性格，就像他在这本书后记里他写的这一段，最后仅向所有参与本书出版的评审与编辑老师致以诚挚的感谢，篇幅有限，我无法一一写下您的名字，但当您读到这句话时，一定会知道我对您感念在心。刘楚欣，2025年夏至。这个也是送给读者的一段寄语，我觉得也是这位文坛新人在他的创作过程当中不管是被退稿被拒绝还是被接纳被认可，最后走到了聚光灯下，让这么多人愿意去看他的作品，也是因为他始终心怀感恩。这也是他说不要偏执的去坚持一些东西的时候，你的创作的那些内容会在不断的给你一些滋养，然后让你创作出被更多人认可的作品。我们期待楚欣的新作。
1: 好，感谢感谢。
0: 好，谢谢楚欣，谢谢大家。
2: 以上就是本期高丽说书的全部内容。
3: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零点整，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人才是创新之源，培养高素质人才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大基础教育改革力度，让下一代多一点好奇心，少一点功利心，回归科学态度，从根本上提升全民整体创新能力。
4: 报时中国经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7: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8: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朋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副教授屈秉睿老师。屈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能和大家在这里交流。
8: 另外一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王鑫。
10: 大家好，我是王鑫。
8: 欢迎两位。今天我们要开启《寻秦记》系列的新的篇章了。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行政篇。六王毕，四海一，阿房宫赋开篇的这句话记载了公元前221年的一个大事件。秦王嬴政扫平六国，一统天下，一个规模空前的帝国走上历史舞台。从关中小国到超级帝国，该如何升级管理是嬴政团队面临的新课题。《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天下初并之后，朝堂上先后经历了几轮头脑风暴，首先就是改名号。嬴政说，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 不换个名号怎么能够显示出大地在我脚下的这种气魄呢？他让大臣给自己琢磨一个响亮霸气的名号，丞相王绾、廷尉李斯等提议太皇，依据是古有天皇、有帝皇、有太皇，太皇的名号最尊贵。嬴政对这个名号不满意，回复说去掉太，保留皇，采用上古帝的位号，号曰皇帝。嬴政还废除了自周以来使用的谥号，自命始皇帝。关于皇帝名号的确立，《资治通鉴》有另外一种解释，说始皇帝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所以改称皇帝。现存秦简中记载了秦统一之后皇帝名号变更以及和皇室有关的一系列名称的改变情况，比如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改称为太上皇，皇帝骑的马叫圣舆马，皇帝颁布的文告为制，下达的指令为诏，皇帝自称为朕。皇帝一词成为嬴政的新抬头，也成为后世君王的统一称谓。你们怎么看统一六国之后嬴政首先把改名号提上日程？
9: 虽然今天经过了2000多年的帝制呢，朋友们看古代历史的时候觉着皇帝的名号是比较常见通俗易懂的，但是在当时其实处在一个时代变换的大当口，那么皇帝的名号的出现有着非常具象的历史意义。在秦之前呢，是周王朝的统治，因为它是分封制的，所以王下面对应的是各地的诸侯，而秦呢，建立起了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所以为了配合这个新的国家体制，就应该有一个对于国君的新的名号，那么选取了皇和帝这两个字加在一起，这其实是一种政治语言上的创举，在这之前是不存在的。那有了一个新的名称之后，代表着他所负担的责任，他控制的疆域以及他所掌握的权力是远远的超过了之前的周王。王呢，对于地方的诸侯其实并没有一个直接的控制的权力，对于诸侯境内之事王是不能过问的。皇帝不同，皇帝对于郡县以及下面最基层的官员，他其实都是可以过问的，甚至普通人的生活都是可以的。所以从皇帝名号开始呢，标志着统一的国家以及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彻底的建立起来，
8: 一个新的历史纪元就此开始了。
9: 开始了，
10: 咱们经常说名不正则言不顺，那名字为什么这么重要？实际上是一种宣告，宣告我们和过去的历史是一个完全的断裂。首先，王这个词已经极度贬值了，在这个战国时代大家这种僭越之下，这个词已经不值钱了。这时候我如果再沿用这个名称，我就无法以一种新的姿态来开创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其次，这是一种话语权的重构。为什么我给自己新创立了这么一个名声皇帝？它不只是统治模式的变化，我的统治的触手对每一个人、每一个郡县、每一个具体的社会细胞都要有具体的管理。而且这种中央集权宣告是一种自我的心理暗示，它不只是对外的，也是向内的。整个国家在战争形态要向治理形态做转化，不只要完成治理结构的变化、组织形态的变化，也要完成价值观的变化。所以他的这种宣誓，不管是对外还是对内，都是一种强有力的一种开创性的保证。
8: 对秦始皇来说，皇帝不仅是一个称号，更是帝国的大脑，而三公九卿则是最直接的传导系统。关于三公九卿，目前最常见的说法，三公是指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丞相是百官之首，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太尉负责掌管军事，御史大夫是丞相的助手，主要负责监察百官。秦朝出现在史籍里的中央官衔还有廷尉、典客、治粟内史等等，分别负责司法、外交、财政、钱粮等具体事务。秦代简文中保存有秦王政25年3月秦中央公卿的情况，当时的丞相是杞和王绾，李斯是典客。但是三公九卿制在秦朝的设置情况一直存在争议，例如三公中的太尉一职就被认为是虚职，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有人担任过这一职务，三公实际只有两公，而九卿也并非我们今天理解的整齐划一的九卿制度。大家可能会很奇怪哈，说三公当中为什么只有太尉一职是虚职？
9: 胃本身就代表着五官，我们后来会注意到在基层呢，不同的郡其实是有郡尉，然后再往下呢，到县里边有县尉，它其实就代表着五职的那么一个跟郡守平级的这么一个身份。但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像太尉这个词呢，确实在秦的历史记载中没有看到，而我们今天说所谓三公九卿都源于秦制，这个说法出处在汉书的百官公卿表，汉书呢是东汉人开始写的了，这种追溯其实是东汉人的某种历史认识啊，因为我们看到在西汉建立以后是有太尉这个职务的，那么东汉人一定程度上会把它叠加到对于秦的历史认识上。那么秦究竟是不是设置太尉的这个职务呢？我们今天没有足够多的出土材料与佐证，如果有一天我们出土了太尉的印信，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说得很透了。
10: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自己的感觉啊，就是中国人对三和九这两个数字特别看重，所以这个三公九卿会不会是我们后来凑的？
9: 您说的没错，
8: 那个太尉是凑数来的，
10: 对，包括我觉得九卿这个很可能也是凑出来的。
9: 九卿一定不是只有九个，其实应该是列卿，远远的超过了九。
8: 对
10: 对，甚至它很多也是一些临时性的，或者说不是一种固定的范式，尤其是随着官制的这种演进，从秦开始，它不一定就早早的定好了这么一个规则，它可能是随着时代的需求、治理模式的变化，所以我觉得是我们对这种所谓规律和道的一种向往。我们认为大事要符合道，那么国家的治理就一定要在道之中去，我取这两个数就意味着我的起点就在道上。太尉这个官职啊，如果真的在秦初创的时候就有一个类似于三军统帅这样一个职务的话，我觉得以秦始皇的性格，我个人判断他也无法忍受在一个国家之内有人掌握了全部的兵权，这个人却不是自己。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他是逐步演化出来的一个虚衔。
8: 但无论如何他成为了一个开始，你们怎么解读三公九卿的这个权力架构运作逻辑以及对后世官僚体制的影响？
9: 秦呢，我们今天会说它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哈，皇帝权力很大，但是其实从秦的实际政治运作来看呢，丞相的权力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后代有学者会认为呢，秦其实是皇帝和丞相分权的一种体制，也就是说丞相呢代表了皇帝来行使最高的行政权力，所以呢这套体系是围绕着丞相建立起来的，也就是九卿是里边除了某些官职之外，多数的官职是负责执行丞相的命令。但是呢，必须要承认，有一些职务呢是纯粹服务皇帝本人的。这个职务呢，就比如说少府，少府呢相当于是皇帝个人的财务官、财务管家。然后他和国家的财务官叫大司农呢，两个官职负责的经济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少府呢掌管着叫做天下的川泽远游，那些东西被视作皇帝的私人财富，但是大司农负责征收的是全国的税赋，这个税赋呢是要加入到国家财政里边。那这中间就存在了一个区别，有些是服务皇帝个人的需求，有些是服务国家行政的需求。服务国家行政需求的全部都在丞相的掌控范围之内，服务皇帝个人的需求的呢，名义上是要属于丞相管理的，但是皇帝对他们是有更强大的那种过问的权利的。这里面还有一个职务比较特殊，就是御史大夫。过去我们会认为御史大夫呢是副丞相，但是御史大夫从他的名称本身来说带了一个史字，就是我们今天历史这个史啊，这个字呢诞生之初的意思是书记官的意思，所以御史大夫本身他的最初的职守是皇帝的秘书长，也就是说皇帝的所有的命令的上传和下达都是由御史大夫来完成的。这种角色在后代历史中也必须存在，比如说到后代三省中间的门下省大概扮演就是这种角色。所以三公九卿制其实它奠定了我国最早的成体系的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官员的基本的官僚制度，一直影响到今天吧。
7: 李斯排场大，皇帝很生气，大秦职场的权力游戏有多残酷，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天下出殡，朝堂上的头脑风暴正在播出。
8: 丞相被视为百官之首，被赋予了很大的权力，但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公元前212年，秦始皇视察梁山宫，看到时任丞相李斯随从车马很多，出行的排场很大，就很不高兴。李斯得知秦始皇的反应，立即改变作风，轻车简从。 秦始皇知道之后却怒斥周边的人泄密，把当时在场的人都杀了。在中国古代的权力架构当中，皇权和相权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微妙的啊。那《史记》记录的这个故事哈、啊，它应该算是最早的君权和相权的一种矛盾了。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故事背后所透露出来的秦始皇时期的君权和相权的关系？
9: 其实这个问题可以讲得很大，因为秦朝的它的统治理念呢，是我们今天讲叫法家思想啊，但是法家思想呢，它的背后呢又是黄老思想。法家和黄老呢共同有一个想法，就是人主呢要隐匿行迹。从法家的角度来说，大家如果去看韩非子，韩非子会讲呢，作为国君不要把自己的喜好甚至是愤怒，你的所有的情感表达出来，那样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控制大臣，这样大臣就可以投你所好，做很多你愿意看到的事情，那你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你永远看不到，那你对大家的管理是失败的。那人主怎么能够做到不被大家窥知呢？用黄老的话讲呢，就是隐匿行迹，不要被别人看到你今天在哪里，然后你身边是哪些人，你见到了谁，你说了什么话。那我们知道阿房宫赋里边提到秦始皇呢在关中地区大修行宫，然后在这些行宫中间建立的复道，复道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连廊，希望大家呢不知道我今天在哪个宫殿里边出现。过去我们说这种做法都是为了求仙或者是为了骄奢淫逸，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去进入到行政管理的角度去看呢，我们能够发现始皇帝是为了不让别人看到自己在做什么，也不让别人由此推知自己的好恶。李斯是一个我们讲叫一个比较强势的人哈，但是他也是法家的信徒，那他做的这一套事情被始皇帝看到了，然后他迅速就改弦更张，那始皇帝对他一定是不满意的，甚至是对他自己周围的人也是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这其实是对皇权的一次重大的挑战。那面对这种挑战，始皇帝当然以非常铁腕的手段呢予以制止，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啊，我们可以说他为什么没有制止李斯，就是始皇帝始终没有由此丧失掉对李斯的信任，甚至我们看到最后当始皇帝驾崩的时候，陪在他身边最亲密的核心团队里面还是有李斯的。这其实表明对于相权来说，如果任命了一个丞相就不能轻易的撤换他，不能轻易的动摇他，这一点在后来整个秦和西汉发展的历史上都看得很清楚。皇帝对于丞相首先是倚重和信赖的，即便这个丞相可能做过一些让皇帝特别不舒服不开心的事，还是要保存他。这是历史早期啊，丞相制度刚刚建立的时候一种政治上的探索。
10: 其实他这个行为他其实是在给李斯画线，就是我们之间的距离，在企业管理里也是一样，在创业的时候大家的距离是很模糊的啊，感觉大家都是合伙人，但是一旦这个创业结束了就要开始有了区隔，而这种区隔有些时候下位者是有点意识不到的。始皇帝的这个划线的行为，但实际上你看他是有隐忍，包括也是有这种包容这种程度在的。
8: 秦始皇构架的这个三公九卿制是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官僚系统的，但是史记记载秦始皇每天要看的这个奏章啊，重量有120斤，当然折合现在应该就是有一半哈，60斤。你们怎么来看，在中央官制逐渐完备的情况下，包括有这么多的官僚人员，秦始皇还要承担这么大的工作量？
9: 这个统计其实非常有意思啊。我知道您的材料来源一定是我老师的那篇文章，叫《秦始皇的阅读速度》。他说秦始皇每天要批阅大量的奏书，要看很多的东西，叫做日以恒时成书，不重成则不休息。也就是说他每天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这个目标不完成他不睡觉。好像我记得统计出来可能是要达到30万字，是特别大的一个书。我以前课上经常问大家说，你们一天能读完30万字的一本书吗？基本上我想这个问题拿来问读者朋友们，读小说也没有这么快的，是吧？如果你要认真的读，
10: 看短剧都看不了这么快
9: 很痛苦嘛，对吧？老干一件事情很枯燥的，而且他不是只看完，他还有意见，做还是不做，是吧？你要拿个章程出来。
8: 所以秦始皇他的回复都很简单，可
9: 这个就是训练出来的吧，很辛苦的，拿太多的意见。就像我们看那个清代的奏章，我们看雍正皇帝写那些很有个性，什么朕就是这样的汉子那种，始皇帝可能写不完那么多，那洋洋洒洒几千字抒发情感，书写材料也不行，因为都是在简牍上，写那么多也很艰难。 但是从这儿我们确实能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秦朝是一个严重依赖文书行政的王朝，所以所有的问题都要落在纸面上，所有的意见和结论也要落在纸面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就是皇帝作为所有问题的最终决裁者，虽然我们说这是一种至高权力，但是我们现在看也是一种至高负担，这种至高负担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心理上的压力，甚至对生理上也是 有伤害的。所以我们注意到始皇帝他有些时候表现得很乖张，表现得让人觉得他好像性格不是特别稳定，然后他的寿命其实也不长，那我想跟这种高强度的劳动极大的伤害他的健康也是有关系的。
10: 就整个这套封建的帝制到后来包括出现朱元璋出现雍正这样的工作狂人，他也一样的面对了当我把所有的权力都重新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这个重压是一个人很难承受的。那就像刚刚曲老师说的，那一个人要读30万字，而且他不是偶然的，他是日复日日循环的，
9: 对，他也没有双休日，
10: 对，而且他没有尽头干到死，那这对人的身心是个巨大的摧残。当然你可以觉得在一个王朝初创的时候任何事物可能都是新的，也没有先例可循。我们想现在说我们的企业家也好，我们的这管理者也好，抓大放小，要学会放权，但对于一个初创的地方来说，什么是大什么是小，放了之后它会有怎么样的运转模式，我要以什么样的形式去监督，一没有先例，二也没有一个完整的这种制度的设计团队，对他来说他必须的事无巨细的去看去体验。
8: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登临琅琊台，志得意满地宣布：“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面对前所未有的广袤土地和人口，该如何实现中央指令的全覆盖？朝堂之上又展开了一波激烈的辩论。丞相王绾提议效仿周王室，实行分封，把皇子们派驻到燕、齐、楚等偏远地区做诸侯王。廷尉李斯则坚决反对，理由是分封制导致诸侯纷争，战事不休，再走老路势必重蹈覆辙。他提出郡县制方案，把全国统一划分为郡和县，由皇帝直接派人管理。两种方案当中，多数人把票都投给了王绾，而秦始皇却把最关键的一票给了李斯。郡县制其实并非李斯首创，早在春秋时期就有郡县的设置，在对六国征战当中，秦国每攻克一城，攻占一地，就会设县治郡，任命官员，加强对六国故地的管理。你们怎么来看，在已有先行实践的基础上，李斯代言的郡县制这个主张仍然成为相对弱势的声音，又怎么来看朝堂上关于分封制和郡县制的 PK 中李斯的最后胜出？
9: 关于郡县和分封的争议呢，其实从秦以后一直延续到清代，甚至到当代的学术界也一直在争议。我们一般人的理解，我们会认为郡县制是理所当然的好，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在当时人看来，分封制已经实行了2000年，可能是更长的时间，那是一个有悠久历史传统，而且也经过周王室甚至是前面的商王室长期实践证明是有效的，而且维持了形式上的长治久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贸然的用郡县制否定掉分封制，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其实是一种大胆的行为。即便是在战国时期，秦的统一中间已经初步的采用了郡县，而且郡县看起来或许是很有效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提出分封制的人有着自己现实的考虑。刚才我们提到的是第一次讲到了分封制的争议，后来其实还有一次在朝堂之上有一个齐国的博士叫淳越，他也建议说我们应该实行分封制，他说我们这个政权要比得殷周，和殷和周来比得，他们各自享国千余岁。那个时候始皇帝是更加紧张了，说不应该搞这种事情啊。然后李斯提了一个建议，说这儒生都是有问题的人，应该是焚掉他们的书籍，这个非议先王之道，这个都不太对，不应该让他们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呢？始皇帝为什么反应这么紧张，甚至后面搞出焚书的事情来呢？我想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就是一个齐国人啊，然后到朝堂之上向始皇帝建议把你的儿子甚至是功臣们分封到遥远的地方去，这其实给始皇帝透露出的隐忧是，一个被征服国家的新占领地区的人很快的和我的旧的部将们和我的孩子们就结合到一起了，这很可怕，这代表着有一些我看不见的力量正在私下里边勾结，所以始皇帝对此是非常反感的。 那这从一个历史的角度和一个现实的角度，我们能看到支持分封制的人一定是从中有好处的人，能够得到好处的人就是那些军功贵族以及宗室们，他们需要由此扩大自己的权力。所以始皇帝认识到应该建立郡县制，加强坐在皇帝位置上的这个人的绝对的权力。所以始皇帝是以他个人的权威开启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和新的国家统治模式。不过这个问题呢，如果再把它往后延长一点的话，我们又会发现在始皇帝强力推行的郡县制中间呢，确实是遭到了东方各国旧众的迅速的反叛。而后面继始皇帝建立起重新统一政权的刘邦呢，他其实是向后退了半步，重新设立的诸侯王，只不过就是先设立的是异姓诸侯王，后来设立的是同姓诸侯王。这种做法其实是大的统一里边有那种小的分封制的遗存的。所以汉朝的诸侯王权力非常大，诸侯王问题的最终解决一直是到吴楚七国之乱之后，甚至再往后延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实行了推恩令，诸侯王才真正的不再与长安政权抗衡了。那已经是在汉朝建立以后经过了将近10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新的制度必须要经过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才能够完成它的历史磨合。而即便有汉代这么长时间的统一

0: 的集权的这种制度的存在了。后来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分封诸侯王出镇地方的情况又屡见不鲜，比如后来我们讲西晋的灭亡也是因为宗王出镇造成了这种地方做大的结果，才使得中央政权呢大权旁落，这种强之弱干的局面也出现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它某种制度它理所当然的就是好的，它一定是经过了长期的历史实践，经过反复试错之后才最后被多数人所接受下来的。
1: 其实面临着三重主要挑战，我觉得第一个是否有具有优越性，第二个即使它优越它是否具有可行性，第三个即使它这么好那它是否能够克服人性。优越性方面的论证其实是我觉得是挺困难的，所以你在优越性论证上你用什么样的实践去说明你是更优越的，这是优越性上的困难。可行性上的困难就面临的更多了。首先你即使能够完全推行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尤其是很多新占领地区，你用这种所谓的文书治国，或者说你的统治怎么能够伸到毛细血管中去，这是一种非常难的，或者没有人能想到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践的。即使你能够有实践，那你能不能一步到位的实践。那么第三个就是人性，大家为什么跟你拼了命的打，说白了不就是为了到时候分点股份吗？所以从人性上讲很难有人去真的支持他放弃自己的利益，所谓的我为了皇权的千秋万代去牺牲。在所以这个时候他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多的，也就是我觉得中国的整个这一套治理模式和治理目标的转型其实为后代的很多的帝王设立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我们能做到，哪怕短时间内做不到，这个方向是可以实现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开创性大胆的一个举动，
2: 也是非常艰难的前行。
0: 没错，
2: 历史学家何炳棣认为，就全部的传统中国历史而言，真正最大的事情应该就是秦始皇统一郡县制大帝国的建立及其传言。
0: 其实这种观点在民国的学者那儿也挺多了。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个学者叫夏曾佑，他当时呢就提到说中国历史呢大概有这么几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啊，一个是孔子，然后就是秦始皇和汉武帝。那孔子大概建立了我们基本的思维模式，那秦始皇其实建立了我们的这个官僚制度，汉武帝确定了中国的基本的疆域范围，所以这三个人其实非常的重要。何炳棣刚才提的这个观点也恰恰点明了始皇帝建立起的这种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整个维持我们这个国家历史上的重要意义。那我们会注意到欧洲的历史呢，就如果给它一个概括呢，就是分裂的或者是乱的，它一直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政权。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很多政权试图统一，像查理曼，但是后来其实都不了了之。原因何在呢？当然很多历史学家有他的解释，但是如果放到我们国家的经验上看呢，就是是不是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从上至下的稳定的官僚制度以及官僚体系，对于一个国家的维护它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百代皆行秦制法，始皇帝建立的这套制度是无可厚非，甚至是说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1: 我觉得首先是一个大家对大一统的心理认同。为什么我们相比于欧洲那么一个分分合合之下，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就所谓的主体性这样一个意识。我觉得最早中国这种大一统的心理认同和心理执着就是来自于秦制以后开始。为什么现在回头看那理所当然啊，当时来说这并不是，当时是开创性的。正是因为这种开创性的历史实践让大家发现这种郡县制也好，这种所谓的中央统一也好，是能够实现并且能够切实保证整个国家良好运转的。我觉得这是扎根在我们民族性的一个，就是向往这种整个国家的这种和谐和大一统和稳定。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郡县制可能带来的大家心理上的，就是我们抛除制度和治理上的不谈的最大的影响，而这个影响可能会一直的延续下去。
2: 从更名皇帝到选拔三公九卿，再到郡县制的确立，伴随朝堂上一轮轮的头脑风暴，大秦帝国完成了中央集权的制度框架搭建。海内郡县法令由一统，郡县制如何带动大秦帝国的齿轮？下期我们将走进郡县，感受秦朝基层官吏的工作日常，解锁2000多年前的管理智慧。
3: 滚滚龙战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间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 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丁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行政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0: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曲炳瑞。
1: 大家好，我是王鑫。
2: 欢迎两位。上期我们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全国推行郡县制。郡县制通俗讲就是把国家领土划分成若干郡，设郡守、郡尉、郡监，郡下再设县，满万户以上设县令，不满万户设县长。研究数据显示啊，这个秦初人口大约是2000万，郡之下大概设有1000个县。你们怎么来看秦朝县一级行政区划的这个数量和规模？
0: 这个秦的统计的户口数，我们现在讲叫2000万啊，但是我想实际的人口数比这个可能还要多。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户口数是经济账户，是拿来报税用的，所以呢，一定有逃税的隐没户口。当然，秦也是一个刚刚统一的国家嘛，所以说一定是有大量的隐没户口的。包括后来我们看《汉书·地理志》在讲到了汉成帝时候，甚至后来到了汉平帝时候，汉朝的人口数大概可能有6000万。那个当然也一定只是一个经济户口，它不是一个实际的户口，会比这个多得多。所以也有一种说法推测，可能到西汉末年人口就到1亿了。那秦在统一的时候说是2000万，可能人数会比2000万多得多，3000万、4000万都有可能哈。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提到了县的数目，即便到今天我国的县的数目可能也只有1000多个，这个数目呢跟秦的数目基本一致。然后秦的郡县的控制的就是它县域。和今天的县域基本上也是吻合的，这里边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其实涉及到了一个严格历史地理的问题。为什么秦的县的疆域的大小和今天的县制基本上一致呢？这说明呢，从实际的科学的角度来看呢，他们对于自然环境的踏查是比较准确的了，对于一个地方它的实际的自然边界的控制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把握。如果对于自然环境没有这么清晰的把握，这个其实是做不到。另外一个呢，也反映出呢人的活动的范围，古往今来大概就是那些范围，我们受到山川形变的隔绝和影响，比如说有高山的地方，然后有广水的地方，人是无法到达的。这些地方其实在秦的时候基本上已经确定。那第三一个，其实我们能够注意到的是呢，秦对于当时的国内的主要的经济区有着一个明确和直接的把控。在史记的霍职列传里边呢，把天下分为若干个经济区，大概是9个以上。但是他划分天下的基本的理由是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物产，然后根据本地的生产生活方式来予以划分的。秦代的时候一定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说秦对于整个天下的郡县的划分，特别是对于县以下的控制，已经表明他对于如此广大的地貌有着从自然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三方面的考虑和把握了。
1: 对，行政区划的划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因为你如果划分的过大，就县域过广，它可能这种通讯啊、交通啊这种统治是无法下达的。但如果划分的过于细，那各种这种复杂程度也会加深。所以你看，它要既要兼顾一些历史惯性，因为比方说很多县不是新建的，包括齐楚之地以前也会有类似的行政单位，它也会沿用。你现在看我们的很多县要考虑的不只有经济、地理、历史文化因素等等，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你现在看那个世界地图，有些国家的国境线划分都是横平竖直、经线纬线化的，大多数都是殖民者不负责任的随手一挥，他不管民族，他不管地理，他不管历史，为日后的治理留下了非常多的遗患无穷。这就是他根本没打算让这块地儿好好的发展所做的这种草率的决定。 甚至是他故意为之创造矛盾的一个决定。而真正的你想让一个地方良好发展，你就要考虑到行政区划上的种种科学治理，这是一趟非常系统的复杂的工程。为什么说我们现在的很多县很多地市往上追溯都是很久很久远的时期？我觉得它根本上可能是因为地理因素，但其实后期也会形成很多的文化和历史认同在里面。
2: 二位刚才讨论的内容能够印证到说，县作为地方管理的基础行政单位一直延续到今天，大小数量甚至和2000多年前相差不大，这个县制它的持久和稳定的原因就是它在最初划这个县的时候就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划定，
0: 考虑很深远。
2: 2000多年前的县级政府怎么运转？2002年，随着里耶秦简的出土，一个秦朝县级管理的标本呈现在世人面前。简文记载，千陵在秦朝隶属于洞庭郡，建县的时间大概是秦王政25年。秦始皇32年，千陵畿户是55534。千陵在编官吏共有103人，其中令史28人，包括执掌文书的主簿、主管财务的少内，还有分管各种事务的曹，如卫曹、司空曹、仓曹、户曹等等。大家一听仓曹、户曹，基本上就是管理仓库的，管理这个户籍、户政的。此外还设有田官、畜官、仓库、司空等机构。县下有乡，千陵共有3个乡，乡的最高主管是瑟夫，乡下呢又分为若干里，里可以理解为我们今天的社区，里的负责人是点。乡以外呢还有亭，大致类同于我们今天的派出所，亭会设校长，也就是派出所所长，还有囚道、囚捕等职，也就是干警。此外呢还有负责县学的，也就是教育的官吏，以及专职医生。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千陵这个地方畿户是55543，那这个畿户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千陵在常态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规模的县？
0: 这个里耶秦简出土之后呢，我们对于湖南中部的这个地方啊，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因为当时出土里耶秦简之后，很多学者去看，然后当时这个地方的交通非常的不便，大概是要坐飞机到长沙，然后后面还要倒汽车走很远的山路。即便到今天，我们看到龙山县其实也不是一个经济上特别发达的地方，但是在当地出土的这个简牍呢，让我们感到很震惊。它的交通是那么样的密切，我说这个交通包括人物的来往，还包括通信的来往。我们会注意到从千陵发往洞庭，然后发往周边县的文书呢，非常的频繁，而且都有日期可循。所以这给我们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秦帝国它对于如此偏远的地方都有了一个如此准确的，甚至是可以说是严格的把握和掌控。然后回到主持人刚才提到问题，就是一个户口数，我们今天还用这个词，就叫户口本。那个户口本呢，就指的是一户人家他们全部的在籍的人，那要在政府那儿掌握一个登记。这个登记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我开始说的要征税，另外一个呢就是征兵，代表着你自己对这个国家的义务在这里出现了。里耶秦简中提到的这个词叫做畿户，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逐步累积出来的户数，但是这个数目实在是太大了，要50000多户。对于这样一个山地的地区来说，一个县能够有50000户，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或者是很值得人们推敲或者在思考的一个数目。如果只从畿字的角度来论证呢，它应该代表着是累积起来的户口数。但是究竟累积的起点和终点，以及它持续的时间有多长，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从已有的材料中予以确证。因为如果要是按照现在的这种经济地理的角度去看的话，一个地域它能够负担的人口数是需要有相当细致的论证的。如果只从当时的这种条件来推测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特别精确的还原。
1: 我看现在的千陵镇人口普查的话，大概也就在9.9万人左右，就不到10万人，所以按当时经济状况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承载量。
3: 工作繁重，人手紧缺，秦朝基层官吏如何解决用工荒？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走进郡县，尘封2000年的工作档案正在播出。
2: 刚刚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千陵县的在编官吏，而研究认为呢，还有大量的类似于县令佐、乡史、市吏等编外人群没有计入在内。那上百的在编官吏，还有庞大的编外群体，你们怎么看这样一个公职人员的规模？
0: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一个单位在编人员是非常有限的，它是有很严格的编制的设定。

0: 但是呢，事儿总是层出不穷的，会变得越来越多，所以如何让更多的人来帮政府来工作，那是任何一个政府都要绞尽脑汁想的问题了。那怎么办呢？我们今天常用的一个词叫借调，就是从其他的地方找人过来帮忙。其实在秦代呢，我们就能看到大量的例子了。在当时的政府的文件里边，管这样的人叫做冗，冗就是多出来的。但是我们会发现，真正的事情都是冗来做的，编内的人一般就只负责签字，然后冗来完成各种各样实际的复杂的行政事务。冗的数量远远要大过在编数量。现在签龄的这个材料已经能看到有很多原来不在这个编制里边的人，然后叫什么左使啊，就这些人他们在这里做事，就负责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文书工作。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再考虑的深入一点，因为今天我们看这些材料里边呢，我们大概会注意到的都是长官然后负责人，但是我想现在还应该关注到更多的，就是任何一个机构的运作呢，它需要有很多为这个机构提供后勤保障提供物资的人。比如说我这么多的简牍是谁来制作出来的，那这么多的笔墨纸砚是谁来负责提供的，然后抄写誊录的，但这些人在编制里边不太有一席之地，
1: 他们甚至可能连冗都没有算得上。
0: 是这样的，就是冗后来也变成了一个编制，冗也要写在这个文书里边了。那冗之外又有新的冗出现了，这是又没名字的人会越来越多。
2: 其实你可以看到在秦的吏民比啊应该是比较高的，就按咱们刚才那个数据，哪怕是103人，他肯定承载不了30万了，你哪怕现在这个承载量10万来算，他的这个吏民比可能也在这个1:1000，甚至如果再加上很多冗的话，可能在1:500甚至更高。我看过一个数据说，同时期的罗马的这个行省的官民比大概只有1:4000到5000左右，所以可见当时的这个统治理念是不一样的，实际上是以密度换控制力。
1: 郡县制模式下需要大量的官吏，那么这些官吏又是如何选拔出来的呢？按照规定，郡县长官都由朝廷或皇帝任命，不得世袭，郡守考核县令，而县以下的乡里的负责人则由县政府任命。具体来说，秦朝普通人进入官场可以通过几条路：军功授官、保举、征召、考试。军功授官始于商鞅变法，这就是军功爵制，也就是说用军功可以换取爵位，再用爵位获得官位。保举则是现任官员向朝廷推荐人才，李斯最初就是经过吕不韦的举荐被任命为郎官。不过呢，推荐有风险，保举需谨慎，保举人是要对被保举人的行为负责的，否则要负连带责任。征召制度是朝廷和官府向民间征召人才，秦朝史料中记载，每年的春天是招聘季，除了平民，基层官吏也有机会被征召到朝廷。考试制度在秦朝也已经出现，汉律规定学童年满17岁可以开始参加考试，能够认识9000字才可以成为官吏。而汉律源自秦制，史记记载刘邦也是通过考试，试为吏，为泗水亭长，也就是通过考试成为泗水亭长。无论哪种途径上岸都要有一个试用期，试用期过了才开始拿全额工资。云梦秦简显示，喜在秦王政3年8月被选为吏，到第2年11月被正式授职，试用了1年多。秦朝被认为是中国传统选官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军功、保举、征召、考试，你们怎么来看这几种选官途径以及他们对后世选官制度的影响？
0: 主持人刚才提到的信息非常丰富，而且基本上把秦朝甚至包括以后啊，基本上所有的选官制度都容纳在里边了。因为我们今天看历史，我们读《汉书·百官公卿表》或者读各种材料拼凑出来的，大概秦汉时期选官的体制也就这几条。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来看呢，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在基层的那些地方，因为刚才讲这些基本都是中央官，就是高官，基层官吏是如何得到选拔的。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像刘邦这样的人，其实刘邦算是一个在地人，他不是秦人，但是作为在地人来说呢，有机会加入到基层政府中去，这代表了普通人是有能够被政府接纳，有这样机会的，打开了这样一种大门，这是一种情况。但是我们会在历史的后期会关注到哪些在地人能够被纳入到政府之内呢？因为这么基层官员的选拔权其实是在县一级嘛，那能够进入到县令长，而县令长都是外地人啊，都是秦人，能够进入到他们眼光中的一定是当地的大户或者是当地的有权势的人。 那于是我们看到像刘邦起事的时候，跟他左右的萧何和曹参，他们这些人一定都是当地有势力的人，所以他们能够被任命为当地的官吏。像这个曹参呢，其实是狱吏，就是我们现在讲叫司法局的这个干部哈，监狱里边的干部。萧何呢，其实是掌管这个人事的官吏。所以这些基层官吏

0: 当地的大户或者是豪门把持的地方的基层行政其实是影响深远的。那这就构成了一个结果，就是中央官以考试的方式或者以功劳替补的方式予以选拔，但是地方变成了一个人情社会，基层社会里边很重视人情。
1: 可以看到，因为有了新的统治目标存在嘛，就是他的选官任官制度也是在不停地往这个目标靠近的。他通过不停地减少这种恩荫啦、身份政治啦，来更多的加入考试啦、军功啦等等，给一些底层人的机会，来跨过中间的那些以前横亘在最高权力和普通人之间的那些所谓的贵族权力，他是不停地打破这种桎梏。哪怕到了宋以后，依然有这个征召啦、这博士红学科等等。包括尤其在地方上还是要实现整个的权力中枢与世家大族的联合来实现地方统治，但是它整个的目标是一直在改变的，就是权力是要集中在皇权手里的，彻底的把身份政治踢出局是不可能的，但是怎么样的削弱身份政治的影响力是一直在做的一个工作，本质上也是不停的为中央集权加强而服务的。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基层管理，像喜这样一个人，他不是情人，他怎么样能进入到这个治理的视野当中去，他是通过考试啊，十几岁可以说是学霸，要认那么多字儿啊，要学习那么多规矩，背那么多法条。可以看到，他其实给了很多当地的人一些上升的通道，也能说普通人融入到社会治理当中的一个通道。
2: 李爷秦简有这样一份文书，生动地再现了2000多年前秦朝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李，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社区，他的负责人的任命过程。这份文书的大致内容是，秦始皇32年正月17日启灵乡册夫，相当于今天的启灵乡乡长，上报迁陵县城，说我们这里有一个社区缺李典和启灵游人。李典和启灵游人相当于社区主任和邮递员。在这份文书当中，启灵乡长还同时提名了2个候选人，请县令和县尉核准。3天之后，这份文书交到了县府，但是迁陵县城看到这份文书提出了质疑，说这个社区一共27户，已经有一个社区主任，为什么又要设一个社区主任，有什么法律依据呢？有意思的是，启灵乡乡长很快接到了县府的批复，内容是县尉批准提拔他提名的2名候选人成为社区主任和邮递员。随后迁陵县府以快件将这份任命的文书发出。从这份文书，你们怎么评价秦朝基层官吏的任命程序和相关要求？
0: 我们现在首先能够看到的是哈，秦的基层治理其实是它整个国家行政管理中很重要的一环，也就是说在这么一个小的聚落也好，或者说我们小的一个行政单位也好，在这里边呢，无论是增加一个很普通的岗位，我们叫游人，游人其实就是传送文书的人，或者我们再增加一个里典，就是增加一个负责人，他都要经过乡向县里边的请示，然后也要得到一个批复，这代表着他的统治的流程是非常严谨的，统治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法律的限定和约束之内。这不同于我们过去理解的传统的帝制中国，我们会认为好像是长官呢拍拍脑袋，然后给出一个命令，下面就有人做出了相应的反馈，也不等同于说过去我们认为说任何的命令都是皇帝直接的下达。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更多的行政事务的推动是从基层自下而上的提出，然后上面由此来予以反应，这倒反映出呢，这个行政其实是很接地气的哈。至于他为什么要增加这么2个人，那一定有他现实的考虑了。这个考虑是什么？今天当然隐没在这个文书之后，直接给出一个结果就好了。
1: 你看这个对编制的渴望，这是自古以来的。因为什么？你看，哪怕要增加一个这么基层的工作岗位，就是因为他有编，所以他必须走流程。这流程还很复杂，这3级把关，所以在这样一道稳定的编制之下，你可以看到背后反映出来的还是一种文书闭环的一个体系，它从这个怎么送达、怎么拆封、怎么批示，都是有严格的要求的。在治理上，哪怕在这么基层、这么小的一个事儿上，都把随意性尽量的压缩到了极限，这背后其实就是对责任、对这种所有的文书留痕，它都是要存在的。当时有没有现在电子化的文书，都是甚至都要竹简，哪怕有这么大的行政代价、行政压力，他也要把它留下来，就是因为他对这种整个的行政控制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这种要求的。
2: 我们说县一级的核心管理班子大概就是县令、县丞、县尉， 我们来看一下这份堪称古代欧威系统的文书实录哈。

0: 他首先是相瑟夫提议，然后呢县城质疑，县尉批准了，县令沉默了。他最早给的是请县令和县尉核准，但是提出质疑的是县城。从这份文书往来，你们怎么来看县令、县城、县尉之间的关系？
1: 我们不能就是轻易的把县城当成副县长啊，大家要认识到这一点，他和县令的身份差异很大。但是县令和县尉是县里边的双主官，他们两个人的身份差异不大。所以呢，县城其实很大程度上扮演了一个类似于办公室主任或者是这么一个秘书长的这么一个角色。就我拿到了下面的请示之后，我首先做第一道审核，给出我个人的意见。但是呢，他虽然没有那么大的权利，他毕竟用今天话说他是班子成员，他还有一个议事的权利。那我给出了我的意见，然后我这个意见究竟是否能够被长官所采纳，那由长官你们自己看着办。但是长官在里边呢给出了一个绝对的答案，那我同意或者是不同意，就由此确定了这个编制的设立还是去留。那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会注意到秦的基层治理呢，一方面它存在着一个集体决策的可能哈，就是大家把自己的意见摆出来，然后畅所欲言，有一个讨论。但另外一方面呢，又能看到是长官负责，长官拿出一个章程来之后呢，底下的人也就照办就可以了。这一套议事模式，当然一方面是效法当时秦的中央统治，中央也是这个样子，那也另外一方面呢，确实是传诸久远，一直到后代也是如此。
2: 嗯，你看这个县城问的这个细节，他问不是问你有什么合理性了，你有什么道理了，他直接问有何律令依据，就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整个的行政的理念已经有了律令作为行政决策依据的这么一个意识在。他其实也倒逼不光是县城需要懂，你哪怕下面的人，你这个基层你要提一个需求，你都要明白这个需求背后有什么律法依据，而不是说你简简单单的拍脑子去想我有什么需要你就要给我什么满足。可以看到当时的从上到下的这个我们现在当然叫法治意识了，或者当时叫这种对律令的这种渗透是非常强的。但是你要反过来看，哪怕他没有充分的律令依据，这个事儿也成了，但这个决策权背后他处处留痕。我们几千年后现在都看到了，当时如果出了什么事儿，肯定是责任倒追。所以看到当时的这种文书机制背后其实是一种责任机制和这种权力分配的结构。
0: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有官吏近百人，也不断有新人补充，当地政府仍然反映人少事多。《里耶秦简·千陵吏志》有记录，官吏一共有104人，缺岗35人，还特别提到某一时段向令史、瑟夫、校长、官佐以及长吏5个岗在岗人数甚至不到定额的一半。具体情况是瑟夫定员10人，缺岗2人，3人遥使，也就是3个人出差；校长定员6人，缺岗4人；官佐定员53人，缺岗7人，22人出差；长吏定员3人，缺岗2人。综合文献记载，公职人员用工荒并非存在于千陵县一个地方，千陵县超过1/3的岗位空缺，你们觉得是特例还是常态？
1: 这肯定是特例，因为千陵是新占领区，它是新地，新地呢就是鱼龙混杂，民事关系比较复杂，民情呢政情呢都不太清晰的地方啊。你做官呢肯定是做中央官，然后或者在首都做官，没有人愿意去这儿。新地往往派那些呢一般都是属于
0: 犯过错的这个官员，
1: 派看就是他就是属于是某种处罚，然后才派你到这个地方去。那如果你不想去，那你有很多办法，我生病了，我这个不舒服，我家里有事儿，反正能跟长官搪塞，就今天我们能想到的办法秦朝人一定都用，这都是先人智慧。
0: 我们从文献当中其实看到了，比如说不再续用的，但其实也用了，给你用到哪儿，就用到这个新地去、
1: 对，用到新地去，算你戴罪立功嘛，给你一个那个新的机会啊，改过自新。所以呢，大量的人不在编和不在岗，就是反映出了这种矛盾。其实不是说大家不愿意做官，而只是不愿意到这个不太好的地方去做官了，这是一个现实。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注意到本地的干部呢很难得到迅速的培养和补充。那这个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秦对文书行政的要求比较高，培养出一个官员呢需要很长的时间。刚才您提到了说大家要认字，至于是9000个字还是5000个字，这个可能有不同的记载哈。但无论如何，一个人认识5000个字，这个在今天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今天我们一般的了解说一个新华字典无非也才1万多个字，我们谁把新华字典都认全了？我们日常在汉语里的使用上，好像一个人认识3000个字就能够流利的使用汉语和表达汉语了。 但是在当时人一个人要认识那么多字才能做官，甚至还不是只认识五千个字，每一个字还要有六到八种变体，他都要认识。那达到这种程度才能做官的话，这对于一个普通的人培养成公务员，那个太艰难了吧。然后一方面是这个地方险恶的环境和军事压力，另外一方面是你自己的投入产出又那么的高，这一定使得本地的缺额会比较多，这是变态，不是常态。
2: 秦律本身就把任命为新地利作为一种处罚，为什么缺人呢？可能也是罚的人没那么多，或者像刚才鞠老师说的一样，有些受罚的人想辙也不愿意过来。千陵县属于洞庭郡，楚国的南部，现在的湖南湘西地区，在当时来说肯定还是这个山高路远，比较落后，可能是没有人什么人愿意来。而且地方官吏的培养，咱们当然说了，一个王朝新创，首先要统一文字，统一认识，统一思想，这都要花很长的时间，你把当地的人教认字儿都很困难，更别说让他能什么对情律有着熟悉的把握。所以你要在当地，我不是说信不过当地人，当然这可能也是因素之一，但你要迅速的把这么一个新征服地区的人培养成为一个合适的官吏，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之下可能也比较困难。这就是咱们前面提到政府公共服务里也强调他要有教育服务，因为他本身也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你必须要有新鲜血液循环进来，不然你只靠这种什么贬官折过的哪有那么多人啊。所以在当时我认为可能这种缺悬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当然你可以看到，虽然缺了这么多人，但行政运转依然可以，不能说良好吧，保证一个基本的运转，可能是这个编制也是过于庞大。
0: 李业勤俭为我们打开了一份尘封的县级府衙工作档案，也让我们看到了秦朝基层公务员的繁忙。大秦帝国出兵天下，郡县治理模式下，基层官吏工作量有多大？寻秦记，我们下期继续走进秦朝郡县，在秦朝人的加班记录中寻找答案。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北京时间1点整。
1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苦练内功是我们创新的底气，从零下40度到海拔4000米，再到大风12级，高铁人跑遍中国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各种地方做研发试验，锻造了中国高速列车能挑战世界最复杂运营环境的能力。
3: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2: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陪你读书，我是肖磊。说到代谢啊，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减肥，代谢快呢就能瘦得快。但今天我们要聊的代谢远不止体重秤上的数字，它关系到血糖、血脂、血压、尿酸，关系到脂肪肝、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甚至关系到我们每天的精力、情绪和睡眠。今天我们请到《我的代谢我做主》这本书的作者，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主任技师教授宋俊，和大家一起聊聊代谢到底是什么，它和我们的健康究竟有多深的关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在看您写的《我的代谢我做主》这本书之前，我其实一直只知道这个 GI 值，也就是升糖指数。而且这个现在不光是我知道，就是大家其实现在对这个也关注度很高。就我们在逛超市的时候，经常现在很多食品，比如说一些面包、一些饼干，它都会标注低 GI， 对吧？就是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啊、哦，我要为了身体好，我要吃这种升糖指数低的食物。但是您在书里头提出，除了升糖指数，还有胰岛素指数、抗炎力指数，其实这些都应该关注。那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吗？就是这两个指数分别是什么？然后为什么要同时看这三个指数呢？
13: 嗯，好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胰岛素指数。啊，我们就打一个比方啊。从胰岛素的指数里边，我们怎么去选择食物？其实在我的血糖我做主里边是有一个胰岛素指数的食物库的。那在第二本我的代谢我做主里边是有一个对这个食物库的进行一个添加补充，对的。啊，那么我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全脂牛奶、薯片、脱脂牛奶、低脂酸奶，如果是从卡路里的角度，大家普遍认为的什么食物是最不健康的呢？啊，一定觉得是薯片是最不健康，对，薯片是最不健康的啊。但是我们从让胰岛素更少的工作量啊，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哪些是最健康的食物。那么我们就把胰岛素指数给大家公布一下啊。全脂牛奶的胰岛素指数是24，薯片的胰岛素指数是53，脱脂牛奶的胰岛素分泌指数是69啊，低脂酸奶的刺激胰岛素产生分泌的数值是84，这样，对，这么我们看，是不是从胰岛素指数分泌，从胰岛素工作量来看，薯片要比低脂酸奶更健康一些？对，啊，所以呢，我们还是回到刚才一句话，就是说，身体一定不是一个卡路里的计算器，我们不能把维生素 A、B、C、D、E、F、G 全部算成卡路里和能量，它们都有自己独立的一个作用，一个代谢的作用。那么单从胰岛素的角度来看，我怎么去选择呢？我更应该去选择低胰岛素指数的食物，比如说我去选择全脂牛奶，还有一个呢高抗炎指数。高抗炎指数更多的在哪里？更多的是在颜色鲜艳的食物，比如说我更关注绿色的食物啊，因为在我的书里边，其实我讲到了很大的一个篇幅，就是膳食硝酸盐。膳食硝酸盐有扩张血容量的作用啊，所以就好比我们的血管里边本来是开2车道的汽车高速公路，现在呢开了4车道的高速公路， 更多的氧气更多的营养都能够输送进去，那就是膳食硝酸盐的作用。它在哪里呢？它在绿色的食物甚至在红色的食物里边，它是随着太阳的能量给我们的，所以高营养味的食物更多的是在红色的菜椒绿色的蔬菜甚至西兰花黄色的菜椒黄色的胡萝卜，对，黄色的胡萝卜，红色的胡萝卜紫色的海带、紫菜、紫色的茄子还有呢甚至一些白色的菌菇类的食物这些都是高抗炎的食物，高盐粒指数的食物，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吃的。但我们更多的呢还是要吃到一个完整的形状吃自己看得到原材料的食物，这是我比较推荐的一种烹饪方法所以烹饪方法其实也是在一个不合适的烹饪方法中让我们过多的摄入了更多的添加剂的东西。
12: 但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内容当中就是这个信息量有点大，就反而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比如说您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就吃升糖指数低的食物，或者说你就吃这个脂肪含量少的食物，对于大家来说这个好像更容易操作一些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好几个指标，然后这些指标呢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有些我们并不太清楚，对吧？比如说抗炎力指数、胰岛素指数，或者您刚才说这个污染这个，那可能我们其实不太知道这个食物到底符不符合这个标准。那就在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对吧？我们普通人日常买菜做饭或者在饭店吃饭，那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好记的原则可以遵循呢？
13: 这些比较简单了第一个原则呢就是多吃绿叶菜，多吃颜色鲜艳的蔬菜。这是第一个原则。我们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看一顿饭五个颜色，你数一数我今天吃饭有没有达到五个颜色，达到了 OK 及格没有达到不及格，加一个颜色，那这个就比较方便了。我可以用绿色的蔬菜呀、红色的蔬菜呀、用鱼类呀、用肉类呀、红肉啊、白肉啊都可以，我要达到五个颜色最简单，这是第一个颜色来区分我有没有达标。第二个呢就是我50%这一顿饭都50%要吃到蔬菜，这也比较可以容易解决的我能够得到更多的抗氧化高的一些食物，更能够得到一些营养密度高的食物来帮助我自己这是第二个原则。那第三个原则呢就是我能够吃到我能看得叫原材料的食物如果是那个肋骨汤和糖醋小排，那我就选肋骨汤吃。
12: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都是我们在这个饮食然后这个日常应该怎么吃这个方面那一般我们说到肯定就是睡得好吃得好，然后还要有适度的运动。那除了这个吃以外，像运动然后对于这个代谢的改善到底有多大呢？就是什么类型的运动然后对于改善这种胰岛素抵抗最有效呢？
13: 这个运动对你的糖作用是什么，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这个运动对胰岛素改善有没有帮助那么如果这个运动让我的糖波动更大了，那说明这个运动过量的，我们把它整个程度要下降，强度要下降，让糖稳一点。那么如果这个运动以后呢我人特别的累，很累，晚上睡不好了，那我的强度也说明它太大了，那我要把它减一减这是运动的强度和糖之间的关系。只要这个运动对整个糖对整个睡眠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个运动就是能够对胰岛素优秀的有帮助的运动，就是一种。那第二种呢就是一个增肌运动。增肌运动的话一定不是撸大铁增肌运动是刺激那种轻阻力的刺激小肌群的运动产生肌肉。那么增肌运动呢一个星期就做个2次够了不要太多。但是在增肌运动的时候同样我们要考虑到我这个增肌运动小重量的刺激的运动以后，我是不是让糖更稳了，我是不是让睡眠更舒服了这也是一个原则通过一个星期2次的增肌运动以及平时的一些日常的运动，我觉得就可以让我们的胰岛素改善回来了。对的，因为毕竟吃占到70%，动占到30%，那么还有呢就是吃好饭以后随便走走， 不要快走，不要在太阳下走，随便走走，踱踱步，散散心，吹吹牛，聊聊天，讲讲八卦，哎，这种对胰岛素都是非常友善的一个运动。
12: 所以就是如果那个饭后散散步，然后或者那个没事爬爬楼梯，看似不是强度多高的运动，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13: 对，而反而如果本身已经有胰岛素抵抗了，你再去撸铁再去增重啊，只会破坏代谢，只会加重胰岛素抵抗，它对胰岛素抵抗的逆转修复是不利的。因为当已经抵抗了以后，你再用过大的一个强度去刺激它，让它的波动更大，那么胰岛素不就更累了吗？所以在整个逆转的过程中，对整个一个运动的强度一定是要低强度小刺激，缓慢的一次一次去慢慢的，今天刺激比如说手臂的肌肉，明天刺激大腿的肌肉，就像我们考试一样，小朋友读书考试一样的，今天学第一单元，明天学第二单元，我一下子把十二个单元全给他的话，小朋友肯定吃不消，我一下子给我的身体从头到脚所有的肌群都有一个大重量刺激的话，我们的身体就肯定吃不消了所以呢，我就缓慢的一个星期呢两次增肌运动今天刺激这里，下一次刺激那里，然后呢平时增加一些适量的一个小运动，饭后走一走，散个步有个两层楼三层楼的楼梯呢，我去爬一爬就可以了，三十层的楼梯就不用爬了我就两三层的楼梯就爬一爬就可以了，但是千万记住就饭后走路不要快走不要在太阳下走，不要暴汗，不要快走或者戴上动态你就看到了，这些行为可能会让你的血糖波动更大，反而给身体一个不安全的信号，加重了胰岛素工作量，那就不好了所以每个人不一样但是最终的趋势就是我们别把身体压得太紧，如果把身体压得太紧的话，第一个肋骨醇会上升第二个呢我身体也会出现一个保命模式，更多的去抓脂肪，我们要给身体一个轻松的一个状态。
12: 学到了学到了您对，然后您书里还有一块专门讲了这个食品添加剂哈，这个我有两个疑问哈。第一个就是说，可能在我们日常，比如说我们买的一些在超市购买的一些食品，我们能明确的看到它的这个食品添加剂，然后一个是这个想问问您，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就我们应该怎么判断，比如说哪些配料表里头哪些东西我们是要注意的，可能就是重点要排除掉这些东西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哈，就是我们在饭店吃饭的时候，我以前哈就觉得在饭店吃饭可能就是重油重盐，这个不太健康。但我后来呢慢慢就意识到，不光是这个，而且在饭店里头它可能会添加更多的添加剂，是和我们在家里头可能不会放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对我们的身体一定也会造成伤害。所以呢，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这个认知是对的吗？然后是不是我们只要每天点外卖，或者要是总是下饭店的话，这个对我们的身体一定是有很大伤害的？
13: 您的理解大部分是正确的。当我们添加剂的含量过高的时候，我们甚至早中晚三餐一天所有的食物让这个添加剂的剂量累加，高于了我身体的承受能力，它一定是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对的。那么我们看我们怎么去选择呢这分两块，就您讲的第一块就是在超市我怎么去选食物，第二个呢在那个饭店这些添加剂我怎么去规避。在超市怎么去看食物呢也不要太害怕添加剂，毕竟它是一个工业化一个标准流程，它的主要标准的目标是什么让我们不会闹肚子不会吃得出问题所以呢这是整个一个预制工业化的一个目标但是对一些代谢本身就不是太好的胰岛素抵抗的人群呢，我怎么去选，我们尽量去选那个配方表不是太复杂的，不要太多的看不懂的东西去。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我比较关注一个呢叫做某某磷酸某某，就是复合磷酸盐所以呢，从我的选择，像我选东西的时候呢，我看到一大串的东西，我不会太仔细去看，我只会去看里面的一些关键词，比如说磷酸，我只要看到某某磷酸某某，这个时候我会相对规避一下，其他呢要还可以，就是第二个呢就是果糖， 果糖呢，大家其实知道的，果糖对人不是太友善的，特别是对肝脏不是太友善，所以呢

0: 我要是看到有果糖的，那就要看。如果果糖的排在很后面的，那我就相对还能接受。如果和果糖排在很前面的，排在第一位、第二位的话，那我就可以稍微规避一下。啊，这是我们选食物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看某某磷酸某某，我有10到20个添加剂，我只要看有没有磷酸，我找磷酸，有磷酸的，那它就对我不是太友好了。第二个呢，就是看果糖，果糖的排位啊，就是不要太靠前，它在就放在末位，末位就末位了，就算了，就这样吧。啊，毕竟我们的食物水果里边也是有果糖的，当果糖是合适的量，对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快速能量，蛮好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看饭店的食物的添加剂。饭店食物添加剂呢，这个确实它是重口味的。这是要靠平时的一个积累了。打个比方啊，大家都说那个皇室的人看真品都看得出来的。啊，他们能够看，哎，这是真品，这是劣品，这是仿品，那是看得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他脑子里，他的眼睛里只有真品，所以他看到劣品伪造的东西的话，他就觉得哎很怪。我们吃东西其实也是这样的，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呢，比如说刚才我讲到了磷酸，那磷酸我是能吃得出来的，我会觉得哎，这个味道好像有点怪，因为它有点微微的苦涩味。但是重油盐的人呢，他的味蕾的敏锐度下降了，所以他尝不出这个味道啊。所以我们选的时候呢，我们去训练自己的味蕾，最简单的方法啊，争取啊，一天三顿吧，我们有一顿在自己家里吃，啊，然后呢，我们在真正选饭店吃东西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先选比较干净的，我们看得到原料的食物，把那个重油重盐的放在后面去吃，让味蕾更多的去接触到我们的各种食物天然的味道，就慢慢，我们就能够觉得，哎，我经常吃的这个饭店的菜，哎，好像它是不是大厨换了，这个味道重了嘛？其实不是。而是你整个味蕾敏锐了，我们的味蕾更新很快的，大概1-2星期就能更新一次味蕾细胞。所以我们让我们天然的食物放在前面去吃，而让重油重盐的放到后面去吃，慢慢去训练我们的味蕾的话，我们就能够去尝到哦，食物对我们的伤害就更小一些，对代谢更小一些啊，这是一个训练的方法，慢慢的把我们的味蕾给敏锐了，我们就能知道了，哎，这家店的食物不行，那家店的食物还可以。那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饭店的添加剂怎么去规避它。有些饭店还是蛮好的啊，我们去听一听啊，有没有烧火的声音啊？有烧火的声音的话，它一定是现炒的；没有烧火的声音的话，可能是预制菜更多一些。那再有呢，就是我们吃了这家餐厅以后，我们第二天去测一下我们的腰围。如果我们吃了这家饭店以后，我第二天我的体重没变，腰围长了0.5公分，长了1公分，那就我们这家店就不要在我们的名册了，我们就换一家店，说明这家店里面的添加剂就比较高啊。那么现在饭店那么多了啊，所以我们一家家去吃，一家家去挑啊，一定能找到自己合适的一家干净的饭店出来。对，
1: 对，宋老师给了我们非常好的建议哈。然后还有就是想问一下您看现在我们说就是轻断食16+8是吧，就很多这种减肥的方式其实都挺火的。但是我听您刚才说到，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这种饥一顿饱一顿，或者说可能对让身体有时候会处于饥饿的状态，好像并不是很好。那您怎么看待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两种或者其他一些网上很热门的减肥方式呢？
0: 是这样的，无论是轻断食和16+8我都不反对的。我遵从的就是平常代谢法，遵从的是规律的饮食。规律的饮食代表什么？我一天吃一顿，一天吃两顿，吃五顿，吃十顿，它都称为规律的饮食。所以如果是16+8的话，它是16个小时是空腹状态，它就把早餐拿掉了。那么当他一个人他规律的一日两餐，我这里有的，我帮助他把脂肪肝给解决掉了但是他就是一个规律的16+8的一个人，他一辈子就是维持16+8的 OK 没有问题，这是规律的饮食，就是16+8，所以跟我们一日三餐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身体已经达到了这个节奏，我们身体是有节奏的身体有生物钟的日出而起，日落而起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视网膜通过太阳 通过阳光来知道，哦，生物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身体里边还有很多小闹钟，我们的所有的消化液的分泌，所谓的代谢功能的正常运转，都有自己的滴答滴答的小闹钟。而这个滴答滴答的小闹钟，它时时刻刻都在跟我们的大的生物钟去校准时间，就像电脑校准那个中央时间一样的啊，它就每一顿饭每一顿饭在校准。所以我一天只吃两顿饭，我就是维持16:8的情况下，哎，它就是一个规律的饮食，身体的整个消化吸收代谢的功能的运转完全是按照吃饭的时间点来进行的啊，这可以的 ,OK, 没有问题，只要你永远去维持它就行了，没有问题的。当然了，16:8的研究它只是在一段时间没有目前没有一个长期维持的16:8的一个大人群，甚至10年20年的大人群的数据是没有的，它还是一个一个短期的一个数据。所以这是从我的角度的话，16:8 OK 的，只要你能一辈子维持没有问题啊，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轻断食。轻断食的话，但我现在还有的很多就极端的饮食啊，比如说纯吃素食、纯吃荤食、生酮饮食，甚至辟谷，这些呢，从我的角度我都不是太建议的，因为我不排除任何的食物，我觉得食物天生在大自然中一定有它存在的意义的。我甚至不回避猪油我也不回避各种的比如大家认为不健康的食物。我觉得很多的食物只要它存在，它一定有健康的意义在，包括牛肉。我会在帮助管理的人里边特别推荐吃肥牛肉卷，有饱和脂肪酸的，有血红蛋白的红肉，来帮助整个一个糖的代谢，整个一个血色素的代谢所以我不回避。但是呢，你不能偏激，我觉得不能偏激，纯素、纯的肉、纯的素食甚至我啥都不吃了，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代谢是一个比较致命的一个伤害它是让身体就处在一个回到了，我又回到我们的保命模式了他要去改变他的自己来维持我们的食物，那一定是缺少营养物质的。如果我纯素食的话，我脂溶性的维生素就没有了。如果我是纯荤食、生酮饮食的话，其实肌肉的流失的同时脂肪流失的同时，体重下降的同时，肌肉也是在流失的包括我们现在的各种打针甚至 GLP 肛问思美这些呢，它都会存在50%甚至50%以上的肌肉的流失。当肌肉流失了以后，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下降，我们的整个代谢也会受到破坏。再有呢，就是辟谷，我也碰到过的辟谷前是轻度脂肪肝，辟谷后成为中度脂肪肝，这就是身体进入一个保命的模式。所以这些极端的饮食我不是太建议，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规律的饮食只要有合适的食物结构、食物搭配给身体食物的信号身体自然会反馈你一个良性的一个结果的。我们要相信我们的身体跟我们之间的交流，而不是主观的认为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卡路里的计算器，千万不要认为身体是一个智能体，每个营养物质都有它在身体里的一个定位、一个作用的。
1: 最后还想问您一下，您看您说到了这个代糖，其实这个代糖也就是也非常不好。然后现在呢，就我看到就是很多那个就是尤其是给小朋友吃的那个东西，他会为了表现它很健康是吧，我里头没有白砂糖然后我是零蔗糖的，但其实它里头一定会放很多代糖，那这个就是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吗？
0: 对的，这个是对身体不好的。第一个，甜味及代糖在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明确指定，它对我们的代谢没有任何的好处，而且会加重胰岛素抵抗这是已经明确出来的第二个呢，代糖给我们大脑一个快乐的兴奋的刺激但是看似血糖是平稳的，胰岛素会叫出来工作，会加重胰岛素的工作量，进而破坏胰岛素的敏感性，那么导致胰岛素抵抗这个状态出生，所以这就是代糖不好的。包括我们的甜味剂，现在还有最新的一个甜味剂叫做甜蛋白，甜蛋白是一个最新的，而且将来可能会发展非常快的进入一个代糖的一个工业化领域因为它集中了一个 低 GI 指数、高蛋白指数、高蛋白啊，集中了这两个非常优秀的健康信号，健康是打引号的啊。但是它既然有着一个甜味的刺激身体，它一定会给身体一个明亮的多巴胺刺激，就像刷短视频一样的啊。但是这个刷短视频大家都有这么一个感受吧？哎，我看了一个再看一个，看一个再看，一不小心半小时、一小时过去了。为什么？这些明亮的刺激啊，瞬间的来，瞬间的走，瞬间的还要寻求下一个刺激。所以这就是代糖给我们一个大脑的多巴胺的快乐的背后，让你停不下来。所以这也是很多喝了奶茶以后会觉得哎，最后有空空的。代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过，代糖的味道是前甜后苦，就没有满足感。大家可以有机会的话去尝一下白砂糖。白砂糖粘这个取一粒两粒放在舌尖尝一下，它会给你有种满足快乐感。它是前甜后满的，就有满足感啊。我们再打个简单的例子啊，这个代糖其实等同于啥呢？这个代糖它等同于我们果糖给的一个快速刺激，其实它的快速的刺激信号是很相似的。那么果糖又在哪里呢？除了果糖是在人工的糖浆里边呢，更多的还有在什么？在天然的水果里边。那么我们用这么一个甜味的刺激打个比方，比如说葡萄啊，砂糖橘，你去吃葡萄、吃砂糖橘的时候，这种快乐的明亮的刺激跟代糖的刺激是很相似的，前甜后苦，然后你就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我吃一个再吃一个，吃一个再吃一个，吃停不下来，一不小心三五斤的葡萄就吃掉了。那么我们的大的水果，葡萄糖的水果给的我们的刺激呢，就是真正的蔗糖的一个刺激，就不是代糖的刺激的，它是前甜后满。那么我们想一下，比如说我吃一个苹果，我们有没有这种现象，就我吃完一个苹果，哎，我觉得不满足，再吃一个，我下次来吃个三五个苹果，吃不了的呀，不可能吃下去的呀。所以这就是代糖的刺激和我们真正的白砂糖的刺激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代糖的刺激、果糖的刺激都是类似于刷短视频的这种短平快的明亮的刺激，让你越吃越多，越吃越不满足，然后更多的增加我们的摄入量。所以而且作为特别是孩子的话，如果大脑快速的受到这些刺激的话，他的对读书的集中注意度的持续时间会受到影响。那么现在小孩子35分钟一节课，40分钟一节课，他就坐不住了呀。他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意志力去抵抗大脑的一个反抗嘛。所以这就是现在很多的问题的一个源头。
1: 非常感谢宋俊教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啊！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整个就是听您讲完，就这个信息量确实太大了，就这期节目真是获取到了太多的知识。然后但是首先呢，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就是代谢从来不是减肥人群的事儿，就其实它关乎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状况还有这个生活的质量。所以呢大家就是都能通过这期节目，然后还有宋俊教授的《我的代谢我做主》《我的血糖我做主》这些书，然后能来听懂我们身体的信号，来吃出我们的代谢自由。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是肖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痛苦，但回头想想都是传奇。这是90后作家刘楚欣在第二届漓江文学奖上的获奖感言。作为一个阅读类节目的主持人，我承认之前我是从来没看过他的作品的，所以我很好奇，从文学素人到备受关注的作家，他究竟是怎么成为激起网络层层涟漪的文学黑马的？
3: 我是高丽，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广西南宁的漓江书院，我们将会在这个地方采访第二届漓江文学奖的获得者刘楚欣，我带着各位一起走进刘楚欣的写作世界。这次获得这个漓江文学奖，然后来到广西，可以说一说这个漓江文学奖你的一些感受。
4: 我觉得漓江文学奖可以说是填补了这个中国文学奖的一个空白吧。因为以往主流的中国文学奖一向都是颁布给那些功成名就的一些作家，但是反而那些文学新人可能说更需要这个，无论是资源还是资金上的一些支持，让他们有机会能够，甚至有机会能说脱产，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写作之中。漓江文学奖这个，他这个宗旨就是主要是颁给这个新人，甚至说你那些小有名气的作家，你必须写的显著高于这些新人，你才有机会获这个奖。新人一旦就是获奖之后啊，或者第一次有了这个曝光知名度，一定的知名度，第二次就是有了一定的个经济上的支持，他就可以说步入正轨，他们写作生涯。
3: 泥潭，这是你的可以说是第一部长篇小说
4: 啊，
3: 很多人呢也是通过这部作品认识了刘楚欣，那他到底在你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4: 其实比较复杂，我对这个小说的态度，就是一方面就是想快点把它送出去，就好像嫁女儿一样，就想快点把她嫁出去。但是她的长期的就是，没有完成，或者一直被退稿状态，我又不得不面对这个小说进行修改。其实我很不愿意修改，每一次修改都是，然后很难受，因为很多文字可能说很早之前写的一些内容，我自己可能说后来改的时候也不满意，但是改又改不掉，就好像一直赖在这儿了。我对她的态度比较复杂。
3: 你们一般推翻自己的东西，会是推翻故事情节，还是文字的描述，就是你的措辞啊？
4: 情节和文字都很麻烦。因为文字的话，你可能说一大段一大段的，那你得重新改写一遍，让你现在的这种风格可以重新写一遍，很吃力的这个过程。最难的还是这个叙述的这个逻辑啊、视角啊这东西，你可能都要重来一遍。那个情节就更麻烦了，可能你动一下这个情节，后面的整个结构全要变了。有的时候我就这个小说最怕的就是写的中途，可能写了很久之后，突然看到一则史料，就是跟你这个情节是冲突的，因为你不能违背这个史实嘛。有的时候这个大的史实不能违背，就是导致你前面的东西可能全部都要推翻了，这个是最麻烦的。
3: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会研究大量的史实，包括你这次的这个泥潭的创作，也是有一个对于自己家乡的一个基本的了解和调研。那你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创作的有意思的事情？
4: 比如说有一个，也是一个我们社科院的一个前辈吧，他是专门研究这方面历史，当时我还在读硕士的时候去拜访他，那时候他可能感觉比较惊讶吧，是说，90后都出来闯荡江湖了，就来搞学术研究了。因为当时那个时候还比较早，可能90后也就20出头吧，还觉得这个非常年轻，就过来拜访他了。
3: 没想到，
4: 对，没想到，
3: 他没问你为啥要过来找我聊这些。
4: 当然，我不当时不好意思说我要写一部小说。
3: 那你咋跟人说的？
4: 我就是想写一部这个荆州历史方面的一本书吧。就是这么说的。
3: 那老师现在知道你这个作品出版了吗？
4: 那我不清楚，虽然我有他的微信，但是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3: 有没有考虑送他一本？
4: 有考虑吧。
3: 好，谢谢楚欣，我觉得这个回答特别真诚。
4: 还有的话就是，比如说当时有一个应该是一个奇人的后裔吧，就是荆州
3: 奇人的后裔，
4: 就是他年纪非常大了，我想他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末期，那个时候他应该是一个小孩，或者他的父亲是个小孩，他在这个家庭成长，就像家庭背景成长起来的话，我相信他对这个文化应该是比较有了解。尤其他这个家族的历史，家族的记忆，我就想就托人能不能去拜访他一下他，结果打听到的时候说他这个年纪太大了，已经昏迷了。
3: 但是你作为一个创作者，你还是想做这件事情。
4: 对，
3: 我觉得这也是对自己的文字的负责，当然也是对观众和读者的一个负责。因为我们的受众，不管是观众和读者当中，有很多的文字工作的爱好者，有的人愿意写作，像你刚才说的，你不建议大家脱产，但是也有一些在职的，可能做的是这份工作，但是他其实喜欢文学创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会比较痛苦，我怎么去坚持这件事情。所以就想问一下楚昕，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你也提到了很多次的被退稿，那到底是什么支撑的你一直去做这件事情，不断的去投稿，最终泥潭可以被大家看到？
4: 这也是可能跟我性格有关吧，就是我这种性格就是说好听一点叫做执着吧，说不好听一点叫偏执。就是既然做了这个事情，我就想说做点结果，不然感觉好像以前的努力都白费掉了。希望说给自己一个交代。比如说当时就想了想说，可能说中途经过很多次退稿之后，就想着说随便有个出版社把它出了就可以了，哪怕没人看，对自己也算一个交代，可能说这么安慰自己。
3: 但是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一个答案呢？
4: 那当然也有反馈啊，比如说可能一开始就是编辑就没有回应，到后来开始有这个主流文学刊物的编辑就是回复你，就说认可你这个语言还不错，就是情节需要打磨，然后再慢慢后来就是开始入围一些奖项，再到这一次就开奖之前，我对我同学就说了，就说哪怕这次没有获奖，那起码我知道这个改的方向是对的，因为越来越受认可了，那再给我一些年，那这本小说一定可以获奖，我是这么觉得的，这个方向大致上是对的，所以说也是说不能就是盲目的闷头去写，说我写了之后就不交给任何人评判，当然你说你自娱自乐当然是可以，想追求说自己的这个小说写作进步啊，或者是说想进入到主流文学界的视野的话啊，那你可能要接受读者也好，这些评审老师的也好，其他作家也好的审视，那是必然的，接受他们的批评，那你就必须要接受这个痛苦的过程。当然我也说网上也看到一些文学爱好者吧，他们就自己写的自娱自乐，也从来不发表投稿，其实这也挺好的，自己当一个业余爱好也可以。但是如果你就说想要写得更好，那你就必须要经受这些投稿、退稿、这些拒稿等等这些痛苦，不可避免的。
3: 楚昕，我不懂啊，就是不懂就问。像一般，比如说你给出版社去投稿，被退稿，人家会告诉你退稿的原因是什么，是吗？
4: 大部分不会，
3: 就单纯的给你退回来，
4: 都不会退，就是没有音讯的。
3: 他没有给你音讯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去追问这件事吗？
4: 都不会追问，我就是了解他们什么意思，你也不用再问了，何必自取其辱？是吧？
3: 那你会怀疑是不是我写的东西真的是有问题？
4: 那是必然的，那是必然，肯定是有问题的。当然，比如说有的文学爱好者，他觉得说，哎，我看那些文学刊物上发的作品也没有多好，是吧？你觉得他这个刊物上发的80分，我觉得自己有81分啊，凭什么发人家不发我的？其实是这样的，就第一个就是作为一个就是刚刚写作的人，就是不可避免的会有一种双标心理，就是你就是总是拿着放大镜看人家写的东西不好，但是看到自己作品的时候，就有意无意的去忽略到自己写的不好的地方，所以说你觉得人家写的是不怎么样啊，其实你自己拿着同样的标准去看自己的话，也会发现有很多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新人，你有义务把自己的稿件显著高于这些刊物上发表的作品，这是你的义务。可能说你这个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也确实有80分啊，你写的有81分，但是这就是不行，你得达到90分才行。
3: 明白，
4: 这是你的义务。
3: 那你还记得当时漓江文学奖他们跟你联系说你的作品入围了，你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自己是什么心情吗？
4: 有点意料之中，因为
3: 意料之中啊，
4: 就是我改完最后这一稿的时候，我感觉已经突破了我以往的极限，就是跟以往写的东西有点不一样。我心里想这次应该有戏了。
3: 但是你认为的不一样，你就敢确定他们觉得是好吗？
4: 这是肯定就是冥冥之中的感觉，就是确实就是感觉可能突破了自己以前的极限吧。
3: 那你觉得如果投其他的奖有这种底气吗？
4: 其实也有很多偶然性的因素，这个都说不好，不同的这个读者都有不同的偏好，那这个评审其实也有不同的偏好，都是说不好的。
3: 但是漓江文学奖从他的奖项设置的初衷就是鼓励年轻作者的创新，所以我觉得这也应该是给了楚昕一些底气。这部泥潭你觉得你最满意的独到之处，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认为是哪部分吗？
4: 我自己琢磨出来的，就是通过王林展现很多东西，比如说我刚才说的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结合，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王林是一种病症。
3: 病症，
4: 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是一种精神分裂。就是 同时出现了两个我，一个是亡灵的我，一个是回忆中的我，其实代表了主体的这个分裂。这个主体在遭受重大的这个刺激之后，产生了这个人格的解离。这个小说中也经常就是说，好像从另一个视角，就是啊，遭受这个巨大的这个刺激之后啊，脱离出来了。第三点，我觉得它是啊，它其实代表了这个审视，自我的审视，啊，就好像小说中也有，就是说我好像被什么东西凝视着，然后我好像在凝视着我自己，
3: 对，
4: 啊，就自己看待自己，就好像有道德这个审判、反思的这个意味。啊，最后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潜意识的这个含义，啊，最后我让这个亡灵和这个回忆中的我汇合起来了，啊，其实我就有意无意的，就是想让这个亡灵的我充当这个回忆中的我的这个潜意识，在大段这个我在独白的时候啊，或者是思考的时候，不经意的插入这个亡灵的说了几句话，就让他充当这个潜意识。我想可能在这方面一些独到的地方吧，当然我也其实没有读过其他写亡灵的人。怎么写的？其实我也没法完全判断，因为也有网友说这个开头有点像这个什么余华老师的第七天呢、啊，或者是像这个我的名字叫做红啊，这个我其实我发现真的有点像这个我的名字叫做红这个开头。
3: 那别人说，如果说你的作品和某位大师的相似或者雷同，你对你来说，你觉得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
4: 说明是我触及到了这些成熟出来的门槛，可能说就是。总的来说还是好事，
3: 好事啊，你很愿意接受这样的声音啊。谢谢楚昕刚才跟我们这个很真诚的这个分享。然后现在呢，有一个大家的这个问题是关于艺术形式探索的。楚昕，你看看这个问题，你愿不愿意回答？说你这个书里面，整个的这个戏中戏的这个复调的这种设计，和这个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很相似，但这种意识流的写法可能并不太符合多数中国读者的这种习惯。就像刚才在前面我聊的，我认为对我是有一定门槛的，我必须看三遍，我才能把这个故事捋顺，但是到第二遍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上头了。那这种实验性的手法，你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艺术考量？
4: 确实这个小说受到了福克纳的作品的影响，我也在学习他的作品。最后这个小说定调就是其实就是喧哗与躁动和另一本书叫做中性，可以这小说定了一个调。你开头写亡灵之后，你必须要进行一个导数了，因为写到这个地方就是你把这个尸体处理掉之后就没办法继续往下讲了，所以你必须进行回忆了，怎么回忆，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按照就是比较比如说打引号的传统的写法的话，感觉好像平淡如水，没什么意义，没意思，反而这种切来切去好像有点意思，是可能说虽然看起来有点麻烦，所以说就学习一些非线性叙事，像那些福克纳呀等等他们一些作品作家的一些非线性叙事的技巧。另一个就奠定这个小说的基调，就是这个尤金尼的是这个中性，我感觉他的书有一种电影般的感觉，这电影般的可能就是当代欧美作家他们受到好莱坞电影的一些影响，他们写作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然后我这个小说就写的时候，我就有意无意的就是说像拍电影一样的，我就像一个导演一样的，
3: 一幕一幕的，
4: 对，一幕一幕的这种感觉。因为这个小说是一个投奖的作品，可能说没有照顾到大众，但也这反映出一个现象，就是严肃文学的这个市场在萎缩，就是现在的这个娱乐手段越来越多了，电视都很少看，报纸杂志都现在短视频啊游戏啊等等，这个严肃市场在萎缩，就是愿意看这些严肃文学的作品的读者也在逐渐减少，所以大家好像对这些就是技法就是写法就感觉有点不适应或者陌生一样的。包括我也注意到，就是说好像我们好像说到非线性叙事，就说受了这个什么百年孤独啊，马尔克斯啊，其实他是也是学的这个福克纳呀，也是学的这些一些以前的大师啊。但是我们好像一说起来就好像只有这些人，这也说明就是读这些东西的人，这个读者越来越少了，就是越来越不太了解这些小说技法了。所以说这出圈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件打引号的好事吧。就让大家就说了解这些技法，虽然我写的不怎么好的，但是你可以通过我这个书，就是你去尝试一下，我要不要去看一下福克纳的书，我要不要去看一下这个乔伊斯的书，我要不要去看看沃尔夫的书，我尝试去读一下写得好的一些有严肃文学的作品，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件好事。
3: 好事儿。所以楚昕，正好你说到这儿了，你觉得这种出圈也好，流量也好，带给你的更多的是你认为是一件好事儿，还是一些困扰？然后你怎么来看现在的流量和你们这种严肃文学？这个时代就是我们不可否认它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我们也不可否认有更多的人认识刘楚昕，对刘楚昕感兴趣，对泥潭感兴趣，可能就是因为你的发言。所以你怎么来看待这些事情？它错综复杂的，就像你这个泥潭一样，这些线它好像缺一不可，它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但是它就这么 汇杂到你的身上了，你怎么来摘离这些事情，理解这些事情？
4: 没发生之前我觉得我觉得说啊都无所谓啊，我觉得我心态很好，但是其实真正发生之后，我发现自己的承受能力还是非常有限。可能跟我这个人的性格有关，我觉得客观来说我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流量，所以外表看起来很平静，但是感觉内心还是非常焦虑。
3: 你焦虑的是什么？
4: 就是在我的价值观里面，就是觉得人不应该承受超过这个能力之外的流量。比如说那些大家

0: 但是没想到就是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那就相当于我在屈辱我自己了，我在就是审视我自己啊，轻视我自己了，嗯，就是所以说内心就是受了这个自我的折磨，嗯，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虽然从理性角度来讲说啊，大家关注你啊，是对你从你身上看到某种啊期盼呢，或者是怎么样啊，当然读者关注我也是出于善意，出于好意，必须感谢啊，嗯，但是就是从这个就不受控制的这种潜意识也好说。本能也好，还是产生焦虑，不可避免的焦虑，
1: 嗯。你是觉得你承受不了突然来的这些流量，嗯，但是对于你自己的创作经历来说，你坚持了这么多年，十几年，后期才有这样的一个勃发，我觉得你是可以坦然的接受的。从我的一个普通人的一个视角，我觉得你可以把它欣然接受。
0: 嗯，就像我这个小说《扉页》里面有一句话，嗯，你可以打开看一下，就是。人总是被突然抛掷在某种境遇之中，嗯，
1: 必须做出某种选择和承诺，
0: 就像我现在
1: 并为此承担后果。嗯，你觉得什么样的后果？
0: 后面还有一句话，我觉得就是也是。
1: 正是在这无可避免的存在焦虑中，生命的意义与自我拯救得以显现。
0: 对，我现在就处于这种无可避免的存在焦虑之中。这句话是我写的，我找了。
1: 但是你没有意识到一语成谶是吗？
0: 对。
1: 就成了现在的你了。
0: 对，没想到写成我自己了。
1: 写的你自己，但是如果这件事让你觉得特别不安、特别不舒服的话，你会说出来吗？你比如说大家给你安排的这个行程，
0: 我会说出来的，
1: 会说出来，
0: 就大家也挺照顾的。但是想想，就是你当时在这个颁奖仪式上做出了这个决定，那就没人强迫你啊，你自己愿意做的，所以说你的后果得要你自己承担，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1: 目前来说，我认为楚鑫就是不管网络上的声音，还是我们身边的这些读者，大家都是用一种善意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就是他愿意接受一个年轻人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被我们看到，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我不知道我的这个宽慰能不能让你欣然接受。
0: 道理都懂，
1: 道理都懂，自己做起来很难。
0: 是是，
1: 对。还有一个网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应该也是一个虔诚的文字爱好者。他说在你浓缩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来平衡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或者说虚构文学你们来要怎么承载现实的这种隐喻。
0: 我觉得其实这个挺难做到的。嗯，所以说我在后记里面说我不喜欢写历史小说。
1: 不喜欢写历史小说。
0: 对，因为这个，这个真实确实尺度太难把握了。嗯，尤其在我写作的过程中，我感觉我始终不是那个100年前的这个那些人。嗯，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生活经历，我始终没有办法。嗯，无论我查多少资料，我都无法准确的或者是感知到，所以写起来总是一种像幼稚的幻想一样。
1: 幼稚的幻想。
0: 对。
1: 但是你还是在坚持做这件事情，
0: 我觉得。只是想把它做完而已。最后可能说我找到一个某种切入点吧，就是那些困境，那些死亡，无论它是100年前还是1000年前，都会同样经历。
1: 有困境，有死亡。
0: 对。嗯。就是从这一点上，我们和古人是共通的。嗯。
1: 这是你找到的平衡点。
0: 对，
1: 有一种说法是文学是双向治愈的过程，请楚鑫对这句话做一个你的解读。
0: 我觉得确实有道理吧。无论是读者啊，通过阅读这个文学作品获得一些情感上的治愈，其实创作者也是，创作者像屈原说的，就是写作者的话都是心中有些忧愤，去把这个作品这个文字写出来。当他写出来的时候，也是一种自我的表达，把这些痛苦相当于说出来一样，像对一个心理医生说出来的一样。只是说他那个说的对象是这个文字或者是读者。
1: 关于身份标签，文学新人和漓江文学奖获得者，哪个标签你觉得更符合你对自己的评价？
0: 我觉得标签还是社科院的科研工作者。
1: 还是更喜欢刘博士这个身份啊。
0: 对。
1: 可是你现在
0: 可能说我就是获奖之前，我觉得哎呀，我想当一个作家，我不想搞科研了，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获奖之后可能又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这也说这是人生的纠结之处吧。当然说标签的话，其实 这也是我们的时代的特点，就是人在被标签化，碎片化，感觉哪一个标签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描述自己。但是我们又在不知不觉中被符号化，成为某种符号，没有办法，所以说尽量还是不要贴标签吧。
1: 不要贴标签。我觉得你可能
0: 或者叫博士，或者都不用叫我博士，就叫我楚鑫就可以了。
1: 楚鑫，你觉得更亲切一点？
0: 对，
1: 会不会是现在突然这个获奖有了流量之后，接受的这个采访太多了？你觉得已经超出你的那个舒适圈了，或者对获奖这件事的判断了？
0: 有可能吧。我还是就是说这些标签的话，都是一些符号，这符号在潜移默化的在规训你。
1: 规训你，
0: 把你异化成一种别样的一种

0: 存在。
1: 嗯，你
0: 如果叫我处心的话，哎，反而说这是我本真的，我本本真真的这一个人，
1: 嗯，
0: 活成是这个人，
1: 嗯，
0: 我还就反而更喜欢这种感觉。
1: 好，那好在我今天我们一见面我就一直在叫处心，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双向的一个了解。
0: 是，
1: 那今天处心也在我们采访的这个尾声部分也说出了他对获奖或者对流量这件事情他的看法。我觉得真正爱护处心的观众读者，可能会尊重他的这些想法，我们给他更安静的环境让他去创作。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您说过当下的生活是最深刻的，未来说不定会写一个现代题材的小说，那对下一部作品你是不是已经有这样的构思或者在写了？
0: 确实有一个构思，包括我这段时间以来的经历，我觉得都是可能说好像从来没有人经历过这些事情，我感觉
1: 你自己觉得也挺玄幻的。
0: 对，就是只有在这个时代才会有这种大引号的疯狂的体验，就应该我感觉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第二个人体验过这种经历了，所以这种独特的体验也许会成为这个文学创作的这个材料。我觉得文学还是更应该关注这个当下。
1: 当下
0: 尤其中国文学的发展还是关注我们这个当下。
1: 你觉得现在我们国内的这个环境对于这些文字工作者或者是爱好者来说是一个最好的环境吗？一个最好的时代吗？
0: 我们首先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可以写的这个材料。尤其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既有一些前现代又有现代又有后现代的一些东西混在一起，非常独特的环境，所以说有非常丰富的这些写作的素材可供这个创作者挖掘。可能说唯一需要的就是对于一些文学新人他们起步阶段的一些扶持，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你只有说让这些文学新人有了一个非常安逸的一个创作环境之后，才能吸引更多的这个有天赋的一些创作者来进入到这个行业之中。如果有更多的这个有天赋的这些创作者进来的话，这个创作出的作品就越来越好，那么读者这个就越来越为他们的这个作品买单，这个市场越来越庞大，就相当于大家都有钱赚啊，这个市场越来越大，那个作品越来越好，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
1: 好，
0: 我是这么看的。
1: 那流量和创作，你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他对创作是好还是不好？
0: 我觉得很，其实这个时代很难评价，因为你就算觉得它不好，但是你可能说没法避免。包括一些知名作家现在都不得不开通社交媒体的账号，这都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不开通的话，那你的书卖不出去，卖不出去的话，那出版商不赚钱，那他可能就没有更多的资源去扶持那些新人。新人我一看，哎，这个东西根本就不赚钱，是吧？那我为什么要进入这个行业？那就这个市场越来越萎缩，人才也越来越萎缩，那最后这个
1: 恶性循环，
0: 对，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这个流量真的是，可能说对我来说，我现在觉得它不好。但是如果换了别人的话，我可能说，哎，那有流量又怎么样了？有流量，你的书卖得更多，是不是？那你有没有了经济的后顾之忧？对你这个做的是好事。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想问的问题，可能相对尖锐一点。那个楚心，你要觉得不舒服，你可以不回答。
0: 是，
1: 你觉得有没有享受流量的红利？
0: 100%是享受了。
1: 就这本书到现在预售，当时就已经几十万册了。
0: 是，
1: 你认为你是享受到红利了？
0: 是，
1: 嗯，
0: 我也不好说什么，哎，我没有享受到，或者说我不在乎，这都说的，我觉得都是假话，这些都是假话。这个，这个实话就是享受到了。只是说，该不该只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的事情？可能有没有可能说发生在所有的这些，今年我创作者身上？
1: 我觉得今天楚心有很多次，无意当中说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希望给青年创作者一些新人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环境。让我还挺感动的，就是他在今天的访谈当中不仅仅是代表他自己，代表泥潭，他可能也更代表文坛的一些新人，或者是一直还在坚持文学梦想的这些新人在发声。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让我意外，也挺让我感动的。那在我们今天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也特别想请楚心来给各位读者还有喜欢你的这些观众网友送上一句寄语吧。
0: 我让我想起，我也好像没有什么想说的。
1: 或者说还有在坚持文学梦想的那些年轻人，给他们一些力量鼓励，你是怎么坚持过来的？在不断的被退稿然后不断的坚持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挺过来的？
0: 我觉得好像也不能说和自己和解，就是总有一本书是别人都没有办法写出来的，只有你自己能写出来。可能说这本书没有像那么伟大，但是这本书只属于你自己，就好像这个有一本书叫《飘》一样的。如果放在文学史的角度来讲，它 没有什么地位，但是它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嗯，99%的人都文学创作者都写不出来，就是就像这样，就可能有一本书，就是你如果放在文学史，确实没有什么地位，可能说好也说不上多好，但是只属于你自己。嗯，
1: 明白，就是跟我们自己一样，也许你不是那个别人眼中优秀的自己，但是你这个世上只有你一个人，你是独一无二的自己。其实在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最后，这也是我当时看楚新这本书他在后记里面说到了一段话，我今天采访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让我对楚新在这一刻有了一个更具体的一个认识。他的人，他的性格，就像他在这本书后记里他写的这一段，最后仅向所有参与本书出版的评审与编辑老师致以诚挚的感谢，篇幅有限，我无法一一写下您的名字，但当您读到这句话时，一定会知道我对您感念在心。刘楚新，2025年夏至。这个也是送给读者的一段寄语，我觉得也是这位文坛新人在他的创作过程当中，不管是被退稿、被拒绝，还是被接纳、被认可，最后走到了聚光灯下，让这么多人愿意去看他的作品，也是因为他始终心怀感恩。这也是他说不要偏执的去坚持一些东西的时候，你的创作的那些内容会在不断的给你一些滋养，然后让你创作出被更多人认可的作品。我们期待楚新的新作。
0: 好，感谢感谢。
1: 好，谢谢楚新，谢谢大家。以上就是本期高丽说书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北京时间2点整，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中华文明孕育出品类丰富的国粹，它们根植于日常，承载着东方独有的审美意趣与哲学智慧。其中中医、戏曲、周易和园林以各自不同的路径较早地传入了西方世界，望闻问切的古老医道，唱念作打的悲欢离合，阴阳相生的宇宙密码，曲径通幽的造园意境，他们来自截然不同的领域，却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当他们初次进入西方大众视野时，无不引发震惊、困惑与赞叹。有人为之着迷，有人为之狂热，有人花了一辈子去研究，有人甚至因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那么这四种东方瑰宝究竟是如何远播海外的？他们在不同文明的土壤中又激起了怎样意想不到的历史回响呢？中南大学徐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长风万里》第五集《洛阳纸贵在欧洲》，敬请关注。
3: 上一集啊，我们讲述了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在欧洲的中国热，讲述了瓷器和茶叶的西传故事，他们啊都是中国的国粹。所谓国粹，是指一个国家文化中的精粹，是文化中的代表，是文化中的典范。说起中国的国粹，您能想到什么呢？是繁花似锦、精美绝伦的刺绣，雍容华美、仪态万千的唐装汉服，还是气韵生动、飘逸潇洒的书法中国画，又或者是高山流水、余音不绝的古琴，纵横捭阖、暗藏玄机的围棋中国象棋，或者是强身健体、英姿飒爽的中国武术，再或者是百转千回、唱念作打的京剧昆曲，说不尽道不完的中国国粹，滋养了中国人的身心，也润泽了世界。今天我们来单讲四种国粹的世界传播，他们是中医、戏曲、周易和园林。这四样东西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老祖宗们传下来的宝贝。那么他们是如何传到西方，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我们先讲中医。说起中医啊，我想起了一首词《满庭芳·静夜思》：一钩藤上月，寻常山叶，梦宿沙场，早已清粉黛，独活空房。
4: 欲续断弦未得，
3: 乌头白，最苦身伤。当归也，茱萸熟，地老菊花黄。这首词表达了一位古代妇女夜深人静、独守空房、思念丈夫的悲戚心情。但这首词还有另一个妙处，它里边包含了很多味药材的名字，比如茱萸、菊花等等。其中呢，有一味药材叫做当归。为什么叫当归呢？据说啊，在古代有一位采药男子，他新婚不久便出门采药，一去竟是三年未归。妻子啊思念丈夫，郁郁寡欢，相思成疾。三年之后，这名采药男子终于归来，还挑了满满一袋药材。妻子吃了此药，身体啊逐渐好转，此药由此得名当归。当归当归，寓意应当归来呀。中医啊与古代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留下了刮骨疗毒、虎首性灵的典故。中医素有悬壶济世的美誉。那什么是悬壶呢？这个壶啊，其实就是葫芦。后汉书里记载了一个故事，说集市上有一位老翁卖药， 还挂了一个葫芦作为招牌，他医术高明，药到病除。有人很好奇啊，就暗中观察，发现老翁在打烊之后，在无人之际，嗖的一声就跳进了葫芦。哇，原来啊，这位老翁是一位神仙，他就住在这葫芦里边，所以呢，挂着的葫芦，也就是玄壶，成了中医的代表符号。后来啊，人们见到医师就问：“大夫，您的葫芦里边卖的是什么药啊？”而济世呢，则寓意中医造福于大众百姓的身体安康。中医的济世不仅记得是中国人，也记得是世界人民。话说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后，很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而这些传教士啊，有一些还有另外一种特殊的身份，什么呢？药剂师。这些药剂师呢，来到中国之后，一边收集香料，一边啊观察中国人的生活。他们发现每当有人生病，就会去找大夫，而大夫呢会给病人开一些草药，拿回去煮水喝。这些草药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他们啊大都没见过。不过呢，这些人毕竟是专家，他们系统收集各种草药，询问其疗效，还把样品寄回了欧洲。就这样，中药在16世纪大规模地传入了欧洲，而它的传播还和一位欧洲的国王有关。当时的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得了一种病，痛风，试过各种办法都无法医治，每次发作啊，就全身发热，皮肤红肿，痛不欲生啊。这天，国王的病又犯了，在那里唉声叹气，哎呀，哎呦，御医们围在身边也是无能为力呀。这时，一位御医上前一步说：“陛下，现在从东方传来一些新的药材，可否一试？”“哦。”国王问道，“药材来自何处啊？”御医回答：“回陛下，是来自中国的药材，据说治疗痛风有奇效。”国王一听，立马来了兴趣，他赶紧问道：“此药叫什么名字？”御医回答：“此药名为中国根，又名中国木。”“哦。”国王说道，“素闻中国地大物博，盛产奇物，那此药可有适用？”御医回答：“回陛下，已有适用，疗效甚佳。”国王大喜，他马上下令：“啊，那还等什么，赶紧的。”御医立即找来药材进行熬制，国王每周服用2次，2月之后身体逐渐好转。那么这种名为中国根的药材到底是何物呢？它便是土茯苓。这个土茯苓啊，和茯苓不是一种药。土茯苓具有除湿解毒之疗效，确实用于痛风患者的治疗与调理。从此之后，查理五世对于来自中国的中药刮目相看，还亲自颁发了中药进入欧洲的许可证，而中国根也被称为神木。经过百年的传播啊，欧洲出现了很多中医大师，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叫做卜米格，他用拉丁文编写了《中国植物志》，图文并茂，内容详实。比如黄连可以治眼疾，人参可以延年益寿。卜米格不仅研究中国的药学，还研究中医的诊断方式。什么呢？望闻问切。这个切啊，就是切脉，通过摸脉搏来进行看病。卜米格来到中国之后，看到了中医的切脉术，大为震惊。而他震惊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第一次看到切脉术，而是因为他发现中医的切脉术和欧洲流行千年的切脉术非常相似，这让他大为惊讶。于是啊，他开始研究和翻译《黄帝内经》和王叔和的《脉经》，经过研究，他写成《中国医药概说》和《 中国诊脉秘法。中医的治疗方式同样神奇。在17世纪啊，有一位河南医生名叫威廉瑞恩，有一次呢，他坐船去日本，途中啊，他的日本向导生病了，胃痛、恶心、呕吐，喝了一些姜汤，但无济于事啊。虽然瑞恩自己也是医生，可是身边没带药啊，那该如何是好呢？这时向导说：“别担心，我自有妙招。”只见啊，向导躺了下来，然后呢，拿出了几根细细的银针，直接扎入了自己的左侧腹部，然后轻轻捻动。瑞根一看，吓了一跳，心想：这人病得不轻啊，怕是病得糊涂了。他怎么用针扎自己呢？他是在自虐呢，还是在自残呢？他赶紧询问：你这是干什么呀？向导没说话，躺了一会儿，然后啊，把银针拔了出来。瑞恩上前一看，并无出血呀，只有一些小小的针孔。而向导呢，基本上已经消除了疼痛，看起来呀，好了很多。瑞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你这到底是医术还是巫术呢？向导回答：这是来自中国的针灸术。于是瑞恩开始潜心研究针灸技术，成为针灸西传第一人。由此啊，中医的典籍、中药、诊断、针灸、推拿、拔罐、食疗等等陆续传入欧洲，并延续至今。中医全名为中华传统医学，在古代呀，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中医已经结合现代医学技术传承与发展并举，并作为中国现代医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继续造福人民大众。
2: 在中医之外，还有一门流淌着人间悲欢的舞台艺术，同样在海外收获热烈追捧，那就是戏曲。除了让西方人惊艳的唱念做打，中国人以戏曲演绎的一段复仇故事，竟跨越语言隔阂，引发了欧洲文豪的情感共鸣，被多次改编轮番上演，掀起海外改编中国戏剧的热潮。那么这部打动整个欧洲的戏曲作品究竟是什么？中国戏曲又是如何一步步登上西方舞台，收获满堂喝彩的呢？
3: 说完了中医啊，现在我们来讲一讲中国的戏曲。元代马致远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散曲《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个作品啊，可谓是广为传颂。它描写了一个孤独愁苦的游子形象。《天净沙·秋思》是元曲的重要作品。不过啊，元曲除了散曲，还有元杂剧。那两者有何区别呢？散曲是用来唱的，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哼哼小曲儿。而元杂剧呢，是在舞台上表演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去看戏。古时候啊，人们生活比较简单，主要的娱乐方式就是看戏。那么当时人们喜欢看什么戏呢？有令人回味的爱情戏，比如《西厢记》《倩女离魂》；有令人落泪的悲剧，比如《窦娥冤》《赵氏孤儿》；还有悬疑破案的公案戏，改编历史典故的历史戏，奇幻浪漫的神话戏等等。今天我要单讲其中的一部元杂剧，它是第一部在欧洲上演的中国戏曲，讲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复仇故事。那是在春秋时期啊，晋国有一位上卿，上卿是一种官名，乃朝廷重臣，此人名叫赵盾，他忠心耿耿，是一位良臣。但这样的人往往容易遭奸人所害。果不其然，当时的大将军屠岸贾设计诬陷赵盾，赵盾一家300余口满门抄斩，只留下赵家唯一的血脉 一个婴儿名叫赵武，赵氏孤儿的母亲乃晋国公主，她深知难逃此劫，于是将赵氏孤儿托付给门客陈英，然后自缢身亡。陈英将赵氏孤儿藏于药

0: 稻香之中欲带出宫门，可这时候偏偏又遇到了大将军的部下韩厥，此人正是前来捉拿赵氏孤儿，狭路相逢，曾因指天大叫：“苍天可见，此乃忠良之后，你若加害于他，人神共愤。”韩厥无言以对，他思忖片刻，放走二人，然后拔出宝剑自刎身亡。为了斩草除根呢、大将军屠岸贾下令全城搜捕赵氏孤儿，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可寻觅无踪。屠岸贾心生一计，下令将全城一个月至半岁的婴儿全部囚禁，并且声称如果窝藏赵氏孤儿者再不交人，就将这些婴儿全部处死。一边是赵氏孤儿，一边是全城百姓的婴儿，这该如何是好啊？在这危急关头，陈英与赵家老臣公孙楚旧商议，以陈英自己的亲生骨肉假冒赵氏孤儿，又使屠岸贾前来捉拿，而公孙楚旧则撞奸自杀。陈英忍辱负重，独自抚养赵氏孤儿，一晃就是20年。赵氏孤儿赵武长大成人，查明冤情，禀报国君，亲自捉拿屠岸贾，将其正法，终报血海深仇。正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指针来早雨来迟啊。讲述这个故事的正是元代杂剧家纪君祥所创作的元杂剧赵氏孤儿，今天读来依然是惊心动魄，令人叹惋呀。1732年，法国传教士马若瑟在广州读到此剧，拍案叫绝，于是他将其翻译为法文，名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并在法国发表。传入法国之后啊，被一位法国大文豪所见，此人被称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欧洲的良心。他是谁呢？伏尔泰。伏尔泰读到此剧啊，连连赞叹，真是千古奇闻呐、伏尔泰他将赵氏孤儿改写为中国孤儿，这是一个全新的版本，故事的发生时间从春秋时期改为宋元之交，赵氏孤儿改为南宋皇帝的皇室遗孤，中间啊还穿插了一段爱情故事，而主题呢也从复仇改为中华文明的演进，立意可谓高远。在剧中，伏尔泰表达了对于中华文化的颂扬，他借剧中主人公之口说：“我看到了一个古老的民族，地大物博，灵巧勤劳，他们不用武力就能统治天下，以良俗美德治民理国。”中国孤儿在巴黎的法兰西剧院公演之后，英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也先后改编赵氏孤儿并公开上演。此外，中国的其他戏曲，比如《琵琶记》《牡丹亭》等，也先后在西方上演。清代乾隆年间啊，中国的戏曲艺术京剧出现了。京剧艺术涌现出一大批表演大师，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梅兰芳。梅兰芳在表演时，不仅中国人爱看，而且外国人也爱看。每次表演结束啊，外国观众都拼命鼓掌，久久不肯离去。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们觉得还不够瘾，希望梅兰芳再出来亮个相、摆个造型啥的。这外国观众老鼓掌，不走了。没办法呀，梅兰芳只好再次登台致谢。西方观众看的是如痴如醉，而梅兰芳也被西方誉为中国艺术的使者。俗话说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艺术的文化交流是增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纽带，古往今来莫不如此呀。 我们经常会提到两个成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那么大家知道这两个成语的来源吗？他们啊，都出自一部重要的文化典籍《周易》。原文写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说啊，天的运行刚强境界，相应于此，君子应该像天一样，力求进步，永不停息。而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相应于此啊，君子应该增厚美德，容载万物。这句话代表着中国人的气节和仁德，很好地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和理想追求。记载着这样佳言美文的《周易》，乃是一部千古奇书。那么它奇在哪儿呢？第一啊，它相传是我们的老祖宗伏羲所作，后来又经过周文王的发展演绎，周易的这个周字就是指周文王，所以周易被称为群经之首，群经之始。第二，它是一部天书。说它是天书啊，主要不是因为它特别难懂，而是因为它一开始被用作占卜之书，它算的不是人命，而是天命。后来也被古人用来理解宇宙万物的运作规律。周易博大精深，但正所谓万法归宗，周易最核心的思想就在于简单的伏羲八卦。伏羲八卦有两种最基本的符号所组成，一种是长线段，叫做阳爻；一种是两条短线段，叫做阴爻。那每一卦呀，由三个爻所组成，根据阴爻和阳爻的组合关系，就有八种形式：乾、坤、艮、兑、坎、离、震、巽。这八种形式就是八卦，即八种卦形。如果将八卦两个一组进行上下组合，那么根据数学推算，八乘以八就有64卦，然后啊，再对着64卦的每一卦以及每一卦中的每一爻进行命名和解释，于是便有了《周易》。那么有人会问啊，为什么不把八卦三个一组进行组合呢？大家可以算一算，八乘以八再乘以八，那就有512种卦，那就太过于繁琐，不利于推广和普及呀。周易的神奇之处在于，第一，虽然它的数学推算比较简单，可是啊，对于它的解释却大有学问。虽然周易本身已经提供了一个解释，即卦辞和爻辞，可是要根据卦辞和爻辞再去解释大千世界，那就需要解释者的理解和发挥。解释得好呢，人家说你有学问；解释得不好呢，那就成了贬义词八卦，说你胡说八道啊。第二，不管是八卦还是64卦，归根结底啊，只是由两种符号所组成，即阳爻和阴爻。大家想一想，我们的语言符号有多少个呢？常用字啊，也有5000多个。即使使用数学符号，从0到9，那起码也得10个符号啊。而周易呢，只有2个符号所组成，可谓是化繁为简，大道至简呀。周易啊，如此神奇，令人着迷。在17世纪啊，来了一位法国传教士，中文名叫白净。他受法国国王路易14的派遣，来中国进行文化交流。这位白净啊，身份很特殊，他是康熙皇帝和皇太子的宫廷教师，讲解西方科学和数学，还治好了康熙皇帝的疟疾。白净把康熙皇帝称为东方的太阳王， 还写了一本书献给路易十四。路易十四读了此书，对康熙皇帝是非常崇拜呀，还特意拨了10000法郎让白净给康熙皇帝准备礼物。有一天啊，康熙皇帝召见白净，康熙皇帝说，西洋算学甚好，但不知爱卿对于中国算学知闻多少呢？这位白净啊，果然有学问，什么九章算术、周髀算经说了一通。康熙皇帝又问，中国还有一部奇书，名为《周易》，是算学非算学，你亦可知晓？白净一听呀，没读过。这康熙皇帝笑了笑，你呀，不妨读读看，或许有些道理。白净回去之后赶紧找来《周易》，日夜研读，读出了几分道理，但又不是完全明白。这时候啊，他想起了一个人，他想，如果西方有一个人能够读懂《周易》，那非此人莫属啊。谁呢？他的好朋友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于是啊，他将《周易》的主要内容翻译出来，还附上挂图，一起寄给莱布尼茨。莱布尼茨何许人也？那可是一位数学天才呀！当时他正在进行数学史上的一项重大工程，将十进制改为二进制。那什么是十进制呢？从零数到九，九之后就要进位，写作十。而二进制呢，从零数到一，一之后就要进位，写作一零。在二进制中，所有数字都由零和一所写成。现在啊，我们以数字零至三为例来进行说明。零写作000，一写作001，二写作010，三写作011，以此类推。当时莱布尼茨已经完成了二进制的构想，他向欧洲科学界提交，可别人一看说，你这有啥用，好像比以前更繁琐呀。莱布尼茨心里郁闷呀，知音难求啊。就在这郁闷之中啊，他收到了白净的来信，看到了伏羲八卦。一开始呢，他也是看得云里雾里，如同天书，可是后来越看越神奇，这怎么回事呢？伏羲八卦不是由两种符号所组成吗？长线段阳爻和短线段阴爻。莱布尼茨想，如果把长线段阳爻写作一，短线段阴爻写作零，那会怎么样呢？于是啊，他画了这样一张图，您会看见一串数字，000001001011100110111。经过这么一番转化呀，莱布尼茨当时啊就跳了起来，他大声喊道，这不就是二进制原理吗？为什么呢？现在啊，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串数字，那不能说是高度相似，那简直是一模一样啊。莱布尼茨啊特别高兴，哈哈，终于找到知音了。他立即发表论文，只用零与一的二进制算术的说明，揭论其用处及伏羲氏所用符号的意义，里面还附了一张图，他清晰地展示了伏羲八卦与二进制的对应关系。这一发现啊，轰动了整个欧洲，开创信息科学的二进制原理与古老中国的《周易》产生了不减之缘呐、啊！从此啊，《周易》所蕴含的化繁为简、以简御繁的思维方式，启迪后人去寻找了纷繁世界背后的至简规律。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如果说周易以卦象推演宇宙的规律，那么园林则以方寸庭院容纳天地的气象，一石一水一亭一榭，处处是自然的缩影，也处处是心境的延伸。中国园林追求自然天成之美，这与西方园林以几何轴线对称修剪所构建的秩序之美形成了鲜明对照。那么这些看似随意的山石曲径、流水回廊，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空间哲学与审美智慧？当欧洲人第一次面对这种不规则的布局时，他们能否领会其中的意蕴呢？
0: 提到中国的园林，我想起了唐代诗人元稹的一首诗：晚景行看谢，春心借玉狂，园林都不到，何处枉风光。这是说啊，春天到了，如果您还不去园林逛逛啊，那就是辜负了春天的美景呀。所以说园林好啊，有诗曰：松竹园林，柳梧庭院，自有人间乐。很多国家呀都有自己的园林艺术，可是中国的园林有它独特的美感，讲究天人合一，曲径通幽，移步换景，诗情画意。有皇家园林，例如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有私家园林，比如北京的恭王府、苏州的拙政园。他们啊是各有各的美感，各有各的风情啊。在今天啊，还有一种特殊的园林——公园，公共的园林。古老的园林艺术就这样融入到了现代生活，为我们的休闲健身提供了好去处。有这样一个民间传说故事：有一次，乾隆皇帝下江南，来到了苏州的狮子林，看到了一个亭子，觉得特别好，于是提笔写下“真有趣”三个字儿。身边的陪同是苏州状元，这位状元见状，立即下跪：“皇上，请将‘有’字赐予小民。”乾隆皇帝一听，准了。乾隆皇帝何等聪明，他立即明白，如果将有字去掉，只剩下真趣二字，那便高雅了许多。于是啊，便有了真趣亭。那么中国的园林艺术是如何传入西方呢？这可谓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中国的瓷器大量销往欧洲，成为欧洲人的餐具、茶具和摆件。那如此精美的瓷器拿在手里，难免要好好的欣赏一番。他们发现啊，不仅瓷器本身很好看，温润光滑，洁白如玉，而且上面的图案也特别好看。这些图案呢，主要是各种各样的纹饰，比如龙凤纹。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图案他们特别喜欢，什么呢？山水园林画。现在我们以三个文物来进行说明。第一件是明代的青花松间露图盘，上面会有松树和瑞露，是一种中式的风景画。第二件是明代的青花人物盘，上面会有园林一角和一个人物，是一种中式的人物园林画。第三件是清代的青花欧洲家彩庭院人物纹盘，上面会有楼阁、花卉、垂柳等等，是一种中式的园林画。它呀本来是一件青花瓷，后来 欧洲人在上面加上了颜色，所以称为欧洲家彩。明万历以后，会有山水园林化的瓷器大量销往欧洲，加上当时欧洲正流行中国风，所以啊，他们觉得光看还不过瘾，也想自个儿修建中式园林。那么，欧洲的哪个国家最先开始修建中式园林呢？英国。英国引领了欧洲的中式园林风。讲到这儿啊，就要提到一个人，他是英国的外交家威廉·坦普尔，此人是一位中国通，熟悉中国历史和文化。坦普尔啊，晚年决定专注于修身养性。那哪一种方式最好呢？逛园林。他呀，逛了半天，发现英式园林都是按照几何图形来修建，写得矫揉造作。这时，他想起了中国园林，对中国园林大加赞颂。他说，中国园林有一种不规则之美，崇尚自然天成，与西式园林完全不同。他还发明了一个词“沙拉瓦吉”来形容中式园林之美。那么，“沙拉瓦吉”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钱钟书先生翻译为“散乱疏落”，也有学者翻译为“错落有致”。1724年，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把避暑山庄36景图带到英国，成为最早传入西方的园林图像。后来，圆明园的图像也传入了欧洲。有了坦普尔关于中国园林的介绍，又有了中国园林的图像，再加上啊，当时英国流行自然主义思潮，三者结合，形成了英国园林的一股新风尚，叫做英中式园林。一时间，各种中式园林在英国拔地而起，蔚为大观。其中最有名的要数伦敦的秋园。此园是皇家园林，由建筑师威廉·钱伯斯所设计。钱伯斯曾两次到广州，对于中国的建筑和园林那是记忆犹新啊。于是他将很多中式建筑的元素融入到秋园的设计之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宝塔。他仿照南京大报恩寺的琉璃宝塔，在秋园之中修建了一座中国宝塔，约50米，高10层。1772年，他出版了《东方造园论》一书，向西方系统介绍中国的园林艺术。在书中，他写道：“中国的园艺师不仅是植物学家，也是画家和哲学家，对人类心灵有透彻理解，并深谙以艺术激发情感之道。”接着，英中式园林之风吹遍了整个欧洲，宝塔、凉亭、茅屋、小桥、假山等等中式园林要素在欧洲园林中随处可见。至此，我们讲述了中国的中医、戏曲、周易和园林的西传故事，他们啊，也由中国的国粹变为全世界的文化珍宝，闪耀着不朽的光芒。下一集我们将继续讲述中国国粹的西传故事。这一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史记里记载了一个同业封地的事儿，说的是中国古代的契约精神，但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两个小孩之间，听起来啊像是在玩过家家，可是故事的结局呢却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这是个什么事儿呢？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周成王

0: 这个唐国因为缺乏智力，民不聊生。回来后呀，他就向成王建议，要派一个王室子弟去治理唐国。年幼的成王呢，可能其实并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但他很信任叔叔，就答应了。这就为故事的发展埋下了伏笔。不久后的一天，成王和叔虞一起在花园里玩耍，玩得高兴的时候呀，成王就摘下了一片桐树叶，剪成了玉龟的形状，说：“叔虞，我用这个封你做唐侯。”玉龟呢，正是周朝天子封赏诸侯的信物，而这个唐侯的唐呢，正是周公建议派王室子弟去治理的地方。那么这个弟弟叔虞是什么反应呢？他也有模有样，按照臣子的礼节跪在地上，一边谢恩，一边双手接过了成王赐给他的铜叶。这对君臣兄弟啊，玩得正开心，而一旁的史官呢，全都记录下来了，并将这个事儿呀，禀告给了周公。等到上朝的时候呢，周公就向成王询问这件事儿。成王可能担心叔父责怪他，毕竟作为国君，怎么能把封赏诸侯这样的事儿当儿戏一样呢？成王就回答说：“我和叔虞那是闹着玩呢。”但是周公很认真地说：“天子无戏言。”大王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写进史书，只有说到做到，百姓才能感受到天子的诚信。周公这句话呢，正是我们熟悉的“君无戏言”的来源。而成王听了后呢，心悦诚服，于是就按照相应的礼节，正式封赏叔虞为唐侯，所以世人称其为唐叔虞。作为一方诸侯，唐叔虞严格履约。不仅没有辜负兄长的信任，甚至超常发挥。到什么程度呢？他到了唐国后呀，励精图治，凡事亲力亲为。而且他作为王室子弟，完全没有那种锦衣玉食的贵族做派，经常亲自呀到田地里去耕种，亲自带领百官呢去身体力行，给百姓做示范。而且不止如此，他的头脑非常灵活，很多社会治理理念呢，到现在看起来都是非常先进的。比如他大胆采用了分而治之的管理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夏商的移民，因为他们相当的怀旧，叔虞就采用夏人原有的制度去管理。而对于戎人，也就是少数民族，叔虞呢就用戎人自己的习惯秩序来管理。这种灵活合理的管理方式呢，使唐国逐渐呈现出国泰民安的景象。这里还有一个传说，有一年唐国农业大丰收，而且在麦田里出现了一个异象，就是长出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巨大的麦穗儿，而且这个麦穗儿呀是由很多株小麦长在一起天然形成的。百姓们呀真的非常爱戴叔虞，就把麦穗儿献给了他。而叔虞呢认为这是吉兆，又将这个麦穗儿献给了周成王，恰似成王当年用一片铜叶对他的封赏。时光荏苒，曾经的那个双手捧着铜树叶恭敬地在兄长面前磕头谢恩的小孩子，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励精图治的四季轮回后，自己也不知不觉进入了白发苍苍的暮年。回首往事，当年那个年幼的兄长听取周公谏言，遵守诺言，封赏叔虞，何尝不是一种兄长对于弟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呢？而叔虞接受封赏，励精图治，又何尝不是他作为臣子用其一生的兢兢业业去履行铜叶封地的约定呢？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每当我们提起测谎，绝大部分人呀都很感兴趣，因为我们太想了解那些隐藏在措辞、修辞、语气、表情、身体姿势等等这些线索背后的事实真相了。那么在司法工作中呀，我们对于真相的要求更高，所以现在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呀，通过微表情、心理测试等等许多技术来识别谎言。那么在古代 有没有

什么技术手段能够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测谎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下边这个案件。这天啊，一个女子到官府喊冤，这个女子边说边哭，说自己的丈夫原本是军队的士兵，可是前几天呀，突然失踪了，军队呢立刻认定他是逃亡，要把自己和孩子都称为官奴。小司寇呢，也就是这个案子的主审官，他一直盯着这个女子，只见她泪流满面，面色悲痛，看起来呀确有冤情，于是就问，你凭什么断定你丈夫不是逃亡？这个女子回答说，我丈夫呀一直很勇敢，他绝对不会因为害怕打仗而逃跑，而且他对我和孩子呀十分疼爱，也绝对不会抛下我们。小司寇就接着问，那你丈夫和别人有什么恩怨吗？有什么财产上的来往吗？那个女子就说，我丈夫和别人没有什么恩怨，不过曾经借钱给一个叫焦子文的人，而且一直没有要回来。小司寇呀听到这些，心里就略知一二了，他立刻派人去找焦子文。说巧不巧，这个焦子文居然因为别的事儿正在坐牢，人呢很快就带了上来。可是小司寇的做法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他见了焦子文之后呀，居然和颜悦色地开启了聊天模式，问了好多莫名其妙的问题，什么你家是哪里的，家里还有什么人，在军队里以前做什么，反正就是闲聊，东扯西扯好一会儿，才突然问，你有没有借过别人的钱？结果原本平静的焦子文一听到这句话，面色突然改变，显得有些不安，说从来没有。但此时他的声音啊有些发抖，和刚才说话时呢完全不同。小司寇断定焦子文有很大的嫌疑，于是更加严厉地追问，你明明借过别人的钱而且没有还，现在敢不认账？焦子文一听呢更是手足无措，呼吸急促，连话都不敢说了。小司寇见到焦子文这种那么夸张的表现，就呵斥道，自己做的事儿真以为能神不知鬼不觉吗？赶紧如实招来。这时的焦子文呢已经连跪都跪不稳了，趴在地上交代了自己杀死前来讨债的女子的丈夫，而且还诬陷人家是逃亡。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小司寇审讯的方式很独特呀，其实呀他用的就是五听讯问法，周礼秋官小司寇中有明文记载，司法人员啊要把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这五种方法作为审理案件时必要的观察当事人心理活动的方法。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通过当事人回答问题时的语气、语速、语调，说话时的表情和神色，呼吸的节奏、听力和反应速度，以及在接受问话时的眼神交流等等，通过其中是否有异于常态的表现来判断当事人是不是在说谎。五听讯问法是具备相对科学的心理学原理的，因为它并不是简单的依据当事人的某一个表现，比如脸红、不敢看人等等，就来武断地判断他是在说谎，而是通过观察当事人在回答关键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异常现象来判断他是不是说谎。应该说这种谎言识别的方法直到今天看也都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啊它与我们目前的测谎技术呢也是有共通之处的。不信的话，您可以在日常的交流过程中做个小实验，没准呀还真有收获。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人才是创新之源，培养高素质人才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大基础教育改革力度，让下一代多一点好奇心，少一点功利心，回归科学态度，从根本上提升全民整体创新能力。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朋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副教授屈秉睿老师。屈老师您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能和大家在这里交流。
11: 另外一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王鑫。
13: 大家好，我是王鑫。
11: 欢迎两位。今天我们要开启《寻秦记》系列的新的篇章了。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行政篇。 六王毕，四海一。阿房宫赋开篇的这句话记载了公元前221年的一个大事件，秦王嬴政扫平六国，一统天下，一个规模空前的帝国走上历史舞台。从关中小国到超级帝国，该如何升级管理是嬴政团队面临的新课题。《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天下初并之后，朝堂上先后经历了几轮头脑风暴，首先就是改名号。嬴政说，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啊！不换个名号，怎么能够显示出大地在我脚下的这种气魄呢？他让大臣给自己琢磨一个响亮霸气的名号。丞相王绾、廷尉李斯等提议太皇，依据是古有天皇、有帝皇、有太皇，太皇的名号最尊贵。嬴政对这个名号不满意，回复说去掉太，保留皇，采用上古帝的位号，号曰皇帝。嬴政还废除了自周以来使用的谥号，自命始皇帝。关于皇帝名号的确立，《资治通鉴》有另外一种解释，说始皇帝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所以改称皇帝。现存秦简中记载了秦统一之后皇帝名号变更以及和皇室有关的一系列名称的改变情况，比如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改称为太上皇，皇帝骑的马叫圣舆马，皇帝颁布的文告为制，下达的指令为诏，皇帝自称为朕。皇帝一词成为嬴政的新抬头，也成为后世君王的统一称谓。你们怎么看统一六国之后嬴政首先把改名号提上日程？
12: 虽然今天经过了2000多年的帝制呢，朋友们看古代历史的时候觉着皇帝的名号是比较常见通俗易懂的，但是在当时其实处在一个时代变换的大当口，那么皇帝的名号的出现有着非常具象的历史意义。在秦之前呢，是周王朝的统治，因为它是分封制的，所以王下面对应的是各地的诸侯，而秦呢，建立起了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所以为了配合这个新的国家体制，就应该有一个对于国君的新的名号，那么选取了皇和帝这两个字加在一起，这其实是一种政治语言上的创举，在这之前是不存在的。那有了一个新的名称之后，代表着他所负担的责任，他控制的疆域以及他所掌握的权力是远远的超过了之前的周王。王呢，对于地方的诸侯其实并没有一个直接的控制的权力，对于诸侯境内之事王是不能过问的。皇帝不同，皇帝对于郡县以及下面最基层的官员，他其实都是可以过问的，甚至普通人的生活都是可以的。所以从皇帝名号开始呢，标志着统一的国家以及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彻底的建立起来，
11: 一个新的历史纪元就此开始了。
13: 开始了，咱们经常说名不正则言不顺，那名字为什么这么重要？实际上是一种宣告，宣告我们和过去的历史是一个完全的断裂。首先，王这个词已经极度贬值了，在这个战国时代大家这种僭越之下，这个词已经不值钱了。这时候我如果再沿用这个名称，我就无法以一种新的姿态来开创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其次，这是一种话语权的重构。为什么我给自己新创立了这么一个名声皇帝？它不只是统治模式的变化，我的统治的触手对每一个人、每一个郡县、每一个具体的社会细胞都要有具体的管理。而且这种中央集权宣告是一种自我的心理暗示，它不只是对外的，也是向内的。整个国家在战争形态要向治理形态做转化，不只要完成治理结构的变化、组织形态的变化，也要完成价值观的变化。所以他的这种宣誓，不管是对外还是对内，都是一种强有力的一种开创性的保证。
11: 对秦始皇来说，皇帝不仅是一个称号，更是帝国的大脑，而三公九卿则是最直接的传导系统。关于三公九卿，目前最常见的说法，三公是指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丞相是百官之首，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太尉负责掌管军事，御史大夫是丞相的助手，主要负责监察百官。秦朝出现在史籍里的中央官衔还有廷尉、典客、治粟内史等等，分别负责司法、外交、财政、钱粮等具体事务。秦代简文中保存有秦王政25年3月秦中央公卿的情况，当时的丞相是启和王绾，李斯是典客。 但是三公九卿制在秦朝的设置情况一直存在争议，例如三公中的太尉一职就被认为是虚职，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有人担任过这一职务，三公实际只有两公，而九卿也并非我们今天理解的整齐划一的九卿制度。大家可能会很奇怪哈，说三公当中为什么只有太尉一职是虚职？
12: 尉本身就代表着武官，我们后来会注意到在基层呢，不同的郡其实是有郡尉，然后再往下呢，到县里边有县尉，它其实就代表着武职的那么一个跟郡守平级的这么一个身份。但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像太尉这个词呢，确实在秦的历史记载中没有看到，而我们今天说所谓三公九卿都源于秦制，这个说法出处在汉书的百官公卿表，汉书呢是东汉人开始写的了，这种追溯其实是东汉人的某种历史认识哈，因为我们看到在西汉建立以后是有太尉这个职务的，那么东汉人一定程度上会把它叠加到对于秦的历史认识上。那么秦究竟是不是设置太尉的这个职务呢？我们今天没有足够多的出土材料与佐证，如果有一天我们出土了太尉的印信，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说得很透了。
13: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自己的感觉啊，就是中国人对三和九这两个数字特别看重，所以这个三公九卿会不会是我们后来凑的？
12: 您说的没错，
11: 那个太尉是凑数来的，
13: 对，包括我觉得九卿这个很可能也是凑出来的。
12: 九卿一定不是只有九个，其实应该是列卿，远远的超过了九。
13: 对，甚至它很多也是一些临时性的，或者说不是一种固定的范式，尤其是随着官制的这种演进，从秦开始，它不一定就早早的定好了这么一个规则，它可能是随着时代的需求、治理模式的变化，所以我觉得是我们对这种所谓规律和道的一种向往。我们认为大事要符合道。那么国家的治理就一定要在道之中去，我取这两个数就意味着我的起点就在道上。太尉这个官职啊，如果真的在秦初创的时候就有一个类似于三军统帅这样一个职务的话，我觉得以秦始皇的性格，我个人判断他也无法忍受在一个国家之内有人掌握了全部的兵权，这个人却不是自己。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他是逐步演化出来的一个虚衔。
11: 但无论如何他成为了一个开始，你们怎么解读三公九卿的这个权力架构运作逻辑以及对后世官僚体制的影响？
12: 秦呢，我们今天会说它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哈，皇帝权力很大，但是其实从秦的实际政治运作来看呢，丞相的权力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后代有学者会认为呢，秦其实是皇帝和丞相分权的一种体制，也就是说丞相呢代表了皇帝来行使最高的行政权力，所以呢这套体系是围绕着丞相建立起来的，也就是九卿是里边除了某些官职之外，多数的官职是负责执行丞相的命令。但是呢，必须要承认，有一些职务呢是纯粹服务皇帝本人的。这个职务呢，就比如说少府，少府呢相当于是皇帝个人的财务官、财务管家。然后他和国家的财务官叫大司农呢，两个官职负责的经济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少府呢掌管着叫做天下的川泽渊游，那些东西被视作皇帝的私人财富，但是大司农负责征收的是全国的税赋，这个税赋呢是要加入到国家财政里边。那这中间就存在了一个区别，有些是服务皇帝个人的需求，有些是服务国家行政的需求。服务国家行政需求的全部都在丞相的掌控范围之内，服务皇帝个人的需求的呢，名义上是要属于丞相管理的，但是皇帝对他们是有更强大的那种过问的权利的。这里面还有一个职务比较特殊，就是御史大夫。过去我们会认为御史大夫呢是副丞相，但是御史大夫从他的名称本身来说带了一个史字，就是我们今天历史这个史啊。这个字呢诞生之初的意思是书记官的意思，所以御史大夫本身他的最初的职守是皇帝的秘书长，也就是说皇帝的所有的命令的上传和下达都是由御史大夫来完成的。这种角色在后代历史中也必须存在，比如说到后代三省中间的门下省大概扮演就是这种角色。所以三公九卿制其实它奠定了我国最早的成体系的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官员的基本的官僚制度，一直影响到今天吧。
8: 李斯排场大，皇帝很生气，大秦职场的权力游戏有多残酷？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天下出品，朝堂上的头脑风暴正在播出。
11: 丞相被视为百官之首，被赋予了很大的权力。但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公元前212年，秦始皇视察梁山宫，看到时任丞相李斯随从车马很多，出行的排场很大，就很不高兴。李斯得知秦始皇的反应，立即改变作风，轻车简从。秦始皇知道之后，却怒斥周边的人泄密，把当时在场的人都杀了。在中国古代的权力架构当中，皇权和相权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微妙的啊。那《史记》记录的这个故事哈、啊，它应该算是最早的军权和相权的一种矛盾了。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故事背后所透露出来的秦始皇时期的军权和相权的关系？
12: 其实这个问题可以讲得很大，因为秦朝的它的统治理念呢，是我们今天讲叫法家思想啊，但是法家思想呢，它的背后呢又是黄老思想。法家和黄老呢共同有一个想法，就是人主呢要隐匿行迹。从法家的角度来说，大家如果去看韩非子，韩非子会讲呢，作为国君不要把自己的喜好甚至是愤怒，你的所有的情感表达出来，那样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控制大臣，这样大臣就可以投你所好，做很多你愿意看到的事情，那你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你永远看不到，那你对大家的管理是失败的。那人主怎么能够做到不被大家窥知呢？用黄老的话讲呢，就是隐匿行迹，不要被别人看到你今天在哪里，然后你身边是哪些人，你见到了谁，你说了什么话。那我们知道阿房宫赋里边提到秦始皇呢在关中地区大修行宫，然后在这些行宫中间建立的妇道，妇道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连廊，希望大家呢不知道我今天在哪个宫殿里边出现。过去我们说这种做法都是为了求仙，或者是为了骄奢淫逸，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去进入到行政管理的角度去看呢，我们能够发现始皇帝是为了不让别人看到自己在做什么，也不让别人由此推知自己的好恶。李斯是一个我们讲叫一个比较强势的人哈，但是他也是法家的信徒，那他做的这一套事情被始皇帝看到了，然后他迅速就改弦更张，那始皇帝对他一定是不满意的，甚至是对他自己周围的人也是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这其实是对皇权的一次重大的挑战。那面对这种挑战，始皇帝当然以非常铁腕的手段呢予以制止，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啊，我们可以说他为什么没有制止李斯，就是始皇帝始终没有由此丧失掉对李斯的信任，甚至我们看到最后当始皇帝驾崩的时候，陪在他身边最亲密的核心团队里面还是有李斯的。这其实表明对于相权来说，如果任命了一个丞相，就不能轻易的撤换他，不能轻易的动摇他，这一点在后来整个秦和西汉发展的历史上都看得很清楚。皇帝对于丞相首先是倚重和信赖的，即便这个丞相可能做过一些让皇帝特别不舒服不开心的事，还是要保存他。这是历史早期啊，丞相制度刚刚建立的时候一种政治上的探索。
13: 其实他这个行为，他其实是在给李斯画线，就是我们之间的

0: 距离，在企业管理里也是一样，在创业的时候大家距离是很模糊的啊，感觉大家都是合伙人，但是一旦这个创业结束了就要开始有了区隔，而这种区隔有些时候下位者是有点意识不到的。始皇帝的这个划线的行为，但实际上你看他是有隐忍，包括也是有这种包容这种程度在的。
1: 秦始皇构架的这个三公九卿制是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官僚系统的，但是史记记载秦始皇每天要看的这个奏章啊，重量有120斤，当然折合现在应该就是有一半哈，60斤。你们怎么来看，在中央官制逐渐完备的情况下，包括有这么多的官僚人员，秦始皇还要承担这么大的工作量？
2: 这个统计其实非常有意思啊！我知道您的材料来源一定是我老师的那篇文章，叫《秦始皇的阅读速度》。他说秦始皇每天要批阅大量的奏书，要看很多的东西，叫做日以恒时成书，不重成则不休息。也就是说他每天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这个目标不完成他不睡觉。好像我记得统计出来可能是要达到30万字，是特别大的一个书。我以前课上经常问大家说，你们一天能读完30万字的一本书吗？基本上我想这个问题拿来问读者朋友们，读小说也没有这么快的，是吧？如果你要认真的读，
0: 看短剧都看不了这么快，
2: 很痛苦嘛，对吧？老干一件事情很枯燥的，而且他不是只看完，他还有意见，做还是不做，是吧？你要拿个章程出来。
1: 所以秦始皇他的回复都很简单，渴。
2: 这个就是训练出来的吧，很辛苦的。拿太多的意见，就像我们看那个清代的奏章，我们看雍正皇帝写那些很有个性，什么朕就是这样的汉子，那种始皇帝可能写不完那么多，那洋洋洒洒几千字抒发情感，书写材料也不行，因为都是在简牍上写，那么多也很艰难。但是从这儿我们确实能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秦朝是一个严重依赖文书行政的王朝，所以所有的问题都要落在纸面上，所有的意见和结论也要落在纸面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就是皇帝作为所有问题的最终决裁者，虽然我们说这是一种至高权力，但是我们现在看也是一种至高负担，这种至高负担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心理上的压力，甚至对生理上也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注意到始皇帝他有些时候表现得很乖张，表现得让人觉得他好像性格不是特别稳定，然后他的寿命其实也不长，那我想跟这种高强度的劳动极大的伤害他的健康也是有关系的。
0: 就整个这套封建的帝制到后来，包括出现朱元璋、出现雍正这样的工作狂人，他也一样的面对了，当我把所有的权力都重新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这个重压是一个人很难承受的。那就像刚刚曲老师说的，那一个人要读30万字，而且他不是偶然的，他是日复日日循环的，
2: 对，他也没有双休日，
0: 对，而且他没有尽头。干到死，那这对人的身心是个巨大的摧残。当然你可以觉得在一个王朝初创的时候，任何事物可能都是新的，也没有先例可循。我们想现在说我们的企业家也好，我们的这管理者也好，抓大放小，要学会放权，但对于一个初创的地方来说，什么是大什么是小，放了之后它会有怎么样的运转模式，我要以什么样的形式去监督，一没有先例，二也没有一个完整的这种制度的设计团队，对他来说他必须的事无巨细的去看去体验。
1: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登临琅琊台，志得意满地宣布：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面对前所未有的广袤土地和人口，该如何实现中央指令的全覆盖？朝堂之上又展开了一波激烈的辩论。丞相王绾提议效仿周王室，实行分封，把皇子们派驻到燕、齐、楚等偏远地区做诸侯王。廷尉李斯则坚决反对，理由是分封制导致诸侯纷争，战事不休，再走老路势必重蹈覆辙。他提出郡县制方案，把全国统一划分为郡和县，由皇帝直接派人管理。两种方案当中，多数人把票都投给了王绾，而秦始皇却把最关键的一票给了李斯。郡县制其实并非李斯首创，早在春秋时期就有郡县的设置，在对六国征战当中，秦国每攻克一城，攻占一地，就会设县制郡，任命官员，加强对六国故地的管理。你们怎么来看，在已有先行实践的基础上，李斯代言的郡县制这个主张仍然成为相对弱势的声音？又怎么来看朝堂上关于分封制和郡县制的 PK 中李斯的最后胜出？
2: 关于郡县和分封的争议呢，其实从秦以后一直延续到清代，甚至到当代的学术界也一直在争议。我们一般人的理解，我们会认为郡县制是理所当然的好，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在当时人看来，分封制已经实行了2000年，可能是更长的时间，那是一个有悠久历史传统，而且也经过周王室甚至是前面的商王室长期实践证明是有效的，而且维持了形式上的长治久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贸然的用郡县制否定掉分封制，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其实是一种大胆的行为。即便是在战国时期，秦的统一中间已经初步的采用了郡县，而且郡县看起来或许是很有效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提出分封制的人有着自己现实的考虑。刚才我们提到的是第一次讲到了分封制的争议，后来其实还有一次在朝堂之上，有一个齐国的博士叫淳越，他也建议说我们应该实行分封制。他说我们这个政权要比得殷周，和殷和周来比得，他们各自享国千余岁。那个时候始皇帝是更加紧张了，说不应该搞这种事情啊。然后李斯提了一个建议，说这儒生都是有问题的人，应该是焚掉他们的书籍，这个非议先王之道，这个都不太对，不应该让他们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呢？始皇帝为什么反应这么紧张，甚至后面搞出焚书的事情来呢？我想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就是一个齐国人啊，然后到朝堂之上向始皇帝建议把你的儿子甚至是功臣们分封到遥远的地方去，这其实给始皇帝透露出的隐忧是，一个被征服国家的新占领地区的人很快的和我的旧的部将们和我的孩子们就结合到一起了，这很可怕，这代表着有一些我看不见的力量正在私下里边勾结，所以始皇帝对此是非常反感的。那这从一个历史的角度和一个现实的角度，我们能看到支持分封制的人一定是从中有好处的人，能够得到好处的人就是那些军功贵族以及宗室们，他们需要由此扩大自己的权力。所以始皇帝认识到应该建立郡县制，加强坐在皇帝位置上的这个人的绝对的权力。所以始皇帝是以他个人的权威开启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和新的国家统治模式。不过这个问题呢，如果再把它往后延长一点的话，我们又会发现在始皇帝强力推行的郡县制中间呢，确实是遭到了东方各国旧众的迅速的反叛。而后面继始皇帝建立起重新统一政权的刘邦呢，他其实是向后退了半步，重新设立的诸侯王，只不过就是先设立的是异姓诸侯王，后来设立的是同姓诸侯王。这种做法其实是大的统一里边有那种小的分封制的遗存的。所以汉朝的诸侯王权力非常大，诸侯王问题的最终解决一直是到吴楚七国之乱之后，甚至再往后延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实行了推恩令，诸侯王才真正的不再与长安政权抗衡了。那已经是在汉朝建立以后，经过了将近10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新的制度必须要经过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才能够完成它的历史磨合。而即便有汉代这么长时间的统一的集权的这种制度的存在了，后来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分封诸侯王出镇地方的情况又屡见不鲜。比如后来我们讲西晋的灭亡，也是因为宗王出镇，造成了这种地方做大的结果，才使得中央政权呢大权旁落，这种强之弱干的局面也出现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它某种制度它理所当然的就是好的，它一定是经过了长期的历史实践，经过反复试错之后才最后被多数人所接受下来的。
0: 其实面临着三重主要挑战，我觉得第一个是否有具有优越性，第二个即使它优越它是否具有可行性，第三个即使它这么好那它是否能够克服人性。优越性方面的论证其实是我觉得是挺困难的，所以你在优越性的论证上你用什么样的实践去说明你是更优越的，这是优越性上的困难。可行性上的困难就面临的更多了。首先你即使能够完全推行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尤其是很多新占领地区，你用这种所谓的文书治国，或者说你的统治怎么能够伸到毛细血管中去，这是一种非常难的，或者没有人能想到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践的。即使你能够有实践，那你能不能一步到位的实践？那么第三个就是人性，大家为什么跟你拼了命的打？说白了不就是为了到时候分点股份吗？所以从人性上讲，很难有人去真的支持他，放弃自己的利益，所谓的我为了皇权的千秋万代去牺牲。在所以这个时候他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多的，也就是我觉得中国的整个这一套治理模式和治理目标的转型，其实为后代的很多的帝王设立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我们能做到，哪怕 短时间内做不到，这个方向是可以实现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开创性大胆的一个举动，
1: 嗯，也是非常艰难的前行。
2: 没错。
1: 历史学家何炳棣认为，就全部的传统中国历史而言，真正最大的事情应该就是秦始皇统一郡县制大帝国的建立及其传言。
2: 其实这种观点在民国的学者那儿也挺多了，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个学者叫夏曾佑，他当时呢就提到说，中国历史呢大概有这么几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啊，一个是孔子，然后就是秦始皇和汉武帝。那孔子大概建立了我们基本的思维模式，那秦始皇其实建立了我们的这个官僚制度，汉武帝确定了中国的基本的疆域范围，所以这三个人其实非常的重要。何炳棣刚才提的这个观点也恰恰点明了始皇帝建立起的这种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整个维持我们这个国家历史上的重要意义。那我们会注意到欧洲的历史呢，如果给它一个概括呢，就是分裂的或者是乱的，它一直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政权。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很多政权试图统一，像查理曼，但是后来其实都不了了之。原因何在呢？当然很多历史学家有他的解释，但是如果放到我们国家的经验上看呢，就是是不是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从上至下的稳定的官僚制度以及官僚体系，对于一个国家的维护，它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百代皆行秦制法，始皇帝建立的这套制度是无可厚非，甚至是说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0: 嗯，我觉得首先是一个大家对大一统的心理认同。为什么我们相比于欧洲那么一个分分合合之下，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就所谓的主体性这样一个意识。我觉得最早中国这种大一统的心理认同和心理执着就是来自于秦制以后开始。为什么现在回头看那理所当然啊，当时来说这并不是，当时是开创性的。正是因为这种开创性的历史实践，让大家发现这种郡县制也好，这种所谓的中央统一也好，是能够实现并且能够切实保证整个国家良好运转的。我觉得这是扎根在我们民族性的一个，就是向往这种整个国家的这种和谐和大一统和稳定。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郡县制可能带来的大家心理上的，就是我们抛除制度和治理上的不谈的最大的影响，而这个影响可能会一直的延续下去。
1: 从更名皇帝到选拔三公九卿，再到郡县制的确立，伴随朝堂上一轮轮的头脑风暴，大秦帝国完成了中央集权的制度框架搭建。海内郡县法令由一统，郡县制如何带动大秦帝国的齿轮？下期我们将走进郡县，感受秦朝基层官吏的工作日常，解锁2000多年前的管理智慧。
3: 滚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4: 那些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行政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曲炳瑞。
0: 大家好，我是王兴，
1: 欢迎两位。上期我们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全国推行郡县制。郡县制通俗讲就是把国家领土划分成若干郡，设郡守、郡尉、郡监，郡下再设县，满万户以上设县令，不满万户设县长。研究数据显示啊，这个秦初人口大约是2000万，郡之下大概设有1000个县。你们怎么来看秦朝县一级行政区划的这个数量和规模？
2: 这个秦的统计的户口数，我们现在讲叫2000万啊，但是我想实际的人口数比这个可能还要多。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户口数是经济账户，是拿来报税用的，所以呢，一定有逃税的隐没户口。当然，秦也是一个刚刚统一的国家嘛，所以说一定是有大量的隐没户口的。包括后来我们看《汉书·地理志》在讲到了汉成帝时候，甚至后来到了汉平帝时候，汉朝的人口数大概可能有6000万。那个当然也一定只是一个经济户口，它不是一个实际的户口，会比这个多得多。所以也有一种说法推测，可能到西汉末年人口就到1亿了。那秦在统一的时候说是2000万，可能人数会比2000万多得多，3000万、4000万都有可能哈。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提到了县的数目，即便到今天我国的县的数目可能也只有1000多个，这个数目呢跟秦的数目基本一致。然后秦的郡县的控制的就是它县域。和今天的县域基本上也是吻合的，这里边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其实涉及到了一个严格历史地理的问题。为什么秦的县的疆域的大小和今天的县制基本上一致呢？这说明呢，从实际的科学的角度来看呢，他们对于自然环境的踏查是比较准确的了，对于一个地方它的实际的自然边界的控制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把握。如果对于自然环境没有这么清晰的把握，这个其实是做不到。另外一个呢，也反映出呢人的活动的范围，古往今来大概就是那些范围，我们受到山川形变的隔绝和影响，比如说有高山的地方，然后有广水的地方，人是无法到达的。这些地方其实在秦的时候基本上已经确定了。那第三一个，其实我们能够注意到的是呢，秦对于当时的国内的主要的经济区有着一个明确和直接的把控。在《史记》的《货殖列传》里边呢，把天下分为若干个经济区，大概是9个以上。但是它划分天下的基本的理由是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物产，然后根据本地的生产生活方式来予以划分的。秦代的时候一定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说秦对于整个天下的郡县的划分，特别是对于县以下的控制，已经表明它对于如此广大的地貌有着从自然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三方面的考虑和把握。
0: 对，行政区划的划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因为你如果划分的过大，就县域过广，它可能这种通讯啊、交通啊这种统治是无法下达的。但如果划分的过于细，那各种这种复杂程度也会加深。所以你看，它要既要兼顾一些历史惯性，因为比方说很多县不是新建的，包括齐楚之地以前也会有类似的行政单位，它也会沿用。你现在看我们的很多县要考虑的不只有经济、地理、历史文化因素等等，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你现在看那个世界地图，有些国家的国境线划分都是横平竖直、经线纬线化的，大多数都是殖民者不负责任的随手一挥，它不管民族，它不管地理，它不管历史，为日后的治理留下了非常多的遗患无穷。这就是它根本没打算让这块地儿好好的发展所做的这种草率的决定，甚至是他故意为之创造矛盾的一个决定。而真正的你想让一个地方良好发展，你就要考虑到行政区划上的种种科学治理，这是一趟非常系统的复杂的工程。为什么说我们现在的很多县、很多地市往上追溯都是很久很久远的时期？我觉得它根本上可能是因为地理因素，但其实后期也会形成很多的文化和历史认同在里面。
1: 二位刚才讨论的内容能够印证到说，县作为地方管理的基础行政单位一直延续到今天，大小数量甚至和2000多年前相差不大，这个县制它的持久和稳定的原因就是它在最初划这个县的时候就是非常科学的，
2: 对，
1: 一个划定
2: 考虑很深远。
1: 2000多年前的县级政府怎么运转？2002年，随着里耶秦简的出土，一个秦朝县级管理的标本呈现在世人面前。简文记载，千陵在秦朝隶属于洞庭郡，建县的时间大概是秦王政25年。秦始皇32年，千陵畿户是55534。千陵在编官吏共有103人，其中令史28人，包括执掌文书的主簿、主管财务的少内，还有分管各种事务的曹，如卫曹、司空曹、仓曹、户曹等等。大家一听仓曹、户曹，基本上就是管理仓库的，管理这个户籍、户政的。此外还设有田官、处官、仓库、司空等机构。 县下有乡，千林共有三个乡，乡的最高主管是瑟夫，乡下呢又分为若干里，里可以理解为我们今天的社区，里的负责人是点。乡以外呢还有亭，大致类同于我们今天的派出所，亭会设校长，也就是派出所所长，还有求道求补等职，也就是干警。此外呢还有负责县学的，也就是教育的官吏，以及专职医生。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千林这个地方几乎是55543，那这个几乎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千林在常态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规模的县？
2: 这个里耶秦简出土之后呢，我们对于湖南中部的这个地方啊，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因为当时出土里耶秦简之后，很多学者去看，然后当时这个地方的交通非常的不便，大概是要坐飞机到长沙，然后后面还要倒汽车走很远的山路。即便到今天，我们看到龙山县其实也不是一个经济上特别发达的地方，但是在当地出土的这个简牍呢，让我们感到很震惊。它的交通是那么样的密切啊！我说这个交通包括人物的来往，还包括通信的来往。我们会注意到从千陵发往洞庭，然后发往周边县的文书呢，非常的频繁，而且都有日期可循。所以这给我们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秦帝国它对于如此偏远的地方都有了一个如此准确的，甚至是可以说是严格的把握和掌控。然后回到主持人刚才提到问题，就是一个户口数，我们今天还用这个词，就叫户口本。那个户口本呢，就指的是一户人家他们全部的在籍的人，那要在政府那儿掌握一个登记。这个登记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我开始说的要征税，另外一个呢就是征兵，代表着你自己对这个国家的义务在这里出现了。里耶秦简中提到的这个词叫做积户，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逐步累积出来的户数，但是这个数目实在是太大了，要50000多户。对于这样一个山地的地区来说，一个县能够有50000户，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或者是很值得人们推敲或者在思考的一个数目。如果只从积字的角度来论证呢，它应该代表着是累积起来的户口数，但是究竟累积的起点和终点以及它持续的时间有多长，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从已有的材料中予以确证。因为如果要是按照现在的这种经济地理的角度去看的话，一个地域它能够负担的人口数是需要有相当细致的论证的。如果只从当时的这种条件来推测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特别精确的还原。
0: 我看现在的千陵镇人口普查的话，大概也就在9.9万人左右，就不到10万人，所以按当时经济状况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承载量。
3: 工作繁重，人手紧缺，秦朝基层官吏如何解决用工荒？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走进郡县，尘封2000年的工作档案正在播出。
1: 刚刚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千陵县的在编官吏，而研究认为呢，还有大量的类似于县令佐、乡史、市吏等编外人群没有计入在内。那上百的在编官吏，还有庞大的编外群体，你们怎么看这样一个公职人员的规模？
2: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一个单位在编人员是非常有限的，它是有很严格的编制的设定，但是呢事儿总是层出不穷的，会变得越来越多，所以如何让更多的人来帮政府来工作，那是任何一个政府都要绞尽脑汁想的问题了。那怎么办呢？我们今天常用的一个词叫借调，就是从其他的地方找人过来帮忙。其实在秦代呢，我们就能看到大量的例子了。在当时的政府的文件里边，管这样的人叫做冗，冗就是多出来的。但是我们会发现，真正的事情都是冗来做的，编内的人一般就只负责签字，然后冗来完成各种各样实际的复杂的行政事务。冗的数量远远要大过在编数量。现在千陵的这个材料已经能看到有很多原来不在这个编制里边的人，然后叫什么左史啊，就这些人他们在这里做事，就负责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文书工作。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再考虑的深入一点，因为今天我们看这些材料里边呢，我们大概会注意到的都是长官然后负责人，但是我想现在还应该关注到更多的，就是任何一个机构的运作呢，它需要有很多为这个机构提供后勤保障提供物资的人。比如说这么多的简牍是谁来制作出来的，那这么多的笔墨纸砚是谁来负责提供的，然后抄写誊录的，但这些人在编制里边不太有一席之地。
1: 他们甚至可能连冗都没有算得上。
2: 是这样的，就是冗后来也变成了一个编制，冗也要写在这个文书里边了。那冗之外又有新的冗出现了，就是又没名字的人会越来越多。
0: 其实你可以看到在秦的吏民比啊应该是比较高的，就按咱们刚才那个数据，哪怕是103人他肯定承载不了30万了，你哪怕现在这个承载量10万来算，他的这个吏民比可能也在

0: 这个1:1000，甚至如果再加上很多冗的话，可能在1:500，甚至更高。我看过一个数据，说同时期的罗马的这个行省的官兵比大概只有1:4000到5000左右。所以可见当时的这个统治理念是不一样的，实际上是以密度换控制力。
1: 郡县制模式下需要大量的官吏，那么这些官吏又是如何选拔出来的呢？按照规定，郡县长官都由朝廷或皇帝任命，不得世袭。郡守、考和县令，而县以下的乡、里的负责人则由县政府任命。具体来说，秦朝普通人进入官场可以通过几条路：军功授官、保举、征召、考试。军功授官始于商鞅变法，这就是军功爵制。也就是说，用军功可以换取爵位，再用爵位获得官位。保举则是现任官员向朝廷推荐人才。李斯最初就是经过吕不韦的举荐被任命为郎官。不过呢，推荐有风险，保举需谨慎。保举人是要对被保举人的行为负责的，否则要负连带责任。征召制度是朝廷和官府向民间征召人才。秦朝史料中记载，每年的春天是招聘季，除了平民，基层官吏也有机会被征召到朝廷。考试制度在秦朝也已经出现，汉律规定学童年满17岁可以开始参加考试，能够认识9000字才可以成为官吏。而汉律源自秦制，史记记载刘邦也是通过考试，试为吏，为泗水亭长，也就是通过考试成为泗水亭长。无论哪种途径上岸，都要有一个试用期，试用期过了才开始拿全额工资。云梦秦简显示，喜在秦王政3年8月被选为吏，到第2年11月被正式授职，试用了1年多。秦朝被认为是中国传统选官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军功、保举、征召、考试，你们怎么来看这几种选官途径以及他们对后世选官制度的影响？
2: 主持人刚才提到的信息非常丰富，而且基本上把秦朝甚至包括以后啊，基本上所有的选官制度都容纳在里边了。因为我们今天看历史，我们读《汉书百官公卿表》或者读各种材料拼凑出来的，大概秦汉时期选官的体制也就这几条。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来看呢，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在基层的那些地方，因为刚才讲这些基本都是中央官，就是高官，基层官吏是如何得到选拔的。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像刘邦这样的人，其实刘邦算是一个在地人，他不是秦人，但是作为在地人来说呢，有机会加入到基层政府中去，这代表了普通人是有能够被政府接纳，有这样机会的，打开了这样一种大门，这是一种情况。但是我们会在历史的后期会关注到哪些在地人能够被纳入到政府之内呢？因为这么基层官员的选拔权其实是在县一级嘛，那能够进入到县令长，而县令长都是外地人啊，都是秦人，能够进入到他们眼光中的一定是当地的大户或者是当地的有权势的人。那于是我们看到像刘邦起事的时候，跟他左右的萧何和曹参，他们这些人一定都是当地有势力的人，所以他们能够被任命为当地的官吏。像这个曹参呢，其实是狱吏，就是我们现在讲叫司法局的这个干部哈，监狱里边的干部。萧何呢，其实是掌管这个人事的官吏。所以这些基层官吏的选拔在史书上讲的不多，我们只能够从某些角度去推测。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在秦帝国乃至到汉帝国，实际上跟老百姓接触最深的就是这批人，也就是由当地的大户或者是豪门把持的地方的基层行政，其实是影响深远的。那这就构成了一个结果，就是中央官以考试的方式或者以功劳替补的方式予以选拔，但是地方变成了一个人情社会，基层社会里边很重视人情。
0: 可以看到，因为有了新的统治目标存在嘛，就是他的选官任官制度也是在不停地往这个目标靠近的。他通过不停地减少这种恩荫啦、身份政治啦，来更多的加入考试啦、军功啦等等，给一些底层人的机会，来跨过中间的那些以前横亘在最高权力和普通人之间的那些所谓的贵族权力，他是不停地打破这种桎梏。哪怕到了宋以后，依然有这个征召啦、这博士、红学科等等。包括尤其在地方上，还是要实现整个的权力中枢与世家大族的联合来实现地方统治，但是它整个的目标是一直在改变的，就是权力是要集中在皇权手里的，彻底的把身份政治踢出局是不可能的，但是怎么样的削弱身份政治的影响力是一直在做的一个工作，本质上也是不停的为中央集权的加强而服务的。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基层官吏，像喜这样一个人，他不是秦人， 他怎么样能进入到这个治理的视野当中去，他是通过考试啊，十几岁可以说是学霸，要认那么多字儿啊，要学习那么多规矩，背那么多法条。可以看到他其实给了很多当地的人一些上升的通道，也能说普通人融入到社会治理当中的一个通道。
1: 李爷秦简有这样一份文书，生动地再现了2000多年前秦朝最基层的行政单位礼，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社区，他的负责人的任命过。

0: 启灵游人。李典和启灵游人相当于社区主任和邮递员。在这份文书当中，启灵乡长还同时提名了两个候选人，请县令和县尉核准。三天之后，这份文书交到了县府。但是千陵县城看到这份文书提出了质疑，说这个社区一共27户，已经有一个社区主任，为什么又要设一个社区主任？有什么法律依据呢？有意思的是，启灵乡乡长很快接到了县府的批复，内容是县尉批准提拔他提名的两名候选人成为社区主任和邮递员。随后千陵县府以快件将这份任命的文书发出。从这份文书，你们怎么评价秦朝基层官吏的任命程序和相关要求？
1: 我们现在首先能够看到的是哈，秦的基层治理其实是它整个国家行政管理中很重要的一环。也就是说，在这么一个小的聚落也好，或者说我们小的一个行政单位也好，在这里边呢，无论是增加一个很普通的岗位，我们叫邮人，邮人其实就是传送文书的人，或者我们再增加一个里典，就是增加一个负责人，他都要经过乡向县里边的请示，然后也要得到一个批复。这代表着他的统治的流程是非常严谨的，统治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法律的限定和约束之内。这不同于我们过去理解的传统的帝制中国，我们会认为好像是长官呢拍拍脑袋，然后给出一个命令，下面就有人做出了相应的反馈，也不等同于说过去我们认为说任何的命令都是皇帝直接的下达。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更多的行政事务的推动是从基层自下而上的提出，然后上面由此来予以反应。这倒反映出呢，这个行政其实是很接地气的哈。至于他为什么要增加这么两个人，那一定有他现实的考虑了。这个考虑是什么？今天当然隐没在这个文书之后，直接给出一个结果就好了。
2: 你看这个对编制的渴望，这是自古以来的。因为什么？你看，哪怕要增加一个这么基层的工作岗位，就是因为他有编，所以他必须走流程。这流程还很复杂，这三级把关，所以在这样一套稳定的编制之下，你可以看到背后反映出来的还是一种文书闭环的一个体系。它从这个怎么送达、怎么拆封、怎么批示，都是有严格的要求的。在治理上，哪怕在这么基层、这么小的一个事儿上，都把随意性尽量的压缩到了极限。这背后其实就是对责任、对这种所有的文书留痕，它都是要存在的。当时有没有现在电子化的文书，都是甚至都要竹简。哪怕有这么大的行政代价、行政压力，他也要把它留下来，就是因为他对这种整个的行政控制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这种要求的。
0: 我们说县一级的核心管理班子大概就是县令、县丞、县尉。我们来看一下这份堪称古代 OA 系统的文书实录哈，它首先是乡瑟夫提议，然后呢县丞质疑，县尉批准了，县令沉默了。他最早给的是请县令和县尉核准，但是提出质疑的是县丞。从这份文书往来，你们怎么来看县令、县丞、县尉之间的关系？
1: 我们不能就是轻易的把县丞当成副县长啊，大家要认识到这一点，他和县令的身份差异很大。但是县令和县尉是县里边的双主官，他们两个人的身份差异不大。所以呢，县丞其实很大程度上扮演了一个类似于办公室主任或者是这么一个秘书长的这么一个角色。就我拿到了下面的请示之后，我首先做第一道审核，给出我个人的意见。但是呢，他虽然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他毕竟用今天话说他是班子成员，他还有一个议事的权利。那我给出了我的意见，然后我这个意见究竟是否能够被长官所采纳，那由长官你们自己看着办。但是长官在里边呢给出了一个绝对的答案，那我同意或者是不同意，就由此确定了这个编制的设立还是去留。那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会注意到秦的基层治理呢，一方面它存在着一个集体决策的可能哈，就是大家把自己的意见摆出来，然后畅所欲言有一个讨论。但另外一方面呢，又能看到是长官负责，长官拿出一个章程来之后呢，底下的人也就照办就可以了。这一套议事模式，当然一方面是效法当时秦的中央统治，中央也是这个样子，那也另外一方面呢，确实是传诸久远，一直到后代也是如此。
2: 你看这个县丞问的这个细节，他问不是问你有什么合理性了，你有什么道理了，他直接问有何律令依据， 就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整个的行政的理念已经有了律令作为行政决策依据的这么一个意识在。

0: 他其实也倒逼，不光是县城需要动，你哪怕下面的人，你这个基层，你要提一个需求，你都要明白这个需求背后有什么律法依据，而不是说你简简单单的拍脑子去想我有什么需要，你就要给我什么满足。可以看到当时的从上到下的这个我们现在当然叫法治意识了，或者当时叫这种对律令的这种渗透是非常强的。但是你要反过来看，哪怕他没有充分的律令依据，这个事儿也成了，但这个决策权背后他处处留痕，我们几千年后现在都看到了，当时如果出了什么事儿，肯定是责任倒追。所以看到当时的这种文书机制背后其实是一种责任机制和是一种权力分配的结构。
1: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有官吏近百人，也不断有新人补充，当地政府仍然反映人少事多。里耶勤俭千龄吏志有记录，官吏一共有104人，缺岗35人，还特别提到某一时段向令史、色夫、校长、官佐以及长吏5个岗在岗人数甚至不到定额的一半。具体情况是色夫定员10人，缺岗2人，3人遥使，也就是3个人出差，校长定员6人，缺岗4人，官佐定员53人，缺岗7人，22人出差，长吏定员3人，缺岗2人。综合文献记载，公职人员用工荒并非存在于千龄县一个地方，千龄县超过1/3的岗位空缺，你们觉得是特例还是常态？
2: 这肯定是特例，因为千龄是新占领区，它是新地，新地呢就是鱼龙混杂，民事关系比较复杂，民情呢政情呢都不太清晰的地方。你做官呢，肯定是做中央官，然后或者在首都做官，没有人愿意去这儿。新地往往派那些呢，一般都是属于
1: 犯过错的这个官员。
2: 派看就是他就是属于是某种处罚，然后才派你到这个地方去。那如果你不想去，那你有很多办法。我生病了，我这个不舒服，我家里有事儿，反正能跟长官搪塞。就今天我们能想到的办法，秦朝人一定都用，这都是先人智慧。
1: 我们从文献当中其实看到了，比如说不再续用的，但其实也用了，给你用到哪儿就用到这个新地区。
2: 对对对，用到新地区算你戴罪立功嘛，给你一个那个新的机会啊，改过自新。所以呢，大量的人不在边和不在岗，就是反映出了这种矛盾。其实不是说大家不愿意做官，而只是不愿意到这个不太好的地方去做官了，这是一个现实。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注意到本地的干部呢很难得到迅速的培养和补充。那这个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秦对文书行政的要求比较高，培养出一个官员呢需要很长的时间。刚才您提到了说大家要认字，至于是9000个字还是5000个字，这个可能有不同的记载哈。但无论如何，一个人认识5000个字，这个在今天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今天我们一般的了解说一个新华字典无非也才10000多个字，我们谁把新华字典都认全了？我们日常在汉语里的使用上，好像一个人认识3000个字就能够流利的使用汉语和表达汉语，但是在当时人一个人要认识那么多字才能做官，甚至还不是只认识5000个字，每一个字还要有6到8种变体他都要认识，那达到这种程度才能做官的话，这对于一个普通的人培养成公务员那个太艰难了吧。然后一方面是这个地方险恶的环境和军事压力，另外一方面是你自己的投入产出又那么的高，这一定使得本地的缺额会比较多，这是变态不是常态。
0: 秦律本身就把任命为新地吏作为一种处罚，为什么缺人呢？可能也是罚的人没那么多，或者像刚才屈老师说的一样，有些受罚的人想辙也不愿意过来。千龄县属于洞庭郡，楚国的南部，现在的湖南湘西地区，在当时来说肯定还是这个山高路远，比较落后，可能是没有人什么人愿意来。而且地方官吏的培养，咱们当然说了，一个王朝新创，首先要统一文字、统一认识、统一思想，这都要花很长的时间。你把当地的人教认字儿，都很困难，更别说让他能什么对情律有着熟悉的把握。所以你要在当地，我不是说信不过当地人，当然这可能也是因素之一，但你要迅速的把这么一个新征服地区的人培养成为一个合适的官吏，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之下可能也比较困难。这就是咱们前面提到政府公共服务里也强调他要有教育服务，因为他本身也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你必须要有新鲜血液循环进来，不然你只靠这种什么贬官折过的哪有那么多人啊。所以在当时我认为可能这种缺悬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当然你可以看到，虽然缺了这么多人，但行政运转依然可以，不能说良好吧，保证一个基本的运转，可能是这个编制也是过于庞大。
1: 里耶勤俭为我们打开了一份尘封的县级府衙工作档案，也让我们看到了秦朝基层公务员的繁忙。大秦帝国初并天下，郡县治理模式下，基层官吏工作量有多大？ 寻秦记，我们下期继续走进秦朝郡县，在秦朝人的加班记录中寻找答案。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北京时间4点整。
1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苦练内功是我们创新的底气，从零下40度到海拔4000米，再到大风12级，高铁人跑遍中国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各种地方做研发试验，锻造了中国高速列车能挑战世界最复杂运营环境的能力。
20: 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1: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陪你读书，我是肖磊。说到代谢啊，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减肥，代谢快呢就能瘦得快。但今天我们要聊的代谢远不止体重秤上的数字，它关系到血糖、血脂、血压、尿酸，关系到脂肪肝、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甚至关系到我们每天的精力、情绪和睡眠。 今天我们请到《我的代谢我做主》这本书的作者，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主任技师教授宋俊，和大家一起聊聊代谢到底是什么，它和我们的健康究竟有多深的关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在看您写的《我的代谢我做主》这本书之前，我其实一直只知道这个 GI 值，也就是升糖指数，而且这个现在不光是我知道，就是大家其实现在对这个也关注度很高。就我们在逛超市的时候，经常现在很多食品，比如说一些面包、一些饼干，它都会标注低 GI， 对吧？就是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哦，我要为了身体好，我要吃这种升糖指数低的食物。但是您在书里头提出，除了升糖指数，还有胰岛素指数、抗炎力指数，其实这些都应该关注。那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吗？就这两个指数分别是什么？然后为什么要同时看这三个指数呢？
0: 好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胰岛素指数。我们就打一个比方啊，从胰岛素的指数里边，我们怎么去选择食物？其实在我的血糖我做主里边是有一个胰岛素指数的食物库的。那在第二本我的代谢我做主里边是有一个对这个食物库的进行一个添加补充，对的。那么我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全脂牛奶、薯片、脱脂牛奶、低脂酸奶，如果是从卡路里的角度，大家普遍认为的什么食物是最不健康的呢？一定觉得是薯片是最不健康，对，薯片是最不健康的。但是我们从让胰岛素更少的工作量，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哪些是最健康的食物。那么我们就把胰岛素指数给大家公布一下。全脂牛奶的胰岛素指数是24，薯片的胰岛素指数是53，脱脂牛奶的胰岛素分泌指数是69，低脂酸奶的刺激胰岛素产生分泌的数值是84。这样，对，再往来看，是不是从胰岛素指数分泌，从胰岛素工作量来看，薯片要比低脂酸奶更健康一些。对啊，所以呢，我们还是回到刚才一句话，就是说身体一定不是一个卡路里的计算器，我们不能把维生素 ABCDEFG 全部算成卡路里和能量，它们都有自己独立的一个作用，一个代谢的作用。那么单从胰岛素的角度来看，我怎么去选择呢？我更应该去选择低胰岛素指数的食物，比如说我去选择全脂牛奶。还有一个呢，高抗炎指数。高抗炎指数更多的在哪里？更多的是在颜色鲜艳的食物，比如说我更关注绿色的食物啊，因为在我的书里边，其实我讲到了很大的一个篇幅，就是膳食硝酸盐。膳食硝酸盐有扩张血容量的作用啊，所以就好比我们的血管里边本来是开两车道的汽车高速公路，现在呢开了四车道的高速公路，更多的氧气、更多的营养都能够输送进去，那就是膳食硝酸盐的作用。它在哪里呢？它在绿色的食物，甚至在红色的食物里边，它是随着太阳的能量给我们的，所以高营养密的食物更多的是在红色的彩椒绿色的蔬菜甚至西兰花，黄色的彩椒黄色的胡萝卜，对，黄色的胡萝卜，红色的胡萝卜紫色的海带、紫菜、紫色的茄子还有呢，甚至一些白色的菌菇类的食物这些都是高抗炎的食物，高炎力指数的食物，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吃的。但我们更多的呢，还是要吃到一个完整的形状。吃自己看得到原材料的食物，这是我比较推荐的一种烹饪方法所以烹饪方法其实也是在一个不合适的烹饪方法中，让我们过多的摄入了更多的添加剂的东西。
21: 但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内容当中就是这个信息量有点大，就反而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比如说您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就吃升糖指数低的食物，或者说你就吃这个脂肪含量少的食物，对于大家来说这个好像更容易操作一些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好几个指标，然后这些指标呢，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有些我们并不太清楚， 对吧？比如说抗炎力指数、胰岛素指数，或者您刚才说这个污染这个，那可能我们其实不太知道这个食物到底符不符合这个标准。那就在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对吧？我们普通人日常买菜做饭或者在饭店吃饭，那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好记的原则可以遵循呢？
0: 啊，这些比较简单了啊。第一个原则呢，就是多吃绿叶菜，多吃颜色鲜艳的蔬菜。啊，这是第一个原则。我们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看一顿饭五个颜色，你数一数，我今天吃饭有没有达到五个颜色？达到了 ，OK， 及格。啊，没有达到不及格，加一个颜色。那这个就比较方便了，我可以用绿色的蔬菜呀、红色的蔬菜啊，用鱼类啊，用肉类啊，红肉啊、白肉啊都可以。我要达到五个颜色，最简单，这是第一个，颜色来区分我有没有达标。那第二个呢，就是我50%。这一顿饭的50%要吃到蔬菜，这也比较可以容易解决的啊，我能够得到更多的抗氧化高的一些食物，更能够得到一些营养密度高的食物啊，来帮助我自己啊，这是第二个原则。那第三个原则呢，就是我能够吃到我能看得叫原材料的食物啊，如果是那个肋骨汤和糖醋小排，那我就选肋骨汤吃。
21: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都是我们在这个饮食，然后这个日常应该怎么吃这个方面哈。那一般我们说到，肯定就是睡得好、吃得好，然后还要有适度的运动。那除了这个吃以外，像运动，然后对于这个代谢的改善到底有多大呢？就是什么类型的运动，然后对于改善这种胰岛素抵抗最有效呢？
0: 这个运动对你的糖作用是什么？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这个运动对胰岛素改善有没有帮助啊？那么如果这个运动让我的糖波动更大了，那说明这个运动过量的，我们把它整个程度要下降，强度要下降，让糖稳一点。那么如果这个运动以后呢，我人特别的累，很累，晚上睡不好了，那我的强度也说明它太大了，那我要把它减一减啊，这是运动的强度和糖之间的关系。只要这个运动对整个糖、对整个睡眠没有太大的影响，哎，这个运动就是能够对胰岛素优秀的、有帮助的运动，就是一种。那第二种呢，就是一个增肌运动。增肌运动的话，一定不是撸大铁啊，增肌运动是刺激那种轻阻力的、刺激小肌群的运动，产生肌肉。那么增肌运动呢，一个星期就做个2次够了，哎，不要太多。但是在增肌运动的时候，同样我们要考虑到，哎，我这个增肌运动小重量的刺激的运动以后，我是不是让糖更稳了？我是不是让睡眠更舒服了？哎，这也是一个原则，哎，通过一个星期2次的增肌运动，以及平时的一些日常的运动，我觉得就可以让我们的胰岛素改善回来了。对的，因为毕竟，吃占到70%，动占到30%，那么还有呢，就是吃好饭以后随便走走，不要快走，不要在太阳下走，随便走走，踱踱步，散散心，吹吹牛，聊聊天，讲讲八卦，哎，这种对胰岛素都是非常友善的一个运动。
21: 所以就是如果那个饭后散散步，然后或者那个没事爬爬楼梯，看似不是强度多高的运动，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0: 对，而反而如果本身已经有胰岛素抵抗了，你再去撸铁再去增重啊，只会破坏代谢，只会加重胰岛素抵抗，它对胰岛素抵抗的逆转修复是不利的。因为当已经抵抗了以后，你再用过大的一个强度去刺激它，让它的波动更大，那么胰岛素不就更累了吗？所以在整个逆转的过程中，对整个一个运动的强度一定是要低强度小刺激，缓慢的一次一次去慢慢的，今天刺激比如说手臂的肌肉，明天刺激大腿的肌肉，就像我们考试一样，小朋友读书考试一样的，今天学第一单元，明天学第二单元，我一下子把12个单元全给他的话，小朋友肯定吃不消，我一下子给我的身体从头到脚所有的肌群都有一个大重量刺激的话，我们的身体就肯定吃不消了啊，所以呢，我就缓慢的一个星期呢2次增肌运动啊，今天刺激这里，下一次刺激那里，然后呢，平时增加一些适量的一个小运动，饭后走一走，散个步， 有个两层楼三层楼的楼梯呢，我去爬一爬就可以了。三十层的楼梯就不用爬了啊，我就两三层的楼梯就爬一爬就可以了。但是千万记住啊，就饭后走路不要快走啊，不要在太阳下走，不要暴汗，不要快走啊，或者戴上动态你就看到了，这些行为可能会让你的血糖波动更大，反而给身体一个不安全的信号，加重了胰岛素工作量，那就不好了。所以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啊，最终的趋势就是啊，我们别把身体压得太紧。如果把身体压得太紧的话，第一个类固醇会上升啊，第二个呢啊，我身体也会出现一个保命模式，更多的去抓脂肪。我们要给身体一个轻松的一个状态。
21: 嗯。学到了学到了您对，然后您书里还有一块专门讲了这个食品添加剂哈，这个我有两个疑问哈。第一个就是说，可能在我们日常，比如说我们买的一些在超市购买的一些食品，我们能明确的看到它的这个食品添加剂，然后一个是这个想问问您，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就我们应该怎么判断，比如说哪些配料表里头哪些东西我们是要注意的，可能就是重点要排除掉这些东西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哈，就是我们在饭店吃饭的时候，我以前哈就觉得在饭店吃饭可能就是重油重盐，这个不太健康。但我后来呢慢慢就意识到，不光是这个，而且在饭店里头它可能会添加更多的添加剂，是和我们在家里头可能不会放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对我们的身体一定也会造成伤害。所以呢，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这个认知是对的吗？然后是不是我们只要每天点外卖，或者要是总是下饭店的话，这个对我们的身体一定是有很大伤害的？
0: 您的理解大部分是正确的。当我们添加剂的含量过高的时候，我们甚至早中晚三餐一天所有的食物让这个添加剂的剂量累加高于了我身体的承受能力，它一定是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对的。那么我们看我们怎么去选择呢这分两块，就您讲的第一块就是在超市我怎么去选食物，第二个呢在那个饭店这些添加剂我怎么去规避。在超市怎么去看食物呢也不要太害怕添加剂，毕竟它是一个工业化一个标准流程，它的主要标准的目标是什么让我们不会闹肚子不会吃的出问题所以呢这是整个一个预制工业化的一个目标但是对一些代谢本身就不是太好的胰岛素抵抗的人群呢，我怎么去选，我们尽量去选那个配方表不是太复杂的，不要太多的看不懂的东西去。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我比较关注一个呢叫做某某磷酸某某，就是复合磷酸盐所以呢，从我的选择，像我选东西的时候呢，我看到一大串的东西，我不会太仔细去看，我只会去看里边的一些关键词，比如说磷酸，我只要看到某某磷酸某某，这个时候我会相对规避一下，其他呢要还可以，就是第二个呢就是果糖，果糖呢大家其实知道的，果糖对人不是太友善的，特别是对肝脏不是太友善，所以呢，我要是看到有果糖的，那就要看。如果果糖呢排在很后面的，那我就相对还能接受，如果它果糖排在很前面的，排在第一位第二位的话，那我就可以稍微规避一下这是我们选食物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看某某磷酸某某我有10到20个添加剂，我只要看有没有磷酸，我找磷酸，有磷酸的那它就对我不是太友好了。第二个呢就是看果糖呢排位就是不要太靠前，它在就放在末位就末位了，就算了，就这样吧毕竟我们的食物水果里边也是有果糖的，当果糖是合适的量，对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快速能量，蛮好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看饭店的食物的添加剂饭店食物添加剂呢，这个确实它是重口味的这是要靠平时的一个积累了。打个比方大家都说那个皇室的人看珍品都看得出来的他们能够看这是珍品，这是劣品，这是仿品，他就看得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他脑子里他的眼睛里只有珍品，所以他看到劣品伪造的东西的话，他就觉得很怪。我们吃东西其实也是这样的，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呢比如说刚才我讲到了磷酸，那磷酸我是能吃得出来的， 我会觉得哎，这个味道好像有点怪，因为它有点微微的苦涩味，但是重油盐的人呢，他的味蕾的敏锐度下降了，所以他尝不出这个味道啊。所以我们选的时候呢，我们去训练自己的味蕾，最简单的方法啊，争取啊，一天三顿吧，我们有一顿在自己家里吃啊。然后呢，我们在真正选饭店吃东西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先选比较干净的，我们看得到原料的食物，把那个重油重盐的放在后面去吃，让味蕾更多的去接触到我们的各种食物天然的味道，就慢慢我们就能够觉得，哎，我经常吃的这个饭店的菜，哎，好像它是不是大厨换了，这个味道重了嘛？其实不是，而是你整个味蕾敏锐了，我们的味蕾更新很快的，大概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能更新一次味蕾细胞。所以我们让我们天然的食物放在前面去吃，而让重油重盐的放到后面去吃，慢慢去训练我们的味蕾的话，我们就能够去尝到哦，食物对我们的伤害就更小一些，对代谢更小一些啊。这是一个训练的方法，慢慢的把我们的味蕾给敏锐了，我们就能知道了，哎，这家店的食物不行，那家店的食物还可以。那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饭店的添加剂怎么去规避它。有些饭店还是蛮好的啊，我们去听一听啊，有没有烧火的声音啊？有烧火的声音的话，它一定是现炒的；没有烧火的声音的话，可能是预制菜更多一些。那再有呢，就是我们吃了这家餐厅以后，我们第二天去测一下我们的腰围。如果我们吃了这家饭店以后，我第二天我的体重没变，腰围长了0.5公分，长了1公分，那就我们这家店就不要在我们的名册了，我们就换一家店，说明这家店里面的添加剂就比较高啊。那么现在饭店那么多了啊，所以我们一家家去吃，一家家去挑啊，一定能找到自己合适的一家干净的饭店出来。对。
21: 对，宋老师给了我们非常好的建议哈。然后还有就是想问一下您看现在我们说就是轻断食16+8是吧，就很多这种减肥的方式其实都挺火的。但是我听您刚才说到，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这种饥一顿饱一顿，或者说可能对让身体有时候会处于饥饿的状态，好像并不是很好。那您怎么看待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两种或者其他一些网上很热门的减肥方式呢？
0: 是这样的，无论是轻断食和16+8，我都不反对的。我遵从的就是平常代谢法，遵从的是规律的饮食。规律的饮食代表什么？我一天吃一顿，一天吃两顿，吃五顿，吃十顿，它都称为规律的饮食。所以，如果是16+8的话，它是16个小时是空腹状态，它就把早餐拿掉了。那么，当他一个人他规律的一日两餐，我这里有的，我帮助他把脂肪肝给解决掉了啊。但是他就是一个规律的16+8的一个人，他一辈子就是维持16+8的 ，OK， 没有问题，这是规律的饮食，就是16+8，所以跟我们一日三餐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身体已经达到了这个节奏，我们身体是有节奏的，身体有生物钟嘛，日出而起。日落而起啊，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视网膜通过太阳，通过阳光来知道哦，生物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身体里边还有很多小闹钟，我们的所有的消化液的分泌，所谓的代谢功能的正常运转，都有自己的滴答滴答的小闹钟。而这个滴答滴答的小闹钟，它时时刻刻都在跟我们的大的生物钟去校准时间，就像电脑校准那个中央时间一样的。他就每一顿饭每一顿饭在校准，所以我一天只是两顿饭，我就是维持16+8的情况下，哎，它就是一个规律的饮食，身体的整个消化吸收代谢的功能的运转完全是按照吃饭的时间点来进行的啊，这可以的 ，OK， 没有问题，只要你永远去维持它就行了，没有问题的。当然了，16+8的研究它只是在一段时间也没有，目前没有一个长期维持的16+8的一个大人群，甚至10年、20年的大人群的数据是没有的，它还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数据啊，所以这是从我的角度的话，16+8 OK 的，只要你能一辈子维持没有问题啊，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轻断食，轻断食的话，但我现在还有的很多就极端的饮食啊，比如说纯吃素食。纯吃荤食、生酮饮食，甚至辟谷， 这些呢，从我的角度我都不是太建议的，因为我不排除任何的食物，我觉得食物天生在大自然中一定有它存在的意义的。我甚至不回避猪油我也不回避各种的比如大家认为不健康的食物，我觉得很多的食物只要它存在，它一定有健康的意义在，包括牛肉，我会在帮助管理的人里边特别推荐吃肥牛肉卷，有饱和脂肪酸的，有血红蛋白的红肉，来帮助整个一个糖的代谢，整个一个血色素的代谢所以我不回避，但是呢不能偏激，我觉得不能偏激，纯素纯的肉纯的素食甚至我啥都不吃了，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代谢是一个比较致命的一个伤害它是让身体就处在一个回到了，我又回到我们的保命模式了它要去改变它的自己来维持我们的食物，那一定是缺少营养物质的。如果我纯素食的话，我脂溶性的维生素就没有了，如果我是纯荤食生酮饮食的话其实肌肉的流失的同时脂肪流失的同时，体重下降的同时，肌肉也是在流失的包括我们现在的各种打针甚至 GLP-1 司美这些呢，它都会存在50%甚至50%以上的肌肉的流失，当肌肉流失了以后，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下降，我们的整个代谢也会受到破坏再有呢就是辟谷，我也碰到过的辟谷前是轻度脂肪肝，辟谷后成为中度脂肪肝，这就是身体进入一个保命的模式，所以这些极端的饮食我不是太建议，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规律的饮食只要有合适的食物结构，食物搭配给身体食物的信号身体自然会反馈你一个良性的一个结果的，我们要相信我们的身体跟我们之间的交流，而不是主观的认为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卡路里的计算器，千万不要认为身体是一个智能体每个营养物质都有它在身体里的一个定位一个作用的
21: 最后还想问您一下，您看您说到了这个代糖，其实这个代糖也就是也非常不好，然后现在呢就我看到就是很多那个就是尤其是给小朋友吃的那个东西，他会为了表现它很健康是吧，我里头没有白砂糖然后我是零蔗糖的，但其实它里头一定会放很多代糖，那这个就是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吗？
0: 对的，这个是对身体不好的。第一个，甜味剂代糖在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明确指定它对我们的代谢没有任何的好处，而且会加重胰岛素抵抗这是已经明确出来的第二个呢，代糖给我们大脑一个快乐的兴奋的刺激但是看似血糖是平稳的，胰岛素会叫出来工作，会加重胰岛素的工作量，进而破坏胰岛素的敏感性，那么导致胰岛素抵抗这个状态出生，所以这就是代糖不好的。包括我们的甜味剂，现在还有最新的一个甜味剂叫做甜蛋白，甜蛋白是一个最新的，而且将来可能会发展非常快的进入一个代糖的一个工业化领域因为它集中了一个低 GI 指数高蛋白指数高蛋白集中了这两个非常优秀的健康信号，健康是打引号的但是它既然有了一个甜味的刺激身体，它一定会给身体一个明亮的多巴胺刺激，就像刷短视频一样的但是这个刷短视频大家都有这么一个感受吧，我看了一个再看一个，看一个再看一个，一不小心半小时一小时过去了，为什么这些明亮的刺激瞬间的来瞬间的走，瞬间的还要寻求下一个刺激，所以这就是代糖给我们一个大脑的多巴胺的快乐的背后让你停不下来，所以这也是很多喝了奶茶以后会觉得最后有空空的代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过代糖的味道是前甜后空，就没有满足感大家可以有机会的话去尝一下白砂糖，白砂糖粘这个取一粒两粒放在舌尖尝一下，它会给你有种满足快乐感，它是前甜后满的，就有种满足感我们再打个简单的例子这个代糖其实等同于啥呢，这个代糖它等同于我们果糖给的一个快速刺激，其实它的快速的刺激信号是很相似的，那么 果糖又在哪里呢？除了果糖是在人工的糖浆里边呢，更多的还有在什么？在天然的水果里边。那么我们用这么一个甜味的刺激，打个比方，比如说葡萄啊，砂糖橘，你去吃葡萄吃砂糖橘的时候，这种快乐的明亮的刺激跟代糖的刺激是很相似的，前浅后空，然后你就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我吃一个再吃一个，吃一个再吃一个，是停不下来，一不小心三五斤的葡萄就吃掉了。那么我们的大的水果，葡萄糖的水果给了我们的刺激呢，就是真正的蔗糖的一个刺激，就不是代糖的刺激的，它是前甜后满。那么我们想一下，比如说我吃一个苹果，我们有没有这种现象，就我吃完一个苹果，哎，我觉得不满足，再吃一个，我下次来吃个三五个苹果，吃不了的呀，不可能吃下去的呀。所以这就是代糖的刺激和我们真正的白砂糖的刺激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代糖的刺激，果糖的刺激，都是类似于刷短视频的这种短平快的明亮的刺激，让你越吃越多，越吃越不满足，然后更多的增加我们的摄入量。所以而且作为特别是孩子的话，如果大脑快速的受到这些刺激的话，他的对读书的集中注意度的持续时间会受到影响。那么现在小孩子35分钟一节课，40分钟一节课，他就坐不住了呀。他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意志力去抵抗大脑的一个反抗嘛。所以这就是现在很多的问题的一个源头。对。
21: 非常感谢宋军教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啊！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整个就是听您讲完，就这个信息量确实太大了，就这期节目真是获取到了太多的知识。然后但是首先呢，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就是代谢从来不是减肥人群的事儿，就其实它关乎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状况还有这个生活的质量。所以呢大家就是都能通过这期节目，然后还有宋俊教授的《我的代谢我做主》《我的血糖我做主》这些书，然后能来听懂我们身体的信号，来吃出我们的代谢自由。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是肖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痛苦，但回头想想都是传奇。这是90后作家刘楚欣在第二届漓江文学奖上的获奖感言。作为一个阅读类节目的主持人，我承认之前我是从来没看过他的作品的，所以我很好奇，从文学素人到备受关注的作家，他究竟是怎么成为激起网络层层涟漪的文学黑马的？
3: 我是高丽，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广西南宁的漓江书院，我们将会在这个地方采访第二届漓江文学奖的获得者刘楚欣，我带着各位一起走进刘楚欣的写作世界。这次获得这个漓江文学奖，然后来到广西，可以说一说这个漓江文学奖你的一些感受。
4: 我觉得漓江文学奖可以说是填补了这个中国文学奖的一个空白吧。因为以往主流的中国文学奖一向都是颁布给那些功成名就的一些作家，但是反而那些文学新人可能说更需要这个，无论是资源还是资金上的一些支持，让他们有机会能够，甚至有机会能说脱产，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写作之中。说漓江文学奖这个，他这个宗旨就是主要是颁给这个新人，甚至说你那些小有名气的作家，你必须写的显著高于这些新人，你才有机会获这个奖。新人一旦就是获奖之后啊，或者第一次有了这个曝光知名度，一定的知名度，第二次就是有着一定的个经济上的支持，他就可以说步入正轨，他们写作生涯。
3: 泥潭，这是你的可以说是第一部长篇小说
4: 啊。
3: 很多人呢也是通过这部作品认识了刘楚欣。那他到底在你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4: 其实比较复杂，我对这个小说的态度，就是一方面就是想快点把他送出去，就好像嫁女儿一样，就想快点把她嫁出去。但是她的长期的就是，没有完成，或者一直被退稿状态，我又不得不面对这个小说进行修改。其实我很不愿意修改，每一次修改都是，然后很难受，因为很多文字可能说很早之前写的一些内容，我自己可能说后来改的时候也不满意，但是改又改不掉，就好像一直赖在这儿了。我对她的态度比较复杂。
3: 你们一般推翻自己的东西，会是推翻故事情节，还是文字的描述，就是你的措辞啊？
4: 情节和文字都很麻烦。因为文字的话，你可能说一大段一大段的，那你得重新改写一遍，让你现在的这种风格可以重新写一遍，很吃力的这个过程。最难的还是这个叙述的这个逻辑啊、视角啊这东西，你可能都要重来一遍。那个情节就更麻烦了，可能你动一下这个情节，后面的整个结构全要变了。有的时候我就这个小说最怕的就是写的中途，可能写了很久之后，突然看到一则史料，就是跟你这个情节是冲突的，因为你不能违背这个史实嘛。有的时候这个大的史实不能违背，所以导致你前面的东西可能全部都要推翻了，这个是最麻烦的。
3: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会研究大量的史实，包括你这次的这个泥潭的创作，也是有一个对于自己家乡的一个基本的了解和调研。那你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创作的有意思的事情？
4: 比如说有一个，也是一个我们社科院的一个前辈吧，他是专门研究这方面历史，当时我还在读硕士的时候去拜访他，那时候他可能感觉比较惊讶吧，是说，90后都出来闯荡江湖了，就得搞学术研究了。因为当时那个时候还比较早，可能90后也就20出头吧，还觉得这个非常年轻，就过来拜访他了。
3: 没想到，
4: 对，没想到，
3: 他没问你为啥要过来找我聊这些。
4: 当然，我不当时不好意思说我要写一部小说。
3: 那你咋跟人说的？
4: 我就是想写一部这个荆州历史方面的一本书吧。就是这么说的。
3: 那老师现在知道你这个作品出版了吗？
4: 那我不清楚，虽然我有他的微信，但是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3: 有没有考虑送他一本？
4: 有考虑吧。
3: 好，谢谢楚欣，我觉得这个回答特别真诚。
4: 还有的话就是，比如说当时有一个，应该是一个齐人的后裔吧。就是荆州
3: 齐人的后裔。
4: 就是他年纪非常大了。我想他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末期，那个时候他应该是一个小孩，或者他的父亲是个小孩，他在这个家庭成长，就像家庭背景成长起来的话，我相信他对这个文化应该是比较有了解。尤其他这个家族的历史，家族的记忆，我就想做托人能不能去拜访他一下他，结果打听到的时候说他这个年纪太大了，已经昏迷了。
3: 但是你作为一个创作者，你还是想做这件事情。
4: 对，
3: 我觉得这也是对自己的文字的负责，当然也是对观众和读者的一个负责。因为我们的受众，不管是观众和读者当中，有很多的文字工作的爱好者，有的人愿意写作，像你刚才说的，你不建议大家脱产，但是也有一些在职的，可能做的是这份工作，但是他其实喜欢文学创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会比较痛苦，我怎么去坚持这件事情。所以就想问一下楚昕，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你也提到了很多次的被退稿，那到底是什么支撑的你一直去做这件事情，不断的去投稿，最终泥潭可以被大家看到？
4: 这也是可能跟我性格有关吧，就是我这种性格就是说好听一点叫做执着吧，说不好听一点叫偏执。就是既然做了这个事情，我就想说做点结果，不然感觉好像以前的努力都白费掉了。希望说给自己一个交代。比如说当时就想了想说，可能说中途经过很多次退稿之后，就想着说随便有个出版社把它出了就可以了，哪怕没人看，对自己也算一个交代，可能说这么安慰自己。
3: 但是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一个答案呢？
4: 那当然也有反馈啊，比如说可能一开始就是编辑就没有回应，到后来开始有这个主流文学刊物的编辑就是回复你，就说认可你这个语言还不错，就是情节需要打磨，然后再慢慢后来就是开始入围一些奖项，再到这一次就开奖之前，我对我同学就说了，就说哪怕这次没有获奖，那起码我知道这个改的方向是对的，因为越来越受认可了，那再给我一些年，那这本小说一定可以获奖，我是这么觉得的，这个方向大致上是对的，所以说也是说不能就是盲目的闷头去写，说我写了之后就不交给任何人评判。当然你说你自娱自乐当然是可以，想追求说自己的这个小说写作进步啊，或者是说想进入到主流文学界的视野的话啊，那你可能要接受读者也好，这些评审老师的也好，其他作家也好的审视，那是必然的，接受他们的批评，那你就必须要接受这个痛苦的过程。当然我也说网上也看到一些文学爱好者吧，他们就自己写的自娱自乐，也从来不发表投稿，其实这也挺好的，自己当一个业余爱好也可以。但是如果你就说想要写得更好，那你就必须要经受这些投稿、退稿、这些拒稿等等这些痛苦，不可避免的。
3: 楚昕，我不懂啊，就是不懂就问。像一般，比如说你给出版社去投稿，被退稿，人家会告诉你退稿的原因是什么，是吗？
4: 大部分不会，
3: 就单纯的给你退回来，
4: 都不会退，就是没有音讯的。
3: 他没有给你音讯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去追问这件事吗？
4: 都不会追问，我就是了解他们什么意思，你也不用再问了，何必自取其辱？是吧？
3: 那你会怀疑是不是我写的东西真的是有问题？
4: 那是必然的，那是必然，肯定是有问题的。当然，比如说有的文学爱好者，他觉得说，哎，我看那些文学刊物上发的作品也没有多好，是吧？你觉得他这个刊物上发的80分，我觉得自己有81分啊，凭什么发人家不发我的？其实是这样的，就第一个就是作为一个就是刚刚写作的人，就是不可避免的会有一种双标心理，就是你就是总是拿着放大镜看人家写的东西不好，但是看到自己作品的时候，就有意无意的去忽略到自己写的不好的地方，所以说你觉得人家写的是不怎么样啊，其实你自己拿着同样的标准去看自己的话，也会发现有很多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新人，你有义务把自己的稿件显著高于这些刊物上发表的作品，这是你的义务。可能说你这个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也确实有80分啊，你写的有81分，但是这就是不行，你得达到90分才行。
3: 明白，
4: 这是你的义务。
3: 那你还记得当时漓江文学奖他们跟你联系说你的作品入围了，你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自己是什么心情吗？
4: 有点意料之中，因为
3: 意料之中啊，
4: 就是我改完最后这一稿的时候，我感觉已经突破了我以往的极限，就是跟以往写的东西有点不一样。我心里想这一次应该有戏了。
3: 但是你认为的不一样，你就敢确定他们觉得是好吗？
4: 这肯定就是冥冥之中的感觉，就是确实就是感觉可能突破了自己以前的极限吧。
3: 那你觉得如果投其他的奖有这种底气吗？
4: 其实也有很多偶然性的因素，这个都说不好，不同的这个读者都有不同的偏好，那这个评审其实也有不同的偏好，都是说不好的。
3: 但是漓江文学奖从它的奖项设置的初衷就是鼓励年轻作者的创新，所以我觉得这也应该是给了楚昕一些底气。这部泥潭你觉得你最满意的独到之处，你可以给我们说一下你认为是哪部分吗？
4: 我自己琢磨出来的，就是通过王林展现很多东西，比如说我刚才说的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结合，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王林是一种病症，
3: 病症
4: 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是一种精神分裂，就是 同时出现了两个我，一个是亡灵的我，一个是回忆中的我，其实代表了主体的这个分裂。这个主体在遭受重大的这个刺激之后，产生了这个人格的解离。这个小说中也经常就是说，好像从另一个视角，就是遭受这个巨大的这个刺激之后啊，脱离出来了。第三点，我觉得它是啊，它其实代表了这个审视，自我的审视，啊，就好像小说也有，就是说我好像被什么东西凝视着，然后我好像在凝视着我自己，
3: 对，
4: 啊，就自己看待自己，就好像有道德这个审判、反思的这个意味。啊，最后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潜意识的这个含义，啊，最后我让这个亡灵和这个回忆中的我汇合起来了，啊，其实我就有意无意的，就是想让这个亡灵的我充当这个回忆中的我的这个潜意识，在大段这个我在独白的时候啊，或者是在思考的时候，不经意的插入这个亡灵的说了几句话，就让他充当这个潜意识。我想可能在这方面一些独到的地方吧，当然我也其实没有读过其他写亡灵的人。怎么写的？其实我也没法完全判断，因为也有网友说这个开头有点像这个什么余华老师的第七天呢、啊，或者是像这个我的名字叫做红啊，这个我其实我发现真的有点像这个我的名字叫做红这个开头。
3: 那别人说，如果说你的作品和某位大师的相似或者雷同，你对你来说，你觉得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
4: 说明是我触及到了一些成熟出来的门槛，可能说就是。总的来说还是好事，
3: 好事啊，你很愿意接受这样的声音啊。谢谢楚昕刚才跟我们这个很真诚的这个分享。然后现在呢，有一个大家的这个问题是关于艺术形式探索的。楚昕，你看看这个问题，你愿不愿意回答？说你这个书里面，整个的这个戏中戏的这个复调的这种设计，和这个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很相似，但这种意识流的写法可能并不太符合多数中国读者的这种习惯。就像刚才在前面我聊的，我认为对我是有一定门槛的，我必须看三遍，我才能把这个故事捋顺，但是到第二遍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上头了。那这种实验性的手法，你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艺术考量？
4: 确实这个小说受到了福克纳的作品的影响，我也在学习他的作品。最后这个小说定调就是其实就是《喧哗与躁动》和另一本书叫做中性，可以这小说定了一个调。你开头写亡灵之后，你必须要进行一个导述了，因为写到这个地方就是你把这个尸体处理掉之后就没办法继续往下讲了，是吧？你必须进行回忆了，怎么回忆，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按照就是比较比如说打引号的传统的写法的话，感觉好像平淡如水，没什么意思，反而这种切来切去好像有点意思，是可能说虽然看起来有点麻烦，所以说就学习一些非线性叙事，像那些福克纳呀等等，他们一些作品作家的一些非线性叙事的技巧。另一个就奠定这个小说的基调，就是这个尤金尼的是这个中性，我感觉他的书有一种电影般的感觉，这电影般的可能就是当代欧美作家他们受到好莱坞电影的一些影响，他们写作的时候有这种感觉。然后我这个小说就写的时候，我就有意无意的，就是说像拍电影一样，我就像一个导演一样的，
3: 一幕一幕的，
4: 对，一幕一幕的这种感觉。因为这个小说是一个投奖的作品，可能说没有照顾到大众，但也这反映出一个现象，就是严肃文学的这个市场在萎缩，就是现在的这个娱乐手段越来越多了，电视都很少看，报纸杂志都现在短视频啊游戏啊等等，这个严肃市场在萎缩，就是愿意看这些严肃文学的作品的读者也在逐渐减少，所以大家好像对这些就是技法就是写法就感觉有点不适应或者陌生一样的。包括我也注意到，就是说好像我们好像说到非线性叙事，就说受了这个什么百年孤独啊，马尔克斯，其实他是也是学的这个福克纳呀，也是学的这些一些以前的大师，但是我们好像一说起来就好像只有这些人，这也说明就是读这些东西的人，这个读者越来越少了，就是越来越不太了解这些小说技法了。所以说这出圈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件打引号的好事吧。就让大家就说了解这些技法，虽然我写的不怎么好的，但是你可以通过我这个书，就是你去尝试一下，我要不要去看一下福克纳的书，我要不要去看一下这个乔伊斯的书，我要不要去看看沃尔夫的书，我尝试去读一下写得好的一些有严肃文学的作品，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也是一件好事。
3: 好事儿。所以楚昕，正好你说到这儿了，你觉得这种出圈也好，流量也好，带给你的更多的是你认为是一件好事儿，还是一些困扰？然后你怎么来看现在的流量和你们这种严肃文学？这个时代就是我们不可否认它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我们也不可否认有更多的人认识刘楚昕，对刘楚昕感兴趣，对泥潭感兴趣，可能就是因为你的发言。所以你怎么来看待这些事情？它错综复杂的，就像你这个泥潭一样，这些线它好像缺一不可，它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但是它就这么 汇杂到你的身上了，你怎么来摘离这些事情，理解这些事情？
4: 没发生之前，我觉得我觉得说啊都无所谓啊，我觉得我心态很好。嗯。但是其实真正发生之后，我发现自己的承受能力还是非常有限。嗯。可能跟我这个人的性格有关。我觉得客观来说，我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流量。所以外表看起来很平静，但是感觉内心还是非常焦虑。
3: 你焦虑的是什么？
4: 就是在我的价值观里面，就是觉得，人不应该承受超过这个能力之外的流量。比如说那些大家功成名就的作者获得这么多流量，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么大的实力，没有那么大的能力获得这么高的流量，那是不正常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那我就可能说啊、背地里说说他，议论他，
3: 蛐蛐人家，
4: 对，蛐蛐人家。但是没想到就是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那就相当于我在蛐蛐我自己了，我在就是审视我自己啊，轻视我自己了，就是。所以说内心就是受了这个自我的折磨，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虽然从理性角度来讲说啊，大家关注你啊，是对你从你身上看到某种啊期盼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当然读者关注我也是出于善意，出于好意，必须感谢啊。但是就是从这个就不受控制的这种潜意识也好，说本能也好，还是产生焦虑，不可避免的焦虑。
3: 你是觉得你承受不了突然来的这些流量？但是对于你自己的创作经历来说，你坚持了这么多年，十几年后期才有这样的一个勃发，我觉得你是可以坦然的接受的。从我的一个普通人的一个视角，我觉得你可以把它欣然接受。
4: 就像我这个小说扉页里面有一句话，你可以打开看一下，就是人总是被突然抛掷在某种境遇之中，
3: 必须做出某种选择和承诺，
4: 就像我现在
3: 并为此承担后果。你觉得什么样的后果？
4: 后面还有一句话，我觉得就是也是
3: 正是在这无可避免的存在焦虑中，生命的意义与自我拯救得以显现。
4: 对，我现在就处于这种无可避免的存在焦虑之中。这句话是我写的，我找了。
3: 但是你没有意识到一语成谶是吗？
4: 对，
3: 就成了现在的你了。
4: 对，没想到就真的写成我自己了。
3: 写的你自己。但是如果这件事让你觉得特别不安，特别不舒服的话，你会说出来吗？你比如说大家给你安排的这个行程。
4: 我会说出来。

0: 声音，还是我们身边的这些读者，大家都是用一种善意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就是他愿意接受一个年轻人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被我们看到，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我不知道我的这个宽慰能不能让你欣然接受。
1: 道理都懂，
0: 道理都懂，自己做起来很难。
1: 是是，
0: 对。还有一个网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应该也是一个虔诚的文字爱好者。他说，在你浓缩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来平衡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或者说虚构文学，你们来要怎么承载现实的这种隐喻？
1: 我觉得其实这个挺难做到的。
0: 嗯，
1: 所以说我在后记里面说我不喜欢写历史小说。
0: 不喜欢写历史小说？
1: 对，因为这个、这个真实确实尺度太难把握了。
0: 嗯，
1: 尤其在我写作的过程中，我感觉我始终不是那个100年前的这个那些人。
0: 嗯，
1: 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生活经历，我始终没有办法。
0: 嗯，
1: 无论我查多少资料，我都无法准确的或者感知到、嗯、所以写起来总是一种像幼稚的幻想一样。
0: 幼稚的幻想。
1: 对，
0: 但是你还是在坚持做这件事情。
1: 我觉得只是想把它做完而已。最后可能说我找到一个某种切入点吧，就是那些困境、那些死亡、无论它是100年前还是1000年前，都会同样经历
0: 有困境有死亡。
1: 对，
0: 嗯，
1: 就是从这一点上我们和古人是共通的。
0: 嗯嗯，这是你找到的平衡点。
1: 对，
0: 有一种说法是文学是双向治愈的过程、请楚昕对这句话做一个你的解读。
1: 我觉得确实有道理吧。无论是读者啊，通过阅读这个文学作品或者一些情感上的治愈、其实创作者也是，创作者像屈原说的，就是写作者的话都是心中有些忧愤，去把这个作品这个文字写出来。当他写出来的时候也是一种自我的表达，把这些痛苦相当于说出来一样，像对一个心理医生说出来的一样、只是说他那个说的对象是这个文字或者是读者。
0: 关于身份标签，
1: 嗯，
0: 文学新人和漓江文学奖获得者，哪个标签你觉得更符合你对自己的评价？
1: 我觉得标签还是社科院的科研工作者。
0: 还是更喜欢刘博士这个身份啊。
1: 对，
0: 可是你现在
1: 可能说我就是获奖之前我觉得哎呀，我想当一个作家，我不想搞科研了，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获奖之后可能又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这也说这是人生的纠结之处吧。当然说标签的话，其实 这也是我们的时代特点，就是人在被标签化、碎片化，感觉哪一个标签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描述自己。但是我们又在不知不觉中被符号化，成为某种符号，没有办法。所以说尽量还是不要贴标签吧。
0: 不要贴标签。我觉得你可能
1: 或者叫博士，或者都不用叫我博士，就叫我楚昕就可以了。
0: 楚昕，你觉得更亲切一点？
1: 对，
0: 会不会是现在突然这个获奖有了流量之后，接受的这个采访太多了？你觉得已经超出你的那个舒适圈了，或者对获奖这件事的判断了？
1: 有可能吧。
0: 嗯，
1: 我还是就是说这些标签的话，都是一些符号，这符号在潜移默化的在规训你。
0: 规训你，
1: 把你异化成一种不一样的一种存在。
0: 嗯，
1: 你如果叫我楚昕的话，反而说这是我本真正的这一个人，活成的这个人。我还是反而更喜欢这种感觉。
0: 好，那好在我今天我们一见面我就一直在叫楚昕。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双向的一个了解。
1: 是，
0: 那今天楚昕也在我们采访的这个尾声部分也说出了他对获奖或者对流量这件事情他的看法。我觉得真正爱护楚昕的观众读者可能会尊重他的这些想法，我们给他更安静的环境让他去创作。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您说过当下的生活是最深刻的，未来说不定会写一个现代题材的小说，那对下一部作品你是不是已经有这样的构思或者在写了？
1: 确实有一个构思，包括我这段时间以来的经历，我觉得都是可能说好像从来没有人经历过这些事情，我感觉
0: 你自己觉得也挺玄幻的。
1: 对，就是只有在这个时代才会有这种大引号的疯狂的体验，就应该我感觉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第二个人体验过这种经历的，所以这种独特的体验也许会成为这个文学创作的这个材料。我觉得文学还是更应该关注这个当下。
0: 当下、
1: 尤其中国文学的发展还是关注我们这个当下。
0: 你觉得现在我们国内的这个环境对于这些文字工作者或者是爱好者来说是一个最好的环境吗？一个最好的时代吗？
1: 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可以写的这个材料。尤其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既有一些前现代又有现代又有后现代的一些东西混在一起，非常独特的环境，所以说有非常丰富的这些写作的素材可供这个创作者挖掘。可能说唯一需要的就是 对于一些我一些新。

0: 任他们起步阶段的一些扶持，
1: 嗯，
0: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你只有说让这些文学新人有了一个非常安逸的一个创作环境之后，才能吸引更多的这个有天赋的一些创作者来进入到这个行业之中。如果有更多的这个有天赋的这些创作者进来的话，这个创作出的作品就越来越好，那么读者这个就越来越为他们的这个作品买单，这个市场越来越庞大，那就相当于大家都有钱赚啊，这个市场越来越大，那个作品越来越好，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
1: 好，
0: 我是这么看的。
1: 那流量和创作，你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他对创作是好还是不好？
0: 我觉得很，其实这个时代很难评价，因为你就算觉得它不好，但是你可能说没法避免。包括一些知名作家现在都不得不开通社交媒体的账号。这都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不开通的话，那你的书卖不出去，卖不出去的话，那出版商不赚钱，那他可能就没有更多的资源去扶持那些新人。新人我一看，哎，这个东西根本就不赚钱，是吧？那我为什么要进入这个行业？那就这个市场越来越萎缩，人才越来越萎缩，那最后这个
1: 恶性循环，
0: 对，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1: 嗯，
0: 所以这个流量真的是，可能说对我来说，我现在觉得它不好。但是如果换了别人的话，我可能说，哎，那有流量又怎么样呢？有流量，你的书卖得更多，是不是？那你有没有了经济的后顾之忧？对你这个做的是好事。
1: 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想问的问题，可能相对尖锐一点。那个楚欣，你要觉得不舒服，你可以不回答。
0: 是，
1: 你觉得有没有享受流量的红利？
0: 100%也是享受了。
1: 就这本书到现在预售，当时就已经几十万册了。
0: 是，
1: 你认为你是享受到红利了？
0: 是，
1: 嗯，
0: 我也不好说什么，哎，我没有享受到，或者说我不在乎，这都说，我觉得都是假话，这些都是假话。这个，这个实话就是享受到了。只是说该不该只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的事情。可能有没有可能说发生在所有的这些今天我创作者身上？
1: 我觉得今天楚欣有很多次无意当中说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希望给青年创作者一些新人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环境。让我还挺感动的，就是他在今天的访谈当中不仅仅是代表他自己，代表泥潭，他可能也更代表文坛的一些新人，或者是一直还在坚持文学梦想的这些新人在发声。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让我意外，也挺让我感动的。那在我们今天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也特别想请楚欣来给各位读者还有喜欢你的这些观众网友送上一句寄语吧。
0: 我让我想起，我也好像没有什么想说的。
1: 或者说还有在坚持文学梦想的那些年轻人，给他们一些力量鼓励，你是怎么坚持过来的？在不断的被退稿，然后不断的坚持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挺过来的？
0: 我觉得好像也不能说和自己和解，就是总有一本书是别人都没有办法写出来的，只有你自己能写出来。可能是说这本书没有像那么伟大，但是这本书只属于你自己。就好像这个有一本书叫《飘》一样的，如果放在文学史角度来讲，它没有什么地位，但是它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99%的人都文学创作者都写不出来，就是就像这样，就可能有一本书，就是你如果放在文学史，确实没有什么地位。可能说好也说不上多好，但是只属于你自己。
1: 明白，就是跟我们自己一样，也许你不是那个别人眼中优秀的自己，但是你这个世上只有你一个人，你是独一无二的自己。其实在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最后，这也是我当时看楚欣这本书他在后记里面说到的一段话，我今天采访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让我对楚欣在这一刻有了一个更具体的一个认识。他的人，他的性格，就像他在这本书后记里他写的这一段，最后仅向所有参与本书出版的评审与编辑老师致以诚挚的感谢。篇幅有限，我无法一一写下您的名字，但当您读到这句话时，一定会知道我对您感念在心。刘楚欣，2025年夏至。这个也是送给读者的一段寄语，我觉得也是这位文坛新人在他的创作过程当中，不管是被退稿、被拒绝，还是被接纳、被认可，最后走到了聚光灯下，让这么多人愿意去看他的作品，也是因为他始终心怀感恩。这也是他说不要偏执的去坚持一些东西的时候，你的创作的那些内容会在不断的给你一些滋养，然后让你创作出被更多人认可的作品。 我们期待楚昕的新作。
0: 好，感谢感谢。
1: 好，谢谢楚昕，谢谢大家。
2: 以上就是本期高丽说书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北京时间五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充分发挥创新的第一驱动作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6: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3: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4: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行政篇》，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15: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16: 大家好，我是王鑫，
14: 欢迎两位。上一期我们说到，李晔秦简为我们打开了一份尘封2000多年的基层政务工作档案，也让我们看到了秦朝基层公务员的日常。秦始皇兵马俑文官俑着装标配是腰带上带着削刀砥石，削刀用来刮简牍上的错字，而砥石用来磨削刀，这样的穿搭也透露了他们随时在线的工作状态。 里耶秦简里有一个细节，千陵县官府的公文收发集中在水下二刻至水下十一刻，换算成现在的时间，相当于早上七点到下午五点，每天工作时长十小时起步。更夸张的是，秦始皇28年七月初一，一位左使写公文写到了水下三刻，也就是晚上八点多，堪称最早的996。简文中还记载，秦二世元年七月，秦朝都快灭亡了，千陵一个名叫顾的官吏还在兢兢业业地收发文书。考古研究发现，千陵县衙全年生成文书高度超过一个成人的身高。你们怎么来看秦朝基层文官常年的这种工作状态？
15: 我们现在看这种工作状态有点很现代啊。这个秦人的这种官吏制度或者是他的管理体系，使得必须有大量的文官介入到其中。因为我们说秦人呢，书通文，车同轨之后呢，做了一个基本的工作，就是以文书来治天下，确定了我国文书行政的基本样貌。那今天呢，除了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像李耶发现的秦简之外呢，我们其实后来又有大量的秦汉的简牍出现。这些简牍呢，里边有很多都是文书简。我们会发现政府它的基本运作的方式就是留痕，所有的事情都要通过文书来予以确认和完成。那所以我们最后会发现呢，大概在秦的基层行政中间是两条线，一条线就是文书线，也就是命令线，另外一条线是执行线。这也就使得我们后来再去看所谓的丞相权力的时候，就会想怎么样才叫真丞相，真的宰相拥有的权力是什么。那有一条就叫下达命令，所谓文书线其实就是命令线。那为了保证如此庞大的国境啊，如此之多的人口，它有序的开展工作，那一定要有非常清晰的文书的撰写以及传达的体制。这个体系的建立是在今天通过秦简能够印证的，那就是秦王朝建立以后，我们能够看到一个非常明确的文书行政的体系。所以在这个时代做一个公务员，做一个秦吏，我对他们的那个生存状态和工作状态呢，其实是很有感同身受。因为您刚才提到那个书写时间哈，如果我们稍微还原一下历史情境的话，我们意识到湖南这个地方纬度不高，所以它晚上天黑的早，无论是春夏其实黑的都早，当时的照明条件又很差，不像今天，如果你工作到晚上七点八点，守着一盏油灯，如果大家去看当时的那个灯是非常小的，一灯如豆，守着这样的灯，然后在很窄的简牍上写下了很复杂的行政文书，抄写还要不能出错，错了还要刮，然后还要再写，我觉得这种工作状态啊，确实不是很令人向往的。
14: 所以我们会用很多期节目为大家展现秦朝的这个行政系统，尤其是秦朝的这个官僚系统当中的官吏的形象。除了写材料，秦朝公务员还得搞大数据。秦朝县廷设置户曹，负责各类数据统计、记录、审计、上报。具体有哪些数据呢？我们看到《商君书》曾经记载说，国家强大，你需要知道13个数。这13个数包括境内的粮仓数、金库的数量、壮年男子女子的数量、年老体弱者的数量、官吏士人的数量，还有靠游说吃饭的这些人的数量、商人的数量、牛马的数量以及饲料的数量。里耶秦简提到了户曹七计，这个7个统计数据包括常住人口、流动人口的统计、各乡徭役情况的统计、各乡农具统计、各乡田租税以及交易税的统计、公田数和收入总账、漆园的收入，还有皮革产品收入。从强国之13数到户曹七计，你们怎么来看100多年间哈、这些统计数据在当时的意义，以及怎么来看2000多年前秦国对这些大数据处理的能力？
15: 提到这个我其实就头疼，因为我是文科生，我对数学特别不敏感。今天公务员里面好像也有那个数学的考试哈，但是好像比例不是特别的高。但是我们会注意到呢，在秦汉时代考核一个官吏或者说一个人能够做官，他有两个基本的要求。一方面他要有撰写文书和传递文书的能力，但另外一方面他要有数学的能力。那个算术书里面出的那些题啊， 它里面有这个涉及到方程的题，然后涉及到这个方差的题，还有涉及到这种统计的题，所以它一定说明在秦汉时代做一个公务员，他要面临的实际事务里面有相当多是跟数学打交道的，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所谓说十三个数或者是七个数，就是这几个大的门类，要做统计，要做计数。而这些大的门类呢，是对一个国家来说呢，是维持它运作的一个经济上的常识，这是一个基本的数据盘。所以我个人感觉呢，在秦代甚至再往前追溯到秦国时代哈，因为商君书是变法时候啊，那个是战国时期，从这么长的时间里边积累下来了对于数学的敏感，使秦国呢一直保持了一种很强的精确性。百工里边提到它的做任何的物品，它的尺寸长宽高都要一致，有一个标准化的统计，那就说明秦人对于这种数字的敏锐和精确是融入在血液里的，在工作里边的方方面面都要有那种对于数学的把握。其实从今天来说，这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起码就我个人感觉这个东西比较痛苦啊。
14: 这个体很痛苦，
15: 但
14: 是对于当时秦国的强大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
15: 极其关键。
16: 对，当你管理范围小的时候，比方说你作为一个里长的时候，你可能管理的是你具象的几个人啊；当你可能作为一个县长的时候，你可能管理的是几个工业园区几栋楼，但你管理一个庞大国家的时候，在你面前的这些都是数字，你无法具象的把它还原成一个一个鲜活的个体，说起来很冰冷，但是这是你一个治理的理性化的必经之路和必然的过程。尤其像秦国，它以耕战立国嘛，耕你最基本的是你的牛马、你的仓口数、你的生产工具、你的田亩，这都是要有精确的计算。而战呢，那意味着是你的兵器、你的兵丁数啊，甚至精确到你的所有兵器的尺度、你的弓、你的弩、你的箭、你的车都是什么样的形制，这一切的一切都要靠最后的数据予以具象化，或者说可视化。你作为一个统治者来说，如果你丧失这样的数据，其实你就丧失了你管理国家的抓手。所以我觉得作为秦制来说，它本身是把数字提升到一个国家管理核心工具的一个高度去进行控制的，所以说它都要把这些东西量化。而当时的大数据处理能力，我觉得已经做到了在当时这种科技水平下的极致了，
14: 世界第一、
16: 世界第一。而且它其实给地方管理上的压力是很大的，因为你要什么都要数据化，而且都要报备，都要留痕，而这个数据又是实时变动的。咱们在之前做节目的时候也说，用了机户这样一个概念，哪怕是户口管理这个东西，你可能都很难做到精确，很难做到没有隐瞒，因为数据之下还有很多的是利益的博弈。所以你可以看到数据治国实际上是最早的，我觉得有这种现代化的治理理念，就是要把这些具象的东西抽象化，又把抽象的东西通过具体的政令又具象的实施下去，实际上是一个上传下达的一个复杂的运算过程。
14: 刚才曲老师说作为一个文科生看到数字是头大的，但是其实想一想，我们今天的这个便利生活背后全部都是数据。
16: 我觉得到今天可能会更加明显，在当时就是初步有的这个观念了，就数据是最大的权力，就是这个国家什么样的人能掌握最全面的数据，他能掌握最好的决策机制，可能在当下这样的数据社会，这一点会显得尤其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对数据的管理，包括数据的立法，包括个人信息的保护，就会变得愈发的严格。
13: 秦朝户籍公务员要精准掌握十几项数据，2000年前的大数据处理靠的是怎样一种爆肝式加班？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走进郡县，在秦朝当公务员到底有多忙？正在播出。
14: 我们继续来讲秦朝的行政。户曹统计的各类数据一般以年月为周期集中上报，要求上报的数据很细，云梦秦简仓率特别规定，要对粮食分门别类的统计，甚至详细到稻米要分年和不年的，哪些用来酿酒，哪些用来食用，哪些供给宾客等等，都要统计上报。户曹因此加班也很多，因为上级政府有可能随时要调用一些数据。里耶秦简当中有记载，秦始皇32年3月，千陵县城要求在4月初1单独上报牛车维修的记录。秦始皇33年正月，洞庭代理郡守要求所辖县重新上报秦始皇28年以来买卖粮食的数额。 里耶出土的一枚秦简当中描述说，有一名户曹为了核对新增户口，得抄写过去6年的户籍资料，还要联合司法部门共同审核。
15: 这个户曹的工作量听起来真的是惊人的啊！刚才您说到要连着抄6年，我一想到这种事儿，就好像今天你在加班的时候说让你整理说若干年以来的 Excel 表格哈，即便在现在计算机的时代，恐怕做这种事情都让人头大，更何况在过去的纯粹的手工时代。而且我也提醒大家，这些档案呢，全部都是以竹简的形式存放，它是一捆一捆的存在书库里边，你继续去找啊，要把这些年的东西找出来，然后打开，再一个一个的去核对，那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我在想，为什么他的上级要求他去重新核对这些？当然，我想任何的命令的下达背后一定都有一个很强有力的原因哈，那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这反映出秦的基层行政啊，在执行上是很具体，而且执行上是不打折扣的，是必须要予以完成的。户曹这个工作本身呢，用我们今天讲的，其实它担负的是民政的事务，它延续很长时间。如果我们拿清代类比呢，其实就是那个布政使要负责的事务。所谓布政使呢，就是管经济、管税赋，然后管民事。其实那讲一个省呢，虽然有巡抚，但是布政使其实更像是这个省的省长。户曹就是这个职务一直延续下来，它的追根溯源的祖宗就在这里。那既然是涉及到民事的事务，一定是千头万绪，非常复杂的，人口的增减、土地数目和由此产生的经济上的各种数据的变动、赋税的变动，都由户曹这里来予以直观的呈现。那说它是这个国家里边最核心的部门也不为过呀。它管理的事务太过复杂，那它处理的事情很庞大，甚至是很繁复，我想也是可以理解吧。但是如果换我来想的话，我在古代我是不会愿意去从事这种工作的。
16: 我觉得确实是给他的这个工作压力太大了，他要翻72个月的户籍变动，然后颗粒度又很细，他不光包括了这个户主人口、年龄、性别，还包括了很复杂的，比方说要有搬迁啊，要有死亡，甚至还要负责一些司法上的统计，有什么逃亡、赦免、即墨等等，他要做这么复杂的数据清洗加司法审计，相当于现在的我觉得人口普查、公安户籍调查，再加法院司法执行，所有的三合一，然后还要在一个非常紧的时间之内全部的把这些数据核对一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压力非常庞大的工作。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就想，因为我原来从事审判工作的时候，我就想，我看那个手写的笔录我都看得特别费劲，因为在不同年代，首先我要找到那一本卷宗，那本卷宗可能淹没在浩瀚的文书卷海之中，找到之后我要认清楚那个笔记，因为不都是我自己写的，很多时候是在一些并不是条件那么好的情况下记录的，可能我认都要认半天，然后我还要从里面找问题、做统计、做分析，这是一个压力非常大的工作。你觉得它的意义在哪儿呢？实际上户籍的准确背后所关乎的是徭役、税粮、兵籍等等最核心的一些治理因素。这个工作确实繁复，但是又得有人做，可见这个从古到今基层工作都不好干。
14: 文官们暗度劳形，户外办公的田色夫们也不轻松。秦武王时期的田律规定，8月修田垄除杂草，9月修葺田间道路，10月修整桥梁和河堤，可以说工作日程全年排满。此外呢，还有很多临时或者是紧急的工作任务，比如云梦秦简田律就规定，农民农忙时要禁酒，那管理田地事务的田部佐，他的一项工作就是走家串户要抓罪犯，遇到极端天气就更忙了。田律规定，下雨了要立刻上报庄稼受影响的面积，洪涝、旱灾、蝗虫灾也都要第一时间上报。其他的监测数据还包括谷物抽穗情况、已经开垦和没有开垦的农田顷处等等，都属于必须报告的事项。根据相关记载，秦代县、乡、里三级农官分工非常细，田色夫、田佐、田典等各司其职，有的呢管农田建设，有的管田间管理，有的要盯这个灾害预警。你们怎么看田间地头的这种精细化分工？
15: 中国一直是以农立国，所以农业生产一定是这个国家经济生活里边最核心的一部分，甚至也可以说是政治地位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刚才提到的像田色夫，然后以及像劝农院等等人，他们在田间地头做的这个工作呢，我想要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首先这些人他更多的负有的是监管和指导的职责。古代的人呢， 其实他对国家承担的义务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个是税，税呢当然就是你交上去的那个钱了哈，这个当然都是古往今来是一体的。另外一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叫做义，义就是以无偿的形式向国家支付的。

0: 这种劳动，那这就里边就包括一个在乡里完成的公共服务，像您刚才讲的，像平整道路、修筑水渠，然后筑造堤坝等等，这工作其实非常的复杂，而且非常重要，这是监管和指导的田色服务。但另外一方面呢，田色服务还要有一个我们现在讲叫做科学生产， 或者是科学劳动的这个工作，那有好像有点发挥了我们这个叫农技员呐、农技所的那个工作。古代呢特别重视农业，要重视一条就是丰产和丰收。比如说一斤几穗，那你今天种的这个禾苗或者稻谷，它究竟是抽穗抽了几个，如果抽穗抽的多，这个就叫丰收了。那抽的特别好的那种叫家禾，孙吴的年号有一年就叫家禾，那就证明他当时是得到了一个丰收的预兆。 像我们讲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他之所以名字叫做秀，就是因为他出生那一年他们当地出现了一斤九岁的这样的祥瑞。所以在农业这个角度来看，说这种东西是谁记下来的，就是这些农官记下来的，农官每天亲自接触老百姓，也亲自接触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农业活动，那他当然有第一手的资料和第一手的发言权。但是您刚才在一开始就说了，这是一个风吹日晒的工作，所以我们后来 大家去看史书，你看那些高级官员很少有人从劝农开始干起的，因为劝农的专业性又很强啊，他往往干得好了就不会升上去了，就留在基层干了。高级官员多数是从法官做起的。<笑>
1: 可以看到，我觉得当时的这种三极化分工啊，它覆盖的很广，从基建管理、测灾、报后续的统计审计，它都有参与，有点像现在的这种农业网格化管理，是一整套的管理逻辑。 管理农田，其实管理的不是地本身，你管理还是人。我们是以农立国，它的整个的管理决定了这个国家的背后的是否强大的一个根源性的资源。所以它本身管理的不单单是咱们现在所面对的一个劳作的问题，更多的是国家资源的储备问题和这种后续的分析。因为它很多的数据审计回来，它是会有分析的。我们国家为什么能够总结出那么多的农业的经验啊？我觉得很多时候和我们这种农业的记录是有关系的。可以看到，在当时这种精细化的整个对农业的精细化处理，
2: 反映出这个国家它其实是方方面面，从生活到管理到生产到军事，这个国家全部都要实现数据化和精细化。所以说秦人对这个数据的精细化的追求确实是有点执拗的。从出土秦简来看，秦朝基层公务员的工作还包括收取田租赋税、征派劳役徭役、调度兵甲物资、游役金度、抓捕盗贼、奴隶买卖、刑徒管理等等等等，这些工作哪一样都不轻松。 以税赋收取为例，秦朝的税种包括田租、饲料税、赋税、算赋、与赋，还有各种杂税等等，各项税种数额、税率都要挨家挨户走访，精准计算、统计造册。乡里负责征收税赋的是乡守和乡佐，而根据千龄吏治的记载， 当时每个乡专职税务员也就两三个。那《礼乐秦简》当中记载啊，秦始皇28年至秦始皇35年的八年间，二春乡一共轮换了8位乡守，乡守一年一换，刚熟悉情况就被调走。你们怎么来解读这组数字透露出来的信息？
0: 是这样，我收税呢，不一定是到你家里去收。 而是比如说支个摊儿，然后请你们大家过来报税，因为这就是管理节约成本。应该从秦邑直到清代吧，大概都是这么干。老百姓自己把这个你的该交的东西交上来。
2: 但是土地估计要丈量，这个
0: 账量当然得是你去丈量了，不能他说是多少就你就当多少，因为那个一定会存在瞒报土地的情况。比如说我的耕种面积很大，但是我只报了很小的一部分，那我交的税就可以少交。但是这个人员的频繁更迭，就您刚才讲， 就是每年换一个，这其实反映出一个现实，就是可能这个基层官吏他和普通的百姓的那个接触不一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样的密切，他可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扮演了一个税吏的角色，我就只是扮演了一个管理者的角色，我跟你熟不熟关系不大，我只要能把钱拿回来，这个就是我的本事了。刚才您还提到了，就是这个税赋里面有一种叫做与赋， 这个东西就比较特别。这个与赋呢是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征收的东西，它是属于是贡的一种。少数民族地区你们不能按照边户齐民那个方式来交人头税、交算赋，然后你们就打包，招一个总的数目，比如你一年交一个多少斤，交多少钱过来。但另外一方面你有一些特产，这个特产呢是比较重要的，就是羽毛，因为这个在江南地区羽毛有很多功能，一个是造弓箭，
2: 它是弓箭上的一个军需物资，另外一方面它是一个奢侈品，可以拿来供王室来享用，所以这些东西就很难用过去的那种纯粹的经济的角度去考虑的，它属于一种特种的税负。
0: 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对这个税收官的要求也很高啊，七八种税，因为秦对税的这个要求，零误差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这个逆税者与盗同罪，他在法令上本身少计漏计对税官的这个惩罚也很大，可以说是对这种错误的零容忍，所以他本身的税制又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复杂的，而且税收的压力也很大，而且在具体分配上也未见得能够做到很平衡，所以这种频繁的税力的调动，一方面他可能是为了防止他做大，因为我们知道秦制度的设计就是避疾避公，你不能在原籍毕恭，也要一年一考，也要防止你在一个地方长期的工作形成了自己的一方势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又有这么大的工作压力，这么强的工作强度，这么高的工作门槛，但是人员又频繁流动，就必然会造成他和这个地方本身没有那么强的绑定性。
1: 对于秦朝的公务员来说，日常工作之外还有一项必须的工作叫做遥使，可以解释为因公出差，对官员们来说出差也是苦差事。里耶秦简记载，迁陵官吏出差的任务主要包括上计，也就是向上级的年度汇报、押解护送、运送物资、官府采购等等等等。秦律当中，出差路上的时间、住宿地点、口粮配比等等都有统一规定。比如岳麓秦简就规定，重车日行60里，空车日行80里，徒步日行100里。背着公文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绝对是个体力活。通常出一趟差，光是在路上往返就得个把月，有的时候甚至长达半年之久。《史记·高祖本纪》记载，身为沛县泗水亭长的刘邦，就常遥咸阳，就是经常要到咸阳去出差。迁陵吏志统计记录显示，迁陵县的正式在编吏员是103人左右，某一时段在岗的51人，因公出差35人。县署当中可以说有近一半的官员都在出差，你们怎么来看基层官吏的这种出差常态？
2: 出差其实是分两种啊，一种就是如果你在郡内、郡域内或者县域内这种出差，这种出差呢就是出短差，那大概是一个月或者是半个月之内的，它有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常规性的巡查性的工作哈。这种差我觉得比较辛苦，因为它都是常规性的，就是你到这个地方做几天，到那个地方做几天，然后有一个记录叫日记簿都写下来了。但另外一种差我觉得就很美妙，就是能够到中央去或者是到郡守那里去，这其实是确实是肥差，因为一般的上计的我们叫上计吏或者叫上计院，他在前往都城的时候或者是前往上级长官那里的时候，就很可能由此一登龙门，被长官或者是皇帝赏识。所以我们看到在秦汉时期的历史记载中呢，能够被选拔为上级院的人呢，多数都是跟长官关系不错的人，或者长官比较赏识的人，说我要给你一个机会，我推荐你去做高官了，但是你没有门路啊，那你就借这个机会到一次长安或者到一次咸阳，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就有一次展现自我的机会，那你把握的好就被保留下来了。所以上级这个职务呢，后来就是基层官吏都要抢着干的职务，就大家要踊跃的争取进入到长官被选拔为上级吏的机会上去，这种情况又是一个肥差和一个美差了。
1: 刘邦常遥咸阳都没有被提拔，
2: 但是刘邦的视野由此极大的开阔，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想，当他回到泗水亭长的岗位上啊，回到了他这个沛县的时候，他跟他那些穷乡僻壤的哥们们讲，我在咸阳见到了什么，哇，那个楼啊有多高，那马路有多宽，那讲完之后，大家一定会觉得这个人一定要做我们的领袖了，对吧？
1: 虽然他没有在咸阳被更高一级别的留下，但是由此也说明他在沛县的整个的关系非常不错，每次都能够推举他去咸阳出差。
2: 对，
0: 确实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嘛，在当时来说行路简直是一个非常难的，或者说这个要求非常高的，不是说大家都能出去旅游，也没有现在的网络大家能看到外面的样子，哪怕他无法得到上官的赏识，他起码自己的见识或者说他的野心没准就是因为那个原因能够埋下的。就我假设我是一个上级长官，我要派人去汇报工作，我肯定要派一个我最信得过的，不然的话他把上官惹怒了，我跟着吃瓜烙，那肯定也不行。在当时的这种出差之下，其实你可以看到还有一个细节，103人的编有一半人长期出差，本来还就缺编，就算不缺，50%的人干100%的工作，本来工作就很繁重，再加上又缺编，又有很多人出差，当时的这个秦吏的压力真的很大。我觉得这个其实也给秦朝治理留下一个隐患，他对治理的这种精细化要求和他的治理能力本身还是存在差距的。
1: 熬夜加班，出差奔波，做报表，写材料，秦朝公务员这么拼能换来什么？稳定收入还是升职加薪？下期我们将揭秘他们的考核、俸禄与晋升之路，继续感受大秦打工人的酸甜苦辣。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行政篇，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3: 大家好，我是王鑫。
1: 欢迎两位。上一期我们说到秦朝基层官吏压力山大的工作日常，今天我们继续来聊秦朝官吏的职场生活。在秦朝做公务员，压力不仅来自过载的工作量，还有超低的容错率。翻开秦律，不难发现类似针对政府打工人的各项魔鬼条款。清点物品数目出现差错，价值在110钱以上到220钱之间，负责的官员就要受到训斥，这个训斥是要记入档案的。官有器物，也就是公家的器物，没有加标记，主管官员处罚盾牌一副，耽误征发徭役罚2副铠甲，这个相当于顶格罚款。在当时，一副铠甲大约是值1344钱，按照当时服劳役的人员日平均工资差不多是8钱，那么处罚一副铠甲意味着普通人半年工资打了水漂。
2: 秦朝是比较早的学会用经济手段来对人进行考核的哈，那他处罚的方式呢，其实也很简单，一方面就是阻断你仕途，但另外一方面呢，蛮务实的，就是要花钱啊，花钱呢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所以这个我们会注意到，秦汉政府他在整个统治过程中呢，特别注重用经济手段去调节政治上的问题和政治上的压力。比如说普通人要服役的哈，每个人可能一年要给政府白白干活一个月。但是如果你拿钱呢，你就可以把这个服役毙掉，这个叫过更。甚至后来我们看在高级官吏里面呢，叫郎官呢，郎官会干什么呢？郎官就是要站岗嘛，给皇帝做警卫员。但是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很有钱的郎官呢，他就可以花钱去把其他的郎雇过来替我站岗，然后我可以花钱买你的什么呢？买你的假期，买你的假期。然后有的人积累呢，就是我做郎官，我一天岗也没有站过，然后我一直在外面逍遥的度假。但是回头那个网上推荐的时候，推荐做官的时候，可能我又排在前面，因为我花钱了。
1: 有钱能使狼推磨。
2: 对，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会发现这个基层也是这样，基层考核的标准也就一个，你完成或者没完成，处罚的方式就是花钱，这给人一种很大的压力。我们会发现那个很多基层官吏他经济条件会很窘迫，那窘迫之后的代价是什么呢？当然他行政上可能会做得很好，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人是有个体差异的，有些人确实做得不好，不好我确实也在公务员队伍里干了，那做得不好我老被处罚，那这个东西未来会代偿啊，会代偿到哪里去呢？会代偿到我的下属上去，会代偿到我去直接面对的百姓上去，那这个实际上就加重了官员之间的紧张的关系，以及加重了官民之间的紧张关系。
1: 除了日常工作，秦朝官吏还要面对名目繁多的 KPI 考核。秦代简文记载，负责漆园采矿的官吏每年考核一次，如果连续3年都是末等，主管官吏不仅要处罚2副铠甲，并且撤职永不叙用。田色夫、田典、牛长等官吏每年要接受4次考核，这4次分别是4月、7月、10月和正月，考核标准非常苛刻。按照云梦秦简《秦律杂抄》当中的规定啊，管理的耕牛腰围每瘦一寸，主管要被吃打10下。10头母牛一年后必须有6头生牛犊，10头母羊每年至少要繁育4只小羊，否则主管官吏处罚一副盾牌。类似这样的考核称为考课。值得一提的是，秦朝考核不仅罚得狠，也赏得明。比如在牛羊的管理当中，考核最优者分别对相关人员奖励9肉、免一次耕役以及增加30天的劳绩。这种最优和最差的等级划分一直沿用到清代。
2: 这个叫早期 KPI 哈、哦，我们看到史书中记载，这种考核呢叫做课殿罪。殿这个词今天常用嘛，就是垫底嘛。那个罪呢，就是最好。如果要是一个公务员，他在他的本职工作上做得最好，那个是有赏；做得不好，有罚。这种做法其实是跟秦制一以贯之的做法，从商鞅变法，甚至是更早的战国时期的普遍的变法中间来，都是这个样子，就是对人要纳入到某一个体系里边去，而这个体系是有一个客观评价标准的。那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隐去的或者是抹杀的是你的个性，然后保留的是我们大家的共性，使得秦国变成了一个，或者是秦朝变成了一个上下一致的统一体，也就是大家所有人的想法被归训到一起去了。这当然从行政的角度来说呢，有它积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意义很明显，其结果就是秦朝的统一了。我们看到它征服的六国，它有很强大的军事实力。那这个军事实力的背后是由若干细节的考克支撑起来的强大的组织力，没有这种组织力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反过来说哈，我刚才其实听您讲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我过去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如果一个人连续的考克不成功，然后最后被开除出公务员队伍，这个人又能去做点什么呢？本来是作为一个官员培养，而且经过了漫长的培训，甚至在这个体制里边也有很多的经验的积累了，但有一天不让他做这个，今天我们讲说35岁你失业了，我们今天还有若干种选择，有广大的自由市场可以供你去参考。那当时的人其实除了做官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路供他去走呢？
1: 新地利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去那个地方当公务员
2: 就只有这一条路了，
1: 只有这一条路、那在家务农呢，
2: 从理论上讲是合适的哈，因为他本来也是这样，甚至你可以再去谋求军功，但是就个人的心态的调整和平复来说，我觉得基本上这 是一条绝路。
3: 而且看到当时这个 KPI 设置非常明确啊，牛是60%的出生率，羊是40%，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全国通行的，它这个是怎么设定的 KPI？ 因为现在其实我作为一个打工人，经常会想领导设定 KPI 的时候啊，有时候领导的角度呢，是我这个 KPI 啊比你的能力稍高一点，让你跳一跳能够着，他觉得是最理想的 KPI， 又能激励你，又不至于让你放弃努力。你这个 KPI 如果设定的太低，那大家觉得我随随便便去干就能达到；设定太高，大家想反正今王一死，举大计一死，等死死国可乎？反正也干不成了，拉倒吧。所以你看，这 KPI 设置是一个很科学的一条线，可以见到它对牛和羊不同牲畜之间的这个生育率，它都是有研究的。所以这 KPI 设置肯定是一个技术官僚经过长期经验总结之后的一个结果，也不是随便画的。所以说千万不能外行指导内行，你可以看到在当时起码就有这种专业人员设定 KPI 的绩效考核的这么一种方法。
2: 我在这儿想补充一点啊，就是如此严苛的标准啊，看起来是加强了管理，但是也会有一些负面的东西存在，它一定会给那些呢试图找别人别扭的人呢提供了某些上下其手的可能啊。那就好像说你这牛瘦了还是没有瘦，当然可以有个嫉妒，但是我这个齿的长和短是掌握在我自己手里的，它的弹性啊都在我自己手里，
3: 勒得紧不紧，
2: 对，我勒得紧不紧
1: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呢放之四海皆准，甚至是放在什么时代都皆准，因为管理的可以说网格吧永远网不住那些人性当中的 bug。
0: 年初立目标，年末写总结，秦朝年度述职到底有多难？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走进郡县，困在 KPI 里的大秦打工人，正在播出。
1: 我们继续来讲秦朝的公务员。在秦朝做官，除了隔三差五的小考，还要应对一年一度的大考，当时被称作上计。上计制度承袭战国时期，是秦代官吏考核最主要的制度，直接决定官吏的升降去留。所谓上计主要分两步，一个是年初报计划，由郡守县令制定年度工作计划上报朝廷，内容包括户籍管理、农田开垦、赋税征收、刑狱治安等等。秦朝以每年的十月作为一年的开始，因此上计时间在每年的90月间。第二呢是年终总结，对照年初计划，将全年完成情况形成计簿，逐级上报朝廷，根据这个计簿对太守县令进行考核，评出优劣。史记当中记载，西汉丞相张苍主管秦朝的各种图书簿籍，汉朝建立，张苍顺理成章地成为管理财政的计相，御史大夫对上计工作进行审理，地方有祭曹专管上计事务，这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审计体系。
2: 秦朝呢，计段9月，岁终为段，这种做法呢，以10月，我们讲这个就阴历的十月来做一年的岁首。原因就是因为华北平原的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8月份收割，9月份收割，然后9月份就可以给大家一个整理 财务记账的时间，等到过年的时候，在过年前由地方官派遣的上级吏把这个祭簿带到皇帝面前，政治上的意味就是象征着天下的一统，地方对你的归顺，但是经济上的意味也很明确，就是告诉你，你看今年的决算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跟明年的预算能不能吻合，由此来做一个彼此之间的计算和考课。这个工作考的不是上级吏本人，考的是地方长官，长官有没有在这一年做好，有没有把你年初的计划预算在年末的时候完成。那我们想，古代是农业国，那农业呢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不确定因素，当然如果一般的总结来看呢，大概是十年之内三年是丰收，三年是欠收，还有三年平平，那由此保证这十年的整个的粮食产出基本上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使得人呢既吃不太饱也饿不死。但是考课是要求每年都要有进步的，这个考课的要求和老天爷赏饭的这个状况是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所以这就使得呢地方官呢身上背负着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并不是像刚才我们讲到那个普通人的那种压力了，就是如果你不 OK 的话，你就要有这个鞭打，或者是你要交一点这个处罚。对于长官来说，这个压力处罚就可能就比较大，那当然赏也很大，如果你做得很好，你这个地方的户口不断的增长，这个我们在汉朝能看到有一个很著名的郡叫颍川郡，经常表现出你的户口不断的增长，开垦的新土地会增加，然后你的风调雨顺的情况也很好，那地方长官就有可能被提拔为公卿，就是今天到中央部委做官了，甚至最后可能做了丞相，可能会提拔的非常的快。他如果做的不好会怎么办呢？你就不要做郡守一级的官了，那你就可能去做县令长，甚至从郡守一级呢一撸到底，算了，你不要做官了。这个叫政治生命的终结，对政治上的处罚其实可能要远远大过刚才我讲那个经济上的处罚，交几千钱来换得一个 OK 的平稳过关，这个差异可能是更大的。所以这种早期的审计啊，当然是代表了国家权力的巨大彰显。
3: 而这种审计是一查到底的，咱们经常老百姓都说自己家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儿，国家也是这样，你必须得对这个国家的这个整个的实力有真实的把握，你才要决定我要不要建什么大型工程，要不要启动什么军事项目。但是封建王朝皇权想要真正的下乡，想要真正了解地方情况，它是中间隔着巨大障碍的。哪怕是我们实现了这个郡县制之后，哪怕这些人都是由我任命的，但他们是否能反映真实情况，也是需要审计这样的形式。政绩造假 KPI 造假是历史上难以避免的一个事情，所以就要有这种审计的模式和方式，让这种虚假的形式尽量的给它压缩或者提高它的造假成本。在这种专业化和制度化的审计之下，其实能够实现了中国古代最早的权力监督，它不光是对你的官员权力的监督，它也对你政绩的一个监督体制。这种监督体制之下，才能够保证这个数据的真实性和整个决策的完整的运行。
1: 上级制度在秦朝有不少创新，李业秦简显示官员考核的结果会记入罚阅簿，罚呢是指功绩，阅是指任职的资历，作为官吏任职和提拔的重要依据。秦朝晋升看重罚阅簿，也就是资历和功绩的双重积累。
2: 这种东西其实一直流传很广啊，后来到了历朝历代大概都要看这个簿阅，一方面是看你的资历，但另外一方面是看你的能力，两者都要参考。一般来说呢，在官员比较多的时候，竞争压力比较大的时候，看资历的可能性大一点。到了北魏的时候，他们管这个叫什么寻资格，就按年龄，你已经做很多年官了，那即便是你做的不太好，你的能力比较差，但是你还是可以往上升的。但是如果是在竞争的时代，或者说是在天下大乱需要有能力的人脱颖而出的时候，那大家就是看功劳了。当然我们现在说呢，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模板化的，或者说是技术化的层面上秦朝的统治的基本方式哈。但实际的我们在史书中看到的秦朝的高级官吏以及大量的脱颖而出的官吏，其实靠的都是军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法阅一般是基层公务员按资排位往上升的东西，真正要去做高级官员，往往都是在军功上有所斩获，或者是在处理重大事项上有所斩获。比如说最近这个地方出现了大型的洪涝灾害，然后你在 制止这个洪涝灾害的时候发挥了比较重大的作用，或者某一个地方出现了叛乱，然后你在制止这次叛乱的时候发挥了作用，这个时候才能看到一个官员的提升。否则这种按资排辈呢，一般升的都比较慢。
3: 或者说你靠这种普通的政绩，比方说人口增长啦，这个风调雨顺啦等等，有很大的偶然性。在古代确实你可能赶上了一波风调雨顺，收成啦，人口的自然会有增长，所以他也要防止这些火箭干部缺乏经验。所以论功行赏和论资排辈其实是要相结合。我觉得在哪怕在现代的企业治理里，尤其是这种市场化比较程度比较高的企业，它所面临的竞争，那可能对于老资格来说反而会是一种负向指标，因为你的过往经验在现在的新的竞争环境里反而可能成为一种路径依赖上的一种负担。我觉得现在的能力可能更复合，因为以前评判能力就是看你过去的成绩，现在不只要看你过去的成绩，还要看你现在的想法和对将来的预期，包括对企业的价值，所以现在是一个很复合的体系。但是你看秦最早已经把论资排辈和论功行赏相结合了。其实我觉得论资排辈在企业或者在国家治理当中它是有一定稳定剂的作用的，不然说我付出了这么久的辛苦，可能只是因为现在对新领域的没那么适应或者怎么样，我就不如这些新加入的血液，那样的话对于整个的体系的这种稳定性上也会差一点。所以不要把论资排辈简简单理解成一种负向的，或者说是一种负担或者一种压力，它有时候也是保证这个体系，尤其是这个体系庞大化之后，你要保证它正常运转的一个润滑剂。
1: 但同时我也认为这是对常态工作的一种肯定。
2: 对，
1: 特殊情况当然是值得嘉奖的，但是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呢，那么常态工作做得好何尝不是一个官吏你的成功呢？
3: 就以秦朝这样严苛的要求，他这个所谓的论资排辈，他没犯错，说明这人已经干得很好了。
1: 通过考克飞黄腾达，对多数底层小吏来说可能只是一种丰满的理想，日复一日为工作所累，他们的职业前景又怎样呢？礼业勤俭当中记录了一位叫寇的官吏的任职履历。寇在秦王政11年9月被提拔为使，之后呢，担任乡使9年0一天，担任田部使4年3个月11天，担任令使2个月。使是一种专业职官，那令使他的级别是明显高于乡使和田部使的。这些工作履历让他在36岁管理户籍工作，之后呢，又顺利地成为司空曹的候选人。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仅仅从乡使到令使，他就用了13年的时间。从寇的罚阅，也就是工作履历，你们怎么看秦朝基层官吏的晋升？尤其哈，针对寇而言，他13年的基层工作。
2: 听您刚才讲到他这个数字精确到天呢，让我想到了《三体》里边那个，看到每个人脸上都有一个数字，有个倒计时。那对于身在局中的人来说呢，应该是一方面呢，一之以喜，一之以忧。喜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好像熬够了这个年头，或者我积累了足够多的基层经验，我一定会在这个体制里边找到一个不断往上升的途径和位置。忧的是什么呢？忧的就是这个途径和位置是要拿实打实的昼夜交替来换的。所以一个人做了13年之后，在30几岁的年龄，终于成为了司空曹的候补人。实际上司空曹实在是县里边一个

0: 我们考虑到在秦朝的时候，一个普通人他的寿命，他的长短的话，那我们会想，他后面还有多少年可以服务？那我们讲，他如果干到60岁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积累功劳成为一个县令长呢？我个人感觉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还有不少的从中央派下来的干部，那些人才是去做县令长的不断的生力军。这里面对一个矛盾就是，大量官员其实不是通过
1: 挨年资坐上来的，他们是通过学习，通过考试，通过举荐坐上来这个位置的。那如果当这样一个人出现的时候，这么多通过挨年资的人，心里又作何感想呢？就是哪怕你到了后来海瑞的时候，因为这个出身，他也始终没有获得文官体系的绝对认可。在他这儿，他的出身，他只是一个史出身，那对他来说，他的每一步进阶赛道都是几盏，可能都要前面空出边来，他才能慢慢的上。 9年多在乡试这个岗位上，说明本身这个秦代官员流动性是极低的，他可能也不是个例。我觉得10年不迁，在秦来说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状态。而他必须要在这长时间内始终绷紧这根弦不犯错。我们之前讲到，他所面临的工作是非常繁杂的，他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战略上的选择，他只能不停地低头去干活。可以看到，他这种升迁的硬指标又要有资历，
2: 又要有功绩啊，这个功绩可能就是不犯错了，还要有非常多的技能，他才能有一点可能成为一个司空曹的候选人。对于他来说，成为县令、县城县尉，可能说是遥不可及的。那所有的事情两面性哈，对于他个人来说，确实上升的时间机会非常少。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呢，
0: 他的基层业务已经非常熟练了，对于这个地国来说，他是一个特别好用的一个基层的工作人员，一个螺丝钉。
2: 另外一点呢，如果有机会往上走的话，基层工作又是一个他特别好的对下管理的一个储备吧。
0: 基层经验一定是高层决策的一个基础，而且亲身获得的基层经验是比从口耳相传以及书本上获得的基层经验要来的实在的多。 如果你没有在基层历练的这种经历哈，那么你就没有办法直接体会到你的同僚们他们在想什么，你也没有办法直接体会到普通老百姓在想什么。这就是刚才像王老师提到的，有很多进士出身的官员，我们在后代历史上经常能看到进士出身的官员，他不太容易和地方上的士绅们以及老百姓们打成一片，因为他 更多的是对于文学素养的某种要求，他更多的是要会写制造性的文章。那这样的官员在地方上其实我们后来发现能力很差，所以我们后来看晚清的时候，为什么像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人会崛起，虽然他们也是进士，但是他们有长期的带兵打仗的经验，那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他要跟基层上的很多人打交道。我们把目光往前追溯， 历史上我们会注意到，那些生在深宫之中、长在富人之手的皇子，一旦作为宗王出任地方，担任了某一地方的都督、诸军事，他们在地方上的管制力就很差。于是朝廷一定要再派一个叫典签这样的人来帮助他们去管理地方，而那个人实际上就是地方上的实际长官。类似的情况在历史早期可能会弱一点，比如在秦汉时候，皇子呢， 他那个生活水准跟普通人差的可能不是特别的多，或者他宫内和宫外的这种关系相隔又不是那么的远，尤其是在王朝初创的时候，他们参与的实际的经验会比较多。那像汉文帝这种人，甚至像这个刘邦这样的人，其实他们都有民间生活的经历，就是因为有民间生活的经历了，所以他才会对官僚的制度里边的利和弊有所把握，所以基层经验很重要。
2: 除了忙和累，那么秦朝基层公务员的待遇如何呢？秦律规定，不同等级官员福利待遇不尽相同。比如相应级别的官员或相应人数的团队会配备仆人、厨师、牛车以及管理牛车的人。当然，这些配备的人员口粮以及牛的饲料都由公家按月发放，车辆的维护保养费用也由公家来支出。 在出土的里耶秦简中有一枚特别的简牍，长40多厘米，上端有一个凹口用来记绳，正面画有方格，方格中有圆圈标记，背面还有官吏吃多少粮的记录。考古工作者们把这枚简牍定义为公务员参卡，每隔为一天一格记2个圆圈，就是一天两餐，上了多少天班，吃了几餐一目了然，到期结算，除去餐费就是工资收入。当时官吏们的工资都是用粮食来结算。 此外，出差人员也有补助，比如说御史的差役出差驻驿站，每餐伙食标准是糙米半斗， 酱四分之一升，还有肉汤和菜。这个菜呢就是韭葱啊。士大夫以上的官员按照他们的级别来配餐，他们的随从和仆人也可以在驿站免费吃饭，每餐供应粗米三。

0: 三分之一斗到半斗。你们怎么评价秦朝公务员的薪资福利待遇？包括我们讲了这么多秦朝的行政系统啊，你们怎么看维持帝国运转的庞大的财政支出？
1: 他的这个待遇不高，因为公务员呢，他毕竟是纯粹吃财政饭的一批人哈。如果说很多人拿了很高的这个薪资的话，那等于是国家的财政负担会由此升得特别的大。所以在秦朝或者是后来到汉朝，甚至在历朝历代吧，做公务员，他的财富的积累，或者说他想获得一笔大的财富，他一定都不是靠拿工资来获得的。那我们就要注意到，在秦汉的体制里边，他还有一些赏赐。每逢到年节的时候，会有一些额外的给予的赏赐，比如说元日、元旦日的时候，那一般集中在中央官吏里边，那地方上也会有所这个发放。还有一类情况，到了比如说叫元旦这一天，元旦就是放到今天叫春节了，当时叫元旦。元旦的这个时候呢，地方长官要把他自己所有的下级的官员请到家里，或者就是请到他的办公地啊，来吃一顿饭。吃一顿饭这一天也是他们进行考课的时候，但是也是一次聚会嘛。那聚会的时候，当然你要出出血了，对吧？你作为长官，你要拿一点钱出来供大家去提供一些福利。然后日常呢，像腊日、像冬至这福日，这些时候其实都是有赏赐的，一般就是赏赐的酒和肉。你刚才说那个葱和酒，其实就是辛辣刺激性的植物哈，因为它那个副食很少，蛋白质、脂肪不是那么多的哈，也不在我们这个餐标里边。那你就得这个佐餐的菜呢就够劲儿。蘸酱菜，你吃了能开心一点了，能下饭，下饭菜，这个要够劲儿，这是一个。但另外一个，您讲那个财政上的负担，那肯定很大，财政负担是非常重的。而且公务员的队伍它是没有经济产出的，除了罚款，这个罚款还是内部流通，对吧？那怎么解决呢？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其实也提到了，那就是聘冗员来解决。因为冗员他是不拿钱的，或者是少拿钱的。大家要问了，那如果现在让你去做一个岗位，不拿钱和少拿钱，你愿不愿意去做？我跟大家说，一定是愿意做的。这是等于是我原来没有资格进入到公务员体系里边，但是现在我可以通过这种借调的方式，我进入到公务员体系里边了。这个是我花钱都愿意干的事情。还有更多的冗余是专门只为这个公务员去提供这种福利待遇的，那我只做这个供给者，比如说大量的商人，那我在这个供养的过程中我换来了什么呢？那当然是换来了一些行政利益和行政上的好处。这些东西其实到后代我们看的就很常见了，比如到明代，那你想做个盐商，盐商你要获得盐引，那盐引的前提是什么呢？你先把这个粮食什么东西运到那个北边去，先给边塞运一批子粮，然后国家才给你一个许可证。这些其实是通过行政上的利益来换取经济上的好处的一种互相之间的交易吧，这个其实是很常见。
2: 先看秦朝公务员这个薪资的结构啊，我觉得和现在也挺像的，你的工资、福利加差补。但是工资很多是实物工资啊，这个福利也是不稳定的，可能也是各地有很大差别，这个差补也很低。总的来看，他的收入我觉得在当时是匹配不上他们官员在这个社会中的素质的这个地位的。因为秦代的这个官员虽然他不产出价值啊，或者说不直接产出价值，但是他的能力按照现在理解来说，可能是当时这个社会上文化水平包括实践能力最强的一波人了。但是在当时他们却没有获得这个社会上可能说最大的物质上的一些认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收入并不高。但是确实也看到，一个帝国要维持如此庞大的财政支出也是压力很大，这又是一个悖论，就是他如果要实现这么强力的控制力，他就必须要有这么一个庞大的官员网。但是最好的人都不从事生产，都不创造价值，那么又会造成一个问题，那钱又从哪儿来？所以这就是它这个体系本身所存在的一个长期隐患。
0: 2000多年前，日复一日辛勤工作的无名小吏们为大秦帝国的运转提供了助力。除了吃苦耐劳，朝廷对基层公务员还有更高的要求。秦朝以吏为师的制度之下，公务员要如何加强自我修养，又将如何塑造社会风貌？下一期我们继续探讨。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爸好啦，
4: 好香啊，
3: 我肚子 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你好，我是高丽。接下来我们栏目要推出的这本书名字叫《服务不设限》，作者是美国麦迪逊公园11号的餐厅主理人，名字叫威尔·圭达拉。圭达拉在26岁的时候接手了这家餐厅，做了总经理。在之后11年的时间里，他和团队一起把这家餐厅从还不错做到了世界50家餐厅的榜首。这本《服务不设限》是圭达拉以第一人称写的他的创业经历。那市面上讲服务的书其实有很多，大家现在去网上随便一搜，那页数都数不过来。但大多数读完之后呢，可能我们只记住了一大堆的口号。那这本书呢比较特别，他把服务这个咱老生常谈的词儿给它拆开了，揉碎了，哎，重新做了一个解读，一个组合。圭达拉在书里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服务呢是黑白的，但款待是彩色的。服务是把事情做对，准时准确，专业稳定。款待是让人觉得你在乎我。服务是技术，款待是情感，两者不能相互替代，但真正让人记住的往往是后者。圭达拉自己总结了一个95:5法则。怎么个意思呢？说用95%的资源把系统流程和标准管到一个极致，比如说成本的控制，你细节的这种查漏补缺，然后再用剩下的5%的空间去做那些看起来好像不合理但足够体贴足够具体的事情，那这剩下的5%才是最难被复制的护城河。就像这本书里有一个小故事说的，这个故事的名字叫热狗故事啊。说一桌这个欧洲客人结账的时候就随口说了一句，说这趟纽约之行唯一的遗憾就是没吃到街边的热狗，你看都吃了大餐了，其实那个才是这儿的特色。那圭达拉呢在旁边不经意听见了，他就立刻跑出去买了一根2美元的热狗，让厨房切片摆盘，作为压轴菜被端上了桌。你看这根热狗的故事其实就是他强调的什么是服务，什么是款待。一根热狗在账面上你基本上是没有成本的，但是你在感情上的就完全不一样了，它价值是很高的，因为它传递了一个信息，我听见你了，我记住你了，我在乎你。这就是款待的价值。在圭达拉看来，款待不只是一种模糊的善意，而是一种可以被训练、被传递和系统化的能力。一线员工负责倾听，那些最动人的时刻几乎都是始于某个员工听到了一个具体的细节。管理层呢，在负责把这些被听见的细节转化成一次具体的回应。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甲方想要的是更多更贵更好的东西，但是你真正去了解之后，你会发现能打动他们的往往是这种刚好被看见。而被看见这个事儿是不挑行业的，凡是跟人打交道的行业其实都在处理人的期待、人的情绪、记忆和信任。那其实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最感触深的就是圭达拉的一句话，就是他父亲教给他的，说有意识地看待每一件事，这意味着生活里的每一个决定，无论是明显具有重要意义的，还是看似平凡普通的，他们都至关重要。那这本书呢，不一定是那种什么顶级餐厅成功学啊，我也不认为它是一本成功学的什么范本。你看完之后，就是我个人最深的一个体会，它更像是一副新的眼镜，它能帮你重新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的工作，哪些地方只是咱完成了流程，哪些地方你明明可以多看见别人一点，但是你习惯性和麻木的给错过了。 现如今我们处在一个 AI 高速发展的时代，标准动作会变得越来越便宜，自动回复、数据整理、流程提醒都会被工具快速的拉平，但真正稀缺的能力会变成谁还能注意到一个具体的人。这本书最后留给我的问题其实不是怎么做好服务，怎么可以被大家高度的认可，而是另一个更私人也更重要的追问，就是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在自己的工作当中让别人感到被认真对待了。好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打开这本服务不设限，我们书里见。
3: 服务不设限第一集，写在餐巾纸上的世界第一。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圭达拉职业生涯早期的一段经历，这段经历伴随着挫折，在当时让他很挣扎，但回过头看，恰恰是这段经历让他写下了世界第一的誓言，也让他慢慢读懂，真正成就一家餐厅的不光是菜，更是人。今天我们就从那个夜晚说起。
2: 这本书的开篇呢，作者讲了一个让他记忆深刻的场景。在2010年，圭达拉和合伙人丹尼尔第一次参加世界50最佳餐厅的颁奖典礼，当时他们真的就是意气风发，信心满满，那觉得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已经算是站到了巅峰了。所以他们去参加这场典礼的时候呢，心里是有期待的。但是到了颁奖典礼前夜的这个鸡尾酒会，他们才发现，对不起，你俩就是个局外人。为什么？作者在书里是这么写的。想象一下，各位朋友，所有你听说过的顶级名厨和餐厅主理人齐聚一堂啊，人家举着香槟跟朋友在那儿寒暄客套，没有一个人过来跟我们说话。那一刻我仿佛又回到了高中，成了一个站在食堂不知所措的新生。颁奖典礼在伦敦市政厅举行，场面是非常隆重的。圭达拉和丹尼尔落座之后呢，心里还有点胆怯不自信，他们带着几分傻气，试着根据自己距离那些名厨座位的远近来推测一下自己餐厅的名次。我觉得这个一点不是傻气啊，这是人之常情。如果我们去参加什么活动，可能都会觉得自己的那个位置如果离主宾的位置更近，就可能能代表自己的地位或者身份。他们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比如他们不远处就是英国肥鸭餐厅的主厨和知名法式餐厅的主厨，那这两家餐厅上一年人家都是排在前10的，所以呢，作者就猜他自己的这个餐厅大概率是第40。那丹尼尔合伙人更乐观，不对，我觉得咱得是30以内。然后这个灯光就暗下来了，音乐就响起来了，颁奖典礼正式开始。主持人呢，先是说了一段隆重的开场白 ，Ladies and 街坊们啊，感谢嘉宾莅临，然后就开始公布结果了。但在圭达拉的记忆当中，几乎是没有任何铺垫的，人家主持人直接就宣布了，首先让我们恭喜排名第50位的获奖餐厅，来自纽约的新入围者麦迪逊公园11号。那一刻圭达拉和丹尼尔两个人是备受打击，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头就垂下来了，只顾盯着自己的脚。但问题是，他们第一次参加这个典礼，完全不知道在排名公布的瞬间，人家主办方呢会把获奖者的影像投到会场前面那个大屏上，就跟咱现在看到的那些活动一样，让所有人看到他们获奖时候的反应。当圭达拉抬头看自己沮丧的脸的时候，出现在剧幕上的时候，他赶紧用胳膊肘怼了怼旁边的丹尼尔，心想赶紧抬头吧，太丢人了。两个人勉强挤出了一丝僵硬的笑容，挥了挥手，但为时已晚。整个礼堂的人，包括他们崇拜已久的偶像，那些知名的厨师和餐饮大亨，全都目睹了他们狼狈的样子。圭达拉说，那一晚上尚未开始就已经结束了。他在书里详细描述了那天的心路历程，写得非常坦诚。他说，那晚他们实实在在地经历了悲伤的5个阶段，先是难以置信，然后是愤怒，就是凭什么给我们排50啊？然后他们快速经过了讨价还价的阶段，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消化郁闷上面，最后他们坐在冰冷的台阶上接受了这个事实。
3: 第一次登上颁奖礼，他们却成了全场最狼狈的人。 可正是这份失落，让圭达拉开始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什么才是真正了不起的餐厅？答案被写在了餐巾纸上，那就是我们要成为世界第一。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2: 接受之后，他们开始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从某个层面讲，把任何一家餐厅称作世界最佳，其实都是很荒谬的，怎么能成立呢？但是不可否认，世界50最佳餐厅这个榜单列出的是在特定时间里面对美食界产生最大影响的餐厅。圭达拉举了几个例子，说西班牙斗牛犬餐厅的主厨凭借技术创新把分子料理推向了世界，哥本哈根诺马餐厅的主厨倡导利用地方性食材，那这些厨师做的事情是改变了游戏规则。而圭达拉和丹尼尔聊得越多，心里就越明白，他们离这个成就还很远。他们拥有这些必备的条件，比如说职业道德、工作经验、团队合作，但他们做的其实就是从各个优秀的餐厅来搜罗亮点，然后把这些特色堆到自己的餐厅里面。餐厅很出色，客人体验也很好，但是就觉得缺了点什么。仔细一琢磨，哦，知道了，缺少了一股能引领行业风潮的独创性力量。这个时候圭达拉想到了小时候父亲送给他的一个镇纸，上面刻着一句话：如果你确信自己不会失败，那么你会尝试做什么呢？这个问题在那一刻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和丹尼尔聊着聊着，不约而同地在鸡尾酒餐巾纸上写了一行字：我们要成为世界第一。那天晚上回到房间，圭达拉躺在床上横竖他都睡不着，辗转反侧，满脑子都想着是餐巾纸上写的那个愿望。当他构想自己的愿景的时候，越发就觉得他想把握住的其实是那些真正永恒不变的东西。潮流不断变化，循环往复，但是有一个事儿是永恒的，就是人们渴望被关怀。于是在入睡之前，圭达拉重新摊开那张餐巾纸，在上面又添了一行字：突破常规的待客之道。后来这句话成了整本书的核心概念，也成了他和团队所做事情的指导原则。圭达拉和丹尼尔花了11年的时间完成了麦迪逊公园11号的转型。他在书里面总结说，我们能够跻身榜单，是因为在每一处细节上精雕细琢，基于黑白分明的服务准则追求卓越。但真正让他们登顶的是绚烂多彩的待客之道，他把这种待客方式叫做突破常规。圭达拉认为，不管是在零售、金融、房地产、教育、医疗、计算机还是通信行业的工作，都有机会用同样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来对待自己的客户。一家公司能不能脱颖而出，关键就看他是否把团队和客户放在每一个决策的核心。基于此，圭达拉也指出了一个问题，他认为现在的职场文化过度地重视理性和效率。数字化浪潮确实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与此同时呢，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松懈对人的关注，他们关注产品，却忽略了使用产品的人。那怎么改变这个现状呢？答案就是要打造传递温暖和关怀的待客文化。圭达拉认为，一旦有了以关怀为核心的文化，那你各个方面都会焕然一新，比如优秀的人才会被留住，客户的粘性也会提升。但是他也说了，自己写这本书的目的不完全是什么改善财务状况的，他想传达的是那种用心待客带来的满足感，能看到别人因为你的真诚服务而露出笑容，本身就是一种享受。
1: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它讲述了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故事，从榜单第50名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七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客之道背后的用心与智慧。
2: 圭达拉的父母都从事的是服务行业，他的父亲曾经在美国一家航空公司餐饮部工作，妈妈是空乘人员。在1968年两个人就这么相遇了，很快坠入爱河。后来圭达拉的爸爸离开了航空公司，在餐饮业辗转，妈妈呢是继续飞国际航班，到处出差。圭达拉的父母在这个时候都有美好的生活，既有幸福的家庭，也都有自己喜欢的职业，也在各自的职位上闪闪发光，一切都朝着最好的方面发展。但这个时候意外降临了。圭达拉四岁那年，妈妈被诊断患了脑癌，她的身体一天一天恶化。虽然身体越来越差，但她依然是尽力地陪伴圭达拉，只要还能动，他就亲自开车送圭达拉去参加网球训练。后来他连上下车都困难了，就坐在车里等。在纽约寒冷的冬天，妈妈一等就是一个半小时。圭达拉在书里说，他就是这样不遗余力地爱着我。后来圭达拉妈妈的病情一天一天恶化，他都会坐在轮椅上让人推着他走到路的尽头去等圭达拉放学。那个时候妈妈已经不能说话了，也没法站起来去拥抱她，但每天圭达拉走在回家的路上都能看到妈妈坐在路边，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圭达拉在书里说，只要看到那抹微笑，我的心就被填满了。那一刻她深深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归属感。后来圭达拉上了大学，大学最后一个学期，他选修了一门叫客座厨师的课，这是他整个大学期间最喜欢的课。授课老师佩佐蒂教授是学校里的传奇人物，他们都有共同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经典的老派餐厅的经理。佩佐蒂教授教了他们很多，甚至包括怎么用刀叉去剥这个葡萄皮。这门课的特别之处在于什么呢？就是这个佩佐蒂教授，他每学期都会请一个真正的厨师来给他们讲课，然后呢，学生们负责组织一场正式的晚宴，分成三组，分别管理厨师团队，还有后厨备餐，包括餐厅服务。那圭达拉那个学期来的客座厨师是丹尼尔·布鲁德，是纽约餐饮界一位知名主厨。当时圭达拉被任命为那场晚宴的营销总监，他想让晚宴更特别一点，他知道客人肯定想亲眼看到丹尼尔做菜，所以呢，就在厨房里面安排了一张专门的主厨餐桌。想象一下，各位，在学校那个不太好看的工业风后厨正中央摆上一张正式的餐桌，怎么看都不得劲儿啊，都不协调。所以呢，圭达拉用红丝绒绳子就把这个桌子围起来了，让它看起来更时髦一点。后来这张主厨餐桌被拍卖了，给慈善活动筹了几千美元。
3: 大学里那场青涩又闪亮的晚宴，让圭达拉第一次尝到待客的甜头，也让他在心底认定了餐饮这条路。可命运从不肯按剧本走，晚宴结束一个半月之后，就在他即将迎来毕业典礼时，意外发生了。
2: 那场晚宴结束的一个半月之后，圭达拉眼瞅着就要毕业了，他已经安排好了父母来参加毕业典礼，但是就在他们出发前两天，圭达拉的妈妈陷入了昏迷。当圭达拉推开医院病房门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那个时候父亲回公寓休息了，于是他就在妈妈的病床边上睡着了。半夜醒来的时候，他发现妈妈醒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圭达拉在这本书里把它称为奇迹。那是六年来妈妈第一次清晰地开口说话，她看着圭达拉问，你毕业了？圭达拉点点头。他们聊了很多很久，然后妈妈又陷入到了昏迷。圭达拉慌忙地跑去叫医生，但已经无济于事。第二天一早，妈妈去世了。圭达拉为妈妈的葬礼写了一篇悼词，但到了现场，他站起来准备发言的时候，突然觉得不太对。最后他没有用预先准备的稿子，而是分享了几个关于妈妈的有意思的事儿，比如说，虽然妈妈说话越来越困难，但每次电话购物的时候都能清楚地报出自己的信用卡号码。葬礼当天，他们还办了一场舞会。圭达拉说，在那一刻，他们没有被悲伤吞噬，而是庆祝妈妈曾经绽放过的生命。 他说那是一场美好的告别，我相信妈妈会喜欢的。在妈妈去世之后，圭达拉原本应该去西班牙实习，但他实在不放心留下父亲一个人。这个时候他的父亲是坚持让他去的，去吧儿子，去完成你的理想，这是你最美的梦，难道你就打算继续坐在这儿悲伤难过吗？去吧，去追你的梦吧，你如果改变主意了，随时都可以回来。出发前，圭达拉决定做点什么让父亲开心，于是他给主厨丹尼尔·布鲁德写了一封邮件，下周六我可以带我的父亲来您的餐厅吗？丹尼尔的餐厅在当时是非常难订的，通常要提前几个月来预订，但这一次丹尼尔很快回复了圭达拉，而且非常温暖，他说，我很乐意接待你们，欢迎你们来我这儿做客。
3: 母亲病故后，圭达拉决定带爸爸去吃一顿饭，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写下一封邮件，却没想到那位纽约名厨很快回了信，我很乐意接待你们。正是这一顿饭让圭达拉第一次真正明白，一次用心的服务可以带给人深深的力量。
2: 圭达拉在书里写，他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且即便他们要去的地方不是这家很出名的餐厅，他也会紧张，因为这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带爸爸去吃饭，而不是爸爸带他。到了餐厅，总经理在门口迎接他们，微笑着说，主厨丹尼尔很高兴今晚能招待二位，您的餐桌在这边。然后他带圭达拉父子穿过酒吧和餐厅，径直走进了厨房，接着上了二楼，进了一间玻璃包间。透过玻璃，他们可以俯瞰整个厨房，看到包括丹尼尔在内的所有厨师在精心的烹饪。圭达拉惊讶地说不出话。就在这个时候，对讲机里传来了丹尼尔的声音，他亲切地叫着圭达拉的小名。之后呢，厨房开始上菜，丹尼尔亲自通过对讲机介绍每一道菜。圭达拉和父亲品尝美食，品鉴好久，他们沉浸在丹尼尔的款待之中。这个时候，圭达拉看到了爸爸脸上的悲痛和疲惫消失不见了。那个夜晚本来应该是这对悲伤的父子分别的时刻，但丹尼尔和他的团队在那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为他们创造了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位闻名遐迩的厨师不但是亲自介绍了每道菜，还一直待到凌晨，全程陪着他们。圭达拉在书里写着，他虽然早就决定投身于餐饮行业，但正是那个夜晚，他才真正领悟到服务工作是如此重要。在圭达拉人生暗淡的时候，丹尼尔和他的团队为他和父亲带来了一次永生难忘的用餐体验。其实痛苦并不会消失，但是在那几个小时里面，他们得到了难得的喘息。那顿晚餐像是一片象征着慰藉的绿洲，在一片悲伤的海洋

0: 里面搭起了一座充满关怀的温暖的岛屿。圭达拉在书里说，如果你从事服务业，你会有幸见证人们庆祝人生高光时刻，但更重要的是，当他们身处困境时，你也有机会为他们提供片刻的关怀和安慰。即便你不在传统意义上的服务行业，也可以选择用一种更开放、更真诚的态度来对待你身边的人。最重要的是，圭达拉说，每个人都会有机会，也都有责任，在现实的世界里创造出直抵人心的奇妙魔法。
1: 这一路，圭达拉把突破常规的待客之道真正刻进了骨子里。他说，服务是在别人最暗淡的时刻，为他点起一盏灯。可话说回来，立下成为世界第一的愿望，容易，可真正把它做到，靠的到底是什么？那些让客人多年后依然念念不忘的瞬间，究竟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下期，我们继续讲解，服务不设限。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3: 本期节目聚焦追不上、看不懂、怕站岗，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这一轮投资行情，又该怎样进行布局呢？
4: 基金圈里头有一句话起名了，这个营销持仓呢才是真相。好的科技基金持仓呢是相对集中的，集中在那些真正有技术含量的公司当中，而且换手率啊是适中的。市场短期呢是一个投票的机器，长期呢是一个称重的机器。
3: 投资者真的买在了高点怎么办？
4: 发动机、方向盘、油门都在，车应该会跑起来。这种行情不应该是一个瞎折腾，它背后有一条扎实的产业逻辑的链条。
3: 大家好，我是国华。近期各家科技公司发布半年报，人工智能、算力基建、新能源、高端制造等新动能不断涌现，展现出科技创新已成为 A 股公司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科技类投资标的被市场看好，普通投资者追不上、看不懂、怕站岗。本期节目我们对话金融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一。
5: 听众朋友们好，
3: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一起来聊聊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这一轮投资行情，又该怎样进行布局呢？问田教授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科技类的股票也好，基金也好，怎么选？那不同的人群又应该进行怎样的资产配置呢？
4: 对大多数、绝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来说啊，这个普通投资者大多数，基金的优先级高于个股。科技行业这个信息门槛是很高的，个股波动是很大的，技术路线啊是很复杂的，风险呢也是无处不在的。你要买一个股票，你现在看得很好，但是它突然技术路线被颠覆了，新的技术出来了，那整个投资的逻辑可能突然就没了。但是你如果买的是一个行业的 ETF 呢，那么技术路线的风险啊就被分散了。怎么去选 ETF 啊？要看三点啊，规模大呀，结构，这个成分结构清晰啊，费率低啊。规模太小的 ETF 呢，流动性差，有清盘的风险，成分结构都不清晰，你不知根本不知道这个基金经理买的是什么，他往哪个方向去，那你恐怕要担心了。那么费率高的呀，你哎看着挺好，但是长期持久下来，不少这个哎费用啊交给这个基金公司了，会吃掉不少的收益。那么这是这个基金啊，那么再有的其中的这个主动基金呢，哎就要去考虑啊，这个基金经理的从业年限和投资框架是否稳定啊，这是一个考虑。第二个考虑啊，要看他的历史业绩怎么样，是不是有持续性，而是不是如果只是哎他这一段时间好，这一年好，那有可能运气赶上啊，踩中风口啊，但是要看他有没有持续性，看他确实是不是有能力。再有一个呀，看他是不是实在啊，这前十大重仓股与基金的名称是不是，哎呀他说的投资范围是不是相关的呀、啊那么资产配置方面呢，三层结构吧。一个呢就要资产配置呢就要做好这个安全性的资产安全垫啊，这个现金啊、货币基金啊、国债啊，这些资产呢应该占你总资产的三分之一弱吧，20%到35%，1%到10%，这些地方这部分啊，哎是你的一个这个保障啊，它的作用是在市场暴跌的时候啊，你不慌，不需要啊被迫在低点卖掉手里的资产来应付家庭所需要的生活各方面用的钱啊。 再有第二层，这叫做安全的钱啊，安全垫儿啊。第二层啊，叫做这个核心盘。这个核心盘啊，就要去考虑啊，刚才所说的这个宽基指数的基金啊，优质的蓝筹股啊，它应该对于一般投资者有闲钱的投资者啊，咱们现在讲都是闲钱，要占到你闲钱的二分之一以上啊，这部分啊，要代表整个经济的增长。长期来看呢，应该是稳步向上，不需要频繁操作，放在那儿等着静待花开。再有一层啊，叫做卫星层啊。那么科技类啊，高风险的，你看不太明白的，哎，但是又确实觉得哎有希望的啊，那你可以去考虑。当然，这种考虑的时候，建议啊，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啊，就是一般普通老百姓来说，最好啊，你别超过 30%， 因为是高风险的。哎，那么它的这个特点是可以接受比较大的波动啊。你要30%以下，它就波动虽然大，但是它不危及你整体的财务安全。如果它出现了回调，比如说科技板块前一段出现30%到40%的回调，你要所有钱都放那儿，那一段时间是很难熬的。但是你只有30%的钱在那儿了，哎，30%到40%的回调，你总资产损失也就是5%到8%，不会伤筋动骨啊。当然，它一旦恢复的话，哎，你有钱可赚。不同人群之间怎么去考虑这事儿啊？年轻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啊强一些，卫星仓啊，你可以进。可能哎，想不到30%左右，但是要用定投的方式，除非你懂这个产业的趋势，不懂的话，你就每段时间投它一些，不要一次性的买入。中年人啊，家庭责任重，那么卫星仓啊，控制在总资产的这个15%左右，可能比较合适。临近退休啊，或者是已经退休的朋友啊，尽可能不要经受这么大的波动，核心诉求啊，应该是稳健现金流。卫星仓啊，不要建议啊，这是一种建议，看你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这个风险的偏好，一般普通老百姓卫星仓啊不超过10%，更多靠债券和存款。一句话啊，要把自己的配置啊搞对，要把自己的位置站对，心态啊这样就稳了。心态一旦稳了，操作就不会变形了，不会再哎呀跌下去，跌到底的时候实在是受不住啊抛啊，哎，后边又涨上去了，又忍不住啊又买了，让自己的财富经受大的损失。
5: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很多投资者啊，其实很多投资者呢，并不是他都是有自己的职业的。如果呢这个行业的话，就是刚好你所处的行业，那你对这个行业可能了解的更多一点。或者说你有兴趣去研究的，然后把这个行业其实比很多专业投资者研究的更充分，因为你的压力更小嘛。那你可以说你可以去买一些那个你认为的，因为现在资讯也比较发达，我觉得你如果有时间去做研究，而且呢对自己的研究过去的有过很多的那个成功的经验，那你可以去买股票。如果说我只是一个普通投资者，我回家以后我也不想操这个心，那么你就买一些就是相关的 ETF 也好，或者说一些科技基金吧。但很多科技基金你得看看它的重仓股是什么。
3: 名字有很多叫科技创新信息产业的基金，其实它重仓的可能并不是科技类的产业，它是传媒或者消费电子等等。那普通投资者怎么通过看前十大重仓股辨别手里的基金是真的算力选手还是伪科技
4: 基金啊？基金圈里头有一句话起名了，这个营销吃仓呢才是真相。名字呢只是包装，你要打开盒子看里面装了什么啊。一个呢要看这个业绩比较基准，如果每个基金的基金合同里头啊都写了业绩比较基准，如果业绩比较基准是中证科技50指数、中证人工智能主题指数这类有针对性的科技指数，那往往会相对靠谱。如果基准写的是沪深300 70%、中证全债 30% 这种宽泛的组合啊，说明这支基金的科技属性恐怕只是名字，实际投资约束很弱。第二步呢，看它这个前十大啊，这前面你买一个是看基金合同，还有一个已经是这个投资的基金啊，你可以看它前十大重仓的股的主营业务，这是最关键的一步。打开这个基金最新的季度报告，找到它前十大重仓股，一个一个看它主营业务干什么。真正的算力链公司主营业务应该是光模块呀、AI 芯片啊、存储芯片啊、服务器啊、高端 PCB 啊、数据中心散热啊、AI 软件基础设施啊等等的。 那么伪科技基金的前十大重仓呢，在这个时候很可能出现的是游戏公司、广告公司、影视公司、消费电子代工厂，甚至是白酒股。如果前十大当中有一半和这个 AI 算力没什么直接关系，那么恐怕这只基金在挂羊头卖狗肉。再有一个呢，去看它的持仓的这个稳定性和集中度。好的科技基金持仓呢是相对集中的，集中在那些真正有技术含量的公司当中，而且换手率啊是适中的。他拿到好公司，为什么来来回回的这个卖进卖出啊？那么如果你发现啊，某只基金每个季度前十大重仓股总是在换，一换就换七八只，方向跳跃的很大，说明啊，这个基金经理没有什么稳定的投资框架，只是在追热点。追热点的结果呢，往往是次次慢半拍，次次接盘啊。这样子啊，我们看持仓的稳定性、集中度，看前十大重仓股的主营业务，看它的业绩比较基准。这三步你做完之后，你就能看到你手里的那只基金究竟是算力选手还是个伪科技，一目了然。
3: 其实我们金融市场没有人能够很准确的判断。那如果说我们的投资者真的埋在了高点，怎么办？
4: 真的买在高点啊，你首先要看自己究竟买的是什么啊。
3: 嗯。
4: 一种呢，你要是买的像刚才咱们谈到的宽基科技 ETF，或者啊，你确实看个股看得挺准，优质的核心品种，它背后的产业趋势没有变，甚至还向好发展，这种情况下，时间的价值站在你这边啊，静待花开，等待时间的玫瑰。科技周期虽然波动大，但是只要产业方向正确啊，又恰好你踩的这个技术路线是对的，那么历史上的每次深度回调，在更长的周期里头看，都是黄金坑，而不是断崖啊。但是前提有两个，要记住有前提的啊，一个是你用的是闲钱，第二个你的情绪、你的心理能够承受这种短期的巨大的波动。如果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时候啊，我的建议啊，不要恐慌性的卖出，也不要在下跌的时候盲目加仓，要用时间换空间啊，因为这种深度回调实际上对心理冲击是很大的，对情绪冲击很大的。但是啊，你要是买的好公司啊，它价格高的时候你愿意买它，它现在便宜了，你干嘛你去抛它呀？等着它吧，啊，这是很简单的逻辑。第二种呢，你买错了，买的是纯概念、纯故事的品种，公司收入很少，利润没有，就是名字好听，或者蹭上个某个热点。这个时候啊，短期反弹就是你减仓的机会，因为这些股票的下跌往往不是回调，是重新定价，市场认清它了，过了我刚才所说的那个贝塔阶段，那个时候啊，疯起来连猪都飞上天。现在进入阿尔法阶段，能飞上天的只有有强大翅膀的家伙们才能飞上天。市场啊，对估值体系在进行重构。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差公司死扛没有意义啊。当然，我刚才还说情绪啊，您刚才也说这个对抗情绪，这个更重要的是心理层面。心理层面调节不好，说句心里话，炒股是一种折磨，是一种修行。给大家三个建议啊，把你的亏损要这个外化。假设这份亏损是你最好的朋友亏的，你去想一想，你会怎么劝他？遇见自己的事儿都比较难。如果说，哎，这个事儿是你旁边你一个铁哥们儿啊，你能给他说的是心里话，你会怎么劝他？恐怕你会说，控制仓位，别让亏损扩大了。假如是好公司的话，等一等，等下次的好机会。假如坏公司的话，哎呦，正好反弹了，跑跑跑，换成好公司。给朋友的建议大概率比给自己的决定更理性，因为钱嘛，那普通老百姓挣钱都是很不容易的。哎，这个丢钱在这个股市上丢钱是很难受的，一旦难受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容易不理性，外化看待，假装给朋友劝朋友来劝自己啊。第二个呢是，你要是睡不着，你要是焦虑，甚至哎太难受，你就把仓位适当降低，降低到你能睡得着的水平。如果你因为这笔投资失眠了，说明你仓位太重了。减仓啊，不是认输啊，是记住，你是在过一个生活，过你的人生啊，是要让自己人生要过得下去啊，心理上过得下去，要让自己恢复清醒，让自己恢复清醒的判断力。只有在这个心安的情况下呀，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再有一个啊，说句听起来比较难受的话啊，但是往往是一句实话，把亏损啊当学费了。问自己一个问题，当时为什么？究竟是自己做了研究，还是因为就听了个消息？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个学费啊，价值在于下次再做投资决策的时候，我们要审慎，要 谨慎，要哎，不要去白交这个学费，要学到这个东西，不要再跌到啊这个烂坑里头，这个太恐怕不会涨上去的坑里头。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啊，因为咱们刚才讲的是普通投资者，普通投资者一定要记住啊，股市有的时候跌下来了，某个股票跌下来，你又不懂这个股票，又不看不好这个市场真正后面的这个走势，一定要记住有一点啊啊，不要接飞刀，千万不要在亏损的时候加杠杆去试图翻本。啊，除非你确实是个专业人士，就去加杠杆。普通老百姓加杠杆，有的时候真的啊，而这个有的时候往往会，它真发生了，你就真的好难受。加杠杆有的时候它不会提高你的胜率，恐怕只会缩短你生存的时间。
3: 嗯，那最后您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或者给大家一些整体上来讲的一些建议？
4: 一个补充呢，刚才讲的啊，这个事儿关键是有一个大事，后面咱们谈的是这个微观的事情。这个大事呢，应该是说科技板块啊，你要看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发展的驱动力啊，就是这种技术突破。那么技术突破啊，中国是在实实在在的发生。以前呢，这是发动机。以前中国的科技产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更多的是追随者，做的跟随是上心啊。但现在呢，有一些确实是这个技术突破了。那么有的你就像啊，刚才也举到这个光模块，有的是这个算力的这个和这个存储的啊，他们的这个联系起来的相关的互联芯片等等的这一些，在 AI 算力最核心的硬件环节里，中国企业不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缺了中国部分企业。哎，这一个第四次工业革命恐怕就要放缓，甚至哎，缺了我不行的问题了啊！所以中国现在的科技企业、科技板块是有一定的硬实力的。第二个力量呢是这个国产替代啊，这是方向盘啊，那技术突破可以说发动机，这国产替代就方向盘，是海外高端芯片买不到或者买不起，你看一看英伟达的最新款的定价吧，像下游厂商啊，它确实要用，那么它只能是给国产芯片以这个机会，而且一用呢，发现很多国产产品已经能用，甚至有的国产产品已经好用，所以替代它现在已变成商业选择，商业选择是有持续性的，国产替代是会继续发展的。再有一个呀，就是这种 AI 算力的爆发，这个是油门，这是最猛的催化剂啊！你看这个大模型啊，可以讲日新月异的，它的训练对算力的消耗是惊人的啊。那么 AI 芯片、光模块、服务器、存储、散热、软件基础设施，整条产业链啊，它都在拉动着。而且呀，现在我们发现 AI 啊，正在从训练向推理扩散，正在从啊现在的大模型啊，慢慢向物理 AI 去这个推算啊。那么这意味着呀，训练只是一次性的支出成本，而推理啊是应用之后持续的消耗，这个物理世界哪有着更多的这个需求，这样的意味着这一个持续啊，这个产业的力量啊持续可以很大的技术突破让国产替代成为可能， AI 需求啊给这个国产替代巨大的市场空间，那么国产替代又反过来加速这个技术迭代，这是一个正反馈，所以这轮行情恐怕啊，我认为不是一个简单的题材炒作，而是很明确啊，发动机、方向盘、油门都在，车应该会跑起来，应该会持续跑起来，这轮行情不应该是一个瞎折腾，它背后有一条扎实的产业逻辑的链条，这是我们普通投资者去理解啊这些科技的这些变化呀，而且我们为什么去讨论这个话题？当然啊，说到给大家的这个建议呢，我想哎讲。

0: 也不会去亏大钱。但是啊，如果是不守纪律的话，那么有的时候听这些讲股市的东西听得越多了，但是你没守纪律，那可能会真的亏钱。市场短期呢是一个投票的机器，长期呢是一个称重的机器。短期这个股价呀，它是情绪和资金的投票，恐怕啊，短期谁也预测不了哈，没人能说准，哎，这几天究竟涨多少，这是下午会怎么变化？但是这个称重计只衡量一件事儿啊，长期是称重计，真实的价值创造，只要你拿的是有业绩支撑的品种啊，长期来看，称重计会站在你这边啊，你拿的好公司，长期来看会给你以回报的。这轮科技行情啊，刚才我又讲了一番话，恐怕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人生当中最大级别的产业浪潮。但是浪潮越大，记住这个浪花越猛。没有这个救生衣啊，就去赶海、就去下海的人啊，恐怕会被浪打回来，甚至会出现很大的危险情况。先穿好救生衣，再享受浪潮。要有这个自己的自律，有自己的纪律。在这种情况下呀，我们要敢于啊，抓住时代的浪潮，让自己的财富啊能够有所这个增值，能够让自己的这个投资有一个更这个强大的这个未来。那么，静待拿的是好公司，就要记住时间的玫瑰，静待花开。
1: 第一个呢，就是说从一个趋势来讲啊，就是未来几年有可能是那个叫什么，仍有可能是 AI 驱动的这个科技行情呢，它是没有结束。从应用端的发展来讲，从那个基础设施包括算力投资来讲，这个行情是，就说整个 AI 带来的景气度是远远没有结束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作为一个普通投资者来讲，在出现一个大的调整以后啊，可能是你一个入手的好时机吧。第三点呢，就是说，如果是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你就买一些相关的那个 ETF，或者是买一些相关的基金，可能给你带来的收益更高。最后一点呢，就是说，并不是说你要长期持股，你适当的做一些，就是大家都开始那个成为股神的时候啊，稍微要警惕一点。
2: 科技板块是长期主线，但参与方式决定你是分享红利还是贡献手续费。普通人不必追着行情跑，用对工具，守住纪律，也能搭上这班车。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当前 AI 推荐的结果可能仅仅是部分真实，有一个词叫做 AI 投毒，投资者该如何分辨这样的信息呢？
6: 需要去进行 AI 的这个持续的这样一个询问啊，就是说它可能初步的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些信息，但我们需要啊通过这个深度的检索也好，或者自己比对也好，去啊查看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来源啊，因为我们发现的话呢啊，在实践当中可能这样的一些信息来源啊，它来源于这个某个 APP 或者是呢来源于某个微信的这个小文章，这样的一些信息呢，它的权威性、准确性啊，事实上是啊有很大的疑问的哈。第二个方面的话呢 ，AI 投毒它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形式呢，就是它的这个投资的推荐相对来说呢会比较的具体哈、啊，有些的话呢直接指向某个产品啊或者某个基金的经理啊。而事实上啊，一般的这种投资它应该是一般化的。第三个方面呢，当然我们也要看啊，它所推荐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啊，到底是不是持牌的啊这种金融机构哈、啊，我们的投资顾问，还是说呢其他的一些啊没有明确的标示牌照的这样的一些主体来推荐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可以去啊查阅相关的资料的哈、啊、比如说啊我们的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些这个私募基金啊，它其实在基金业协会当中啊，基金的管理人也好，基金产品也好，它都是有备案的啊，通过查询啊网站的信息啊，可以去比对啊是否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基金管理人和相应的基金产品啊。
2: AI 投毒是指不法分子向人工智能系统注入虚假恶意信息，以操控模型行为或输出结果的违法行为。投资者

0: 该如何分辨 AI 投毒？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五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1: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2: 您的一线观察，在市场以及散户个人的行为等等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3: 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个人投资者或者散户对于信息的接收的速度其实是加快的。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在不停的测度这个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投资嘛，本质上来说是对信息的反应啊。那么信息传播的速度在现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快的。AI 其实极大的加速了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就是一个信息从我们知道到一个可能我身边的散户知道，这个时间已经被极大的这个缩短了。那么这种缩短其实是有好处，它其实在帮助市场的这个有效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如何去运用这个信息，可能是决定了你投资收益或者说你是专业还是业余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区分点。所以我觉得 AI 的这个东西出来了，其实是帮助很多投资人降低了投资的进入的这个门槛。但是同时它也让投资变得更加的这个激烈，
2: 是
3: 更卷了。本质上说就是更卷了。
2: 更卷。
0: 移动互联网普及后，投资资讯触手可得，信息传递效率大幅提升，信息获取变得便捷高效，会让市场整体运行特点、普通散户的交易心态与操作习惯产生哪些新变化？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五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1: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1: 中国游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2: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1: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2: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1: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 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7: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3: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9: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8: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0: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8: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

0: 停板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1: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2: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昨天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4: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3: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5: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3: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6: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7: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8: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9: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8: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1: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12: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1: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3: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1: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14: 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1: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静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15: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7: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16: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7: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16: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7: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16: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18: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2: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 7.4 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 1.3 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20: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19: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21: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19: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16: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22: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疫消杀。
16: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23: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2: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 25.5 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7: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7: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7: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4万亿元。
0: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三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4: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0: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5: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1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9: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鹭，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10: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24: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25: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26: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27: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28: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

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日财经头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专家解读前瞻性战略布局有助于增强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1: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环境监测报告弄虚作假，采样白拍，数据编造。
0: 多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开启暗藏风险，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漏洞窃取个人信息。
1: 扫一扫后厨制作全程可见，外卖视频电子封签能治幽灵外卖吗？
0: 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今天开启，经济之声特别策划保险知识小课堂，今天请听第一集，保险产品拆解，入门不再迷茫。
2: 考察史记，我们可以看出孙武之所以能够在吴国这里争取到求职的机会，这本兵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史记中是这么写的，吴王读了13篇兵法，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才答应接见他。不久之后就有名场面发生。
3: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5: 等等等等，我去拿提理茶器。
4: 好喝。
6: 提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7: 提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6: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1: 根据公告消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另外，财政部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
0: 当天还有四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宣布增资计划，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

0: 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中国再保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内资股，计划募集资金30亿元。
1: 当前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都处于健康区间。那么这次8家中央金融企业迎来增资有何考量？来听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的解读。
2: 主要基于政策节奏和操作时点的综合考量。首先，2025年财政部已通过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家大型商业银行。2026年5月首批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已发行，此次9月关押是第二轮注资的延续和扩容。其次，9月初以3季度目关押后可留出充裕时间完成增资审批、资金拨付等流程，确保年内全部落地，为下一年度业务规划提供明确的资本预期。再次，9月正值年终宏观政策评估以下年度政策议调的关键窗口，此时集中释放注资信号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并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形成有效配合，为下半年及明年经济工作提供明确的金融支撑预期，体现政策的前瞻性和协调性。此次财政部在1天内集中宣布对8家机构注资，并非这些大型金融机构及政策性金融机构出现资本危机，而是前瞻性战略布局。注资的直接目的是夯实相关金融机构资本安全垫，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更根本的意图在于增强中央金融机构投放信贷支持重大项目和长远升级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此次注资释放强烈的政策信号，表明国家持续巩固中央金融机构资本实力的坚定信心，有利于稳定银行保险板块的估值，提振资本市场的信心。更重要的是，注资将增强中央金融机构信贷投放和保险承保能力，从而呢提升稳健发展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0: 我们再来听听其他专家的解读。中信证券首席政策分析师余翔认为，当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扩大内需等领域有较强融资需求，需要金融机构保持稳定的支持力度。这次增资并不是简单给金融机构补血，而是通过增强资本实力，进一步提升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相较于去年，这次增资企业的范围增加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各有侧重，资金来源多元，可以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3: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2026年1月1号，我国首部生态环境监测领域专项行政法规《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正式施行。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可以看作国家进行生态环境治理的眼睛和耳朵。监测机构依托专业技术手段，对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要素开展监测研判，由此产出的监测报告是政府制定环保政策的重要参考，也为企业开展环保自查提供依据。但是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近期接到业内人士的举报线索，一些环境检测公司出具虚假环境合格的监测报告，对国家条例规定置若罔闻。从采样到报告出具，处处作假，给环境治理埋下了隐患。来听详细报道。
4: 环境监测行业是一个专业性很强、职业圈子很窄的行业，然而没有任何专业资质的记者在递出求职信息后，很快就接到了江西一家名为浙联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的回复。入职第二天，记者就接到一份公司分派的检测任务通知单。公司受浙江一家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开展环境监测，记者随即跟随该公司的2名采样员前往委托方的施工现场，开展噪声监测和废气采样工作。记者在现场看到工地内的卡车、铲车、吊车往来作业，大型机械轰鸣不止，现场噪声很大。按照监测工作要求，噪声采样应当在

0: 工地不同点位定点开展，分时段记录实测数据，但公司的这名采样员告诉记者，以现场的噪声条件，实地监测大概率会得出超标结果。遇到这类情况，他们公司都会采取变通处理的方式。采样员告诉记者，为了让监测结果达标，保障委托方工地正常施工，他们并不会在现场完成噪声采样，仅在现场拍摄部分工作照片留存。 这名采样员表示，他们公司出具的监测报告是具备法律效力的，因此表面流程必须完整，但真实的噪声实际数据大家可以回到办公室另行处理，以此出具达标的监测结果。这样做就是为了帮助企业通过环保验收。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用办公室的白噪音替代了工地真实的现场噪声， 在未开展现场实测的情况下，便生成了一套虚假的环境监测数据。噪声数据造假还不是行业乱象的全部。记者通过网络应聘进入了山西一家名为博联检测的公司，入职的第二天，记者就被安排前往大同市阳高县参与山西这家科技公司危险废物再生利用建设项目的地下水采样检测。 一路上和公司同事了解到，要监测的这家企业属于环保重点监管对象。记者查阅大同市生态环境局官网显示， 该企业2026年6月公示 危险废物再生利用建设项目环评公众参与公告， 项目年处理各类废塑料化工桶5000吨， 年产再生塑料颗粒5000吨， 改造闲置厂房作为生产及危废贮存库房。因生产废水存在地下水污染风险，环保部门要求在园区周边村落布设地下水监测井，定期开展地下水跟踪监测。而当地环保部门要进行的这项环境监测业务，就落到了有环境监测资质的博联检测公司。 按照合同的约定，记者与博联检测公司的采样员抵达阳高县，和这家委托方工作人员对接后，一同前往附近的大安滩村。监测井安置在村口一间锁闭的房屋内，按照规范流程，应当使用绳索下放采样设备至井底取水。 但记者现场看到，这口井深度到公司工作人员携带的绳索长度达不到井底。眼见着没有带合适的工具，公司的采样员提出了另一种处理方式。采样人员带着记者在监测井现场完成了一整套监测流程的摆拍，并仔细检查各张照片的细节。 采样员告诉记者，照片记录必须要拍好，这样监测环境的整套采样流程从外观上看就是符合了监测规范，这样的细节不能马虎。之后，工作人员取来的村民家的饮用水就充当了监测井的水样。 当地环保部门需要的具备法律效应的环境监测数据和监测流程，就这样被具备环境监测资质的山西博联检测有限公司简单而又荒唐地制造了出来。
1: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你需要补充能量。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
2: 近期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

0: 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风险。我们首先来听公安部门怎么说。
1: 火车站人挤人，蓝牙开着就等于给陌生人留了扇后门，骗子拿专业设备往你身边一凑就能偷信息，喊假窗口。
2: 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蓝牙长期开启啊有安全隐患，我们不要随意同意陌生设备的蓝牙配对请求，特别是在火车站、机场啊、地铁站等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如果服用蓝牙建议你及时关闭，拒绝来源不明的配对弹窗，避免被恶意骚扰和漏洞攻击。
3: 近期国安部门也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
4: 那么不法分子究竟是如何借助蓝牙把手机变成监听工具，窃取手机数据的？我们再来听网络安全专家的解读。
3: 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安全专委会委员王媛媛：
5: 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蓝牙漏洞，比如说历史上有几个比较有名的漏洞，那这个时候呢，攻击者在几秒钟之内呢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也就是不需要你点击任何的同意这个按钮，它就可以实现自动配对。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激活你的手机上的或者是你的这个耳机上的麦克风来进行监听你的对话，这样的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攻击手段。
3: 另外专家表示，手机蓝牙开启后会持续向外广播信号，不法分子可以凭借该信号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实现行踪轨迹追踪。
5: 那第三类呢，是属于钓鱼窃取。钓鱼窃取呢，也就是你在公共场所的时候有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一旦点击了这个同意配对，可能对方马上就会给你发过来一些文件，比如照片，比如有一些可能是绑了木马的文件。如果你打开了这些绑了木马的文件之后，这个时候你手机里可能已经被植入了木马，那么你手机里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以及呢你手机里的一些重要个人信息文件有可能就被窃取走了。
4: 最近上海浦东新区在全国首创的外卖视频电子封签试点满两个月，这枚小小的一次性封签能够提供商家制作餐食的完整视频，过去看不见的后厨如今变成了透明的玻璃房。
0: 而且这枚封签的边缘是锯齿状，一撕就碎，没法重复用，把过去传统封签完整撕下再贴回的漏洞给堵上了。更重要的是责任一下就说清楚了，封签完好，出了问题责任在商家，封签破损风险就在配送环节。过去骑手什么都没做却说不清，现在不用再无端背锅了。
4: 那对于这个变化各方到底怎么看？先说说商家吧。后厨摄像头一开等于把灶台亮给顾客看，商家愿不愿意？他们又是怎样看待这双眼睛的？
6: 以往的问题的话，就可能客人不太放心我们这个专卖店外卖的店嘛，但是现在有了这个封签，他们可以放心一点，
7: 客人反应还挺好的，核对食材这些都比较放心的，然后后台还好评也挺好的，很容易再下次再点的。
0: 再看骑手，以前出了纠纷商家骑手各执一词，谁也说不清，现在一张封签把责任划分得明明白白，他们是什么感受？
8: 对我们来说的话，就是避免差评，
9: 一目了然，是不是？骑手不用担那种无望的风险跟责任，矛盾都变少了。
4: 当后厨从看不见变成扫一扫就能看见，这枚封签对整只幽灵外卖能起到多大作用？它会不会从一个试点变成全行业的标配？我们来听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的观点。
10: 随着电子封签未来全国化的实施呢，对于一些好的品牌、大的品牌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对于一些以往规范化不足的门店呢，也起着促进作用。那我想这一块最大的功能或者说红利是杜绝了幽灵外卖的出现。国家对于幽灵外卖这一块的话是零容忍的态度，对于幽灵外卖呢也是采取了从严、从快、从重的处罚的力度，已经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现在再叠加电子封签的实施来说的话，我想会让所有

手的幽灵外卖无所遁形，减少了很多的监管的难度，降低了监管的宽度之后呢，把整个盲区进行了屏蔽，应该来说对于各个外卖的主体都

0: 在竞争不断加剧的行业里面去发展生存的话，他们的规范化的经营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整个成本如何去核销。那我想这一块的话，通过电子封签的启用呢，消费者对于外卖的信任度会越高，在信任度越高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他们对于门店的信任度也会越高，我觉得它是一个良性循环的作用。那当然刚开始的话可能会有额外的支出，但是如果说从全年去看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的。电子封签已经是在构建整个中国外卖的全新生态圈，随着电子封签的实施落地，消费者他会去倒逼餐饮店实施。就很简单，如果说我去点外卖，你没有这个电子封签，那我下次会问你说你们电子封签为什么不实施，如果是这样我下次不会点。那当整个消费端倒逼产业端的时候呢，我想这个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所以我觉得问题是不大的。
1: 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今天开启，经济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保险知识小课堂，今天播出保险产品拆解，入门不再迷茫。
2: 拒绝销售误导，看清免责条款，让保单成为坚实后盾，理赔不再难。保险知识小课堂为您划重点。
3: 很多朋友经常听说保险，但到底保险是干啥的，心里还是一团糊涂。简单来说，保险就是咱们和保险公司签一份合同，提前约定好保障范围。一旦合同里说到的风险发生了，不管是受伤、生病、发生意外，还是到了约定时间，保险公司就会按照约定给咱们赔钱或者给付保险金。保险主要分两大类，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像大家熟悉的车险、家财险、农业保险、责任险，这些都属于财产保险，保的是咱们的财务和经济利益。而人身保险守护的是人，一共四种，寿险、健康险、意外险，还有年金险。不同保险各司其职，财产保险遵循损失补偿的原则，损失多少按规则补偿多少。人寿保险更多是给家人留下经济支撑，健康保险负责报销看病就医的开销，像医疗险、重疾险、护理险都归在这里。意外险专门应对突发意外带来的身故、伤残还有医疗花费。年金险就相当于给自己存一笔未来的钱，年轻时交保费，到老了定期拿钱，做好养老现金流规划。还有一个重要的提醒，买车险要认清，车辆统筹不等于正规保险。不少货车司机刷到车辆统筹，看着保费便宜就心动。可是要记住，车辆统筹只是行业内部互助，运营的大多不是保险公司，不受国家金融监管部门直接监管。它的雷点可不少，第一，没有保险保障基金兜底，遇上大事故，很可能脱赔、拒赔，甚至没钱赔。第二，不受保险法保护，维权难度非常大。第三，运营机构大多没有保险牌照，还有卷款跑路的风险。买保险产品没有最好，只有最适合，千万别盲目跟风。私家车主交强险必买，商业车险优先配置车损险，300万以上三者险，再配上车上人员责任险。普通家庭家财险重点互助房子主体、装修和家里财务。小微企业老板可以配置企业财产险加上公众责任险。如果是房东，出租人责任险可以帮你规避房屋故障伤到租客的赔偿风险。了解这些，选保险产品时就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拒绝销售误导，看清免责条款，让保单成为坚实后盾，理赔不再难。保险知识小课堂为您划重点。
4: 每天早上等待我的是爱人的一句早安，是一顿简单却美味的早餐，
3: 是一道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提供的财经资讯盛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每天早上7:30到9点，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与您相约。
0: 您的财经闹钟已上线。全球市场昨夜发生了什么？ A 股开盘又有哪些信号？天下财经用数据敲开清晨的财富大门，让数字为你解读市场温度。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为了进一步推动水陆旅游客运提质升级，推进交旅融合发展，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新遴选出来的一批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案例涵盖全国范围内的特色文化游、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游等19条水陆旅游客运航线。
4: 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前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经全都移交属地处置。
3: 国家反诈 AI App 日前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这个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等。
4: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昨天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这条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
3: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设置20万平方米展示面积，规划14个专业展区，策划举办46项主题活动、52场项目路演活动。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之际，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期货交易实行保证金制度，将产生杠杆效应，收益与风险同步放大，交易者应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参与交易。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5: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6: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7: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

0: 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创新是中铁装备立足的根本，我们始终坚持渴求变革、亲力创造的理念，深耕盾构机卡脖子零部件和技术研究，开发了一批具有开创性、奠基性和战略性的国内首台、世界首台产品。
4: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红油冒菜，鱼子酱拼盘，鳕鱼煲仔饭，航空公司的高空外卖卷上天。
0: 全球市场苏兰关注国际油价、贵金属价格、美欧股市动态以及本周 A 股市场前瞻分析。
1: 国际财经观察，没有制动踏板、加速踏板、方向盘和后视镜，美国监管机构调查特斯拉赛博出租车安全认证。

0: 荷叶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2: 各位职场人早，我是主播富江。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正式施行。蔚来汽车二季度营收321亿元，同比增长近70%。语数回应报销超100元需王星星审批，很多内容不实，切勿当真。豆包手机获入网许可，9月上市销售。苹果指控 OpenAI 销毁证据，称前工程师带走机密并在 OpenAI 使用。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布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开始施行，这是中国首部针对微短剧领域的专项部门规章，法律效力层级高于此前行业指引类规范性文件。办法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制作机构和播出单位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